0: 份公布最新的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哦都跌到五成上下，不但是中高龄支持者明显的流失，年轻族群也开始转向，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对高市的支持是同步下滑的。那这个也是高市内阁从去年十月成立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状况，那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哦。那请教教授，这个民调下滑的主因，很多的分析综合这些分析是认为说，正是因为呢高市政府在抑制通膨啦还有减轻民众生活压力方面呢有点无力啊。读卖新闻的调查里面有高达 71% 的受访者不赞同政府抗通膨的措施。那在此同时，高市还强调这个皇室典范修正案这些争议性的法案，而且不止这个，有多项争议性的法案，所以这个就更进一步的激化民怨了。他强修皇室典范导致民意反扑，被外界视为是民调下滑其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有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修法并没有获得国民的理解哦。高市很仓促的调整象征日本团结的皇室制度，反而是加深了社会分裂，动摇内阁的民意基础，所以可以说宣告长达十个月的执政蜜月期告终了。所以教授怎么看？他有经济的，有政治层面的，还有就是日本民众的情感层面的部分啊。
1: 对，那个刚刚慧芝这个把它归类的很好哈，那个归成三大类。不过高市他现在的民调大概还是维持在差不多五成六成的，
0: 是
1: 相对于这个就是说日本的这种历代的一个首相来讲的话哈，那目前他当然他往下掉，因为他刚开始这个
0: 很高，
1: 对，太高了，这个那时候70几%，对不对？
0: 对。
1: 有些民调甚至做出来这个快要碰到 80% 的这个支持率。那所以他自己跟自己比的话当然掉了这个很多哈、可是如果把他跟这个之前的这个首相比的话，他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水位高的一个哈。那如果跟他的这个邻居啊跟他一起打鼓的这个李在明比的话哈，这个他的这个民调还算可以哈。那个这李在明最近的民调也往下跌，而且跌的幅度也蛮大的哈。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一个领袖这个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这老百姓呢、对于他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耐性哈、这个实际上是有限的哈、那不过就是说这日本国民事实上已经相对的给高市早苗这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了哈、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不好说路遥知马力啦哈、因为这个高市首相上来之后大概差不多也才满一年而已哈、不过就一年基本上可以做一个这种时间的一个断点，去做他的这种在过去一年的这个施政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满足日本国民的这个期待。从民调的数字来看的话，但日本国民对他的这个执政哈，不能说失望了哈、但是有一点点给他
0: 一些
1: 警告，
0: 对、
1: 甚至于就是说可能给他闪了一下这个灯哈、这个就是警告你一下，
0: 开车，对
1: 对对对，这有时候我们看到这路上有些人这开车不是很小心，
0: 受不了，对，
1: 稍微闪一下，这个提醒他一下
0: 哈。
1: 所以高市这个他当然知道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想法，所以他这个民调出来之后，日本的这个内阁实际上他也不辩驳哈、那个我们看他的内阁官房长也立马的，这个不是这个机构效应，也不是说这个日本的保守派或者是他们比较偏这个自由派的这个媒体哈、他们这种所做出来的这种机构效应下的这种民调，没有，它是一个很一致的哈、虽然数字有高高低低，但是一致的，就是说刚刚慧芝讲的，就是说它有这往下掉哈。当然他们检讨一个结果是让这个可能问题还是在内政啊、这也反映出来，就是说日本国民对于内阁他到底执政这个好或坏哈、可能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哈、我们台湾比较重视的是一个这个比方讲这个外交安保的、特别是两岸关系、对不对、这几乎压倒一切
0: 哈、那因为这是安全的问题。
1: 那当然也不是说日本国民这个不注重安全、你看那个这高市上来的时候他敲锣打鼓的都是外交跟安保，对不对、那不过这外交跟安保这个固然日本国民重视，但是 万事莫如经济急，
0: 没错，
1: 那个你还是要这个，就是说回到日本国民的这种生活的一个日常，然后去为他解决日常的一个问题。哈，你这个不要唱高调，整天就是想着要修宪，那想着要再去修这个日本的防卫三文件，对不对？然后去挑战这个，就是说一些日本。

0: 的过去的这种政治的禁忌，比方讲像核武的问题啦等等这些哈，这对老百姓来讲的话，这太远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我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要解决的这个柴米油盐的问题，特别是日本的高通膨。
1: 哦，
0: 所以我想这个日本的这个国民大概给高市早苗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就是你要抗通膨，而且就是说过去十个月来，这个高市早苗虽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早苗经济学，但是早苗经济学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这里面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财政跟货币政策，这两个之间如何的去配套，再包括像税制等等这些哈，已经一年时间给你了哈，那但是你似乎这个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就是说让各方面都认为你能够帮老百姓哈有效的应对现在的这个通膨问题哈。当然这通膨问题可能很多人这个认为可能也不是只有日本内部的这个问题哈，这里面当然还有这国际的，因为现在的一个日本的一个通膨基本上它比较是一个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膨哈，那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膨是不是光日本这个政策可以解决哈，那这当然是没有，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相关的财政的问题上面，你如果不能够因应现在的这种输入型通膨提出一个有效的一个对策，那显然的会让这些问题哈变得更加的严峻。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日元的一个汇价的一个问题哈，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问题。所以这高市，我想这个他在看到民调之后，他是有在财政跟货币政策上面有提出一些相关的动作出来哈，特别是在消费税问题哈。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消费税问题哈，在日本的自民党哈，这不只是朝野啊，这个日本自民党自己的内部对于消费税要不要一口气，特别就食品相关的哈，就是在超市里面卖的这些，这个他们适用的这个消费税是8%，比一般的商品10%要少一点哈。但这8%。对日本的国民来讲，在这样的一个输入型通膨之下，如果可以减掉的话，那个高市认为从消费税下手哈，这个把8%调为1%，然后来解决日本国民的物价高涨的这个痛苦哈。可是他这个想法哈，这听众一定讲说，哎，这很好啊，这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缴税嘛，这惠智也应该不喜欢缴税嘛哈，
1: 谁喜欢缴税，
0: 对对对，
1: 都不喜欢，
0: 我们不喜欢，
1: 但我们要尽国民应尽的义务了、
0: 啊，我们绝对不可以逃税，但是没有人喜欢，
1: 没有
0: 喜欢缴税嘛哈，对啊。日本有人讲说降税一定是好事啊，日本的这些政治家们，特别是执政的这些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哈，特别像这个大佬这个麻生太郎，这麻生太郎事实上在整个财政跟货币政策上面跟高市早苗基本上是有很大很大的这种态度上的一个不同哈，但是高市似乎心意已决哈，他也不顾党内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哈，要降消费税，不过这时间事实上也要拉到明年的三月底，这个会计年度结束，换句话说最快的话是明年的4月1号，所以日本的国民还要苦上大半年以上哈。那不过话说回来，降税这个问题哈，是不是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个日本不只是政界啦，这包括这个财经界基本上都认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有危险性的，而且是有后遗症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减税很容易，但是要再调回来就很难，对不对？那高市虽然信誓旦旦的讲说我这个减税是暂时性的，就是解现在燃眉，因为这个输入型通膨有外在因素，有已经打了4年的这个俄乌战争，还有加萨走廊的问题，但是歹戏托棚，对不对？还有一个 Trump 想要脱身但是被伊朗齁、这个紧紧的把他的脚绊住的美伊战争，对不对？这些问题大概在高市这来想的话，大概是2年吧哈，他大概可能想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哈，应该这些问题会被解决，他就跟国会期约2年，就是我要降税，从8%降到1%。这听众朋友说这个为什么不降到0%？其实这个逻辑我也不懂哈。按照高市自己的解释的话，他说这个应该涉及到我们计算税的这个程式的问题哈，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超乎我们以前在资管系学那个程式设计哈，这变数你把它设成一设成零有什么差别，这我不知道哦，反正它就是降成1%啦哦，但是降成1%的话，这个第一个就是说那你把这个税挖掉，对不对？那税收的这个损失你要怎么样把它补回来，特别是消费税很大一部分是在支应日本的高龄化社会的这个相关的社福支出，还有补助这个地方政府，那这个没有裁员了，这个减掉的话这个少了5兆，对不对？那这5兆怎么样补回来，你到哪里去补哈？那高市说 现在我不告诉你，换句话说，他没有答案。

0: 看哈、哦嗯嗯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两年之后你保证可以调回来吗？当然这个高市长苗信誓旦旦说这是我的政治承诺，可是日本的首相是没有任期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现在是首相，两年之后保证你是首相吗？战后的日本首相哈、哦，能够任期维持两年以上的都算长命首相。
1: 嗯，
0: 那高市这个他期约两年，换句话说他自己设定自己一定大概可以在两年之后还是首相哈、哦。那当然我们没有唱衰高市首相了哈、哦。那只不过是说这里面存在着变数，对不对？两年之后。可能负责任的人不是你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现在凭什么帮这个两年后的事做这种承诺？换句话说你的承诺根本没有用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降下去之后两年之后要调回来好，可是那时候日本国会要选举，因为两年之后有一个日本的参议院选举，参议院是定期改选，所以两年之后有一半的参议院议员他要面临改选，而且两年之后可能现在的众议院也任期差不多到了三年，所以日本基本上这个他们也有一个这种想法、哦、这个他们这个想法也不是现在有，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要一并的解决这个修宪或是等等这些这个安保问题比较涉及到宪法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民意的探寻的话，最好就是众参两院来一次选举，换句话说就是在众议院的选举的时候也配合参议院的这个改选，等于提前解散。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日本的政治人物都知道齁，你在国会要改选之前你要把税调回来，这简直是票房毒药，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个降下去容易，虽然大家觉得这有问题，可是就是说基本上老百姓降税都是可以接受的吧齁，可是要调回来万万他们大概不能接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消费税 8% 到 10%, 那个是安倍首相费尽功夫，他的任期很长、欸、七年、嗯、七年多，对不对、
1: 嗯、
0: 在他的任期当中他在消费税问题一路的去苦斗，然后终于把这个消费税好不容易这个拉到现在的这个税率，所以麻生讲啊，我们好不容易拉上来的、嗯、你一口气就把它给弄掉，弄掉都弄不回来了，但是他似乎这个不听劝、哦、所以这不听劝我认为他可能心意已决啦、哦嗯、那但是这个问题现在的通膨问题可不可以透过消费税的这个减免齁，然后得到这个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个是一个大家打一个这个问号齁、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你在这问题上面你摆明的就跟党内的一些人齁，像麻生这些人岸田这些人齁，基本上就站到你的对立面齁，再加上你现在的这个民调，刚刚慧芝讲的他民调不再像过去他是一个这个很像无敌铁金刚嘛，像个钢弹一样嘛、嗯、对不对，很强，但现在这个你的民调往下落哈，在你民调往下走的时候哈，那你又展现了这样的一个不跟党内的这种意见去妥协的这种强人的这个意志哈，那这当然这个也挑战到再下来一直到这个明年的这个九月日本的自民党他要总裁选举哈，现在就我们密切关注的就是总裁选举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党内会有其他的这个挑战者哈，出来跟高市早苗竞争。
1: 对，讲到这个经济政策啊，其实这个高市的支持率持续的探底，批评者就认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好像过度让步了。另外就是他的所谓意识形态治国的地方，这个部分呢，很多人认为这就背离和平了。还有这个皇室典范修法的问题，所以这些通通都是高市支持率下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日本前首相前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啊、他8月21号在东京演说的时候表示，如果日本不反省二战能够汲取教训吗？那高市的态度似乎跟石破茂是不一样的，对这个部分、啊、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0: 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嗯、就是说在现在日本的这个政界里面，当然石破他是跟高市站在这个几乎是对立啦、
1: 哦、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破去年为什么会下台、嗯、大家可能忘掉了、嗯、他虽然好像在表面上他不是高市早苗给拉下来了，但是他实实在在是支持高市的这些人把他给拉下来的、嗯、他在去年这个被拉下来的时候他任期只有差不多一年呢、欸。才刚刚这个满一年，但是似乎自民党也不给他机会再让他这个续投、嗯、所以他当时他是避免党的这个分裂然后所以下台，但是在下台之后他迟迟也不肯跟这个高市的这个政策这个站在一起、
1: 嗯、
0: 那特别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不是只有经济跟财政政策，麻生太郎基本上在外交跟安保跟高市距离不大、
1: 嗯、
0: 可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石破茂基本上在史观上面还有

0: 在整个这个外交跟安保政策上面哈，那基本上是跟高市比较站在这个对立面的哈。事实上，石破首相我认识他了，他真的是安保通哈，他非常非常的专业哈，这个他可以在大学当个教日本安保的非常好的这个教授哈，
1: 是
0: 那也应该是可以带博士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教授哈，这个用大陆的话叫做博导，他可以当博导的哈，所以他在这个安保政策上面哈。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不重视日本安全的可是就是说他在这个一些就是说修改有关于这个宪法第九条或者是甚至于就是说在这个更动这个日本的这种安保政策上面哈，他是跟这个高市早苗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这当然是史观上的不一样哈。事实上这个在高市上来之后最令人担心的是史观的一个问题啦哈，当然这背后也是就是说高市个人的这种政治信仰，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意识形态哈，整个讲起来的话，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个石破是不是左派，石破哪是左派，自民党里面没有左派啦，甚至于我刚讲整个日本的社会左派都很少，当然共产党是啦，那公民党算不算，公民党不是，公民党他有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这样一种坚持，可是我想这个他坚持和平，不要把坚持和平的人都视为是左派，如果坚持和平都左派的话，难道这右派就是不要和平的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那我想对于石破茂，当然他现在在日本的自民党里面，他相对的，他可能不是一股太强的力量，他本来就是孤鸟，再加上他已经下来，他不是首相了，那他的力量这个更是薄弱，但是他还是这个前首相，所以他发言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了，那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石破茂在最近八月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这种史观的一个问题，那高市这个上来之后他当然在史观上面他不接受这个石破茂对于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外交政策上面，那石破基本上当时也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这石破上来之后是一年外界可能认为就是说他是这个抗美亲中，我不认为，当时美国寄出了这个关税战，哪一个国家不跟川普 fight，对不对？你不跟川普 fight， 难道你要接受那个不合理的那个税率吗？我们当时事实上他派的这个次则现在还是高市首相内阁里面负责对美国沟通的一个负责人啊。所以换句话说次则没有下来。所以这高市基本上他还是等于是继承了石破茂在这个对美谈判上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他并没有因为跟石破之间的这种政治立场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全盘的推翻这个石破跟美国的这些谈判的一个结果，但是就是说比较不同的就是高市上来之后那在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他比较强硬，虽然他还是嘴巴讲他要延续中日关系的一个改善，那他也拿了安倍的这样的一个对中关系的关键字就是战略的互惠关系，但是在整个中日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现在几乎是1972年双方国交正常化之后两个国家关系最坏的这个时候，那当然石破对这个问题也一再的跟高市啊这个善意的提醒啊，他还是这个希望就是说中日关系还是很重要，那至少要重回对话轨道上面来，那不过从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我不认为高市的内阁当中石破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石破的影响力是有的，那个几乎他们是完全把石破摒除在外。
1: 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就是说高市的民调下滑嘛，但是相较于以往的首相他的民调还算是高的，但是因为直接引爆点是在皇室典范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这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就是说就这个下滑的民调来说，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选民期待的经济承诺始终是没有办法兑现，内阁却是优先推行迎合极端保守意识形态支持者的法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给民众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这个部分，他没有解决他当前的一些比较迫切的问题，然后你还去碰触一些就是你想要推动的一些极右派的一些政策等等，就某些部分不知道跟川普是不是有点像了，这个教授怎么看呢？
0: 是，事实上也有人称他是女版的川普了哈。那我们看到高市首相跟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两个人这个基本上这个气氛很好哈。那虽然他听到他讲到这个 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就靠日卫面露这个奇怪的表情，
1: 尴尬嘛，
0: 他也不敢顶他，高氏基本上这个如同惠子

0: 刚刚讲的哈，她是一个比较，她是女性的。以前如果我们称男性的这个首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 one man，
1: 嗯，
0: 那她是我们可能把它改成叫 one woman，
1: 嗯，
0: 或者 one person， 对不对？嗯，一个人。不过这个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向来不喜欢一个人的武林，对不对？他们喜欢大家事先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先有一个磋商，在磋商之下去形成一种默契跟共识，
1: 嗯，
0: 是不是？甚至于就是说先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在这日本的政治文化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 nemawashi， 叫做汉字写成根回，根就是树根的根，
1: 嗯，
0: 回就是回家的回，跟着 nemawashi， 那就是说大家先把事情先都沟通好，
1: 嗯，
0: 然后再把它端到会议。
1: 是
0: 哦，那会议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开会，有人讲，哎，日本人真好啊，开会都一团和气啊，对不对？
1: 那是因为事前已经都协商好了，
0: 他们这个吵架已经都吵完了，
1: 应该是这样啦，也应该要这样子的。
0: 所以这个开会的时候他们通常
1: 就是行礼如仪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一个 ceremony，
1: 对
0: 不对？然后把这个案子依照法定的程序把它通过，
1: 嗯嗯，
0: 可是高市他在执政的时候他比较欠缺沟通啦，好多人劝他，嗯，这个你真的要沟通，
1: 嗯，
0: 可是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到目前为止的话似乎他自己调试还没有调试得很好，已经一年了，那所以他把自己也搞得很累啊。他不是说他这个经常这个晚上都不睡觉，
1: 对，
0: 即便是有睡觉
1: 好像工作狂这样子，而且年纪也蛮大了，这蛮厉害的，
0: 啊，他但是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缺乏睡眠有时候会影响到决策品质，
1: 嗯，
0: 对不对？对，
1: 没错没错。
0: 那而且这个有时候，最近也传出来他情绪不稳定，他有时候这个在官邸他会突然的飙这个关系腔，然后所以他底下的这些官僚或他的幕僚哈，听到他在用关系话，就是
1: 就知道他生气了，
0: 就是这有一点这个情绪就是不
1: 好
0: 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会自动的闪避，这个时候不要进去跟他谈问题，
1: 嗯，
0: 或是不要去跟他沟通。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哈，这个，当然我认为这个也会是高市未来哈，他的一个内阁的一个挑战啊，换句话说，个人的一个因素啦，哈，这个不只是他的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可能比较偏向于国家主义或是爱国主义哈，嗯嗯，甚至有人称他是一个这个右派，
1: 是
0: 甚至用右翼的，
1: 极右派，
0: 对，嗯，这个右翼的这个字眼都搬出来哈，来形容他哈，
1: 嗯嗯。那他其他的内阁阁员跟他配合的好吗？
0: 他现在的一个内阁阁员很多的政治立场是比较像，当然这里面他还是为了基于这个去安抚他过去的这个林芳正哈。不过最近林芳正这个可能要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总务大臣哈，
1: 嗯，
0: 因为九月高市长要内阁改组，
1: 是是。
0: 那内阁改组的话，我们在评估就是说哪一个位置他最有可能动。
1: 嗯，
0: 我大胆的做了一个，我去综合整个这个内阁阁员的一个名单哈，最有可能动的就是林芳正。
1: 嗯，
0: 那林芳正为什么要动？因为他跟他一起共同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他以前是采取这种格外合作，就我跟你合作，我在国会里面我支持你，可是我不入阁，
1: 嗯，
0: 可是日本维新会现在已经改变心意了，他说我要入阁，因为他看到这个一年来哇，这个执政真的是很爽，哦，对啊，他要入阁。那他这个入阁要给他什么位置哈？那在以前在政治安排上面哈，像公民党他有的时候他会当这个国土交通大臣啦哈，嗯。可是在日本维新会哈，他或许对国土交通大臣这个位置他不是那么的满意哈，
1: 嗯。
0: 当然他狮子大开口，他给这个首相提出来，我要当内阁官房长，换句话说要跟你一致并肩王。
1: 嗯，
0: 那我觉得这高市不会给他这个位置哈，
1: 嗯，
0: 高市大概会给的可能是总务大臣，就像林芳正的这个位置，
1: 嗯，
0: 那因为总务大臣他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很多政策的这种不协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国会他们上个月也通过了一个有争议的法案，就是这个他们要把大阪提升为副首都，但他们说这个法案又没有指名道姓说要以大阪作为对象，他说只要符合资格的这些县，嗯，你都可以举手啊，这不是只有大阪府啊，这个可以举手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案左看右看就是为大阪量身定制的，换句话说这个衣服就是用大阪的身材量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大家眼明就知道，那这当然这个是因为高市早苗当时要争取这个日本维新会的一个支持，所以已经答应他了，那先答应他的，那人家就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叫你兑现啊。但这个问题日本这个执政党就自民党的内部是极有意见的，
1: 嗯，
0: 可是他不听，然后他就把这个法案给通过，
1: 嗯，
0: 那通过了之后当然这个法案要形成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法案落实到大阪的身上， 那这个由谁来推？大概就是总务，总务大臣。听众可能不知道哈，他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在班上哈，整天追着我们跑，要我们交班费的那个，他是等于我们内政部长。

0: 所以我这样一讲齁、哦、这个大家就懂了。这台湾内政部长是管齁、哦、管地方自治嘛，对不对？换句话说，我认为这高市好吧，我把法案弄好了齁、哦、那你大阪可不可以变成大阪都？对，那看你的耐了，我把这个总务省交给你齁、哦、让你自己去办。办不成不要怨我，对不对？那办得成，那你也不要再说我不守信用。而且林芳正事实上在这个内阁里面，刚刚惠之问哈，是不是内阁大家都是这个挺他哈？就最不挺他就林芳正了，因为林芳正是谁的人？是岸田文雄的人，
1: 是
0: 哦。所以这个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对，就是房市典范哈。房市典范当然这个是天皇的继承原则。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不是皇家的事情吗？可是日本这个皇家的事情还是要有一个法律，就房市典范。那房市典范，他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天皇。因为皇族当中的男子越来越少，那现在严格的限定由皇族当中的男子来继承，对不对？那这个是要放宽，甚至于就是有人提出来要有女性天皇或女系天皇，这个来继承哈。
1: 对，
0: 那这个本来这个国会要立法之前，大家有一个讨论哈，而且大家有一个这个共识，就是可能还是天皇是男的，可是开放女系天皇。女系天皇的话，就是给这个皇室现在的内亲王，这内亲王方成我们的以前清朝的用语就格格啦，格格生的儿子可以继承皇位。对，那不过高市早苗后来把大家谈好的东西就全部也一锅就全部都掀了。这个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还有这个他的这好朋友他们这个小圈圈的这个想法，就是男子限定，男性限定。然后他放宽的就是把这个从中世纪以来的这个已经从皇族当中被拿掉的这些旧的皇族，再把他用养子收养的这种方式回到，
1: 收养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公家未成年男性后裔。
0: 那这个日本的民意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认为这你在搞什么，对不对？你有没有在听我们的声音？所以这也是高市真的就是说一叶知秋啦，你要竖起耳朵请听民意。
1: 好，那么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民调下滑的意义，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期邀请到了这个海坤破浪、以及这个叛国者的作者李志德大哥来跟我们讲说这个海坤号成军的过程，以及在建造过程中如何突破一些技术上的困难，那展现了我觉得台湾

0: 国建国造的决心，以及希望他未来能够你做的第一件事，第一件最难啊，万事起头难。那之后再做打造第二艘、第三艘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顺利哈。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哈。但是也不可讳言哦，其实志德大哥，你在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当初2014年、2015年的时候，决定要做海鲲号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到了再不造海军就没有潜舰可以用，非得这个整个潜舰部队要解散哦。那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谈，但是我想先谈一下，比较正面的，就是海鲲号一旦它服役之后，到底海军会怎么用它哦？因为你之前上那个汪浩大哥主持的《三国演义》的时候，你有画一个地图，就是我们原本想象里可能会以为海鲲号会在台湾海峡四周绕来绕去，这个作为这个警戒哦，但是其实不是，
1: 是
0: 它大概就只有在东北角跟西南角两个位置会在那边
1: 是
0: 潜伏在那里做防守的作用。
1: 对。好，那个谢嘉轩这个问题哦，就也很高兴再有机会再来谈一次这个海鲲号的情况哈。那我觉得海鲲号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做一条潜舰到底有什么用？好，那我觉得我们最直观的想法就是这个防卫，因为台湾我们不是这个一天到晚想侵略别人的国家嘛，
0: 好，
1: 所以那至于防卫台湾的话，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潜舰能够发挥最大的战力，或者是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哈？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这几年大家谈国防谈的很多哈，所以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西部的军队，我们大部分的军队海空军都在西部，陆军也是了哈，海空军大部分都在西部，一旦战争发生，一部分部队要立刻接战，一部分的战机要立刻起飞升空迎战，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跟飞机是要先疏散到东部去的，所以我们在花莲挖了这个大大的山洞去把我们的战机存放进去，台东也有，好，那海军大概也是往这个东部这个地方去暂时的，他们叫疏泊或者是疏散。在这个情况之下，过去我们都认为东部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好，那至少这个东飞弹打不到，好，但是这几年来这个状况这个会有变化，变化在于说，不管是这个中共或者这个中国军机的这个航程，或者是他用了这个航空母舰，或者是他有这个登陆舰，他都有能力把比较多的部队大概运到台湾的东北跟东南的这个地方，
0: 是
1: 从那里去发动对东部的攻击。包括今年汉光演习，你都看到我们在这个绿岛蓝屿后来都放了这个守备的力量。
0: 对，
1: 那也就是要防止一旦绿岛蓝屿被解放军占领的话，从那个地方发射的这个远程火箭，或者从那个地方这个起飞的这个无人机，可以直接当面攻击到这个花莲跟台东的这个基地，好，所以为了确保我们的这个战略后方的这个安全，所以在临要开战或者是开战之初，不管是水面舰或者是水下的这个潜舰，去抢占那两个关键位置其实至关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你可以想象，假使我们有潜舰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水底下埋伏，他们叫伏击区啊，就是假使在那边埋伏的话，那中国即便要去占那个位置，你都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如意快速的这个占下来，那你可能就要拖慢速度，你可能就要这个拖慢时间，那或者是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当你发现你实在没有办法确保你能够站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放弃整个攻台作战。
0: OK，
1: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潜舰的这个战略性的用途。
0: 好，
1: 我们最直观的，或者是大家最认同潜舰的用途，首先是在这个地方，
0: 是
1: 这是第一个。
0: 是，
1: 但第二个，我更要强调就是潜舰有一个我认为其实是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说它做这个训练之用。所谓的训练，不只是说我今天训练大家开这条船，不只是这个，而是作为反潜的
0: 训练。
1: 对，那反潜训练的话，对于各国来讲，潜舰都是最机密的武器，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拿自己的潜舰去训练别国的海军。
0: 是是是，
1: 你要训练自己这个海军的这个水面、水上、空中的反潜兵力，你只有自己有潜舰，你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潜舰部队覆灭，我们没有潜舰的话，连带的影响不只是
0: 反潜作战都没办法训练，
1: 我们对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水下攻击力量没有了，我们连防御水下的力量都没有了。

0: 因为我们的这个反潜的训练就会逐渐逐渐的消失。
1: 好，
0: 那这个英文有一句话讲，这个在这个瞎子的国家里面，你有一只眼睛就是国王嘛。好，如果你摆明了台湾在水下是没有战力的话，那中国手上大把潜舰等着对付你。
1: 对，
0: 那我们如果熟悉这个二战战史的话，当年对英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限制潜艇政策，德国用大量的潜舰，英国你不管来什么船，只要你是运补，我就把你打沉。
1: 嗯，
0: 对。那这样的历史，我肯定还要在台湾重演的。
1: 嗯，
0: 对。
1: 嗯，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旦在这个东北角跟西南角有一个潜舰的话，中国它不管是什么样的船只要来经过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威胁。
0: 是，
1: 那它如果硬要经过，它就必须先把你的潜舰给干掉，
0: 或者它就要冒险。对，它就要冒险，说这下面可能有个东西。
1: 这个冒险就冒得很大了。如果是一艘航空母舰的话，
0: 那它会使得它整个船团的运动变得很缓慢。
1: 嗯，
0: 就是说变得很缓慢，因为它要不断的有船前置的做这个水底的这个征收，而这征收其实并不容易哈。那它可以拖慢整个舰队，如果它还是要来，拖慢整个中国舰队的这个就位的时间，可能可以到这个十几二十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人要问，那打仗的十几二十个小时算什么这样子哦？
1: 那差很多啊。
0: 那我觉得我用两件事情来讲，十几二十个小时算什么这件事哈。对美国来讲，在美国的这个战备准备里面，他们叫做 DEFCON 的这个等级从五是最低的，一是最高，就是一是零战。在 DEFCON 2的情况下，在二级战备的情况之下，对美军的要求是，如果你这个部队处在 DEFCON 的状态，二级装备的话，你接到命令之后六小时你要能够出动。意思是什么？
1: 整个部队要，
0: 如果我能够争取到六小时的话，在这个关岛或者是在这个加索纳基地的美军的这个基地，他还需要六小时才能出动。如果你能够拖延他六小时的话，他随时就能够出动。
1: 是是。
0: 那加索纳飞到台北上空二十分钟，飞到上海上空也是二十分钟。所以你能够拖延他六小时的话，这个部队就有一支或者多支美军部队，如果他政治上决定要加入的话，从不能作战到可以作战。
1: 那就是第一个，那就是生与死的差别了。
0: 第二个例子，这个甲午海战里面的黄海海战，大家知道黄海海战影响东亚历史一百年，直到今天我们受甲午战争的影响。
1: 是，
0: 那真正海上交战的时间六小时，
1: 是啊，
0: 也就只是六小时。
1: 是，
0: 那这六小时就决定了一百年以后的
1: 决定台湾的
0: 东亚的情况。所以在战争里面，六小时到底值什么东西？它就值这个。
1: 是，哎，我可不可以接着问一个，接种上礼拜来我们节目的时候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一旦开战，台湾的可能很多船只跟空军要先去东部
0: 是
1: 避难，那躲开中国的第一级。
0: 是，
1: 那时候接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那时候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台湾的船只从这个左营往东部开的时候被中国的反舰飞弹攻击？接种说这不太可能，因为他要等到全部准备好之后才会来。但是假设他先在东部派了一些海警啊，或者甚至航母作为牵制，把你这些船只先往东边拉，那个时候你再要回左营整补，再往东部避难就来不及。
0: 对，
1: 他那个说法是这样。那我的好奇是说，在中国要先把他的海警或者是他的军舰移调东部的过程中，但是他又还没有开战，那这时候我们的潜舰可以说，我知道你这个过去就是接下来要打我了，所以我先伏击你。
0: 对，这个是其实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1: 对，
0: 就是说我会这样形容，就是说今天谁愿意先走出这个灰色地带，意思就是说
1: 就冒险开第一枪，
0: 就说中国对台湾，对，就是你讲这个问题，中国对台湾，它不断的用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去铺陈或者去掩护这个他的这个行动，那并且牵制你的行动，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开枪。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讨论台湾防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先走出灰色地带，
1: 是
0: 拒绝受到灰色地带行动的这个牵制。譬如说最近在谈这个海上封锁，海上封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管你说什么，你说是 quarantine 这个隔离也好，你说是这个 blockade 也好，我不管你说什么，
1: 我就要
0: 这个战争的定义是由我台湾这边来定义。

0: 当我认为你已经实质上是战争行动的时候，那我就要采取行动反制。
1: 对，
0: 但这件事情冒的风险是变成好像你首先，对，就变成你首先发动战争。
1: 对 对, 对，
0: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舰队这个往东苏泊的时候，假使你碰到一个情况说今天他已经有部队在这个东南角站位了，于是你这个海军船团过去的时候这个跟他交战一次，回来又跟他交战一次，你究竟还有没有兵力回来打这个西部登陆的这个船团？假使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往前推，就是说你究竟能不能让他，你明知道好像要发动这个时候你还让他在那里安心的就位，
1: 对，
0: 还是说你应该用海风大队、用无人艇或用什么东西先一波把这些船先打掉？
1: 是 是,
0: 对，
1: 是是。
0: 那打掉之后你的船到那边站位，这个位置就变成你的。那这里面包括潜舰它都要发挥作用。对，
1: 但是这个变成是我们的领导者要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政治决心。
0: 哦，那当然是，
1: 这是一些非常考验他们的智慧跟决心。
0: 对，或者是说当你下了决心之后，那就是全体台湾人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
1: 是是，
0: 所以我觉得
1: 你不下这个决心也有非常巨大的后果要承担。
0: 哎，对，就是说，
1: 所以怎么样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0: 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今天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兵棋推演，或者我们在讨论战略这件事情复杂且有趣的地方，
1: 是
0: 就
1: 是
0: 说，
1: 是是，
0: 因为它是两个行动者或是多个行动者
1: 互相的博弈，
0: 这个、不断的博弈，而且这个博弈是一个。这个电脑上有一个名词我一下忘记了，就是说今天你的反应会决定我的反应，我的反应会决定你的反应，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这个多路线的交互行动。
1: 是是是是是。那想请问，就你在书中提到，其实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的海军对于潜舰的数量的构想一直都是拔梢。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就算海空号服役了，剩下的海龙、海虎，他们就算还可以用好了，也只有三艘而已。
0: 是，
1: 那距离理想上的八艘，那个缺口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我们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补齐？
0: 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八艘，我认为是一个最基础的数量哈。那这个八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说，当然你要给潜舰赋予很多很多的任务，然后你要建好多好多，其实也是可以哈。但是基本上，这个海军对于这个船只的这个规划哈的数量的规划，大概是这样想的，他们叫做三三三。
1: 嗯，
0: 所谓的三三三，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三分之一的船这个担负战备任务，三分之一的船训练，三分之一的船休整
1: 休养
0: 啊。对，那所以如果说八，那我们就算九好了。好，就是说，那按三三三的话，也就是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有三条船执行战备、
1: okay.
0: 有三条船执行训练，然后有两到三条船这个执行整补、
1: 嗯。
0: 那他们大概是这样算出来、
1: 嗯。
0: 那至于怎么样使用，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对他任务的规划会有关系。
1: OK,OK。好，那我们之后再问你一些过去发展的历史哈、
0: 嗯。
1: 我们先中间休息一下。
0: 好。

0: 您刚刚这样讲哦，其实海鲲号或者是台湾的潜舰比较属于防守性质，那有没有可能？因为反正我们也知道它的港口在哪里嘛，那好像美国那边也可以提供一些空罩或什么之类的，会不会给我们我不知道啦。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攻势呢？伏击在这个他们的航母的航线上，
1: 就做比较这个进攻性的使用。
0: 是是是，因
1: 为我们确实干过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在这个九六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0: 嗯，
1: 那确实当时这个荷兰两艘船海龙海虎号，海龙号当时应该是在大修，那海虎号当时确实就领受了任务就出海，然后他应该是在就是马祖附近的外海坐底，那个地方是他港口出来的地方，确实在那边坐底坐了30天。就在那个
0: 30天、
1: 啊，在那地方坐底坐了30天，
0: 当时一直潜在水底上。
1: 坐底的意思就是就让自己躺在海床上面，
0: okay.
1: 对，躺在海床上面，然后当然是监控上面的动静。你如果

0: 果上面真的有什么动静的话，那他领受了命令，他可能就会发动攻击。那这一段其实现在大家也都慢慢的都谈开来了，
1: 嗯，
0: 因为当时指挥海虎号的舰长这个人后来大大有名，就是李喜明将军啊。对，所以他在接受这个别的广播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他自己都当时就承认他当时确实执行过这个任务，
1: okay.
0: 就是说他在

0: 到的，海军这个用兵里面其实非常大胆的一次行动。对，
1: 我好奇，不是大家都说台湾海峡太浅，不适合潜舰作战？
0: 对。
1: 但是他要潜在海底还是做得到就对了。
0: 那他在马祖啊，那已经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湾海峡，
1: 所以马祖那边是相对比较深，
0: 那边比较深，那里比较深。
1: 可是你要过去就要过这段浅的这一段。
0: 那他可以从东部走
1: 哦，
0: 他也许
1: 绕一圈就
0: 对。但我们不知道他确实的航线了。对，
1: 那在那个时候中国是没有办法侦测到他的反潜能力，没有到。
0: 可能没有刻意去做。
1: Okay,
0: 因为他如果说他真的要发动进攻的话，在那个船团的编组上面，但他肯定就前面会有这个哨戒开始去一直去探测海底的情况。
1: Okay,
0: 对。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坐底的潜舰确实比较不容易发现，因为他
1: 不动的话，
0: 因为他一个一来他不动，二来他没有噪音，然后三来他就是跟一个石头一样在那个地方嘛。对，
1: 他总是还是要有马达在转吧？
0: 嗯，
1: 还是他可以完全。
0: 它可以很大程度的静音
1: ，OK，
0: 它里面还是有这个运转中的机械， oh. 但是潜舰有时候之所以难做，其实就是因为它光那个消除噪音的东西要放非常多，
1: 对，
0: 譬如说今天这个一般的船或者是我们商用船，马达就直接焊在船壳上面，
1: 嗯，
0: 但是这个潜舰或者是军舰，它的这个发动机要焊在一个架子上。然后这个架子是跟弹簧连在一起的，使得这个船这个马达在转起来的时候，它不会带动的船壳一起震动。对，就是光这种东西，其实就会造成这个军舰的设计跟这个商船的设计其实完全不一样。那商船就是没有噪音，这噪音就噪音，
1: 听到就听到了。
0: 但军舰的话，那有噪音那是要命的事情啊！
1: 哇塞，嗯，原来还有这么多细节。
0: 对，
1: 我接着请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在谈台湾为什么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就是说，台湾是二手就中国的潜舰出到太平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台湾的东部就是太平洋的下面就开始下沉，会水变很深。
0: 是，
1: 那相对来说，台湾的西部包含到大陆的中国的大陆的大陆棚很浅，所以中国的潜舰如果要从海南岛还是哪里出来的时候，很容易被美国侦测到。那所以说它。如果他拿下台湾的话，潜舰要出海相对来说就很容易。那这个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的潜舰都没有办法出海吗？还是说我们夸大了这个效果？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讲说这个军中的这些事情，就情报这些事情是个黑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是黑箱中的黑箱啊。
1: OK，
0: 就是说
1: OK，
0: 之所以这么机密，其中有一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潜舰的本身的这个行动难以侦测，那于是你要想办法去侦测到它的这个方式，其实也会被特别的保密，那特别是因为这个。以中国来讲，不管中国跟美国，潜舰部队的这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它就是带着这个核子弹到处跑的。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于是它的这个什么时候出海，什么时候行动，我觉得这个都会是最高的
1: 机密。
0: 那但是我们可以从冷战里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美国，特别是在欧洲，怎么样去侦测苏联的潜舰啊？你去看那个
1: 《猎杀红
0: 色十月》里面，他其实讲过那个。他们叫做 GIUK 线，所谓的 GIUK 就是格陵兰、冰岛，然后英国，就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在这一条海岸线里面，它其实铺设了一连串的这个我们叫水底听音器，好，就是在水底里面，你就会想象说，我把这个几百上千个麦克风去插在海底，好，就插在水底，然后借着这个电缆把它收到的声音传回来。所以一旦有这个潜舰，或者是当然船也收得到，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能够收到讯号，有一个船经过这个地方，然后根据它的声音讯号去分析它是商船、军舰还是潜舰。好，那台湾海峡或者是这个第一岛链有没有这样的缺口？理论上讲应该是有，一个是宫古海峡。一个是巴士海峡，所以今天换作你我是美军司令，我们可能都会尝试在这两个瓶口去铺设类似 GIUK 线这样的侦测器。那一旦有这个，那船当然出去我们都看得到，但一旦有潜舰经过，那我就收到它的声音，然后去研判它是这个战略潜舰还是这个攻击潜舰，是核子还是这个静音的。好，那类似这样的东西理论上应该是有，那借着这个至少美国人可以掌握

0: 这个中共潜舰出第一岛链之后的动态。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台湾还没有落入中国的手里，中国要派潜舰进入太平洋都还是实质上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事实上是这样。
1: 但他现在有没有潜舰在太平洋移动，我们是不太知道的。
0: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美国，就换作你我是美军太平洋司令的话，我们一定会时刻追踪这件事情。对，
1: 那他追踪他也不见得会讲出来，就是
0: 那当然他肯定不会
1: okay,
0: 不会。
1: 不然中国盖了那么多潜舰，现在也不可能都在港口里吧？
0: 他现在都用山洞，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海南，他其实有那个岛上挖了山洞，有点像我们的加山一样，
1: 是，
0: 就是他港口以后就钻到那个山洞里面，或者我们看到那个外岛马祖的那个北海坑道里面，
1: 是，
0: 就是它海上就直接连到坑道里面去，所以你确实也很难从譬如说从空照啊或者卫星去发现它。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各国的军方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最机密的那一块。
1: OK,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是高度机密就对。
0: 但我觉得潜舰的作战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潜舰的作战其实非常取决于你对于水下状况的了解。对，就是说我的眼睛为什么看到王家轩坐在那边，是因为我可以从中央广播电台这个背景里面区别出王家轩的身影。
1: 对对对，
0: 因此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坐在那边。
1: 对对对，
0: 而他是一个真人，他不是那个背景的一部分。好，那水下作战其实也是这样，
1: 是
0: 我要从整个水下的这个声音背景里面去区别有一个不是水下该有的东西。它可能是条鲸鱼，或者是我知道它是一艘潜舰。那于是这取决于，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分辨那个不是水下的东西呢？就要
1: 大量的资讯，
0: 依据我平常知道这个水下是什么样子。所以为什么他的科研船三不五时就在台湾的东海岸测这里测那里测那里，就是因为他也必须要建立在这个作战区域里面我对水下情况的全盘掌握。当我全盘掌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平常不该来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锁定它去追踪，然后进一步的辨认它是个什么东西，是条鲸鱼吗？是个潜舰吗？是谁家的潜舰？是不是一个我应该攻击的目标？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事情他在做，代表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时刻不断的做这件事情。
1: Okay,
0: 对，
1: 所以潜舰作战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说你在那边，我就现在打过去，我就一定知道你在哪里。
0: 我要最后，
1: 我现在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0: 那到最后，到最后才会，就到最后才会这个，
1: okay,
0: 因为到了这个，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电影里头，那好莱坞当然演的比较夸张，哇，他来了什么的。在潜舰作战里面不太会出现这种状况。潜舰作战里面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成功的潜舰作战一定是计划性的。所谓的计划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事先就设计好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的模式。
1: OK,
0: 我要搜寻哪一些目标，一旦发现之后我要怎么样对付它。
1: OK,
0: 你看那个在就一两个月前美国跟伊朗作战的时候，不是那个伊朗参加演习的一条船就被美国潜舰就打沉了。
1: 对，
0: 打沉了之后没有任何的痕迹，就跟我们看到那个好莱坞电影，哦他来了，哦他，然后那个都没有，我就静静的打沉你我就走了。对，那打完你以后我就走了，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非常戏剧化的效果。这个就是潜舰的特性，
1: 无声无息的，就是，
0: 我一旦我全部都做好了计划，你只要进到我的这个目标区里面来，我就集成你完以后，因为集成完了以后我已经暴露我的位置，就像你刚刚讲的，
1: 必须赶快走，
0: 当我声呐一开，你就变成一个发出声音的源头，人家就已经知道你了。所以当你打完之后你要赶快离开，对，或者是下潜到一个别人侦测不到你的地方去。那我觉得这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电影里面看到，就是说一条船，当他一旦听到水下的潜艇主动拍声呐去打到他，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他就知道鱼雷要来了，因为那个就是最后的确认。对，
1: OK, okay.今天很可惜哦，因为时间不够，我没办法聊更多历史的问题哦。其实你在书里面谈了很多，
0: 要我可以再来。
1: 我觉得好，谢谢，下次再约你。那个1980年代，我觉得台湾去荷兰取经那段故事非常感人哦。但是我想问一个比较未来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因为现在无人机的问题，大家也都很关切嘛。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潜舰就觉得。

0: 它是一个很危险，然后也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工程。那有没有可能用无人艇、无人潜舰来取代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对于无人机的理解，好，我们现在大概大家对无人机都有这个充足的知识，因为我们常常在看这个俄乌战争上面的，
0: 对，每天都在看
1: 这样的表现。好，但是我要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对于无人机的期待，当然很高，我们也应该期待它。
0: 对，
1: 但是不管是水面、半潜式的，或者是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艇，哈，如果是这个无线电波可以操控的，我们都可以期待它的表现。大概我们在乌俄战场上看到的，对。但是这个水下，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一个不通无线电的地方，
0: 传讯很困难。
1: 所以在里面，这个无人艇如果我们去发展它的话，它都必须要自主的能够运作。那这个自主，现在讲了，我们讲白话就是你上头得有个 AI 船长，对。那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要训练 AI， 你要用大量的材料去训练它。
0: 对，
1: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ChatGPT 是用人类已知所有的材料去训练它，
0: 对，
1: 它还经常出错。
0: 对
1: 对，在这个情况之下，一个国家有没有足够的水下航行的材料，决定了你能不能训练出一个好的 AI 船长。那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台湾其实还是不足的。那我们反而需要不断的充实我们使用有人潜艇的经验，从而期待我们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AI 无人艇的表现。
0: OK， 所以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了。对，
1: 是是是。
0: OK， 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你来跟我们谈潜舰国造的历史的部分。
1: 非常乐意。
0: 对对对，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志哲大哥，
1: 谢谢嘉璇，谢谢大家。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
2: 啊，不，爸爸！
1: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3: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

0: 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2: 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3: 住手！
0: 年幼的阿木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杀，一手紧握一颗坚硬的石块，一手拿起 Y 字形的弹弓。
3: 啊！原来如此。
0: 阿木终于想起，那时候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尽管所谓的武器多么弱小，不值得一提，但那是自己仅有的反抗方式。化为神明的北白川宫也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2: 如究竟是本尊难道见过你？是那个时候？不不，没有这样的道理。
0: 本来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父亲制作的立木弹弓简陋但好用，阿木总带在身上。那颗地上捡拾的石块形状就像乌龟一样。阿果跟阿木记忆同时恢复。哇，
4: 小鼻息，老子忽然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无声为玄武分灵，之所以会到这个石头身子里，是因为有着异常的神性与因果，身体与意识都只是暂时的。重点是，我终于知道自己降生的原因与使命了。
3: 阿果，
0: 阿木看着手中的石龟，身上浮现了原始的鸟鸡文字，皱纹缠绕，化为一条缠于龟背的灰黑小蛇。
4: 小玄武，你也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吧？大魔头强大，只是因为他被当成了神。不过最知道那家伙不配做神的人，就是小玄武你了。来吧，来完成上天派老子走这一遭的最终任务。啊，
3: 所以你会
4: 找婆婆妈妈的啦？老子降神就是为了这一刻。使命完成，我这个分灵就会回到天上。如果还想表达感念什么的，就带贡品来叩拜吧。比如海港的仙科。
3: 阿果，
2: 愚蠢！哼，无论过往如何，本尊已是至高神明，而汝不过一介凡人，就算曾有什么因缘，也毫无意义。
4: 快点，魔头已经注意到
3: 了。好，
0: 阿木将阿果拿到 Y 字形分叉处，灰黑的蛇头尾缠绕而上，化为弹弓的皮绳。
3: 阿果，谢谢，我会记得你的，让我们一起好好完成使命吧。
0: 阿木将弹弓举起，以仅存的左眼瞄准身上散发白光的身影。即使如今是骄傲的神明，但与20年前那冷酷的容貌毫无差别。
2: 愚蠢至极，可笑至极呀！想以那种儿童玩具，贸然挑战本尊神明威能吗？
3: 对！
0: 阿木将灰蛇化为的弓绳拉到极限，将所有的力气精神透过那只澄澈的独眼集中。
3: 我很愚蠢，很弱小，只有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玩具，但这就是渺小如我全心全意奉上的一切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2: 实在太荒谬，不可能的。
0: 北白川宫收起了笑容，举起手发射出强烈耀眼的光束。
2: 快毁灭吧，凡人！汝根本是不可能、不应该的存在！快给我消失！
3: 而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神不神的，当初就是被这愚蠢、弱小、可笑的东西，被还是小孩子的我给……啊！
0: 阿木松手发射弹弓，阿果化为一颗。

0: 颗铁灰色的流星喷射而出，如同20年前小阿木瞄准台刀的北白川宫眉心，使劲发射出了那块石头。从树上射出的石弹打在那骄傲的前额，军帽与沾血的石龟落到了泥泞上，鲜血从跪地掩面的亲王头上流下。士兵朝着树上开火，让阿木落入后面的溪流。虽然伤口并不致命，但却让北白川宫感染了一国的病菌，在八卦山战役之后就持续发烧衰竭，最后客死异乡。化为灰色流星的阿果声音回荡着：
1: 真是吓死老子啦！夏玄武，什么就地羽化登天为神啊，那个自以为是的大魔王当初是被一个臭小鬼的弹弓给打伤才死掉的。这种死法说出来，谁还觉得是个值得尊敬的神明大人呢？
2: 阿果，
1: 这就是为什么文魔法力会让你忘记这些，连大魔头自己都不记得，毕竟这太丢人了，是造神仪式中不能存在的义务，不该存在的弑神之人失忆，不该存在的破神之石得到了神性。小玄武，我们就是那虚妄神明的弱点和克星。
0: 玄武流星势如破竹地贯穿了神明的光束，直向那表情诧异的卫神。
3: 不可能，不可能！
1: 四圣兽之玄武，连结与断绝姻缘的最终一击。
0: 流星击中那纠结的眉心，
1: 破！
0: 整个空间一阵震荡，红日淡去，雨也停了。北白川宫的头颅被击穿，随即黑色的裂痕蔓延。
3: 不，没有用的。不，本尊可是神明啊！
4: 就像是活鬼，你已经死了，不是人也不是神。不过，你也跟活鬼一样，是他人执念的受害者，早该离开世间解脱了。
3: 不，吾与活鬼不同。
0: 裂痕已经遍布全身，如风化的石头般片片剥离。
3: 神明不死不灭，只要人们继续布阵施法，本尊很快就会恢复，再次威临整座岛屿的。
4: 什么？
3: 没有用的，你们什么也做不
4: 了。吵死了！哼，当然有用，我们会做给你看的。
0: 阿木冲了上去，一拳狠狠砸了过去，风化雕像般的北白川宫化为粉碎，消散无踪。阿木喘息着，整个空间随着北白川宫的消失而震动，地面冒出无数裂痕，并开始崩塌。
4: 啊，怎么会这样？要怎么回到原来的地方？
0: 阿木惊慌失措，然而此时落在地上的阿果没有回应，只是颗普通的石头，而幼春以及远处的痴仙与悔之依然昏迷不醒。
4: 老板，醒醒啊！
0: 鸟居的封印已经失效，一阵声响后，好几个人跑了进来，立社众人终于成功进到神社里。
5: 幼春，阿木，
6: 你们还好吗？
4: 快救命啊！
0: 扶起幼春的阿木发现周围的地面都崩塌，根本无法走向鸟居。
6: 要崩了，快把他们带到鸟居这里。
0: 阿木脚下的地面碎裂，跟幼春双双坠落。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到一股拉力来自领子后，是大关鸠、明泉、星河、青霄还有秦棒合力抓住幼春，拉着飞上天。 偏仙则抓住了痴心。

0: 边耕毁之、
1: 啊、谁能帮我？
0: 阿木伸长了手，却碰不到随地面崩落的阿果石龟。
1: 不，
0: 两只小小的身影飞过，白头翁跟绿袖眼替阿木捡回石龟，那是苍玉跟莲玉的石鸟。在石鸟的救援下，全员回到了仅存未崩坏的鸟居前。阿木看着转醒的幼春以及哀哀叫的痴仙悔之、
2: 啊、得救了、啊、我们打败魏神活下来了。
0: 钻出鸟居的那一刹那，明丽的阳光刺眼，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恍如重生、啊、狼狈虚弱的阿木放松下来，不慎踉跄往前跌了一跤，差点撞上一位迎面来参拜的信众。
3: 怎么突然冒出来？你是谁啊？
0: 路人被吓到而责备。阿木看着一脸困惑的路人，急切报上了自己终于想起的名字。
2: 我叫翁源，叫我阿木就可以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非常温暖的歌声，这是一个被祝福的人他想要送出的祝福。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阿美族的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叫马乐。在2025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马乐的一个时间点，我记得也是大概就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在录音室当中碰面。而隔了一年，因为这一年的马乐非常的丰收，所以我决定再次邀请他来到录音室当中和我一起来谈天说地。有点老派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谈天说地的。我现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东长滨乡胆曼部落的阿美族创作歌手马乐。
1: 大家好，我爱好萨利嘎嘎马部落，我是阿美族的马乐马善。
0: 很开心你的首张专辑《被祝福的人》在过去这一年征战了蛮多国际音乐的奖项。很重要的一个奖项，我来说一下，你获得2026年 LIT 国际音乐奖一金三银，以及2026年全球音乐奖两项铜奖的国际肯定。当然如果我们要大书特书这些音乐奖的一个重要性，那可能要花其他篇幅。不过我们要和大家说，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球音乐性的奖项，所以全球相关的议题的作品都可以去报名。但是在这么众多的作品当中，马乐你的作品获得国际评审的青睐，来发表一下你的得奖感言。
1: 其实我当时去报名这个国际的音乐奖，我有报名三个。
0: 对
1: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是刚好最近刚结束，就是 ICMA 美国的洲际奖，然后也入围决赛亚洲民俗。
0: 那手
1: 当下给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作品有被肯定。那最重要的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目的是希望我唱的这个语言唱的这个歌能够让世界听到，然后知道说哎，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形态跟音乐人存在着，还有我们在很努力的去将我们的文化透过音乐来表达。所以说得奖的那个 happy 指数嘛，我觉得很快乐，但是也觉得很踏实，反而就觉得说啊，那好，很棒，那就再往下一个创作继续持续下去。这样，
0: 我们当然碰过很多很会得奖的前辈，好了，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自省，就是得奖当然快乐，很感谢，然后快乐那个晚上就好了，隔天之后还是要知道自己是有某一些使命。

0: 的要往前进。谢谢马乐一直在往前进的路上，因为我要为大家邀请到马乐，他其实是一个生活挺 crazy 的人，就是 一天24小时大家都很公平，但是他可以把一天24小时当成48小时在用的一个人。
1: 是
0: 马乐，其实在这整个夏天，因为我们现在到了要秋天的季节，好，
1: 是
0: 我看到你的行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下在这个城市，一下在那个场合，一下又在这样的一个策展的环境当中，我想马乐，我们今天可以聊聊过去这一年你发生的故事。不过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被祝福的人，也许现在全球的听众朋友还是有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1: 是
0: 来说说，因为这就是你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那这首歌呢叫做 Malamafly， 刚好也是我专辑的名称，被祝福的人。那其实这首歌就是在书写我过去向耆老们学习文化，还有在追寻自我的一个认同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那其实都是像是乘风破浪逆境般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0: 对，
1: 很多的困境这样子，但只要度过这个困境之后，其实部落的耆老们或是整个的身边的环境也好，花花草草树木，讲得很玄学吼，都会祝福
0: 身边的周遭的一切，甚至是某一种所谓，我们最近一直在谈一个词，就氛围，
1: 就是他
0: 会祝福你，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先有一个感恩的眼光去看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快速浏览一下马乐成长的背景，因为其实你的个人官方网站都详实记载了你的成长的故事，或是我们过去也当然因为聊天过，知道其实你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容易，因为可能父亲远洋的渔业工作，所以你是在隔代教养的状况之下成长的，家里经济条件非常的普通，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匮乏，你也是在一些公益单位的支持之下长成现在的马乐。可是这些其实看起来有点辛苦的过程，好像我觉得好像对你来说都是祝福，如果我们回应祝福的话
1: 是啊，对我来说它确实是一个祝福，因为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当每一步例如学历上面拿到我想象中的那个学历，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条件好像有过得去生活或者是解决了家里的一些困难，
0: 对，
1: 当大家很容易就是只看到表面跟最后的结果，但前面其实累积下来的整个状况都会很辛苦。
0: 是
1: 我记得是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一个词汇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很明显的展现出来，就是韧性，
0: 韧性
1: 就是 resilience 啊，也讲英文对，就是我如何克服这些逆境啊，这些没有不可逆的出身，
0: 对
1: 对，但我就很努力的试着在这个当中看看我还有没有一条可以符合大家想象的路，同时也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
0: 是
1: 我就是在整个成长的人生阶段不断的修正还有不断的去打破大家对于一个人定义的一个迷思还有刻板印象
0: 是
1: 因为整个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社会的标签，什么弱势家庭啊，然后早期原住民也是一个弱势的标签，还有就是贫穷的小孩偏乡 就是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常听到这些词汇但是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吸收它然后让它转译成说对，这个可能是你们第一眼或是第一个时间思考认识到的这个样子的我，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做出比这些事情再更多的一些挑战跟成绩所以我就用这样的心态一直到现在。
0: 我其实记得第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我当下应该有在我那一天 maybe 的一些 memo 里面记下，马乐真的是一个心灵鸡汤的导师，我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一年之后，我还是验证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会从马乐的生命当中离开，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字真好，就是你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不是那个为所欲为的韧性
1: 的，
0: 是一个坚韧的，而且那个韧性是有弹性的，而且可以被延展的，然后它又可以随着环境去做变化，但是它不会断掉的，因为韧性它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你也很一直很大方的去看待你所有可能你刚刚说的真的是社会的一些标签，但是那个东西不会困住你的。现在的马乐其实是我们真的很佩服的，他已经把音乐带到国际当中，让许多人认识到来自于台东的这个年轻有为的阿美族创作青年他想要讲的故事。再者我觉得马乐你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也许我们今天来谈谈一个重要身份好了，你现在其实是台大音乐所 博士班的研究生，
1: 没错，
0: 要进入到博士班的三年级了。
1: 是，
0: 我们有一些讨论过程，知道这个博士班不是那么容易去挑战的一个过程。各位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容易，没有。你要不要谈谈你这两年在博士生，你当下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要进修，其实跟你常年来做的阿美族的音乐歌谣研究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但你要不要谈谈你这两年的一个学习的心情？好了，
1: 可以。其实这两年读博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刚好我同时就是发行我的专辑，
0: 对，
1: 然后
0: 又成为广播同业，
1: 对，又成为广播人，
0: 对。
1: 然后其实这两年我同时也在国小当那个文化专家顾问，在提供阿美族的一些知识。
0: 我看到你做好多讲座哈，
1: 很多，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高中也在原住民教育实验班，也在带小朋友学习田野调查，
0: 对。
1: 然后这之间非常多演讲的邀约，
0: 没错，
1: 就是散落在台湾各地。
0: 就看到你一直冲来冲去啊，一下这个城市，一下那个地方，
1: 就
0: 这样
1: 就很长。我就想说，哎，台湾真的就是真的有跑来跑去，就发现台湾真的蛮小，但距离好远，
0: 是
1: 很小却距离很远。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同时，我在做这些分身乏术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啦，
0: 嗯，
1: 我就会把它整合起来，是我好像学到的学业，
0: 嗯，
1: 它哪一个事情是可以跟它整合在一起，然后也不要浪费在我可能接下来要做的一些研究上面，所以我才稍微有一点动力，同时可以读书跟同时可以做其他事情。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记得这两年当中，我光是参与国际的研讨会发表，还有国内的一些研讨会的发表，应该已经超过十场了。
0: 哇，
1: 就是一直在写东西，
0: 是是是。
1: 那我自己
0: 在梳理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些资料的累积，研究的一些看见，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留一些记录，不管是声音的或是一些笔记这样子，
0: 对对，
1: 但是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如果没有把它整理起来，其实很容易遗忘或是忘记它的脉络，
0: 没错。
1: 但做研究，我其实都很知道一件事情，当我毅然决然放弃郭晓老师的这个教职身份，当全职博士生的时候，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我最主要的身份就是博士生，其他都是副业，
0: 是，
1: 然后副业不能，
0: 老师有听到哦，他现在还是核心是博士生，
1: 还是真的，就是我其他都是外挂，我都会先这样讲，然后都不要影响到我每一个阶段的学习的输出，所以我还是按照那个学校里面博士应该要有的进程走，我自己其实有给我自己一个毕业的目标，对。那这段期间其实这两年过得很丰富，因为我接触不同领域的老师，然后也去修我觉得跟我博论会有关的课程，
0: 对。
1: 那另外是我也很大胆，就觉得说我一个阶段我做广播，诶，那广播的东西我可以拿去国外发表，就真的到国外就写了一篇跟广播有关的文章，
0: 是。
1: 然后我去做小朋友教育的东西，我也写一篇，那我自己社工的背景，我也写了一篇社工有关的到加拿大。
0: 哇，
1: 所以其实我就是我做什么我觉得它可以写成文章，那我就去试着看看投稿，投稿没上没关系，因为很多人怕挫折，我是没上就算了这样。然后
0: 都要试试看，这是你生命中也是某一个核心价值，哎，
1: 就
0: 是
1: 试
0: 试看再说嘛，
1: 对
0: 不对？
1: 因为感觉我可以挑战得到的我就会去试啊，失败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进步，所以这样累积下来这两年啊真的很疯，就是边读书然后也边旅行，这个旅行也带着工作走，也带着阅读人生的一种眼光，就是我很喜欢做研究，所以我去旅行啊都会带着工作走，也就把这些都加入在我所有的研究里面。对，
0: 你要让你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连连看专家了
1: 啊。是。
0: 但你有没有时候会被朋友说，哎，马乐你可不可以松一点，你可不可以chill一点？
1: 经常啊，他们希望我不要这么忙，连我的教授也是。
0: 你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让自己可以放松的时候，好比说我自己的想象，我其实很羡慕马乐你的家乡，因为你就是在美丽的长滨，在一个美可爱的部落里面，所以见到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到花东人就没事了，很奇怪，看到不论是海景或是山景你就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不晓得马乐什么东西，你其实日子很忙碌啦，而且这么专心在研究啊或者是创作上面，什么方式对你来说是一个很chill的？
1: 我自己呢是如果是那种很片段是要好好休息，我自己会刷漫画，对，因为我是一个漫画控，就是电手机。

0: 这样刷就
1: 可以了，还不错啦，就是休闲一下嘛，对不对？
0: 对，休闲一下，因为那是很短暂的放松，因为它漫画它是一个片段式思考，它可以打断我原本一直忙碌的那种思绪。然后另外一个是
1: 抽离一下，
0: 对，抽离。然后一个我很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去从电影里面去思考很多我应该要转换思考的角度，这样子。那比较长时间的休息的话，我就会去，我很喜欢出国对，就是去一个我可以负担得起的国家，然后去那边还是会带工作，但是就会去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去看一些我没看过的风景，或者是跟很好的朋友们一起去，因为只有他们会说一些比较不负责任的话比较不营养的话，
1: 不要那么认真的，
0: 对，
1: 不要再做学术研究，可以讲一些五四三，
0: 对，
1: 生命中是需要这些朋友的，
0: 掏空脑袋，然后就是放松的随意讲这样子，这样真的可以达得到所谓休息这件事情。
1: 完了还是要常常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喜欢你的创作，私心还是希望你写歌的速度可以跟你写文章的速度是一样的。哎，这样是对的吗？但是 anyway， 反正有一点歌曲的诞生，我们有音乐可以介绍给大家。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阿美族的创作歌者马乐，我们要很恭喜他在过去这一年发表的《被祝福的人》，获得几项国际音乐的这个奖项的肯定，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接着我们要来回顾《被祝福的人》里面的一首歌，这歌叫做很好，这是我们自己的发音。请问很好怎么说？然后你要说什么？什么真的很好呢？
0: 很好就是房差度，那就是在跟大家分享部落过去的生活很单纯，很好，但是有一些学习的地方不容易。学习如果学习起来的话那真的会很好
1: 哦。把它学起来就对了。
0: 对，
1: 很好，房差度
0: 呀。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阿美族的创作歌者，他的名字叫做马勒，马勒是他的原住民名字的直译啦，我记得是藤蔓之类的吗？
1: 没错，就是一种藤类、
0: 哦、一种藤类。那藤类其实那个就跟你刚刚讲那个韧性很有关系、欸、它其实
1: 对
0: 它很坚强哎。突然想到小时候那个数学老师会拿藤条出来，
1: 哎，对，小时候的噩梦
0: 是不太好的回忆，但是突然想到这个藤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一种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觉得名字是充满祝福的力量的。马勒好像继承了你长辈的名字嘛，对，
1: 是、嗯、我外公的名字，
0: 是，这也是阿美族很特别的一个传统。我们今天聚焦阿美族的歌者马勒，他这一年来其实因着被祝福的人的这张专辑而获得许多人的一个关注，与此同时其实一方面是歌者身份的他，也是我们说台大音乐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同时也是古调的采集者、教育的工作者、疯狂接演讲的人、疯狂接表演的人。请问这个夏天啊，你到了哪一些地方去？其实我跟听众朋友报告，我在七月份，因为每一年都会进行花东的旅行，我就无意间到了台东，刚好适逢台东博览会的活动，哎，我发现我的老朋友苏敏在某个地方表演啊，想说哎去见见老朋友苏敏恩，去找他，哎，没想到还没找到他，就先看到台上，哎，这不就是马勒吗？哎，我那是第一次啊、听你现场唱歌
1: 哦，
0: 因为过去没有什么机会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好意外捡到一个认识的人，觉得很开心。你到了好多地方唱歌，要不谈谈这个夏天的一些回忆好了、
1: 嗯、可以。我这整个夏天其实过得有点丰沛，就是对，真的是很丰沛，才刚开始、嗯、刚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周末就是刚好遇到主持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在苏敏哥的这个奥尼是有的这个展里面，他有一个音乐策展，
0: 对，
1: 然后那一场次我就有去演出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同一天的同一个时段，我晚上就跟一个特技表演团也是演出，所以我第一次是用特技的方式，我唱我的歌，他们跟我的音乐做对话，
0: 同一天对不对？
1: 同一天，哇，下午我先在苏敏哥那边演出，然后晚上我就直接赶过去去做这个演出、嗯、这样在台东的博览会、
0: 嗯嗯、
1: 这个结束完之后我就去了清迈去做国际的学术的发表这样子，然后将我跟小朋友的一些东西还有歌谣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蛮、
0: 嗯、
1: 难的。其实我好像少跳掉一个步骤，就是在那个东博的演出之前、
0: 嗯、
1: 也是一个国际的发表，但他在台湾师大办，
0: 是是，
1: 对、嗯、所以才七月初我就发表了两篇，我吓到然后、
0: 嗯、
1: 后来接着我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都在陪小朋友在做那个夏日热血，就是营队、
0: 哦、
1: 我陪他们做音乐创作跟音乐学习，就帮他们写了一首歌、
0: 嗯、
1: 对，用中文啊写了一首歌，我太久没有创作了，
0: 是是，
1: 刚好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重新再写了一首歌、
0: 嗯、
1: 然后开启我下一张专辑要努力制作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对。那这两个礼拜结束完之前的时候搞定了两本书，就是要帮小朋友出的两本书、
0: 哦、
1: 应该最近印刷应该会出来，
0: 主题是什么呢？
1: 是跟我们阿美族的山上啊海边有关的一些智慧，传统智慧，
0: 哇，
1: 里面很多很多内容、
0: 嗯、
1: 出了第二本，
0: 嗯嗯，
1: 然后第一本我们再版跟改编这样，所以今年大概九月底吧就会有两本实体书就上架这样、嗯、
0: 是是、
1: 嗯、然后接着就来到那个七月了，七月底就去、嗯、真的是休息，我又再去了一次曼谷，
0: 嗯嗯嗯，
1: 我去那边是真的是完全休息，
0: 太好了哈，
1: 对，
0: 呼吸一下
1: 呼吸一下，然后但带工作去、嗯、就是不是那么强制的 on time 八个小时这样，嗯嗯，但是就是休息，
0: 是，
1: 然后一直到八月吧，我去了高雄的那个原住民日的演出、嗯、然后还包含演讲。

0: 是，
1: 然后又杀去那个用杀的、哦，就是当天高铁这样飞，然后就飞到那个华山文创园区
0: 呀， yeah,
1: 嗯，也是在那边演出，跟一个我学姐重庆姐，然后就是一些跨界的合作，
0: 嗯嗯，
1: 然后好像到八月吧，我又跑去宜兰的一个文化成长演出，嗯、还跑去长滨演出、
0: 嗯，
1: 然后又跑去。我整个跳过八月龙红就又跑去这个娟娟 Asia 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演出
0: 北流的啊，
1: 北流的、
0: 嗯嗯、
1: 我还有跑到花莲的富里有一个原游会、
0: 嗯、
1: 然后也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演出，好像还有台东的上班音乐节，
0: 你看讲不完了啦。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让马乐这样如数家珍呢？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哎，你的活力好像用不完嘞、欸、
1: 就觉得是好像得做、
0: 嗯、
1: 然后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
0: 嗯嗯嗯、
1: 然后那个累是可以休息的、
0: 嗯、
1: 修
0: 复
1: 的、
0: 嗯、
1: 对，然后心里是满足的，
0: 是是是，
1: 对，我就觉得还 OK。
0: 我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演出是可以成为你很大养分的一个来源，因为你会碰到不同的观众，有人是很在一旁 看着你并没有很靠近，有些人是哇很直接的就回馈你哦，也会谈谈一些就是像这个夏天你得到的一些回馈，让你觉得说好我可以再继续往前进。因为有时候唱歌的人他也很不能讲说很害怕，但是其实还是需要得到大家的一些回应才会让你继续可以唱下去嘛。
1: 是、
0: 嗯、说说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给你的一些回馈吧。嗯，
1: 其实很特别的是，因为我刚好都唱全阿美语的我自己创作的歌，
0: 嗯，
1: 其实台下的人大部分是听不太懂的，
0: 对、嗯、
1: 但很酷的是我的受众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是原住民、
0: 嗯、
1: 所以他们在听的时候都会给我很好的回馈，是哎，你唱的歌很好听，虽然我们不知道意思是什么、嗯、但是我们会再回去，像数位串流现在比较方便，
0: 对，
1: 他们就会回去再听我的作品
0: 查一下，
1: 他们也会用到别的管道去回留言给我、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没想到本来以为只是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创作、
0: 嗯、
1: 它变成是一个音乐作品之后、
0: 嗯、
1: 我以为不会有人听，
0: 是，
1: 结果没想到在背后去影响到一些可能跟这些故事相近的人，
0: 嗯，
1: 像其实我很多的书写是写当代青年的一些角度，就是原住民青年，
0: 对，
1: 大家在学习文化都很辛苦，
0: 嗯，
1: 他们就会在这个歌里面找到一些好像有一个出口，
0: 嗯嗯，
1: 对，因为我的音乐好像也很常跟演讲做结合，所以我就会特别去跟他们讲说我书写的角度是想要修复大家内心、
0: 嗯、
1: 或者是至少找到一个方向就好、
0: 嗯嗯、
1: 不会是一个答案，
0: 对，
1: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再回看自己，
0: 嗯嗯，
1: 就很常我自己也很喜欢在唱歌演出的时候讲话，就变成是人家以为我就是主持人这样子
0: 演讲者加上歌者啦，
1: 对，就给他串在一起，所以好像会跟别的音乐人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需要的，不然为什么要有广播人的存在？我今天又不是来唱歌、
1: 嗯、
0: 而是我想要介绍歌的故事。对我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你、我没有要强加你非得要也同意我是什么，但是我想跟你讲这个歌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不然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个记录，那歌就过去了耶。
1: 好像是这样的，
0: 它不会只是成为一个好像听得很快乐而已。我觉得每一首歌，大多数的歌它诞生都是有它的一些意义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马乐你在做的事情啊。因为你做古调的采集当然是很重要，先把这个声音这个或者这个曲调这个意思给记录下来，但是你更在意如果可以知道他要唱什么，就是你应该也一直在倾力在做的事情吧、嗯、
1: 对啊，我其实蛮常在就是公开演出的时候特别用音乐来解释那个音乐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0: 嗯、
1: 尤其是演讲我也很常把我的歌词秀出来，里面可能有语言啊，有教育啊，有部落的文化，
0: 对，
1: 然后作为一个演讲分享的一个题目、
0: 嗯嗯嗯、
1: 那里面刚好很我自己是跨领域的人，
0: 对，
1: 所以我很常同样的材料就会知道我的受众是谁，然后去调整他们可以接受的、
0: 嗯、
1: 跟他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得到的一些有用的讯息、
0: yeah, yeah, yeah.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片段化碎片化、
0: 嗯嗯、
1: 那我们如何在这么精简的时间让一个人可以思考这些碎片哪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话、
0: 嗯、
1: 这是一个好事，
0: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马乐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像我是要教授演讲学的，我们其实很在意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要去知道你的 audience 是谁，
1: 嗯，
0: 你要去调整一下，虽然是同样的一套内容，但你要因材施教，就是知道你要因为受众的不同的属性特

0: 质，要去做一些调整。最害怕同一套东西，然后到哪里都一样。
1: 真的。
0: 不过讲回来，我觉得马乐是一个很用功的人。我来偷偷透露一件事情 ，maybe 你有公开讲过，就是我们很喜欢你的歌嘛。然后你现在又是台大音乐学博士班的研究生，我们都觉得哇，那你音乐一定很厉害哦。可是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马乐呢跟我们的这个

0: 你是在乐理上面其实是一个小白耶。
1: 是啊，
0: 所以你会写歌而且还写到那个金奖去，然后读到音乐学博士班，你要不要谈谈这个？这也是真的是呼应你是一个被祝福的人的事情。嗯，
1: 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唱歌，但唱歌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与生俱来，是也是后天练习的。这样应该也打破大家对于原住民会唱歌的印象。
0: 我们都觉得你们就是呼吸都比我们好听嘛，但其实像署命就有说，哎，不，也是有些人就是派去打棒球啊，没有，
1: 啊，就是
0: 开玩笑，
1: 专业的那个方向
0: 不太用了。
1: 对
0: ，OK，嗯。
1: 后来我自己是一个很奇怪创作的人，或者是我不太会记歌，所以我每次唱一个固定形式的歌，我都会唱错或唱成别的旋律。但这个变成意外是创作的材料，
0: 哎，
1: 就是我很喜欢逆向思考，哎，这个意外变成是我创作的能力。
0: 哎，你刚刚讲真的是不容易哦，因为我们就讲一个，就是如果小学我要上音乐课，大家都唱一样的调。但是老师唱跟别人不一样，老师就会说你干嘛老是走音，但对你来说是完全不同这个思考。欸，
1: 对啊，就是我也不太会走音啦。
0: 就是举个例子，
1: 就是我的旋律线会外岔到别的旋律线，
0: 哦，自然就长出来
1: 就
0: 对了，
1: 就长出新的旋律。嗯，但是新的旋律就不是原本那首歌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新的旋律拼起来就是新的歌了。
0: 对对
1: 对， 對，那这个我最近也有印证到一个人身上，也有啊，张震岳，他说他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唱一唱唱一唱就唱出别的东西，就变成是啊，我就是那首歌了这样。其实我很多时候的创作大概就是这样子唱出来，我发现这个旋律好像没有人有，然后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唱出来有自己的感觉，那我就把这个旋律记起来，然后再对应它适合什么样的歌词，它能不能展现出那个歌的氛围，对，然后我就把这些 remix 在一起，然后为了要让很多乐手可以跟我沟通，我才去硬学吉他，但吉他技术很烂，所以我只有就是没办法调 key 就C大调这样子。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
0: 没关系的，
1: 转换自己假音去就好了，这样最后是很低这样子，然后把歌大概谱好的时候，剩下就交给我的乐手们去把编曲这件事情调整嘛。
0: 是，
1: 但我这样前前后后啊，到现在我一直在算我到底目前创作多少首，其实我自己创作已经到50几首以上了。
0: 哇，
1: 里面如果还有包含我帮小朋友他们写的，应该就超过了。
0: 是是是，
1: 对，
0: 所以不会乐理并不影响一个人会不会写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说 Michael Jackson 就是如此，
1: 没错，
0: 他那么多的时代金曲，但并没有，他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所谓的专业的乐理的训练，他就是在从小就被拱上台唱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依旧无法掩盖他的光芒。
1: 没错，
0: 马勒也没有被这件事情给困住，而且你我们今天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就是一直一个逆向思考看逆风飞行的一个人。欸，
1: 对，你我今天讲到好多逆这个字。
0: 人家都希望顺风顺水，但是生命中没有永远顺风顺水的时刻。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励志一点，就是难得来齁，鼓励一下大家。
1: 可以，
0: 就是你有很多太可以大方的说，反正我就可以摆烂了，反正我就是条件没有比别人好啊，其实我就可以就这样好，就是百无聊赖过日子也可以。但是我们怎么真的鼓励在那个他觉得好过不去，你觉得怎么鼓励他们呢？
1: 我最近很有一个感触是，就是我以前就知道说人生没有所谓真正的绝境，只有到真的离开你才知道什么是绝境，而且
0: 绝境
1: 绝望的绝的绝境，
0: 哦，
1: 这样子，
0: okay, okay.
1: 就是好像没有路这样子。
0: Yeah, yeah, yeah.
1: 但我最近发现说，每一个决定或是你每一个设定的目标，它没有办法达成，或是在那个当下出现了一个 trouble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希望你往另外一条线转向，而那个转弯呢，可能会是帮助自己去看到不同的面向的自己。
0: Yeah, yeah, yeah.
1: 因为最近我也很常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当我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这样的时候，结果不尽人意。
0: Yeah, yeah.
1: 但是我按照我截至目前为止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我发现一件事情是，结果不尽人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一个机会其实早就在等自己。对，而且不会是在你想象得到跟你安排好或是你所有你准备好的时候，
0: 你不要算计那么清楚啦，
1: 对
0: 不 对，
1: 对，还是要保留一些唯美的空间。对，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很低潮很困难的时候，但记得这个只是情绪的一环，它不会是你情绪的全部。所以要尊重自己，好真的很低潮， OK， 那就一下子就好，就一个给自己一个时间，那差不多了，就觉得说那我还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方法

0: 来跳过这样的情绪跟克服这样的情境所在里面的状态。
1: 对，
0: 而且又要记得，就是真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每一个人往前走。
1: 马拉他没有在演讲，各位朋友
0: 啊，真的吗？
1: 他是发自内心的，
0: 是啊，
1: 因为马拉真的走过那个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你真的体悟到，其实转念是很重要的。人生不会到那个尽头，因为他一定会有别的方向，或是你反方向再回来看，还是会有其他出路的。而且其实那个安排，往往不是你所预想得到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你也让那个事情容许它发生吧，然后赶快转念一下，听一下马勒的歌，换一下心情，或是去东部走一趟。各位朋友，台湾东部之美，虽然现在譬如我们说花莲很辛苦等等，我今年去了几次花莲，然后每次碰到在地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很多的无奈，因为真的整个观光产业大受影响。
0: 没错，
1: 大家好像都很低沉，你过去夏天这么热闹的花莲突然之间变得好像有点秋天萧瑟的感觉。
0: 是，
1: 但是也会碰到他们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再努力啊，我觉得一直往前还是会有机会的，
0: 是要相信自己。
1: 今天我跟马勒做了一集再次的心灵鸡汤的对谈，也非常开心马勒持续的在他所喜欢的就是阿美族古调的研究文化上面传承还有教学等等，你都持续的昂首阔步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很期待下一回马勒来就带新专辑来。今天回顾的是他在过去这一年发表的《被祝福的人》主题专辑，而且很为马勒开心，因为入围了像是全球音乐奖、美国 IA 独立音乐奖，还有 ICMA 美国洲际奖，哇，很多的一个肯定。期待你的故事可以让全球更多人给听见。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谈的一些话题，做一些小小的结尾。我觉得人生有太多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好。这首作品叫中文就是叫祝好了，祝福你一切都好。你要不要谈谈这个歌当时你写作的一个背景？
0: 是那个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我真的是人生低潮要转念的那个过程当中写出来的一首歌，也是送给我另外一个阿美族巫师的朋友，他是年轻人，
1: 是
0: 他当时正在徒步环岛。那我送给他说，在写的内容就是希望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那在旅行的行走的过程当中都要平安，还有记得在心里面有很多卡住的事情，要到一个时间点要记得要把它放下，要跟自己和解。所以他的这首歌的阿美语的名称叫做沙邦扎任古法鲁座，意思就是说，如果直翻不是住好嘛，那直翻的话就是希望你的身心灵都好。
1: 你刚刚这句话很好听，也再讲一次吧。
0: 沙邦扎任古法鲁座，
1: 希望你的身心灵一切都好。
0: 是，
1: 期待大家 follow 马勒更多的故事啊，你可以读读他很认真的一些文献的研究，当然也要持续为马勒在做下一代的文化教育传承，要为你加油打气。今天谢谢马勒来说故事，谢谢马勒的分享。
0: 好嘞。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是，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谈怎么样哦，及时的消除一些小病痛，避免形成大病，还有会为大家介绍新鲜果菜之快速晋升法，帮助体重下降，带来好气色，
2: 是是是、哦、
1: 等等的这些，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身体的症状啊、哦，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及时的改正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然后恢复健康。
2: 对 对, 对, 对。
1: 那首先要请教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新鲜果菜之快速晋升法的这个部分。这个可以让我们的体重下降，也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有肥胖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让我们的气色好，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而且是很短期内就可以见效的，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长保健康。请教老师。
2: 是的，是的。在还没讲这个之前呢、啊，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
1: 好的。
2: 就是说我在大陆呢参加一个河北的一个老师，他是河北那个健康促进会的理事长，长得很高，快快的哈，他是留美的。我听他两次讲课，他开口第一句话他说我很骄傲，大家下面坐的人听得就很懵哈，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讲这个话呢。
1: 是，
2: 他接下去怎么讲呢？他说我很健康，我家人也都很健康。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我天天榨果汁

0: 菜汁给自己喝，给全家人喝。
1: 嗯，
0: 他把榨果菜汁给家人喝这件事当做很骄傲的一件事，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很养生。
1: 对 对, 对，
0: 也只有养生的人才会榨果菜汁，
1: 对，
0: 要清楚的，这个很重要哈。
1: 嗯哼，
0: 所以因此我现在呢，我在这个云南昆明哈，我一直在那边。
1: 嗯，
0: 我是天天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的。
1: 哇，
0: 所以我今年75岁，我没有任何病痛的。
1: 是是是，嗯。
0: 那我们首先跟各位建议哈，有几个果菜汁对大家减肥有帮助，净化血液有帮助，有两个啊。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0: 又简单又能够净化血液。
1: 对。
0: 第二个叫五汁饮，
1: 嗯，
0: 五汁饮减肥效果是最棒的。
1: 嗯，
0: 五汁饮不仅能够降血糖，还能够降血压，
1: 哦，
0: 还能够预防异常组织的出现，
1: 嗯哼，
0: 所以好处多多哈。
1: 对，
0: 我们先讲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0: 胡萝卜准备两条，苹果一个，洗干净之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
1: 嗯
0: 啊，假设你要快速的净化血液，你就必须一天吃两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但这个时间点是建议哈，你时间可以自己调，
1: 嗯，
0: 喝300cc。那24、6改喝什么？改喝专门减肥的，
1: 嗯，
0: 专门减肥用什么？用五汁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
1: 嗯，
0: 苹果一个，大概250克左右哈，大黄瓜1/4条，苦瓜1/4条，青椒，青椒买那个不辣的哈，
1: 嗯，
0: 青椒半个，西洋芹2片，那把这以上5种材料洗干净以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因为苹果在里面它是甜的，
1: 嗯，
0: 苦瓜不多啊，这甜中为苦。啊，它这个五汁饮特别好，
1: 嗯，
0: 它功效很强大。我刚刚有提到，
1: 嗯，
0: 降血压、降血糖、预防异常组织，还减肥。
1: 对，
0: 那这两个轮流喝，建议一天喝两次哈，
1: 嗯，
0: 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建议你135要严格吃素，
1: 是
0: 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保持我们的健康？
1: 嗯
0: 啊，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素菜八荤菜二。
1: 嗯，
0: 你假设把握这个原则一直吃下去，你体质就形成是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
1: 对，
0: 不容易生病的。
1: 嗯哼
0: 啊，第二个饮食原则很重要，叫你坚持三个。第一个是什么？不要吃炸煎熏烤。
1: 嗯，
0: 不要吃烘焙食物。
1: 对，
0: 外面面包饼干尽量不买，因为它有添加物，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炸煎熏烤包括爆香都不能爆，你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要不然你血液粘稠就很麻烦。
1: 对
0: 啊，那第二个你就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王子鱼松、肉松，一定有添加物，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糖精，它是一定有的。
1: 嗯，
0: 它会有一些风险在的。你要吃零风险的饮食，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1: 嗯，
0: 加工的就一概不吃。第三个，你别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加胡椒粉，一定要严格避开。假设你坚持以上三个重点，第一就是135胡萝卜苹果汁，26日五汁饮，第二135全素，26素多荤少，第三饮食的三原则，刚提到的。
1: 对，
0: 你坚持这样一个饮食原则，你身体的体重一定是明显下降，而且你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
1: 刚刚老师一开始跟大家谈的那个故事，言简意赅，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有恒做正确的事情。
0: 是的，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三分钟热度啊，打打果菜汁会懒惰啊，没有每天做。
0: 所
1: 以如果说为了健康，你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你反而省去后面更多的麻烦。
0: 是的，
1: 你就不会觉得前面这事有什么麻烦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老师也激励大家多做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事情，
0: 好，
1: 不要怕麻烦，而且也其实不麻烦，你做久了
0: 麻烦
1: 很简单，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嘛。
0: 对对对，不麻烦。
1: 对，那么在这么多的食物当中，有哪一些食物是可以让人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我相信是非常多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要举一些例子的话，就是这些是效果更好的。
0: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哈。
1: 嗯，
0: 就是你要找到核心的食材，
1: 对，
0: 能够帮助我们逆龄回春啊，延迟衰老。我们先讲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抗炎，能够退火消炎，
1: 抗炎，哦，炎
0: 消炎，哎，消炎啊。第二是抗氧化，我们身体会生病啊，就是吃了不对食物呢，身体起往氧化作用了，
1: 对，
0: 要抗氧化啊。第三个要修复细胞，
1: 嗯，
0: 我们细胞它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它死亡之后呢，一定要细胞再生，如何能够修复细胞？
1: 嗯，
0: 第四个能够有效通便，
1: 嗯，
0: 就快速的通便。你要把握这四个方向，就抗炎、抗氧化、 嗅细胞

0: 跟通便的食物，要把握这四个方向，
1: 嗯，
0: 你就能够逆龄回春，让自己更年轻啊、嗯。我们首先讲第一个，什么叫做能够抗炎、退火、消炎？建议第一个叫左手香，豆蔻汤哈、啊，
1: 是
0: 左手香。左手香很容易种，你早晚浇水，它就长得很好。
1: 嗯，
0: 啊，左手香你要去买来种，种在你的阳台啊，啊，站在你的花园啊，它长得很快很快的。
1: 嗯，
0: 它降火消炎效果是排第一名的。
1: 对，
0: 第二个用了油，你必须用橄榄油，橄榄油对我们抗炎帮助非常大。
1: 对，
0: 但尽量买那个不加任何其他的混合。
1: 嗯，
0: 有些橄榄油是混合油的。
1: 嗯，
0: 你要买纯正的油。
1: 嗯哼，
0: 就这样买那个初榨的。
1: 嗯、
0: 啊，那第二个我们讲抗氧化的方向，什么叫抗氧化？第一个叫蓝莓，
1: 嗯、
0: 因为它含有很多花青素。第二个叫黑巧克力，
1: 嗯，
0: 黑巧克力尽量买原味的，不要乱加东西的。嗯、
1: 是。
0: 第三个能够帮助我们细胞修复的是什么？第一个叫鸡蛋，
1: 嗯，
0: 尽量吃土鸡蛋，
1: 嗯。
0: 第二个是十字花科，
1: 嗯
0: 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白萝卜、大头菜，这叫十字花科、
1: 嗯。
0: 你要吃这两个，一个是鸡蛋，一个十字花科。
1: 嗯。
0: 第四个通便的水果，你要多吃火龙果、
1: 对，
0: 木瓜、梨、香蕉。这个你要多吃，
1: 嗯，
0: 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肠子的镜子，
1: 嗯，
0: 你脸上漂亮就必须要肠子干净才行，
1: 对，
0: 所以因此你掌握以上四个方向，抗炎的、抗氧化的、细胞修复的、通便这些食材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你就可以逆龄回春，延迟衰老了。
1: 嗯，对，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您提供给大家一些病人的例子来说明食疗有时候比医疗、哦、还会更重要更有效哦。比如说像是有人是有这种气喘啊，
0: 对对对，
1: 或者严重牙痛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时候真的嗯，我们去一些诊所看医生都是希望减缓我们当时的一些不舒服嘛，
0: 对对对，
1: 特别是一些小毛病像牙痛啊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能马上就缓解，或者是说有时候缓解了一下他情况还是在哈。那这个部分就要请教老师有哪一些例子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0: 好，我们是这样讲啊，
1: 嗯，
0: 我们不想误导大家，
1: 嗯，
0: 有病当然先找医生看，
1: 是，
0: 但看病的同时你要去寻求生病的根源，
1: 对，
0: 一方面找医生看病，同时积极改善你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的饮食结构，
1: 对，
0: 病才好得快，
1: 对，
0: 才会连根拔除永不再来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就举两个我接触了一个病人的案例哈。
1: 好，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叫气喘，
1: 嗯，
0: 气喘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你吃错食物了，
1: 哦，
0: 你要明白气喘是一个过敏的一个病症，
1: 嗯，
0: 所以因此你要避开过敏源，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严格避开，
1: 嗯，
0: 还有呢，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奇异果、凤梨，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大麦啊、小麦啊、燕麦、黑麦、荞麦，也有麦麸，麦麸是严重的过敏源，
1: 嗯，
0: 不要吃花粉，
1: 嗯，
0: 不要吃蜂蜜，不要吃花生，所以严格避开这些以上所讲的过敏食物，
1: 嗯，
0: 这第一个，然后呢，不要吃寒凉食物，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过敏一吃寒凉，它发作的很快，
1: 对。
0: 你要吃比较温补的食物，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哈。那要多喝云草红枣汤跟紫喘汤，
1: 是
0: 紫喘汤很重要，
1: 嗯，
0: 云草红枣汤我先讲啊，
1: 嗯，
0: 云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切开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绿茶当水喝，
1: 嗯，
0: 这叫鱼腥草红枣汤，
1: 嗯，
0: 什么叫紫喘汤呢？紫喘汤你要准备洋葱、马铃薯、胡萝卜跟高丽菜，
1: 嗯，
0: 啊，洋葱准备250克左右，那马铃薯300克，啊，估计要2到3个，然后呢，红萝卜200克，一条就够了，
1: 嗯，
0: 高丽菜200克，把以上这四种材料加水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当水喝，它对我们改善我们的气喘现象帮助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接下去要坚持3个饮食原则，第一个饮食原则。不要吃任何炸煎熏烤跟烘焙食物，
1: 嗯，
0: 避免血液粘稠，
1: 对，
0: 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
1: 嗯，
0: 第二个饮食原则，不要吃任何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不吃，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1: 嗯，
0: 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严格避开，
1: 嗯，
0: 你只要能够坚持以上这几个重点，第一，避开过敏食物。

0: 第二个，不吃寒凉食物。第三个，多喝云虫草汤跟紫喘汤。第四个，坚持三个饮食原则。
1: 嗯，
0: 你的病是连根拔除的。请问医生会讲这个吗？不会的，医生是给你药吃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我们不否认医生对我们病人的帮助，
1: 嗯，
0: 哦，我们要感谢医生，但是一方面找医生，同时你要改善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的饮食结构。
1: 对，这个才是根本嘛，哦，
0: 对对对
1: 对。
0: 那接下去我讲牙疼啊，
1: 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
0: 嘿嘿嘿，对对对，
1: 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牙疼啊，你到牙医他怎么做，对不对？
1: 嗯，
0: 他就是给你处理啊，给你涂药，对不对？
1: 嗯，
0: 比方说你牙周病，我的建议是这么做。当然牙医对你帮助很大的，我们建议你一天要刷牙五次，不是早晚刷牙，
1: 嗯，
0: 餐后都要刷牙，
1: 嗯，
0: 记得哈，
1: 嗯。
0: 你牙刷没有，你起码你要漱口，对不对？
1: 嗯，
0: 你用牙签把你牙缝之间的这个残渣食物呢，要给它剔掉，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它那个食物残渣在你牙缝之间呢，啊，它会慢慢的发酵的，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细菌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第一个原则，你一天要刷牙五次，记得。
1: 嗯哼。
0: 第二个，你牙疼的时候一定有发炎状态，所以你必须吃左手香柳橙汁。
1: 嗯，
0: 左手香我们前面有提过，它消炎效果特别好。你到外面去买苗栽自己种，一次用多少叶？五六叶啊，哦。
1: 嗯。
0: 那准备柳丁汁，柳丁用三个柳丁去榨汁，估计要300cc 的量。把柳丁汁榨出来以后呢，把左手香洗干净，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细自来水有细菌哈，哦。
1: 嗯。
0: 过一下冷开水，把左手香跟柳丁汁用一般的破壁机，搅拌机叫破壁机哈，哦，
1: 嗯。
0: 打匀之后呢，就立刻喝了，它消炎效果非常好。有很多牙疼的人，他有牙周病的，他的牙齿有发炎状态的，
1: 嗯，没错。
0: 第三个很重要，就临睡之前你要做一个动作，用浓浓的盐水漱口，
1: 嗯，
0: 记得哈，用海盐了，
1: 嗯，
0: 哦，海盐效果才会好，
1: 是
0: 用浓的盐水漱口，漱完口之后呢，不要再过清水了，
1: 嗯，
0: 我们故意把这个浓的盐水留在牙缝之间，
1: 嗯，
0: 不要吞下去哈，吞下去对身体不好，嗯，
1: 是，
0: 所以漱口而已，
1: 太咸了，对，
0: 漱口把水吐干净以后呢，让浓盐水留在牙缝之间，你睡觉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扑灭你的牙周病的细菌，嗯，你只要掌握以上几个要诀，很自然的牙疼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实操，哦，当然有病先找医生看是对的，
1: 对，
0: 那掌握以上这些细节，你病就会好得快，
1: 嗯，的确是这样子啊，哦。其实在国外看医生呢，就不像在台湾那么方便，台湾就是因为很方便啊，所以去各个小诊所什么，你有任何一些小病啊，每个人就是会去看医生啊，就变成是很方便，可是因为在国外的话看医生是很不方便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情况下你可能要有一个自我治疗的一些尝试知识啦，要知道怎么样去缓解哈，有些人呢，啊，感冒或者什么牙疼啊，等到他约到看医生的时间他都差不多好了，所以说有一些知识尝试我们有的之后，会让我们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缓解。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接下来要请教老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十分病有三分是生病，身体的生病，其余七分是心病啊。
0: 是是。
1: 可是很多人也讲哦，这个身体的病容易治疗，心病不容易治啊，
0: 哦。
1: 但是老师说到心病是可以治的，
0: 好，对对对，
1: 心病怎么样可以自我疗愈呢？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啊？
0: 是是是，是的，我们说啊，心理因素会严重影响到生理，那是一定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譬如说一直在烦躁啊，焦虑不安啊，你如何治疗？当然这个别人帮不上你的，你要自己帮助自己，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0: 然后等一下讲的这个呢，你就把它录音下来啊，我们希望大家手机，你要打开你的录音档，
1: 对，
0: 把它录音下来，
1: 要常常提醒才不会忘记，
0: 哎，对对对，
1: 这真的很重要，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说老生常谈，老生常谈，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大家听一听可能印象深刻几天后来就忘记，然后加上懒惰就不做，哎，我们常常听其实提醒自己哦，你就会去做，
0: 对对对，
1: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今天听的欧阳英老师讲的这些，我们这几天一定会比较勤快的做果菜汁啊等等这些啊，
0: 哎，
1: 对于饮食的概念蒸煮炖啊我们就会常常去做，
0: 哎，
1: 过了一阵子就淡忘会忘记，所以说录起来这个很重要的，
0: 是是是是，
1: 提醒我们，
0: 是的是的，好，我现在讲的就是一篇文章，
1: 嗯，
0: 哦，你要经常要默念，你的心病很快很快就缓解掉了，哦，叫做心无挂碍，
1: 嗯，
0: 心无挂碍有三个重点，哦，我先开始念，哦，你要录音下来，
1: 嗯，
0: 第一，以美好的心

0: 欣赏周遭的事物。第二，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第三，以负责的心做好分内的事。第四，以谦虚的心检讨自己的错误。第五，以愉悦的心分享他人的快乐。六，以喜舍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第七，以不变的心坚持正确的理念。第八，以宽阔的心包容对不起你的人。第九，以感恩的心感谢所拥有的。第十，以无私的心传承成功的经验。第十一，以平常的心接受已发生的事实。第十二，以放下的心面对最难的割舍。第十三，以无爱的心活在当下每一刻。只要你碰到心里头有焦虑不安的时候呢，你赶快把这个心无挂碍把它念一次。你就发觉啊，你很多问题就化解掉了。
1: 对，我想老师提到这个心无挂碍，一般人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可能都知道出自心经啊、那心经是一部很短的一个经，但是它道理很深，所以大家也比较容易朗朗上口，因为比较短，如果你要背也背得起来。我听过很多人啊，他讲在念心经的时候提到心无挂碍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因为他要求的就是心无挂碍。
0: 是的，
1: 可是心无挂碍谈何容易，对不对啊？很多人他长期以来这个习气的问题或者种种的，其实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挂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理解到，如果你能把这个挂碍减少，就非常好。那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些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就是像老师讲的，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起来，用手机录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不然会忘记，像一个座右铭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您刚刚有提到像宽恕啊、感恩啊、平常心，这都很重要。
0: 是的，
1: 就你一念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会让自己的心绪真的比较放松。
0: 是的，
1: 比较没有挂碍。
0: 是的，
1: 那么样的一刻，一时半刻都好，长久以来你就形成习惯了。
0: 是
1: 啊，那就是会变成你一个心态的养成。
0: 是的，是的，
1: 那是非常好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老师啊、
0: 谢谢。
1: 好，那么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宇老师，继续跟大家谈我们要怎么样灭除我们的小病，小病不除的话大病会来，所以这是防微杜渐的一个概念啊、
0: 是
1: 来跟大家谈多养生的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一直长期以来提供给大家很多养生的正确的概念啊，对大家帮助很大。那接下来继续请教的是，我们说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东西，可能一个火灾啊，一个什么水灾，一个什么灾害，它都是从小小的这个星星之火开始的。
1: 是的
0: 啊，它不是一开始就大火，星星之火你就可以把整个森林都烧起来。我们讲的蝴蝶效应也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啊。那所以这引申到我们身体上呢，就是小病不除大病会来，的确是这样子啊。你小病呢，你如果放任它的话，慢慢累积久了就会形成一个大病，也就是说你的不舒服，微微的不舒服你不管它，那有时候它会形成比较大的不舒服。

0: 舒服，
1: 是的，
0: 这很重要。
1: 是的，
0: 所以怎么样及时的清除小病痛蛮重要的，当然这也是让我们就很舒服嘛，不要被这些小病痛困扰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请教老师。
1: 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养生的智慧哈。
0: 嗯，
1: 那个生病一定是有原因在的，你当发觉身体有一些小毛病出现的时候呢，你要赶紧去思考为什么出现这个小毛病。
0: 嗯，
1: 当然比较严重一定要先找医生看，但小毛病呢你要自己处理。怎么样处理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想哪个生活作息有问题，是不是你吃睡啦，是不是你这个平常三餐饮食不规律啊，是不是你吃的食物呢偏向于荤多素少啊，蔬菜水果吃太少啊，等等等，你要及时做改善。我们直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第一个，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启动你的治愈力。第二个，你三餐必须规律，不要说你这个不饿就不吃了，你吃少少都没关系，就不能说不饿就不吃啊，三餐必须规律，而且吃的量七分饱左右就行了，不能过饱，而且每天要运动啊，运动让你的心跳加快，那营养输送全身速度也加快，那你内脏能够及时补给到营养，能够自我疗愈。
0: 嗯，
1: 好，这是你不对的生活作息，你要思考，要赶紧做改善。第二个是错误的饮食结构。错误饮食结构是第一，你要坚持三个饮食原则：一，不要爆香，不要炸煎熏烤，不要吃外面的烘焙食物。
0: 嗯。
1: 第二，你尽量的不要吃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要吃零风险的饮食，能够吃有机尽量吃有机。第三，饮食必须清淡，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和胡椒粉严格避开啊，这是根本。第二个，你必须按照全餐表来吃，营养100分就能够启动你的治愈力。什么叫全餐表？就是营养主食一定要五谷杂粮饭代替白米饭白面。
0: 嗯，
1: 白米饭白面营养过于单一了。
0: 嗯
1: 啊，你尽量吃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啊，自己配啊，至少配个五种的杂粮，那煮成粥、煮成饭来吃当主食。副食你尽量的，当然荤多素少啊，荤食鸡鸭鱼肉尽量买那些比较安全的。
0: 嗯
1: 啊，所以有机尽量买那个，譬如说土鸡蛋，总比一般的鸡蛋要好一点。你要吃的鱼尽量买那个深海鱼，可能比较风险小一点。
0: 嗯，
1: 蔬菜分四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营养叫100分。
0: 嗯，
1: 蔬菜类里面还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的蔬菜、防病抗癌的蔬菜、增加体力的蔬菜。
0: 嗯哼，
1: 我们先讲第一个蔬菜，叫利尿的蔬菜：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黄瓜。
0: 嗯，
1: 各种瓜吃的是利尿排毒的。
0: 嗯，
1: 今天吃黄瓜，明天改苦瓜，后天改丝瓜，选一个就行了。
0: 嗯，
1: 第二个通便的蔬菜叫粗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便排毒显得更重要。
0: 嗯，
1: 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竹笋啊、芦笋啊，要选一个来吃。
0: 嗯，
1: 第三个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深绿色叶菜，这都是补血的，也是选一个。
0: 嗯，
1: 第四个就是十字花科小白菜、高丽菜这个白萝卜、大头菜、芥蓝菜、芥菜等等等，这些呢能够增强免疫力的，防病抗癌的。
0: 嗯哼，
1: 第五种的蔬菜是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
0: 嗯，
1: 因为它有卡路里，热量高，增加体力的。那这个蔬菜就有五种了。
0: 嗯，
1: 那第二大类叫海藻类，海带啦、紫菜啦、海带芽、裙带菜，它碱性度特别高。
0: 是
1: 选一个，今天吃海带，明天改紫菜。
0: 嗯，
1: 第三类的叫做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银耳，选一个，因为它有多糖体，增强免疫力的。第四大类叫豆制品，豆腐啊、豆腐干啊、腐竹、白叶啦、黄豆、黑豆、毛豆啦，选一个。
0: 嗯，
1: 我们只要降个八个菜，对不对？我们刚才蔬菜五种，加上海藻类变六种，菇菌类进来七种，大豆制品进来八种，八种的食材加上你一些荤食，素菜八荤菜二，在你餐桌上顶多是四菜一个汤，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0: 嗯，
1: 对不对？那饮食尽量清淡我们基本上用一些海盐，

0: 用天然的调味料来调。那还有一个生食比例必须要高，因为生食它含有酵素，酵素怕高温煮过就没了。
1: 嗯嗯。
0: 所以因此呢，尽量吃哪个是具有这个酵素的水果，它生吃的。
1: 嗯。
0: 果菜汁生吃的。
1: 嗯。
0: 餐前生菜是生吃的，所以我们鼓励水果一天至少吃两次，上午11点，傍晚5点。第二个果菜汁，鼓励大家晚上比较有空，8点到8点半之间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
1: 嗯，
0: 对不对？餐前生菜，啊，午餐、晚餐、晚餐，餐前，比如说1、3、5你吃的小番茄，啊，吃6个，2、6是改变了，啊，餐前吃个小黄瓜，但生菜很多种，你吃生菜沙拉也行啊，
1: 嗯，
0: 啊，你晚上睡不好的话，洋葱切丝，洋葱可以拌一些黑芝麻也行啊，
1: 嗯，
0: 啊，反正生菜充满酵素。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今天多吃水果，多吃果菜汁，多吃餐前生菜，你生食比例就拉高了。
1: 嗯，
0: 酵素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第一，它能够激活细胞逆龄回春。第二，酵素的第二功能，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利尿通便会比以前更好。
1: 嗯，
0: 帮助身体排毒。第三，酵素可以提振内脏机能，提升免疫力。
1: 嗯，
0: 所以因此你只要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赶紧从这里下手，就改变你不对的生活作息，哦，不能熬夜，三餐规律，要有运动。第三，错误的饮食结构，哦，尽量按照全餐表来吃，哦，五谷杂粮加8个菜，生食比例要高，坚持3个饮食原则，很自然你会启动你身体的自愈能力，这小毛病很自然的它就消失掉了。
1: 嗯，对，小毛病一除，大病就不会来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生食比例要高嘛哦，
0: 对，
1: 其实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是不是这个生食比例是一样要提高的？
0: 对，
1: 很多人提倡这个生计饮食哦，其实它主要就是生食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有人对生食会有一些疑虑，那个疑虑大部分就是源起于可能寄生虫的问题，
0: 哎，
1: 那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消毒啊，或者是说在食材的挑选上啊，
0: 是是是
1: 特别注意啊，
0: 是的，
1: 那么总之生食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0: 是的，
1: 是最天然的。那老师请教了，一天的生食最好要超过几次会比较好呢？
0: 是要6次
1: 哈。 OK， 超过6次，
0: 哎，对，我们建议哈，有些人他听到生食就觉得自己体质偏寒不敢吃，
1: 对对对，还有这个问题，没有错没有错。
0: 对，我们跟他建议，其实他有很多变通的好方法，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一些比如梨，哦嗯，我们说水梨的梨是凉的，对不对，嗯，那你今天体质偏寒就不敢吃梨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煮那个姜汤，哦，3片姜加3碗水，750cc 的水，滚了小火煮个这个10分钟左右，
1: 嗯，
0: 那个姜汤放温了啊，不要太烫，放温了。你把梨去皮切片，把梨片放在这个温温的姜汤里面泡，
1: 嗯，
0: 泡个5分钟。你说梨还凉不凉？不凉了，
1: 嗯，
0: 因为姜汤已经给它调和过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嗯。
0: 或者说你今天呢，啊，喝果菜汁啊，这果菜觉得太凉了，怎么办呢？当然不喝又担心这个病症好不了，
1: 对，
0: 哦，啊，说你要喝这个果菜汁很好，但又怕很凉。很简单，你准备糙米红枣汤啊，你把糙米准备好。哦，糙米片说150克，红枣15粒，哦，切开留籽，加水呢加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糙米红枣汤，哦，它这个汤滤起来以后呢，它是温性的汤，
1: 嗯，
0: 你把这温性的汤50cc 加到你认为比较寒凉的果菜汁进来，
1: 嗯，
0: 哦，你一调和，300cc 的比较凉的果菜汁加上50cc 的糙米红枣汤，你说果菜凉不凉就不凉了，
1: 嗯嗯，
0: 它是一个很好的变通的好方法，
1: 嗯，
0: 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的。
1: 那像老师刚刚讲到梨的这个部分，哦，用煮的可以吗？就是煮梨汤可以这样吗？嗯，
0: 梨汤当然有它的功效，
1: 嗯，
0: 当然它的酵素就没了，就可惜了，
1: 哦，
0: 嘿嘿，
1: 对，所以这是生食的一个
0: 抉择，
1: 对，
0: 因为生食目的是保留它的酵素的，
1: 是是是，
0: 嘿，因为酵素对身体帮助很大，
1: 嗯
0: 啊，那回到我们的主题，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生食什么叫6次啊？水果吃2次，
1: 嗯，
0: 对不对？早上的11点钟，傍晚的5点钟，
1: 嗯，
0: 我们在餐前1小时固定吃水果，
1: 嗯
0: 啊。第二个，果菜汁吃1次，晚上8点半左右再一次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
1: 嗯，
0: 那就已经有3次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三餐的餐前是生菜，1、3、5，我们餐前早餐、午餐、晚餐吃个小番茄啊，吃个6个， 啊，然后再吃饭菜。
1: 嗯，
0: 二十六日我们改吃生的一条小黄瓜，
1: 嗯，
0: 也是生吃。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生食又多了三次了。
1: 嗯，
0: 因为餐前生菜不是。

0: 三次嘛，对不 对,、嗯、
1: 对，
0: 三次加上我们的水果两次五次、
1: 嗯、
0: 国菜一次不是六次嘛、
1: 嗯、
0: 你六次的生食你就能够长命百岁，活过120岁了
1: 对，是生食真的是可以延长寿命了、哦、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再来啊，这个对症果菜汁呢跟水果的差异在哪里，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啦、哦、
0: 是的，
1: 因为就是说吃水果不就好了吗，很方便呢，你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水果全部打成汁、哦、当然这个很明显的所有的水果、啊、打成汁它的营养可能比较集中啦，
0: 对，
1: 但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够每样就这样吃这个水果，不是还有口感吗，还吃到纤维、
0: 啊、
1: 好，这个差异要请教老师。还有就是对症饮料跟白开水的差异，很多人也说我不要喝什么这些汁，我就喝开水就是最好的、
0: 哎、是的、
1: 这个白开水就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水其实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水，比如说有的人他跑步了，体内的这个电解质是需要补充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他其实喝一些电解质水是有帮助的，
0: 是 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水其实学问很大，不是说、啊、我喝白开水就好，但白开水是很好，但是就是说各种的水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它们的特性，
0: 对，
1: 然后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怎么样调和运用，这是重点，请教老师。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讲就是饮食疗法，
1: 对，
0: 就是说你今天身体有了状况，你吃水果跟果菜汁那差别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果菜是量身对症的，这个很重要哈。你经常感冒我们吃高吸果汁，你血液粘稠我们吃胡萝卜苹果汁，你说今天身体有癌症你要吃五汁饮，
1: 嗯，
0: 因为它叫量身对症，
1: 对，
0: 它认为病症可以缓解的，吃水果它是太过于单一，产生不了这个功效。
1: 嗯，
0: 所以我们果菜汁通常是食物多样化。
1: 嗯，
0: 这很关键哈、啊，食物多样化代表营养它是加分的。第三个，它是快速被身体吸收。
1: 嗯，
0: 你喝果菜汁很快就被你身体吸收了，你病症就很快缓解掉了。
1: 嗯，
0: 所以果菜汁跟水果的差异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对症的饮料更是，譬如说我们今天是量身对症，你热性体质的。我们可以喝鱼腥草薄荷茶，
1: 嗯，
0: 因为你是热性体质容易上火，
1: 嗯，
0: 鱼腥草薄荷茶清凉退火、
1: 嗯、
0: 你是寒性体质的，我给你改成鱼腥草红枣汤，一个是加薄荷因为你是热性体质，一个加红枣你是寒性体质，请问白开水这个效果吗？当然是没有的，
1: 嗯，
0: 对不对？白开水温开水它只是解渴而已，对症饮料不同，它是让我们病症缓解，能够快速让你恢复健康的，所以效果差异很大很大的，
1: 嗯嗯，
0: 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五色食物的这个部分，
0: 是的，
1: 就是红绿黄白黑嘛，
0: 是 是, 是。
1: 那这五色食物哦，要请老师为大家做深入的讨论。那我们一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对应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就是红色，肝是绿色，脾是黄色，肺是白色，肾是黑色嘛。
0: 对、
1: 哦、
0: 对, 对。
1: 有些人还会跟这个五行啊，所谓金木水火土来对应一下，
0: 对，
1: 所以请老师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五色食物。
0: 好。我们一定要掌握五色食物对身体的帮助、啊、
1: 是。
0: 首先第一个绿色是养肝，它叫做体内的清道夫，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富含叶绿素跟叶酸，可以帮助我们肝脏排毒，肝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帮助我们排毒用的，譬如说是菠菜啦、绿花椰菜啦、高丽菜，这叫绿色的，平常一定要多吃、
1: 嗯、
0: 红色是养心，养心的目的在哪里呢？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里面含有番茄红素跟花青素、哦、譬如说番茄红色的甜椒跟石榴都是红色的，这个平常你也要多吃的，因为像高血压、啊哦、高血脂人太多了、
1: 嗯、
0: 第三黄色的是养脾、哦、能够帮助我们胃的消化系统的、哦、它帮助我们消化的，因为它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跟叶黄素，能够修复我们的胃肠黏膜、哦、譬如说南瓜是黄色的，玉米黄色的，胡萝卜是黄色的，这个你要多吃的。那白色的养肺抗炎的，因为里面含有多糖、啊、跟蒜素，大蒜的蒜叫蒜素，它是增强我们的呼吸道、啊、比如说山药是白色的，银耳是白木耳，白萝卜大蒜，这你要多吃，它养肺的，帮助我们的呼吸系统的、
1: 嗯、
0: 第五个是黑色的，是养肾的，抗衰老的，因为这里面有花青素，而且铁质跟锌含量很高，
1: 嗯，
0: 而且能够预防脱发、掉头发，
1: 嗯，
0: 好像黑芝麻黑色的、黑豆、黑木耳、三色，所以平常的时候呢，五色呢，既然融到我们的三餐里面去，我们就能够长保健康，不容易生病的，
1: 嗯，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对，好，那么五色食物大家就有个基本的认识哦，我们要把这些五色食物多多的运用啦。

0: 是的，
1: 不要单吃某一种类型的食物，
0: 是，
1: 这个也是一个全面的营养观。
0: 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继续跟大家介绍啊一些养生的法则，还有有哪一些正确的饮食习惯要告诉大家。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么继续的请教老师哦，有哪一些药用植物是所谓最好用的哈？那当然，药用食物包含哪些？怎么样来应用呢？这个也是大家相当好奇的，请教老师。
1: 好，我们首先呢，我们经常用到是鱼腥草，鱼腥草。我们太医叫做臭臭臭，鱼腥草，我们经常用是鱼腥草的红枣汤，它被称之为天然的抗生素，鱼腥草用40克干的哈，红枣15粒，切开故意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当水喝，你喝这个，它改善的耳鸣效果是最好的，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过敏现象，鱼腥草。第二个是左手香豆秋潘哈，豆秋潘左手香你要自己种，种在阳台里面，早晚浇水，它长得非常快。那我们经常用是要左手香柳橙汁，柳橙的六丁哈，柳橙大概三个榨汁，用分离式榨机榨原汁。左手香的叶片啊，用大概五六片就行了。洗干净之后呢，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自来水有细菌。过一下冷开水，把左手香的叶片跟柳橙汁，再用一般的搅拌机、破壁机打匀之后呢，它降火消炎。有对喉咙痛帮助是最快的，第三个叫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中医师最常用，由于对那些身上有异常组织的，什么乳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癌症啊，这用的最多，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两个，我们用的量，比如说40克到50克，加水下3500cc， 滚了以后呢，浇火煮40分钟，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异常组织，那异常组织逐渐的萎缩掉，第四个是艾草，艾草啊，它有点苦，但效果很好。效果在哪里呢？改善酸痛。艾草红枣汤，艾草准备40克，红枣15粒，切开要去籽。为什么去籽呢？属性偏温，不去籽容易上火。所以红枣必须去籽哈。艾草40-50克，红枣15粒去籽，加水加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改善酸痛效果呢，是可以，譬如说你今天酸痛很久了，你喝艾草红枣一天喝三次。估计两天你酸痛就没了。
0: 哇、
1: 第五个叫黄芪，黄芪大家比较熟悉，黄芪红枣各一汤补血补气的，黄芪15克，红枣枸杞子各12克，西洋参2片，当归1片，加水加1500-2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它是补血补气的，喝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皮肤是白里透红的。这五种的药用植物呢，希望大家尽量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对你帮助挺大的。
0: 对，大家要多多的运用啊、哦。那么再来就是哦，我们说、哦、这个饮食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其实不大好哈、哦。那养成正确饮食习惯很重要。其实刚才之前欧阳英老师也提醒大家，比如说你三餐要正常吃，你不要因为不饿就不吃，你多少要吃一点。然后饮食要七分饱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

0: 的啦。所以饮食习惯呢，是决定我们一辈子的健康啊。请老师深入来谈这个话题。
1: 对对对，我们经常听说有些人说他身体有些毛病，比如说他身体啊，有什么红斑性狼疮啦，哦，僵直性脊椎炎啦，哦，硬皮症啦，他认为是可能是遗传的。我认为是饮食习惯的遗传，
0: 嗯，
1: 也就是你从小啊，饮食习惯是在家里形成的，啊，好像家里都有这个毛病。事实上不是基因的遗传，是饮食习惯的遗传，
0: 嗯哼，
1: 所以饮食习惯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什么叫做正确的饮食习惯？我讲四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三个饮食原则，你必须严格把控。一，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食物，
0: 嗯，
1: 不能爆香。你的烹调方式要倾向于蒸煮炖，这个很重要哈。
0: 嗯，
1: 假设你吃错了，不是你自己本身受害，你全家人受害的。
0: 嗯。
1: 第二个，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食品。
0: 嗯，
1: 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王子鱼松、肉松，尽量的你要找有机的，有机找不到，你尽量买生态的啊。
0: 嗯嗯。
1: 不管是有机生态或是一般的食材。你在煮之前一定要臭氧机叫蔬果解毒机要处理15分钟，要消灭掉我们这些食材表面的细菌跟一些农残，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嗯，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妈妈你很重要，
0: 嗯，
1: 妈妈你是全家健康的守护神，
0: 嗯，
1: 你买错了煮错了是全家受害的，
0: 对，
1: 啊，你买对的煮对的是全家，啊，是少得病不得病的，
0: 嗯，
1: 所以你是关键人，
0: 嗯，
1: 你是全家健康的顶梁柱的，
0: 嗯哼。
1: 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这个部分呢它很容易引发炎症，
0: 嗯，
1: 所以尽量的饮食必须清淡，这是关键所在，
0: 嗯，
1: 啊，我在云南啊，嗯，他们都爱吃辛辣料，所以生病的很多。
0: 对， 对，而且其实在大陆很多省份我觉得都吃的很咸，
1: 啊，
0: 很辣，重口味又很油，
1: 哎，啊，像四川湖南都是，啊，
0: 对对，尤其四川也是真的，
1: 哎，对啊对啊对，所以饮食必须清淡，
0: 嗯，
1: 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素多荤少或全素，
0: 嗯
1: 啊，你能全素当然最好，你不能全素，你起码要素多荤少，
0: 嗯，
1: 素菜八荤菜二，
0: 嗯
1: 啊，它能够改善你不良的酸性体质，提升你的免疫力，这很关键的。我全素已经是15年了，
0: 是
1: 我75岁没有任何病痛，
0: 对
1: 啊。第三，要少油、少盐、少糖，油你要用对啊，
0: 嗯，
1: 你经常用什么油？用比较安全的，我建议两个油给你选，一个是橄榄油，一个是亚麻籽油，这两个油我认为是最安全的，
0: 嗯，
1: 对身体帮助最大。一餐用油量，我讲一个人，你一个人的用量8cc 左右，尽量不要过多，盐尽量用海盐，不要用精盐，白盐，啊，它没有一些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它是缺乏的，我们身体需要微量元素是来自于这个大海。我们讲个逻辑给各位听哈，
0: 嗯，
1: 地表上的土壤都含有一些人类可以赖以健康生存的所有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叫钙、镁、钾、钠、铁，
0: 嗯，
1: 那下了雨，雨水冲刷土壤，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就流向河川了，
0: 嗯，
1: 每一条河川最终是流向大海，大海经过阳光曝晒成海盐的时候，很容易理解，海盐里面就含有大地所有的微量元素，
0: 嗯，
1: 可以满足我们人类健康所需，这一点很关键，
0: 嗯，
1: 所以你必须吃海盐，那海盐一餐用量多少，1克到2克，也不能过量，
0: 嗯，
1: 1克到2克之间尽量清淡，糖能不吃尽量不吃，你真的要吃糖尽量吃黑糖红糖，不要吃白糖，
0: 嗯，
1: 因为黑糖红糖它才有微量元素，白糖是没有的，
0: 嗯
1: 啊。第四，我们食物必须多样化，饮食必须吃全餐，五谷杂粮饭一定比白米饭白面要强，
0: 嗯，
1: 你要改成五谷杂粮，副食你要吃四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蔬菜类里面有分五类，哦，蔬菜类里面分五种，利尿的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选一个，通便的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选一个，
0: 嗯，
1: 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选一个，
0: 嗯，
1: 抗癌的十字花科、小白菜、高丽菜、芥蓝菜、芥菜、白萝卜、大白选一个，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药选一个，
0: 嗯，
1: 蔬菜就有五种了，
0: 嗯，
1: 海藻类它碱性度特高，改善我们酸性体质最快，
0: 嗯，
1: 海带、紫菜、海带啊、裙带菜选一个，菇菌类它提升免疫力，因为它有多糖体，
0: 嗯，
1: 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莓选一个，豆制品豆腐、豆腐干、腐竹、白叶选一个，然后素多荤少，那荤食鸡鸭鱼肉尽量选安全的，哦，
0: 嗯，
1: 你要吃鸡尽量买土鸡，你要吃鱼尽量宰深海鱼，
0: 嗯，
1: 它总是比较好一点，
0: 对。

0: 是是是，在云南也有很多那种菌类嘛，
1: 哎是是
0: 哦，那个也很有名的，
1: 是的，是的。
0: 再来一个很重要要请教老师的就是哈，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眼睛、舌头、皮肤、指甲来判断身上潜在的风险？我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跟这也有点关系哈，
1: 是的，
0: 对，就是说你怎么从这些气色或者它有哪一些特征，你可以察觉到它出问题，那我们就是防微杜渐了啊。
1: 对对对对，我们首先讲眼睛哈，
0: 嗯，
1: 眼睛假设你发觉啊已经是花红了，
0: 嗯，
1: 特别是眼白哈，
0: 嗯，
1: 然后开始瘙痒了哈，代表什么？代表你已经有过敏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啊避开过敏源食物，
0: 嗯，
1: 这一点很重要的，
0: 对，
1: 要多喝云草红枣汤，
0: 嗯，
1: 哦，那第二个，假设你眼皮啊开始长出一些黄色的斑，代表什么？代表你胆固醇过高，你赶快去体检，
0: 哦，嗯，
1: 啊，哦，所以什么三酸甘油脂高啊，胆固醇高啊，
0: 嗯，
1: 这时候你饮食就要改善了，
0: 对，嗯，
1: 尽量走向西洋方法，一三五全素，二四六素豆粉少，
0: 嗯，
1: 啊，哦，第三，假设你眼睛啊发干，还怕光，畏光，很怕光，
0: 嗯，
1: 代表什么？你可能就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叫自体免疫系统疾病，
0: 嗯，
1: 它叫做干燥综合症，
0: 嗯，
1: 你就赶快找医生了，
0: 嗯，
1: 啊，这点很重要哈，
0: 嗯，
1: 所以眼睛啊这三个部分呢是特别明显，
0: 对，
1: 啊，这你要小心，
0: 嗯，
1: 我们接下去讲舌头，
0: 嗯，
1: 假设你舌尖红红的，你对着镜子你把舌头伸出来，代表什么？内火旺盛，
0: 嗯，
1: 啊，可能就因为你的烦躁不安啊，晚上睡眠不良造成的。
0: 嗯，
1: 这时候怎么办？你要吃左手香柳橙汁，它退火最快。
0: 对，
1: 尽量吃能够帮助你退火的水果。
0: 嗯，
1: 哦，譬如是西瓜啦，譬如说梨啦，像火龙果啊，这你要多吃啊，哦，赶快把这个现象给它做改善。
0: 嗯，
1: 假设你的舌苔啊有剥落，你发觉舌苔很奇怪，它变成有剥落的现象，代表你缺乏什么？缺乏维生素。你就应该买两种，一个叫天然综合维他命，
0: 嗯，
1: 一个是叫维生素 B 族综合 B，
0: 嗯，
1: 啊，你可以考虑啊，你的早上起床，早上之前一小时，你要吃天然综合维他命吃一粒，
0: 嗯，
1: 啊，那下午三点钟你要吃维生素 B 族 B 群综合 B， 你吃六天停一天，啊，你就可以改善，要不然你会产生严重的胃病的，
0: 嗯，
1: 啊，假设你今天舌头伸出来。发觉你舌头啊有那个白苔，舌苔就变非常白，代表什么？代表是气血亏损，
0: 嗯，
1: 你是严重贫血的，
0: 嗯，
1: 你要赶快吃补血食物，这点重要哈，
0: 嗯，
1: 比如补血五谷粥啊，这个你要多吃啊，补血食物你必须要多吃，你体质偏寒凉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寒凉水果呢，寒凉食物呢，尽量的避开，
0: 嗯，
1: 这很关键，
0: 嗯，
1: 再讲皮肤了，你看皮肤讲脸色苍白，那一定是贫血。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饮食啊一定要朝向我们的全餐表，五谷杂粮饭加八个菜必须的，
0: 嗯，
1: 你要多喝黄芪红枣枸杞汤，
0: 嗯，
1: 这一定的，
0: 嗯，
1: 你水果你要偏向于葡萄，你要多吃，
0: 嗯，
1: 哦，葡萄帮助你补血是有效果的，
0: 嗯，
1: 假设你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代表肝炎，
0: 嗯，
1: 甚至有肝硬化，你赶快到医院去体检，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把握住哈，晚上必须十点之前要上床，因为通常晚上啊睡眠不良的人脸色就出现问题了，
0: 对，
1: 哦，哪一个假设脸色啊有点黑黑的，
0: 嗯，
1: 很明显的黑，
0: 嗯，
1: 代表什么？你有肾功能的衰竭现象，
0: 嗯，
1: 可能有这个尿毒症了，啊，
0: 嗯，
1: 对，这个时候呢是特别严重，
0: 嗯，
1: 肾炎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0: 对，
1: 脸上黑黑的你要赶快找医生，
0: 嗯，
1: 啊，赶快去调你的肾炎，因为肾病不好调，要及早去调，
0: 嗯，
1: 啊，再看我们的指甲，假设我们指甲出现黑色的线条，
0: 嗯，
1: 你要特别小心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0: 对，
1: 你有癌症的倾向，
0: 嗯，
1: 哦，就赶快啊要调整你饮食，严格全素，
0: 嗯，
1: 啊，严格禁糖啊，我们前面所提的啊，精血素果汁五汁饮赶快吃，半枝莲百花食草赶快吃，
0: 嗯，
1: 晚上必须早早睡觉，
0: 对，
1: 啊，要不然这个黑色线条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的，
0: 嗯嗯，
1: 还有一个是指甲的凹陷，
0: 嗯，
1: 指甲突然就凹下去了，
0: 嗯，
1: 很明显的凹陷了，
0: 嗯，
1: 你赶快去检查，
0: 嗯，
1: 糖尿病，
0: 是是，
1: 糖尿病的人经常会有你指甲凹陷的现象，
0: 嗯，
1: 啊，哦，糖尿病产生并发症你就麻烦了，
0: 嗯，
1: 啊，哦，那另外还有指甲很奇怪的有红色，半边红半边白，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特别小心了，
0: 嗯，
1: 饮食上赶快调回来，
0: 嗯，
1: 所以以上这些呢眼睛舌头皮肤跟指甲的现象 你一出现

0: 那时候呢，你要及早的去找医生，
1: 嗯，
0: 啊，饮食上一定要赶快调，生活作息赶快改善，
1: 嗯，
0: 这个避免那些潜在的风险出现了，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接下来想请教欧阳云老师哦，就是您在大陆也帮助一些人恢复健康嘛，
0: 对
1: 啊、哦，
0: 对，
1: 之前在台湾也是帮助一些重症病人恢复健康，
0: 哎是啊是啊、
1: 其实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
0: 是啊是啊、
1: 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哦，是不是可以举一些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哦一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个饮食的调整恢复健康的？
0: 好，我一路来是帮助病人哈、哦，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
1: 对，
0: 假设说今天你有一个重大的疾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你必须严格把控。
1: 嗯，
0: 第一个把控就是你必须避开所有的有风险的食物。
1: 嗯，
0: 就我们前面所提的，
1: 嗯，
0: 啊，炸煎熏烤不吃，只能吃蒸煮炖。
1: 嗯，
0: 不吃任何加工食品。
1: 对，
0: 不吃辛辣料。
1: 嗯，
0: 那一般人他饮食习惯形成要改很难改。
1: 嗯，
0: 所以因此我们要改变他的环境，就到我们的中心来。我们有一个饲养中心，
1: 嗯，
0: 我们就把控你了。假设说今天你没有办法去这种的中心，你是在台湾，在自己家有出现这些慢病的问题，那怎么办？
1: 嗯，
0: 你要改变环境。这个时候呢，你请一个朋友或亲戚来帮助你。
1: 嗯，
0: 啊，饮食原则清楚地告诉他，这些东西绝对不碰，
1: 嗯，
0: 才有可能做到。
1: 对，
0: 你假如在自己家里，你要把它杜绝掉，是有点困难
1: 难，
0: 的，
1: 对，
0: 有
1: 对
0: 点困难的。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晚上的睡眠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很多人生病都是因为晚上迟睡熬夜，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必须要让自己啊，晚上8点到8点半一定要热水泡脚。你泡完脚之后呢，那个睡意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办法在8点到8点半，你买一个水桶，高度接近你的膝盖，温度控制在38度。顶多到40度左右，
1: 嗯，
0: 两脚放在温水当中，水高接近膝盖，桶底放4个圆石头或高尔夫球，
1: 嗯，
0: 一只脚踩2个高尔夫球圆石头做脚底按摩，
1: 嗯，
0: 那衣物穿厚，现在天气有点热哈，
1: 嗯，
0: 我们还故意让你穿厚，干什么叫逼汗排毒，
1: 对，
0: 把汗逼出来，
1: 嗯，
0: 然后身体要有一条毛巾，赶快把汗擦干，避免吹风感冒，
1: 是，
0: 那晚上能够早早睡。因为早睡很重要，
1: 嗯，
0: 有些人迟睡，他形成习惯以后呢，上床都睡不着的。
1: 哦，
0: 那怎么办呢？你热水泡脚可以帮助你的，
1: 嗯，
0: 一定要早早睡。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我在大陆一定会带这些我辅导的病人跟着我运动，我们会做操，
1: 是
0: 啊，那做全身操，全操在哪边有，你上平台去找就有了。
1: 嗯，
0: 平台各种操，你不管哪一种操都很好。
1: 嗯。
0: 反正要全身都动起来，
1: 是
0: 啊，头啊、上半身、下半身啊，
1: 嗯，
0: 关节啊，全身动起来。
1: 嗯，
0: 你必须要让全身操。
1: 这样一个全身操大概要做多久？从头到脚？
0: 30分钟到40分钟，
1: 嗯，
0: 我们通常都要做这个时间。
1: 是，
0: 而且你的场地必须要离开马路边，
1: 嗯，
0: 啊，因为马路边有汽车尾气，空气一定是不好的。
1: 对，
0: 你做全身操一定要在哪边做？在那个绿地公园，
1: 嗯，
0: 啊，马路离这里很远，而且你要做深呼吸，吸呼。鼻子吸2次，嘴巴慢慢吐，
1: 嗯，
0: 叫吸吸呼，吸吸呼，一面做运动，一面做吸吸呼，这个对你帮助非常大，
1: 嗯，
0: 啊，那我的建议呢，你要做食疗日记，也就是今天有病的时候呢，你要写一个食疗日记啊，譬如说你今天怎么吃，记下来啊，有没有改善记下来，随时做检讨，
1: 嗯，
0: 啊，随时做改正，这会对你帮助很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假设你在家一个人，我估计啊。能够做到可能性并不高，你要找一个家人或朋友来帮助你、协助你。譬如全餐，你要自己做，你嫌麻烦，那请你太太做啊，请你这个先生帮忙做啊，对不对？因为全餐的的确确很多人他嫌麻烦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有家人帮助你，因为全餐非常关键，你必须落地，这个很重要，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只喝白开水，你要喝对症饮料。
1: 嗯，
0: 你要喝对症果菜汁。
1: 嗯，
0: 那个白开水跟水果它是两回事。
1: 嗯，
0: 一定是帮助非常之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假设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我们常讲一句话，哦，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不良习惯，
1: 对，
0: 这是你最大的敌人。
1: 嗯，
0: 你如何克服这个不良习惯，给它改正过来，你病就一定是好得快的，那是一定的。
1: 是，我想啊，欧阳英老师本身的健康状态啊，就是实践健康饮食最好的一个证明 啊，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听了这个正确的方式，我们应该要起而行啊，然后慢慢的体验我们身体的变化啊，这个是非常好
0: 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计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健康话题，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翁崇德博士。翁博士是1989年被今天安门学院的核心参与者跟历史见证人啊。过去30多年来，他不仅致力于还原跟保留六四的真实历史叙事啊，对抗集权体制的集体遗忘，更从宪政体制、两岸关系跟地缘政治的视角，为民主深化提供深刻的洞察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的是这个当代历史中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啊。30多年前这个轰轰烈烈天安门广场前直面啊坦克的宏大运动，那30多年后从惊天动地的白纸运动到日常生活中无奈的躺平抗议啊，新一代青年啊正在用一种去中心化碎片化在纲丝上啊跟国家机器来周旋。很多人就常问到说，这两代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当昨天的坦克遇到今天的白纸啊，反抗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今天要分析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对，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博士。封崇德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谢谢杨先生，谢谢各位听众。
0: 是，那前一阵子在台湾的国史馆跟政大演讲的时候，台下很多以当年同样年纪的年轻

0: 经学者，当你看到中国内部爆发白纸运动，或是年轻人透过躺平在消极抗争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一样在哪呢？第一无知，第二无畏，第三天生的正义感，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基本特征了。年轻人不无知无畏就不是年轻人了。那我们在89年也是非常的无知啊。你看我们现在说哦，现在的这个80后、90后、00后，他们都不知道六四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六四是37年，民国在中国大陆也就只有38年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民国，知道四六宪法吗？完全无知嘛。所以无知反而会变成是无畏，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中共以前的残暴，饿死几千万人啊，我们完全不知道，都还没有生出来。文革的那些残暴，我们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所以才敢很多。你像很多，我说沃尔开西这种，一下子就冲出来的，真的是他完全不知道中共那么可怕呀、啊，就一下子冲出来了。我们年龄大一点呢，还以前我你像我还被抓过一两天的这种人哈。还稍微有一点点恐惧感，说：“哎，要看一看，观察一下。”哇，真正的年轻人一下子直接冲到街上去了，所以白纸青年就是给我这种感觉。这个时候的无知反而变成了一种无畏、勇敢的依据。青年人嘛，他都是有天生的正义感。我是相信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或者至少是性向善的嘛，你看，所以这种向善的这种。路见不平，这种不公，它是一种天然的这种抗拒的。那白纸青年是为什么？你干嘛就把我们都关起来3年啊？疫情就完全是什么清零，然后关到这个屋子里边，门都给焊死了。那个火灾一来，全部烧死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要造反，这个很自然的这种反应嘛。躺平也是这样子的，现在完全被你这种开倒车这个搞的这种经济变成这种样子，也没有言论自由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变成是。他们的口号叫“我们是最后一代奴隶”，我就小孩都不生了，我完全躺平，完全的这种消极抵抗，其实是一种中共更没有办法的，比我们更厉害的，这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变成是非中心原子化来跟你中共来对抗。实际上，我是比较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的话，我是比较主张非中心。89年其实被镇压和我们中心化，受中共的那个要搞组织的那个洗脑教育，其实是有关系的。我没有说不要团结起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活力，这个不，这个是对的。但是怎样形成一个活力，是不是一定要最后就要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让中共的军队一举把我们给歼灭掉哈？我们上当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分散到全国去。形成全国的，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有一个我们叫空校计划的，可惜就是没有实行。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把一个天安门广场变成100个、200个天安门广场，这样子的话，中共的这个戒严就没有用了嘛。这样一拖的话，拖到后面就是苏东坡啊，柏林墙就倒了。实际上六四那天，波兰就已经变天了，波兰共产党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比我们更有智慧。更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知识更多。互联网时代，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更有国际观。那个时候，我们对国际的情况，说实话，没有互联网，我们完全不太了解，而且也更有了现代的这种联络方式。每个人都有个手机嘛，有手机的话，社交平台很容易这个连接起来。虽然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完全低烈度。甚至是无烈度的这种一起来，吃吃饭啊，交交朋友啊，这样的哈，他只要有个连接的方式的话，那就比89年我们那个89年只能是在一个宿舍里边，大家互相认识啊，隔壁的宿舍可能都不太容易嘛，所以89年的条件实际上没有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这么更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都是一样的。看见他们，我觉得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革命的希望就在这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终有一天，就是我们失败100次，终有一天有一次成功，那就全部成功了。共产党赢100次，他输1次他就完了。
0: 那当年八九学运呢，有组织嘛，有广场指挥部。现在不论是白纸或是各种明星运动，都完全没有哈，没有，好像没有明确领袖。那这个广告模式的转变呢，你刚刚也提到了哈，那年轻人的对抗数字监控的某一种新的一种智慧嘛， 后反而更容易被体制认。

0: 是各个击破，然后带散掉了整个节奏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应该是要形成一种共识，这个倒是海外的反共、抗共、非共的这些机构，包括民运，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实体和民间的机构，还有学术的机构，就是捍卫自由的，只要认同自由的、认同普世价值的，应该要连接起来，未来中国的那个民主化的道路哈，设计一些基本的共识。我这十几年一直在提倡六大共识，那么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1946年在南京整个中国各个政党的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然后最后起草出来的我们叫46宪法的这个宪法，在中共它垮台的时候或者松动的时候，就应该赶紧把它推出来作为临时宪法来直接接盘。而且这个宪法台湾实际上现在在用啊，用得很好啊，证明在华人社会里边完全是适用的，用得非常好啊。现在的台湾的民主虽然内部好像有很多乱象，但从外部来观察的话，你看这么多年一直评分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自由指数、民主指数还有这个幸福指数，全部都是排在全世界的这个首屈，就是10个指头以内的。我觉得46宪法作为去中共化的基本宪法，就是说要用这个四六宪法这个临时宪法来对抗有可能中共垮台的时候，它因为它是从苏联的这个共党的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往这个普京化那个方向走的话，那就又把道路又给带偏了。这一次，我觉得100多年中国每次十字路口好像都没有选对，那这一次我们应该好好的选对这个方向。这么一个共识形成的话，它不需要组织的。你有组织，中共很快就渗透进来。我刚才举到那个89年最早来鼓动大家这个学运的那个张玲哈，他是外地的，他是安徽的吧？他就一直到4月8号，他还在这个北京大学，还在清华，然后中共去抓他，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走了。后来他又反反复复到了美国，又回中国去搞民运，然后又被中共抓。他大概被抓了10次，总共这个坐了16年的牢。我跟他聊的话，他最后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中共的渗透能力是你只要超过3个人，你就没有保障了。这3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是中共的人，是被渗透的，或者被转化的、被收买的。至少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个具体的案例，他5个人做一个秘密行动当中，2个都是中共的卧底，最后才发现。所以你有指挥中心的话，实际上中共是很容易渗透、破坏、一举歼灭的。所以去中心化，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你用共识作为这个指挥中心，大家根据这个共识往一个同样一个方向走，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现在你像美军作战的话，它的指挥中心很小，就是一个点，而且那个指挥中心可以完全流动的，在一个飞机上都可以的，然后指挥到就是在他在一场战役当中哈，指挥到每一个单兵去作战，不需要什么班长、排长、连长了，他直接指挥到每一个单兵，指挥到无人机了，所以这种好像一个反过来的锅盖嘛，那个把很小，但是呢，下面只有一层，就是直接的这个单兵。我觉得用共识进行抗争，最后在中共完全控制不了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四六宪法的话，它就好像是一个电脑的新的这个操作系统，改换过来后，不用中共的宪法，马上用四六宪法，那我们就马上各个县市就是马上选一个国大代表的话，3000个国大代表就马上可以组织中央政府，那个时候它就会真正的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政治力量。但是在那个抗争的过程当中，我是主张要根据前面我们的这么多这种教训来看，非中心化、去中心化其实才是对的。
0: 那现在中国年轻人啊，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下行哈，那就业根本就是不像就业内卷。那一方面呢，中共又在那边吹牛哈，说他的什么 Kimi K3 啊什么的，DeepSeek 啊多厉害啊，打败了全世界的那个 LLM 啊，讲的绘声绘影的哈，大部分的人生活都成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去关心政治或历史哈。所以让中共有那个机会啊，到处乱吹牛。那当年那个89的青年，其实也曾经面临过通货膨胀跟物价飞涨问题啊。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把个人现实的困境啊，转变成改变体制公共力量？

0: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中国年轻人内卷了以后，把他自己的头脑的判断力都转成是去问 AI，那就变成 DeepSeek AI 非常简单就控制非常多年轻人，他就对那个 AI 完全没有那个，因为很便宜在中国境内这种东西，他是为了洗脑嘛，他就非常便宜。他们都每一个人手机里头都有 DeepSeek。我一个朋友到最近去了那个中国，他为了业务去跑了一趟。他是国际的那个业务，他不是去看有没有投资机会他是去看说中国到底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的公司需要做这个分析他也约了很多，包括可能也是高干的的子弟，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常多出来的一句反应叫说：“那这个 AI 怎么说所以他们的大脑全部都已经外包出去了，变成中共工具人。那所以这个状况又跟你们当年又不一样，你怎么看？
1: 对，但是现在就是这样，资讯太方便了，方便到这个确实是资讯爆炸，时间又这样被变成是碎片化，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大方向给带走。那么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建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大部分人我还是在这方面我是悲观的，大部分人确实是会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就这样被带风向带走了。但是真正改变时代的其实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人。你想一想，清朝被推翻，那个同盟会才几百个人嘛，对不对？他可能多少几十万分之一啊。所以就是孙中山讲说，只有很少的人是先知先觉，他们会带着这个后知后觉，最后其实大部分是不知不觉就跟着新的这个革命的风潮，他也会重新带过来。那这个先知先觉，他们怎么能够掌握到最正确、最好的资讯呢？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建议非常好，就是要形成一个正体字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叫一个台湾还是美丽岛模型都可以这样的正体字的这种 AI 的话，它的准确率比较高，那它就会慢慢建立起这个信用。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政府、学术机构、NGO 和像你们这些媒体人，我觉得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这么一个正体字 AI，华人世界的，而且这个应该说服像美国政府、欧盟，他们都应该来帮忙，在他们的那些大公司里边进行这个政策性的倾斜，帮助这个正体字 AI。发展壮大起来，这样才能够对抗中共的这个通过 AI 的洗脑。这种文化暴力，实际上中共也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想掌握新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 cyber totalitarianism，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极权主义，应该让全世界意识到说这个对抗。我觉得现在你像美国国会都已经全票通过，说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犯罪集团啊。所以应该大力来推动这部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间和政府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通过这个，它就会形成一个，实际上要形成公共力量的话，你首先有个公共空间呢。公共空间的话，现在是互联网是一种方法。你像89年的话，我们那个时候的公共空间就是北大三角地。北大三角地，我们一跑出来一演讲就是几一两千个人，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形成了北大执委会嘛。为什么会集中在那儿呢？因为在那儿可以贴大字报，所以我们后来北大执委会，我们就住在三角地的隔壁的那个学生宿舍28楼上。想知道今天三角地的大字报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就收听这个美国之音、中广这些，就能够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互联网是广播，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更好、更厉害的这工具。大多的人他只要翻墙，他也能够看得见。但是呢，要形成一个正体字的 AI，才有更强的公信力这么一个共识，那么大家就会都往这个方向走。这样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向。
0: 2019年以后这个因为这个白纸运动，或是在网络上发生年轻人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体制秋后算账而且有这个大规模的恐吓但是作为当年你是受到全中国通缉共产党通缉你，历经10个月惊险逃亡过来人当年怎么面对国家机器的这一种巨大的暴力跟这个恐怖主义？广场上学生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心理压力嘞？
1: 这个其实恐惧感是绝对会有的，而且你要看很多人的回忆。

0: 一，他如果他没有恐惧的话，那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官方派进来的人，他们才会没有恐惧感？每个人一定的，我做了40多个八九学运民运的关键人物的这个采访的话，他们出去都包括我都是有这个恐惧感。我的恐惧感的是克服，就是我是在1987年，就是胡耀邦那一次被弄下台了嘛，那次学运里边，87年的元旦，我们从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被带到那个中山公园派出所哈。当然那次比较幸运，很短时间，不到一天的时间，中共就把我们放了呀。当时因为压力也是很大，然后胡耀邦呢执政的时候还比较宽松，刚抓进去的时候，我确实是很害怕的。第一次遇到这种跟官方冲突的时候是非常害怕。你像89年的话，最大的那种恐惧感，除了421大游行，其实主要还是427大游行之前，因为426的那个社论，中共已经把我们定性成搞动乱的敌对方了，就是肯定要秋后算账我们的了。然后很多人就那次要游行之前都写遗书啊，都有这种现象都有，不是一个人啊，一大群人都是北大的、北师大的，很多都这样写遗书啊。克服恐惧的话，其实就是你要直面那个恐惧。恐惧症、焦虑症的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叫森田疗法，Morita therapy，就是说你直接把他让他恐惧的那个事情让他经历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现在很多大陆的这些白纸青年，他们有很多这个回忆都这样讲嘛。哦，第一次害怕，那个喝茶很怕，第二次就不怕了。因为经历过了，知道没什么，甚至你再把我抓起来关更长一些时间，后面就越来越不怕，越来越不怕。所以就是要小试牛刀去真正的去经历这个，直面这个恐惧。89年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有恐惧，虽然我经历过一次87年的那个恐惧，过了2年过后，我们因为搞得更大了，这次北大周围会一下子几万、几十万，这个学生都跟着上来了。最早的时候，我记得你看胡耀邦4月15号死，19号我们就成立了北大筹委会。但是第二天，4月20号的那个晚上，哇，我觉得我们昏天黑地的在一个学生宿舍里面偷偷的7、8个人，这个开这个我们的新成立的这个小组织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那个因为灯也关了嘛，我们点着蜡烛，这个乌漆嘛黑的地方，那个蜡烛的那个摇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就怕说，哇，中共他只要在我们桌子下面给我们放一个炸弹，还是派一个突击队把我们黑头套就把我们抓走，那这个学运就完蛋了。当时真的是有这种恐惧的，但是不用怕，克服了这个恐惧过后，后面就不怕了，真的就不怕了。我觉得年轻人确实有这种容易无知而无畏的这个那种特征，
1: 对，
0: 可能年
1: 那
0: 轻
1: 你
0: 人
1: 怎
0: 的
1: 么
0: 阳
1: 看
0: 气也
1: 哦？
0: 很
1: 尤
0: 盛。
1: 其你们的时代哦，我觉得那时候美国是非常昏庸的了哈。那但是今天的美国在川普的政局底下，已经在国际上把独裁体制打得落花流水哈。那最后他要对抗的是共产主义，他最近也是不断地发出反共哈、反共产主义的这一些声响哈。那在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助力底下，你认为中国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0: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的话，是最幸运的一代，就是在这一群90后、00后这一群青年，他们真的会埋葬共产主义，因为不光是埋葬中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哈，中共的这个极权主义一旦灭亡，实际上世界的专制的历史想一想就灭亡了。之后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哈，世界大同的这个进程就会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21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比这个马斯克的那些什么火箭这个上火星要伟大1万倍的，真正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结束中共的集权专制，因为这个是世界集权专制的最后一战了。中共它是集西方最邪恶的马列和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的最邪恶的李斯商鞅的那个法家秦始皇的那套东西，最邪恶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做大，大到世界老二的时候，他就和世界老大产生绝大的这个碰撞。而这个世界老大，实际上我现在的研究，我正在研究 这个自然神论哈，其实是在18世纪、17世纪接受了中国的

0: 儒释道的这个思想，帮助了整个西方欧洲到美国的整个的那个启蒙运动，让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这个神学，然后一直指导到美国的这个宪法，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你比如说他们不会用上帝这个词，他们都用这个造物主，造物主这个是庄子大宗师这个里边的词汇啊。整个自然神论其实才是西方思想，尤其是美国立国的真正的精神。那这个立国精神实际上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合力，有这个高度能够认识到要集中西优秀文化之大成的美国是非常幸运的，结了这个果实哈。实际上在理论的高度里边，我们曾经办过那个孙文学校余英时余先生就他就帮我们写了一篇东西，里边就专门讲说，实际上孙中山反而是真正站到了这个高度，集中西文化之大成。然后余先生说，孙中山不光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个思想家。我完全认同。中国在如果只是数两个人的话，都不是孔子和老子哦。在我看来，是孔子和孙中山。就是孔子是集中国古代文明之大成，但是孙中山是集中西文化最优秀的这个大成。这一部分，我觉得中国的学者、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太意识到中华民国、孙中山、三民主义这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我觉得如果现在的这个白纸青年结束了中共的这个专制的话，世界的未来就是三民主义啊。你看所有的现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就是三民主义。这那个西方就像林肯讲的，林肯其实也是很认同那个自然神论的嘛。他从小其实是读那个潘恩的书读的很多的。那美国的前面六个总统全部是这个自然神论的。孙中山的这个高度其实才是真正，习近平根本不可能的啦，这个孙中山才是指定这个未来世界的这个方向的。在这一部分哈，我说实话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只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幸运，正好站到这个历史的制高点上。
1: 马上就有一个议题啊，就9月24日啊，习近平又要去访问美国哈。那我看从这个月开始啊，美国政府包括川普以及他的那个国务卿，还有他的财政部长哈，都不停的在宣告对共产主义的反抗。
0: 对啊，
1: 似乎是在鼓励在美国内部的对中国哈，有意见的异议人士啊，9月24日啊，习近平访中的期间呢，给予一个非常清楚的震撼教育，你怎么看？
0: 觉得整个现在美国其实两党，不光是共和党，不光是川普，两党都是在打这个习近平的脸，都在打习近平的脸。那而且你看今天昨天又把这个中共的一个女间谍方和他们怎么个拉这个美国的政客下水啊，他们怎么渗透到美国啊，全部拖出来游街示众啊，所以都是在打习近平的脸。然后之前的这些抓马杜罗啊，这个打这个伊朗啊，全是在打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脸，就是要收拾，要彻底铲除共产主义。因为整个美国它就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一个社会，它是一个自由的这个社会，它是绝对，你看共产党在美国是没有办法长大的。虽然实际上马克思反而他是最看好美国的，他觉得美国才应该发展共产主义，反而不是欧洲，更不用说是俄国了，更不用说是中国了。他最看好的反而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的这个13个这个殖民地，说在这里发展这个共产主义才是对的。马克思有一部分是他的研究是对的，就是很基本的这个算术嘛，就是穷人永远是多的。所以穷人一投票的话，应该都是往这个平等的这个方向走。这个其实西方的这个左派在这部分没有太错，就是我们也讲要讲平等，但是你讲平等你不能牺牲自由啊。那共产党他就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而且他不是真正的平等嘛。孙中山说他有这个真平等假平等，共产党他那个是假平等嘛，他是所谓的结果的平等。它不是这个起点的这个起跑线上的这个平等，所以那个就是假平等嘛。这种假平等，你就是以多数暴政、以暴民政治来压迫这些少数人的权利，开始是压迫这些有产者、地主啊、资本家，最后是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是。

0: 被共产党一个一个的转着一圈的收拾的嘛。所以这样子的话，现在已经苏联这一圈圈已经转完了，中共这一圈圈我看现在也转差不多了。你看他就是遇到全世界，因为人性还是向往自由向善的，不喜欢这些邪恶的东西。如果是人性接受这种邪恶的专制，他就不会亡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秦始皇的时代啊，对不对？
1: 林志明最该听到这一句话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翁崇德先生。谢谢崇德。
0: 谢谢杨先生。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我想曾经到中国大陆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或知道台湾我们比较中国大陆在这网络的使用自由度是还要高的哦。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些呢我们到了中国大陆网站都连不了，因为可能是涉及到中国大陆他们所谓的敏感国家安全啦，或会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吧。那有的呢有被删文啊，如果你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是主旋律不对的话。好，那在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是从10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将会有一项新的做法。那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公安应该是会执法巡查吧，因为中国大陆公安部在之前颁布的一个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我们想了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它跟现行管理制度究竟有哪些差别，未来在中国大陆内部还有我们两岸的互动往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有没有可能会牵动其他层面呢？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谭教授，你好。
2: 主持人黄小姐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伟恩。
1: 好，谈到中国大陆的网络的管理哦，他们有一个中央网信办来负责。那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官方就国务院就批准要设立国家互联网的信息办公室，那么就是简称国家网信办。那陆陆续续2014年2015年之后，那么很多的办法都出来了哦。那我想在这边请老师来告诉我们，我刚刚说这个新的规定会有公安来巡查，如果直接就对准我的提问的话，那就是未来公安就会有所谓的权力咯，那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哦。他这部最新的法律性质上可能跟过去您提到的那几部法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把主要的管理权限哦，之前是大概是用分权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网信办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政部门，甚至乃至于到立法部门，他们可能各在某一个特定的面向哦，针对网络空间、网络安全、网络的使用行为以及还有网络犯罪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的民事跟刑事责任哦。但是现在即将在10月1号通过的这部法律呢，它的属性比较着重在于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常常讲叫做中国大陆社会维稳的需求，也就是说它比较强调的是安全层面。那因为它在乎的是安全层面，所以它的应该讲说去执行这项法律的行政机关的权利呢就非常大比例的完全移到所谓的公安部门，那跟过去的分权模式去处理所谓的网络空间的秩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本质上的差异性。
1: 嗯哼，好，本质是不同的，过去分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公安，那公安如果按照他这个法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就是他会所谓的巡查吧，他会有这样的考量，基于安全，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字眼嘛，就是说要特别专注在社会安全这个部分或是国家安全吗？
2: 对，我想可能稍微补充一点哦，因为法律的内容当中如果说它强调的执法效果，或者是说以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法律它背后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保护的利益或价值。好，就比如说以杀人罪来讲的话，它禁止杀人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生命的法益不被随意的剥夺。那像如果是从网络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是从事网络犯罪或网络交易，它这个背后的属性跟你强调网络安全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安全的相对概念就是风险。所以也就等同于说北京现在即将要实施的这个部法律，它 它更强调的是对于一个风险的预先性的控管。就当我有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风险可能太高的时候，那我透过公安部门，去减少某一个我在网络上认为它可能之后会对社会产生冲击。好，那这个如果从一个行政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有好有坏。也就是说，如果我让风险很早就能够被消除，对于社会治安来讲，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它带来的潜在的道德风险，就变成是说，行政机关它的权力会在这样子的立法当中会默默的被扩大，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那个执法的标准是什么的时候，它就可以假借去压低风险为名，然后实质上会去行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意见进行压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风险它要控管什么呢？我们也感到好奇哦。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公安它会来执行有一定的这个权哦。那这几年有些专家学者观察，就是维稳，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哦。我们常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预算呢都蛮高的，但是事实上这维稳的这个金额还甚至超过国防预算哦。这两年有观察，中国在武警跟公共安全方面的年度维稳经费编列高达了人民币2.1兆元左右。那我刚提到这个规模甚至超越同年度的人民币1.9亿兆元。那做什么呢？也有观察，可能是用在这人工智慧的安全控管啦，少数民族的维稳啦，还有重要的这卫戍地区跟这个斩首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过我想在这边请教老师，就是说你所谓的风险，就您的观察，你觉得是可能要防范什么样的风险？社会的问题吗？还是
2: 好的，从风险控管的角度来讲的话，依照不同国家的实践呢，就是会有一些研究去做这样的统计哦。大部分有三种类型。那第一种就是比如说社会抗争，所以他在进行这个社会抗争的控管的时候，他比较像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讲，比如说避免抗争失控啊，然后导致比如说交通的拥塞，或者是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有人员的伤亡，或者是警民或者是民众跟执法人员的冲突，这个是蛮常见的类型，在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都有。好，那第二种就比较敏感一点点，它这比较是针对性的，就是说比如针对特定的政党，针对特定的宗教，好去做这个所谓的风险控管。那这种法律或这样的执法状态，我们会比较担心，是因为它不见得一定是这个被

0: 控管风险的对象本身真的犯了罪，而是他在政治立场上他对另外一个不同信仰或不同的政党构成了威胁，所以这个就他明显上就有所谓的排他性的。那第三种的话就更敏感或更针对性，就是只要今天是大权在握的人他认为你是风险的话，他可能就会想要把你列入到被管的对象。那这个最后这个情况他更随机，因为可能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就是说我什么时候会被这个大权在握的决策者视之为是风险。好，那所以从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不同的风险去管的时候，在分类上我们通常会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具体风险，另外一种是抽象风险。那我自己个人来看的话，10月1号即将实施的这个网络空间的这种管理办法，其实它比较是属于抽象风险，就是说在没有很具体的事证可以确切去知道风险是否会发生的前提之下，它都可以依照个人主观的判断或者是所谓的公安部门执法者的主观判断去进行这样的管理。
1: 哦，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权力就大了齁，因为来判断就没有比较一个客观的标准嘛齁。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所以他会在网络上来做一些监控，发现可能有触犯了相关的法就进行执法的动作，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了。
0: 是的，是的。
1: 哇，那现在网络的使用非常的普遍哦，怎么办呢？回到刚才老师所提到的风险，它可能会针对一些政党啦、宗教啦，或者是说跟我的权利可能会有所威胁的啦，或整个社会的这个治安层面可以说是范围很大。那应该怎么办呢？我想等一下也会来谈这个部分。不过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老师，因为从这个思维看下来，习近平2012年开始有了权力，这个主政以来哦，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网络嘛，就数位监管，那觉得他是越来越收紧，越来越强力来监督。您对这样子的观察或是你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0: 比较直观的说，这样子的一种立法状态或者是所谓的执法需求的增加，它的背后通常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或这个管辖区域里面它显然在治理的绩效上面是不好的。好，那因为你治理的绩效不好，被管束的对象他当然会产生不满嘛，那不满就会有抗争，就会进入到我们刚分的那三种类型，就是从最一般般民主国家或威权国家都会有的社会抗争运动，然后接着到针对特定的政党异议人士，乃至于到变成是执政者所标定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下，就是是否这样子的立法渐渐趋严，或者是说把风险的等级一直不断的抽象化，它的背后可能跟几个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客观事实是可以把它联系起来的。比如说像是地方债务的增加，或者是内部市场的需求一直没有办法被提振，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回复到他们过去非常亮眼的经济的表现，好，乃至于到很多民生议题，包含年轻人的失业啦，好，这些等等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讲，假设任何的一个行政团队要去管理一个这么大面积，然后人口十几亿的，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好，这我是平心而论。但是当你确实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处理。但是看起来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大概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在2021年开始一系列，好，那乃至于到今年跟明年，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更关键，就是说，他即将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党的会议会召开，然后甚至会在决定是否在接下来下一个五年当中，这个习近平他还要继续在掌权。好，所以在一个非常敏感又关键的这个时刻里面呢，对于北京当局来讲，或者是对于现在的这个习政权的团队来讲的话，维稳的需求是异常的高，但是你的内政的表现上面，再加上最近有一些天灾上面的造成的这个损害哦，所以他会很担心，就是说，那人民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对于他的执政是投下一个这个所谓的反对的这样子的意见？那要达到这个反对意见的压制，最快的方法就是提前在明年的这个重要的几个会议召开之前，先进行所谓的社会维稳的布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去奠定了这些法律陆续的出台。所以不只是单单我们今天节目上所讨论的这部法律，包含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像是比如说

0: 对这个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的这些相关的立法，好，都是大概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陆续的透过立法或者是行政命令的方式一个接着一个的颁布跟实行的。
1: 嗯哼，好，从这些立法陆续出炉实施，的确呢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哦。那这也是投射到我们如果观察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情况，的确这几年他们所谓的中国经济的下行就经济衰退，这个数据呢真的是很令人忧心。那么2026年7月的中国经济数字目前已经公布了，那么比较重要的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七月工业生产成长速度放缓到 4.5%， 这也是低于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的 5%， 也是三个月来首次下降。那么零售消费成长速度下降到 0.6%， 也是低于预期。那么在今年前几个月统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较前一年下降6.7%，降幅更是超过预期。那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包含了七月的数字之后还会比上年衰退 5.7% 再额外增加一个百分点呢？那么有分析师说，原因上半年民间投资衰退了 8.5%， 比整体平均多了三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从中国产业投资撤退的主力呢应该已经不是国企而是民企。那么再继续来追踪民企的资金来源，内资企业衰退 5.5%， 那么港澳台衰退 7.9%， 外资衰退 4.7%， 所有身份的民营企业资金都在撤出，意思是说没有人是看多中国的，外资跌了 4.7%， 算是最少的。那另外谈到失业率呢，城镇失业率从先前官方调查的5%上升到 5.2%， 至于备受外界关注的是青年失业率，七月失业率达到 17.9%， 较六月 14.9% 上升三个百分点，创下11个月来的新高。那个数字呢大家应该还是会想了解。那么中国大陆的高校毕业生今年有1270万人，这庞大求职人口涌入市场，加剧了供需失衡。那刚才老师有提到，我也补充一下，那么在明年2027年要登场的中国共产党第21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就是中共21大，那核心焦点就在于习近平是不是延续他最高的领导职务，也会迈向他的第四任期，还有高层人士跟军队权力的重新洗牌，所以显得相当重要。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根，特别为我们来解析那么中国大陆公安部在日前所公布的一项办法，就是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实施这项新的规定，那么中国大陆究竟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跟目的，那实施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那么紧接着我想就从这个层面来看了。一刚开始先谈到就是说这个会对我们两岸的互动往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我刚才也先抛出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早就做了一些准备了，有些网站是连不了的，就连中国大陆的听友要来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都必须要来翻墙。那现在我们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那我们台湾的民众若到中国大陆去要怎么样来做比较好的准备，我想我们也不愿意说是自我审查，但是呢的确可能会有某些对我们的安全来说必须要特别的考量，因为现在人手一机可能还有相关的一些设备哦，但是这个网络的这个检查，中国大陆在10月1号之后究竟会多严格控管呢？在之前我们有关注陆会副主委沈友忠，他提醒包括在境外网络上的言论政治立场都可能会误触规范，那县级公安机关也可以实体检查个人手机，也就是说呢 进得了中国大陆，但

如果要从中国大陆出来，也许就会有些变数哦。所以呼吁国人非必要不要前往陆港澳地区，目前都是橙色的灯号的哈，也要注意人身跟资讯安全的风险。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来看两岸的互动交流，时冷时热，但是呢，的确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活络。那老师您会怎么样看？

0: 有冲击呢？嗯，好的，谢谢。我想有几个层面跟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当法律越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会关注的是比较客观上面是马上可以被检验到的，就是它的管辖范围里面会产生什么效果。那 比较常态性的通常是看实体空间，好，但是这个网络管理它刚刚好就不是属于这种传统类型，也就是说，今天它是在进行网络空间的监管，还有包含您刚刚讲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机制去进行调查或者是资料的收集，但这个空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是虚拟的，或者是一个数位空间，所以它到底实际上。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做一个key in的动作，然后可能内容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去评议或者去论断习近平的某一个政策。好，那我实际上 key in 的这个地点可能是在比如说美国的 Boston。嗯，好，但是我的内容确实可能会touch到对于北京政权的某种行为的评价。好，那如果一旦这个资讯是可以被这个网信办或者是说中共的公安部门 catch 到的话，好，那 就会接下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的人如果会是在香港、澳门或者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话，那我就会直接变成是被他约束的对象了。那会被约束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知道。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永远都不要到这三个地方，但是我可能会在其他和中共有间接交集的地方里面，我也会成为被潜在管理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它应该要分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
1: 好，那这个是网络空间里面，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它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类境外法权的概念。就是我今天不管你的行为地点到底是否在中国大陆，只要你的言论是有可能对于中国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维稳构成一种所谓的抽象风险状态的时候呢，它就会把你列为标定对象。但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把你抓到，或者是可以对你进行这个法律上的约束力，这个要看每一个人他实际上的物理移动的状态来进行决定的。嗯，也就是刚才我转述副主委的提醒，就是
0: 要前往一些地区，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很难认定，到底是在哪个地方，而且他会认为你就是触犯他们的法，所以就会让大家在言论上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自由了，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是。嗯哼。然后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当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有这样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它真正造成的冲击反而不是 一般在生意上往来的那种冲击，先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是我们应该都会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甚至乃至于同学或同事，那可能各种情况都有，比如旅游啊，或者去求学，或者去做田野调查，或者到对面去找工作嘛。
1: 嗯，
0: 那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来来回回，好。 像比如说，我有好多个好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在上海、在北京或者在成都好在工作。那在没有这部法律之前，其实我们蛮常会，比如说分享一些资讯，那就是会用社群媒体。那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微博，那有的时候会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用翻墙。
1: 嗯哼，
0: 以前可能我比较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会很随意的，就是哎，我觉得这个新闻蛮不错的，就丢给对方。好，那
1: 他可能看到之后
0: 会回一点意见给我，但是我在过去2个月哦，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讲说，尽量不要丢这种讯息给他。
1: 哦，他们已经警觉到，意识到，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就是大概在去年，我觉得都还没有感觉到，就是他们会很明显跟你讲说，有些讯息是不要丢的，但是在今年，我大概陆陆续续接到了2个朋友。
1: 好，他们就会特别跟我讲说，
0: 哪一方面的讯息就不要再丢了。我一开始第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马上意识到，我就会问他说，为什么啊？以前都可以丢，然后他就说就这样。
1: 好，
0: 对，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个造成冲击就是说，我们跟自己的朋友的联系，可能那个讨论的内容，他会逐渐的单一化。
1: 嗯嗯嗯嗯嗯，
0: 好，那但是如果回到比较生意上的往来的话，通常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台湾的企业主到对面投资。那广义的来讲，就是所有外商到中国大陆投资，我觉得它造成的负担是合规成本的提高，因为现在这部法律在中国有效管辖的境内，它本身是一个合乎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嘛，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必须要被遵守的。那如果假设企业暂时还没有要迁离的 准备的话，他就必须要

0: 透过某种行为去配合这个法律。那因为这个法律里面它约束到这很多关于资讯的流通、生产跟制造，还有对于企业主要求的所谓的监管责任，也就是说企业在这个法律里面它自己本身要对内部的人员进行相关的监管，然后网信部或者是公安部门再对企业主去进行监管，所以企业变成是他不得不去做一些网络上的规范的行为，那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营运的成本的其中的一环，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对外商来说这也是一个蛮困扰的地方。
1: 嗯，好，刚才老师有分享你的经验哦，我也分享一点哦，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啊，在这两年他是从台湾到香港之后，最近就是到北京，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暂时都不要联络了，就觉得好像朋友不见了，还说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我们暂时都一段时间不要联络了，让我很伤朋友的心，朋友说怎么为什么不能联络，他也没多说什么，然后人就前往北京工作。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了哈。接下来就谈有关这个经贸企业这个部分的话，又会受到一些牵动或冲击影响吗？会波及到吗？如果说这样子的话，相关的我不晓得这样子的对照或提醒是不是切哦。2015年谷歌因为受到频繁的中共网络攻击，还有对中共敏感词过滤的审查，所以呢他就搬出了中国市场。也许我们是多虑了，但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严格层层的监管会对中国大陆吸引外资呢会有一些冲击影响？老师你的观察呢？
0: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会的。
1: 嗯，
0: 就是法律某种程度上它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好的治理的话，其实它最终会产生负向的回馈给这个执法单位或者是背后的政权。所以就以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两件事情来讲，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北京或者是未来的中国大陆，它可能逐渐在意见的交流上面会越来越单一化。
1: 嗯，
0: 好，那这背后就会有类似像比如说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管制所造成的寒蝉效应，那所以大家都很害怕自己被变成潜在的规范对象，所以会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尽可能就不要讲敏感事件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跟外部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声音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单一，或者是越来越丧失多样性。好，那这样子其实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讲，它的动力会变得比较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主持人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当外商去评估我今天如果到中国投资，那它的市场或许可能依旧很大，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的基层其实是多的。好，那我们不去多评价比如说那它能不能够再重新回到过去强大的这种所谓的内需，但单单对企业来说，就是如果我的合规成本逐渐的提高，而且这个提高的部分里面我现在看到的预测就是有一个悲观预期，就是有可能会越来越严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他的投资就不敢加嘛，因为不确定的风险太高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讲的话，除非他自己能够去补足这一块，不然的话以比较多的国家的实践来说，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能够吸引最好的企业或者是有潜力的企业主来投资，然后来带动地方的就业机会呀，或者是跟自己本国的企业进行这个所谓的供应链的整合啊。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有点感觉是北京自己断了自己其中一个可以进步的空间。
1: 对，我想一个自由的市场如果太多限制的话呢，其实在商言商嘛，就有可能会转向了哈。那如果说技术的这个比较的话，或许会有某一段时间可能选择这个，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投资的环境，那在技术现在也跟美国在较量，那如果以现在这个 AI 的产业的发展的话，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外资呢，这几年都加码投资台湾，但中国大陆却可能面临他们要公布很多吸引外资的政策，但又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办法，是不是有点充满了矛盾，或者说到底会怎么样来拉扯呢？是的确值得我们来关注。2021年我们看到外国对中国投资其实还蛮高的，当时是3440亿美金，2023年就降到330亿美金，那么有统计说到2024年只剩下45亿美金，回到1990

0: 91年以前的水准。那如果老师的解析哦，这个法的一个出炉，或许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一些问题是有些相关的，这样在执行下来，可能认为是可以防范风险的发生，但是不是也有一些冲击呢？我想我们持续来关注。今天非常谢谢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针对中国大陆的网络监管，那么有新的做法，官方究竟有哪些思维目的，还有所产生的影响，谢谢老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提醒，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大家。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副总统萧美琴应邀赴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今天清晨返抵台湾，并在机场发表谈话。萧副总统表示，文托泰内是孕育欧洲整合思想的摇篮，台湾与欧洲同样走过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也面临威权、灰色地带威胁以及武力胁迫等挑战。他强调，此行不只是参与论坛，更希望让台湾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请听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应邀赴意大利访问，于14号清晨顺利返抵国门，并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向国人简单说明这次出访的意义以及收获。副总统首先表示，他这次出访是在赖清德总统全力支持以及总统对欧外交政策的指导之下，接受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以及欧洲议会意大利办公室主任克拉扎的共同邀请，前往意大利文托泰内岛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副总统指出，意大利文托泰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皮内利等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政治犯被关押监禁之地，他们在战争与集权的黑暗时代提出的文托泰内宣言启蒙了战后欧洲推动欧洲联盟的联邦主义思想，可以说文托泰内是孕育欧洲整合思想的摇篮。其后的80多年，欧洲从战火中的蹂躏以及集权统治的阴影走出，一步步建立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如同台湾从威权时代走向自由民主的漫长道路。两者虽然历史背景不同，却都证明民主与自由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人民持续争取、实践以及守护的成果。副总统表示，今天的欧洲与二次大战期间的欧洲非常不同，但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从来没有消失。威权主义、灰色地带威胁以及武力胁迫、图谋改变现状的挑战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出现。台湾对这些挑战并不陌生，因此他在论坛的对话当中也特别向与会的国际友人说明，台湾正承受日益升高的军事与灰色地带压力，但是坚持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也致力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繁荣。副总统强调，这趟旅行对他的最大意义不只是参加一个论坛，更重要的是台湾的声音能够在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让更多人听见。
3: 我在对话开场致辞的时候强调，文托泰内与台湾这两座岛屿

0: 论大小，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都该被尊重。而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也想传达一个坚定的讯息，就是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都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
1: 副总统也说明，这一次的旅程在出发前并没有对外公布，是为了要考量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与团队搭乘飞机、坐车还有渡船，总共花了大概27个小时，途中在遭遇恶劣的气候跟海象，人乘风破浪一路前行。副总统最后则向与台湾理念相近、长期友好台湾的国际伙伴、国人以及外交团队表达感谢，成功推动这一次的对欧外交专案，加强台湾与欧洲以及与世界的连结与沟通。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而赖清德总统今天也透过脸书发文，向萧副总统与所有参与这次任务的伙伴致意，强调台湾是世界的一员，走向世界和世界交朋友是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台湾会持续争取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让世界看见台湾。外交官员今天表示，萧副总统不到一年之内两度前往欧洲的非邦交国家参与重要活动，显示台欧高层互动正逐步深化，从高度敏感的例外逐渐发展为能够累积与复制的新模式。经济部次长赖建信10号到11号在中国北京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第16届能源部长会议。经济部今天指出，面对 AI 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地缘政治持续改变全球能源情势，我国在会中分享透过多元绿能、深度节能、科技储能以及强韧电网等四大面向，达成稳定供电以支持产业发展，并且与各会员体交流能源安全和韧性相关经验。其中赖建信在开幕式上发言，分享我国因应 AI 高科技产业及资料中心新增用电需求，持续推动多元绿能和深度节能，确保充足稳定而且具有韧性的电力供应。经济部表示，台湾一向积极参与 APEC， 我国在电网、调频、储能以及 AI 能源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也是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屡屡获得会员体肯定，为 APEC 值得借鉴的典范。经济部表示，台湾与美国共同推动于 APEC 能源工作组下成立 AI 与能源相互促进任务小组，是本届能源部长会议最重要的具体成果之一。我国支持美国领导本项课题的推动，将分享 AI 及能源相关经验，并且积极参与。3D 集团旗下的乖乖中立场土地以新台币56.72亿元出售给日月光，并且宣布工厂将搬迁到新竹，引发员工工作权疑虑。乖乖中立场企业工会今天在台北宾馆前举行记者会，要求公司提出优于法令的补偿方案。声援学生则指出，乖乖事件反映出 AI 半导体产业快速扩张之下的产业结构问题，政府应正视相关冲击。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日月光今年7月底宣布买下 3D 集团乖乖中立场土地，并于9月1日公告工厂未来将搬迁至新竹，但强调不会资遣员工。工会认为不少员工年资长，薪资却长期接近最低工资，若要配合迁厂，每天可能增加2小时的时间通勤，因此要求公司提出补偿方案。乖乖中立场企业工会理事长刘能宏表示，员工最初只知道公司规划新厂更新设备，直到日月光发布消息才得知中立场土地已经出售，让不少中高龄员工担心未来工作何去何从。他并指出，从8月1日到9月1日已经有近20名员工自行离职，希望公司正视员工的不安。他说，
4: 3D 集团因为 AI 而取得的利益应该优先用于补偿乖乖的员工，我也请赖清德总统用普发10000的精神，要求3D集团给乖乖员工调薪10000，才是真正有诚意，也符合集团主张留住员工的做法。政府在制度上给予这些半导体公司多少的协助与优惠，就更应该在制度上保障这些传统劳工。
3: 到场声援的政治大。

0: 大学萧姓学生则认为，乖乖事件不只是单一企业的劳资争议，更反映 AI 及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下，土地、资金等资源重新配置，可能对传统产业劳工带来的冲击。他指出，乖乖长期被科技业工程师视为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产品，如今却可能因为半导体产业扩张而影响劳工工作权，更凸显产业发展背后的矛盾。工会主张三地集团出售土地取得高额利益，若员工因迁厂无法继续工作，除了法定资遣费，也应给予优于法令的补偿。9月16日，工会将与三地集团就补偿金进行协商，若公司未提出可接受的方案，后续将进行罢工投票，争取迁厂或关厂补偿及改善长期低薪问题。记者会结束后，工会因警方要求推派10名代表前往总统府陈情，盼政府正视 AI 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下传统产业劳工可能面临的工作权冲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持续关注年底的选战，年底地方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出席木栅段公办都更案记者会，强调台北市进入大都更时代，主张过去三年都更报核案件数是上任前八年的 2.4 倍。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则是前往日本与旅日青年座谈，谈 AI 城市治理提升台北竞争力。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距离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仅剩75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出席木栅段公办都更记者会，主打北市府都市更新政见以及执行成果。他表示，为了加速都市更新进度，他上任后要求市府依照相关法规以及程序，在保障多数住户权益的前提下展现公权力。蒋万安指出，2019年都市更新条例修法后，木栅段公办都更案成为他上任后第一件执行代为拆除的案件，也是目前北市完工规模最大的公办都更案。他强调，台北市已进入大都更时代，市府将持续加快相关审议程序。蒋万安说，
3: 那目前我们也已经总共有17个申请代拆，完成了16件，那我们现在也已经执行了3件，好，我们会持续的展现公权力，也告诉大家我们的决心，我们的魄力，台北进入大都更时代。所以我在很多场合也讲，台北市政府我们在过去这三年都更平均每一年报核的案件数是上任前8年平均 2.4 倍，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而且我们加快相关的审议程序。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日率团赴日参访，与昨晚在东京与约百名台湾旅日青年座谈，他提出 AI 城市治理、海外人才回流以及都市更新等构想。沈伯阳表示， AI 发展对台湾相当重要，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一环，但如何让 AI 真正进入百工百业是城市治理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他提出 AI 教练制度，是否应该针对不同产业配置 AI 人才，直接进入产业现场工作，并制作出产业可实际应用的 AI 工具，加速 AI 落地。他说，
4: 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教练直接派到这个商圈里面，然后呢要他在这里面跟着大家一起工作3个月到6个月，然后他做了，因为他这对这个产业完全不熟悉，但是做的过程这3个月6个月当中，他就会发现你这个部分用 AI 做有搞头，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来来回回嘛，来来回回之后对方也有点了解了，然后这个人也有一定的知识，就带回到我刚刚讲的智库去开发工具。
2: 此外，沈伯阳访日期间也观察到东京都市更新以及公共空间设计。他表示，东京将不少铁路高架桥下方的空间改造成商业、艺文、展览场域，可作为台北市未来都市发展的参考。他也主张台北应该建立人才接回计划，吸引海外以及跨域创业青年人才回流，并引导科技产业资源进入传统产业以及无人机等国家关键产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对沙烏地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加上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加剧 波国关闭输油管线所引发的供应疑虑，今天推动国际油价大涨超过 2%。 台北时间今天上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上涨 2.9 美元，来到每桶 107.51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价上升 2.27 美元，来到每桶 102.32 美元。 沙漠地国营媒体13号公布影片画面，显示数栋民宅与一座清真寺受损，声称这是青年运动对南部发动攻击。

0: 攻击所导致。青年运动表示，他们也袭击了邻近省份的一座沙乌地军事基地。分析师指出，除非本周在阿曼举行的会谈带来具体成果，或者东西输油管线迅速恢复上线，否则原油价格可能朝三月初的每桶 119.48 美元高点迈进。然而，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13号表示，波湾国家与伊朗原定14号讨论荷默兹海峡事宜的会议已经宣布延期。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大学学历选民对于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度近几周大幅下滑，恐怕加剧共和党11月其中选举为保住国会控制权所面临的挑战。英国经济学人与民意调查业者余冠在8月21号到24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在美国大学学历选民当中的支持度是 34%， 在8月28号到31号的调查当中降到 31%， 在9月4号到8号又跌到 30%。 在此期间，不支持川普的比例则是从 63% 上升到 69%。川普在这一群选民当中的净支持率差距从-29%扩大至-39%。新闻周刊指出，这项转变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因为大学学历选民已经成为民主党政治联盟当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相较之下，川普2024年胜选更仰赖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为了因应旅宿业的缺工，劳动部开放旅宿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首批由台北金华酒店聘雇的35名印尼籍的技术人力今天抵达台湾，成为方案上路之后首批正式入境的旅宿业外国技术人力。这批人员过去曾在金华酒店接受技能培训跟实习，具备有旅宿服务的经验，也熟悉台湾的工作环境跟职场的文化，抵达台湾之后可以很快的衔接房务、订房以及旅客接待等工作。金华酒店取得首批的聘雇许可之后，已经有不少的旅宿业者表达了引进的意愿。近年台湾黑熊分布的范围逐渐的扩大，已经从深山进入到浅山的区域，人跟黑熊遭遇的机会增加。林业保育署今天正式的发布人熊冲突应变的指引，希望能够透过人熊共存管理的机制，降低人跟熊的冲突风险。请央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日本人熊冲突近几年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日方统计，今年以来至七月，全日本已经有44人遭熊攻击，其中5人死亡，去年死亡人数更超过10人，创下新高。由于熊出没事件越来越频繁，东京都政府将解除实施将近20年对亚洲黑熊的狩猎禁令，预计从2027年春天实施。在台湾林业保育署透过长期监测发现，部分区域已经出现黑熊进入农地、公寮或是人类活动频繁区域的情形。林保署13号也首度公开由花莲分署装置在之前长期追踪野放黑熊，包括打鼓阿里以及阿里曼野外活动的情况，透过加装在卫星发报项圈上的摄影镜头，拍摄到打鼓阿里在山区进食水鹿尸体以及台湾野山羊角，但也拍摄到打鼓阿里翻找垃圾，取食山区工作人员遗留便当残渣，以及活动于公寮周边等影像。东海大学特聘教授林良公指出，以日本经验，三种因素正让熊和人类的冲突加大。第一是食物处理，因为熊在冬眠前后对食物需求大，如果食物没有处理好，熊就容易进到聚落去找食物吃。第二是熊的学习力强，由于母熊带着小熊进到人类居住的地方，让小熊误以为人类并不可怕，因此也学会更靠近人类。研究也显示，至少要3代才能把人熊的距离拉开。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气候暖化，让熊的冬眠时间缩短。林良公说：“
4: 因为温暖化的结果，熊的冬眠。

0: 间缩短。那冬眠时间缩短的时候，它对食物的要求就更多。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到人的部落去去找东西吃的机会就更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日本在这一块上面，但是日本为了这一点，他们也是尽量把熊的出没资料要公开了。
1: 联保署也正式发布人熊冲突应变指引，将人熊遭遇划分目击、侵扰、伤害三大类型，并依照发生地点及频度分为记录追踪、防护监测、主动驱离以及诱捕黑熊等四级应变措施。另外，为提升黑熊通报及时性以及透明度，联保署升级通报机制，民众如果发现黑熊个体活动痕迹或是滋扰事件，除可以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000-930，也可以透过手机进入新建制的黑熊通报系统线上及时通报，协助主管机关掌握黑熊动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也是健康老化跟生活尊严的关键。希望长辈到了80岁，仍能够保有至少20颗健康的自然牙，能够好好吃饭，自在说话，开心微笑。记者陈丽仪报道。
3: 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总统府接见社团法人中华牙医学会，他在致辞时代表国家诚挚感谢中华牙医学会长期投入教学研究与临床工作，一手培育牙医人才，一手守护国人口腔健康。总统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的健康之本，牵动咀嚼、营养摄取、慢性病控制，影响一个人能不能安心进食、自在交谈、自信微笑。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正是政府打造健康台湾的过程中，将口腔照顾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总统并表示，多年来，中华牙医学会一直是政府推动牙医政策的重要伙伴。从2023年开始，学会接受卫福部委托办理牙医专科医学会认证，除了订定认证条文，也推动视频，逐步稳健台湾的牙医专科制度。总统说，
4: 我要再次感谢学会的努力和付出，今天各位提出的建议，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顾计划，分别从人才培育、尖端研究与全人照顾，点出台湾牙医未来的关键方向。这些都是政府非常重视的课题，也和我们推动健康台湾的目标一致。
3: 总统说，健康台湾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让国人平均余命由79岁提升到82岁，同时缩短不健康余命。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到医疗与长照体系建构相互衔接的照护网络，陪伴国人健康有尊严的老化。希望越来越多长辈到了80岁，依然能保有至少20颗健康的自然牙，能够好好吃饭，自在说话，开心微笑。总统指出，长照 3.0 已将预防口腔衰弱纳入重要议题，卫福部目前也正全力精进 PGY 以及专科医师训练，强化师资与教学研究量能，并规划建制全方位牙医医院，以深化临床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同时落实重要口腔疾病卫教与牙医共造的机制。今年7月更修正了牙医医院设置基准表，并公告偏远地区牙医设置设备补助计划，提升医疗体系的韧性。总统表示，当中华牙医学会积极争取亚太牙医联盟大会主办权，政府也会当牙医界的坚实后盾，持续聆听牙医界的谏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以及民众的需要，也期待牙医界跟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顾工作做得更深更广。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共出入境新的规定将在明天开始正式上路。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忠今天表示，新规定实施之后，进得去出不来的状况可能会再增加。请记者杨仁祥报道。

0: 大。
1: 中国日前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并于9月15号起正式实行。新规定在行政授权与执行面上呈现三大转变，包括扩大限制出境范围、授权秘密编控及查验电子设备与数位数据。尽管北京宣称新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健全边境防范，正常交流者无需担忧，不过由于相关法条定义模糊，且赋予执法人员极高的行政裁量权，恐导致国人赴中的安全风险上升。对此，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14号上午在台北举行进得去出得来中共入境新规定的风险与影响座谈会。协会理事长王志胜指出，新规定将管控范畴扩大至产业、技术安全以及出口管制等领域，因此相关科技从业人员或台商恐因掌握相关的技术资讯而遭中共锁定。另外，王志胜也表示，新规将电子设备与数位数据纳入出入境的查核项目，这代表手机、电脑或社群媒体的资料，只要中共认为有疑虑，都可以进行检查，台湾民众必须谨慎看待。王志胜说，
2: 因为你不知道他所认定的涉及的安全是什么，可能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亲属可能是这个有相关支持台湾的言论，或者是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甚至只是因为宗教的这个信仰的问题，都有可能因此被要求要提供你的这些社群软体、你的手机资讯、你的电脑等等。
1: 出席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则表示，目前赴中失联的人数有异常上升的状况，政府已针对科技从业人员、公务员、宗教人士、台企干部及曾发表特定政治言论等五类民众提出示警。沈友忠说，
3: 那我们相信未来这个入出境管理新规那如果可能会对于国人产生更多的进一步的这个风险来说，那也有可能会导致于说这个出入境遭到盘查，甚至是也有可能是进得去出不来的这个现象，或者是想要入境也没办法入境的这个情况，都有可能会再增加。
1: 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则指出，本次中国的新法施行，除了是在入境的管制外，随时也可能成为出境的法律武器。当对方不想让你制造麻烦，就可以禁止你进来，但相同的，中共也可以禁止你出去。徐凯杰也强调，虽然这次中国出入境新规的核心概念是在技术管制，但也概括了所谓的违反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等于是涉及宗教或政治上的异议人士，也同样在限制范围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4: AI 发展快速，数位信任也面临到新的挑战。数发部数传署表示，政府将结合 AI 风险分类以及评测的机制，协助不同领域辨识并且降低风险，同时持续的推动零信任以及数位身份验证等应用。此外，也将结合公司力量建立数位信任。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5: AI 基本法公布施行之后，行政院在今年6月核定 AI 风险分类框架，并在7月7日正式生效，作为各部会盘点 AI 应用以及法规调适的基础。数发部数产署副署长黄雅萍14日表示， AI 风险分级框架上路之后，政府将协助不同领域分析潜在风险，并透过 AI 评测以及相关解决方案降低风险，期盼在技术快速发展之下，提前因应可能衍生的问题。他说
6: AI 我们在这个 AI 基本法通过之后呢，今年的七月其实已经也发布了这个 AI 风险分类框架，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协助各部会针对他们不同的部门，然后去发展他们的这个去分析他们的这个风险，那再来就是去针对他们可能会发展出来的 solution， 然后去看如何去降低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会进行 AI 的评测。
5: 他指出，随着 AI 快速发展，数位韧性风险也成为政府关注的议题。近年逐步导入零信任架构，并应用扩大至关键基础设施。数发部也依照资通安全管理法，推动相关机关分级导入机制，同时鼓励资安业者开发相关解决方案。此外，电商、第三方支付等产业也陆续导入电子签章 以及 FIDO 等技术，提升交易安全。黄永平指出，数产署在推动数位经济上扮演关键角色，支持产业创新，但在必要时会依法介入管理，平衡产业发展以及

0: 公益法遵。此外，建立数位信任需要工协会以及民众共同参与，借此提升整体意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川普再开气候政策的倒车，拟废止燃煤燃气电厂排碳的标准。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环境保护很可能废止针对燃煤以及燃气电厂的碳排标准。彭博披露，美国这项又一次开环保倒车之举，最快14号在休斯顿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的场边会谈时宣布。瑞典13号的全国大选目前呈现的是势均力敌的局面。即将卸任的保守派总理克里斯特森今天表示，随着选情焦灼，胜负难分，瑞典未来将由谁执政仍然未定。目前开票结果显示，左翼反对派只取得了微弱的领先。克里斯特森告诉支持者，哪个政府将在未来几年领导瑞典仍然是未定。瑞典13号的大选结果焦灼，选举机构表示，根据瑞典6312个选区当中的4853个选区开票结果，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安德森领导的中间偏左派团体，预料将在349席的国会当中拿下175席。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慎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3: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民调下滑的意义。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共同社等多家媒体8月份公布最新的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哦都跌到50%上下，不但是中高龄支持者明显的流失，年轻族群也开始转向，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对高市的支持是同步下滑的。那这个也是高市内阁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状况，那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哦。那请教教授，这个民调下滑的主因，很多的分析综合这些分析是认为说，正是因为呢高市政府在抑制通膨啦，还有减轻民众生活压力方面呢有点无力啊。读卖新闻的调查里面有高达71%的受访者不赞同政府抗通膨的措施。那在此同时，高市还强调这个皇室典范修正案这些争议性的法案，而且不止这个，有多项争议性的法案，所以这个就更进一步的激化民怨了。他强修皇室典范，导致民意反扑，被外界视为是民调下滑其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为修法并没有获得国民的理解哦。高市很仓促的调整象征日本团结的皇室制度，反而是加深了社会分裂，动摇内阁的民意基础，所以可以说宣告长达10个月的执政蜜月期告终了。所以教授怎么看？他有经济的，有政治层面的，还有就是日本民众的情感层面的部分啊。
3: 对，那个刚刚慧芝这个把它归类的很好哈，那个归成三大类。不过高市他现在的民调大概还是维持在差不多56%的，
2: 是
3: 那相对于这个就是说日本的这种历代的一个首相来讲的话哈，那目前他当然他往下掉，因为他刚开始这个
2: 很高，
3: 这很高，对，太高了，这个那时候70几%，对不对？
2: 对。
3: 有些民调甚至做出来这个快要碰到 80% 的这个支持率、
2: 嗯嗯、
3: 那所以他自己跟自己比的话当然掉了这个很多、嗯嗯、可是如果把他跟这个
2: 之前首相、
3: 之前的这个首相比的话、嗯、他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水位高的一个那如果跟他的这个邻居啊跟他一起打鼓的这个李在明比的话这个他的这个民调还算可以那个这李在明最近的民调也往下跌。

0: 跌的幅度也蛮大的哈，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一个，领袖，这个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这老百姓呢、啊，对于他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耐性哈，这个实际上是有限的哈。那不过就是说，这日本国民事实上已经相对的给高市早苗这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了哈。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不好说路遥知马力了哈，因为这个高市首相上来之后，大概差不多也才满一年而已哈。
1: 嗯。
0: 不过，就一年基本上可以做一个这种时间的一个断点，去做他的这种在过去一年的这个施政，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满足日本国民的这个期待？从民调的数字来看的话，但日本国民对他的这个执政哈，不能说失望了哈，但是有一点点给他
1: 一
0: 些警告，
1: 对，
0: 甚至于就是说可能给他闪了一下这个灯哈，这个就是警告你一下，
1: 对
0: 对对对，这有时候我们看到这路上有些人在开车不是很。
1: 受不了，对，
0: 稍微闪
1: 一
0: 下，这个提醒他一下哈。所以高市这个他当然知道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想法，所以他这个民调出来之后，日本的这个内阁实际上他也不辩驳哈。那个我们看这他的内阁官房长也立马的，这个不是这个机构效应，也不是说这个日本的保守派或者是他们比较偏这个自由派的这个媒体哈，他们这种所做出来的这种机构效应下的这种民调，没有，它是一个很一致的哈，虽然数字有高高低低，但是一致的，就是说刚刚惠子讲的，就是说它有这往下掉哈。当然，他们检讨一个结果是让这个可能问题还是在内政啊，这也反映出来，就是说日本国民对于内阁他到底执政这个好或坏哈，可能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哈。我们台湾比较重视的是一个这个，比方讲这个外交安保啊，特别是两岸关系，对不对？这几乎压倒一切哈。
1: 是，因为这是安全的问题。
0: 那当然也不是说日本国民这个不注重安全。
1: 啊，
0: 你看那个这高市上来的时候，他敲锣打鼓的都是外交跟安保，对不对？
1: 是。
0: 那不过这外交跟安保这个固然日本国民重视，但是万事莫如经济急
1: 没
0: 哈。那
1: 错，
0: 个
1: 没
0: 你还
1: 错。
0: 是要这个，就是说回到日本国民的这种生
1: 民
0: 活的一
1: 生，
0: 个日常。然后去为他解决日常的一个问题，哈，你这个不要唱高调，整天就是想着要修宪，那想着要再去修这个日本的防卫三文件，对不对？然后去挑战这个，就是说一些日本的过去的这种政治的禁忌，比方讲像核武的问题啦，等等这些，哈，这对老百姓来讲的话，这太远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我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要解决的这个柴米油盐的问题，
1: 没
0: 特别是
1: 错。
0: 日本的高通膨。哦，所
1: 是，
0: 以我想，这个日本的这个国民大概给高市早苗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就是你要抗通膨，而且就是说，过去10个月来，这个高市早苗虽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早苗经济学"，但是"早
1: 是，
0: 苗经济学"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这里面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财政跟货币政策？这两个之间如何的去配套？再包括像税制等等这些哈，已经一年时间给你了哈，那但是你似乎这个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就是说，让各方面都认为你能够帮老百姓哈，有效地应对现在的这个通膨问题哈。当然，这通膨问题可能很多人这个认为，可能也不是只有日本内部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里面当然还有这国际的，因为现在的一个日本的一个通膨，基本上它比较是一个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膨哈。那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膨，是不是光？日本这个政策可以解决哈，那这当然是没有。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相关的财政的问题上面，你如果不能够因应现在的这种输入型通膨，提出一个有效的一个对策，那显然的会让这些问题哈变得更加的严峻。
1: 对，没
0: 那
1: 错。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日元的一个汇价的一个问题哈，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问题。所以这高市。我想，这个他在看到民调之后，他是有在财政跟货币政策上面有提出一些相关的动作出来哈，特别是在消费税问题哈。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消费税问题哈，在日本的自民党哈，这不只是朝野哦，这个日本自民党自己的内部对于消费税要不要一口气，特别就食品相关的哈，就是在超市里面卖的这些这个，他们适用的这个消费税是8%，比一般的商品10%要少一点哈，但这8%。对日本的国民来讲，在这样的一个输入型通膨之下，如果可以减掉的话，那个高市认为从消费税下手，哈，这个把8%调为1%，然后来解决日本国民的物价高涨的这个痛苦，哈。 可是他这个想法哈，这听众一定讲说，哎，这很好啊，这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缴税嘛，这惠智也应该不喜欢缴税嘛，
1: 谁喜欢缴税都不喜欢，
0: 我们不喜欢。

0: 民应尽的义务了、
1: 啊。我们绝对不可以逃税，但是没有人喜欢，
0: 没有
1: 喜欢缴税嘛，
0: 哈、哦，
1: 对啊。日本有人讲说降税一定是好事啊，日本的这些政治家们，特别是执政的这些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哈，特别像这个大佬这个麻生太郎，
0: 是
1: 这麻生太郎事实上在整个财政跟货币政策上面跟高市早苗基本上是有很大很大的这种态度上的一个不同哈，但是高市似乎心意已决哈，他也不顾党内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哈，要降消费税，不过这时间事实上也要拉到明年的三月底，这个会计年度结束，换句话说最快的话是明年的4月1号，所以日本的国民还要苦上大半年以上。那不过话说回来，降税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0: 嗯、
1: 这个日本不只是政界啦，这包括这个财经界基本上都认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有危险性的，而且是有后遗症的。为什么、嗯、我们都知道这个减税很容易，但是要再调回来就很难，对不对？那高市虽然信誓旦旦的讲说我这个减税是暂时性的，就是解现在燃眉、嗯、因为这个输入型通膨有外在因素，有已经打了4年的这个俄乌战争、嗯、还有加萨走廊的问题，
0: 是
1: 但是歹戏脱膨，对不对、嗯、还有一个 Trump 想要脱身但是被伊朗、
0: 哦、
1: 这个紧紧的把他的脚绊住的美伊战争，对不对、
0: 嗯嗯、
1: 这些问题大概在高市这来想的话大概是2年吧，他大概可能想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应该这些问题会被解决，他就跟国会期约2年，就是我要降税从 8% 降到 1%。 这听众朋友说这个为什么不降到 0%， 其实这个逻辑我也不懂，按照高市自己的解释的话，他说这个应该涉及到我们计算税的这个层次的问题，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超乎我们以前在资管系学那个城市设计哈，这变数你把它设成一，设成零有什么差别？这我不知道哦，反正它就是降成1%啦哦。但是降成1%的话，这个第一个就是说，那你把这个税挖掉，对不对？
0: 嗯。
1: 那税收的这个损失你要怎么样把它补回来？特别是消费税很大一部分是在支应日本的高龄化社会的这个相关的社福支出，嗯、还有补助这个地方政府。那这个没有裁员了，哎，这个减掉的话，这个少了5兆哎。对不对？那这5兆怎么样补回来？你到哪里去补哈？
0: 嗯，
1: 那高市说，现在我不告诉你。换句话说，他没有答案哈、
0: 嗯嗯嗯。
1: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2年之后，你保证可以调回来吗？当然，这个高市早苗信誓旦旦说这是我的政治承诺。可是，
0: 嗯，
1: 日本的首相是没有任期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是首相，2年之后保证你是首相吗？战后的日本首相哈。能够任期维持2年以上的都算长命首相。
0: 嗯，
1: 那高市这个他期约2年，换句话说他自己设定自己一定大概可以在2年之后还是首相哈。那当然我们没有唱衰高市首相了哈。那只不过是说这里面存在着变数，对不对？2年之后可能负责任的人不是你啊、
0: 嗯、
1: 对不对？那你现在凭什么帮这个2年后的事做这种承诺？换句话说你的承诺根本没有用啦。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降下去之后2年之后要调回来，好，可是那时候日本国会要选举，因为2年之后有一个日本的参议院选举，参议院是定期改选，所以2年之后有一半的参议院议员他要面临改选，而且2年之后可能现在的众议院也任期差不多到了3年，所以日本基本上这个他们也有一个这种想法哈，这个他们这个想法也不是现在，就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要一并的解决这个修宪或是等等这些这个安保问题比较涉及到宪法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民意的探寻的话，最好就是众参两院来一次选举，换句话说就是在众议院的选举的时候也配合参议院的这个改选，等于提前解散。
0: 嗯，
1: 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日本的政治人物都知道，你在国会要改选之前你要把税调回来，这简直是票房毒药，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个降下去容易，虽然大家觉得这有问题，可是就是说基本上老百姓降税都是可以接受的吧，哈，可是要调回来万万他们大概不能接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消费税 8% 到 10%， 那个是安倍首相费尽功夫，他的任期很长哎，7年多，对不对？
0: 嗯，
1: 在他的任期当中，他在消费税问题一路的去苦斗，然后终于把这个消费税好不容易这个拉到现在的这个税率。所以麻生讲啊，我们好不容易拉上来的哈，你一口气就把它给弄掉，弄掉都弄不回来了。但是他似乎这个不听劝哦，所以这不听劝，我认为他可能心意已决了哈。那但是这个问题，现在的通膨问题，可不可以透过？

0: 消费税的这个减免，然后得到这个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个是一个大家打一个这个问号，然后再加上你在这问题上面，你摆明的就跟党内的一些人，像麻生这些人、岸田这些人，基本上就站到你的对立面，再加上你现在的这个民调，刚刚慧芝讲的，他民调不再像过去，他是一个这个很像无敌铁金刚嘛，像个钢弹一样嘛，对不对？很强，但现在这个你的民调往下落，在你民调往下走的时候，那你又展现了这样的一个不跟党内的这种意见去妥协的这种强人的这个意志，那这当然这个也挑战到再下来一直到这个明年的这个九月日本的自民党他要总裁选举，现在就我们密切关注的就总裁选举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党内会有其他的这个挑战者出来跟高市早苗竞争。
1: 对，讲到这个经济政策，其实这个高市的支持率持续的探底，批评者就认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好像过度让步了。另外就是他的所谓意识形态治国的地方，这个部分呢，很多人认为这就背离和平了，还有这个皇室典范修法的问题，所以这些通通都是高市支持率下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日本前首相前自民党总裁石破茂，他8月21号在东京演说的时候表示，如果日本不反省二战，能够汲取教训吗？那高市的态度似乎跟石破茂是不一样的，对这个部分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0: 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齁，就是说在现在日本的这个政界里面齁，当然石破他是跟高市站在这个几乎是对立啦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破去年为什么会下台齁，大家可能忘掉了齁，他虽然好像在表面上齁他不是高市早苗给拉下来的，但是他实实在在是支持高市的这些人把他给拉下来的齁，他在去年这个被拉下来的时候，他任期只有差不多一年才刚刚这个满一年，但是似乎自民党也不给他机会再让他这个续投，所以他当时他是避免党的这个分裂，然后所以下台，但是在下台之后他迟迟也不肯跟这个高市的这个政策这个站在一起，那特别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不是只有经济跟财政政策，麻生太郎基本上在外交跟安保跟高市距离不大，可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石破茂基本上在史观上面还有在整个这个外交跟安保政策上面，那基本上是跟高市比较站在这个对立面的，事实上石破首相我认识他了，他真的是安保通，他非常非常的专业，这个他可以在大学当个教日本安保的非常好的这个教授，
1: 是
0: 那也应该是可以带博士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教授，这个用大陆的话叫做博导，他可以当博导的，所以他在这个安保政策上面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不重视日本安全的可是就是说他在这个一些就是说修改有关于这个宪法第九条，或者是甚至于就是说在这个更动这个日本的这种安保政策上面他是跟这个高市早苗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这当然是史观上的不一样事实上这个在高市上来之后最令人担心的是史观的一个问题啦当然这背后也是就是说高市个人的这种政治信仰，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意识形态整个讲起来的话，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个石破是不是左派，石破哪是左派，自民党里面没有左派啦，甚至于我刚讲整个日本的社会左派都很少，当然共产党是啦那公民党算不算，公民党不是，公民党他有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这样一种坚持可是我想这个他坚持和平，不要把坚持和平的人都视为是左派，如果坚持和平都左派的话，难道这右派就是不要和平的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那我想对于石破茂，当然他现在在日本的自民党里面，他相对的他可能不是一股太强的力量，他本来就是孤鸟再加上他已经下来，他不是首相了那他的力量这个更是薄弱，但是他还是这个前首相，所以他发言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了那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石破茂在最近八月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这种史观的一个问题那高市这个上来之后，他当然在史观上面他不接受这个石破茂对于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外交政策上面那石破基本上当时也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这石破上来之后是一年，外界可能认为就是说他是这个抗美亲中我不认为当时美国寄出了这个关税战，哪一个国家不跟川普 fight 对不对，你不跟川普 fight 难道你要接受那个不合理的那个税率吗？ 我们当时事实上他派的这个斥责，斥责现在

还是高市首相内阁里面负责对美国沟通的一个负责人啊，所以换句话说，次责没有下来，所以这高市基本上他还是等于是继承了石破茂在这个对美谈判上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哈，他并没有因为跟石破之间的这种政治立场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全盘的推翻这个石破跟美国的这些谈判的一个结果哈，但是就是说。

0: 对中关系的关键字，就是战略的互惠关系。
1: 嗯，
0: 但是在整个中日的这个关系上面，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现在几乎是1972年双方国交正常化之后两个国家关系最坏的这个时候。那当然石破对这个问题也一再的跟高市啊这个善意的提醒啊，他还是这个希望就是说中日关系还是很重要，那至少要重回对话轨道上面来齁。那不过从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我不认为高市的内阁当中石破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石破的影响力是有的齁，那个几乎他们是完全把石破摒除在外。
1: 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就是说高市的民调下滑嘛，但是相较于以往的首相，他的民调还算是高的，但是因为直接引爆点是在皇室典范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这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啊，就是说就这个下滑的民调来说，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选民期待的经济承诺始终是没有办法兑现，内阁却是优先推行迎合极端保守意识形态支持者的法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给民众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这个部分啊，他没有解决他当前的一些比较迫切的问题，然后你还去碰触一些就是你想要推动的一些极右派的一些政策等等，就某些部分不知道跟川普是不是有点像了，这个教授怎么看呢？
0: 是，事实上也有人称他是女版的川普了哈。那我们看到高市首相跟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两个人这个基本上这个气氛很好哈。那虽然他听到他讲到这个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这高市会面露这个奇怪的表情哈，
1: 尴尬嘛，
0: 他也不敢顶他哈。高市基本上这个如同惠芝刚刚讲的哈，他是一个比较。她是女性的，以前如果我们称男性的这个首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 one man，
1: 嗯，
0: 那她是我们可能把它改成叫 one woman，
1: 嗯，
0: 或者 one person， 对不对？嗯，一个人。不过这个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向来不喜欢一个人的武林，对不对？他们喜欢大家事先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先有一个磋商，在磋商之下去形成一种默契跟共识，
1: 嗯，
0: 是不是？甚至于就是说，先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在这日本的政治文化，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 nemawashi 哈，叫做汉字写成根回，根就是树根的根，
1: 嗯，
0: 回就是回家的回哈，跟 nemawashi， 那就是说大家先把事情先都沟通好，
1: 嗯，
0: 然后再把它端到会议。
1: 是哦，
0: 那会议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开会，有人讲哎，日本人真好啊，开会都一团和气啊，对不对？
1: 那是因为事前已经都协商好了，
0: 他们这个吵架已经都吵完了，
1: 应该是这样啦，也应该要这样子的。
0: 所以这个开会的时候他们通常
1: 就是行礼如仪了，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一个 ceremony，
1: 对
0: 不对？然后把这个案子依照法定的程序把它通过，
1: 嗯，
0: 可是高市他在执政的时候他比较欠缺沟通啦，好多人劝他，这个你真的要沟通，可是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到目前为止的话似乎他自己调试还没有调试得很好，已经一年了，那所以他把自己也搞得很累啊，他不是说他这个经常这个晚上都不睡觉，
1: 对，
0: 即便是有睡觉
1: 好像工作狂这样子，而且年纪也蛮大了，这蛮厉害的，
0: 啊，但是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缺乏睡眠有时候会影响到决策品质，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而且就有时候，最近也传出来他情绪不稳定，他有时候这个在官邸他会突然的飙这个关系腔，然后所以他底下的这些官僚或他的幕僚哈，听到他在用关系话就是
1: 就知道他生气了，
0: 就是这有一点这个情绪就是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的闪避，这个时候不要进去跟他谈问题，或是不要去跟他沟通，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哈，这当然我认为这个也会是高市未来齁他的一个内阁的一个挑战啦，换句话说个人的一个因素啦齁，这个不只是他的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可能比较偏向于国家主义或是爱国主义齁，甚至有人称他是一个这个右派，
1: 是
0: 甚至用右翼的，
1: 右派
0: 对，这个右翼的这个字眼都搬出来齁来形容他齁。
1: 那他其他的内阁阁员跟他配合的好吗？
0: 他现在的一个内阁阁员很多的政治立场是比较像，当然这里面他还是为了基于这个去安抚他过去的这个林芳正哈，不过最近林芳正这个可能要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总务大臣哈，因为九月高市长要内阁改组，
1: 是是，
0: 那内阁改组的话我们在评估就是说哪一个位置他最有可能动，我大胆的做了一个我去综合整个这个内阁阁员的一个名单哈，最有可能动的就是林芳正，那林芳正为什么要动？因为他跟他一起共同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他以前是采取这种阁外合作，就我跟你合作，我在国会里面我支持你，可是我不入阁，可是日本维新会现在已经改变心意了，他说我要入阁，因为他看到这个一年来哇这个执政真的是很爽，对啊，他要入阁， 那他

0: 那个入阁要给他什么位置哈？那在以前在政治安排上面哈，像公民党他有的时候他会当这个国土交通大臣呐、啊、哈、可是，在日本维新会哈，他或许对国土交通大臣这个位置他不是那么的满意哈。当然，他狮子大开口，他给这个首相提出来，我要当内阁官房长，换句话说，要跟你一致并肩王。那我觉得这高市。不会给他这个位置哈，高市大概会给的可能是总务大臣，就像林芳正的这个位置、啊。那因为总务大臣他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很多政策的这种不协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国会他们上个月也通过了一个有争议的法案，就是这个他们要把大阪提升为副首都。当然他们说这个法案又没有指名道姓说要以大阪作为对象，他说只要符合资格的这些县你都可以举手啊，这不是只有大阪府啊，这个可以举手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案左看右看就是为大阪量身定制的，换句话说这个衣服就是用大阪的身材量出来的嘛。所以大家眼明都知道，那这当然这个是因为高市早苗当时要争取这个日本维新会的一个支持，所以已经答应他了。那先答应他的，那人家就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叫你兑现啊。但这个问题，日本这个执政党就自民党的内部是极有意见的。可是他不听哈，然后他就把这个法案给通过。那通过了之后，当然这个法案要形成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法案落实到大阪的身上。那这个由谁来推？大概就是总务大臣。听众可能不知道哈、他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在班上哈、整天追着我们跑，要我们交班费的那个，他是等于我们内政部长。所以我这样一讲哈、这个大家就懂了。这台湾内政部长是管什么？管地方自治嘛，对不对？换句话说，我认为这高市好吧，我把法案弄好了哈、那你大阪可不可以变成大阪都？对，那看你的耐了，我把这个总务省交给你哈、让你自己去办，办不成不要怨我，对不对？那办得成。那你也不要再说我不守信用。而且林芳正事实上在这个内阁里面，刚刚惠之问哈，是不是内阁大家都是这个挺他哈？就最不挺他就林芳正了，因为林芳正是谁的人？是岸田文雄的人。
1: 是
0: 哦，所以这个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对，就是皇室典范哈。皇室典范当然这个是天皇的继承原则。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不是皇家的事情吗？可是日本这个皇家的事情还是要有一个法律，就皇室典范。那皇室典范。他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天皇因为皇族当中的男子越来越少，那现在严格的限定由皇族当中的男子来继承，对不对？那这个是要放宽，甚至于就是有人提出来要有女性天皇或女系天皇，这个来继承哈。
1: 对，
0: 那这个本来这个国会要立法之前大家有一个讨论哈，而且大家有一个这个共识，就是可能还是天皇是男的，可是开放女系天皇。女系天皇的话就是给这个皇室现在的内亲王，这内亲王方成我们的以前清朝的用语就格格啦，格格生的儿子可以继承皇位。对，那不过高市早苗后来把大家谈好的东西就全部也一锅就全部都掀了。这个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还有这个他的这好朋友他们这个小圈圈的这个想法，就是男子限定，男性限定。然后他放宽的就是把这个从中世纪以来的这个已经从皇族当中被拿掉的这些旧的皇族，再把他用养子收养的这种方式回到
1: 收养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公家未成年男性后裔。
0: 那这个日本的民意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认为这你在搞什么，对不对？你有没有在听我们的声音？所以这也是高市真的就是说一叶知秋啦，你要竖起耳朵倾听民意。
1: 好，那么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民调下滑的意义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我们来想象海边的一块漂流木，如果有一天它变成一座山、一片海，甚至是一段人生的回忆，会不会很好奇这个漂流木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啊？那对于台东艺术家林永发教授来说呢，这些漂流木对他来说不是普通的木头，是大海送来的礼物。那最近这几十年，他呢一次一次走进台东的山林，在太平洋岸边写生，他画都兰山，画日出浪花，生活当中他所熟悉的风景，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开始把海边捡来的漂流木带进他的创作，保留木头原来的年轮，它的一个纹路，再用落烧水墨的方式来呈现，让自然留下的痕迹跟自己的笔墨相遇。而在9月5号开始，因为呢陈永发教授他的这个作品就在淡水护卫故事馆展出，标题是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访问到是林永发教授。嗨，教授您好。
1: 哎，你好，我林永发。对，
0: 是
1: 教授好。哎，
0: 教授自己本身是从台东大学退休的嘛，哈。
1: 对，我是，其实我教书教了蛮久，我教了45年，啊，又兼课5年。
0: 哇，对，那个教授自己本身的历程，你说你以前在师专的时候念的是历史方面吗？
1: 对，历史地理的。
0: 然后念师大的时候是念国文系。
1: 对，好，对对。
0: 然后后来研究所去念的是艺术的主题。
1: 艺术研究所，对，哦，对，
0: 艺术研究所，好。但是哦，就是听起来教授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上有一个脉络了哈。但是您在从事绘画创作到现在这样子几年了？
1: 哦，应该嘿哇，从这个读师专开始哈，
0: 学生时代就开始
1: 40几年了，对对对。
0: 哇，好，那我们的现在要跟大家分享教授他这一次展出他的一个作品的特色之前，教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您的一个主要介绍，就你的作品基本上是以水墨画的方式来呈现嘛？
1: 对，
0: 好，但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您是台东在地人吗？
1: 对。
0: 所以因为是台东在地人，所以因为我对台东的印象，我每次去台东都觉得阳光好大，哦，
1: 对， 对，
0: 那个明亮的，然后在台东这边因为天气好的时候，连那个太平洋看起来就像蓝宝石的那个海洋，你知道，哦，然后因为天气晴朗，所有的颜色其实都是相当饱和的，
1: 哦，对，
0: 然后更别提这里有很多多元的原住民文化，他们的颜色也很鲜艳啊。
1: 哦，对，
0: 所以我以往

0: 看到蛮多，如果跟台东有关的创作，基本上那个色彩之缤纷，但是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因为我爸教授他主要是以水墨方式创作哈，教授可以先让大家了解一下你这个所谓的你的水墨画，因为我们知道水墨也分很多种不同风格嘛。那您会怎么去形容你自己的水墨画作品的风格呢？
1: 我的绘画的风格哈，还是很传统，就是保有那个传统的一个笔墨啊。但是因为我有画西画，所以呢，那个无形中就是也会把那个西画老师给我，你的老师给了我一些很多的观念，还有一些色彩哈，会把它用在我的这个绘画上。
0: 所以就说您自己本身，虽然说你的画作大部分都是用水墨来表现，哈，但是这里面不是那种传统水墨非黑即白，这里面还会有加入了一些不同的媒材，比如说亚克力彩，对不对？
1: 那因为我们但很多朋友我们都是从那个传统这个学习过来，但是就像 我的一个山水画哈，就是以前刚开始就是都可以跟老师学习嘛，那个临摹。那后来我在台北教书教了快20年之后，又回到台东。那觉得台东这一片的一个山水哈，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那因为以前都会用老师教我的传统的一些笔法来画，山水画。可是后来就发现说，好像 这样的方式好像不够用。因为要表达我的一些对那种，台东在地的一种山水的感受的话，光用传统这些笔画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就是自己会，会根
0: 所
1: 据我们，
0: 以加入了一些色彩的部分。
1: 不只是色彩，包括很多的一些线条，但是基本上我的画画的观念就是说，我去呈现这些面的关系，就把大自然看到的东西要把它符号化，然后把它那个转换成一个有机的过程的时候，那它就是要有一些转换呐，对对，那这种转换很多都是来自于那个就是来，当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来自于除了你自己的我们从传统学来的东西之外。我会思考说，怎么样在这个画面上能够呈现更多的自己？能够把就是更多自己的一种个性也好啊，自己更多自己的一种对待大自然的感受啊，这样的话，这画面上会比较有点人气，比较有点人味，对对对，
0: 那我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说，因为您画的这一些的话，你刚刚主要是以水墨来做呈现嘛，哈。那我很好奇，可是因为你也学过西画，也学过油画，请问一下这个先后顺序啊？你从学生时代是先学水墨的意思吗？
1: 但最早就是从那个水墨从开始，
0: 你
1: 对
0: 反
1: 对
0: 而
1: 对，
0: 是从水墨，那我很好奇哈，因为坦白讲，画也有分很多种啊，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你在那个学生时代，那时候就开始学，但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愿意选择水墨画，你当初是一个什么样原因？是说刚好遇到的老师他的专长在水墨，还是说您自己本身对水墨画一种比较那样的意境，或者他一个人文色彩是比较喜欢的？
1: 应该都有。当然，就是譬如说，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啊，那学校附近就是有一位从大陆过来的那个，阿
0: 老
1: 贝
0: 师，
1: 哈，那个
0: 你
1: 老
0: 是
1: 兵，
0: 个
1: 对对对，
0: 哦，退伍的老兵，他很会画水墨，是吧？
1: 然后他都还是他会把他的画会送给我，然后跟我谈这个水墨，所以就从读小学时候，对这个东西就有兴趣，然后后来慢慢的在。当然，在读师专慢慢的接触就比较广，就是也画水彩啊，画其他那个油画等等。
0: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缘分呐，所以因为也没得选，因为他的专长他是在水墨这个部分就对了。哇，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然后因为老。

0: 我是在学画过程当中，等于也跟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在学习
1: 对，
0: 了
1: 因为
0: 哈。
1: 我不是读科班的嘛哈，那所以就是说我会选择一些我喜欢的老师啊，各种的那种计划，各种的风格哈，去学习。所以其实我为不是，虽然不是美术系，但是并不是无师自通，我是
0: 还
1: 要
0: 是
1: 也
0: 有
1: 是拜
0: 老
1: 师
0: 师
1: 学习。
0: 指点的啦，哈。只是说，因为即便你后来也学了一些这个西洋的一个画画的技巧，可是基本上你还是以水墨的创作方式为主，就对了。
1: 对，那譬如说我，因为我的老，那像你的老师，他知道我哈。那譬如说我画那个，譬如说我画，譬如说我在画室画人体，那我会我画我就或写生静物，那我会 我也会用水墨画去表现它。但是那个我那个李德老师啊，就是说叫我画多画一点，就是说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你怎么你可以。尤其是用亚克力，又是用油画画的画，或是用素描，它可以多练习它的一种那个大自然紧密的关系啊。因为亚克力或是油画，它可以改来改去嘛，哈，这样它就你可以有个探索的一个效果，所以就可以呢，你在当我在用水墨画下笔的时候，你就会更精准，其实用下会更精准所以其实这个功夫都是多要了，
0: 哇，那当然，那个艺术创作这个要不断的精进啦然后等于说这样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林永巴教授他的一个画作，他虽然是以水墨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他的水墨里面还多了一些其他不同的这个媒材的创作这样一个融合然后我看了一下，教授主要画的山水其实都是台东的山水嘛，最主
1: 几乎
0: 要，
1: 都是因为我那个，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在地化很重要。像我学生跟我学画画，我都很多人都画很多的，不管是说什么那个传统啊，或是抽象啊，或现代啊，可是他连他前面一棵树都画不好。我觉得，所以我如果说你能够从身边的东西，开始来创作的话，就很容易啊，
0: 所以你会鼓励学生要先从你身边熟悉的事物开始去做你的创作题
1: 从身
0: 材，
1: 边的花草树木啊，从身边的风景啊，这样开始创作，他就会觉得，因为以前刚开始在学画画，譬如说我们学山水的时候，我刚开始好像蛮辛苦。这个，譬如说你画 石膏像，或是画各种的春画，我就会觉得好像那个春画好像在自己的经验中，因为比较少嘛，那就会觉得好像比较有点格格不入。像有钱有很多的春画，这个都是古人从那个自然的山里整理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面对真山真水的时候，其实你就比较不容易有那种感觉了。
0: 而且的确，你画的山不一样，因为它的一个状态、它的意境、它的环境，不同。所以你如果像有的那个水墨画，我们知道都很多是大陆的名山呐，胜水。但是如果你画的是自己故乡，那即便是用水墨的表现方式，可是你还是可以去表达出自己个人的一种特色啦，
1: 像以前刚开始我画那个台东的山水的时候，因为以前在画那个，刚开始以前在画的时候，像譬如说大陆的这些山水，很多都是湖啊、河啊、江啊，它的那种水的波浪啊，那是不太一样
0: 不
1: 的。
0: 一样，
1: 可是，在东海岸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因为它很多的礁岩啊、石头，还有海边的这种状况，那个水它是不一样的。
0: 它因为礁岩的话，那个水是被激荡而起的，所以就说各自地形不同，它带来的一个纹理其实是不一样，很不一样的。
1: 如果你把大陆这种长江黄河的那个方式拿来表现台湾的这个山水，它就不一样
0: 所以就说教授表达的，因为他画了蛮多，真的是东海岸，还有都兰山然后你们家现在是住在哪里？台东。
1: 对，台东，那我的工作室在

0: 就面对东海岸哦，面对太平洋，看
1: 哇，
0: 过去是绿岛，对
1: 你
0: 对
1: 的真的啊，
0: 对，嗯，
1: 哇，那这个真的是很适合作画地方。不过，教授，如
0: 对，
1: 果台风来的时候，会不会
0: 台
1: 海
0: 东
1: 浪
0: 来
1: 的声音很大？
0: 但是还很安全，
1: 哦，
0: 因为
1: 还
0: 我
1: 很安
0: 家
1: 全，没
0: 它
1: 有
0: 是一个
1: 太
0: 海
1: 近
0: 湾，
1: 就对了。
0: 它是一个海
1: 啊，
0: 湾呐、啊，很近，但
1: 海
0: 是它是一
1: 湾，
0: 个海
1: 嘿，
0: 湾，那个风不是面对我们吹来，它是在我前面
1: 哦。
0: 左右晃动，
1: 哇，好哦！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林永发教授他画的是自己的故乡台东，画的太平洋，画东海岸，画了这样的都兰山哦，或者是他其实在他展出的作品，他甚至连北部观音山他都画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请教授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次在护卫这个故事馆哈。那他所展出的作品有好几幅哈，等一下再请教授来分享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张洪亮所演唱歌曲《梦在东海岸》。好，今天呢，我们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真的住在台湾东海岸，他所见的，他对于所在的位置是在台东哈。然后呢，这位艺术家他创作方式用的是水墨画，但是属于他个人风格的水墨画的一种表现。他画了很大量台东的山水哈。而最近呢，我们这位林永发教授，他呢就有在护卫故事馆这边展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线上呢正是教授，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作品的故事哈。好，教授，我们来请教一下，你这次展出总共几幅作品？
1: 大概有50件的作品。那有一件比较大的作品，就是从那个台东一直画到台北的淡水河。
0: 台东画到台北淡水河，说这一幅画有大概11公尺，
1: 大概有那个有那个 10.8 公尺。
0: OK， 好，我们等一下会好好跟大家介绍。那我先来请教一下，因为我对其中您的有一些画就是在画纸上嘛，那有一些画是画在漂流木上。
1: 对对，
0: 讲一下，
1: 有些画漂流木，还有一些画在构树皮上面。
0: 哦，构树皮，但是坦白讲，不管漂流木或者是构树皮，你要直接在上面画画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以往漂流木我们看到都是雕刻比较多，哈。
1: 对
0: 对，所以听说您这个有特别的一种技法，是不是？
1: 对，因为以前大概从3-4年前开始，我就会想说，怎么用一些台东在地的媒材来表现我们在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我就尝试像用，譬如说，构树皮哦，我就去跟我们那个都兰的一位头目哈、那个沈头目，
0: 阿美族的朋友这样子，
1: 对，请他，他已经90岁了，
0: 真的、啊，
1: 请他教我怎么样做这个构树皮啊。然后因为其实构树就是我们台湾话讲的那个楼啊球啦，
0: 是鹿在吃的意思，就这种构树在台湾是很普遍的树嘛。
1: 对对，但是我们一般可能会拿去做宣纸的话，就变成那个树皮纸哈、那变成纸浆这样，但是我不是把它做成纸浆，我是把它把那个构树皮哈、那个把它来捶打，那捶打像一块布一样，然后得是在这个布上来创作。
0: 所以您这个怎么做出构树皮，这等于是像阿美族的头目，这算是他们的传统技法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请问一下，阿美族原本拿构树皮去干嘛？
1: 做他们打猎的时候做他们衣服啊。
0: 哦，构树皮也可以做成衣服啊。
1: 做衣服，然后譬如说有的他把它做成一些实用的，像譬如说包包啊，做成那个帽子啊、做成，
0: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它当画纸，对不对？
1: 比较少，对对。像很多南美的国家，他们也有拿来做创作，但是一般可能都是比较图案式的或是图腾式的，
0: 对对，
1: 那个内容比较多。对，
0: 可是你在构树纸上画水墨画吗？
1: 对，所以它就会，因为它有它的特性，譬如说，构树的延展性很好，但是它比较干，不容易吸墨、吸颜色。
0: 对，
1: 所以就要克服这些困难。对，
0: 所以你克服困难是说墨这个部分你要特别去做处理，还是怎样？
1: 就是你在加墨、加颜色、在画墨、画颜色的时候，譬如说有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喷水，还有说，那个有些时候你它的重，但是你要用它的好处，它的重叠性很好。
0: 重叠性很好，指的是说在绘画上有什么帮助？
1: 就是说我们可以重复的来加色，
0: 这样子啊？
1: 对，重复加色，
0: 重复加色，你在它这个构树皮上面重复加。

0: 色它反而都可以，怎么讲？
1: 对
0: 它
1: 对
0: 不
1: 对
0: 会
1: 对
0: 去混在一起就对了。
1: 对，对它比较好，就好重叠啊，重叠它就有
0: 哦，
1: 厚度啊，
0: 嘿，
1: 也有厚度，它那个画的画比
0: 嘿。
1: 较厚实，但是也可以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说我甚至有时候那个颜色画的那个太重了哈，
0: 嘿，
1: 还有时候但是你如果你的构树皮打得比较薄的话，那个你反过来，反而效果特别好，
0: 是是，
1: 对，
0: 哦，
1: 它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打厚，可以打薄哦，然后甚至你画了之后还可以再捶打，比如说我画了房子啊，画了树啊，
0: 嘿，
1: 那
0: 然
1: 你
0: 后。
1: 画了之后你再捶打，它的房子越来越大，
0: 真的啊，他自己哦，我知道他自己会延展开来的
1: 延
0: 意
1: 展，
0: 思是，
1: 对。
0: 然 后哇，教授，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我画完以后，我还可以再拿来捶打，
1: 对，而且像如果说你看也很适合表现那个
0: 嘿，
1: 浪涛啦，它这
0: 哦，
1: 个浪
0: 浪
1: 涛
0: 涛，
1: 你一，
0: 嘿，
1: 海浪浪涛你再画下去之后啊，那个你那个构树皮不要太厚，
0: 嘿。
1: 但是你用反面来看呢，它那种那个它那种波涛哈，
0: 嘿，
1: 那个也有时
0: 它
1: 候也
0: 的
1: 很美，
0: 纹理自然就有那个海浪的样子哈。
1: 对，
0: 哇，您光用构树皮来创作这个，这里面技术含量也蛮高的呢哈。你光要处理，我请问一下，你光要做出一张构树纸的话，大概要这个要花很久时间吗？
1: 当然就是我们画好
0: 嗯。
1: 之后，因为它有点像，油画，你可以不断的去
0: 堆
1: 重叠
0: 叠
1: 嘛，
0: 嘛，对
1: 所
0: 对，
1: 以有时候会跟着画面上不断的在做修饰，
0: 哎，我是说这个纸啊，你要先做出那个干净的一张这个构树的纸啊，因为刚刚说这个事先有可以做比较厚，也可以做比较薄嘛，那这个一定都是透过捶打的方式嘛？哇，你这个工程也蛮浩大的嘞，哈。画纸还得自己好，这是一个，就是在构树纸上，它其实也有相当的难度。那另外在漂流木上画，因为您说这里面，我看到您有个技法叫落烧水墨融合法，来介绍一下这个方式好不好？
1: 其实我那个就是今年
0: 嘿，
1: 才开始这样做。那因
0: 哦。
1: 为有一个朋友就台东有一个九鸟桃烧，他的窑要开窑，他说：“林老师，你来办做一点那个挥毫，然后当我开窑仪式的一个方式。
0: 嗯，
1: ”那我想说他是柴烧，然后这个也要开窑，
0: 嘿，
1: 那光在宣纸上画好像比较没有意思啊。
0: 嗯，
1: 所以我说怎么样去跟他的窑？
0: 哦，
1: 跟他的
0: 因为它
1: 火、
0: 柴
1: 跟他的
0: 烧，
1: 木头，
0: 所以是
1: 对，
0: 木材，嘿，
1: 跟木材啊、跟火啊怎么结合了所以我后来我就第一次尝试，那我用一块台东有很多漂流木嘛，
0: 对，
1: 那我就
0: 嘿。
1: 找了一块那个漂流木，然后来做尝试后来发现说，刚开始我用，譬如说我用一块乌金石的那种，乌
0: 乌
1: 金石
0: 心
1: 的那
0: 石
1: 种，
0: 算材质很坚硬，
1: 菜。很
0: 对不
1: 硬，
0: 对？
1: 对，
0: 嘿，
1: 那种菜雕是
0: 那
1: 圆
0: 就
1: 形的，
0: 代表材质坚硬，就它的密度是非常高的耶。
1: 对，那后来做
0: 嘿，
1: 尝试，后来好像后来又找了一块块木，后来
0: 嗯，
1: 又发现说块木它的温度，哇，有时候更漂亮，譬如说
0: 嘿，
1: 表现那种云彩啊，表现那种那个太
0: 哦，
1: 阳啊日出，哇，好像更容易，
0: 嘿。
1: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瓦斯喷枪。然
0: 嘿，
1: 后那个刚好有一个朋友，那个 Suki 啊，他很多的这些块木，
0: 嘿，
1: 漂流木的块木，我就买来做尝试。尝试了几下之后，觉得好像这个效果，好像有时候比那个我在宣纸上还容易表现这样。
0: 等一下，那您是直接用喷枪，就是把去喷出一些图案出来，还是怎么样？
1: 但是我在喷的时候，我都
0: 嘿，
1: 是当然重要，不是乱喷
0: 你有你
1: 第一
0: 的
1: 个。
0: 构图啦，你有你的构
1: 对，你
0: 图。
1: 要先
0: 嘿，
1: 看这块，就比
0: 嗯，
1: 如说它很多纹路，那这
0: 对，
1: 个纹路适合表现什么？然后我又会面对实景
0: 嘿，
1: 来思考，面对大自然来思考，面对东安山，面对太平洋，
0: 嗯
1: 我就
0: 嗯，
1: 会晃着，我会想很久呢。我会
0: 嘿，
1: 把这块漂流木，然后，去看看说，我这个要怎么去构成这个画
0: 我
1: 面？
0: 知道您先观察它的纹路嘛。 哈，
1: 对对
0: 那它
1: 对，
0: 的纹路，也许你认为可能适合来表达

0: 都兰山，也许是一个来表达东海岸、
1: 对
0: 太平洋，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所以也要想很久。但是我现在好奇是，这个落烧这个我了解，因为等于用喷枪下去嘛，哈、
1: 哦，对，
0: 下去处理。但是水墨又是什么时候来画上去的呢？
1: 对，就是说，因为光落烧的话，哈，你比较那个每个人都会烧啊，
0: 对啊，
1: 也不容易去表现你自己的一种
0: 特色、
1: 情感。所以我就把那个落烧然后结合了水墨，所以这个漂亮木上不但是有火，有那个落烧，那更重要的是说，要怎么样把自己的一种感情把它融入在里头。所以这个构图就很重要。
0: 是
1: 像我的经验就是说，你在譬如说你在落烧啊，烧到底要烧到什么程度？那个刚刚好，这个最难。对，还有就是说我这一块纹路哦，我要怎么样去利用它，而不要破坏它？然后在面对实景的时候，那些实际的画面上来过图，然后啊怎么样？一方面要配合一些它的纹路，但是又不能够被它的纹路牵着鼻子走。要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构图，所以这个就是要用花点脑筋，然后要先要想很久，就是可能有时候早上起来看一看，有时候吃过饭看一看，然后慢慢再过
0: 想。我知道跟他培养感情，对视久了以后，你才会找到你要创作那个灵感，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哦。
0: 但是就是说，等于你的整个的画面的构图，它的一个构成是有落烧的痕迹，然后另外用水墨的方式去补其他的画面吗？还是
1: 对啊，甚至画好之后，还有时候还需要再烧。有时候就是我们它的不同的效果、
0: 哦、教授的这个画好特别、都是画完了还可以再处理一下哦。
1: 它有时候要烧得很黑，它有时候要烧得很淡、那就是说其实你要就是说要去营造不同的那个一个氛围啦。
0: 您说有时候就是画完以后再烧，因为水墨最主要比较大的比例还是黑色嘛。
1: 对对对、哦、
0: 所以那一般如果说水墨在纸上面宣纸上，那就是黑白的一个对比嘛。
1: 对、哦、对, 对, 对。
0: 但它在漂流木上你会保留那个木头的原色吗？
1: 对对对对、其实那个要保在就什么地方要把它保留下来，跟对画面上有帮助，这个就很重要。对，
0: 这真的这里面要思考的东西真的很多啦。哈，
1: 对，而且就其实有时候他如果把它彩色也效果也很好。就漂亮木上也可以彩色。 对, 对，
0: 也可以彩色。对，了解。但是刚才至少我们听到林永发教授他的创作里面，如果他是画在这个构树纸上的还有漂流木上的，哈，坦白讲这个跟一般只是拿画笔在宣纸上画那个是不一样的，他要求要处理的不一样。
1: 比如说我们用这些自动计划去烧，但是问题是你要能够掌握这个画面、要能够掌握它。
0: 对对 对, 对，
1: 什么地方要轻什么地方要重，
0: 这才是难的地方啦。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哇，那教授我们请问一下，因为在你展览里面、主要就是你个人的作品的话，因为我有看到教授让我看的他那个画展有一个专书、就介绍他的作品，最主要你描绘的就是台东这边的山跟海嘛，哈。
1: 对。
0: 然后我看到您刚刚我们讲到说您有一幅将近11公尺的画作是关于东海岸的，叫做万里惊奇东海岸，哈。这也是重点，跟大家介绍这个万里惊奇东海岸主要的内容。你说从台东一直画到那个淡水那边啊。
1: 对，因为我这一二十年来、因为公务的关系几乎常常在飞机上
0: 搭飞机啊、你也到台北这边来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二十年，因为我以前当文化局长啊，当
0: 哦对对对，
1: 台东美术馆馆长啊，当对，就常常在空中上飞啊。那所以我那个都会在飞机上、不管是照相啊，或是说那个写生啊，用眼睛看啊，就是其实我还收集蛮多的资料，大概我那个闭起眼睛大概可以想到说我从台东体会经过什么地方，
0: 都脑海里边那个刻画都非常清晰这样子。
1: 对。

0: 而且就是说，它其实更妙的就是，
1: 嘿，
0: 我们每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候，下雨啊、
1: 哎，
0: 晴天啊，
1: 对，
0: 啊，它会经过从台中到台北，其实它经过的那个天气变化很多诶。
1: 嘿。
0: 有时候台东好天气，到台北的时候下大雨，啊，有时候就是它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里头，
1: 对，
0: 那其实它很多的变化。那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对对，不管是用
1: 嘿，
0: 剪纸笔啊做素描啊，用那个毛笔啊做
1: 哎，你
0: 素
1: 都
0: 描，
1: 会
0: 然后
1: 把
0: 是用，
1: 它速写下来哈。
0: 对，速写啊，也是拍照，
1: 哦，
0: 然
1: 这
0: 后用
1: 个
0: 眼睛看，对。
1: 教授，那我懂了，原来你的画作的那个视角，因为我们说你要去阅读东海岸，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有的人
0: 对，
1: 是搭船。有的人是开车，哈，我如果开车，我看到东海岸的感觉，跟我搭船，还有我搭飞机，因为飞机在一个制高点嘛，哈，
0: 对
1: 所
0: 对
1: 以你等于是这样子，俯瞰下来，所以那个整个你的画作表现里面，基本上就从飞机上那个高度看下来的东海
0: 对，对，
1: 岸
0: 因为
1: 嘛，
0: 平常有时候，当
1: 嘿，
0: 然有时候会坐火车啦，或是说开
1: 对，
0: 车
1: 嘿，
0: 啊，啊，手看的跟空中看的不一样，所以
1: 嘿。
0: 我会把它多一些对照。譬如说，我们在平常看到的台东的三仙台，它是有三座山。
1: 对，
0: 可是你从空中鸟看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这一次大概，这次也就是说我角度上很多都是从鸟看式的，
1: 鸟看是嘿，
0: 像用老鹰的眼睛一样，从空中鸟看
1: 哇，
0: 哦，那个从譬如说从台东起飞，然后
1: 嘿，
0: 就经过我们看到我们台东的地标那个鲤鱼山，然
1: 嘿。
0: 后经过小黄山，然后经过都兰山。然后
1: 嗯
0: 就慢
1: 嗯，
0: 慢就看到花东纵谷啊，然后到 花莲就会看到譬如说长虹桥啊，然后再
1: 哇，
0: 看到清水断崖，一直往北哦，看到那个南洋溪啊等等，
1: 嘿嘿，
0: 啊就一直到台北哦，会看经宽到那个林口啊，然
1: 嗯
0: 后
1: 嗯。
0: 会经过看到淡水河啊、盐山饭店啊、大屯山啊、观音山啊，所
1: 嗯
0: 以。
1: 嗯，
0: 它整个是变化非常多、非常美的那个一条东海岸，对，
1: 哇，真的很棒！可是东海岸，坦白讲啊，就是话也有的，也可以把它浓缩在一起啊，对不对？哈，可
0: 对，可
1: 是
0: 以，
1: 您
0: 因为
1: 的
0: 我
1: 画
0: 们
1: 作这么长诶，将近11公尺，
0: 对，
1: 你的
0: 所
1: 想
0: 以
1: 法
0: 我
1: 是怎
0: 们
1: 样？
0: 画的时候就是那个要靠自己去眼睛去连接啊，就是，
1: 嘿，嘿。
0: 我就收集很多题材嘛，很多材料。可是呢，这个材料我们怎么去用它？我
1: 对，
0: 觉得中间把它浓缩，那其实可以浓缩5公尺啊、10公尺啊、100公尺啊，都可以。
1: 对呀，
0: 那中间就是把那个最精彩的部分把它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画画不是在画地图啦，你
1: 对，
0: 不能拿
1: 嘿，
0: 地图来对说啊，你
1: 你
0: 这个。
1: 不是真正把那个从台东，然后一直沿途画到淡水，精准的地图那种模式，不是，
0: 对，
1: 所
0: 因为
1: 以，
0: 有时候，譬如
1: 嘿，
0: 说。我一旦画上哈，
1: 对。
0: 因为在经过清水断崖花莲那一段，那我想应该把花莲港画出来
1: 嘿
0: 啊。
1: 嘿，
0: 可是因为我左边已经画了很多在那边玩那个独木舟的人，有时候
1: 嗯嗯，
0: 你又把花莲港画上去的时候，它就会那个焦点上就会有点模
1: 太
0: 糊
1: 多
0: 嘛，
1: 了，太
0: 太
1: 多
0: 多
1: 了，
0: 对，所
1: 嘿，
0: 以你就要做取舍啊，需要很多的材
1: 啊，
0: 料。可是我们做菜的时候，你就要去分配一下，
1: 没
0: 我这个
1: 错，
0: 比例要多少？
1: 哎
0: 对
1: 呀。
0: 对对。
1: 教授，我刚本来还在想说，哇，你这个东海岸这样画将近11公尺那么长，但现在
0: 对。
1: 才知道，对你来讲，你也没有办法全部都把它画进来，所以有时候那个取舍，好，我们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重点。你从台东，你必然要画的都兰山、太平洋，好，那花莲的话，你没有画花莲港，你画哪里？花莲的哪里？
0: 花莲，我就要画那个清水断崖那一
1: 哦，
0: 段了。
1: 清
0: 啊，
1: 水
0: 花莲
1: 断
0: 港
1: 崖，
0: 也不
1: 嘿，
0: 是没那个，我就是说看不同的画作
1: 对，
0: 哦，上面看你那个重点放哪里，这样。
1: 哦，对，那我很好奇，宜兰你的重点是在哪里？
0: 那个画那个南洋溪那边，
1: 哦，南洋溪哈，然后
0: 对，
1: 宜
0: 那时
1: 兰再
0: 候，
1: 上来就来到东北角啦，哈，
0: 然后从南湖大山之后，它
1: 嘿。
0: 慢慢的就那个整个山势就往下走了。所以慢慢整个经过南武大山之后， 就慢慢三十。

0: 就慢慢低了，对，那
1: 哇！
0: 就慢慢就可以看到淡水河。所以，因为你的那个画弧有限嘛，
1: 嘿，
0: 可是呢，你要呈现那种，千里之势啊，那你就
1: 是。
0: 有些东西就要把它浓缩，要把它那个，删减这样。嘿，那像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淡水河那一块很漂亮，关山关渡桥那块很漂亮。所以那一块的那个叙述啊，就要比较多一点。对对对，还有甚至我们从淡水会看到，上面的那个，上那个纱帽山啊，哇，那个有时候那个飞机上都可以看到文化大学。那就是说，
1: 文化大学是您的研究所，
0: 对对对对，都可以看得到。对对对，
1: 嘿，
0: 所
1: 所
0: 以我
1: 以
0: 这
1: 你
0: 个
1: 有把文化大学画进去吗？
0: 这张大张，这张没有啊，
1: 没有
0: 其他有，
1: 啊，
0: 对对对的。其实我觉得真是台湾真是画不完
1: 对
0: 因
1: 对，
0: 为台
1: 真
0: 湾这
1: 的，
0: 么好的山水哈，不管是就是台湾的山跟海，哇，实在是太多了。而
1: 真
0: 且这种山
1: 的。
0: 跟海的特色很多都是大陆上没有的，对。
1: 没错，而且这个虽然说将近11公尺，即便是我们觉得哦，这幅画好长哦，那你在展场就是它就是这样完全摊开来，所以我
0: 对
1: 们
0: 对，
1: 应该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就是要从有指示吗？告诉我们怎么？还是说不管你从哪边看都可以？
0: 应该都可以。不管你从台北回来，从台
1: 哎
0: 东去
1: 台
0: 台北
1: 东
0: 都
1: 啊，
0: 可以。
1: 你我建议大家沿着这个路线，不管是北往南哈，还
0: 对
1: 是南
0: 对
1: 往北这样子哈，哦，都可以了哈，
0: 对，
1: 哇，
0: 但是那个这一张啊，是
1: 嘿，
0: 我那个70岁的时候画的啦。那经过
1: 是，
0: 这2、3年的话，我对这个又体味不太一样，所
1: 哦，
0: 以我还想再
1: 那
0: 画，
1: 你可能再接吗？再接其他的，还是说重
0: 另
1: 新
0: 外一
1: 再
0: 张，
1: 发？
0: 另外一张，
1: 哦，
0: 另外一张，
1: 重新再画另外一幅那个《万里惊奇东海岸》这样子，
0: 对，而且要再画大
1: 对，
0: 一
1: 要
0: 点，
1: 大一幅哇！教授，您说之前这个版本是70岁画的，哈、哦，那您今年几岁了？
0: 现在那个72了，
1: 那还可以画很久啦，
0: 对，
1: 哦，哇
0: 这个八十
1: ，OK。
0: 岁以前要再画一张大画，
1: 对，没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因为教授展出的作品真的很多，但是我们光从他运用的这些材质、他的技法，还有就是说，你看他的这样的哈，将近11公尺的东海岸这个长卷画，其实也把他生活、工作、家庭整个历程都串联起来了。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待会回到节目中，在这一次画展里面呢，我觉得更。也是让人非常惊艳的，是教授跟他的儿子共同创作的，那真的也是很独特的一种美感哈。等一下我们再请教授来介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陈近年的歌声把我们带到的天气非常晴朗让人心情愉悦的台东东海岸这里。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妮。哇，最近呢在淡水这边护卫故事馆展出了一个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那我们今天也访问到创作者也是艺术家林永发教授，他是从台东大学退休下来的，而且他在台东也当过文化局局长哈。那他自己本身在教育的工作岗位哦，这个耕耘多年，可是呢对于绘画这个不只是他的兴趣，这也是他的一个志业哈。而且现在等于是在退休之后就以这个艺术活动在台东当地来讲也是非常活跃的。那我们今天呢请到林永发教授来介绍就是他最近推出的这个展览。好，教授我们来说，那刚刚的那个展览，比如说像你个人的，不管你是用构树啊，或者是说画在宣纸上，或者是漂流木上，大概有几幅啊？
1: 就总共大概有50幅的作品。
0: 总共50幅，那跟儿子共同创作这个呢？
1: 这次有展出5幅作品。
0: 哦，5幅作品，好。虽然在展出作品里面它只有5幅，可是呢，我们真的要好好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看到那个画哈，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哈。儿子叫做林冠廷嘛。
1: 对，是的，对。
0: 来讲一下为什么当初会跟儿子开始共同创作呢？
1: 对，我觉得那个，刚才讲到说画画，我把它当这种职业哈。
0: 是。
1: 那职业就是说，因为他你把它当这种职业，所以他是心甘情愿的。
0: 对。因为很苦我看您的创作过程真的要花很多心力哈。
1: 哎，那就是每个人会根据他的环境啊，他的条件啊，他的生活来做他创作的一个基础哈。那个我跟那我儿子啊林冠廷，就是我想真的是非常有缘分的哈。他虽然是一个唐氏症的小孩，那每个人可能生了一个唐氏症的小孩啊，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很纳闷，为什么他会来到我家？因为有时候过程上是也蛮辛苦的嘛，
0: 对，
1: 尤其是当个妈妈，对。但是，那个冠廷呢，他其实还真的还蛮特别，他是唐氏症，就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一个哈，但是，真的那个每一个特殊的孩子哈，他真的是有特殊的天分呢，他有时候他第一次。从2岁半呢、他就画了第一件他的作品哈、当时我就相当的惊讶，哇，那些作品他还是自己弄出来的，他我看起来又好像一个观音，又好像一个小孩子，那。

0: 他怎么画出来，我都没有。
1: 2岁半呐、啊，才2岁半的孩子啊，
0: 对，他
1: 哦，
0: 从2岁半开始，他几乎每一张画，我
1: 哎，
0: 都把他记录都留下来这样。
1: 哇！
0: 那但是，后来我爷爷就会说，其实生的这个孩子，有时候那个不但不是一个负担的哈，
1: 嘿，
0: 而且那变成好像我这个创作的一个
1: 灵感，
0: 泉源。

0: 哎。
1: 哎，然后我觉得画的不好，因为我觉得我的鹿啊画的太大，跟那个花啊画的有点松散，我
0: 嘿，
1: 就把它丢在旁边了，就不管它，就
0: 对
1: 不
0: 你
1: 要
0: 来
1: 了。
0: 讲，那个不要了。嘿，
1: 对，哎，结果它常常都是晚上的时候
0: 嘿，
1: 哎，就偷偷的把它拿出来，然后就创作了哇，它创作之后，
0: 嘿，
1: 哇，觉得就让我非常惊讶，哎，因为我的画经过它画了之后，它变得活起来了，它就变得更有张力，而且这个画面上就变成它融合得很好。其实那个它第一次在我的画上创作的时候，是我画了一张荷花。那我画的荷花就是一般就是传统，就是说，
0: 是
1: 哎，
0: 水
1: 花
0: 墨
1: 花
0: 的
1: 淡，
0: 方式
1: 水
0: 的
1: 墨，
0: 荷花，
1: 对，就花的画淡一点啊。然
0: 对，
1: 后我就那个叶子啊，就画了那个叶子，然后画了淡淡的这个荷花。
0: 是，
1: 哇，它要大笔拿起来，黑色的哈，就从
0: 嘿，
1: 我的那个荷花上面就把它加上去了。后来何才白帮我提字哦，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惊讶
0: 哎。
1: 后来哎，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0: 哎，
1: 后来他就非常喜欢画，他常常有时候晚上画到2、3点钟，他我叫他睡觉，他就没有办法睡觉，就对了，他一
0: 他
1: 定要
0: 真
1: 画，
0: 的喜欢
1: 哎，
0: 哦，哈。
1: 对，而且他一下笔，有时候他就会让我很惊讶，而且他画的东西会跟当下有关系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来到厦门，
0: 对。
1: 哇，他就写了一张《爱在厦门》的书法。哇，
0: 他
1: 他
0: 也
1: 到
0: 写
1: 我在，
0: 书法哈，
1: 对，他到本来有一个老师说啊，你别教他写书法，他这个唐氏症的小孩，他大字都认不了几个，怎么让他写书法？哎，但是后来反而相反了，因为他写书法，
0: 他
1: 他
0: 反
1: 会
0: 而
1: 认
0: 会
1: 识很多
0: 认
1: 字，
0: 得啊，对，
1: 对，他就而且他出门会带一些活金，然后他带
0: 嘿，
1: 个包包里面就是放金书啦，然后到哪里就穿
0: 他也
1: 就
0: 会看
1: 抄
0: 经
1: 金
0: 书
1: 书。
0: 啊。
1: 他每天他一定要抄写，
0: 啊，
1: 他每天要抄写，嘿，对，
0: 这个
1: 而
0: 孩
1: 且
0: 子
1: 你，
0: 真的很特别呢，哈，
1: 对，
0: 哎，
1: 你家不抄他都不行，对对对，
0: 是是，
1: 然后他比如说你带他到四川，那我们去沙溪市来展览，他不会只有把台湾的东西带上去，他就会写说，哎，我怎么样写跟四川当地有关系的，比如说他就写了一张。天下风云起，因为
0: 嘿，嘿。
1: 四川是《三国演义》的地方啊。
0: 他自己题诗啊，
1: 对对，他就写了几个字啊，“天
0: 嘿，
1: 下风云起”，对对对。
0: 嘿，
1: 譬如说，因为他每天都要看《三国演义》的这些
0: 嗯哼，
1: 那个电影，对，所
0: 嘿，
1: 以他就有创作非常多那个三国的这些东西。然后他在台东也是一样，
0: 嘿。
1: 他也是，他就写在我当文化局长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句子，他说：“台东的风味是素的。
0: 素的是，
1: 不是第一个，他先写一个，用局长的心感动这样了哈。
0: 嘿嘿，
1: 他用在沙盘上写的，我说你这个写的不错，你回家你用毛笔再写一张给我看看。但是回家说他不按照你这样的去写，他就写一个。他说台东的风味是素的，他就写了这几个字，
0: 素的是哪一个？朴素的素还是？
1: 吃素的素，
0: 哦，吃素的素。哎，这句话好特别哦。你有问他什么意思吗？台东的
1: 他
0: 风
1: 说
0: 味是素的。
1: 意思就是说台东哦，它是很干净、很纯洁，它是很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是不错，不是不错了哈。我说这个不是我要你写的，我说你再写一张给我看看。哦，他又写一张哦，
0: 又写别的出来吗？
1: 对，他说在快感当中，
0: 嘿，
1: 你知道人生的意义吗？又 写了一张这个，
0: 你们家有一个小哲学家哦，
1: 对，哇，他讲的话有时候很有哲学性的，
0: 对，这个孩子，然后又喜欢看佛经，
1: 对啊，
0: 孩
1: 所
0: 子
1: 以
0: 喜欢看佛经的真的不多，
1: 有一次我朋友三个朋友到我家嘛，然后有一个朋友他的话比较传统。我说今天哦，那个我们三个人，你一个人送我一张纸，我们一个字好了。那时候很流行，每一年写一个字。他就送我那个朋友2个字，那画的比较传统那个画哈，他送给他2个字加革命。
0: 我讲一下，因为我有看到刚教授讲说那一张画坏的。

0: 野姜花，哈、哦，
1: 对对，
0: 本来是你认为你画的不好，你已经不要丢了。他呢，
1: 对对，
0: 他把他那个冠廷把他再拿来重新用他的画笔，等于是覆盖在你的画上面就对了。
1: 对对对、哦。
0: 但是我看他的画比较是属于抽象画的风格，诶。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哦、那教授，所以我就很好奇，因为当然孩子也有可能遗传到，因为你自己本身那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没有那样学习的环境、哦、不然你可能很早很早就接触到美术啊绘画了。所以当你发现因为是孩子两岁半他就可以拿起画笔这样来画自己的图了哈，那你那时候有帮助他做任何学习，还是说完全是让他自己去画他想画的呢？
1: 因为我其实我在当老师以来都是在从事美术教育啊，都是教儿童画、
0: 哦、对，
1: 所以
0: 你也有教他是不是？
1: 所以他第一张画出来之后我就、嗯、其实我就是用那个儿童美术的观念在教他、
0: oh.
1: 那或但是那时候我想说，哎、欸，我应该好好把他研究一下这个唐氏症的小孩子在绘画的发展。
0: 对，
1: 尤其有两个小孩嘛，所以有他们只差一岁，所以我就把他们两个小孩从两岁开始的作品哦，我每一张画都把它留起来，
0: 哇，
1: 啊，都有做记录了，哎，啊，后来因为老三就没有继续画，但是他的作品，所以每个阶段呢、啊。我都要把它留起来啊，都把它做成记录、嗯哦、那我觉得就是他为什么会画，就是说他其实是当然跟家里环境有关系啊。
0: 嗯。
1: 譬如说很多，譬如说那个日本那个大江健三郎啊，他孩子为什么会走上那个指挥，走上音乐、哦？因为他爸爸就是喜欢这个音乐嘛。
0: 音乐，所以他有那个环境这样。
1: 对，对像那个大陆的周周啊。
0: 嘿，
1: 他以前跟他做、哦、做，他以前跟他做一起做过那个报道，
0: 是
1: 那个周周他爸爸也是写音乐的、嗯啊，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嗯、就在音乐啊，在指挥上面去做。
0: 嗯，
1: 这种小孩子哦、嗯，他很有音乐的那个
0: 天分。
1: 唐氏的小孩他很会模，很有模仿力
0: 哦，这样子。
1: 然后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在玩古琴，
0: 嘿，
1: 我们还老半天这个那个几刀弦几刀弦哦，可是他不用，他把古琴拿来哦，
0: 他就可以。
1: 他就自成曲调，哎，对对对对，
0: 哇，
1: 那根本不用写。
0: 那他对音乐本身有相当的敏感度，就对了。
1: 对他看人家在跳广场舞哦，他就、欸、他就会指挥起来，就会跟着跳。
0: 所以我请教一下，因为唐氏症的宝宝，那个唐宝宝这种，有时候我们会对他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学习能力不像一般其他的孩子来说，可是是说您觉得他们共通的可能对这个美学艺术方面其实都是有相当的敏感度，是不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唐氏症的小孩、哦、这种特殊的孩子、欸、
0: 是
1: 一定要去扫射手啊，一定要去那个
0: 对
1: 扫、
0: 啊、可以让他发展艺术这方面的能力啊。
1: 对、哦、他们的左脑虽然比较不发达、
0: 哦、
1: 他要转一个机械的东西就会很困难，
0: 是
1: 他还不他点个火柴都很打火机啊、嗯、他都不容易，可是他的右脑很发达，
0: 很发达，
1: 他在、哦、对他在那种感情啊想象啊
0: 是
1: 我这方面就很好 啊,
0: 哦
1: 啊，所以他就可以让他在这发挥，但问题就那个我们要有一个环境给他去发挥，对对对
0: 对，哇，我们林永巴教授的故事真的好励志哦。他个人哈、哦，从那个从小，其实坦白讲是家庭环境没有像其他人说那么多资源，但是一步一脚印哈、哦，然后自己后来你看也当过台东文化局局长，他也成为台东大学教授。但是我觉得教授更大的成就就是对冠廷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哈。哦哇、
1: 哦，
0: 可以去挖掘孩子的特殊的能力。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如果有机会，哎，老师，你们这个展览展出到什么时候？
1: 展到10月11号。
0: 好，10月11号，所以赶快最近有空的话，来到淡水护卫故事馆来看这一场《山海现形记》林永发的艺术秘境个展。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林永发教授，谢谢，
1: 谢谢大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isi. Saya kira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Saya tak tahu.

0: 世界的桥梁。
1: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来看的就是小笨熊之超所写来的信件。他说：“志毅姐，见信好，今天写这封信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特别要感谢洪湖黄家口听友。”洪湖黄家口听友是我们在央广即时通一路上收获一位非常优秀，而且对节目也非常热心，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奉献非常多也很重要的一位朋友。从他和我们开始相遇，看似普通一场结缘，却结下了难得又珍贵的友谊。和很多听友们一样，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是未曾谋面，但是在这里大家能够彼此感受到真挚友情。到现在一路走来，洪湖黄家口听友很多分享内容很友好很真实，尤其是听到洪湖黄家口分享了有关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和他处理的方式，还有他分享自己遇到的人和对他朋友对同事之间相处的一些经历，信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很佩服洪湖黄家口听友，从他分享的内容可以感受得到，他不只是文笔好，很重要的是他很细心，生活的每一件普通的事情在他细心观察之下都能分析出一番道理。我们感觉生活平凡的每一天跟着他的文字细心体验，我们也能够看到自己有点光。常常听到洪湖黄家口的信件，我都想参与互动的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呼应过，这个是往后我要克服和训练的一方面。我觉得参与其中的讨论是有助于我的文笔的提升，更助于我打开自己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能够学习到进步。虽然只是昨天在微博里讯息看到了洪湖黄家口的 at 才写了这封信，但这是我之前就一直想写的内容，谢谢。好的，非常的谢谢我们的熊之超啊。之超最后写了说就是因为呢洪湖黄家口在微博上呢 at 了之超，所以之超写了这封信。在这里呢真的要很感谢这个洪湖黄家口啊。我记得在上次我回复他信件的时候，他有点惊讶，于是呢就在那一则贴文下面呢写了惊讶的这件事情。我回应他说为什么要惊讶呢，他就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信件念出来了。我记得我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念，他说他以为呢应该会到九月才会读到这封信。那我就回应他说因为都没有信啊，所以有信当然立马回应咯。那洪湖黄家口呢并不是说要立刻写信给志毅啊，他在下一则的这个留言处呢就 at 大概有10到20位的听众朋友，意思就是告诉他们志毅没有信件了，希望大家能够写信啊。那其中呢也有人回应说哎呀我不是文笔很好啊，不会写信啊。那像这个鱼宝宝的箱子就说我写啦，而且呢这封信应该可以让志毅撑3天吧。好了，我没有撑3天了啊，但是还是非常的欢迎鱼宝宝的箱子继续写来，因为你说是6天5夜的行程嘛，但是我好像只有看到3天啊，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再写啊。好，那现在呢就来回应一下这封信件啊。当然首先还是要感谢之超啦，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 at 之后呢应该算是最快速度写信到节目当中来的。之超还提到说很多听友彼此呢其实是素未谋面，但是透过一封封的来信，一次次节目当中的分享，其实大家好像慢慢的就认识彼此的生活想法跟个性，甚或是呢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得到启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广播非常奇妙的地方啊，我们用声音把原来没有交集的人就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久而久之呢也能够累积出非常真实的友谊啊。从就是之前天马老师去四川看霞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得到啊，虽然在此之前

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面，可是见面的时候呢，却好像呢已经是认识了很久的好朋友，这真的是很神奇啊。那洪湖黄交口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听众朋友，他很会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找到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可能是一段工作的经历，也可能是一场朋友的聚会，或者呢是一次的人际互动啊。那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所以在他的观察跟整理之下呢，常常就能够延伸出一番体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信件让大家听完之后呢，会忍不住的想要再多想一点呢。不过呢，芝超，我也觉得你有点太谦虚了，因为在信当中你也提到，就是说你也很想跟这个洪湖黄家口来做互动，可是还没有真正的来做一个呼应啊，也觉得呢未来是需要克服跟训练的。但是志毅想要替你平反一下啊，其实芝超不是不会写，也不是呢自己没有想法。之前您写过来的这个信件，我一直都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啊，而且呢内容是有感受的，也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反而觉得你现在缺的不是会不会写，而是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太高了，总觉得一定要想得很完整，要写得很成熟才算是一封很值得分享的事。其实真的不用那么的客气啊，就像你说这一次洪湖黄家口，你对他的观察是非常的仔细，你不只是说他写得好，而是进一步看到他很会观察生活，把平凡的事情整理出了道理，你甚至呢还提到了跟他的文字去体验生活，也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光点，这些呢通通都在证明你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会阅读、很会感受、也很会思考的人哦。所以我一直觉得听众朋友之间的互动啊，并不是来比赛文笔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写一篇很完整的文章，很多时候一段真实的感受，一段不同的角度，甚或是补充自己的经验，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价值了。大家就是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交流起来呢才会有意思。所以芝超以后呢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放在还需要练习才能够参与的位置上哦，你早就已经在参与了，而且呢你也有自己的文字的能力跟思考的方式啊，只是呢我觉得你太谦虚了。其实我很希望啊，就是未来如果呢就是您听到了哪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很有感觉，不管是洪湖黄家口还是其他的任何人，都可以很大方的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因为呢当你被别人的故事打动的时候，你的回应可能反过来是为对方的一份鼓励哦。所以我相信如果洪湖黄家口听到的话呢，他也会特别的开心吧啊。当然啦，你这次有把它写出来，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呢其实你是很欣赏洪湖黄家口的，这不只是对洪湖黄家口的肯定，也让我们看到了央广即时通这个节目里面的听众朋友真的已经不只是听节目的朋友，而是呢彼此的文字还有故事当中早就已经慢慢的熟悉，互相欣赏，也会互相成长啊。所以再一次的感谢洪湖黄家口啊，这一路以来的分享，那现在也缺货了，希望你也能够加油。那也谢谢芝超啊，那希望呢芝超就是多写就可以了，不要太谦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问来妙恩所写来的。那妙恩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啊，他说七夕节到了没啥好送的，就送一份祝福给志毅还有央广的全体主持人们、全体工作人员们、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朋友们。七夕送七喜，喜从天降，喜气洋洋，喜上眉梢，喜笑颜开，喜形于色，喜出望外，喜眉笑眼。再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情人节快乐。哇呵呵，这么多祝福，好厉害哦。哦，还想起来今天是阳历的8月19号，也是呢世界摄影日。喜爱摄影的朋友、摄影师们，谢谢你们用独特的视角把这个世界的美好分享给我们，祝你们今天世界摄影日快乐。然后再来8月20号就是世界蚊子日，有听到嗡嗡的声音吗？愿世上所有的蚊子都放假，不要来干扰我们，哈哈。好的，再次祝福大家幸福快乐，阖家安康，太厉害。

太厉害了，谢谢妙恩的来信啊。其实每次说到妙恩的信啊，我在这边一定要补充一下，他是一个相当浪漫的人哦。因为每一次呢，在他的信件当中，他不是只有文字而已哦，他很多的文字旁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贴图哈、衬托了这一封信件，非常用心。因为这样子呢，其实要写这封信件应该花不少的时间吧啊。说到七夕呢，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日子啊。不过我觉得，妙恩的这封信会让七夕不再只是属于有情人的这个节日啊，也可以变成一个把祝福送到每一个人身边的日子。有人陪伴当然是很幸福啊，但是有人惦记，而且呢还送上祝福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这个妙恩呢，向来是不会漏掉任何的节日啊。这个资讯还真的蛮多的。七夕祝福完之后呢，马上又告诉我们8月19号是世界摄影日。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啊。因为呢，现在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到很多的照片，不管是旅行啊、风景啊、生活记录，还是很平凡的一瞬间，只要透过不同人的眼睛去看呢，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故事。我自己呢，因为要经营微博，所以也经常的会拍照片，也拍这个影片呢、所以相当的能够体会。其实摄影不一定呢，只是要去追求多漂亮的画面。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最珍贵的是，它可以帮我们留下当时心情跟记忆啊。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再回过头来看，一张张的照片，甚至呢，可以把当时的人、事物全部的通通都能够唤醒回来啊。所以，也借这个妙恩的一个祝福啊，向所有喜欢摄影的朋友们说一声世界摄影日快乐。虽然这个节日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祝福的心是不变的。当然了，在这边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继续用自己的眼睛把生活当中值得珍惜的画面留下来。如果呢您觉得可以拿到我们这里来分享传给志毅，那就是更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有关于世界蚊子日了。这感觉好像突然气氛就变了，而且喵恩还问志毅说有没有听到这个嗡嗡嗡的声音。其实光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耳边真的开始有蚊子飞来飞去了。那至于呢，这个妙恩所许的愿，就是希望全世界的蚊子天天都放假，不要来干扰我们。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愿意支持的啦，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一只蚊子一直在那边飞来飞去，哇，你这真的是会被它给气死啊。好了，世界蚊子日呢，其实它也有严肃的一面呢、它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关注于这个蚊子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传染病跟相关的防治工作。不过呢，被妙恩这么一写，感觉好像是更多了一些幽默感啊。希望蚊子真的能够少上几天班，这样子我们大家呢才不会被多叮几个包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妙恩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是在8月23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这一天是处暑啊，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秋天的第2个节气。处暑的节气到，就秋意渐浓，暑气渐消，所以要送上清爽的祝福。同样的，他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该祝福的人通通祝福了一轮呢、他说这个时节呢，都应该要身心舒畅、幸福安康。而且呢，他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农历的7月15中元节啊，过完之后呢，8月份呢也就要过完了。虽然中秋节还没有到啊，可是呢，在他们家附近的文具店呢，早就已经摆出了2027年的新传统的日历出来了。他说：“哇，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真的，为什么超前这么多？现在呢，在念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9月份啊，可是没有想到呢，在2027年的这个日历都已经摆出来了。”这个抢商机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啊。那妙恩呢还特别拍了照片给志毅啊，那已经放在微博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红湖黄家口啊，他在微博上呢也有留言说，现在开始呢，就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开始布置就是耶诞节的氛围了。
这个速度也是超前部署啊，明明就是12月下旬的节日，没想到呢现在就已经开始装点了。那其实呢在台湾好像这个速度没这么的快哈，倒是呢现在已经开始贩卖有关于中秋节的商品，是真的啦。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
2: 啊，不，爸爸，
1: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1: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1: 哼，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2: 住手！
0: 年幼的阿木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杀，一手紧握一颗坚硬的石块，一手拿起 Y 字形的弹弓。
2: 原来如此。
0: 阿木终于想起，那时候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尽管所谓的武器多么弱小，不值得一提，但那是自己仅有的反抗方式。化为神明的北白川宫也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1: 如究竟是本尊难道见过你？是那个时候？不不，没有这样的道理。
0: 本来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父亲制作的栗木弹弓简陋但好用，阿木总带在身上，那颗地上捡拾的石块形状就像乌龟一样。阿果跟阿木记忆同时恢复。
3: 哇，小鼻戏，老子忽然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无声为玄武分灵，之所以会到这个石头身子里，是因为有着异常的神性与因果，身体与意识都只是暂时的。重点是，我终于知道自己降生的原因与使命了。
2: 阿果，
0: 阿木看着手中的石龟，身上浮现了原始的鸟鸡文字，皱纹缠绕，化为一条缠于龟背的灰黑小蛇。
3: 小玄武，你也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吧？大魔头强大，只是因为他被当成了神。不过最知道那家伙不配做神的人，就是小玄武你了。来吧，来完成上天派老子走这一遭的最终任务。
2: 所以你会
3: 找婆婆妈妈的啦？老子降神就是为了这一刻，使命完成，我这个分灵就会回到天上。如果还想表达感念什么的，就带贡品来叩拜吧。比如海港的仙科。
2: 阿果，
1: 愚蠢！哼，无论过往如何，本尊已是至高神明，而汝不过一介凡人，就算曾有什么因缘，也毫无意义。
3: 快点，大魔头已经注意到了。

0: 阿木将阿果拿到 Y 字形分叉处，灰黑的蛇头尾缠绕而上，化为弹弓的皮绳。
1: 阿果，谢谢，我会记得你的，让我们一起好好完成使命吧。
0: 阿木将弹弓举起，以仅存的左眼瞄准身上散发白光的身影。即使如今是骄傲的神明，但与20年前那冷酷的容貌毫无差别。
2: 愚蠢至极，可笑至极呀！哈哈哈哈哈哈！想以那种儿童玩具，贸然挑战本尊神明威能吗？
1: 对。
0: 阿木将灰蛇化为的弓绳拉到极限，将所有的力气、精神透过那只澄澈的独眼集中。
1: 我很愚蠢，很弱小，只有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玩具，但这就是渺小如我全心全意奉上的一切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2: 实在太荒谬，不可能的。
0: 北白川宫收起了笑容，举起手发射出强烈耀眼的光束。
2: 快毁灭吧，凡人！汝根本是不可能、不应该的存在！快给我消失！
1: 而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神不神的，当初就是被这愚蠢、弱小、可笑的东西，被还是小孩子的我给……啊！
0: 阿木松手发射弹弓，阿果化为一颗铁灰色的流星喷射而出，如同20年前小阿木瞄准抬刀的北白川宫眉心，使劲发射出了那块石头。从树上射出的石弹打在那骄傲的前额，军帽与沾血的石龟落到了泥泞上，鲜血从跪地掩面的亲王头上流下。士兵朝着树上开火，让阿木落入后面的溪流。虽然伤口并不致命，但却让北白川宫感染了一国的病菌，在八卦山战役之后就持续发烧衰竭，最后客死异乡。化为灰色流星的阿果声音回荡着：
3: 真是吓死老子啦！夏玄武，什么就地羽化登天为神啊，那个自以为是的大魔王，当初是被一个臭小鬼的弹弓给打伤才死掉的。这种死法说出来，谁还觉得是个值得尊敬的神明大人呢？
1: 阿果，
3: 这就是为什么文魔法力会让你忘记这些，连大魔头自己都不记得，毕竟这太丢人了，是造神仪式中不能存在的义务。不该存在的弑神之人失忆，不该存在的破神之石得到了神性。小玄武，我们就是那虚妄神明的弱点和克星。
0: 玄武流星势如破竹地贯穿了神明的光束，直向那表情诧异的卫神。
2: 不可能，不可能！
3: 四圣兽之玄武，连结与断绝姻缘的最终一击。
0: 流星击中那纠结的眉心，
3: 破！
0: 整个空间一阵震荡，红日淡去，雨也停了。北白川宫的头颅被击穿，随即黑色的裂痕蔓
2: 延。不，没有用的，我不。本尊可是神明啊！
1: 就像是活鬼，你已经死了，不是人也不是神。不过，你也跟活鬼一样，是他人执念的受害者，早该离开世间解脱了。
2: 不，吾与活鬼不同。
0: 裂痕已经遍布全身，如风化的石头般片片剥离。
2: 神明不死不灭，只要人们继续布阵施法，本尊很快就会恢复，再次威临整座岛屿的。
1: 什么？

0: 没有用的，你们什么也做不完。
1: 吵死了！哼，当然有用，我们会做给你看的。
2: 阿木冲了上去，一拳狠狠砸了过去。风化雕像般的北白冲锋化为粉碎，消散无踪。阿木喘息着，整个空间随着北白穿宫的消失而震动，地面冒出无数裂痕，并开始崩塌。
3: 啊！怎么会这样？要怎么回到原来的地方？
2: 阿木惊慌失措，然而此时落在地上的阿果没有回应，只是颗普通的石头，而幼春以及远处的痴仙与悔之依然昏迷不醒。
3: 啊、老板，醒醒啊！
2: 鸟居的封印已经失效，一阵声响后，好几个人跑了进来。立社众人终于成功进到神社里。
4: 鸟川、阿木，
5: 你们还好吗？哎呦，
1: 快救命啊！
2: 扶起幼春的阿木发现周围的地面都崩塌，根本无法走向鸟居。
5: 要崩了，快把他们带到鸟居这里。
2: 阿木脚下的地面碎裂，跟幼春双双坠落。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到一股拉力来自领子后，是大关鸠、明泉、星河、清霄还有情棒合力抓住幼春，拉着飞上天。偏仙则抓住了痴仙跟悔之、
1: 啊、谁能帮我？
2: 阿木伸长了手，却碰不到随地面崩落的阿果石龟。
1: 不！
2: 两只小小的身影飞过，白头翁跟绿袖眼替阿木捡回石龟，那是苍玉跟莲玉的石鸟。在石鸟的救援下，全员回到了仅存未崩坏的鸟居前。阿木看着转醒的幼春以及哀哀叫的痴仙悔之，
3: 啊，得救了！我们打败魏神，活下来了。
2: 钻出鸟居的那一刹那，明丽的阳光刺眼，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恍如重生。啊！狼狈虚弱的阿木放松下来，不慎踉跄往前跌了一跤，差点撞上一位迎面来参拜的信众。
5: 怎么突然冒出来？你是谁啊？
2: 路人被吓到而责备。阿木看着一脸困惑的路人，急切报上了自己终于想起的名字。
3: 我叫翁源，叫我阿木就可以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当谈到气候变迁这四个字，各位听众感到害怕忧虑，还是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嘞？听到强烈台风有可能侵袭的消息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地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还是挂念会不会放台风假嘞？新闻报道啊，哪个地方的热浪夺走了多条人命，你会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反扑，还是自古至今气候循环的正常现象嘞？我们的委托人来问说，古人预测过这样的世界末日吗？从小到大听过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包括陨石撞地球啦，超级火山爆发啦，人类使用毁灭性的武器展开的战争等等，却好像没听说过当下我们正遭遇到的全球升温、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啊。世界各国好像都没在理什么减碳公约啊，热浪致死的新闻也是几天报过就没了。我真的要悲观看待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世界末日到来吗？蛮好奇听众朋友会怎么样反应到委托人问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台大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的助理教授孙选俊。先欢迎孙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哈，可以有很极端就是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事不关己啊，热就热啊，开冷气就好。所以这种关于气候变迁也包括大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等等的，如果以目前的科学研究跟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实例来看的话，人们到底会在怎么样的气候环境中被夺去性命啊？我想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的。
4: 其实我想这样子的问题不是一个未来时，它其实是正在进行的，
3: 进行去了。
4: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新闻有播出越来越多的极端的事件，包含了热浪，包含了飓风，甚至是干旱等等的，这些都已经历年来都有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的死亡。
3: 像比如说讲到热浪，尤其发生在欧洲，就有朋友会也不是说事不关己，他觉得说啊，装冷气就好了，但那个热可能是热到不知不觉衰竭而死哈。
4: 对，其实热本身当然温度的高低是温度越高当然是越有可能致命，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湿度。
3: 湿度、
4: 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温度很高但是在比较相对干的国家，那可能体感上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3: 是，
4: 但是这些大部分很多的这种死亡的案例是高温然后伴随着高湿、那它会造成你的汗不容易被排放出去，所以造成身体的衰竭、死亡等等。
3: 而且这些向来可能是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不是说死法，但这种气候的变化没有潜力，所以造成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反而没有任何准备。
4: 对，甚至是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法国，它的冷气没有很普及，但是在前几年的这个热浪的事件当中，其实人们没有预备好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事件的发生，那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的死亡。
3: 的确。所以回来讲，刚刚讲到说这种气候环境，就极端气候环境，高温啊、高湿啊，夺走性命，还有哪些生活的实例跟科学研究可以得到印证吗？
4: 其实比较常日常生活发生就是这种单日，比如说夏季的这种高温的这些事件，那其实它也会伴随着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变动，包含了我们人类的活动，比如说都市的热岛，它伴随着气候变迁，其实会更加剧的这个状况。其实这是我们在比如说在都市，大部分人在都市中生活嘛，比如说70-80%的这个民众集中在都市生活，我们就特别是台北，我们就可以体感感受到夏天的都市的热岛，
3: 没错。
4: 那在伴随着气候变迁的这个加剧的过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气候的变化。
3: 而且不止热，有时候那种极端气候是比如说下暴雨啊，尤其今年看到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那种暴雨造成洪水，造成包括城市的淹水等等的，其实也会不知不觉的夺走人的性命，造成威胁。
4: 对，这种通常是非常的突如其来的

0: 暴雨的这种极端的，不管是强度或者是它的频率都有增强的这个趋势。
1: 嗯，
0: 所以是相对于过往比较稳定的一个气候的环境，是更不容易去预测，然后它的危害其实也是会更严重。
1: 是因为如果相较于热浪的话，包括说洪水啦这种因为下大雨造成的，反而是在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提到大禹治水啊，的确这种泛滥的洪水会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包括有人类的文明的历史，也甚至是地球45亿年的历史展开一看，又有哪些是人活不下去的时刻呢？
0: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在人类的先祖，比如说这近万年，然后才开始发展，那等于说在这之前，大部分的时候地球的气候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
1: 甚至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算人类可能坐时光机回去都没有办法活，
0: 也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是温度很高的。
1: 是，
0: 那我们比如说近一万年来的比较稳定的气候条件，才是比较可能可以促进人类的先祖的还有这个相关的农业的这个生活的发展能够稳定下来，有了社会，有了比较复杂的这些结构，才有办法促进我们人类的文明。所以过往的这种比较极端的高温，或者是日夜温差的这种变动的环境，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的生存的。
1: 是，刚讲稳定的时间，那个不是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的稳定，是一万年这个稳定。如果我们就从现在大致上大家可以理解到的，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就会有冷暖变化，可是反正拉长了一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的话，这是就人的世居的环境气候，这一万年相对是稳定的，是吗？
0: 是
1: 哦，
0: 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几亿到千万年之前，它的温度的平均是高于现在的平均的也许十度左右，现在的地球的整体的平均温度大约是15度。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想有包含赤道比较热带的环境跟寒带，其实整体是约15度左右，所以它过去的整体的地球其实是非常的热的。
1: 那我可以想象这么想象吗？就是如果刚刚讲说过去的地球是比现在热十度的话，我可能得居住到寒带那个国家，温带国家才有办法活下来，
0: 是才有这样子的可能。但其实这整个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包含了地球到比如说太阳的距离，还有地球自转走的这些等等的，都跟过往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么多的巧合之下，地球的环境的这些变动才能够间接的塑造了近这一万年非常稳定适合人类演化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能够生存在这样的世代是非常幸运的，
1: 不只是在自然适合人类的演化到现在，其实人类也因为创造文明，像刚刚讲说有冷气空调，现在可能很难想说我们当初的老祖先怎么活下来的，可是也的确在当时有更多的先祖去发展的时候，去发生的时候，那回过来说我们足以发展出文明的气候条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以及它还会延续多久啊？
0: 好，从我们的人类先祖说这个比较稳定的条件，它的温度其实相对比现在是在更凉爽一点，
1: 更凉爽哦。
0: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条件，促进了刚刚有提到的农业到灌溉到整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产生，甚至是促进到人类这个比较复杂的互动，一直到我们最近会有这个大家会听到的工业革命等等。所以其实在这之前这一万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演化然后居住的一个条件。这样子的良好的条件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我觉得一大部分就要看我们所做的决定。
1: 是，
0: 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工业革命，18世纪开始，那大规模的利用了这些过去的石油啊，这些储存在我们地球内部的这些碳，所以在燃烧了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利益，或者是可以住得比较舒适，那也不断的累积了这些所谓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甲烷等等。所以在大家可能也听过温室气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地球稳定气候的这些气体。
1: 是，
0: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其实地球是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它的温度会是零下可能-10度。那正是因为这些温室气体让我们得以能够存续在这样子的地球上。
1: 是，
0: 但今天的从不管是6000年来开始这些森林的砍伐，一直累积到工业革命的这些碳排等

0: 等，都把这个地球呢投入更多的碳到这个大气当中，所以温室气体反而是变成一个大家听到可能一个不好的代名词，所以它累积了更多的热，然后被困在这样子的大气中，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才会造成近年来的温度的平均温度的上升，那至今也超过了 1.5 度。
1: 嗯，
0: 所以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政府、民间，甚至我们每个人的贡献，那做出怎样的决策来影响我们到我们甚至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延续，
1: 是
0: 就是看我们到底投入多少温室气体到这个大气当中。
1: 欸，说到温室气体，它有点像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过去地球上面因为大自然环境累积，逐步累积的温室气体，才有现在不是那种冰河时期啦，冷得要命，那种刚讲热活不下来，冷也活不下来，所以已经脱离了那种冰河时期那么低温的状态，可以让适合人类去居住之后啊，结果现在我用了那么多化石燃料，因为刚刚讲化石燃料包括碳啊、石油啊这些化石燃料使用之后，碳的排放变成更多的温室气体，造成温度继续上升，就真的刚刚提到那种温水煮青蛙，这个不是已经变成温水就把火熄了，还在继续滚，所以在继续滚的确现在我们要如何不要再留子孙，不要把这些温室气体留给子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是回过来讲，因为现在有些人就会提啊，你怎么去证明，科学家怎么证明，政治人物怎么证明说现在的升温真的是因为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说动物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啊，那其他过去地球也会造成的温室气体，难道他们就不是帮凶吗？
0: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也是蛮多在政治界大家角力的对象。
1: 嗯嗯，
0: 到底人类的活动是不是造成温室气体气候变迁的这个主因，
1: 是
0: 那这当然很大一部分就会决定到我们可以有多少的开发。
1: 嗯，
0: 大气学家呢其实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开发出非常复杂的用电脑模拟的方式，从过去的大气的条件还有温度的条件等等，就是包含很复杂的地球的这些活动等等的，那去预估说在有人为活动甚至是没有人为活动之下，那地球的温度应该会怎么样进程。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那都非常明确的表示，当扣除了这些人为活动的影响之外，地球本身的这些周期这些条件其实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暖化的情况，所以也证明说其实是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来造成这样的全球气候变迁。
1: 那实际上有哪些人为活动呢？比如说我开着灯，灯有温度，这个温度造成地球暖化吗？还是到底人类哪些行为活动使得温室气体增加，然后气温的增速等于是它升温的速度比预期来的快太多，肯定是人类造成的。
0: 我觉得这有蛮多的层面，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包含我们交通，你是不是比如说是开车，
1: 是
0: 或者是坐大众运输，
1: 骑脚踏车走路，
0: 对，这些都会决定到我们每天日常有多少的碳排。
1: 嗯，
0: 小是从我们每天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角度去看，那其实大的话，你可以看说，比如说企业，大型的企业，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其实一天他们也许就会制造非常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1: 是，
0: 所以其实如果要快速的减少温室气体的话，其实大的企业或是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主要的推手，能够直接的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要从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业等等去着手。
1: 是，
0: 但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减少我们的碳排不重要，因为当你可以想象全世界8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点心力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其实会相当的注意，
1: 积少成多嘛。
0: 没错。
1: 那说起来，像比如说现在大家使用 AI 也是一个高耗能的，其实也会增加碳排，对不对？
0: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当然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没办法离开 AI， 那就有科学家去推估你一天，我忘记确切的数字，但是你每天少用多少 AI 其实可以帮助产生多少的碳排。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使用 AI 上，我也是常跟学生讲说，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开的问题，你可以去跟 AI 讨论。
1: 是，
0: 但是比如说你晚餐想要吃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自己决定不用去特别问 AI 去制造更多的碳排。
1: 是，的确我觉得这种很从生活上面，从现代的生活上面谈到气候变迁，觉得那是一个很大议题。

但其实从个人的生活做起，从自己的平常当中做了一些决定做起的话，都有办法去影响现在日趋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而还有哪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脆弱一分钟》。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孙老师来聊气候变迁的问题。为什么刚选脆弱一分钟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地球环境啊，能够在目前我谈到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加剧之前，拿大尺度来看，拿现在地球的环境来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居的，但它其实就是短短的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瞬间。而在这脆弱一瞬间，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全世界因应地球暖化的作为或某一些不作为，您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呢？
3: 这个问题
2: 有点难讲。
3: 我其实也问我自己很多次，我其实有一点心境上的转变。
2: 哦，怎么说？
3: 其实我自己蛮作为这个气候变迁永续班的学生的老师，我自己觉得需要以身作则。

0: 包含我日常的消费习惯，那
1: 骑脚车上班，
0: 对，其实是
1: 我真的
0: 可能是住在宿舍的关系、啊，但当然如果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就是也会尽量使用，那包含环保餐具等等、嗯，日常我们可以做的这些随手关灯啊等等，都会尽量做到。
1: 上课的时候冷气有调比较高的温度吗？
0: 是冷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我觉得。

0: 这些行动都可以做出就是减少碳排的这些改变。
1: 那你刚刚说会转念会跟过去不一样的原因是
0: 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但是在我这样做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身边旁边的人其实不会跟你这样做，或是不认同你这么做，觉得说我们这些小小的举动，其实你看这些大企业排那么多的碳，那我今天冷气调低一度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1: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看那个飞弹直接打到那个石油槽的时候，那个熊熊烈火，想说那我在那边节省个有什么用呢？
0: 对，所以因为这样，我其实一开始是蛮悲观的，
1: 是，
0: 但是在进到这个学堂之后，我觉得跟我们像是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嘛，如果我们持续的悲观其实不会改变什么，
1: 是，
0: 尽管是一点小小的念头的转变成比较正面，就是说我或多或少做这样子的行动带来的改变，甚至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一起造成改变，
1: 是，
0: 累积起来其实是蛮壮观的。
1: 可能到时候那些人比如说当了企业的主管，
0: 是，
1: 他有能力去做哪些决定的时候，诶，那是不一定的。
0: 对，
1: 有点像先播种了哈。
0: 没错，所以我在带领这个我们学程的学生，我也会尽量的跟他们聊到气候变迁的议题，还有我们其实小小的这些行为，然后甚至就可以影响我们未来的全球暖化的情况。那当然，很多的学生也许未来是到作为企业的主管，到政府的部门做重要的决策，这些都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1: 甚至老师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或许可以稍微动念，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影响或多或少人之余，我觉得好奇的，刚刚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好奇说，台大开设的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这课程里面在讲什么呢？
0: 这当然是因应的气候变迁这样子全球性的议题。那在10年前，我们刚好今年学程是10周年。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台大有好几位相关的课程的老师，包含从大气系、地理系、社会系等等的不同的老师，
1: 连社会系都有，
0: 连社会系的老师。所以当这些老师聚集起来，开设了一些课程之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兴趣的。
1: 是，
0: 那也间接的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学位学程的产生。所以它其实是类似一般的系所，它是可以独立招收这个硕士生跟博士生。
1: 是，
0: 那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他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走自然科学、地球科学，或者是生命科学等等，甚至刚刚提到的社会科学。
1: 是，
0: 其实是一个很结合基础层面还有应用层面的跨学科的训练，那去针对气候变迁永续发展的议题去探讨去解决这样子。
1: 欸，的确我觉得这个学程名称哦，前面是气候变迁跟今天的主题十分相关，但后面讲的永续发展意思的说，如果现在不改变我们就没有未来了，可以这么有点恐怖式的预言吗？永续发展这几个字对应出来的意义。
0: 我觉得永续发展其实有很多的定义永续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不占据我们未来比如说下一代的资源的情况下，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存续下去，
1: 是
0: 达到一个永续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不会跟我们的下一代窃取更多的资源，
1: 是，
0: 但是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其实是不但没有帮他们存续更多的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碳排，我们甚至在消耗他们所能够排的碳。
1: 是，
0: 所以要怎么样做到永续，其实是我们学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1: 对，所以这样一个永续跟气候变迁的加总起来，还有国际学位，就你要是跟国际接轨，它不是有比如说台大啦、台湾这边开设学程而已，而是要跟国际的相关的，可能是其他的教育单位也好，或其他的，是怎么样去把国际做个连结呢？
0: 其实这当初也是因为因应了这个国际的趋势，要解决气候变迁还有永续的议题，所以我们创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学生的来源，将近1/4到1/3是外国的学生。所以我们过去的10年来记录，其实有相当多的国际生，包含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等等的学生，都有一起来投入到我们的学程。
1: 是，
0: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会结合他们台湾所学的这些气候变迁永续的知识，那甚至会去应用到他们自己国家所面临到的议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多元，那跨国家跨学科的一个学程。
1: 是，回到原来国家接触到的不见得是问题本身，可能包括产业的状况啊、教育的状况啊等等的，其实它是真的很方方面面、很全方面去进行。

0: 而在全方面进行哈，我觉得有一点也很有趣。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研究地球过去的气候变化，就不是说现在人类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去解决而已，也要看一下过去怎么去气候的发展啦，地球科学的发展啦，那些怎么去把它连接起来呢？就是那块对于现今这场由人类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帮助吗？
1: 我觉得这就跟学历史一样，从有些人说这个看到历史就可以让我们预见未来，
0: 见古知今，
1: 见古知今，对，这个成语。那气候变迁也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可以排多少碳？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过往呢，其实也有地球升温、暖化、二氧化碳累积的这样的情况。
0: 是大自然造成的，它本身造成
1: 是，
0: 的。
1: 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只有一颗嘛，没有办法重复去做实验。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刚说的大气学家、科学家，就是从过往的二氧化碳还有地球活动如何造成升温的这样的条件，那去推估，如果我们今天造成同等的碳排，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0: 而像一个同等碳排的排出，或者是把它给吸收回去，哈，这点或许我们现在是从比较人为的角度去遏制跟去促进到那些碳的回收啊、碳的排放啊。但其实大自然有它一些调控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从过去气候学的变化看到说，哦，大自然有哪些自己的算修复机制吧，所以趁此去了解，然后让人类的行为也搭着大自然的，有点搭便车的感觉。那这一连串呢，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都跟一本书近期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脆弱的一瞬》里头就有提到，包括以前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啦，现在人类要如何去因应啊等等的。在节目最后想请教孙老师，这本书你有推荐啊？你会希望谁也来一睹《脆弱的一瞬》呢？除了你的学生之外？
1: 我其实很推荐给面对到未来那很不知所措的一批年轻人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气候焦虑，那特别是针对这个年轻的时代，到底面对未来的变迁，我们会是怎么样子？那怎么可以去因应？那这本书当然就是第一线要推荐给这些年轻的世代。那再来呢，其实是刚有提到的这些，不管是政府的部门或者是企业的主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听众，那也希望这些听众呢，在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情况，那也可以做出应应的改变。那当然，最后我觉得这本书是推荐给每一位关心气候变迁的人。那就是不要忘记，你每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不管是少开车啊，那自带环保餐具啊等等的这些的活动，甚至是推广到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整体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大的改变。
0: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哈。包括老师今天来到，包括在学校的课程当中，学生的反应里头，甚至阅读这件事情，阅读一本书都可以带来不同的效应的时候，的确，今天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领听众朋友从地球史的自然大尺度到近代人类造成的剧烈影响，来谈气候变迁议题。这个议题不是由老师上课而已，不是我们来上课而已，而是每个人都该放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哦。非常谢谢孙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谢谢孙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名侦探柯柯南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岸是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
0: 是应灵
1: 静君，我们出国或者是在国内玩，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参观博物馆。
0: 对
1: 不对？
0: 我是这样哦，像我去法国巴黎卢浮宫，哇，我真的是
1: 觉得、一定要去的。
0: 嘿，一整天
1: 美术馆，
0: 对，逛不完。然后去大英博物馆，
1: 对啊，那个真的是走到脚软。
0: 对，而且看了国仇家恨，觉得为什么好像是
1: 埃及更该哭了，
0: 各国的东西都被他掠夺过去了，真的是看着国仇家恨。然后到了纽约，我就会去大都会博物馆。
1: 大都会博物馆，
0: 对哦，真的，如果说出国观光，然后再加上一些博物馆的行程，我觉得会更丰富。当然，国内我们也很喜欢啊。
1: 其实现在在国立故宫博物馆啊，他们现在有一个很棒的经。叫
0: 龙藏经，对，
1: 听说看了之后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灵气都会有升华效果。
0: 有啊，说新闻说会有感应啊，所以呢大家都大排长龙去，还要分时段。
1: 对，
0: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朋友说、你去看了有没有感应他说可能他的悟性比较低
1: 姑且不论说这么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啊、我觉得光是那个经本身就是很值得去参观的、因为它光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学问，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珍视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人也真的啦，如果有很珍贵的一些展品来，然后也都能够掀起一些高潮。应该说我们很好学嘛、
1: 真的真的，像莫内的画一来，哇，真的是排队排两个小时也要去看它。
0: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也常说，这些博物馆就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啊，我们都鼓励学生要多多去博物馆参观嘛。
1: 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啊，就是当有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么多的经典，然后这么多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去集合在一起，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开玩笑，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久，还不如带到现场让你去仔细看。
0: 对，而且现在的博物馆哦，真的推出展览的方式日新月异哦，已经不再是静态而已了，还要包含活动、3D 立体、什么科技 AI 全部要放在一起。
1: 对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像自从开始做海洋保育之后，我去国外必排的行程就是当地有海洋博物馆，我一定要去看。
0: 对，你以前喜欢看水族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对，虽然自己觉得有点残忍啦，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而且快速接触到当地海洋生态的一个地方。
0: 对啊，尤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会下海去看那些生物，
1: 真的真的。
0: 那
1: 对
0: 他
1: 来说，
0: 那他去哪里看？
1: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第一次接触海洋的一个烂伤了。
0: 没错啊，像我这个旱鸭子，我可能就只能去这种海洋生物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是水族馆去看看，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自然环境当中看到的东西。
1: 对，所以海洋博物馆说真的很不容易哦。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就跟博物馆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就请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请来的来宾哦，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看完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看到了全世界的 29%？ 因为 71% 的地球的表面是在海水的下面呢。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一个国内第一位把海洋博物馆国际型的海洋博物馆成立起来的馆长。在邀请他的时候我很紧张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他真的太博学了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问他。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来宾的深度，我们真的挖一集绝对挖不完，所以我们也铺成好几集让这位来宾来发挥啊。那我们来宾刚刚也说了，他是方立行。方立行教授呢，他是刚刚应灵说的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海洋博物馆，就是海生馆，在屏东车城的这一个，可以说在台湾每年都吸引非常非常多游客去参观的哦，这个很有国际观的一个海洋相关博物馆的创馆的馆长。那我们要请教授来帮我们介绍海洋。

0: 博物馆。那当然，海洋博物馆有很多的任务跟使命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创馆馆长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嗯、老师你好，
1: 嗨，各位主持人好，因为有两位，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是，其实想请教方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海洋生物博物馆馆长这个职务？你认为海洋生物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1: 其实我那个时候接的是海洋博物馆，那个时候、
2: 哦、不是生物，
1: 不是，那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让台湾以及基本上就是刚刚讲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底下我们所没有看过的世界。
2: 是、
1: 嗯，那在海洋博物馆里面其实分成了两个很清楚的不同的想法、
2: 哦、
1: 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譬如说欧洲啊，譬如说一些航海历史比较久的国家哈，
2: 嗯，
1: 那他们的讲的海洋博物馆主要就是讲他们的航海史。
0: 对，
1: 还有
0: 大国崛起啊，
1: 对，没有错，然后谈军舰啊、嗯、谈那个船只的演进啊、
2: 嗯，
1: 当然现在搞不好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0: 航空母舰嘛，
1: 航空母舰还有海运的那个运费的
0: 运输，
1: 对对、嗯、可是这个是还是人的世界。
2: 嗯，
1: 那如果我们希望看一个博物馆，那我们能够看到人以外的世界，就像我刚刚讲海洋有71%的面积啊，哈，
2: 对，
1: 不连体积啊，那就是另外一种海洋博物馆，就是海洋生物博物馆。
2: 哦、
1: 那那个时候啊，我接了海洋博物馆的这个筹建过程中间，那我觉得就台湾本身而言，那它的航海啊，它那时候船运它的捕捞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2: 嗯、
1: 可是台湾海洋生物难道就不丰富吗？
0: 当然也不丰富，
3: 是海岛耶。
1: 对，是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生命，所以我就因为我是潜水人
2: 哦、
1: 啊，我是1976年，我就是水肺潜水人。
2: 哇
1: 啊，所以
0: 好早哦，
2: 好早期哦，
1: 很早很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说不定可以给国人也好，或者是给来这边的游客也好，嗯、有更多的新的体验啊。博物馆就是要去看到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2: 是
1: 海生馆对我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意义。那除了看到这海洋世界以外，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才行。
2: 嗯，
1: 我们不能只看了觉得很高兴很漂亮，这鱼很棒啊什么什么。所以海生馆是非常少数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可能是第一个有做研究的。在台湾的博物馆里面第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接受博物馆提出研究计划的就是海生馆。
2: 哦、
0: 嗯、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博物馆不但它有一个展览展示的教育的功能，它还其实肩负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是可以跟国科会这边来申请的，这是第一个。
1: 对
0: 啊，
1: 可以跟国会申请，因为国会是不是可以申请，它是先要认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0: 是不是研究的单位、
1: 研究单位有没有相关的设备。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来考察过的。
0: 是，
1: 当然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海生馆的每年出的国际论文 paper 就 SCI 的那个 paper、嗯、它是全世界水族馆和博物馆的第一名，而且有20年以上了，
2: 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它的研究量能一直是发挥的很极致，
0: 一直持续，
1: 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
2: 嗯、
1: 可是我们太多的海洋知识、嗯、其实是透过这个后面的东西的挖掘、
2: 嗯、
1: 而不是传很多那个网络上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鱼而已。
0: 所以除了认识这些海洋生物之外、嗯、我们还进一步研究，对不对？然后来挖掘更多海洋的奥秘。不过老师我们好像忘了跟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一下海生馆，我想我们的听友可能是在海外他们没有来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海生馆它的历史沿革呢？
1: 海生馆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为了要推广全民的海洋教育而设立的一个馆哈、
2: 嗯、
1: 海博馆是1978年
2: 嗯被提出来。
1: 对，因为先盖了自然科学博物馆，再盖了科学工艺博物馆，
2: 嗯，
1: 第三个才盖海生馆。
2: 嗯，
1: 它其实是国家的重大的文化建设，
0: 就像那个10大建设、12大建设的当中的这种
1: 一项，
0: 对，一项、
1: 文化建设。
0: 对，对，我十大建设它不只是交通，还有一些文化方面，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当时就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政策来推动哦。那刚刚老师有讲了哦。

0: 中部的有自然科学博物馆，然后高雄有那个科工馆嘛，哦，然后到海洋博物馆的时候是设在车城，那老师有特别讲到了，从筹备处就已经开始，甚至筹备之前，那海洋博物馆的蓝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所以从筹备处到2000年正式开馆，哈，正式对外有这个观光客可以进来啊，有一些游客可以进来，到现在2026年26年哦，你真的是年年都有新的研究出来，然后年年的游客数也都算是数一数二啊，是名列前茅的。哎，所以当时会落脚在车城，刚刚老师也讲到是有一些故事在，就是国家想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海洋，虽然我们是个海岛的国民哦，但是呢，我们民众因为会潜水。人可能不是那么多，不像老师可以在海底悠游去参观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新的一个发现跟斩获。老师来给你谈谈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海生馆是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很吸引人的博物馆，当时在筹备处到开馆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第一个，海生馆会挑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啊，它就跟所有博物馆选址都不一样。
0: 对啊，它甚至连垦丁还有一段距离嘛，
1: 对
0: 不对？
1: 博物馆选址都会选在城市交通方便，人口密集市场靠近的地方，
2: 比较容易参观啊，
1: 比较容易参观，而且他认为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
0: 嗯，
1: 可是为什么会挑
2: 屏东
1: 车城？那时候全台湾有25个县市地点都在争取
2: 哦，这么多
1: ，除了南投以外真的我想是真的。
2: 对，
0: 台湾本岛唯一不靠海他真的没什么条件。
1: 对，那我是那时候就召集人嘛，我们去每个地方都考察过，25个地方，宜兰就乌石港，
2: 是
1: 台中就是
2: 台中港
1: 乌七港，
2: 乌七
1: 那台北就是淡水和老梅
0: ，
1: 高雄就是旗津，那旗津当然对我最有利，
0: 对，老师在中山大学教书。
1: 对，可是为什么会挑到屏东呢？因为非常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到这个国境之南的
0: ，是感觉好像你看高铁到高雄就截止后来才要延长到屏东
1: 然后
0: 对。
1: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挑的这块长址是没有人觉得有希望的场子
0: ，
1: 就是那块场子都是违法渔翁，彰化啦嘉义那一带不是以前很多渔翁吗？
0: 对，
1: 它就都沉下去了，
0: 地层下陷问题。
1: 那海生馆以前的那个地方也是违法渔翁
2: ，原来是这样子。
1: 哎，你没有办法去重新利用这块土地
0: ，
1: 除非有国家的力量去怎么样
2: 进入
1: 去处理它
0: ，
1: 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墓葬
0: 哦，坟墓在那里，
1: 对对，那很多子孙就到北部或者国外
2: 处理了。
1: 对，那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环保的人嘛
0: ，
1: 你真正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不用这个力量去把一块人类破坏过的土地，没有人要去的土地继续抽水就沉到海平面下的土地把它征收起来重新变成一个教育研究观光的地方呢
0: ，
1: 所以海生馆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0: 所以老师你是放弃了容易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地方，一个是车程的交通很不便，而且呢那块地又被一些墓葬啦或者一些违法渔翁所占领了，所以要迁移要迁墓要跟这些违法渔翁的人对抗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比选那些无期港啊淡水港
1: 啊
0: 那是对真的是这是难太多了。
1: 可是这是我们嘴巴上天天在讲的那个环保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挑你觉得最容易的事情做呢？
0: 是，所以老师迎难而上我们才会有车程这么漂亮这么美丽兼具这个教学观光研究的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去过的人应该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下这已经二三十年前的历史了，就是从创建海生馆到现在，海生馆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难处，当然我们邀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哦，在这过程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休息一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源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创始的馆长方立行方老师。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当初海生馆创立的一些过程还有选址的地点，我们才知道这么坎坷。
0: 真的好坎坷。
1: 对、啊、
0: 而且呢，其实基本上呢，海洋博物馆这个概念好早好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老师认为呢、生物归生物啊，人文的那一块跟人文那一块都要发展了，所以在海生馆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很多没有办法潜水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海洋的人，他可以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老师，现在已经26年过去哦，当然海生馆是越来越壮大，但是从选址开始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哦。创馆的馆长，你有没有觉得你印象深刻或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2: 诚信。
0: 诚信啊、哦？为什么做博物馆跟做生意一样还有诚信的问题呢？
2: 对，第一个就是我本来在大学已经做完系主任，就快要做院长了哈。然后我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教育部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找那种杰出研究奖，而且我因为那时候已经连续得了两次嘛哈，他就希望我去盖这个博物馆，然后所以我才会参与那26个馆的那个
0: 选址过程，对，专业太厉害，所以就被挖角，想要让你来筹备这个海洋博物馆嘛。
2: 对，可是我那个时候教育部长找我去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拒绝也就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我本来的选择是要走这个学术路线嘛，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在那个委员会里面啊，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辈。那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筹备处的主任，或者就那时候是等于大专院校的校长
1: 、
2: 对对，
0: 你要当领头人了、
2: 对，那我觉得是应该由我的老师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要
0: 尊师重道、
2: 尊师重道，敬老尊贤嘛、对，那可是那个毛部长那时候就有讲，他说他希望有新的人能够进来，然后他那个时候任命了两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一个就是成大校长的马泽如，一个中兴大学的陈义清，他们都是杰出研究教授，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行政经理啊。
0: 是，
2: 那毛部长比较清新，他希望有想不同的那个想法，当然也是个赌博，说不定我们就很烂了、对不 对, 對，
0: 用人不拘一格，
2: 对对，
0: 要找你们这些年轻的，就算没有行政资历没关系，大家来一起做就对了。
2: 對，然后我后来本来还是拒绝的哈，结果我请毛部长给我几天考虑，然后我回去跟我父母亲谈嘛哈，因为我父母亲还有我祖母，他们都我祖母那个时候还活着，他是清朝人，他是民国前23年生的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民族的外物都来自于海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海洋的意思我们都是只有那个
0: 陆地的观念
2: 所以我爸爸那时候讲话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讲他说你可能路上随便碰几个人就碰到的是教授，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海洋博物馆的馆长，那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事我说爸，那个很远呢，从高雄开车开到垦丁那时候都要开2.5个钟头
0: 真的。
2: 对啊，爸爸就说他们老人家嘛就觉得说你读书有假设有能力的话其实就是应该要去服务这些这样子。
3: 老师的爸爸也有老派的一个对
0: 贡献国家，
3: 对，就是
0: 学有所成，
3: 对，学有所成读书了就是要贡献给国家。
0: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A 老师的父亲说教授我在路上随便就碰得到，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个馆一个海生馆的话，当时是第一座，所以
2: 包括大陆
0: 都没有，包括对岸都没有，大陆都没有。
3: 其实这很感动就是老师的家人知道说，海洋对我们是重要的。
2: 对对对，这个
3: 时代真的很少见。
0: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你看博物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历史其实是有脉络，
0: 对，
2: 国仇家恨都跟那个有关。
0: 没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家人鼓励，所以老师就去接了。但是创业维艰，想必创馆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这个诚信是说你答应了，接下来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做嘛，对不对？
2: 对。
0: 秉持诚信这两个

0: 香港做起来是，我们所有那个建设里面，好像是六年国建里面唯一提前完成。没有
1: 延后，没有增加补助，
0: 没有增加任何经费，
1: 是，这很难呢。
0: 对，唯一的哈，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过程中间，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海生馆的整个建筑后来得到美国的国家建筑奖的首奖，那他们觉得海生馆的建筑是仅次于核能电厂的难度
1: 因为它有大水缸
0: ，然后对很多的那个管路。所以在盖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旧的观念，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盖出来以后，灌了几千吨水进去以后，还要几万人在外面走，你要保证它的安全。
1: 而且台湾是地震带耶，
0: 对，肯定，而且是台风恒春，
1: 对，
0: 然后。所以你看最近所有的淹水，我们南部淹水，每个地方都会淹，
1: 那么
0: 屏东淹那么大，海生馆就是不会淹，为什么呢？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海生馆的地基填高了8公尺，
1: 哇，远见，
2: 真是有远见。
0: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定觉得是你有想其中必有蹊跷啊，
1: 听到这个
2: 老师，你是不是要把水泥用多一点？
0: 对，他们就认为说你就土方最便宜嘛，填土方最容易赚。所以海生馆，你要去海生馆看，海生馆面海那个地方是2层堤防，它是拉高的。然后海生馆进海生馆地下室啊，普通地下室最多就做个30公分或者60公分的那个，对不对？海生馆要进地下室是拉高了4公尺，然后用建筑。
2: 我有去过那个最底层，那真的是1层楼的高度。
0: 对，所以后来海生馆开馆的第二年，刚好碰到。2000年好像是纳莉台风还是什么？
2: 对，台北的淹了。
0: 台北纳莉，那之前71就是高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也是淹到很厉害。那个
2: 救灾的人
0: ，他就叫把那些车城乡的居民要撤到海生馆嘛，
2: 哇！
0: 他们没有人要去，他说海生馆也离海啊边啊，离海边啊，海边啊，水都在那边流。那个消防局长就跟他们讲说，他说就在全恒村了。只有海生馆是安全的，
2: 哇！
0: 它就是海
2: 中
0: 的孤岛，
1: 绝对不会淹水。难怪我每次去海生馆都觉得站在那里视野特别好，原来是因为创馆馆长把它给垫高了。
2: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全球会暖化，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在建海生馆的时候，
1: 筹备处在1991年
0: 成立的筹备处嘛，那其实在1984年就有论文告诉我们说全球在暖化了。
2: 哇，那么早就有论文，但是很少人会在那个时候相信的。
0: 所以你说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就是当我们会有这些特别的要求的时候，它就变成众矢之的。
1: 没错，先知是寂寞的。
0: 然后我们盖这个馆的时候，因为它很复杂，我们就不想要用像一般讲土木归土木，基建归基建，因为整合起来出了责任谁要付嘛？
1: 真的啊，外面两边连不起来。
0: 对对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求单一包，单一
1: 就你要负责所有
2: 的，
0: 对对对
2: 的。
0: 当然这图利嘛，不然你怎么会找一个单一一个人？对不对？
2: 政府标案怎么可以只有一家厂商来标这一件事？
1: 只有他可以吃得到，
0: 对对对对，
1: 我们都吃不到。
0: 然后这个我们也经过很长的努力
1: 、
0: 那当然后来我们开发一个，现在也变成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所有开标的场合哈，全部都是。公开对外的，就是现场直播的。然后呢，开标的前几个月，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工程的设计图，还有那个预算都公开。以前都没有这一套，以前就是买了标单，你才能够
2: 看到里面的规格内容，
0: 对对对，内容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去打听啊。
2: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来跟我们期待我们会有这种东西。那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讲哦，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以后一定是我的兄弟。他不知道我登报纸啊，我四大报登就说某年某月某日，
2: 我跟谁都这样讲，
0: 我公开，对，我就公开来看。
1: 对，不用跟我来探听，我都已经公开了。这样子，
0: 对对，但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那天公开的时候，还有人常常外面走来走去哈。那我们讲说，你是不是常常说？说是，我说那你就进来看啊。他不敢进来呀，他以为是假的呀。然后他看完以后，他说。交税交了一辈子哈，只有今天觉得最值得。
2: 哦，
0: 因为他就知道，他不需要有任何关系，他就知道这个是预算是多少，设计的是怎么样，他要准备什么材料。然后我们也让他公开了那个3天以后，他可以

0: 也那个对这个东西的质疑，
1: 是，
0: 然后可能两个礼拜十天以后，那我们会公开说明，
1: 对，
0: 有没有绑标，有没有说怎样哈、那如果要绑标的话，那建筑师你要这样设计，那你就跟大家讲了，
2: 嗯，
0: 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做一
2: 件压力好大哦，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OT，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BOT 也是海神馆开始做的。以前 BOT 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能源、一个就是交通，因为都可以收费。文化 BOT 没有，
1: 是。
0: 可是是因为我们盖馆盖了两个馆以后，盖了世界水域馆的时候，
1: 是
0: 政府没有钱了哈、
2: 那
0: 政府跟我讲，他没有打算要盖第三馆，他就讲说两个馆也是馆长，三个馆也是馆长。对嘛，
2: 不能这样，我们一开始设计不就设计好了，
0: 外面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所以我讲说，所以你讲问我，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就觉得诚信、因为我答应的就是把这个馆盖成一个国际上的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我如果自己找到钱，你要不要给我盖？他说30亿，你自己找到钱，他还以为我要去卖比特币、有没有开玩笑、但是我们就用了比较创新的概念，其实完全不创新，其实政府本来就是为民间什么服务的，当民间在政府的规范下有这个力量可以加入政府建设这个社会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你当然应该
1: 很好，为什么不让他参与？
0: 对对，
2: 国家没有钱了、我们从社会拿钱嘛，对不
0: 对,
2: 对？然后共同把这一个馆，不要说因为没有钱因陋就简，对不 对,
0: 对？
2: 我还是要把它做成是我心目中国际级的一个海洋博物馆嘛。
0: 对，然后他享受的人还是这个社会啊。
2: 对呀、所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哦。
0: 对、然后一讲，我更想的就是我们取之社会，你知道在海生馆之前。全台湾所有的博物馆一年只开200多天，大概要扣112天，假日开了隔天就是什么休假嘛，
1: 休假，礼拜日开的话礼拜一
0: 就
1: 休
0: 假、
1: 那
0: 海生馆开了以后，因为它是 BOT 嘛，
1: 嗯，
0: 厂商他最好一年有366天，
1: 366天通通赚钱、
2: 对啊，有开采有门票可以卖啊，
0: 对啊，可是你看真正享受的是谁，是那个纳税人、
1: 民众啊，
0: 民众啊，
1: 对啊，我一年365天，我都可以，
0: 他都可以去
1: 看，
0: 而且国外的游客对这个最 appreciate， 因为我们所有做调查，因为他们国外游客来台湾，他其实不知道你有哪些国定假日啊，
1: 对，
2: 没错，哎，好不容易来的，我就在这边待2天，那其中一天你就休假了，
1: 休假，哇，
0: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所以你刚问我到底有什么。困难，或者就他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克服。
2: 所以，什么事情要做第一个创造的人，他其实就是会面对很多质疑啦。
1: 是，
2: 你觉得我们的海神馆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它的优势在哪里？有没有输给别人呢？
0: 我们呢、我们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我们是
2: 好骄傲，
1: 是有
0: 我们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你不要忘记，我们说养活的生物的水族馆了、
1: 是。
0: 可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是全世界风气之先。
2: 哦，我怎么说？
0: 因为三馆就是用 VRAR，
1: 是
0: 占40%，
1: 是
0: 所有比较困难的水域，深海啦、极地啊那种东西抓起来运过来，
1: 就
0: 真的死伤太大了，
2: 真的。
0: 可是传统的观念，大家看这个水族馆呢、都还是希望看到
2: 活生生的
0: 东西，
2: 对，
1: 吸引满。
0: 那你怎么样能够用东西来取代活的东西呢？
1: 是，
0: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及水族馆里面做那种大型的 VRAR 的第一个馆。
2: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立行前馆长，然后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了这个海生馆创馆的经过、那我们下一集还要继续来挖掘。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专长，在下期节目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谢谢老师，
0: 谢谢，
2: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

0: 是，我认为每天完成一件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慢慢的会开始发现连接许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因此而改变。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是什么？设计的设计，制造的制造。一句在伦敦课堂上听见的话，让罗明轩建筑师重新思考建筑的可能。从淡江建筑系毕业之后，到英国 UCL 伦敦建筑学院深造，再累积将近十年的海外实务经验，如今担任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的他，又如何走出自己的建筑之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0: 个有趣一点好的，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的。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那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的一句话，他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 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罗明轩建筑师。其实他非常的优秀啊，其实在节目当中之前呢，我们有大概小聊了一下哦，所以他从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英国去念书，之后呢他在许多的地方同时也在国外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呢，像他在国外的一些大小的建筑师都待过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呢，看到在国外的建筑事务所跟台湾的建筑事务所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的理想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请罗明轩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0: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建筑历程。
1: 好，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遇到你。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建筑之路。我都很好奇哦，当你自己本身在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建筑这条路？当你决定走上这条路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很一般的那种高中生，那我们也就是一般考联考跟填志愿表，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后来就不太想要做实验跟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有趣一点好的，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的。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那时候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
1: 学
0: 校，所以我们那几届的学长姐跟同学，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一群人，好像有点类似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继续的走建筑这个行业。
1: 所以你们家本身有是建筑人吗？
0: 其实没有，父亲本身就是公务人员。那我母亲其实就从小就是带我们小朋友，我的成长背景当中并没有什么建筑的相关的背景。
1: 可是为什么会想学建筑呢？总有看到一个建筑的美学会让你印象深刻，所以你才会选择建筑。
0: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其实我后来发现到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进到了淡江之后啊，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们，那其实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后来发现到从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跟想法的冲击下，还慢慢发现到越来越有趣，后来就开始去思考说，欸，其实这个真的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职业，因为它的变化性比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还蛮有意思。
1: 对，其实啊，我原先对建筑啊其实并不了解，是因为访问你们这些建筑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建筑是这么有趣的，美学啊结构啊，其实它把理科跟文学视觉上的美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因为你觉得你们很幸运的一群是当时这些知名的建筑师呢，他们留学回来以后呢，全部到回到他们自己的母校教你们这些学弟妹哦，所以因此在大学学建筑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他的作品或是某一段的经历

0: 当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感触特别的深，而且慢慢建立起你自己想象中的建筑呢？
1: 很难回答，因为其实每一位老师所教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
0: 特别喜欢那个老师的风格。
1: 其实后来想想，我就每个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建筑并不是只有一种风格，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房子跟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多变的。如果只有一种方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对。对我影响比较多的话，主要还是邱文杰老师吧，因为他本身是我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后来很荣幸的可以跟他一起工作。那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发现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位建筑师。
0: 对对对。
1: 那其他的像王俊雄老师也是非常的风趣幽默。我想说，大家其实建筑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些老师的每个人的专长跟特长啊。
0: 看来呢，在学校的教育呢，让你对建筑是更有兴趣。你是什么时候想要出国念书？是因为你们当时这些的可能都是留学英国、留学美国的这些老师回来台湾教授你们，你就开启了你自己本身毕业之后将来要出国念书的这种打算。
1: 对，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发现到这些老师给的东西已经够多、够丰富、也够新。当时因为我们也算是很幸运的一群，那时候网络开始有了嘛，那我们就开始偶尔会上网去看一下世界各地其他人在怎么想事情的、怎么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国外看看或者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我应该要出国去念书，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别人的国家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0: 好，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呢？你去了 UCL 伦敦大学的建筑学院。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英国有两个非常好的建筑学校，一个就是 UCL Butterley Architecture School，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AA。 这两间学校的关系其实就有点像牛津跟剑桥吧，他们就是有点好像是互相在比较，但是就是互相合作。虽然我们两间学校离得很近，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跑去 AA 听他们的演讲，他们有时候老师也会来我们这边评图，所以其实算是一个非常自由又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事情。所有的演讲都是开放的，只要早一点去卡到位置，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有可能得普利兹克奖的新秀，或者是目前在一些很不错成功的实验性的案子，他就是很快就会在那边发表。后来来台湾的一些建筑师的演讲，其实我们以前十年前在 AA 或者在巴雷，其实大家都有讲过类似的事情。
0: 那你为什么选择英国不是到美国去念书呢？
1: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巴雷很酷啊，真的超酷的啊。因
0: 为
1: 他们有一个那个老师，他名字叫做 Marcos Cruz， 很特别，他是利用建筑的方法去思考生物科技跟医学的关系。这很特别吧？
0: 对，
1: 我也想不透这件事情，虽然很可惜我没有给他教过，那时候英文也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去念书了之后，就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就毕业了。因为在英国工作其实蛮无聊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晚上啊或是平常假日其实就是会去看看博物馆、看展啊，或是开始把以前看过的东西拿出来翻一翻，慢慢的理解到说，其实建筑本身，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 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后来仔细想，好像建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设计的，它可能不是只有房子，它是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要处理很多面向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说它是有实质的，比方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机电结构材料，抽象的就是环境问题、社会地域文化，还有就是使用者族群，其实它面对到很多的复杂的状况，而设计是一个可以把这些整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我们必须要去制造。那我们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就要想办法我们去把这个制造给制造出。刚刚提到前面那个教授，他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到他厉害的是，他是把建筑构成的几何的方式去做一些小尺度的东西，比方说像一些我们讲的最简单，就是像人工器官，人工器官的形状，为什么那形状长成那个形状，那个构成的背后其实就跟建筑设计跟我们如何控制几何去塑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举在那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建筑像风流向跟房子的形状可以导风，那实际上你把它缩成小尺度来看，是不是协议的流动它也是可以跟这方面也是类似的原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了解基本物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形状去控制很多的事情。所以建筑师的路并不是单纯就只有房子，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设计的想法。英国的老师们，他们其实很多的副业根本不是在盖房子，他们都是在帮忙生产跟制造 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像想象的，像就有老师他是做球鞋，他是设计那个高机能球鞋，因为他们告诉老师说我们现在的分子材料到什么程度，所以那形状可以大概到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有那个弹性，所以他就去设计那个鞋子的状况。

0: 然后又好看，鞋底厚度。那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冲击的就是，其实建筑它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字本身来讲 architecture 它是一个首要的技术，如果我们把字根字首拆开来看，它是一个第一的没有人做过的新创的一个技术。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就看到其实建筑它有趣的并不是只有房子，房子这个构造物啊，最后的结果只是因为我们思考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的结果，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完成，去做出我们最棒的空间，让这个空间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时间点，这个时代未来的100年它可以面对的问题跟状况。
1: 哇，好有趣哦，超出我的想象，就是建筑还去做产品设计就对了，原先都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那您自己本身呢，从台湾的建筑教育到英国的建筑教育，你个人认为呢，这两个国家所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哪一种学习方式对您后来在设计思考会影响比较大呢？明轩建筑师，
0: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我们算是幸运的一群啊。前面提到那个淡江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的广度其实蛮够的，因为很感谢这些老师。后来到国外的时候，其实因为念研究所，研究所主要就是一些就是国际学生啊，还有就是在地的学生，还有欧洲的一些学生，但是比较不会去了解到他们的基础教育什么状况。开始会了解他们基础教育的时候，是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有些很年轻的那种像实习生，或者是他们讲的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我就跟他们聊说他们过去建筑的成长的过程，发现到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英国也是要考所谓的联考，他们有 GCSE 跟 A level 嘛，两个东西。 A level 的话，他们就是会考专门科目，比方说你念建筑系，你可能就是要考美术，然后考数学，还有几个科目他必须要挑出来，然后要去考那些专业的科目。那他们那些科目的难度其实还蛮难的。
1: 哦，所以你有看过考题哦？
0: 我没有看过考题，但是听他们讲，他们准备，他们说那是他们人生的梦。
1: 我以为他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申请学校这样就好了，原来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子考试哦。
0: 他们写论文的难度都比我们难多了。比方说他们如果是美术的话，除了考技巧之外，还有一些简单的是美术的比较的理论啊。其实我们在台湾受教育并没有这一块，又加上我觉得他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欧洲其实他们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是开放的，所以一讲到哪个大师的画，像 Turner 的那个画，然后或者是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他们就可以到佛罗伦斯去看。这方面他们很快的在基础的部分就已经很知道这些当初以前的人从美学、从艺术、从雕塑、从绘画怎么样去制造出来的。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获得这个资讯的时间就比他们晚一点。他们其实在基本的美学上面其实是一定有的，那又加上经过学校的训练，其实就整合能力跟一些建筑的基本功夫其实慢慢的也会出来。
1: 难怪你会说他们自己本身从学校这样训练出来，在建筑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比在华裔的孩子们去念的会来得强一点。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呢，您也在呢邱文杰建筑师的事务所，他是你的指导老师嘛，所以你也参与了921的地震博物馆的二期哦。当时你是在当兵之后就直接进入工地，这个案子呢为什么会成为您建立建筑想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呢？
0: 在当兵前的话，就在老师的事务所就帮忙，我们就开始就画一些图，还有做一些模型。可是那时候就是还在纸上，当完兵之后去工地发现到，当初好像帮忙画的东西它开始落成了。其实进到工地那个刹那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被发生的。所以我才发现到说这个行业真的是蛮有趣，就是那个看到东西被搭起来的那个成就感，那个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在921地震博物馆的二期，你一看到原先是你们自己本身在设计图上面，然后真正的落地要盖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你会很感动吗？当下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应该是说很兴奋吧。因为想说，这个图真的可以变成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们那个画的其实那东西好复杂哦，然后真的可以这样子慢慢 一点一点搭起来，然后发现真的可以。
1: 哇哦！
0: 然后发现到，哦，这真的很有意思。
1: 所以建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对了。
0: 没错。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建筑能不能真正活起来，关键可能不只在建筑本身，而在它周边有没有足够的生活与产业的厚度。罗明轩建筑师从英国老屋保存的经验，他也谈到在英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学到的建筑师就像是医生、律师与会计师的宗

0: 合体，也让他重新思考台湾都更与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他说，
1: 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所以呢，从设计图上面的想象到你真正可以呢走进去啊，感受一下空间啊，其实我觉得身为建筑师，你们的美学还有你们的空间感其实都非常的强，还有你们的逻辑思考其实都很强哦。因为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工程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是不是有重新理解建筑师的角色？您自己本身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了建筑师，还是说等你出国回来以后才考建筑师的呢？
1: 我是回到台湾才考到建筑师的，但是也算考得蛮顺利的、
0: 那真的不容易，
1: 保留时间还没有到我就考上了算是非常的顺利啦。我应该这样讲，建筑本身它太多的知识需要去学习去理解，所以从学校的养成教育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快的 guideline，那这个概念其实后面真的是需要靠很多的经验跟时间的去累积。我常会这样子跟我的学生说，其实建筑师的角色他有点像医生跟律师，有的时候又有点像会计师，我们有点像是综合体。医生的角色其实我们常会去诊断一个房子的状况，除非是盖新的，可盖新的你要去诊断那个基地环境的状况，我们总是要知道说这附近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去一步一步的把它给实现出来。像律师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我们要检讨所谓的法规面的问题，需要跟政府部门有文书上的往来，其实就很像律师在做的工作嘛。
0: 哇，所以是综合体哈、哦。
1: 对，真的是综合体。
0: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您在英国的工作的经验哦。
1: 是。
0: 当然，在台湾你自己本身的养成教育，到了英国之后呢，你所看到的建筑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刚才的也借由明轩建筑师，我们才了解，哇，原来建筑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有美学而已哦，它还可以跟科技、可以跟医学、跟产品设计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英国工作这段期间，在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看到明轩建筑师呢在英国 EWA 的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工作了4年，所以您参与了许多英国的学校的规划跟历史的建筑的改造。那您对于英国人对于老建筑继续使用这个态度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呢？明轩建筑师
1: 那时候很荣幸可以在 Elis Williams Architects 那边服务，服务的过程中其实英国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有名的事务所，像 Foster 啊，或是 KPF 或是 Zaha Hadid， 我服务的那个事务所它其实主要是做英国在地的学校的规划，主要是从幼稚园到职业学校，还没有到大学，技术性大学就是比较属于地区性的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面临到有一些老学校它其实是有老房子，那老房子可能都是两三百年的那种砖造或石造的建筑物。我们在面对这个设计的时候，说我们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地的那保存法规，就是说其实你可能不能够改变的太多，但它也并不会像台湾的对针对古迹是你完全不可动的这个状态。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其实在看电影007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到英国人的幽默就是他会把一些看起来旧旧的东西其实是在高科技的，比方说007不是他会在一个地下通道，其实他是跟英国那个很旧的那个 tube， 就是我们讲那个地铁连在一起，可他进来就是很旧的车厢，可他出来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地方。其实他们很常做这种事情啊。
0: 为什么
1: 他们的想法其实还蛮特别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被改造的，可改造是用现代新的技术，他们喜欢融合，他们不太会直接拆掉全部用新的，他们会试着就是尽量能够保留那个时代留下来一些好的事情。那这个好怎么定义呢？就见仁见智啊。比方说像石头啊或是砖，主要的是因为环境的美学，就比方说建筑物的天空线跟周围房子的纹理。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用一个角度去思考的，盖一个房子，一栋房子它在那边它可能很好看，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群房子在那边会很好看，那他们的概念其实有时候是想的是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一群房子要很好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保留这个区域跟这个社区的氛围。所以他们在于区域性的都市法规，因为各地的建筑物的类型跟状况都会有所保留。在英国来讲，他们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基本产业面其实是比我们还要完善跟保存的比较久。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可能两 200多年了，它的木窗如果坏掉了，我们还可以找得到200多年前的那间公司、
0: 哦、还可以找得到，
1: 还找，只是在可能就在右可那种地方，它就会有专门还是在持续做

0: 要用新的材料去修，可是新的材料去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办法把它修的就是尽善尽美，在选择上面可能也希望有更多的材料的选择可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呢 EWA 的这个的建筑师事务所呢，在英国呢也是一个老建筑师的事务所了，所以他有40几年，当时选择这个事务所，看到他们保留历史的建筑又跟当时的一个状况可以把它做个连结，所以他们不是只有留一栋房子，而是保留了当时的生活空间跟文化都在里头，是吗？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应该说学校因为时代的改变它需要扩建、嗯、所以扩建的部分一定是新的设计。
1: 对，
0: 那在新的设计的材料的选择上面，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到跟环境的融合，所以他们在选择材料上的话能够尽量采用木构或是一些水泥板，尽量不要跟环境有很大的强烈的冲突，在就在选颜色上面的话也会非常的注意跟小心。
1: 那这对于你日后回来台湾的时候看待台湾的老建筑跟都市更新会有影响吗？
0: 最近台湾的都市更新还蛮热的，因为大家对于住家的需求会有要求，因为毕竟房子老了，有些房子它经过这么多次的地震，其实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可能里面有什么状况我们并不清楚、嗯、
1: 对，
0: 当然是大家都希望有新房子住。我会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说，当我们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其实现在都会把房子盖高，可是相对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关系，比方说我们的街道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有趣，那或者是有些骑楼，虽然说法有规定说某些区域必须要保留骑楼，但是那个骑楼的味道又好像又跟过去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思考上面的话，就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啊，比方说开发商还有建筑师还有我们的法规面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共创一个环境、嗯、我们现在看每一栋新建案其实都很美，但是问题是这一栋跟隔壁那一栋中间就没有关联的，社区都已经垂直立体化了，活动都是在自己的社区跟公社区嘛，就是邻居就是在里面健身，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一栋房子跟隔壁那栋房子过了一个就好像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它就不会像小时候的那种巷弄空间啊，或是有些眷村他们有院子这样的空间，那个邻里关系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哦，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在英国看那些建筑，他们在这个邻里的融合地方比我们台湾都市更新的房子他们更有一种人情味吗？还是有互动？
0: 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这个的想法上会跟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会尽量保留街道的活力跟活动的状况，
1: 所以还是会让人家感受到在多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了。
0: 是的，甚至说他可能在一个就像我以前住的那个地区，那时候就有要盖一个新的社区，他就会寄信给周围的邻居问说、嗯、这里要盖一个新的建案，他大概会盖成什么样子，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1: 还会问邻里哦，当时环境的居民、
0: 啊、其实他们现在都会，所有的案子都会这样。
1: 那些居民反对他盖他会继续盖吗？
0: 也不一定哦，他们会继续盖，但是就可能换方法、嗯、他们其实接受就所有的意见，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切的方法，但是可能时间会比较慢，但是在台湾这个速度才让我们可能都觉得太慢了。我住的附近其实有一个没有很有名的一个旧建筑，但是也是在二战前后算是有点小历史的一个房子、哦、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房子保留下来，整个其他建筑区就往后退，所以就在街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小广场，其实后来就整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1: 不会感觉新的房子跟旧的房子有一点违和感？
0: 其实不会、哦、我住的地方离 Brick Lane 很近、哦、就是红砖街吧、哦哦、所以他们在材料的选择上会尽量以那个地区的纹理为主。
1: 哎、哦，这个倒是蛮不错的，这种状况在台湾可以发生吗？
0: 有机会啊，其实现在的建筑的这个产业在台湾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环境生活环境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看到有些还不错的建商他们也开始去思考这么大一个房子在这边新盖的时候到底在都市看起来好不好看，慢慢都感觉到有这些事情，也有些开发商其实他们也在地面层也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些开发商其实是不够的，其实应该是全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因为说真的大家对于那个房子其实就主要就是像房地产的概念、
1: 哦、
0: 就是地段好我就买了我就住了，
1: 对，
0: 也可以忍，就是假设地段超级好、嗯、可是里面超级小不舒服，但是为了那个地段想说保值就可以买，
1: 对，
0: 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因为我发现到我们人对于住的环境很能忍，
1: 适应力很强，
0: 对，我们很能忍，当然它是个产品没有错啦，保值是很重要、哦、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让自己去住环境比较狭窄或是很奇怪的房子的状况， 这样其实让那个产品在市场上不被卖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我们也可以促进建商的进步。其实建商不是不好，其实建商他们本身也是在努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但是因为每个建商的出发点都不同，有好的也有就是比较是

0: 江本主力的，
1: 所以寸土寸金啊。
0: 对，尤其又是遇到寸土寸金这种环境，其实变成是只有消费者可以决定我们要什么东西。
1: 我倒觉得这个是哈，如果他那个地段是一个黄金地段呢，价格不菲的话呢，建商跟你说我这个这么小坪数就是要做这么多，一般我们的住户的人你也要要求这么多，这叫建商怎么做呢？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住的品质可以稍微提升一点的话，我相信建商会改变了，因为毕竟他还是要卖房子嘛。
0: 没错，
1: 买的人还是要有一些他自己本身一些的原则嘛。另外呢，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哦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哦。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
1: 至于这位的 Johnny 建筑师是不是有影响罗明轩建筑师呢，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在下礼拜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оей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期邀请到了这个海坤破浪、以及这个叛国者的作者李志德大哥来跟我们讲说这个海坤号成军的过程，以及在建造过程中如何突破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哦。那展现了我觉得台湾国建国造的决心，以及希望他未来能够，你做的第一件事，第一件最难啊，万事起头难，那之后再做打造第二艘第三艘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顺利齁、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齁、但是我们但是也不可讳言齁、其实

0: 这个大概你在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当初2014年、2015年的时候决定要做海空号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到了再不造海军就没有潜舰可以用，非得这个整个潜舰部队要解散哦。那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谈，但是我想先谈一下比较正面的，就是海空号一旦它服役之后，到底海军会怎么用它哦？因为你之前上那个汪浩大哥主持的《三国演义》的时候，你有画一个地图，就是我们原本想象里可能会以为海空号会在台湾海峡四周绕来绕去，这个作为这个警戒哦，但是其实不是，
1: 是
0: 它大概就只有在东北角跟西南角两个位置会在那边
1: 是
0: 潜伏在那里做防守的作用。
1: 对。好，那个谢嘉轩这个问题哦，就也很高兴再有机会再来谈一次这个海鲲号的情况。那我觉得海鲲号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做一条潜舰到底有什么用？好，那我觉得我们最直观的想法就是这个防卫，因为台湾我们不是这个一天到晚想侵略别人的国家嘛，
0: 好，
1: 所以那至于防卫台湾的话，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潜舰能够发挥最大的战力，或者是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哈，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这几年大家谈国防谈的很多哈，所以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西部的军队，我们大部分的军队，海空军都在西部，陆军也是了，好，海空军大部分都在西部。一旦战争发生，一部分部队要立刻结战，一部分的战机要立刻起飞升空迎战，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跟飞机是要先疏散到东部去的，所以我们在花莲挖了这个大大的山洞去把我们的战机存放进去，台东也有，好，那海军大概也是往这个东部这个地方去暂时的，他们叫疏泊或者是疏散。在这个情况之下，过去我们都认为东部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好，那至少这个东飞弹打不到，好，但是这几年来这个状况这个会有变化，变化在于说，不管是这个中共或者这个中国军机的这个航程，或者是他用了这个航空母舰，或者是他有这个登陆舰，他都有能力把比较多的部队大概运到台湾的东北跟东南的这个地方，
0: 是
1: 从那里去发动对东部的攻击。包括今年汉光演习，你都看到我们在这个绿岛蓝屿后来都放了这个守备的力量，
0: 对，
1: 那也就是要防止一旦绿岛蓝屿被解放军占领的话，从那个地方发射的这个远程火箭，或者从那个地方这个起飞的这个无人机，可以直接当面攻击到这个花莲跟台东的这个基地，好，所以为了确保我们的这个战略后方的这个安全，所以在临要开战或者是开战之初，不管是水面舰或者是水下的这个潜舰，去抢占那两个关键位置其实至关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你可以想象，假使我们有潜舰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水底下埋伏，他们叫伏击区啊，就是假使在那边埋伏的话，那中国即便要去占那个位置，你都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如意快速的这个占下来，那你可能就要拖慢速度，你可能就要这个拖慢时间，那或者是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当你发现你实在没有办法确保你能够站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放弃整个攻台作战。
0: OK，
1: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潜舰的这个战略性的用途。
0: 好，
1: 我们最直观的，或者是大家最认同潜舰的用途，首先是在这个地方，
0: 是
1: 这是第一个。
0: 是，
1: 但第二个，我更要强调就是潜舰有一个我认为其实是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说它做这个训练之用。所谓的训练，不只是说我今天训练大家开这条船，不只是这个，而是作为反潜的训练。对，那反潜训练的话，对于各国来讲，潜舰都是最机密的武器，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拿自己的潜舰去训练别国的海军。
0: 是是是，
1: 你要训练自己这个海军的这个水面、水上、空中的反潜兵力，你只有自己有潜舰，你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潜舰部队覆灭，我们没有潜舰的话，连带的影响不只是
0: 反潜作战都没办法训练，
1: 我们对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水下攻击力量没有了，我们连防御水下的力量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反潜的训练就会逐渐的消失。
0: 好，
1: 那这个英文有一句话讲，这个在这个瞎子的国家里面，你有一只眼睛就是国王嘛。好，如果你摆明了台湾在水下是没有战力的话，那中国手上 大把潜舰等着对付你，
0: 就预期。
1: 那

0: 我们如果熟悉这个二战战史的话，当年对英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限制潜艇政策，德国用大量的潜舰，英国你不管来什么船，只要你是运补，我就把你打沉。
1: 嗯，
0: 对。那这样的历史，我肯定还要在台湾重演的。
1: 嗯，
0: 对。
1: 嗯，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旦在这个东北角跟西南角有一个潜舰的话，中国它不管是什么样的船只要来经过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威胁。
0: 是，
1: 那它如果硬要经过的话，就必须先把你的潜舰给干掉，
0: 或者它就要冒险。对，它就要冒险，说这下面可能有个东西。
1: 这个冒险就冒得很大了。如果是一艘航空母舰的话，
0: 那它会使得它整个船团的运动变得很缓慢。
1: 嗯，
0: 就是说变得很缓慢，因为它要不断的有船前置的做这个水底的这个征收，而这征收其实并不容易哈。那它可以拖慢整个舰队，如果它还是要来，拖慢整个中国舰队的这个就位的时间，可能可以到这个十几二十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人要问，那打仗的十几二十个小时算什么这样子哦？
1: 那差很多啊。
0: 那我觉得我用两件事情来讲，十几二十个小时算什么这件事哈。对美国来讲，在美国的这个战备准备里面，他们叫做 DEFCON 的这个等级从5是最低的，1是最高，就是1是临战。在 DEFCON 2的情况下，在二级战备的情况之下，对美军的要求是，如果你这个部队处在 DEFCON 的状态，二级装备的话，你接到命令之后6小时你要能够出动。意思是什么？
1: 整个部队
0: 如果我能够争取到6小时的话，在这个关岛或者是在这个加索纳基地的美军的这个基地，他还需要6小时才能出动。如果你能够拖延他6小时的话，他随时就能够出动。
1: 是是是。
0: 那加索纳飞到台北上空20分钟，飞到上海上空也是20分钟。所以你能够拖延他6小时的话，这个部队就有一支或者多支美军部队，如果他政治上决定要加入的话，从不能作战到可以作战。
1: 那就是
0: 第一个，
1: 那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0: 对。第二个例子，这个甲午海战里面的黄海海战，大家知道黄海海战影响东亚历史100年，直到今天我们受甲午战争的影响。
1: 是
0: 那真正海上交战的时间6小时，
1: 是
0: 啊，也就只是6小时。
1: 是是，
0: 那这6小时就决定了100年以后的
1: 决定台湾的
0: 东亚的情况。所以在战争里面，6小时到底值什么东西？它就值这个。
1: 是，我可不可以接着问一个？接种上礼拜来我们节目的时候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一旦开战，台湾的可能很多船只跟空军要先去东部
0: 是
1: 避难，那躲开中国的第一击。
0: 是，
1: 那时候接种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那时候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台湾的船只从这个左营往东部开的时候被中国的反舰飞弹攻击？接种说这不太可能，因为他要等到全部准备好之后才会来。但是假设他先在东部派一些海警啊，或者甚至航母作为牵制，把你这些船只先往东边拉，那个时候你再要回左营整补，再往东部避难就来不及。
0: 对，
1: 他那个说法是这样。那我的好奇是说，在中国要先把他的海警或者是他的军舰移调东部的过程中，但是他又还没有开战，那这时候我们的潜舰可以说，我知道你这个过去就是接下来要打我了，所以我先伏击你。
0: 对，这个是其实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1: 对，
0: 就是说我会这样形容，就是说今天谁愿意先走出这个灰色地带，意思就是说
1: 就冒险开第一枪，
0: 就是说中国对台湾，对，就是你讲这个问题，中国对台湾，它其实它不断的用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去铺陈或者去掩护这个他的这个行动，那并且牵制你的行动，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开枪。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讨论台湾防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先走出灰色地带，
1: 是
0: 拒绝受到灰色地带行动的这个牵制。譬如说最近在谈这个海上封锁，海上封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管你说什么，你说是 quarantine 这个隔离也好，你说是这个 blockade 也好，我不管你说什么，
1: 我就要
0: 这个战争的定义是由我台湾这边来定义。当我认为你已经实质上是战争行动的时候，那我就要采取行动反制。
1: 对，
0: 但这件事情冒的风险是变成好像你首先，就变成你首先发动战争。
1: 对，
0: 那我觉得今天 我们在谈这个舰队这个往东苏泊的时候，

0: 假使你碰到一个情况说今天他已经有部队在这个东南角站位了，于是你这个海军船团过去的时候这个跟他交战一次，回来又跟他交战一次，你究竟还有没有兵力回来打这个西部登陆的这个船团？假使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往前推，就是说你究竟能不能让他，你明知道好像要发动这个时候你还让他在那里安心的就位，
1: 对，
0: 还是说你应该用海风大队用无人艇或用什么东西先一波把这些船先打掉？
1: 是是，
0: 对，那打掉之后你的船到那边站位，这个位置就变成你的，那这里面包括潜舰它都要发挥作用。
1: 但是这个变成是我们的领导者要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政治决心。
0: 哦，那当然是，
1: 这是一些非常考验他们的智慧跟决心。
0: 对，或者是说当你下了决心之后，那就是全体台湾人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觉得
1: 你不下这个决心也有非常巨大的后果要承担。
0: 哎，对，就是说
1: 所以怎么样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0: 情。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今天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兵棋推演，或者我们在讨论战略这件事情复杂且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它是两个行动者或是多个行动者
1: 互相的博弈，
0: 不断不断的博弈，而且这个博弈是一个这个电脑上有一个名词我一下忘记了，就是说今天你的反应会决定我的反应，我的反应会决定你的反应，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这个多路线的交互行动。
1: 是是是是是。那想请问，就你在书中提到，其实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的海军对于潜舰的数量的构想一直都是拔梢。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就算海空号服役了，剩下的海龙海虎他们就算还可以用好了，也只有三艘而已。
0: 是。
1: 那距离理想上的拔梢那个缺口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我们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补齐？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八艘我认为是一个最基础的数量，那这个八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说当然你要给潜舰赋予很多很多的任务，然后你要建好多好多其实也是可以，但是基本上这个海军对于这个船只的这个规划的数量的规划大概是这样想的，他们叫做333，所谓的333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三分之一的船这个担负战备任务，三分之一的船训练，三分之一的船休整
1: 休养。
0: 好，对，那所以如果说八，那我们就算九好了。好，就是说，那按333的话，也就是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有三条船执行战备、
1: okay.
0: 有三条船执行训练，然后有两到三条船这个执行整补、那他们大概是这样算出来、那至于怎么样使用，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对他任务的规划会有关系。
1: OK 好，那我们之后再问你一些过去发展的历史。好，我们先中间休息一下。
0: 好。

0: 应该这样讲哦，其实海鲲号或者是台湾的潜舰比较属于防守性质，那有没有可能，因为反正我们也知道它的港口在哪里嘛，那好像美国那边也可以提供一些空罩或什么之类的，会不会给我们我不知道啦，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攻势呢，伏击在这个他们的航母的航线上，
1: 就做比较这个进攻性的使用。
0: 是是是，
1: 我们确实干过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在这个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0: 嗯，
1: 那确实当时这个荷兰两艘船海龙海虎号，海龙号当时应该是在大修，那海虎号当时确实就领受了任务就出海，然后他应该是在、哦、应该是在就是马祖附近的外海坐底，那个地方是他港口出来的地方，确实在那边坐底坐了30天。就在那个
0: 三十天、
1: 啊，在那地方坐底坐了30天，
0: 你当时一直潜在水底30天，
1: 对，就是坐底的意思就是就让自己躺在海床上面，
0: okay.
1: 对，躺在海床上面，然后当然是监控上面的动静。你如果上面真的有什么动静的话，那他领受了命令，他可能就会发动攻击。那这一段其实现在大家也都慢慢的都谈开来了，
0: 嗯，
1: 因为当时指挥海虎号的舰长。这个人后来大大有名，就是李喜明将军了、啊。对，所以他在接受这个别的广播电台。

0: 节目访问的时候，他自己都当时就承认他当时确实执行过这个任务。
1: Okay.
0: 就是说他在这个1995-1996年的这个飞弹危机的历史里面，海虎号的行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或者是我们所看到海军在用兵，我们能够看到了解到的海军这个用兵里面其实非常大胆的一次行动。对，
1: 我好奇，不是大家都说台湾海峡太浅，不适合潜舰作战？
0: 对，
1: 但是他要潜在海底，还是做得到就对了。
0: 那他在马祖啊，那已经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湾海峡，
1: 所以马祖那边是相对比较深，
0: 那边比较深，那里比较深。
1: 可是你要过去就要过这段浅的这一段。
0: 那他可以从东部走
1: 哦，
0: 他也许
1: 绕一圈就，
0: 但我们不知道他确实的航线了。对，
1: 那在那个时候，中国是没有办法侦测到他的反潜能力没有到。
0: 可能没有刻意去做。
1: Okay.
0: 因为他如果说他真的要发动进攻的话，在那个船团的编组上面，但他肯定就前面会有这个哨戒开始去一直去探测海底的情况。
1: Okay.
0: 对，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坐底的潜舰确实比较不容易发现，因为
1: 他不动的话，
0: 他一个一来他不动，二来他没有噪音，然后三来他就是跟一个石头一样在那个地方嘛。对，
1: 他总是还是要有马达在转吧？
0: 嗯，
1: 还是他可以完全。
0: 它可以很大程度的静音。
1: OK，
0: 它里面还是有这个运转中的机械。Oh. 但是潜舰有时候之所以难做，其实就是因为它光那个消除噪音的东西要放非常多。
1: 对，
0: 譬如说今天这个一般的船或者是我们商用船，马达就直接焊在船壳上面。
1: 嗯，
0: 但是这个潜舰或者是军舰，它的这个发动机要焊在一个架子上。然后这个架子是跟弹簧连在一起的，使得这个船这个马达在转起来的时候，它不会带动的船壳一起震动。对，就是光这种东西其实就会造成这个军舰的设计跟这个商船的设计其实完全不一样。那商船就是没有噪音，这噪音就噪音，
1: 听到就听到了。
0: 但军舰的话，那有噪音那是要命的事情啊！
1: 哇塞，原来还有这么多细节。
0: 对，
1: 我接着请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在谈台湾为什么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就是说，台湾是二手，就中国的潜舰出到太平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台湾的东部就是太平洋的下面就开始下沉，或者水变很深。
0: 是，
1: 那相对来说，台湾的西部包含到大陆的中国的大陆棚很浅，所以中国的潜舰如果要从海南岛还是哪里出来的时候，很容易被美国侦测到。那所以说它。如果他拿下台湾的话，潜舰要出海相对来说就很容易。那这个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的潜舰都没有办法出海吗？还是说我们夸大了这个效果？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讲说这个军中的这些事情，就情报这些事情是个黑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是黑箱中的黑箱
1: 啊。OK，
0: 就是说
1: ，OK，
0: 之所以这么机密，其中有一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潜舰的本身的这个行动难以侦测，那于是你要想办法去侦测到它的这个方式，其实也会被特别的保密，那特别是因为这个。以中国来讲，不管中国跟美国，潜舰部队的这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它就是带着这个核子弹到处跑的。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于是它的这个什么时候出海，什么时候行动，我觉得这个都会是最高的机密。那但是我们可以从冷战里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美国，特别是在欧洲，怎么样去侦测苏联的潜舰啊？你去看那个
1: 《猎杀
0: 红色十月》里面，他其实讲过那个。他们叫做 GIUK 线，所谓的 GIUK 就是格陵兰、冰岛，然后英国，就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在这一条海岸线里面，它其实铺设了一连串的这个我们叫水底听音器，好，就是在水底里面，你就会想象说，我把这个几百上千个麦克风去插在海底，好，就插在水底，然后借着这个电缆把它收到的声音传回来。所以一旦有这个潜舰，或者是当然船也收得到，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能够收到讯号，有一个船经过这个地方，然后根据它的声音讯号去分析它是商船、军舰还是潜舰。好，那台湾海峡或者是这个第一岛链有没有这样的缺口？理论上讲应该是有，一个是宫古海峡，一个是巴士海峡。所以今天换作你我是美军司令，我们可能都会尝试在这两个瓶口去 铺设类似 GIUK 线这样的侦测器。

0: 那一旦有这个，那船当然出去我们都看得到，但一旦有潜舰经过，那我就收到它的声音，然后去研判它是这个战略潜舰还是这个攻击潜舰，是核子还是这个静音的。好，那类似这样的东西理论上应该是有，那借着这个至少美国人可以掌握这个中共潜舰出第一岛链之后的动态。对，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台湾还没有落入中国的手里，中国要派潜舰进入太平洋都还是实质上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事实上是这样。
1: 但他现在有没有潜舰在太平洋移动我们是不太知道的。
0: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美国，就换作你我是美军太平洋司令的话，我们一定会时刻追踪这件事情。对，
1: 那他追踪他也不见得会讲出来，就是，
0: 那当然他肯定不会。
1: 不
0: 会，不
1: 然中国干了那么多潜舰，现在也不可能都在港口里吧？
0: 他现在都他现在都用山洞，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海南，他其实有那个岛上挖了山洞，有点像我们的加山一样，
1: 是，
0: 就是他港口以后就钻到那个山洞里面，或者我们看到那个外岛马祖的那个北海坑道里面，
1: 是
0: 就是他海上就直接连到坑道里面去，所以你确实也很难从譬如说从空照啊或者卫星去发现它，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各国的军方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最机密的那一块。
1: OK， 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是高度机密就对。
0: 但我觉得潜舰的作战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潜舰的作战其实非常取决于你对于水下状况的了解，对，就是说我的眼睛为什么看到王家轩坐在那边，是因为我可以从中央广播电台这个背景里面区别出王家轩的身影，
1: 对对对，
0: 因此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坐在那边，
1: 对对对，
0: 而他是一个真人，他不是那个背景的一部分。好，那水下作战其实也是这样，
1: 是
0: 我要从整个水下的这个声音背景里面去区别有一个不是水下该有的东西，他可能是条鲸鱼，或者是我知道他是一艘潜舰，那于是这取决于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分辨那个不是水下的东西呢，就要
1: 大量的资讯，
0: 依据我平常知道这个水下是什么样子，所以为什么他的科研船三不五时就在台湾的东海岸测这里测那里测那里，就是因为他也必须要建立在这个作战区域里面我对水下情况的全盘掌握，当我全盘掌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平常不该来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锁定它去追踪，然后进一步的辨认它是个什么东西，是条鲸鱼吗？是个潜舰吗？是谁家的潜舰？是不是一个我应该攻击的目标？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事情他在做，但代表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时刻不断的做这件事情。
1: Okay，
0: 对，
1: 所以潜舰作战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说你在那边，我就现在打过去，我就一定知道你在哪里。
0: 我还要最后，
1: 我现在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0: 那到最后，到最后才会，就到最后才会这个，
1: okay，
0: 因为到了这个，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电影里头，那好莱坞当然演的比较夸张，他来了什么的，但在潜舰作战里面不太会出现这种状况。潜舰作战里面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成功的潜舰作战一定是计划性的，所谓的计划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事先就设计好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的模式，
1: OK，
0: 我要搜寻哪一些目标，一旦发现之后我要怎么样对付它。
1: OK，
0: 你看那个在就一两个月前美国跟伊朗作战的时候，不是那个伊朗参加演习的一条船就被美国潜舰就打沉了，
1: 对，
0: 打沉了之后没有任何的痕迹，就跟我们看到那个好莱坞电影，哦他来了，哦他，然后那个都没有，我就静静的打沉你我就走了，对，那打完你以后我就走了，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非常非常戏剧化的效果，这个就是潜舰的特性，
1: 无声无息的，就是，
0: 我一旦我全部都做好了计划，你只要进到我的这个目标区里面来，我就集成你，集成你完以后，因为集成完了以后我已经暴露我的位置，就像你刚刚讲的，当我声呐一开，你就变成一个发出声音的源头，人家就已经知道你了，所以当你打完之后你要赶快离开，对，或者是下潜到一个别人侦测不到你的地方去，那我觉得这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电影里面看到，就是说一条船，当他一旦听到水下的潜艇主动拍声呐去打到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他就知道鱼雷要来了，因为那就是最后的确认。
1: OK， 好，今天。

0: 很可惜哦，因为时间不够，我没办法聊更多历史的问题哦。其实你在书里面谈了很多，
1: 要我可以再来。
0: 我觉得好，谢谢，下次再约你。那个1980年代，我觉得台湾去荷兰取经那段故事非常感人哦。那我想问一个比较未来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因为现在无人机的问题，大家也都很关切嘛。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潜舰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危险，然后也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工程，那有没有可能用无人艇、无人潜舰来取代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对无人机的理解，好，我们现在大概大家对无人机都有这个充足的知识，因为我们常常在看这个俄乌战场上面的，
0: 每天都在看
1: 的表现，好。但是我要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对于无人机的期待，当然很高，我们也应该期待它。
0: 对，
1: 但是不管是水面、半潜式的，或者是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艇，哈，如果是这个无线电波可以操控的，我们都可以期待它的表现，大概我们在乌俄战场上看到的，对。但是这个水下，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一个不通无线电的地方，
0: 传讯很困难，
1: 所以在里面这个无人艇，如果我们去发展它的话，它都必须要自主的能够运作。
0: Okay.
1: 那这个自主，现在讲我们讲白话就是，你上头得有个 AI 船长，对。那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要训练 AI， 你要用大量的材料去训练它。
0: 对，
1: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ChatGPT 是用人类已知所有的材料去训练它，
0: 对，
1: 它还经常出错。
0: 对，
1: 对，在这个情况之下，一个国家有没有足够的水下航行的材料，
0: okay.
1: 决定了你能不能训练出一个好的 AI 船长。
0: Okay. Okay.
1: 那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台湾其实还是不足的。
0: Okay.
1: 那我们反而需要不断的充实我们使用有人潜艇的经验，从而期待我们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AI 无人艇的表现。
0: OK， 所以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了。对，
1: 是是是。
0: OK， 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你来跟我们谈潜舰国造的历史的部分。
1: 非常乐意。
0: 对对对，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志哲大哥，
1: 谢谢嘉璇，谢谢大家。

0: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翁崇德博士。翁博士是1989年被今天安门学院的核心参与者跟历史见证人啊。过去30多年来，他不仅致力于还原跟保留六四的真实历史叙事啊，对抗集权体制的集体遗忘，更从宪政体制、两岸关系跟地缘政治的视角，为民主深化

提供深刻的洞察哈。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的是这个当代历史中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啊。三十多年前，这个轰轰烈烈天安门广场前直面哈坦克的宏大运动，那三十多年后，从惊天动地的白纸运动到日常生活中无奈的躺平抗议啊，新一代青年呢、啊，正在用一种去中心化、碎片化。在纲需上啊，跟国家机器来周旋，很多人就常问到说，这两代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当昨天的坦克遇到今天的白纸，反抗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今天要分析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博士。封崇德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谢谢杨先生，谢谢各位听众。
0: 是，那前一阵子在台湾的国史馆跟政大演讲的时候，台下很多与当年同样年纪的年轻学者啊，当你看到中国内部爆发白纸运动，或是年轻人透过躺平在消极抗争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一样在哪呢？第一无知，第二无畏，第三天生的正义感。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基本特征了。年轻人不无知无畏就不是年轻人了。那我们在八九年也是非常的无知啊。你看我们现在说哦，现在的这个80后以后，80后、90后、00后，他们都不知道六四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六四是37年，民国在中国大陆也就只有38年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民国，知道十六宪法吗？完全无知嘛。所以无知反而会变成是无畏，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中共以前的残暴，饿死几千万人啊，我们完全不知道，都还没有生出来。文革的那些残暴我们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所以才敢很多。你像很多我说沃尔开西这种一下子就冲出来的，真的是他完全不知道中共那么可怕呀，就一下子冲出来了。我们年龄大一点呢，还以前我，你像我还被抓过一两遍的这种人哈，还稍微有一点点恐惧感，说哎，要看一看，观察一下。哇，真正的年轻人一下子直接冲到街上去了。所以白纸青年就是给我这种感觉，这个时候的无知反而变成了一种无畏勇敢的依据。青年人嘛，他都是有天生的正义感。我是相信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或者至少是性向善的嘛，所以这种向善的这种路见不平，这种不公，它是一种天然的这种抗拒的。那白纸青年是为什么？你干嘛就把我们都关起来三年啊？疫情就完全是什么清零，然后关到这个屋子里边，门都给焊死了。那个火灾一来，全部烧死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要造反，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反应嘛。躺平也是这样子的，现在完全被你这种开倒车，这个搞的这种经济变成这种样子，也没有言论自由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变成是他们的口号叫我们是最后一代奴隶。我就小孩都不生了，我完全躺平，完全的。这种消极抵抗其实是一种中共更没有办法的，比我们更厉害的，这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变成是非中心原子化来跟你中共来对抗。实际上我是比较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的话，我是比较主张非中心。八九年其实被镇压和我们中心化受中共的那个要搞组织的那个洗脑教育其实是有关系的。我没有说不要团结起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活力，这个是对的，但是怎样形成一个活力，是不是一定要最后就要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让中共的军队一举把我们给歼灭掉哈、啊、我们上当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分散到全国去形成全国的，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有一个我们叫空校计划的，可惜就是没有实行。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把一个天安门广场变成100个、200个天安门广场，这样子的话，中共的这个戒严就没有用了嘛。这样一拖的话，拖到后面就是苏东坡啊，柏林墙就倒了。实际上六四那天，波兰就已经变天了，波兰共产党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比我们更有智慧。更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知识更多，互联网时代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更有国际观。那个时候我们对国际的情况说实话没有互联网我们完全不太了解，而且也更有了现代的这种联络方式，每个人都有个手机嘛，有手机的话社交平台很容易这个连接起来。虽然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完全低烈度甚至是无烈度的这种一起来吃吃饭啊，交交朋友啊，这样的哈，他只要有个连接的方式的话，那就比八九年我们那个八九年只能是在一个宿舍里边大家互相认识啊，隔壁的宿舍可能都不太容易嘛。所以八九年的条件实际上没有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这么更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都是一样的。看见他们，我觉得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革命的希望就在这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终有一天，就是我们失败100次，终有一天有一次成功，那就全部成功了。 共产党赢一百次，他输一次，他就完了。
0: 那当年八九学运啊，有组织嘛，有广场指挥部。现在不论是白纸或是各种零星运动，都完全没有哈，没有，好像没有明确领袖。那这个反抗模式的转变呢，你刚刚也提到了哈，那年轻人的对抗数字监控的某一种新的一种智慧吗？或反而更容易被体制认知各个击破，然后带散掉了整个节奏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应该是要形成一种共识，这个倒是海外的反共、抗共、非共的这些机构，包括民运，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实体和民间的机构，还有学术的机构，就是捍卫自由的，只要认同自由的，认同普世价值的，应该要连接起来，未来中国的那个民主化的道路哈，设计一些基本的共识。我这十几年一直在提倡六大共识，那么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1946年在南京整个中国各个政党的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然后最后起草出来的我们叫四六宪法的这个宪法，在中共它垮台的时候或者松动的时候，就应该赶紧把它推出来作为临时宪法来直接接盘。而且这个宪法台湾实际上现在在用啊，用得很好啊，证明在华人社会里面完全是适用的，用得非常好啊。现在的台湾的民主虽然内部好像有很多乱象，但从外部来观察的话，你看这么多年一直评分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自由指数、民主指数还有这个幸福指数全部都是排在全世界的这个首屈，就是十个指头以内的。我觉得四六宪法作为去中共化的基本宪法，就是说要用这个四六宪法这个临时宪法来对抗有可能中共垮台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从苏联的这个共党的这个基因，他就有可能往这个普京化那个方向走的话，那就又把道路又给带偏了。这一次我觉得一百多年中国每次十字路口好像都没有选对，那这一次我们应该好好的选对这个方向。这么一个共识形成的话，它不需要组织的，你有组织中共很快就渗透进来。我刚才举到那个八九年最早来鼓动大家这个学运的那个张凌哈，他是外地的，他是安徽的吧，他就一直到4月8号他还在这个北京大学，还在和清华，然后中共去抓他，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走了。后来他又反反复复到了美国，又回中国去搞民运，然后又被中共抓，他大概被抓了10次，总共这个坐了16年的牢。我跟他聊的话，他最后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中共的渗透能力是你只要超过三个人你就没有保障了。这三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是中共的人，是被渗透的或者被转化的被收买的。至少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个具体的案例，他五个人做一个秘密行动当中两个都是中共的卧底，最后才发现。所以你有指挥中心的话，实际上中共是很容易渗透破坏一举歼灭的。所以去中心化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你用共识作为这个指挥中心，大家根据这个共识往一个同样一个方向走，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现在你像美军作战的话，它的指挥中心很小，就是一个点，而且那个指挥中心可以完全流动的，在一个飞机上都可以的，然后指挥到就是在它在一场战役当中哈，指挥到每一个

0: 安兵去作战，不需要什么班长、排长、连长了，他直接指挥到每个单兵，指挥到无人机了。所以这种好像一个反过来的锅盖嘛，那个板很小，但是呢，下面只有一层，就是直接的这个单兵。我觉得用共识进行抗争，最后在中共完全控制不了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四六宪法的话，它就好像是一个电脑的新的这个操作系统，改换过来后不用中共的宪法，马上用四六宪法，那我们就马上各个县市就是马上选一个国大代表的话，3000个国大代表就马上可以组织中央政府，那个时候它就会真正的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政治力量。但是在那个抗争的过程当中，我是主张要根据前面我们的这么多这种教训来看，非中心化、去中心化其实才是对的。
1: 但现在中国年轻人啊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下行哈，那就业根本就是不像就业，内卷。那一方面呢，中共又在那边吹牛哈，说他的什么 Kimi K3 啊什么的 DeepSeek 啊多厉害啊，打败了全世界的那个 LLM 啊，讲的绘声绘影的哈，大部分的人生活都成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去关心政治或历史哈。所以让中共有那个机会啊，到处乱吹牛。那当年中那个八九的青年，其实也曾经面临过通货膨胀跟物价飞涨问题啊。那当时候你们是怎么把个人现实的困境啊，转变成改变体制公共力量？事实上哈，我认为现在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中国年轻人内卷了以后哈。把他自己的头脑的判断力啊，都转成是去问 AI， 那就变成 DeepSeek AI 啊，非常简单就控制非常多年轻人，他就对那个 AI 完全没有那个，因为很便宜啊，在中国境内这种东西，他是为了洗脑嘛，他就非常便宜，他们都每一个人手机里头都有 DeepSeek。我一个朋友啊，到最近去了那个中国，他为了业务啊，去跑了一趟，他是国际的那个业务。他不是去看有没有投资机会啊，他是去看说中国到底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哈，因为他们的公司需要做这个分析。啊，他也约了很多，包括可能也是高干的哈的子弟。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常多出来的一句反应叫说，哎，那这个 AI 怎么说啊？所以他们的大脑全部都已经外包出去了。变成是中共工具人，那所以这个状况又跟你们当年又不一样，你怎么看？
0: 是，对，但是现在就是这样，资讯太方便了，方便到这个确实是资讯爆炸，时间又这样被变成是碎片化，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大方向给带走。那么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建议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大部分人我还是在这方面我是悲观的，大部分人确实是会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就这样被带风向带走了，但是真正改变时代的其实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人。你想一想，清朝被推翻，那个同盟会才几百个人嘛，对不对？他可能多少几十万分之一啊。所以就是孙中山讲说，只有很少的人是先知先觉，他们会带着这个后知后觉，最后其实大部分是不知不觉就跟着新的这个革命的风潮，他也会重新带过来。那这个先知先觉他们怎么能够掌握到最正确最好的资讯呢？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建议非常好，就是要形成一个正体制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叫一个台湾还是美丽岛模型都可以哈。这样的正体式的这种 AI 的话，它的准确率比较高，那它就会慢慢建立起这个信用。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政府、学术机构、NGO 和像你们这些媒体人，我觉得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这么一个正体式 AI， 华人世界的，而且这个应该说服像美国政府、欧盟，他们都应该来帮忙，在他们的那些大公司里边哈，进行这个政策性的倾斜，帮助这个正体式 AI发展壮大起来，这样才能够对抗中共的这个通过 AI 的洗脑。这种文化暴力实际上中共也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想掌握新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 cyber totalitarianism， 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极权主义，应该让全世界意识到说这个对抗。我觉得现在你像美国国会都已经全票通过说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犯罪集团啊，所以应该大力来推动这部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间和政府

0: 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通过这个，它就会形成一个，实际上要形成公共力量的话，你首先有个公共空间呢。公共空间的话，现在是互联网是一种方法。你像89年的话，我们那个时候的公共空间就是北大三角地。北大三角地，我们一跑出来一演讲就是几一两千个人，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形成了北大执委会嘛。为什么会集中在那儿呢？因为在那儿可以贴大字报。所以我们后来北大执委会，我们就住在三角地的隔壁的那个学生宿舍28楼上。想知道今天三角地的大字报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就收听这个美国之音、中广啊这些，就能够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互联网是广播，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更好更厉害的这个工具，大多的人他只要翻墙他也能够看得见。但是呢，要形成一个正体制的 AI 才有更强的公信力这么一个共识，那么大家就会都往这个方向走，这样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向。
1: 2019年以后啊，这个因为这个白纸运动或是在网络上发生的年轻人啊，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体制秋后算账啊，而且有这个大规模的恐吓啊。但是作为当年呢，你是受到全中国通缉啊，共产党通缉你，历经10个月惊险逃亡过来人啊，当年怎么面对国家机器的这一种巨大的暴力啊，跟这个恐怖主义？广场上学生啊，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心理压力呢？
0: 这个其实恐惧感是绝对会有的，而且你要看很多人的回忆，他如果他没有恐惧的话，那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官方派进来的人，他们才会没有恐惧感。每个人一定的，我做了40多个八九学运、民运的关键人物的这个采访的话，他们出去都包括我。都是有这个恐惧感，我的恐惧感的是克服，就是我是在1987年，就是胡耀邦那一次被弄下台了嘛，对吧？那次学运里边，87年的元旦，我们从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被带到那个中山公园派出所哈。当然，那次比较幸运，很短时间，不到一天的时间，中共就把我们放了呀。当时因为压力也是很大，然后胡耀邦呢执政的时候还比较宽松，刚抓进去的时候，我确实是很害怕的。第一次遇到这种跟官方冲突的时候是非常害怕。你像89年的话，最大的那种恐惧感，除了421大游行，其实主要还是427大游行之前，因为426的那个社论，中共已经把我们定性成搞动乱的敌对方了，就是肯定要秋后算账我们的了。然后很多人就那次要游行之前都写遗书啊，都有这种现象都有，不是一个人啊，一大群人都是北大的、北师大的，很多都这样写遗书啊。克服恐惧的话，其实就是你要直面那个恐惧。恐惧症、焦虑症的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叫森田疗法，Morita Therapy， 就是说你直接把他让他恐惧的那个事情让他经历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现在很多大陆的这些白纸青年，他们有很多这个回忆都这样讲嘛。哦，第一次害怕，那个喝茶很怕，第二次就不怕了。因为经历过了，知道没什么，甚至你再把我抓起来关更长一些时间，后面就越来越不怕，越来越不怕。所以就是要小试牛刀去真正的去经历这个，直面这个恐惧。89年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有恐惧，虽然我经历过一次87年的那个恐惧，过了2年过后，我们因为搞得更大了，这次北大执委会一下子几万、几十万，这个学生都跟着上来了。最早的时候，我记得，你看胡耀邦4月15号死，19号我们就成立了北大执委会。但是第二天，4月20号的那个晚上，哇，我觉得我们昏天黑地的在一个学生宿舍里面偷偷的7、8个人，这个开这个我们的新成立的这个小组组织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那个因为灯也关了嘛，我们点着蜡烛，这个乌漆嘛黑的地方，那个蜡烛的那个摇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就怕说，哇，中共他只要在我们桌子下面给我们放一个炸弹，还是派一个突击队把我们这个黑头套就把我们抓走，那这个学运就完蛋了。当时真的是有这种恐惧的，但是不用怕，克服了这个恐惧过后，后面就不怕了，真的就不怕了。我觉得年轻人确实有这种容易无知而无畏的那种特征。
1: 对，那你怎么看呢？尤其你们的时代哦，我觉得那时候美国是非常昏庸的了
0: 哈。
1: 但是今天的美国在川普的政局底下，已经在国际上把独裁底色打得落花流水哈， 那最

0: 最后，他要对抗的是共产主义。他最近也是不断地发出反共、反共产主义的这一些声响啊。那在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助力底下，你认为中国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1: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的话，是最幸运的一代，就是在这一群90后、00后。

0: 权主义，因为不光是埋葬中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哈，中共的这个极权主义一旦灭亡，实际上世界的专制的历史想一想就灭亡了，之后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哈，世界大同的这个进程就会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21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比这个马斯克的那些什么火箭这个上火星要伟大10000倍的，真正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结束中共的集权专制，因为这个是世界集权专制的最后一战了。中共它是集西方最邪恶的马列和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的最邪恶的李斯商鞅的那个法家秦始皇的那套东西最邪恶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做大，大到世界老二的时候，他就和世界老大产生绝大的这个碰撞。而这个世界老大，实际上我现在的研究，我正在研究这个自然神论哈，其实是在18世纪、17世纪接触了中国的儒释道的这个思想，帮助了整个西方欧洲到美国的整个的那个启蒙运动，让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这个神学，然后一直指导到美国的这个宪法，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你比如说他们不会用上帝这个词，他们都用这个造物主，造物主这个是庄子大宗师这个里边的词汇啊。整个自然神论其实才是西方思想，尤其是美国立国的真正的精神。那这个立国精神实际上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合力，有这个高度能够认识到要集中西优秀文化之大成的，美国是非常幸运的结了这个果实哈。实际上在理论的高度里边，我们曾经办过那个孙文学校余英时余先生他就帮我们写了一篇东西，里边就专门讲说，实际上孙中山反而是真正站到了这个高度，集中西文化之大成。然后余先生说，孙中山不光是一个革命家，他是一个思想家。我完全认同。中国在如果只数两个人的话，都不是孔子和老子哦。在我看来，是孔子和孙中山，就是孔子是集中国古代文明之大成，但是孙中山是集中西文化最优秀的这个大成。这一部分，我觉得中国的学者、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太意识到。中华民国、孙中山、三民主义这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我觉得如果现在的这个白纸青年结束了中共的这个专制的话，世界的未来就是三民主义啊！你看所有的现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就是三民主义，是那个西方，就像林肯讲的，林肯其实也是很认同那个自然神论的嘛，他从小其实是读那个潘恩的书读的很多的。那美国的前面六个总统全部是这个自然神论的。孙中山的这个高度其实才是真正，习近平根本不可能的啦，这个孙中山才是指定这个未来世界的这个方向的。在这一部分哈，我说实话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只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幸运，正好站到这个历史的制高点上。
1: 马上就有一个议题啊，就9月24啊，习近平又要去访问美国哈。那我看从这个月开始啊，美国政府包括川普以及他的那个国务卿还有他的财政部长哈，都不停的在宣告对共产主义的反抗。
0: 对啊，
1: 似乎是在鼓励在美国内部的对中国哈，有意见的异议人士啊，9月24啊，习近平访中的期间呐、啊，给予一个非常清楚的震撼教育。你怎么看？
0: 觉得整个现在美国其实两党，不光是共和党，不光是川普，两党都是在打这个习近平的脸。都在打习近平的脸，那而且你看昨天又把这个中共的那个女间谍方和他们怎么个拉这个美国的政客下水啊，他们怎么渗透到美国啊，全部拖出来游街示众啊，所以都是在打习近平的脸。然后之前的这些抓马杜罗啊，这个打这个伊朗啊，全是在打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脸，就是要收拾，要彻底铲除 共产主义，因为整个美国它就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一个社会，它是一个自由的这个社会，它是绝对，你看中共产党在美国是没有办法长大的，虽然实际上马克思反而它是。

0: 最看好美国的，他觉得那美国才应该发展共产主义，反而不是欧洲，更不用说是俄国了，更不用说是中国了。他最看好的反而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的这个13个这个殖民地，说那在这里发展这个共产主义才是对的。马克思有一部分是他的研究是对的，就是很基本的这个算术嘛，就是穷人永远是多的。所以穷人一投票的话，应该都是往这个平等的这个方向走。这个其实，西方的这个左派在这部分没有太错，就是我们也要讲平等，但是你讲平等，你不能牺牲自由啊。那共产党他就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用而且他不是真正的平等嘛？孙中山说他有这个真平等、假平等，中共产党他那个是假平等嘛？他是所谓的结果的平等。它不是这个起点的这个起跑线上的这个平等，所以那个就是假平等嘛。这种假平等，你就是以多数暴政、以暴民政治来压迫这些少数人的权利，开始是压迫这些有产者、地主啊、资本家，最后是所有人了，所有人都是被共产党一个一个的转着一圈来收拾的嘛。所以这样子的话，现在已经苏联这一圈圈已经转完了。中共这一圈圈我看现在也赚差不多了，你看他就是遇到全世界，因为人性还是向往自由向善的，不喜欢这些邪恶的东西。如果是人性接受这种邪恶的专制，他就不会亡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秦始皇的时代啊，对不对？
1: 林志明最该听到这一句话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翁崇德先生，谢谢崇德。
0: 谢谢杨先生。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是，今天老师要跟大家谈怎么样哦，及时的消除一些小病痛，避免形成大病，还有会为大家介绍新鲜果菜之快速净身法，帮助体重下降，带来好气色，
2: 是是是、哦、
1: 等等的这些，我们怎么样透过一些身体的症状啊、哦，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及时的改正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然后恢复健康。
2: 对 对。
1: 那首先要请教老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新鲜果菜之快速净身法的这个部分。这个可以让我们的体重下降，也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有肥胖的问题。
2: 对对对。
1: 让我们的气色好，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而且是很短期内就可以见效的、啊，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长保健康。请教老师。
2: 是的，是的。在还没讲这个之前呢、啊，我讲个故事给各位。

0: 好的，
1: 就是说我在大陆呢参加一个河北的一个老师，他是河北那个健康促进会的理事长，长得很高快快的哈，他是留美的。我听他两次讲课，他开口第一句话他说我很骄傲，大家下面坐的人听得就很懵哈，觉得很奇怪我怎么讲这个话呢，
0: 是
1: 他接下去怎么讲呢，他说我很健康，我家人也都很健康，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我天天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全家人喝。他把榨果菜汁给家人喝这件事当作很骄傲的一件事，这代表什么，代表他很养生。
0: 对对，
1: 也只有养生的人才会榨果菜汁，
0: 对，
1: 要清楚的，这个很重要哈。
0: 嗯哼，
1: 所以因此我现在呢我在这个云南昆明哈，我一直在那边。
0: 嗯，
1: 我是天天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的。
0: 哇，
1: 所以我今年75岁，我没有任何病痛的。
0: 是是是，嗯。
1: 那我们首先跟各位建议哈，有几个果菜汁对大家减肥有帮助，净化血液有帮助，有两个啊。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0: 嗯，
1: 又简单又能够净化血液。
0: 对。
1: 第二个叫五汁饮，
0: 嗯，
1: 五汁饮减肥效果是最棒的。
0: 嗯，
1: 五汁饮不仅能够降血糖，还能够降血压，
0: 哦，
1: 还能够预防异常组织的出现，
0: 嗯哼，
1: 所以好处多多哈。
0: 对，
1: 我们先讲第一个叫胡萝卜苹果汁。
0: 嗯，
1: 胡萝卜准备两条，苹果一个，洗干净之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
0: 嗯，
1: 啊，假设你要快速的净化血液，你就必须一天吃两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但这个时间点是建议哈，你时间可以自己调。
0: 嗯，
1: 喝300cc。那24、6改喝什么？改喝专门减肥的。
0: 嗯，
1: 专门减肥用什么？用五汁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
0: 嗯，
1: 苹果一个，大概250克左右哈。大黄瓜1/4条，苦瓜1/4条，青椒，青椒买那个不辣的哈。
0: 嗯，
1: 青椒半个，西洋芹2片。那把这以上5种材料洗干净以后呢，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
0: 嗯，
1: 因为苹果在里面它是甜的。
0: 嗯，
1: 苦瓜不多哈。这甜中为苦啊，它这个五汁饮特别好，
0: 嗯，
1: 它功效很强大。我刚刚有提到，
0: 嗯，
1: 降血压、降血糖、预防异常组织还减肥。
0: 对，
1: 那这两个轮流喝，建议一天喝两次哈，
0: 嗯，
1: 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两个补充。第一个补充就建议你1/3/5要严格吃素，
0: 是
1: 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保持我们的健康？
0: 嗯
1: 啊，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素菜8荤菜2。
0: 嗯，
1: 你假设把握这个原则一直吃下去，你体质就形成是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
0: 对，
1: 不容易生病的。
0: 嗯哼，
1: 啊，第二个饮食原则很重要，叫你坚持三个。第一个是什么？不要吃炸煎熏烤，
0: 嗯，
1: 不要吃烘焙食物，
0: 对，
1: 外面面包饼干尽量不买，因为它有添加物，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炸煎熏烤包括爆香都不能爆，你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要不然你血液粘稠就很麻烦。
0: 对
1: 啊，那第二个你就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王子鱼松、肉松，一定有添加物，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糖精，它是一定有的。
0: 嗯，
1: 它会有一些风险在的。你要吃零风险的饮食，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0: 嗯，
1: 加工的就一概不吃。第三个，你别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一定要严格避开。假设你坚持以上三个重点，第一就是1/3/5胡萝卜苹果汁，2/4/6日五汁饮，第二1/3/5全素，2/4/6素多荤少，第三饮食的三原则刚提到的，
0: 对，
1: 你坚持这样一个饮食原则，你身体的体重一定是明显下降，而且你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
0: 刚刚老师一开始跟大家谈的那个故事，言简意赅，其实很简单的讲，就是有恒做正确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3分钟热度啊，打打果菜汁会懒惰啊，没有每天做。所以如果说为了健康，你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你反而省去后面更多的麻烦。
1: 是的，
0: 你就不会觉得前面这事有什么麻烦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老师也激励大家多做对我们健康有益的事情，
1: 好，
0: 不要怕麻烦，而且也其实不麻烦，你做久了
1: 不麻烦，
0: 很简单，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嘛。
1: 对对对，不麻烦。
0: 对，那么在这么多的食物当中，有哪一些食物是可以让人更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我相信是非常多了，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要举一些例子的话，就是这些是效果更好的。
1: 是的，是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哈。
0: 嗯，
1: 就是你要找到核心的食材，
0: 对，
1: 能够帮助我们逆龄回春啊，延迟衰老。我们先讲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抗炎。 能够退

0: 肺火消炎、
1: 哦、
0: 抗炎
1: 消炎、哦、
0: 哎，消炎、啊、第二是抗氧化，我们身体会生病啊，就是吃了不对食物呢，身体起氧化作用了，
1: 对，
0: 要抗氧化、啊、第三个要修复细胞，
1: 嗯，
0: 我们细胞它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它死亡之后呢一定要细胞再生，如何能够修复细胞、
1: 嗯、
0: 第四个能够有效通便，就快速的通便、
1: 嗯、
0: 你要把握这四个方向，就抗炎、抗氧化、修复细胞跟通便的食物，要把握这四个方向，
1: 嗯，
0: 你就能够逆龄回春，让自己更年轻啊、嗯。我们首先讲第一个，什么叫做能够抗炎、退火消炎？建议第一个叫左手香，豆蔻汤哈、啊，左手香，左手香很容易种，你早晚浇水，它就长得很好。
1: 嗯，
0: 啊，左手香你要去买来种，种在你的阳台啊，啊，站在你的花园啊，它长得很快很快的。
1: 嗯，
0: 它。降火消炎效果是排第一名的。
1: 对，
0: 第二个用了油，你必须用橄榄油，橄榄油对我们抗炎帮助非常大。
1: 对，
0: 但尽量买那个不加任何其他的混合。
1: 嗯，
0: 有些橄榄油是混合油的。
1: 嗯，
0: 你要买纯正的油。
1: 嗯哼，
0: 就这样买那个初榨的、
1: 嗯、
0: 啊。那第二个我们讲抗氧化的方向，什么叫抗氧化？第一个叫蓝莓，
1: 嗯、
0: 因为它含有很多花青素。第二个叫黑巧克力，
1: 嗯，
0: 黑巧克力尽量买原味的，不要乱加东西的、嗯、
1: 是。
0: 第三个能够帮助我们细胞修复的是什么？第一个叫鸡蛋，
1: 嗯，
0: 尽量吃土鸡蛋，
1: 嗯。
0: 第二个是十字花科，
1: 嗯
0: 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白萝卜，大头菜，这叫十字花科、
1: 嗯、
0: 你要吃这两个，一个是鸡蛋，一个十字花科，
1: 嗯。
0: 第四个通便的水果你要多吃，火龙果，
1: 对，
0: 木瓜，梨，香蕉，这个你要多吃，
1: 嗯，
0: 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藏着的镜子，
1: 嗯，
0: 你脸上漂亮就必须要藏着干净才行，
1: 对，
0: 所以因此你掌握以上四个方向，抗炎的、抗氧化的、细胞修复的、通便，这些食材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自然的你就可以逆龄回春，延迟衰老了。
1: 嗯，对，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您提供给大家一些病人的例子，
0: 对，
1: 来说明食疗有时候比医疗啊、哦、还会更重要、更有效哦。比如说，像是有人是有这种气喘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严重牙痛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有时候真的，嗯，我们去一些诊所看医生，都是希望减缓我们当时的一些不舒服嘛，
0: 对 对, 对, 对，
1: 特别是一些小毛病。像牙痛啊什么等等这些，但是有时候不见得能马上就缓解，或者是说有时候缓解了一下他情况还是在哈。那这个部分就要请教老师，有哪一些例子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0: 好，我们是这样讲啊，
1: 嗯，
0: 我们不想误导大家，
1: 嗯，
0: 有病当然先找医生看，
1: 是，
0: 但看病的同时你要去寻求生病的根源，
1: 对，
0: 一方面找医生看病，同时积极改善你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的饮食结构，
1: 对，
0: 病才好得快，
1: 对，
0: 才会连根拔除永不再来的，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就举两个我接触了一个病人的案例哈。
1: 好，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叫气喘，
1: 嗯，
0: 气喘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你吃错食物了，
1: 哦，
0: 你要明白气喘是一个过敏的一个病症，
1: 嗯，
0: 所以因此你要避开过敏源，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严格避开，
1: 嗯，
0: 还有呢，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奇异果、凤梨，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大麦啊、小麦啊、燕麦、黑麦、荞麦，又有麦麸，麦麸是严重的过敏源，
1: 嗯，
0: 不要吃花粉，
1: 嗯，
0: 不要吃蜂蜜，不要吃花生，所以严格避开这些以上所讲的过敏食物，
1: 嗯，
0: 这第一个，然后呢，不要吃寒凉食物，对不对？
1: 嗯，
0: 很多过敏一吃寒凉，它发作的很快，
1: 对。
0: 你要吃比较温补的食物，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哈。那要多喝云草红枣汤跟止喘汤，
1: 是
0: 止喘汤很重要，
1: 嗯，
0: 云草红枣汤我先讲啊，
1: 嗯，
0: 云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切开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绿茶当水喝，
1: 嗯，
0: 这叫鱼腥草红枣汤，
1: 嗯，
0: 什么叫止喘汤呢？止喘汤你要准备洋葱、马铃薯、胡萝卜跟高丽菜，
1: 嗯，
0: 啊，洋葱准备250克左右，那马铃薯300克，估计要2到3个，然后呢，红萝卜200克，一条就够了，
1: 嗯，
0: 高丽菜200克，把以上这四种材料加水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当水喝，它对我们改善我们的气喘现象帮助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接下去要坚持三个

0: 饮食原则。第一个饮食原则，不要吃任何炸煎熏烤跟烘焙食物，避免血液粘稠。
1: 对，
0: 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第二个饮食原则，不要吃任何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不吃，要吃天然纯净食物。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严格避开。你只要能够坚持以上这几个重点，第一，避开过敏食物，第二个，不吃寒凉食物，第三个，多喝云虫草汤跟栀船汤，第四个，坚持三个饮食原则，你的病是连根拔除的。请问医生会讲这个吗？不会的，医生是给你药吃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不否认医生对我们病人的帮助，我们要感谢医生，但是一方面找医生，同时你要改善不对的生活作息跟错误饮食结构。
1: 对，这个才是根本嘛，
0: 对对对
1: 对。
0: 那接下去我讲牙疼啊，
1: 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要人命，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牙疼啊，你到牙医他怎么做，对不对？他就是给你处理啊，给你涂药，对不对？然后说你牙周病，我的建议是这么做，当然牙医对你帮助很大的。我们建议你一天要刷牙五次，不是早晚刷牙，餐后都要刷牙，记得哈，你牙刷没有，你起码你要漱口，对不对？你用牙签把你牙缝之间的这个残渣食物呢，要给它剔掉，对不对？因为它那个食物残渣在你牙缝之间呢，它会慢慢的发酵的，会产生很多不好的细菌的，所以第一个原则，你一天要刷牙五次，记得。第二个，你牙疼的时候一定有发炎状态，所以你必须吃左手香柳橙汁。左手香我们前面有提过，它消炎效果特别好。你到外面去买苗栽自己种，一次用多少叶？五六叶啊。那准备柳丁汁，柳丁用三个柳丁去榨汁，估计要300cc 的量。把柳丁汁榨出来以后呢，把左手香洗干净，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细自来水有细菌哈。过一下冷开水，把左手香跟柳丁汁用一般的破壁机，搅拌机叫破壁机哈。打匀之后呢，就立刻喝了，它消炎效果非常好。有很多牙疼的人，他有牙周病的，他的牙齿有发炎状态的。
1: 没错。
0: 第三个很重要，就临睡之前你要做一个动作，用浓浓的盐水漱口。记得哈，用海盐了。海盐效果才会好。
1: 是。
0: 用浓的盐水漱口，漱完口之后呢，不要再过清水了。我们故意把这个浓的盐水留在牙缝之间。不要吞下去哈，吞下去对身体不好。
1: 是。
0: 就漱口而已。漱口把水吐干净以后呢，让浓的盐水留在牙缝之间，你睡觉的时候呢，它就能够扑灭你的牙周病的细菌。你只要掌握以上几个要诀，很自然的牙疼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明显得到改善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实操哦。当然有病先找医生看是对的，
1: 对。
0: 那掌握以上这些细节，你病就会好得快。
1: 的确是这样子啊。其实在国外看医生呢，就不像在台湾那么方便。台湾就是因为很方便啊，所以去各个小诊所什么，你有任何一些小病啊，每个人就是会去看医生啊，就变成是很方便。可是因为在国外的话，看医生是很不方便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情况下你可能要有一个自我治疗的一些尝试知识啦，要知道怎么样去缓解哈。有些人呢，感冒或者什么牙疼啊，等到他约到看医生的时间，他都差不多好了。所以说有一些知识尝试，我们有的之后会让我们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很快的缓解。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要请教老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十分病有三分是生病，身体的生病，其余七分是心病了。
0: 是是。
1: 可是很多人也讲哦，这个身体的病容易治疗，心病不容易治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说到心病是可以治的，
0: 好，对对，
1: 心病怎么样可以自我疗愈呢？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啊？
0: 是是是，是的，我们说啊，心理因素会严重影响到生理，那是一定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譬如说一直在烦躁啊，焦虑不安啊，你如何治疗？当然这个别人帮不上你的，你要自己帮助自己。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0: 那我等一下讲的这个呢，你就把它录音下来啊。我们希望大家手机你要打开你的录音档。
1: 对。
0: 把它录音下来。
1: 要常常提醒才不会忘记、
0: 哎、对对对，
1: 这真的很重要。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说老生常谈，老生常谈，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大家听一听可能印象深刻几天后来就忘记，然后加上懒惰就不做、
0: 哎、
1: 我们常常听其实提醒自己哦，你就会去做。
0: 对对对，
1: 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
0: 对对对对，
1: 比如说今天听的欧阳英老师讲的这些，我们这几天一定会比较勤快的做果菜汁啊等等这些。

0: 对于饮食的概念蒸煮炖啊，我们就会常常去做，过了一阵子就淡忘，会忘记，所以说录起来是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
1: 是的是的。好，我现在讲的就是一篇文章，
0: 嗯，
1: 你要经常要默念，你的心病很快很快就缓解掉了，叫做心无挂碍。
0: 嗯，
1: 心无挂碍有是三个重点啊，我先开始念哈，你要录音下来。
0: 嗯，
1: 第一，以美好的心欣赏周遭的事物；第二，以真诚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第三，以负责的心做好分内的事。
0: 嗯，
1: 第四，以谦虚的心检讨自己的错误；第五，以愉悦的心分享他人的快乐；六，以喜舍的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嗯，
1: 第七，以不变的心坚持正确的理念。
0: 嗯，
1: 第八，以宽阔的心包容对不起你的人。第九，以感恩的心感谢所拥有的。
0: 嗯，
1: 第十，以无私的心传承成功的经验。第十一，以平常的心接受已发生的事实。第十二，以放下的心面对最难的割舍。第十三，以无碍的心活在当下每一刻。
0: 嗯，
1: 只要你碰到心里头有焦虑不安的时候呢，你赶快把这个心无挂碍把它念一次。
0: 嗯，
1: 你就发觉啊，你很多问题就化解掉了。
0: 嗯，对，我想老师提到这个心无挂碍，一般人即使他不是佛教徒可能都知道出自心经啊、哦
1: 哎。
0: 那心经是一部很短的一个经，但是它道理很深，所以大家也比较容易朗朗上口，因为比较短，如果你要背也背得起来。
1: 对对，
0: 我听过很多人啊，他讲在念心经的时候提到心无挂碍的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因为他要求的就是心无挂碍。
1: 是的，
0: 可是心无挂碍谈何容易，对不对啊？很多人他长期以来这个习气的问题或者种种的，其实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挂碍。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理解到，如果你能把这个挂碍减少，就非常好。那刚刚老师提到的这些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就是像老师讲的，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起来，用手机录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不然会忘记，像一个座右铭一样。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您刚刚有提到像宽恕啊、感恩啊、平常心，这都很重要。
1: 是的，
0: 就你一念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会让自己的心绪真的比较放松。
1: 是的，
0: 比较没有挂碍。
1: 是的，
0: 那那么样的一刻，一时半刻都好，长久以来你就形成习惯了，
1: 是
0: 啊，那就是会变成你一个心态的养成，
1: 是是，
0: 那是非常好 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老师啊、哦，
1: 谢谢。
0: 嗯，好，那么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宇老师，继续跟大家谈我们要怎么样灭除我们的小病，小病不除的话，大病会来，所以这是防微杜渐的一个概念啊、哦。
1: 是，
0: 来跟大家谈多养生的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一直长期以来提供给大家很多养生的正确的概念啊，对大家帮助很大。那接下来继续请教的是，我们说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东西，可能一个火灾啊，一个什么水灾，一个什么灾

0: 灾害，它都是从小小的这个星星之火开始的，
1: 是的、
0: 哦、它不是一开始就大火，星星之火你就可以把整个森林都烧起来，我们讲的蝴蝶效应也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哦、那所以这引申到我们身体上呢，就是小病不除大病会来，的确是这样子、哦、
1: 对对对，
0: 你小病呢你如果放任它的话，慢慢累积久了就会形成一个大病，也就是说你的不舒服，微微的不舒服你不管它，那有时候它会形成比较大的不舒服，
1: 是的，
0: 这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怎么样及时的清除小病痛蛮重要的，当然这也是让我们就很舒服嘛，不要被这些小病痛困扰啊、
1: 哦、
0: 啊，请教老师。
1: 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养生的智慧哈、哦、
0: 嗯，
1: 那个生病一定是有原因在的，你当发觉身体有一些小毛病出现的时候呢，你要赶紧思考为什么出现这个小毛病，
0: 嗯，
1: 当然比较严重一定要先找医生看，但小毛病呢你要自己处理，怎么样处理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想哪个生活作息有问题，是不是你吃睡啦，是不是你这个平常三餐饮食不规律啊，是不是你吃的食物呢偏向于荤多素少啊，蔬菜水果吃太少啊，等等等，你要及时做改善。我们直接讲一些比较具体的，第一个，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启动你的治愈力。第二个，你三餐必须规律，不要说你这个不饿就不吃了，
0: 嗯，
1: 你吃少少都没关系，就不能说不饿就不吃啊、哦。三餐必须规律，而且吃的量七分饱左右就行了，不能过饱，而且每天要运动啊、哦，
0: 嗯，
1: 运动让你的心跳加快，那营养输送全身速度也加快，那你内脏能够及时补给到营养，能够自我疗愈，
0: 嗯。
1: 哦、这是你不对的生活作息，你要思考，要赶紧做改善。第二个是错误的饮食结构，错误饮食结构是第一，你要坚持三个饮食原则，一，不要爆香，不要炸煎熏烤，不要吃外面的烘焙食物，
0: 嗯，
1: 第二，你尽量的不要吃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丸子、鱼松、肉松，要吃零风险的饮食，能够吃有机尽量吃有机。第三，饮食必须清淡，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和胡椒粉严格避开啊，这是根本。第二个，你必须按照全餐表来吃，营养100分就能够启动你的治愈力。什么叫全餐表？就是营养主食一定要五谷杂粮饭代替白米饭白面，
0: 嗯，
1: 白米饭白面营养过于单一了，
0: 嗯
1: 啊，你尽量吃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啊，自己配啊，
0: 嗯，
1: 至少配个五种的杂粮，那煮成粥、煮成饭来吃当主食。副食你尽量的，当然荤多素少啊，荤食鸡鸭鱼肉尽量买那些比较安全的，
0: 嗯
1: 啊，这有机尽量买那个，譬如说土鸡蛋总比一般的鸡蛋要好一点。你要吃的鱼尽量买那个深海鱼，可能比较风险小一点。
0: 嗯哼，
1: 蔬菜分四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营养叫100分，
0: 嗯，
1: 蔬菜类里面还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的蔬菜、防病抗癌的蔬菜、增加体力的蔬菜，
0: 嗯哼，
1: 我们先讲第一个蔬菜叫利尿的蔬菜，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黄瓜，
0: 嗯，
1: 各种瓜吃的是利尿排毒的，
0: 嗯，
1: 今天吃黄瓜，明天改苦瓜，后天改丝瓜，选一个就行了。
0: 嗯，
1: 第二个通便的蔬菜叫粗纤维，
0: 嗯，
1: 促进肠道蠕动，通便排毒显得更重要。
0: 嗯，
1: 哦，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竹笋啊、芦笋啊，要选一个来吃。
0: 嗯，
1: 第三个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深绿色叶菜，这都是补血的，也是选一个。
0: 嗯，
1: 第四个啊、哦，就是十字花科啊、哦，小白菜、高丽菜。哦、这个白萝卜、大头菜、芥蓝菜、芥菜等等等，这些呢能够增强免疫力的，防病抗癌的。
0: 嗯哼，
1: 第五种的蔬菜是增加体力的啊、哦，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
0: 嗯，
1: 因为它有卡路里，热量高，增加体力的。那这个蔬菜就有五种了。
0: 嗯，
1: 那第二大类叫海藻类，海带啦、紫菜啦、海带芽、裙带菜，它碱性度特别高，
0: 是
1: 啊、哦，选一个，今天吃海带，明天改紫菜。
0: 嗯，
1: 第三类的叫做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银耳，选一个，因为它有多糖体，
0: 嗯，
1: 增强免疫力的。 第四大类叫豆制品，

0: 豆腐啊、豆腐干啊、腐竹白叶啦、黄豆、黑豆、毛豆啦、选一个。
1: 嗯，
0: 我们只要酱个八个菜，对不对？我们刚才蔬菜五种，
1: 嗯，
0: 加上还有藻类变六种，
1: 嗯，
0: 菇菌类进来七种，
1: 嗯，
0: 大豆制品进来八种，
1: 嗯，
0: 八种的食材，加上你一些荤食，素菜八分菜二，在你餐桌上顶多是四菜一个汤，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1: 嗯，
0: 对不对？那饮食尽量清淡哦，我们基本上用一些海盐，用天然的调味料来调。那还有一个生食比例必须要高，因为生食它含有酵素，酵素怕高温煮过就没了。
1: 嗯嗯。
0: 所以因此呢，尽量吃哪个是具有这个酵素的，水果它生吃的，
1: 嗯，
0: 果菜汁生吃的，
1: 嗯，
0: 餐前生菜是生吃的。所以我们鼓励水果一天至少吃两次，上午十一点，傍晚五点。第二个果菜汁，鼓励大家晚上比较有空，八点到八点半之间榨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
1: 嗯，
0: 对不对？餐前生菜，啊，午餐、晚餐、晚餐，餐前，比如说一三五你吃的小番茄啊，吃六个；二四六是改变了啊，餐前吃一个小黄瓜。但生菜很多种，你吃生菜沙拉也行啊，
1: 嗯，
0: 啊，你晚上睡不好的话，洋葱切丝，洋葱可以拌一些黑芝麻也行啊，
1: 嗯，
0: 啊，反正生菜充满酵素。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今天多吃水果，多吃果菜汁，多吃餐前生菜，你生食比例就拉高了。
1: 嗯，
0: 酵素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第一它能够激活细胞逆龄回春，第二酵素的第二功能它能促进新陈代谢，利尿通便会比以前更好，
1: 嗯，
0: 帮助身体排毒，第三酵素可以提振内脏机能，提升免疫力。
1: 嗯，
0: 所以因此你只要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赶紧从这里下手，就改变你不对的生活作息，哦，不能熬夜，三餐规律，要有运动。第三，错误的饮食结构，哦，尽量按照全餐表来吃，哦，五谷杂粮加八个菜，生食比例要高，坚持三个饮食原则，很自然你会启动你身体的治愈能力，这小毛病很自然的它就消失掉了。
1: 嗯，对，小毛病一除大病就不会来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生食比例要高嘛哦，
0: 对，
1: 其实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是不是这个生食比例是一样要提高的？
0: 对，
1: 很多人提倡这个生机饮食哦，其实它主要就是生食的这个部分。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有人对生食会有一些疑虑，那个疑虑大部分就是源起于可能寄生虫的问题。
0: 哎，
1: 那其实这个
0: 是
1: 我们在消毒啊，或者是说在食材的挑选上啊，特别注意啊。
0: 是的。
1: 那么总之生食对我们来说是蛮好的一个方式。
0: 是的。
1: 那是最天然的。那老师请教了，一天的生食最好要超过几次会比较好呢？
0: 是要六次
1: 哈。OK, 超过六次。
0: 哎，对，我们建议哈，有些人他听到生食就觉得自己体质偏寒不敢吃，
1: 对对对，还有这个问题，没有错没有错。
0: 对，我们跟他建议，其实他有很多变通的好方法，
1: 是
0: 比如说你今天要吃一些比如梨，我们说水梨的梨是凉的，对不对？那你今天体质偏寒就不敢吃梨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你煮那个姜汤，三片姜加三碗水，750cc 的水，滚了小火煮个这个十分钟左右，那个姜汤放温了啊，不要太烫，放温了。你把梨去皮切片，把梨片放在这个温温的姜汤里面泡，泡个五分钟。你说梨还凉不凉？不凉了，
1: 嗯，
0: 因为姜汤已经给它调和过来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嗯。
0: 或者说你今天呢，喝果菜汁啊，这个果菜觉得太凉了，怎么办呢？当然不喝又担心这个病症好不了，
1: 对，
0: 哦，说你要喝这个果菜汁很好，但又怕很凉，很简单，你准备糙米红枣汤啊，你把糙米准备好。哦，糙米片说150克，红枣15粒，哦，切开留籽，加水呢加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糙米红枣汤，哦，它这个汤滤起来以后呢，它是温性的汤。
1: 嗯，
0: 你把这温性的汤50cc 加到你认为比较寒凉的果菜汁进来。
1: 嗯，
0: 哦，你一调和，300cc 的比较凉的果菜汁，加上50cc 的糙米红枣汤。你说果菜凉不凉就不凉了，
1: 嗯嗯，
0: 它是一个很好的变通的好方法，
1: 嗯，
0: 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
1: 那像老师刚刚讲到梨的这个部分，用煮的可以吗？就是煮梨汤
0: 是
1: 可以这样吗？嗯，
0: 梨汤当然有它的功效，
1: 嗯，
0: 当然它的酵素就没了，就可惜了。
1: 哦，
0: 嘿嘿，
1: 对，所以这是生食的一个
0: 抉
1: 择。
0: 对，因为生食目的是保留它的酵素的，
1: 是
0: 嗯，因为酵素对身体帮助很大，
1: 嗯啊，嗯。
0: 那回到我们的主题，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生食什么叫六次啊？水果吃两次，
1: 嗯，
0: 对不对？早上的11点钟 傍晚的5点钟。

0: 我们在餐前一小时固定吃水果。
1: 嗯
0: 啊，第二个果菜汁吃一次，晚上八点半左右再一次果菜汁，给自己喝，给家人喝。
1: 嗯，
0: 那就已经有三次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三餐的餐前是生菜，一三五，我们餐前早餐、午餐、晚餐吃个小番茄啊，吃个六个啊，然后再吃饭菜。
1: 嗯，
0: 二四六日我们改吃生的一条小黄瓜，
1: 嗯，
0: 也是生吃。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生食又多了三次了。
1: 嗯，
0: 因为餐前生菜不是三次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三次加上我们的水果两次，五次，
1: 嗯，
0: 果菜一次，不是六次吗？
1: 嗯，
0: 你六次的生食，你就能够长命百岁，活过120岁了。
1: 对，是生食真的是可以延长寿命了啊、哦！
0: 是的。
1: 好，再来啊，这个对症果菜汁呢，跟水果的差异在哪里？这个也是很多人的疑惑了、哦、
0: 是的，
1: 因为就是说吃水果不就好了吗？很方便呢，你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水果全部打成汁、啊、当然，这个很明显的，所有的水果、啊、打成汁，它的营养可能比较集中啦。
0: 对。
1: 但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说，为什么不能够每样就这样吃这个水果？不是还有口感嘛？哈，还
0: 是。
1: 到纤维，
0: 是、啊、
1: 这个差异要请教老师。还有就是对症饮料跟白开水的差异，很多人也说我不要喝什么这些汁，我就喝开水就是最好的、
0: 哎、啊，
1: 这个白开水就是最好的。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水其实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水，比如说有的人他跑步了，体内的这个电解质是需要补充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他其实喝一些电解质水是有帮助的，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水其实学问很大，不是说、啊、我喝白开水就好，当然白开水是很好，但是就是说各种的水我们应该怎么样了解它们的特性，
0: 对，
1: 然后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怎么样调和运用，这是重点，请教老师。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讲就是饮食疗法哈，
1: 对，
0: 就是说你今天身体有了状况，你吃水果跟果菜汁那差别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果菜是量身对症的，这个很重要哈。你经常感冒，我们吃高吸果汁，哈，你血液粘稠，我们吃胡萝卜苹果汁。你说今天身体有癌症，你要吃五汁饮，
1: 嗯，
0: 因为它叫量身对症，
1: 对，
0: 它让你病症可以缓解的，吃水果。它是太过于单一，产生不了这个功效。
1: 嗯，
0: 所以我们果菜汁通常是食物多样化。
1: 嗯，
0: 这很关键哈、啊，食物多样化代表营养它是加分的。第三个，它是快速被身体吸收。
1: 嗯，
0: 你喝果菜汁很快就被你身体吸收了，你病症就很快缓解掉了。
1: 嗯，
0: 所以果菜汁跟水果的差异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那对症的饮料更是，譬如说我们今天是量身对症，你热性体质的。我们可以喝鱼腥草薄荷茶，
1: 嗯，
0: 因为你是热性体质，容易上火，
1: 嗯，
0: 鱼腥草薄荷茶清凉退火、
1: 嗯，
0: 你是寒性体质的，我给你改成鱼腥草红枣汤，一个是加薄荷，因为你是热性体质，一个加红枣，你是寒性体质，请问白开水这个效果吗？当然是没有的，
1: 嗯，
0: 对不对？白开水、温开水它只是解渴而已，对症饮料不同，它是让我们病症缓解，能够快速让你恢复健康的，所以效果差异很大很大的，
1: 嗯嗯、
0: 是。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到五色食物的这个部分，
0: 是的，
1: 就是红绿黄白黑嘛，
0: 是 是, 是。
1: 那这五色食物哦，要请老师为大家做深入的讨论。那我们一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对应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就是红色，肝是绿色，脾是黄色，肺是白色，肾是黑色嘛。
0: 对、
1: 哦、
0: 对, 对。
1: 有些人还会跟这个五行啊，所谓金木水火土来对应一下，
0: 对，
1: 所以请老师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五色食物。
0: 好。我们一定要掌握五色食物对身体的帮助哈。
1: 是。
0: 首先第一个绿色是养肝，它叫做体内的清道夫，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富含叶绿素跟叶酸，可以帮助我们肝脏排毒，肝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帮助我们排毒用的，譬如说是菠菜啦、绿花椰菜啦、高丽菜，这叫绿色的，平常一定要多吃。红色是养心，养心的目的在哪里呢？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它里面含有番茄红素跟花青素、哦、譬如说番茄红色的甜椒跟石榴都是红色的，这个平常你也要多吃的，因为像高血压、哦、高血脂人太多了。
1: 嗯，
0: 第三黄色的是养脾、哦、能够帮助我们胃的消化系统的、哦、它帮助我们消化的，因为它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跟叶黄素，能够修复我们的胃肠黏膜、哦、譬如说南瓜是黄色的，玉米黄色的，胡萝卜是黄色的，这个你要多吃的。那白色的养肺抗炎的，因为里面含有多糖啊，跟蒜素，大蒜的蒜叫蒜素，
1: 嗯，
0: 它是增强我们的呼吸道啊。譬如说山药是白色的，银耳是白木耳，白萝卜、大蒜，这你要多吃，它养肺的，帮助我们的呼吸系统。
1: 嗯。

0: 五个是黑色的，是养肾的，抗衰老的，因为这里面有花青素，而且铁质跟锌含量很高，
1: 嗯，
0: 而且能够预防脱发、掉头发，
1: 嗯，
0: 好像黑芝麻黑色的，黑豆、黑木耳、桑葚，所以平常的时候呢，五肾呢既然融到我们的三餐里面去，我们就能够长保健康，不容易生病的，
1: 嗯，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嗯，对，好，那么五色食物大家就有个基本的认识哦。我们要把这些五色食物多多的运用啊、哦，
0: 是的，
1: 不要单吃某一种类型的食物，
0: 是，
1: 这个也是一个全面的营养观。
0: 是，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哦，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一老师，继续跟大家介绍啊一些养生的法则，还有有哪一些正确的饮食习惯要告诉大家。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么继续的请教老师哦，有哪一些药用植物是所谓最好用的哈？那当然，药用食物包含哪些？怎么样来应用呢？这个也是大家相当好奇的，请教老师。
1: 好，我们首先呢，我们经常用到是鱼腥草，鱼腥草。我们泰语叫做臭臭臭，鱼腥草，我们经常用是鱼腥草的红枣汤，它被称之为天然的抗生素，鱼腥草用40克干的哈，红枣15粒，切开故意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当水喝，你喝这个，它改善的耳鸣效果是最好的，能够改善我们皮肤的过敏现象，鱼腥草。第二个是左手香豆秋潘哈，豆秋潘左手香你要自己种，种在阳台里面，早晚浇水，它长得非常快。那我们经常用是要左手香柳橙汁，柳橙的溜丁哈，柳橙大概3个榨汁，用分离式榨机榨原汁。左手香的叶片啊，用大概5-6片就行了。洗干净之后呢，过一下冷开水，因为怕自来水有细菌。过一下冷开水，把左手香的叶片跟柳橙汁，再用一般的搅拌机、破壁机打匀之后呢，它降火消炎。有对喉咙痛帮助是最快的，第三个叫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中医师最常用，由于对那些身上有异常组织的，什么乳腺结节啊、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癌症啊，这用的最多，半枝莲百花蛇草这两个，我们用的量，比如说40克到50克，加水下3500cc， 滚了以后呢，搅火煮40分钟，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异常组织，那异常组织逐渐的萎缩掉，第四个是艾草，艾草啊，它有点苦，但效果很好。效果在哪里呢？改善酸痛。艾草红枣汤，艾草准备40克，红枣15粒，切开要去籽。为什么去籽呢？属性偏温，不去籽容易上火。所以红枣必须去籽哈。艾草40-50克，红枣15粒去籽，加水加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20分钟，改善酸痛效果呢，是可以，譬如说你今天酸痛很久了，你喝艾草红枣一天喝3次。估计2天你酸痛就没了。
0: 哇、
1: 第五个叫黄芪，黄芪大家比较熟悉，
0: 对，
1: 黄芪红枣枸杞汤补血补气的，黄芪15克，红枣枸杞子各12克，西洋参2片，当归1片，加水加1500到2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它是补血补气的，

0: 这一段时间之后呢，你皮肤是白里透红的。这五种的药用植物呢，希望大家尽量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对你帮助挺大的。
1: 对，大家要多多的运用啊。那么再来就是哦，我们说这个饮食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其实不大好哈。那养成正确饮食习惯很重要。其实刚才之前欧阳老师也提醒大家，比如说你三餐要正常吃，你不要因为不饿就不吃，你多少要吃一点。然后饮食要七分饱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啦。所以饮食习惯呢，是决定我们一辈子的健康啊。请老师深入来谈这个话题。
0: 对对对。我们经常听说有些人说他身体有些毛病，比如说他身体啊有什么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硬皮症啦、他认为是可能是遗传的。我认为是饮食习惯的遗传。
1: 嗯，
0: 也就是你从小啊饮食习惯是在家里形成了好像家里都有这个毛病。事实上不是基因的遗传，是饮食习惯的遗传。
1: 嗯哼，
0: 所以饮食习惯是非常关键的那什么叫做正确的饮食习惯？我讲四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三个饮食原则，你必须严格把控。一，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食物，不能爆香。你的烹调方式要倾向于蒸煮炖，这个很重要假设你吃错了，不是你自己本身受害，你全家人受害的。第二个，不能吃任何的加工食品。香肠、腊肉、罐头、蜜饯、方便面、王子鱼松、肉松，尽量的你要找有机的，有机找不到你尽量买生态的不管是有机生态或是一般的食材，你在煮之前一定要用臭氧机，叫蔬果解毒机，要处理15分钟，要消灭掉我们这些食材表面的细菌跟一些农残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常讲说妈妈你很重要妈妈你是全家健康的守护神你买错了煮错了是全家受害的你买对的煮对的是全家是少得病不得病的所以你是关键人你是全家健康的顶梁柱的第三，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这个部分呢它很容易引发炎症所以尽量的饮食必须清淡，这是关键所在我在云南啊他们都爱吃辛辣料所以生病的很多。
1: 对，而且其实在大陆很多省份我觉得都吃得很咸很辣重口味又很油
0: 像四川湖南都是
1: 对，尤其四川也是真的
0: 对所以饮食必须清淡这一点是很关键的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素多荤少或全素你能全素当然最好，你不能全素你起码要素多荤少素菜八荤菜二它能够改善你不良的酸性体质，提升你的免疫力，这很关键的。我全素已经是15年了，
1: 是
0: 我75岁没有任何病痛。
1: 对
0: 第三要少油、少盐、少糖，油你要用对你既然用什么油，用比较安全的，我建议两个油给你选，一个是橄榄油，一个是亚麻籽油，这两个油我认为是最安全的对身体帮助最大。一餐用油量，我讲一个人你一个人的用量8cc 左右，尽量不要过多盐尽量用海盐，不要用精盐。白盐啊它没有一些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它是缺乏的我们身体需要微量元素是来自于这个大海。我们讲个逻辑给各位听地表上的土壤都含有一些人类可以赖以健康生存的所有的微量元素，叫钙、镁、钾、钠、铁那下了雨，雨水冲刷土壤，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钙、镁、钾、钠、铁就流向河川了每一条河川最终是流向大海。大海经过阳光曝晒成海盐的时候，很容易理解，海盐里面就含有大地所有的微量元素可以满足我们人类健康所需这一点很关键所以你必须吃海盐。那海盐一餐用量多少，1克到2克，也不能过量1克到2克之间，尽量清淡糖能不吃尽量不吃，你真的要吃糖尽量吃黑糖红糖，不要吃白糖因为黑糖红糖它才有微量元素，白糖是没有的第四，我们食物必须多样化，饮食必须吃全餐，五谷杂粮饭一定比白米饭白面要强你要改成五谷杂粮副食，你要吃四大类，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蔬菜类里面有分五类蔬菜类里面分5种，利尿的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选一个， 通便的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选一个，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选一个，抗癌的十字花科、小白菜、高丽菜、芥蓝菜、芥菜、白萝卜、大白菜选一个。

0: 的，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要选一个，蔬菜就有五种了。海藻类它碱性度特高，改善我们酸性体质最快。海带、紫菜、海带、裙带菜选一个。菇菌类它提升免疫力，因为它有多糖体。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选一个。豆制品豆腐、豆腐干、腐竹、白叶选一个。然后素多荤少，那荤食鸡鸭鱼肉尽量选安全的啊。你要吃鸡尽量买土鸡，你要吃鱼尽量宰深海鱼，它总是比较好一点，对不对？所以以上这些呢，三个饮食原则，素多荤少或全素，少油少盐少糖，然后呢饮食多样化，要吃全餐，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能够确保我们全家人呢、从今以后能够少得病不得病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哦，就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哦，就是因为已经养成了重口味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吃这些清淡的食物。可是其实清淡一点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当然跟你的食材也很重要。
0: 对 对, 对, 对，
1: 那你习惯了以后，其实你吃的就是健康食物，你就会喜欢吃。
0: 对对对对，
1: 你反而吃那些重口味，你会吃不习惯。
0: 对对对，
1: 所以老师现在吃重口味一定吃不习惯，对不对？
0: 不习惯，我就习惯清淡。
1: 是是 是, 对对对，在云南也有很多那种菌类嘛。
0: 哎，是 是, 是, 是
1: 哦，那个也很有名的。
0: 是的，是的。
1: 再来一个很重要要请教老师的就是哈，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眼睛、舌头、皮肤、指甲来判断身上潜在的风险。我想中医的望闻问切跟这也有点关系哈。
0: 是的，
1: 对，就是说你怎么从这些气色或者它有哪一些特征，你可以察觉到它出问题，那我们就是防微杜渐了啊。
0: 对对对对，我们首先讲眼睛哈。
1: 嗯，
0: 眼睛假设你发觉啊已经是花红了，
1: 嗯，
0: 特别是眼白哈，
1: 嗯，
0: 然后开始瘙痒了哈，代表什么？代表你已经有过敏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啊避开过敏原食物，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的。
1: 对，
0: 要多喝云草红枣汤，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假设你眼皮啊开始长出一些黄色的斑，代表什么？代表你胆固醇过高，你赶快去体检，
1: 嗯，
0: 啊、所以什么三酸甘油脂高啊，胆固醇高啊，
1: 嗯，
0: 这时候你饮食就要改善了，
1: 对，
0: 尽量走向四养生法，一三五全素，二四六素多荤少，
1: 嗯，
0: 啊、第三，假设你眼睛啊。发干还怕光，畏光，很怕光，代表什么？你可能就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叫自体免疫系统疾病，它叫做干燥综合症，你就赶快找医生了、啊、这点很重要哈。所以眼睛啊这三个部分呢是特别明显，
1: 对，
0: 这你要小心、
1: 嗯、
0: 我们接下去讲舌头、
1: 嗯、
0: 假设你舌尖红红的，你对着镜子你把舌头伸出来，代表什么？内火旺盛，
1: 嗯，
0: 啊，可能就因为你的烦躁不安啊，晚上睡眠不良造成的。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你要吃左手香柳橙汁，它退火最快。
1: 对，
0: 尽量吃能够帮助你退火的水果。
1: 嗯，
0: 啊、哦，譬如是西瓜啦，譬如说梨啦，像火龙果啊，这你要多吃啊、哦，赶快把这个现象给它做改善。
1: 嗯，
0: 假设你的舌苔啊有剥落，你发觉舌苔很奇怪，它变成有剥落的现象，代表你缺乏什么？缺乏维生素。你就应该买两种，一个叫天然综合维他命、
1: 嗯、
0: 一个叫维生素 B 族综合 B、
1: 嗯
0: 啊、你可以考虑啊，你的早上起床早上之前一小时你要吃天然综合维他命吃一粒、
1: 嗯
0: 啊、那下午三点钟你要吃维生素 B 族 B 群综合 B， 你吃六天停一天，你就可以改善，要不然你会产生严重的胃病的、
1: 嗯
0: 啊、假设你今天舌头伸出来发觉你舌头啊有那个白苔，舌苔就变非常白，代表什么？代表是气血亏损、
1: 嗯、
0: 你是严重贫血的、
1: 嗯、
0: 你要赶快吃补血食物，这点重要哈、
1: 嗯、
0: 比如补血五谷粥啊，这个你要多吃、啊、补血食物你必须要多吃，你体质偏寒凉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寒凉水果呢，寒凉食物呢尽量的避开，这很关键、
1: 嗯、
0: 再讲皮肤了，你看皮肤讲脸色苍白，那一定是贫血，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饮食啊一定要朝向我们的全餐表，五谷杂粮饭加八个菜必须的、
1: 嗯、
0: 你要多喝黄芪红枣枸杞汤，
1: 嗯，
0: 这一定的，
1: 嗯，
0: 你水果你要偏向于葡萄，你要多吃，
1: 嗯、
0: 哦、葡萄帮助你补血是有效果的，
1: 嗯，
0: 假设你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代表有肝炎，
1: 嗯，
0: 甚至有肝硬化，你赶快到医院去体检，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把握住哈、哦、晚上必须十点之前要上床，因为通常晚上啊睡眠不良的人脸色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哦、哪一个？假设脸色啊有点黑黑的、
1: 嗯、
0: 很明显的黑、
1: 嗯、
0: 代表什么？你有肾功能的衰竭现象，
1: 嗯，
0: 可能有这个尿毒症了、啊、
1: 嗯，
0: 对，这个时候呢是特别严重。

0: 肾炎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1: 对，
0: 脸上黑黑的，你要赶快找医生，
1: 嗯，
0: 啊，赶快去调你的肾炎，因为肾病不好调，要及早去调，
1: 嗯，
0: 啊，再看我们的指甲，假设我们指甲出现黑色的线条，
1: 嗯，
0: 你要特别小心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1: 对，
0: 你有癌症的倾向，
1: 嗯，
0: 好，就赶快啊，要调整你的饮食，严格全素，
1: 嗯，
0: 啊，严格禁糖，啊，我们前面

0: 让人家凹下去了，很明显的凹陷了。
1: 嗯，
0: 你赶快去检查。
1: 嗯，
0: 糖尿病
1: 是是，
0: 糖尿病的人经常会有你思想凹陷的现象。
1: 嗯
0: 啊、哦，糖尿病产生并发症你就麻烦了。
1: 嗯
0: 啊、哦，那另外还有指甲很奇怪的，有红色半边红半边白，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嗯、就这个时候你也特别小心了。
1: 嗯，
0: 饮食上赶快调回来。
1: 嗯，
0: 所以以上这些呢，眼睛、舌头、皮肤跟指甲的现象。你一出现的时候呢，你要及早的去找医生，
1: 嗯
0: 啊，饮食上一定要赶快调，生活作息赶快改善，
1: 嗯，
0: 你可以避免那些潜在的风险出现了，
1: 嗯，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想请教欧阳英老师哦，就是您在大陆也帮助一些人恢复健康嘛，
0: 对对、
1: 哦，之前在台湾也是帮助一些重症病人恢复健康，
0: 哎是啊是啊、
1: 其实这个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
0: 是啊是啊、
1: 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哦，是不是可以举一些您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哦一两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样透过这个饮食的调整恢复健康的？
0: 好。我一路来是帮助病人、哦
1: 嗯、
0: 特别是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
1: 对，
0: 假设说今天你有一个重大的疾病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你必须严格把控、
1: 嗯、
0: 第一个把控就是你必须避开所有的有风险的食物、
1: 嗯、
0: 就我们前面所提的、
1: 嗯
0: 啊、炸煎熏烤不吃，只能吃蒸煮炖、
1: 嗯、
0: 不吃任何加工食品，
1: 对，
0: 不吃辛辣料、
1: 嗯，
0: 那一般人他饮食习惯形成要改很难改，
1: 嗯，
0: 所以因此我们要改变他的环境，就到我们的中心来，我们有一个饲养中心，
1: 嗯，
0: 我们就把控你了。假设说今天你没有办法去这种的中心，你是在台湾在自己家有出现这些慢病的问题，那怎么办？
1: 嗯，
0: 你要改变环境，这个时候呢，你请一个朋友或亲戚来帮助你，
1: 嗯，
0: 啊，饮食原则清楚地告诉他，这些东西绝对不碰。才有可能做到。
1: 对，
0: 你假如在自己家里，你要把它杜绝掉是有点困难的，
1: 难 对, 对, 对，
0: 有点困难的。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晚上的睡眠非常非常关键。
1: 嗯，
0: 很多人生病都是因为晚上迟睡熬夜，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必须要让自己啊，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一定要热水泡脚。你泡完脚之后呢，那个睡意就会出现。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办法在八点到八点半你买一个水桶，高度接近你的膝盖，温度控制在38度顶多到40度左右、
1: 嗯、
0: 两脚放在温水当中，水高接近膝盖，桶底放四个圆石头或高尔夫球、
1: 嗯、
0: 一只脚踩两个高尔夫球圆石头做脚底按摩、
1: 嗯、
0: 那衣物穿厚，现在天气有点热哈、
1: 嗯，
0: 我们还故意让你穿厚干什么叫逼汗排毒，
1: 对，
0: 把汗逼出来、
1: 嗯、
0: 那身体要有一条毛巾，赶快把汗擦干，避免吹风感冒。
1: 是，
0: 那晚上能够早早睡，因为早睡很重要。
1: 嗯，
0: 有些人迟睡，他形成习惯以后呢，上床都睡不着的。
1: 哦，
0: 那怎么办呢？你热水泡脚可以帮助你的。
1: 嗯，
0: 一定要早早睡。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我在大陆一定会带这些我辅导的病人跟着我运动。
1: 嗯、
0: 我们会做操。
1: 是
0: 啊，那做全身操，全操在哪边有？你上平台去找就有了。
1: 嗯，
0: 平台各种操，你不管哪一种操都很好。
1: 嗯，
0: 反正要全身都动起来。
1: 是
0: 啊、哦，头啊、上半身、下半身啊、
1: 嗯、
0: 关节啊，全身动起来。
1: 嗯，
0: 你必须要让全身操。
1: 这样一个全身操大概要做多久？从头到脚？
0: 30分钟到40分钟、
1: 嗯，
0: 我们通常都要做这个时间。
1: 是，
0: 而且你的场地必须要离开马路边
1: 啊、嗯哦，
0: 因为马路边有汽车尾气，空气一定是不好的。
1: 对，
0: 你做全身操一定要在哪边做？在那个绿地公园，
1: 嗯，
0: 啊、哦，马路离这里很远，而且你要做深呼吸，吸吸呼，鼻子吸两次，嘴巴慢慢吐，
1: 嗯，
0: 叫吸吸呼，吸吸呼，一面做运动，一面做吸吸呼，这个对你帮助非常大，
1: 嗯，
0: 啊、哦，那我的建议呢，你要做食疗日记，也就是今天你今天有病的时候呢，你要写一个食疗日记，啊、哦，譬如说你今天怎么吃，记下来，啊、哦，有没有改善记下来，随时做检讨，
1: 嗯，
0: 啊、哦，随时做改正。这会对你帮助很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啊？假设你在家一个人，我估计啊，能够做到可能性并不高。你要找一个家人或朋友来帮助你，
1: 嗯、
0: 协助你。
1: 嗯，
0: 譬如全餐，你要自己做，你嫌麻烦，那请你太太做啊。
1: 嗯，
0: 哦，请你这个先生帮忙做啊。
1: 嗯，
0: 对不对？因为全餐的的确确很多人他嫌麻烦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有家人帮助你。
1: 嗯，
0: 因为全餐非常关键，你必须落地，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只喝白开水，你要喝对症饮料。
1: 嗯，
0: 你要喝对。

0: 榛果菜汁。那个白开水跟水果它是两回事，一定是帮助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假设我们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我们常讲一句话，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的不良习惯，
1: 对，
0: 这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如何克服这个不良习惯，给它改正过来，你病就一定是好得快的，那是一定的。
1: 是，我想啊，欧阳英老师本身的健康状态啊，就是实践健康饮食最好的一个证明 啊，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听了这个正确的方式，我们应该要起而行啊，然后慢慢的体验我们身体的变化啊，这个是非常好
0: 的。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计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健康话题，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关税战的战火持续燃烧，新进一波是长期被视为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加拿大。美加关税争端升高，让北美经贸秩序面临更多挑战。此外，美中之间的贸易与科技角力也没有停歇，外界高度关注即将登场的川普与习近平再次会面。川习二会是否能在关税、稀土、半导体与 AI 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呢？另外一方面，对台湾而言，有哪些议题与可能影响需要关注？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我们探讨解析。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所长，我们看到自川普总统去年初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和加拿大关系是逐渐的向下，双方在贸易还有其他意义上出现了很多的意见分歧。所长，我想一开始可以先请您帮我们解析一下，就说为什么过往这两个原本关系非常密切邻国，现在会打起关税战，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2: 当然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呢，他们是这个在边境上面他们也是邻近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哈，而且在以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推动之下呢，事实上一直都是一个高度融合的一个经济体哦。不过就是因为美国川普总统他在第二任呢，他就是这个关税的战略开始之后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关税的这个施压，还有加拿大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反制的一些政策来做相关的一个碰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逐步它会有互相的报复的一个循环哈。那可是这个只是我们就在表面上看到一个部分，但是呢比较深度我们可能必须要关注的是，在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转成美

0: 墨加协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川普总统一直是觉得这个北美供应链的这部分事实上是需要检讨，而北美供应链的重新检视还有制度的这个拟定哦，是不是符合他目前就是川普总统所希望谈到的这个美国优先或是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可能才是就是美加之间他们这个冲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嗯，这个北美供应链川普总统希望能够重新的检讨，让这个双方在这个贸易上有一些冲突哦，所以现在的关税战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哦。那我所长，我们来看到美国是在8月22号对大约是5%的加大进口商品哦，苛征50%的关税，另外也在日前表示要禁止加大部分进口的乳制品、机车还有一些酒精饮料。另外一方面呢，两国贸易谈判在上个月破局之后，加拿大对总值大约是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寄出反制关税。那我想请所长整体我们观察解析一下啊，这一波的关税战从8月爆发至今，美国和加拿大各自寄出哪些关税或者是措施，其中有哪些部分还有影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呢？
0: 其实呢，整个的这个关税战的爆发就是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说，在刚开始的2025年的时候，美国是发动的是这个关税的部分。好，关税的话，在关税的叠加的这个部分，然后加拿大当然就有第一波的一个反制的一个作用哈。那这个部分刚开始是芬太尼或者是非法移民、边境安全这些议题等等。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钢铝哈连接到汽车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这部分在去年2025年3月的时候，当然就是对于这相关的一些加拿大进口的这些商品又苛征了关税哈。那苛征关税之后呢，加拿大也做了一些反制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接连几波呢都是一个在关税的一个螺旋的往上调整的一个状况哈。那当然就是今年在2026年2月当对等关税的这个就是它最高法院开始裁定违宪等等在变化的时候，那他就是开始在做一些调整的过程当中，当然事实上也是对加拿大的产品齁，他还是受到不同程度关税的一些影响，他运用了其他的一些法条来苛征关税齁。我们看到2026年8月的时候，那他就是把这些商品就是再提高，好，所以其实再提高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事实上是在美墨加协定不续签，然后呢，美加的谈判它事实上也破裂了之后，它针对了就是用338条款来课征这个50%的关税，然后呢，这个规模就非常的大，好，那这个规模非常大了之后呢，它第一个呢，事实上就削减了这个原本在美墨加协定里头就是符合原产地规则，这个关税就可以减免的这个一个原则嘛。那加拿大呢，他在9月8号呢，他做了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税的课征，对美的课征之后呢，使得彼此之间的他们的关税的这个应对上面再次升级。所以其实在9月份的这个一个宣布呢，他是宣布进一步是对加拿大使用进口禁令这一块。那进口禁令这一块的话，它就是对于加拿大的乳制品、酒类还有摩托车的等等这些的进入市场这个部分，它就禁止它进入。那所以它这个部分就是已经从关税战，好，关税战苛征关税的部分进一步呢，它是进入到这个不准进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在整个原来北美供应链就是非常smooth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从苛征关税到禁止进口这一块的话，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哈。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也是就是说在美加之间呢，必须要去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哦。那对于北美的供应链，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是，所长，那刚刚您谈到说这个338条款，这个是将近百年前的这个1930年关税法哦。那川普总统在这一波来引用。还有您刚刚提到美国开始采取这个进口禁令哦。
0: 是。
1: 那我们看到在北美的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哦，所长您之前也谈到说有之前有这个北美自贸协定 NAFTA 嘛，那现在是签的美墨加协定，

0: USMCA 哦。您觉得这次美国和加拿大各自提出的这些关税措施呢，对这个协定有哪些的冲突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是，从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美墨加协定，原本就是川普总统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他认为必须要做一个检讨修改的一个地方。那2026年又刚好适逢这个就是要不要续签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之前事实上也有谈到，就是这个美墨加协定呢，它就是决定不予续签嘛，可是不予续签的状况之下，这个协定呢它还会就是有十年的一个生效期，而进入每年必须要检讨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里头，它的未来它可能就是会进入到这种就是每年做检讨哦，然后这个改善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之前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事实上已经很清楚的在跟就是他们的国会报告的这些它的运作，然后呢它也非常清楚有谈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墨加协定好，事实上对于美国还有这北美的价值，他是觉得有非常多的缺陷。他的态度也是，就是会运用，就是用双边谈判的一个方式，还有这个三国的一个谈判的方式来达到，希望达到就是他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其实未来就是，而且我们现在也都已经看到，就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对于乳制品的这个部分，这它必须要去做解决。还有就是线上的这个媒体法，还有线上的新闻法，对于这个数位服务，这个美国数位服务这个供应商的影响。还有呢，就是酒精饮料，就是分销美国的酒精饮料，还有这个在采购，好，就是有几个省，好，加拿大的省呢，歧视性的采购。还有这个加拿大在海关这个流程的复杂，还有就是在电力分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个部分，加拿大其实呢在这个过往的这些谈判当中必须要去应对哈。那在三国之间的谈判呢，最主要就是汽车的部分，不包括像汽车工业的原产地的原则，然后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关税、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部分有一个经济安全的一个协调机制。然后还有就是呢，对于美国这个生产外包到这个墨西哥或加拿大的一些相关行为，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惩罚的监管的一些机制。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部分，他其实也希望三个国家呢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合作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强制劳动进口禁令这部分的执行等等，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希望在美墨加协定里头三方要谈什么，然后双方就在双方双边谈判的时候要谈什么，已经非常清楚的罗列。所以其实未来呢，北美的这个经贸的关系会怎么样走哦，可能还是取决于就是美国希望他在这个北美供应链呢，他要怎么样能够符合美国他优先，以及呢符合美国利益的角度来出发。
0: 是，所长，那谈到这个北美经贸关系外怎么走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有提出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施压，现在目前加拿大呢也做了一些反击的措施哦。您觉得这未来的话，您观察可能会有一些转圜的空间，还是您怎么样观察加拿大可能还会有什么一些方法，比如说跟其他的经济体来做更多的一些贸易连接，不晓得这方面你怎么观察？
1: 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他目前就是也开始在做一些思考，包括像这个出口还有他整个市场的一个拓展的一个部分哦。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他会跟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经济体来进行一些联系，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还是很难忽视，就是因为加拿大它的出口就大概有80%都跟美国有相关，然后而且有非常密切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连结。那这个供应链如果一旦破防的话，事实上会影响到各国对于加拿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相关行为。那投资我们也知道，投资会影响到贸易哦，所以其实就是每一家谈判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尖锐的一些攻防，但是呢回归到谈判桌上面的时候，

0: 能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谈判筹码，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协调到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过程。毕竟就是加拿大其实它在最刚开始呢，在不续签的时候，它事实上它所希望的还是美墨加协定可以持续的来做个进展，北美的这个供应链呢也可以就是继续维持，来维护它加拿大的一个权益。
1: 所以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就是北美的经贸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其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以及未来的发展，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所长来我们解析哦，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下周会访问美国，预定是24号呢会再次跟美国川普总统来会面，进行今年的川习二会，其中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接着要来请所长我们观察解析哦，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是在下周访问美国。那如果说美国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呢，于24号。按照预计啊，再次会面哦。所长，您观察今年这个川习二会可能会谈论或触及到哪些经贸议题呢？
1: 是，就是这一次的川习二会呢，我想它的相关议题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在5月14号的川习会所谈到的一些相关内容哦。
0: 嗯，
1: 那如果呢，我们看到在川普总统就是白宫这边的话，他们所公布的，你可以看到有三个重点。
0: 哦、
1: 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和平与繁荣。好，那这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在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部分呢，大家会彼此的就是说让世界各地的这些企业还有消费者有一些稳定的信心。
0: 嗯，
1: 然后呢当然就是说也会在后面的这些 APEC 的峰会等等这些呢会来大家互相支持。然后再来的话，在美伊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朝鲜半岛这个部分，他们当然会希望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那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美中的这个贸易委员会还有美中的投资委员会这一块，然后他们希望可以优化双边的经贸关系。那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从5月份一直观察到现在一个情况。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川普总统事实上也非常关切一些相关的采购。那这些相关的谈判采购，它包括就是稀土好关键矿产，然后还有这个波音的飞机的采购，还有大豆好，还有牛肉，还有就是一些州进口的一些家禽等等。那这些东西的话，当然就是他希望获得更确定的一个承诺之后，然后为这个美国工人还有农民还有工业带来福祉。
0: 是，所长谈到这些议题哦，那我们看到美国是在11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哦，刚刚你也谈到这个采购哦，像是大豆牛肉很多这个农业州哦，这个部分的话，那我想可不可以请所长进一步帮我们解析，就是说在这些议题中，您刚谈到这些可能触及议题中有哪些是比较可能会谈出成果甚至达成某种协议的？

0: 现在的话，应该我们要观察是，就是到目前为止哈，美中其实他们都一直在持续的谈判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双方的拉锯还是蛮强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在后续啊，比如说有一些扩大国防名单，还有海兰的一些限制等等。还有扩大机器人设备还有电源这个逆变器的一些限制，还有一些扩大无人机电网的限制，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就是美方这边的话，它对于就是中方的一些企业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的进展还是在进行当中。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会展示的，您可以看到就是美中虽然它恢复了部分的经贸协商，可是在这个部分的敏感的议题还是在持续做一些对中科技去风险的一些措施。而中国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他在川崎二会之前，他事实上也是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个美国可能会有一些军售的这个部分，他有提到一些议题在做一些攻防。所以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之前可以达到一些成果或者协议的这个部分，可能原则上还是属于即使是有承诺，可是呢还是要看就是双方在这个应对上面在应对上面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关系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有点这个几率事实上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其实川崎二会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还是各自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可能不是以共识的联合声明的方式，而是彼此呢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声明。
1: 是，那所长，至于在刚刚谈到这个什么大豆牛肉这些采购的方面的话，是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具体的结果出来吗？
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的5月14号的川崎会，他其实就是比较倾向于由这个比如说像中国商务部这边，他会提出他们就是在谈判团队里头他们所谈到的一些就是进展和共识。那美国这边的话只是有白宫这边呢，他会正式的会提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具体内容，可是在双方他们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所交集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5月14号的时候，这个部分呢就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就是是一个共识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表示呢就是双方他事实上在谈判过程当中还在折冲。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在9月份他就可以达到说就是两个会面，然后直接可以谈到一些他们就是可以达到的共识，我觉得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1: 好，非常谢谢所长这个解析哦。那所长，我想再请您进一步来帮我们分析哦。面对刚刚您谈到这个川崎二会可能触及到的一些经贸议题，还有衍生的一些影响，您觉得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台湾非常需要关注的呢？
0: 其实就是美中的这个竞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我想就是台湾其实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供应链安全及韧性的这个角度上面，必须要去密切关注就是川崎会的一些发展哦，因为毕竟在这里面所谈到的一些议题呢，比如包括稀土还有这个其他的关键矿产，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我们必须要关切的。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美中他们其实在贸易还有投资的部分，他们在持续的做优化双边经济的关系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台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深化合作，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当然要进一步做一些努力哦。然后就是美中它在竞合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在科技在国防这些安全安控的这个部分，那他或许呢他们就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在继续的竞争当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台湾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密切关注的地方那我想就是当然在半导体的部分，那我们已经就是做得很好，那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有在 AI 爆发的这个年代当中，那持续呢可以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也要密切关注这个竞争。

0: 对于我们这些我们的关键的这个产业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持续关注。
1: 是，非常谢谢所长的提醒以及建议。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两大议题，首先是美国和加拿大近期新一波的这个关税还有贸易冲突，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对于可能于下周登场的川习二会，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还有哪些相关影响是台湾需要特别关注，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节目尾声提供您两则有关今天访谈主题相关的新闻。首先是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加强与欧洲联盟的关系，正在探索加拿大是否能够成为欧盟的准会员。欧盟过去在成员资格规则上缺乏弹性，但报道引述的未具名欧盟及加拿大官员的话指称，欧盟对于给予加拿大尚待设立的准会员地位保持开放态度。而路透社报道，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战升温，促使加拿大在战略上加速转向其他贸易伙伴。自川普2025年初重返白宫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加拿大与华府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在贸易及其他议题上意见分歧，而这场贸易争端使得数以百计美元的跨境贸易被加征关税。华尔街日报指出，加拿大与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涉及人工智慧 AI、防卫及关键矿产等战略性供应链的加拿大商品、服务与劳工能够自由流通，实质上改变欧盟边界。此外，加拿大与欧盟也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共同建设资料中心、云端储存、全新卫星网络，以及把加拿大能源运到欧盟的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引述未具名官员的话指出，加拿大总理卡尼经常与多位欧盟领袖，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宏，讨论让加拿大人免签证在欧盟生活与工作的可能性。两位领袖预计本月稍晚会面。不过，加拿大与欧盟推动紧密合作并非易事，过去较小规模的贸易协议就已经面临强烈反对。在双方达成该协议超过十年，协议暂时生效九年后，仍有多个欧盟国家没有批准。另外要来关心，今年第二次川习会可望于9月24号登场。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表示，今年是美中关系变化非常关键的一年，会变成怎样，要等今年底第四次川习会完成后才会比较清楚，现在还在互相讨价还价、打交道的过程中。吴国光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应该会会晤四次，包括五月、九月、十一月以及十二月。针对五月川习会时，习近平只与川普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美中关系的新定位。吴国王认为，这一关系的解读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会要求美方不介入台海冲突，二是中国试图利用现在中美再次接近的机会，加强双边的经贸、科技、人文等各方面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当年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前。吴国光认为，中国一方面利用交流从美国获得科技经济上的好处，另一方面借着管道继续对美企等渗透，反过来影响美国政治。他表示，在美国角度是想从中国得到短期经济利益，中国已经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美方急切想要中国完成这些交易，以稳固十一月其中选举的支持票。另外，美国也想中国在国际议题上，例如美伊战争中配合，但中国显然不愿意做承诺。台湾问题也是习近平的诉求要点。吴国光认为，习近平希望透过今年的四次川习会达到三个目标：一，美国至少非常委婉的、间接的表示不介入台海军事冲突；二，向美国施压，把美国对台军售尽可能减少甚至取消；三，教育美国人在台海不能长期维持现状，否则就会带来问题等。吴国光表示，中国很可能会把川普任期作为一个机会窗口，一旦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就会削弱台。

台湾的防卫力量，届时中共不一定要直接对台全面动武，但很可能会扩大对台军事演习或是拉长演习时间。以上两则新闻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认为每天完成一件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慢慢的会开始发现连接许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因此而改变。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是什么？设计的设计，制造的制造。一句在伦敦课堂上听见的话，让罗明轩建筑师重新思考建筑的可能。从淡江建筑系毕业之后，到英国 UCL 伦敦建筑学院深造，再累积将近十年的海外实务经验，如今担任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的他，又如何走出自己的建筑之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一个有趣一点好的，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的。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 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罗明轩建筑师。其实他非常的优秀啊，其实在节目当中

0: 之前呢，我们有大概小聊了一下哦，所以他从丹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英国去念书。之后呢，他在许多的地方，同时也在国外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呢，像他在国外的一些大小的建筑师都待过的，回到台湾之后呢，看到在国外的建筑事务所跟台湾的建筑事务所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的理想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请罗明轩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建筑历程。
0: 好，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遇到你。
1: 谢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建筑之路。
1: 好，
0: 我都很好奇哦。当你自己本身在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建筑这条路？当你决定走上这条路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小时候啊，就是很一般的那种高中生，那我们也就是一般考联考跟填志愿表，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后来就不太想要做实验跟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有趣一点好的，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的。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比方说在大家都知道那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秀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那时候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所以我们那几届的学长姐跟同学，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一群人，好像有点类似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继续的走建筑这个行业。
0: 所以你们家本身有是建筑人吗？
1: 其实没有，父亲本身就是公务人员。
0: 嗯嗯。
1: 那我母亲其实就从小就是带我们小朋友，我的成长背景当中并没有什么建筑的相关的背景。
0: 可是为什么会想学建筑呢？总有看到一个建筑的美学会让你印象深刻，所以你才会选择建筑。
1: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其实我后来发现到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进到了淡江之后啊，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们，那其实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后来发现到从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跟想法的冲击下，还慢慢发现到越来越有趣，后来就开始去思考说，欸，其实这个真的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职业，因为它的变化性比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还蛮有意思。
0: 对，其实啊，我原先对建筑啊其实并不了解，是因为访问你们这些建筑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建筑是这么有趣的，美学啊，结构啊，其实它把理科跟文学视觉上的美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因为你觉得你们很幸运的一群是当时这些知名的建筑师呢，他们留学回来以后呢，全部到回到他们自己的母校教你们这些学弟妹哦。所以因此在大学学建筑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他的作品或是某一段的经历，当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感触特别的深，而且慢慢建立起你自己想象中的建筑呢？
1: 很难回答，因为其实每一位老师所教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
0: 特别喜欢那个老师的风格。
1: 其实后来想想，我就每个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建筑并不是只有一种风格，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房子跟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多变的，如果只有一种方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对。对我影响比较多的话，主要还是邱文杰老师吧，因为他本身是我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后来很荣幸的可以跟他一起工作，那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发现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位建筑师。
0: 对对对。
1: 那其他的像王俊雄老师也是非常的风趣，我想说大家其实建筑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些老师的每个人的专长跟特长啊。
0: 看来呢，在学校的教育呢，让你对建筑是更有兴趣。你是什么时候想要出国念书？是因为你们当时这些的可能都是留学英国留学美国的这些老师回来台湾教授你们，你就开启了你自己本身毕业之后将来要出国念书的这种打算。
1: 对，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发现到这些老师给的东西已经够多够丰富也够新，当时因为我们也算是很幸运的一群，那时候网络开始有了嘛，那我们就开始偶尔会上网去看一下世界各地其他人在怎么想事情的，怎么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国外看看或者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我应该要出国去念书，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别人的国家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0: 好，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呢？你去了 UCL 伦敦大学的建筑学院。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英国有两个非常 好的建筑学校，一个就是 UCL Butler Architecture School，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0: 到的 AA， 这两间学校的关系其实就有点像牛津跟剑桥吧。
1: 哦，
0: 他们就是有点好像是互相在比较，但是就是互相合作。
1: 嗯，
0: 虽然我们两间学校离得很近，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跑去 AA 听他们的演讲，他们有时候老师也会来我们这边评图，所以其实算是一个非常自由又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事情。所有的演讲都是开放的，只要早一点去卡到位置，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有可能得普利兹克奖的新秀。哦，或者是目前在一些很不错成功的实验性的案子，他就是很快就会在那边发表。后来来台湾的一些建筑师的演讲，其实我们以前十年前在 AA 或者在巴雷，其实大家都有讲过类似的事情。
1: 那你为什么选择英国，不是到美国去念书呢？
0: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巴雷很酷啊，真的超酷的啊！因为
1: 为什么
0: 他们有一个那个老师，他名字叫做 Marcos Cruz， 很特别，他是利用建筑的方法去思考生物科技跟医学的关系，这很特别吧？
1: 对，
0: 我也想。不透这件事情，虽然很可惜我没有给他教过，那时候英文也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去念书了之后就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就毕业了。因为在英国工作其实蛮无聊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晚上啊或是平常假日其实就是会去看看博物馆看展啊，或是开始把以前看过的东西拿出来翻一翻，慢慢的理解到说其实建筑本身，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后来仔细想好像建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设计的它可能不是只有房子，它是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要处理很多面向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说它是有实质的，比方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机电结构材料，抽象的就是环境问题、社会地域文化，还有就是使用者族群，其实它面对到很多的复杂的状况，而设计是一个可以把这些整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我们必须要去制造，那我们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就要想办法我们去把这个制造给制造出来。刚刚提到前面那个教授，他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到他厉害的是，他是把建筑构成的几何的方式去做一些小尺度的东西，比方说像一些我们讲的最简单，就是像人工器官，人工器官的形状，为什么那形状长成那个形状，那个构成的背后其实就跟建筑设计跟我们如何控制几何去塑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举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我们建筑像风流向跟房子的形状可以导风，那实际上你把它缩成小尺度来看，是不是斜翼的流动它也是可以跟这方面也是类似的原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了解基本物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形状去控制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建筑师的路并不是单纯就只有房子，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设计的想法。英国的老师们他们其实很多的副业根本不是在盖房子，他们都是在帮忙生产跟制造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像想象的，像就有老师他是去做球鞋，他是设计那个高机能球鞋，因为他们告诉老师说我们现在的分子材料到什么程度，所以那形状可以大概到什么样的状况，他就有那个弹性，所以他就去设计那个鞋子的状况，然后又好看，鞋底厚度，那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冲击的就是，其实建筑它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字本身来讲 architecture 它是一个首要的技术，如果我们把字跟字首拆开来看，它是一个第一的没有人做过的新创的一个技术。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就看到其实建筑它有趣的并不是只有房子，房子这个构造物啊，最后的结果只是因为我们思考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的结果，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完成，去做出我们最棒的空间，让这个空间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时间点，这个时代未来的100年它可以面对的问题跟状况。
1: 哇，好有趣哦，超出我的想象，就是建筑还去做产品设计就对了，原先都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那您自己本身呢，从台湾的建筑教育到英国的建筑教育，你个人认为呢，这两个国家所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哪一种学习方式对您后来在设计思考会影响比较大呢？明轩建筑师，
0: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我们算是幸运的一群啊。前面提到那个淡江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的广度其实蛮够的，因为很感谢这些老师。后来到国外的时候，其实因为念研究所，研究所主要就是一些就是国际学生啊，还有就是在地的学生，还有欧洲的一些学生，但是比较不会去了解到他们的基础教育什么状况。开始会了解他们基础教育的时候，是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有些很年轻的那种像实习生，或者是他们讲的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 的毕业生，我就跟他们聊说他们过去建筑的成长的过程，发现他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英国也是要考所谓的联考，他们有 GCSE 跟 A-Level 嘛，两个东西。 A-Level 的话他们就是会考专门科目，比方说你念建筑系你可能就是要考美术，然后考数学，还有几个科目他必须要挑出来，然后要去考那些专业的。

0: 那他们那些科目的难度其实还蛮难的
1: 哦，所以你有看过考题哦？
0: 我没有看过考题，但是听他们讲，他们准备，他们说那是他们人生的梦魇
1: 啊！我以为他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申请学校这样就好了，原来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子考试哦。
0: 他们写论文的难度都比我们难多了。比方说，他们如果是美术的话，除了考技巧之外，还有一些简单的就是美术的比较的理论啊。其实我们在台湾受教育并没有这一块，又加上我觉得他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欧洲其实他们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是开放的，所以一讲到哪个大师的画，像 Turner 的那个画，然后或者是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他们就可以到佛罗伦斯去看。这方面他们很快的在基础的部分就已经很知道这些当初以前的人从美学、从艺术、从雕塑、从绘画怎么样去制造出来的。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获得这个资讯的时间就比他们晚一点。他们其实在基本的美学上面其实是一定有的，那又加上经过学校的训练，其实就整合能力跟一些建筑的基本功夫其实慢慢的也会出来。
1: 难怪你会说他们自己本身从学校这样训练出来，在建筑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比在华裔的孩子们去念的会来得强一点。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呢，您也在呢邱文杰建筑师的事务所，他是你的指导老师嘛，所以你也参与了921的地震博物馆的二期哦。当时你是在当兵之后就直接进入工地，这个案子呢为什么会成为您建立建筑想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呢？
0: 在当兵前的话，就在老师的事务所就帮忙，我们就开始就画一些图，还有做一些模型。可是那时候就是还在纸上，当完兵之后去工地发现到，当初好像帮忙画的东西它开始落成了。其实进到工地那个刹那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被发生的。所以我才发现到说这个行业真的是蛮有趣，就是那个看到东西被搭起来的那个成就感，那个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在921地震博物馆的二期，你一看到原先是你们自己本身在设计图上面，然后真正的落地要盖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你会很感动吗？当下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应该是说很兴奋吧，因为想说，这个图真的可以变成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们那个画的其实那东西好复杂哦，然后真的可以这样子慢慢 一点一点搭起来，然后发现真的可以耶，
1: 哇哦！
0: 然后发现到，哦，这真的很有意思。
1: 所以建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对了。
0: 没错。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建筑能不能真正活起来，关键可能不只在建筑本身，而在它周边有没有足够的生活与产业的厚度。罗明轩建筑师从英国老屋保存的经验，他也谈到在英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学到的建筑师就像是医生、律师与会计师的综合体，也让他重新思考台湾都更与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他说，
0: 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所以呢，从设计图上面的想象到你真正可以呢走进去啊，感受一下空间啊，其实我觉得身为建筑师，你们的美学还有你们的空间感其实都非常的强，还有你们的逻辑思考其实都很强哦。因为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工程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是不是有重新理解建筑师的角色？您自己本身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了建筑师，还是说等你出国回来以后才考建筑师的呢？
0: 我是回到台湾才考到建筑师的，但是也算考得蛮顺利的，
1: 那真的不容易。
0: 保留时间还没有到我就考上了算是非常的顺利啦。我应该这样讲，建筑本身它太多的知识需要去学习去理解，所以从学校的养成教育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快的 guideline，那这个概念其实后面真的是需要靠很多的经验跟时间的去累积。我常会这样子跟我的学生说，其实建筑师的角色他有点像医生跟律师，有的时候又有点像会计师，我们有点像是综合体。医生的角色其实我们常会去诊断一个房子的状况，除非是盖新的，可盖新的你要去诊断那个基地环境的状况，我们总是要知道说这附近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去一步一步的把它给实现出来。像律师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我们要检讨所谓的法规面的问题，需要跟政府部门有文书上的往来，其实就很像律师在做的工作嘛。
1: 哇，所以是综合体。

0: 对，真的是综合体。
1: 嗯，所以我们来谈一下您在英国的工作的经验哦。
0: 是，
1: 当然在台湾你自己本身的养成教育，到了英国之后呢，你所看到的建筑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刚才的也借由明轩建筑师，我们才了解，哇，原来建筑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有美学而已哦，它还可以跟科技、可以跟医学、跟产品设计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英国工作这段期间，在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看到明轩建筑师呢在英国 EWA 的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工作了4年，所以您参与了许多英国的学校的规划跟历史的建筑的改造，那您对于英国人对于老建筑继续使用这个态度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呢？明轩建筑师，
0: 那时候很荣幸可以在 Elis Williams Architects 那边服务。服务的过程中，其实英国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有名的事务所，像 Foster 啊，或是 KPF， 或是 Zaha Hadid。我服务的那个事务所，它其实主要是做英国在地的学校的规划，主要是从幼稚园到职业学校，还没有到大学，技术性大学就是比较属于地区性的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面临到有一些老学校，它其实是有老房子，那老房子可能都是200-300年的那种砖造或石造的建筑物。我们在面对这个设计的时候，说我们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地的那保存法规，就说其实你可能不能够改变的太多，但它也并不会像台湾的对针对古迹是你完全不可动的这个状态。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其实在看电影007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到英国人的幽默就是他会把一些看起来旧旧的东西其实是在高科技的，比方说007不是它会在一个地下通道，其实它是跟英国那个很旧的那个 tube， 就是我们讲那个地铁连在一起，可它进来就是很旧的车厢，可它出来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地方。其实他们很常做 这种事情啊。
1: 为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其实还蛮特别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被改造的，可改造是用现代新的技术，他们喜欢融合，他们不太会直接拆掉全部用新的，他们会试着就是尽量能够保留那个时代留下来一些好的事情。那这个好怎么定义呢？就见仁见智啊。比方说像石头啊或是砖，主要的是因为环境的美学，就比方说建筑物的天空线跟周围房子的纹理。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用一个角度去思考的，盖一个房子，一栋房子它在那边它可能很好看，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群房子在那边会很好看，那他们的概念其实有时候是想的是，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一群房子要很好看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保留这个区域跟这个社区的氛围。所以他们在于区域性的都市法规，因为各地的建筑物的类型跟状况都会有所保留。在英国来讲，他们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基本产业面其实是比我们还要完善跟保存的比较久。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可能200多年了，它的木窗如果坏掉了，我们还可以找得到200多年前的那间公司、
1: 哦、还可以找得到，
0: 还找，只是在可能就在右科那种地方，它就会有专门还是在持续做木窗。他们也是会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在做木窗不会说用以前旧的工具做，他们会用现在新的工具去生产以前旧的木窗、那相对来讲那个木窗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比方它的坚固性跟防虫性跟防火性
1: 更好，
0: 然后轨道可能更顺畅。他们其实对于基本产业的保留其实算蛮完整的，当然是比较贵没有错。我觉得并不能是冲击啊，最棒的就是看到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今天我们要修房子，我找不到当时材料，我们必定要用新的材料去修，可是新的材料去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办法把它修的就是尽善尽美，在选择上面可能也希望有更多的材料的选择可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呢， EWA 的这个的建筑师事务所呢，在英国呢也是一个老建筑师的事务所了，所以他有40几年。当时选择这个事务所，看到他们保留历史的建筑，又跟当时的一个状况可以把它做个连结，所以他们不是只有留一栋房子，而是保留了当时的生活空间跟文化都在里头，是吗？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应该说学校因为时代的改变，它需要扩建，所以扩建的部分一定是新的设计。
1: 对，
0: 那在新的设计的材料的选择上面，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到跟环境的融合，所以他们在选择材料上的话，能够尽量采用木构或是一些水泥板，尽量不要跟环境有很大的强烈的冲突。在就在选颜色上面的话，也会非常的注意跟小心。
1: 那这对于你日后回来台湾的时候，看待台湾的老建筑跟都市更新会有影响吗？
0: 最近台湾的都市更新还蛮热的，因为大家对于住家的需求

0: 会有要求，因为毕竟房子老了，有些房子它经过这么多次的地震，其实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可能里面有什么状况我们并不清楚。
1: 对，
0: 当然是大家都希望有新房子住。我会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说当我们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其实现在都会把房子盖高，可是相对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关系。比方说我们的街道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有趣，那或者是有些骑楼虽然说法有规定说某些

0: 共创的一个环境。我们现在看每一栋新建案其实都很美，但是问题是这一栋跟隔壁那一栋中间就没有关联的，社区都已经垂直立体化了，活动都是在自己的社区跟公社区嘛，就是邻居就是在里面健身，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一栋房子跟隔壁那栋房子过了一个就好像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它就不会像小时候的那种巷弄空间啊，或是有些眷村他们有院子这样的空间，那个邻里关系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哦，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在英国看那些建筑，他们在这个邻里的融合地方比我们台湾都市更新的房子他们更有一种人情味吗？还是有互动？
0: 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这个的想法上会跟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会尽量保留街道的活力跟活动的状况，
1: 所以还是会让人家感受到在多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了、
0: 是的，甚至说他可能在一个就像我以前住的那个地区，那时候就有要盖一个新的社区，他就会寄信给周围的邻居问说、这里要盖一个新的建案，他大概会盖成什么样子，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1: 还会问邻里哦，当时环境的居民、
0: 其实他们现在都会，所有的案子都会这样，
1: 那些居民反对他盖他会继续盖吗？
0: 也不一定哦，他们会继续盖，但是就可能换方法、他们其实接受就所有的意见，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切的方法，但是可能时间会比较慢，但是在台湾这个速度才让我们可能都觉得太慢了。我住的附近其实有一个没有很有名的一个旧建筑，但是也是在二战前后算是有点小历史的一个房子、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房子保留下来，整个其他建筑区就往后退，所以就在街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小广场，其实后来就整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1: 不会感觉新的房子跟旧的房子有一点违和感，
0: 其实不会、我住的地方离 Brick Lane 很近、就是红砖街吧、所以他们在材料的选择上会尽量以那个地区的纹理为主、
1: 这个倒是蛮不错的，这种状况在台湾可以发生吗？
0: 有机会啊，其实现在的建筑的这个产业在台湾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环境生活环境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看到有些还不错的建商他们也开始去思考这么大一个房子在这边新盖的时候到底在都市看起来好不好看，慢慢都感觉到有这些事情，也有些开发商其实他们也在地面层也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些开发商其实是不够的，其实应该是全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因为说真的大家对于那个房子其实就主要就是像房地产的概念、就是地段好我就买了我就住了，
1: 对，
0: 也可以忍，就是假设地段超级好、可是里面超级小不舒服，但是为了那个地段想说保值就可以买，
1: 对，
0: 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因为我发现到我们人对于住的环境很能忍，
1: 适应力很强，
0: 对，我们很能忍，当然它是个产品没有错啦，保值是很重要、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让自己去住环境比较狭窄或是很奇怪的房子的状况，这样其实让那个产品在市场上不被卖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我们也可以促进建商的进步，其实建商不是不好，其实建商他们本身也是在努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但是因为每个建商的出发点都不同，有好的也有就是比较是江本逐利的，
1: 对，寸土寸金啊，
0: 对，尤其又是遇到寸土寸金这种环境、其实变成是只有消费者可以决定我们要什么东西，
1: 我倒觉得这个是哈，如果他那个地段是一个黄金地段呢，价格不菲的话呢，建商跟你说我这个这么小坪数就是要做这么多，一般我们的住户的人你也要要求这么多，这要建商怎么做呢，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住的品质可以稍微提升一点的话，我相信建商会改变了，因为毕竟他还是要卖房子嘛，
0: 没错，
1: 买的人还是要有一些他自己本身一些的原则嘛。另外呢，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
1: 至于这位的 Johnny 建筑师是不是有影响罗明轩建筑师呢，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在下礼拜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副总统萧美琴应邀赴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在今天清晨返抵台湾，并在机场发表谈话。萧副总统表示，文托泰内是孕育欧洲整合思想的摇篮，台湾与欧洲同样走过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也面临威权、灰色地带威胁及武力胁迫等挑战。他强调，此行不只是参与论坛，更希望让台湾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也将继续勇敢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萧副总统此行，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全程陪同。林佳龙今天上午回国之后，在社群平台发文，强调外交工作不是逞强斗狠，而是以坚定温和的力量凝聚众人，团结理念相近的伙伴，在互信基础上稳步向前。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关于这次陪同萧副总统访问意大利的过程，外长林佳龙在脸书透露，此行先搭乘飞机转机，再驱车到港口转乘渡船，途中甚至遭遇恶劣的海象与气候，有些同仁甚至不耐汹涌的海浪而晕船呕吐，历经27小时的海陆空奔波跟接力，才终于抵达文托泰内岛。林佳龙指出，踏上位在地中海的文托泰内岛时，内心感受特别深刻，一座仅 1.54 平方公里的岛屿，大约绿岛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却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先驱斯宾内利等人起草文托泰内宣言，奠定战后欧洲统合蓝图的重要历史场域。林佳龙表示，这段历史对走过漫长威权统治的台湾而言何其熟悉，威权筑起了高墙与监牢，限制了行动，却无法禁锢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今年适逢台湾首度总统直选30周年，回望这段历史，深知民主得来不易，台湾在历史苦难中一步步淬炼出今天自信与韧性的民主社会。林佳龙引述萧副总统在论坛的重要谈话，并认为他站在文托泰内岛上发表这段文字格外具有时代的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萧副总统强调，没有任何一座岛屿小到不值得拥有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任何社会小到不值得受到尊重。台湾将持续和欧洲以及全球民主伙伴携手合作，共同捍卫自由、尊严与民主。
2: 另一方面，外交部也发出新闻稿表示，萧副总统在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的从印太到地中海

0: 为自由抵抗集权场次。与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切诺、意大利专栏作家暨前外交部次长维尔内蒂、意大利媒体人塔利亚对谈。现场与会者包括欧洲议会议员、理念相近国家政要、重要民主运动人士、媒体与学界代表等大约百余人出席。对谈结束后，肖副总统与林佳龙出席由皮切诺主持的晚宴，与欧洲议会意大利办公室主任克拉扎、欧洲议会对英国议会伙伴关系代表团团长郭奇、文托泰内市长卡普托等政要互动交流，场面温馨热络。萧光伟说，
1: 林佳龙部长特别说明，担任外交部长以来，连同本次陪同肖副总统访问，总计访问意大利三次，上次并特别访问台商投资众多的意大利北部工业重镇米兰，参访环球金、台泥、上银科技等我国企业，促进台意经贸实质关系。
0: 除论坛与晚宴，外交部指出，肖副总统与林佳龙停留文托泰内期间，还会晤了欧洲议会复兴欧洲党团主席议员阿爷，双方就台欧面临的安全挑战、经济胁迫与全社会韧性建构等议题交换意见。林佳龙并与法国籍的阿爷一起讨论台法半导体合作，跟台湾可协助欧洲推动再工业化等议题，另参访罗马水道遗迹及考古博物馆，希望增进台意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了解。林佳龙表示，感谢赖清德总统的支持与指导，也谢谢所有为这一次任务日夜无休、缜密筹划的外交部同仁、驻外管处及总统府团队，共同让台湾的声音被更多欧洲伙伴听见。同时强调，外交部会继续努力，让台湾稳健走向世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国史馆今天举行新就任馆长的交接仪式，新任馆长陈翠莲表示，他将继续深耕台湾民主化历史，因为近年来偷换概念严重，甚至有人冒用过去民主运动的名号组成党外大联盟，此种嘲讽与打击让民众对民主体制失去信心。同时他也将推动台湾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及处理过去困难历史等。记者赵板纯的报道。
3: 国史馆十四号举行新就任馆长交接仪式，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见证下，即将卸下馆长职务的陈宜生将印信交给新任馆长陈翠莲。陈翠莲致辞时还原当时受赖清德总统邀请担任国史馆长的过程，他表示总统约在六月初召见他，并向他表达关切民主化三十年来民众对台湾历史认识并未更新，仍停留在威权统治所灌输的论述，以及民众对政治认同分歧严重，期盼国史馆能够扮演更积极转型正义角色。陈翠莲坦言，要从学术界转换到政治工作，可能要带着钢盔与极大勇气，但总统提及的政治认同与转型正义是他长期关注的问题，于是他决定接受总统的邀请，接下国史馆馆长一职。谈到掌舵国史馆后的目标，陈翠莲说，首先希望继续深耕台湾民主化历史，省视何谓威权与独裁及其为何对社会造成伤害。他也指出，近年来偷换概念严重，民选政府的权力虽受到监督，但仍被恶意指控是民选独裁，甚至有人还组成党外大联盟，冒用民主运动的名号进行嘲讽、混淆与打击。因此他要重新检视从威权到民主，让社会分辨威权与民主的差异。
4: 那我刚刚说的这些就是概念的转换，概念的偷换，这种嘲讽、混淆跟打击的做法，事实上会让民众对我们的民主体制失去信心，腐蚀我们对民主自由的价值信念，它会对台湾社会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只有透过不断的记忆、反复的厘清，我们才能够捍卫我们的民主体制。
3: 第二，要推动与建构台湾共同体历史。陈翠莲说，台湾在战后七十多年来，经历被逐出联合国、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等挑战，台湾要如何从国际孤儿走到让国际瞩目？唯有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才能够增强台湾共同体的向心力。第三，探索过去艰难历史。陈翠莲表示，当庞大威权时期的政治档案出土后，除了增进更加理解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如何看待档案中出现的县民，无论是公诸于世或追究责任，以及如何防范被监控者隐私被大量曝光遭受的二次伤害，都是转型正义进入深水区需要面对处理的问题。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接下青年国事馆长职务的陈宜深表示，战后台湾的政治发展与长期戒严、反抗威权及国际救援息息相关，台湾必须建立合乎史实与普世价值的史观，才能有效防御来自北京的认知作战，争取国际上友好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国家的支持。针对台湾历任元首的史料保存，陈宜深期许政府与立法院学习韩国，推动历任总统图书馆。他认为，战后台湾的政治发展若要拉出一条轴线，不论在威权统治或民主化之后总统直接民选的时代，总统都是台湾政治的重心。总统的档案不应该混在整个行政系统的档案大海里面，切出来不只为了研究方便，且是为了凝聚国民共识。运动部在今天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其中主要修正第七点条文，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运动部表示，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涉及国家认同，已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及相关禁止任职规范，因此这一次将相关法规意旨纳入规范中，明确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运动部也重申，各公私立单位及个人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应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另外，针对陆方近年积极邀请我方学校与团体赴陆，或是提供全额免费落地接待等优惠，运动部提醒受邀单位应该提高风险意识，审慎检视主办单位背景、行程安排及文宣资料，切勿参与具统战意图或陆方主办的全国性活动。运动部表示，未来将持续与陆委会合作，在协助我国运动发展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推动安全、对等且规范明确的两岸运动交流。再来关注财经的讯息，主计总处在今天公布了七月份的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为新台币49491元，年增3.32%。若扣除物价增幅，累计今年前七月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1.12%，创下近六年同期最高。累计实质总薪资则年增2.33%，创下近11年同期最大增幅。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491元，年增3.32%。加计奖金及加班费等非经常性薪资后，总薪资平均数为71165元，年增8.25%。经常性薪资中位数则为39629元，年增3.47%。累计今年前七月全体受雇员工每月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9054元，年增2.94%，累计总薪资平均数年增4.18%。剔除物价因素后，实质经常性薪资平均数年增1.12%，累计实质总薪资平均数年增2.33%，分别创近六年及近11年同期新高。有关景气热度的加班工时方面，制造业平均加班18小时，年增1小时，创近16年同月新高。电子零组件制造业七月平均加班28.7小时，年增0.8小时，创近47年同月最高。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制造业平均加班17.1小时，年增1.3小时，也创近43年同月新高。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目前从受雇人数、经常性薪资、总薪资及加班工时等主要指标观察，大致都朝正向发展。他说，
2: 其实如果不局限在传产，我们看整体哈，我们这个月115年七月受雇人数月增年增，经常性薪资月增年增，总薪资也是月增年增，加班工时是虽然比上个月微微减少，但是比上年还是增。那整体来看，其实劳动市场是还不错的了。
1: 不过谭文玲也强调，部分传统产业受到国际环境影响，包括全球产能过剩、低价竞争等因素，相关就业及生产指标表现较不理想，这些产业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调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讯息。

以美国总统川普13号结束爱尔兰访问行程之际表示，他将取消对爱尔兰威士忌课征的 10% 关税。这项关税目前属于欧盟对美出口所有葡萄酒与烈酒关税的一部分。川普表示，爱尔兰总理马丁等人曾经多次向他反映威士忌关税问题，认为现行措施不公平。川普是在爱尔兰举行的高尔夫球公开赛现场做出宣布，现场民众也随即欢呼。爱尔兰威士忌协会对此表达欢迎，并期待川普的承诺能全面落实，同时将持续与欧盟及美方协商，争取所有酒类出口实现零关税。根据美欧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输美葡萄酒与烈酒原本纳入 15% 关税，美国今年七月调整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贸易伙伴关税之后，目前爱尔兰威士忌适用10%的税率。川普这次宣布，若正式落实，将使爱尔兰威士忌免除这项关税。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在今天公布，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昨天击中了一辆行驶靠近于乌克兰与波兰边境的火车。在这次攻击发生之前不久，包括英国及瑞典前首相在内的多名政要才刚刚搭乘前一班火车经过这个地方。乌铁指出，外交列车上的政要刚在基辅参加雅尔达欧洲战略会议，准备前往波兰边境，遭到无人机击中的另外一列火车则已经完成疏散，无人受伤。乌铁表示，为了降低遭攻击的风险，将持续调整列车的时刻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适逢9月21号国家防灾日前夕，壮阔台湾联盟在今天宣布启动台欧韧性交流长期合作，期盼透过互相分享灾害管理与民间防护技术，因应共同的韧性挑战。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面对强权侵略，需要有吓阻能力、防卫信心及社会能持续运作的韧性。目前台湾需要80万名可视民力来防卫国家。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壮阔台湾联盟14号携手拥有23个会员组织、300万名会员与15万名志工的国际撒玛利亚人，宣布启动台欧韧性交流长期合作，推动灾害管理与民间防护的技术分享，将长期累积的志工管理与跨国救灾协作经验带进台湾。壮阔台湾联盟创办人吴怡农表示，社会韧性的基础仰赖官方与民间合作。从去年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看到台湾社会的团结，也看到志工组织的专业量能与组织间协作能力，就是韧性社会的关键。国际撒玛利亚人专案合作与组织事务欧盟办公室总监侯翁德嘎表示，民众组织性参与实为建构社会韧性无可替代的关键环节。
3: Volunteering does not happen on its own, so it needs to be organized and managed somehow. And there's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on how to do this. We are going to be hearing about one particular approach in the coming workshop here. There's a lot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of course, in this. But to start with, we will hear an example from a typical EU organization and their organized volunteer management and how they recruit and retain volunteers and benefit facilitation processes.
2: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则以，只要街头还买得到珍珠奶茶，穿梭自如的机车还能够顺畅运作为例，说明台湾的社会机能与物资传递具备强大的可恢复性，强调韧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国人的日常生活在面对灾害时依然能够持续运转。马世元并表示，台湾面对强权侵略的威胁，必须有吓阻能力、防卫信心及社会持续运作的韧性。目前台湾需要80万名可视民力来防卫国家，
4: 也就是说，这个3.5%的人口，它是一个基数。这个基数是我们目前在训练所有的有效志工跟民防民力的第一个里程碑，80万人。那大家可能以前曾经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可视民力，那可视民力的数字是大约在40万到60万之间，可是我们真正定的数字是80万。
2: 马世元点。

0: 进一步指出，以总人口25%理论，台湾则要有600万人作为国土防卫人力，包含国防部、内政部、医护人员、公务员和志工参与。但目前政府仍在寻求可行办法，整合资源达成目标。与会的欧盟经贸驻台办事处处长胡立哲则指出，欧盟准备联盟战略明确指出，韧性并不止于欧洲的边界，且呼吁与国际伙伴加强合作，共同提升彼此的韧性。因此，他希望这项伙伴关系能够超越单一计划，成为持续交流的平台，并将累积的经验与成果更广泛地分享至台湾、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中东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升温，中油在今天表示，天然气替代方案持续接洽，并且可以确保今年底供气无虞，现在正盘点明年第一季的替代气源。中油也强调，高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输出设备负载率常年超过100%，为了确保设备妥善率，平衡区域供气，相互备援，呼吁各界支持桃园三街、台中二街等扩建计划，以及高雄洲际接收站新建计划，期盼2034年12月底顺利完工，让设备利用率降到60%，相对健康水位。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也门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对沙乌地阿拉伯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迫使沙国关闭关键输油管，引发原油供应疑虑，国际油价再度应声大涨，逾2%，飙上每桶107美元。面对中东冲突加剧，外界关注台湾天然气供应能否稳定。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证实，天然气替代方案持续洽询，截至目前已经将今年第四季盘点完毕，年底前供气无虞，现正着手盘点明年首季的替代气源，且仍是以美国、澳洲等国家为主要替代来源。中油强调，维持稳定供气的关键，除了来源充足外，天然气接收站运作顺畅也是重要一环。尤其高雄永安接收站设计年营运量达1200万吨，但输出设备负载率常年突破100%，实际营运量已到约1300万吨，长期处于过劳状态。中油指出，现正推动包括桃园观塘第三接收站二期、台中第二接收站的三期、四期扩建计划，以及高雄洲际接收站新建等计划，预计2034年12月底完成，可让天然气年营运量增加至3700万吨。不仅可相互备援，平衡区域供气，永安接收站的过劳情形也能有所改善。中油天然气事业部副执行长郭同进说。
3: 利用率的话，我们希望是降到6-7成以下，因为你看自产大概都4成多，我们成长到时候可能回收法就会少一些啊。
4: 那它现在永安负载率是没有台中，
3: 它是超过100，台中是没有100，所以三个商场看起来它是最超满的。
2: 中油表示，三阶二期计划经过修正后已送行政院审议，台中接收站三期现正新建中，四期则处于规划阶段，高雄洲际接收站计划则是已经通过环评，现正做细部设计。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本周是超级央行周，美国、英国、日本与台湾都将召开央行理监事会议，决定利率决策。由于通膨受到中东情势干扰居高不下，国泰台大产学合作团队认为，智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最新显示，联准会升息几率达到85%，但是以过往经验，联准会若升息 ，FedWatch 会达到95%。目前团队看联准会9月升息的几率大约在7-8成。另外，团队也认为台湾央行本周利率将会维持不变。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0: 美国与台湾本周迎来超级央行周，美国已公布的各项数据显示，8月通膨水准仍高，市场对联准会升息预期增强。全球关注台北时间17号清晨公布的利率会议结果，而台湾央行随后也将召开第三季理监事会议，利率走向是否打破连续9季按兵不动，市场屏息以待。国泰台大产学合作团队14号举行第三季台湾经济气候及金融情势展望，针对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走向，团队计划主持人徐志强指出，以过往经验来看，联准会若升息，智商所 FedWatch 会达到 95%， 但以目前来看， FedWatch 最新显示是 85%， 团队认为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在7-8成。至于台湾央行在9月

0: 月的利率走向，团队认为应该会维持不动。徐志强分析，过往央行的动向通常是降息步调快，但若升息步调会走得比较慢。以2024年来看，当年通膨率高，但央行仍没有升息，而是透过6月和9月的两次里监事会议调升存款准备率。以今年来看，由于企业因为 AI 需求，银行对企业的放款加大，银行资金较为紧俏，央行也不太可能再调升存准率。许志强说，
1: 你既然资金有点紧了嘛，我当然如果我再调升我的那个存款准备率，那不是更紧了吗？所以应该目前是不太会调整它的存款准备率，除非是第四季通货膨胀率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升幅，那我才认为说这个会有一些动作，不过不然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动作。
0: 徐志强也指出，目前民间利率都在走高，因此预估9月台湾央行不会有什么动作。至于接下来12月，央行应该会视未来通膨情势以及美国利率步调，在评估调整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针对日本冲绳县知事的选举结果出炉，台湾学者杨君池今天受访时表示，这显示美军基地迁移问题已经令人厌倦，冲绳民众更在意经济与社福等议题。而现任知事玉成丹尼的落败，也代表多数选民比较支持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相关发言与安保政策，因此接下来相关军事部署应该可以加速进行，并将对美日同盟以及第一岛链的防卫补足带来较为正面的进展。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日本冲绳县13号举行知事选举，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以约近60%的得票率击败现任知事玉成丹尼。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系主任杨君池表示，玉成丹尼的长期主张就是反对驻日美军基地迁移问题，但他担任两任知事至今，在经济、产业、社福等领域的施政作为却不是很理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冲绳县民的平均所得一直是全日本的最后一名。杨君池说，
4: 反对美军基地的那个知识其实包含现任的8年，还有上一任的4年，已经经过12年的就是用这个美军基地作为理由的这样的一种主张，其实这一次可以看得出，就是冲绳当地的民众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厌倦了，有点点烦了。
3: 杨君池指出，冲绳距离日本本土较远，许多政策或施政作为其实需要中央政府的奥援，可是这些年来因为美军基地迁移问题，导致地方与中央始终无法有着很好的沟通协调。冲绳民众选择自民党、维新会等政党推荐与助选的古谢玄太，无非也是希望因此获得更多来自中央的经费益助及政策协助。而古谢玄太胜选后，相信高市内阁对冲绳的支持应该会比过去好很多。至于未来影响，杨君池表示，玉成丹尼曾公开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相关发言，选举结果显示多数冲绳选民比较支持高市的言论与安保政策。杨君池进一步分析，高市早苗高度重视安保议题，今年底更规划提出修正版安保三文件，而古谢玄太的胜选将促使飞弹、雷达等武器装备在冲绳县以及宫古岛、下地岛的部署可以加速进行。杨君池说，
4: 美日在整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部署，那当然就是以后会更完整啦、这个刚好在第一岛链的防卫上面当然就是有所补足了，所以这个就是对高市内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正面的意涵，然后也对美日同盟，特别是在美国跟日本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上面的一个部署，当然未来会就也是有比较正面的啦。
3: 杨君池指出，选举结果对美日同盟有正面意义，但对这些年积极主张恢复琉球王国的中国而言，挫折感应该不小。一方面因是冲绳民众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有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主张未必是冲绳当地的主流意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结果由曾任那霸市副市长的42岁

0: 对古谢玄太首次当选，得票数创下历来新高，让冲绳暌违12年后重返保守派执政。古谢玄太今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会推动民众生活与经济向前发展。谈到这次得票的表现，古谢表示很惊讶，没想到和对手候选人的差距会这么大。他认为其中一部分反映出县民兴旺迎来一股新的气象，他也深深感受到责任重大，也会好好承担这份分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上午接受采访的时候对此表示，这次选举可以说反映了冲绳县民追求经济成长的意志，希望与新知识充分合作，为强化冲绳经济尽最大努力，至于其他课题也会充分听取新知识的意见之后加以因应。日本富士山近年山难事故频传，日本山梨县政府考虑加强非登山季攀登富士山的管制，规划要求游客攀登至六合目以上必须要事前申报，若登山计划不周全将要求修正，而如果官方出动直升机救援，还可能向未申报或被认定为轻率登山的游客收取救援费用。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山梨县政府计划以直升机燃料费为基准，每五分钟收取8000日元，大约折合新台币1600元的救援费用，未来也将评估纳入救援人力等费用。山梨县目前呼吁游客不要在夏季登山季以外攀登富士山，预计修法之后明年9月起会实施新的制度。以上 TI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辅仁大学特聘教授何思胜教授，欢迎何教授。何教授好。
2: 慧芝，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今天我们要请教何教授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民调下滑的意义。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共同社等多家媒体八月份公布最新的民调，高市内阁支持率哦都跌到50%上下，不但是中高龄支持者明显的流失，年轻族群也开始转向，也就是说各个年龄层对高市的支持是同步下滑的。那这个也是高市内阁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状况，那对日本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哦。那请教教授，这个民调下滑的主因，很多的分析综合这些分析是认为说，正是因为呢高市政府在抑制通膨啦还有减轻民众生活压力方面呢有点无力啊。读卖新闻的调查里面有高达 71% 的受访者不赞同政府抗通膨的措施。那在此同时，高市还强调这个皇室典范修正案这些争议性的法案，而且不止这个，有多项争议性的法案，所以这个就更进一步的激化民怨了。他强修皇室典范导致民意反扑，被外界视为是民调下滑其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有60%的受访者认为修法并没有获得国民的理解哦。高市很仓促的调整象征日本团结的皇室制度，反而是加深了社会分裂，动摇内阁的民意基础，所以可以说宣告长达10个月的执政蜜月期告终了。所以教授怎么看？他有经济的，有政治层面的，还有就是日本民众的情感层面的部分啊。
2: 对，那个刚刚慧芝这个把它归类的很好哈，那个归成三大类。不过高市他现在的民调大概还是维持在差不多56%的，
1: 是
2: 相对于这个就是说日本的这种历代的一个首相来讲的话哈，那目前他当然他往下掉，因为他刚开始这个
1: 很高，
2: 太高，对，太高了，这个那时候70几%，对不对？
1: 对。
2: 有些民调甚至做出来这个快要碰到 80% 的这个支持率，
1: 嗯，
2: 那所以他自己跟自己比的话，当然掉了这个很多哈，可是。

0: 如果把它跟这个
1: 之前首相
0: 之
1: 比，
0: 前的这个首相比的话，他现在还是
1: 还
0: 维持
1: 算
0: 在
1: 高，
0: 一个相对水位高的
1: 是。
0: 一个哈。那如果跟他的这个邻居啊，跟他一起打鼓的这个李在明比的话哈，这个他的这个民调还算可以哈。那个这李在明最近的民调也往下跌，而且跌的幅度也蛮大的哈。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一个领袖，这个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这老百姓呢、啊，对于他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耐性哈、哦，这个实际上是有限的哈、哦。那不过就是说，这日本国民事实上已经相对的给高市早苗这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了哈、哦。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不好说路遥知马力了哈、哦，因为这个高市首相上来之后，大概差不多也才满一年而已哈、哦。不过就一年，基本上可以做一个这种时间的一个断点，去做他的这种在过去一年的这个施政，到底有没有就是说满足日本国民的这个期待？从民调的数字来看的话，但日本国民对他的这个执政哈，不能说失望了哈，但是有一点点给他
1: 一些
0: 一
1: 警
0: 些警
1: 惕，
0: 告，
1: 对，
0: 甚至于就是说可能给他闪了一下这个灯哈，这个就是警
1: 就
0: 告你
1: 像
0: 一
1: 我们开
0: 下。
1: 车，
0: 对
1: 对。
0: 对对，这有时候我们看到这路上有些人这开车不是很
1: 受
0: 小
1: 不
0: 心，
1: 了，对，闪
0: 稍微
1: 他一
0: 闪一
1: 下，
0: 下，这个提醒他 一下
1: 是
0: 哈。
1: 的，
0: 所以高市这个他当然知道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想法，所以他这个民调出来之后，日本的这个内阁实际上他也不辩驳哈。那个我们看这他的内阁官房长也立马的，这个不是这个机构效应，也不是说这个日本的保守派或者是他们比较偏这个自由派的这个媒体哈，他们这种所做出来的这种机构效应下的这种民调没有，它是一个很一致的哈，虽然数字有高高低低，但是一致的，就是说刚刚惠子讲的，就是说它有这往下掉哈。当然，他们检讨一个结果是让这个可能问题还是在内政啊，哈，这也反映出来，就是说日本国民对于内阁他到底执政这个好或坏哈，可能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哈，我们台湾比较重视的是一个这个，比方讲这个外交安保啊，特别是两岸关系，对不对？这几乎压倒一切哈。
1: 是，因为这是安全的问
0: 那当
1: 题。
0: 然也不是说日本国民这个不注重安全，你看那个这高市上来的时候，他敲锣打鼓的都是外交跟安保，对不对？那不过这外交跟安保这个固然日本国民重视，但是万事莫如经济急
1: 没
0: 哈。那
1: 错，
0: 个你
1: 没
0: 还
1: 错。
0: 是要这个，就是说回到日本国民的这种生
1: 民
0: 活的一
1: 生，
0: 个日常，然后去为他解决日常的一个问题哈。你这个不要唱高调，整天就是想着要修宪，那想着要再去修这个日本的防卫三文件，对不对？然后去挑战这个，就是说一些日本的过去的这种政治的禁忌，比方讲像核武的问题啦等等这些哈。这对老百姓来讲的话，这个这太远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我每天醒来的时候，我要解决的这个柴米油盐的问题，
1: 没
0: 特别是
1: 错，
0: 日本的高通膨，所
1: 是，
0: 以我想，这个日本的这个国民大概给高市早苗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讯号，就是你要抗通膨，而且就是说，过去10个月来，这个高市早苗虽然喊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早苗经济学"，但是早苗经济学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你这里面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财政跟货币政策？这两个之间如何的去配套，再包括像税制等等这些哈，已经一年时间给你了哈，那但是你似乎这个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就是说让各方面都认为你能够帮老百姓哈有效的应对现在的这个通膨问题哈。当然，这通膨问题可能很多人这个认为可能也不是只有日本内部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里面当然还有这国际的，因为现在的一个日本的一个通膨，基本上它比较是一个这个输入型的这个。这个通膨哈，那这个输入型的这个通膨是不是光日本这个政策可以解决哈？那这当然是没有。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相关的财政的问题上面，你如果不能够因应现在的这种输入型通膨提出一个有效的一个对策，那显然的会让这些问题哈变得更加的严峻。
1: 对，没
0: 那
1: 错。
0: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日元的一个汇价的一个问题哈，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问题。所以这高市。我想，这个他在看到民调之后，他是有在财政跟货币政策上面有提出一些相关的动作出来哈，特别是在消费税问题哈。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消费税问题哈，在日本的自民党哈，这不只是朝野哦，这个日本自民党自己的内部对于消费税要不要一口气，特别就食品相关的哈，就是在超市里面卖的这些这个，他们适用的这个消费税是8%，比一般的商品10%要少一点哈，但这8%。对日本的国民来讲，在这样的一个输入型通膨之下，如果可以减掉。

0: 票的话，那个高市认为从消费税下手哈，这个把8%调为1%，然后来解决日本国民的物价高涨的这个痛苦哈。可是他这个想法哈，这听众一定讲说，哎，这很好啊，这因为我们都不喜欢缴税嘛，这惠智也应该不喜欢缴税嘛，哈，
1: 谁喜欢缴税都不喜欢，
0: 我们不喜欢，
1: 但我们要尽国民应尽的义务了，
0: 我们绝对不可以逃税，但是没有人喜欢，
1: 没有
0: 喜欢缴税嘛，
1: 没有错，
0: 对啊。日本有人讲说降税一定是好事啊，日本的这些政治家们，特别是执政的这些自民党的国会议员哈，特别像这个大佬这个麻生太郎，
1: 是
0: 这麻生太郎事实上在整个财政跟货币政策上面跟高市早苗基本上是有很大很大的这种态度上的一个不同哈，但是高市似乎心意已决哈，他也不顾党内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哈，要降消费税，不过这时间事实上也要拉到明年的3月底，这个会计年度结束，换句话说最快的话是明年的4月1号，所以日本的国民还要苦上大半年以上。那不过话说回来，降税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这个日本不只是政界啦，这包括这个财经界基本上都认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有危险性的，而且是有后遗症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减税很容易，但是要再调回来就很难，对不对？那高市虽然信誓旦旦的讲说我这个减税是暂时性的，就是解现在燃眉，因为这个输入型通膨有外在因素，有已经打了4年的这个俄乌战争，还有加萨走廊的问题，但是歹戏托棚，对不对？还有一个 Trump 想要脱身但是被伊朗这个紧紧的把他的脚绊住的美伊战争，对不对？这些问题大概在高市这来想的话大概是2年吧，他大概可能想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应该这些问题会被解决，他就跟国会期约2年，就是我要降税，从 8% 降到 1%。 这听众朋友说这个为什么不降到 0%？ 其实这个逻辑我也不懂，按照高市自己的解释的话，他说这个应该涉及到我们计算税的这个程式的问题，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这个超乎我们以前在资管系学那个程式设计，这变数你把它设成一设成零有什么差别，这我不知道，反正它就是降成 1% 啦，但是降成 1% 的话，这个第一个就是说那你把这个税挖掉，对不对？那税收的这个损失你要怎么样把它补回来，特别是消费税很大一部分是在支应日本的高龄化社会的这个相关的社福支出，还有补助这个地方政府，那这个没有裁员了，这个减掉的话这个少了5兆，对不对？那这5兆怎么样补回来，你到哪里去补哈？那高市说现在我不告诉你，换句话说他没有答案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2年之后你保证可以调回来吗？当然这个高市早苗信誓旦旦说这是我的政治承诺，可是日本的首相是没有任期的，对不对？你现在是首相，2年之后保证你是首相吗？战后的日本首相能够任期维持2年以上的都算长命首相，那高市这个他期约2年，换句话说他自己设定自己一定大概可以在2年之后还是首相那当然我们没有唱衰高市首相了那只不过是说这里面存在着变数，对不对？2年之后可能负责任的人不是你啊，对不对？那你现在凭什么帮这个2年后的事做这种承诺？换句话说你的承诺根本没有用啦。第二个就是降下去之后2年之后要调回来，好，可是那时候日本国会要选举，因为2年之后有一个日本的参议院选举，参议院是定期改选，所以2年之后有一半的参议院议员他要面临改选，而且2年之后可能现在的众议院也任期差不多到了3年，所以日本基本上这个他们也有一个这种想法这个他们这个想法也不是现在有，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要一并的解决这个修宪或是等等这些这个安保问题比较涉及到宪法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民意的探寻的话，最好就是众参两院来一次选举，换句话说就是在众议院的选举的时候也配合参议院的这个改选，等于提前解散。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日本的政治人物都知道你在国会要改选之前你要把税调回来，这简直是票房毒药，对不对？那个降下去容易，虽然大家觉得这有问题，可是就是说基本上老百姓降税都是可以接受的吧可是要调回来万万他们大概不能接受。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消费税 8% 到 10%， 那个是安倍首相费尽功夫，他的任期很长7年7年多，对不对？在他的任期当中他在消费税问题一路的去苦斗，然后

0: 终于把这个消费税好不容易这个拉到现在的这个税率，所以麻生讲啊，我们好不容易拉上来的哈，你一口气就把它给弄掉，弄掉都弄不回来了。但是他似乎这个不听劝哦，所以这不听劝，我认为他可能心意已决了哈。那但是这个问题，现在的通膨问题，可不可以透过消费税的这个减免哈，然后得到这个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个是一个大家打一个这个问号哈，然后再加上你在这问题上面，你摆明的就跟党内的一些人哈，像麻生这些人、岸田这些人哈，基本上就站到你的对立面哈。再加上你现在的这个民调，刚惠芝讲的，他民调不再像过去，他是一个这个很像无敌铁金刚嘛，像个钢弹一样嘛，对不对？很强，但现在这个你的民调往下落哈，在你民调往下走的时候哈，那你又展现了这样的一个不跟党内的这种意见去妥协的这种强人的这个意志哈，那这当然这个也挑战到再下来，一直到这个明年的这个九月，日本的自民党他要总裁选举哈，现在就我们密切关注的就总裁选举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党内会有其他的这个挑战者哈，出来跟高市早苗竞争。
1: 对，讲到这个经济政策啊，其实这个高市的支持率持续的探底，批评者就认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好像过度让步了。另外就是他的所谓意识形态治国的地方，这个部分呢，很多人认为这就背离和平了。还有这个皇室典范修法的问题，所以这些通通都是高市支持率下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日本前首相、前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啊，他8月21号在东京演说的时候表示，如果日本不反省二战，能够汲取教训吗？那高市的态度似乎跟石破茂是不一样的。对这个部分啊，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0: 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说在现在日本的这个政界里面哈，当然石破他是跟高市站在这个几乎是对立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破去年为什么会下台哈，大家可能忘掉了哈，他虽然好像在表面上哈，他不是高市早苗给拉下来的，但是他实实在在是支持高市的这些人把他给拉下来的哈，他在去年这个被拉下来的时候，他任期只有差不多一年才刚刚这个满一年，但是似乎自民党也不给他机会再让他这个续投哈，所以他当时他是避免党的这个分裂，然后所以下台哈。但是在下台之后，他迟迟也不肯跟这个高市的这个政策这个站在一起哈。那特别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不是只有经济跟财政政策，麻生太郎基本上在外交跟安保跟高市距离不大，可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石破茂，石破茂基本上在史观上面，还有在整个这个外交跟安保政策上面哈，那基本上是跟高市比较站在这个对立面的哈。事实上，石破首相我认识他了，他真的是安保通哈，他非常非常的专业哈。这个他可以在大学当个教日本安保的非常好的这个教授哈，那也应该是可以带博士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教授哈。这个用大陆的话叫做博导，他可以当博导的哈。所以他在这个安保政策上面哈。事实上他不是一个不重视日本安全的哦，可是就是说他在这个一些就是说修改有关于这个宪法第九条，或者是甚至于就是说在这个更动这个日本的这种安保政策上面哈，他是跟这个高市早苗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这当然是史观上的不一样哈。事实上这个在高市上来之后最令人担心的是史观的一个问题啦哈，当然这背后也是就是说高市个人的这种政治信仰，有人把它称之为叫做意识形态哈，整个讲起来的话，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个石破是不是左派，石破哪是左派，自民党里面没有左派啦，甚至于我刚才讲整个日本的社会左派都很少，当然共产党是啦，那公民党算不算，公民党不是，公民党他有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这样一种坚持，可是我想这个他坚持和平，不要把坚持和平的人都视为是左派，如果坚持和平都左派的话，难道这右派就是不要和平的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那我想对于石破茂，当然他现在在日本的自民党里面，他相对的哈，他可能不是一股太强的力量，他本来就是孤鸟哈，再加上他已经下来，他不是首相了哈，那他的力量这个更是薄弱，但是他还是这个前首相，所以他发言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了哈。那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石破茂在最近八月，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这种史观的一个问题哈。那高市这个上来之后， 他当然在史观上面他不接受这个石破茂对于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在外交政策上面哈，那石破基本上当时也采取一个比较平衡的，在石破上来之后是一年，外界可能认为就是说他是这个抗美亲中哈，我不认为哈。当时美国寄出了这个关税战，哪一个国家不跟川普 fight？ 对不对？你不跟川普 fight， 难道你要接受那个不合理的那个税率吗？我们当时事实上他派的这个次哲，次哲现在还是高市首相内阁里面负责对美国沟通的一个负责人啊，所以换句话说次哲没有下来，所以这高市基本上他还是等于是继承了石破茂在这个对美谈判上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哈，他并没有因为跟石破之间的这种政治立场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全盘的推翻这个石破跟美国的这些谈判的一个结果哈。但是就是说比较不同的就是高市上来之后，那在对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他比较强硬，虽然他还是嘴巴讲他要延续中日关系的一个改善，那他也拿了安倍的这样的一个对中关系的关键字，就是战略的互惠关系，
1: 嗯，
0: 但是在整个中日的这个关系上面哈，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现在几乎是1972年双方国交正常化之后两个国家关系最坏的这个时候，那当然石破对这个问题也一再的跟高市啊这个善意的提醒啊，他还是这个希望就是说中日关系还是很重要，那至少要重回对话轨道上面来齁。那不过从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我不认为高市的内阁当中石破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或者是石破的影响力是有的齁，那个几乎他们是完全把石破摒除在外。
1: 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就是说高市的民调下滑嘛，但是相较于以往的首相他的民调还算是高的，但是因为直接引爆点是在皇室典范修法的这个部分，其实这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啊，就是说就这个下滑的民调来说，但更深层的原因是选民期待的经济承诺始终是没有办法兑现，内阁却是优先推行迎合极端保守意识形态支持者的法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给民众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这个部分啊，他没有解决他当前的一些比较迫切的问题，然后你还去碰触一些就是你想要推动的一些极右派的一些政策等等，就某些部分不知道跟川普是不是有点像了，这个教授怎么看呢？
0: 是，事实上也有人称他是女版的川普了哈。那我们看到高市首相跟川普总统见面的时候，两个人这个基本上这个气氛很好哈。那虽然他听到他讲到这个偷袭珍珠港的时候，这高市会面露这个奇怪的表情哈，
1: 尴尬嘛，
0: 他也不敢顶他哈。高市基本上这个如同慧芝刚刚讲的哈，他是一个比较。她是女性的，以前如果我们称男性的这个首相，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 one man，
1: 嗯，
0: 那她是我们可能把它改成叫 one woman，或者 one person， 对不对？一个人。不过这个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向来不喜欢一个人的武林，对不对？他们喜欢大家事先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先有一个磋商，在磋商之下去形成一种默契跟共识，是不是？甚至于就是说先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在这日本的政治文化把它称之为叫做这个 nemawashi， 叫做汉字写成根回，根就是树根的根，回就是回家的回，跟 nemawashi， 那就是说大家先把事情先都沟通好，然后再把它端到会议，
1: 哦，
0: 那会议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日本人开会，有人讲哎，日本人真好啊，开会都一团和气啊，对不对？
1: 那是因为事前已经都协商好了，
0: 他们这个吵架已经都吵完
1: 了，应该是这样啦，也应该要这样子的，
0: 所以这个开会的时候他们通常
1: 就是行礼如仪了，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一个 ceremony，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案子依照法定的程序把它通过，可是高市他在执政的时候他比较欠缺沟通啦，好多人劝他，这个你真的要沟通，可是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到目前为止的话似乎他自己调试还没有调试得很好，已经一年了，那所以他把自己也搞得很累啊，他不是说他这个经常这个晚上都不睡觉，
1: 对，
0: 即便是有睡觉
1: 好像工作狂这样子，而且年纪也蛮大了，这蛮厉害的，
0: 但是长时间这样的一个缺乏睡眠有时候会影响到决策品质，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而且就有时候最近也传出来他情绪不稳定，他有时候这个在官邸他会突然的飙这个关系腔，然后所以他底下的这些官僚或他的幕僚哈，听到他在用关系话就是
1: 就知道他生气了，
0: 就是这有一点这个情绪就是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的闪避，这个时候不要进去 跟他谈问题，或是不要去跟他沟通，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状况，这当然我认为这个也会是高市未来他的一个内阁的一个挑战，换句话说个人的一个因素啦，这个不只是他的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这种可能比较偏向

0: 向于国家主义或是爱国主义，哈，甚至有人称他是一个这个右派，
1: 是
0: 甚至用右翼的、
1: 右派，
0: 对，这个右翼的这个字眼都搬出来哈，来形容他哈。
1: 那他其他的内阁阁员跟他配合的好吗？
0: 他现在的一个内阁阁员很多的政治立场是比较像，当然这里面他还是为了基于这个去安抚他过去的林芳正哈。不过最近林芳正这个可能要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总。

0: 来组的话，我们在评估，就是说哪一个位置它最有可能动。我大胆的做了一个，我去综合整个这个内阁阁员的一个名单哈，最有可能动的就是林芳正。那林芳正为什么要动？因为他跟他一起共同执政的日本维新会，他以前是采取这种隔外合作，就我跟你合作，我在国会里面我支持你，可是我不入阁。可是日本维新会现在已经改变心意了，他说我要入阁，因为他看到这个一年来，哇，这个执政真的是很爽哈。对啊，他要入阁。那他这个入阁要给他什么位置哈？那在以前在政治安排上面哈，像公民党他有的时候他会当这个国土交通大臣呐哈。可是在日本维新会哈，他或许对国土交通大臣这个位置他不是那么的满意哈。当然他狮子大开口，他给这个首相提出来，我要当内阁官房长，换句话说要跟你一致并肩王。那我觉得这高市不会给他这个位置哈。高市大概会给的可能是总务大臣，就像林芳正的这个位置。那因为总务大臣他涉及到一个问题，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很多政策的这种不协调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国会他们上个月也通过了一个有争议的法案，就是这个他们要把大阪提升为副首都，但他们说这个法案又没有指名道姓说要以大阪作为对象。他说只要符合资格的这些县，你都可以举手啊，这不是只有大阪府啊，这个可以举手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案左看右看，就是为大阪量身定制的。换句话说，这个衣服就是用大阪的身材量出来的嘛。所以大家眼明都知道，那这当然这个是因为高市早苗当时要争取这个日本维新会的一个支持，所以已经答应他了。那先答应他的，那人家就把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叫你兑现啊。但这个问题，日本这个执政党，就自民党的内部是极有意见的。可是他不听哈，然后他就把这个法案给通过。那通过了之后，当然这个法案要形成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法案落实到大阪人身上。那这个由谁来推？大概就是总务大臣，听众可能不知道哈。他不是像我们小时候在班上哈，整天追着我们跑，要我们交班费的那个，他是等于我们内政部长。所以我这样一讲哈，这个大家就懂了。这台湾内政部长是管什么？管地方自治嘛，对不对？换句话说，我认为这高市好吧，我把法案弄好了哈，那你大阪可不可以变成大阪都？对，那看你能耐了，我把这个总务省交给你哈，让你自己去办，办不成不要怨我，对不对？那办得成，那你也不要再说我不守信用。而且林芳正事实上在这个内阁里面，刚刚惠芝问哈，是不是内阁大家都是这个挺他哈，就最不挺他就林芳正了。因为林芳正是谁的人？是岸田文雄的人。所以这个，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对，就是房氏典范哈。房氏典范当然这个是天皇的继承原则。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不是皇家的事情吗？可是日本这个皇家的事情还是要有一个法律，就房氏典范。那房氏典范，他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天皇因为皇族当中的男子越来越少，那现在严格的限定由皇族当中的男子来继承，对不对？那这个是要放宽，甚至于就是有人提出来要有女性天皇或女系天皇，这个来继承哈。
1: 对，
0: 那这个本来这个国会要立法之前，大家有一个讨论哈，而且大家，有一个这个共识，就是可能还是天皇是男的，可是开放女系天皇。女系天皇的话，就是给这个皇室现在的内亲王，这内亲王翻成我们的以前清朝的用语，就格格啦，格格生的儿子可以继承皇位。对，那不过高市早苗后来把大家谈好的东西就全部也一锅就全部都掀了。这个他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还有这个他的这好朋友他们这个小圈圈的这个想法，就是男子限定，男性限定。然后他放宽的就是把这个从中世纪以来的这个已经从皇族当中被拿掉的这些旧的皇族，再把他用养子收养的这种方式回到
1: 收养战后脱离皇籍的11个旧公家未成年男性后裔。
0: 那这个日本的民意是非常非常有意见的，认为这你在搞什么，对不对？你有没有在听我们的声音？所以这也是高市真的就是说一叶知秋啦，你要竖起耳朵倾听民意。
1: 好，那么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民调下滑的意义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非常的感谢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何教授为大家所做的深入分析，
0: 谢谢各位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来看的就是小笨熊之超所写来的信件。他说：“志毅姐，见信好，今天写这封信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特别要感谢洪湖黄家口听友。”洪湖黄家口听友是我们在央广即时通一路上收获一位非常优秀，而且对节目也非常热心，对我们这个大家庭奉献非常多也很重要的一位朋友。从他和我们开始相遇，看似普通一场结缘，却结下了难得又珍贵的友谊。和很多听友们一样，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是未曾谋面，但是在这里大家能够彼此感受到真挚友情。到现在一路走来，洪湖黄家口听友很多分享内容很友好很真实，尤其是听到洪湖黄家口分享了有关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和他处理的方式，还有他分享自己遇到的人和对他朋友对同事之间相处的一些经历，信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很佩服洪湖黄家口听友，从他分享的内容可以感受得到，他不只是文笔好，很重要的是他很细心，生活的每一件普通的事情，在他细心观察之下，都能分析出一番道理。我们感觉生活平凡的每一天，跟着他的文字细心体验，我们也能够看到自己有点光。常常听到洪湖黄家口的信件，我都想参与互动的想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呼应过，这个是往后我要克服和训练的一方面。我觉得参与其中的讨论是有助于我的文笔的提升，更助于我打开自己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能够学习到进步。虽然只是昨天在微博里讯息看到了洪湖黄家口的 at 才写了这封信，但这是我之前就一直想写的内容，谢谢。好的，非常的谢谢我们的熊之超啊。之超最后写了说就是因为呢洪湖黄家口在微博上呢 at 了之超，所以之超写了这封信。在这里呢真的要很感谢这个洪湖黄家口啊。我记得在上次我回复他信件的时候，他有点惊讶，于是呢就在那一则贴文下面呢写了惊讶的这件事情。我回应他说为什么要惊讶呢，他就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信件念出来了。我记得我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念，他说他以为呢应该会到九月才会读到这封信。那我就回应他说因为都没有信啊，所以有信当然立马回应咯。那洪湖黄家口呢并不是说要立刻写信给志毅啊，他在下一则的这个留言处呢就 at 大概有10到20位的听众朋友，意思就是告诉他们志毅没有信件了，希望大家能够写信啊。那其中呢也有人回应说哎呀我不是文笔很好啊，

我会写信啊，那像这个鱼宝宝的箱子就说我写啦，而且呢这封信应该可以让志毅撑三天吧。好啦，我没有撑三天啦啊，但是还是非常的欢迎鱼宝宝的箱子继续写来，因为你说是六天五夜的行程嘛，但是我好像只有看到三天啊，所以还是可以继续再写啊。好，那现在呢就来回应一下这封信件啊。当然首先还是要感谢知超啦，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 at 之后呢，应该算是最快速度写信到节目当中来的。知超还提到说，很多听友彼此呢其实是素未谋面，但是透过一封封的来信，一次次节目当中的分享，其实大家好像慢慢的就认识彼此的生活想法跟个性。生活是呢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得到启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广播非常奇妙的地方啊。我们用声音把原来没有交集的人就连结在一起了，所以久而久之呢也能够累积出非常真实的友谊啊。从就是之前天马老师去四川看霞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得到啊。虽然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面，可是见面的时候呢却好像呢已经是认识了很久的好朋友，这真的是很神奇啊。那鸿鹄黄交口呢确实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听众朋友，他很会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情找到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可能是一段工作的经历，也可能是一场朋友的聚会，或者呢是一次的人际互动啊。那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所以在他的观察跟整理之下呢，常常就能够延伸出一番体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信件让大家听完之后呢，会忍不住的想要再多想一点呢。不过呢，知超，我也觉得你有点太谦虚了，因为在信当中你也提到，就是说你也很想跟这个鸿鹄黄交口来做互动，可是还没有真正的来做一个呼应啊。也觉得呢，未来是需要克服跟训练的。但是志毅想要替你平反一下哈，其实知超不是不会写，也不是呢自己没有想法。之前您写过来的这个信件，我一直都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啊，而且呢内容是有感受的，也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反而觉得你现在缺的不是会不会写，而是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太高了，总觉得一定要想得很完整，要写得很成熟才算是一封很值得分享的事。其实真的不用那么的客气啊，就像你说这一次鸿鹄黄交口，你对他的观察是非常的仔细，你不只是说他写得好，而是进一步看到他很会观察生活，把平凡的事情整理出了道理，你甚至呢还提到了跟他的文字去体验生活，也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光点，这些呢通通都在证明你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会阅读，很会感受，也很会思考的人哦。所以我一直觉得听众朋友之间的互动啊，并不是来比赛文笔的，也不是说一定要写一篇很完整的文章，很多时候一段真实的感受，一段不同的角度，甚或是补充自己的经验，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有价值了。大家就是因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交流起来呢才会有意思。所以知超以后呢千万不要再把自己放在还需要练习才能够参与的位置上哦，你早就已经在参与了，而且呢你也有自己的文字的能力跟思考的方式啊。只是呢我觉得你太谦虚了。其实我很希望啊，就是未来如果呢就是您听到了哪一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很有感觉，不管是鸿鹄黄交口还是其他的任何人，都可以很大方的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因为呢当你被别人的故事打动的时候，你的回应可能反过来是为对方的一份鼓励哦。所以我相信如果鸿鹄黄交口听到的话呢，他也会特别的开心吧啊。当然啦，你这次有把它写出来，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呢其实你是很欣赏鸿鹄黄交口的，这不只是对鸿鹄黄交口的肯定，也让我们看到了央广即时通这个节目里面的听众朋友真的已经不只是听节目的朋友，而是呢彼此的文字还有故事当中早就已经慢慢的熟悉，互相欣赏，也会互相成长啊。所以再一次的感谢鸿鹄黄交口啊，这一路以来的分享，那现在也缺货了，希望你也能够加油。那也谢谢知超啊，那希望呢知超就是多写就可以了，不要太谦虚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
这是问来妙恩所写来的。那妙恩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是农历的七月初。

七，也就是七夕啊。他说七夕节到了，没啥好送的，就送一份祝福给志毅，还有央广的全体主持人们、全体工作人员们、文哥、沙姐、袁姐，还有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朋友们。七夕送七喜，喜从天降，喜气洋洋，喜上眉梢，喜笑颜开，喜形于色，喜出望外，喜眉笑眼。再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情人节快乐。哇，呵呵，这么多祝福，好厉害哦。哦，还想起来今天是阳历的8月19号，也是呢世界摄影日。喜爱摄影的朋友、摄影师们，谢谢你们用独特的视角把这个世界的美好分享给我们，祝你们今天世界摄影日快乐。然后再来，8月20号就是世界蚊子日，有听到嗡嗡的声音吗？愿世上所有的蚊子都放假，不要来干扰我们，哈哈。好的，再次祝福大家幸福快乐，阖家安康，太厉害太厉害了。谢谢妙恩的来信啊。其实每次说到妙恩的信啊，我在这边一定要补充一下，他是一个相当浪漫的人哦。因为每一次呢，在他的信件当中，他不是只有文字而已哦，他很多的文字旁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贴图哈，衬托的这一封信件，非常用心。因为这样子呢，其实要写这封信件应该花不少的时间吧啊。说到七夕呢，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的日子啊。不过我觉得，妙恩的这封信会让七夕不再只是属于有情人的这个节日啊，也可以变成一个把祝福送到每一个人身边的日子。有人陪伴当然是很幸福啊，但是有人惦记，而且还送上祝福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哦。好，那这个妙恩呢，向来是不会漏掉任何的节日啊，这个资讯还真的蛮多的。七夕祝福完之后呢，马上又告诉我们8月19号是世界摄影日。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的有感觉啊，因为呢，现在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到很多的照片，不管是旅行啊、风景啊、生活记录，还是很平凡的一瞬间，只要透过不同人的眼睛去看呢，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故事。我自己呢，因为要经营微博，所以也经常的会拍照片，也拍这个影片啊，所以相当的能够体会。其实摄影不一定呢，只是要去追求多漂亮的画面。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最珍贵的是它可以帮我们留下当时心情跟记忆啊。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再回过头来看，一张张的照片甚至呢可以把当时的人事物全部的通通都能够唤醒回来啊。所以也借这个妙恩的一个祝福啊，向所有喜欢摄影的朋友们说一声世界摄影日快乐。虽然这个节日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祝福的心是不变的。当然了，在这边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继续用自己的眼睛把生活当中值得珍惜的画面留下来。如果呢您觉得可以拿到我们这里来分享传给志毅，那就是更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有关于世界蚊子日了。这感觉好像突然气氛就变了，而且妙恩还问志毅说有没有听到这个嗡嗡嗡的声音。其实光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耳边真的开始有蚊子飞来飞去了。那至于呢这个妙恩所许的愿，就是希望全世界的蚊子天天都放假，不要来干扰我们。这一点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愿意支持的啦，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一只蚊子一直在那边飞来飞去，哇，你这真的是会被它给气死啊。好了，世界蚊子日呢，其实它也有严肃的一面呢，它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关注于这个蚊子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传染病跟相关的防治工作。不过呢，被妙恩这么一写，感觉好像是更多了一些幽默感哦。希望蚊子真的能够少上几天班，这样子我们大家呢才不会被多叮几个包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妙恩的另外一封信件啊，这是在8月23号的时候所写来的。他说呢，这一天是处暑啊，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的节气到，就秋意渐浓，暑气渐消，所以要送上清爽的祝福。同样的，他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该祝福的人通通祝福了一轮呢。他说这个时节呢都应该要身心舒畅，幸福安康。而且呢他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农历的7月15中元节啊，过

过完之后呢，八月份呢也就要过完了。虽然中秋节还没有到啊，可是呢，在他们家附近的文具店呢，早就已经摆出了2027年的新传统的日历出来了。他说：“哇，这个速度实在太快了，真的，为什么超前这么多？现在呢，在念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九月份啊，可是没有想到呢，在2027年的这个日历都已经摆出来了。这个抢商机的速度也未免太快了啊！那妙恩。”那还特别拍了照片给志毅啊，那已经放在微博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好，那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红湖黄家口啊，他在微博上呢也有留言说，现在开始呢，就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开始布置就是耶诞节的氛围了。这个速度也是超前部署啊，明明就是12月下旬的节日，没想到呢现在就已经开始装点了。那其实呢在台湾好像这个速度没这么的快哈，倒是呢现在已经开始贩卖有关于中秋节的商品，是真的啦。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

0: 咖啡猫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段非常温暖的歌声，这是一个被祝福的人他想要送出的祝福。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阿美族的音乐创作者，他的名字叫马乐。在2025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马乐的一个时间点，我记得也是大概就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在录音室当中碰面。而隔了一年，因为这一年的马乐非常的丰收，所以我决定再次邀请他来到录音室当中和我一起来谈天说地。有点老派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可以真的可以谈天说地的。我现在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东长滨乡胆曼部落的阿美族创作歌手马乐。
1: 大家好，我爱好萨利嘎嘎马部落，我是阿美族的马乐马善。
0: 很开心你的首张专辑《被祝福的人》在过去这一年征战了蛮多国际音乐的奖项。很重要的一个奖项我来说一下，你获得2026年 LIT 国际音乐奖一金三银，以及2026年全球音乐奖两项铜奖的国际肯定。当然如果我们要大书特书这些音乐奖的一个重要性，那可能要花其他篇幅。不过我们要和大家说，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全球音乐性的奖项，所以全球相关的议题的作品都可以去报名。但是在这么众多的作品当中，马乐你的作品获得国际评审的青睐，来发表一下你的得奖感言。
1: 其实我当时去报名这个国际的音乐奖，我有报名三个。
0: 对
1: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是刚好最近刚结束，就是 ICMA 美国的洲际奖，然后也入围决赛亚洲民俗。
0: 那
1: 当下给自己的感觉就是哎、作品有被肯定、那最重要的有一个背后的一个目的是希望我唱的这个语言唱的这个歌能够让世界听到、然后知道说哎、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形态跟音乐人存在着，还有我们在很努力的去将我们的文化透过音乐来表达、所以说得奖的那个 happy 指数嘛，我觉得很快乐，但是也觉得很踏实，反而就觉得说啊，那好，很棒，那就再往下一个创作继续持续下去。这样，
0: 我们当然通过很多很会得奖的前辈好了，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自省，就是得奖当然快乐，很感谢，然后快乐那个晚上就好了。隔天之后还是要知道自己是有某一些使命的，要往前进。谢谢马乐一直在往前进的路上，因为我要为大家邀请到马乐，他其实是一个生活挺 crazy 的人，就是一天24小时大家都很公平，但是他可以把一天24小时当成48小时在用的一个人。
1: 是
0: 马乐其实在这整个夏天，因为我们现在到了要秋天的季节，好，
1: 是
0: 我看到你的行程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一下在这个城市，一下在那个场合，一下又在这样的一个策展的环境当中。我想马乐我们今天可以聊聊过去这一年你发生的故事。不过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被祝福的人，也许现在全球的听众朋友还是有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1: 是
0: 来说说，因为这就是你专辑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啊。
1: 那这首歌呢叫做 Malamasai， 刚好也是我专辑的名称，被祝福的人。那其实这首歌就是在书写我过去向耆老们学习文化，还有在追寻自我的一个认同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那其实都是像是乘风破浪逆境般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0: 对
1: 很多的困境这样子，但只要度过这个困境之后，其实部落的耆老们或是整个的身边的环境也好，花花草草树木讲得很玄学吼，都会祝福
0: 身边的周遭的一切，甚至是某一种所谓我们最近一直在谈一个词，就氛围，
1: 就是他
0: 会祝福你，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有一个重要事情，是因为我们先有一个感恩的眼光去看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快速浏览一下马乐成长的背景，因为其实你的个人官方网站都详实记载了你的成长的故事。或是我们过去也当然因为聊天过，知道其实你的成长过程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容易，因为可能父亲远洋的渔业工作，所以你是在隔代教养的状况之下成长的，家里经济条件非常的普通，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匮乏。你也是在

0: 一些公益单位的支持之下长成现在的马勒。可是这些其实看起来有点辛苦的过程，好像我觉得好像对你来说都是祝福哎。如果我们回应祝福的话，
1: 是啊，对我来说它确实是一个祝福，因为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当每一步例如学历上面拿到我想象中的那个学历，或者是在工作上面的条件好像有过得去生活，或者是解决了家里的一些困难，
0: 对，
1: 当大家很容易就是只看到表面跟最后的结果，但前面其实累积下来的整个状况都会很辛苦。
0: 是
1: 我记得是在我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有一个词汇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很明显的展现出来，就是任性，就是 resilience 啊，也讲英文啊，对，就是我如何克服这些逆境啊，这些没有不可逆的出身，
0: 对，
1: 但我就很努力的试着在这个当中看看我还有没有一条可以符合大家想象的路，同时也可以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
0: 是，
1: 我就是在整个成长的人生阶段不断的修正，还有不断的去打破大家对于一个人定义的一个迷思，还有刻板印象。
0: 是，
1: 因为整个其实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社会的标签，什么弱势家庭啊，然后早期原住民也是一个弱势的标签，还有就是贫穷的小孩偏乡 啊，就是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常听到这些词汇，但是我花很多的时间去吸收它，然后让它转译成说对，这个可能是你们第一眼或是第一个时间思考认识到的这个样子的我，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做出比这些事情再更多的一些挑战跟成绩，所以我就用这样的心态一直到现在。
0: 我其实记得第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当下应该有在我那一天 maybe 的一些 memo 里面记下，马勒真的是一个心灵鸡汤的导师，我一直印象很深刻这件事情。一年之后我还是验证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会从马勒的生命当中离开，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字真好，就是你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不是那个为所欲为的韧性，是一个坚韧的，而且那个韧性是有弹性的，而且可以被延展的，然后它又可以随着环境去做变化，但是它不会断掉的，因为韧性它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我觉得你也一直很大方的去看待你所有可能你刚刚说的真的是社会的一些标签，但是那个东西不会困住你的。现在的马勒其实是我们真的很佩服的，他已经把音乐带到国际当中，让许多人认识到来自于台东的这个年轻有为的阿美族创作青年他想要讲的故事。再者我觉得马勒你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也许我们今天来谈谈一个重要身份好了。你现在其实是台大音乐所博士班的研究生，
1: 没错，
0: 要进入到博士班的三年级了。
1: 是，
0: 我们有一些讨论过程，知道这个博士班不是那么容易去挑战的一个过程。各位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容易，没有，你要不要谈谈你这两年在博士生，你当下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要进修，其实跟你常年来做的阿美族的音乐歌谣研究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但你要不要谈谈你这两年的一个学习的心情好了呢？
1: 可以，其实这两年读博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刚好我同时就是发行我的专辑，
0: 对，
1: 然后
0: 又成为广播同业，
1: 对，又成为广播人，
0: 对，
1: 然后其实这两年我同时也在国小当那个文化专家顾问，在提供阿美族的一些知识。
0: 我看到你做好多讲座哈，
1: 很多，对对对，然后还有高中也在原住民教育实验班，也在带小朋友学习田野调查，
0: 对，
1: 然后这之间非常多演讲的邀约，
0: 没错没错，
1: 散落在台湾各地。
0: 就看到你一直冲来冲去啊，一下这个城市一下那个地方，这样
1: 就很长，我就想说台湾真的就是真的有跑来跑去，就发现台湾真的蛮小，但距离好远
0: 是
1: 很小却距离很远，
0: 对对对。
1: 那我就同时我在做这些分身乏术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说啦，我就会把它整合起来，是我好像学到的学业，它哪一个事情是可以跟它整合在一起，然后也不要浪费在我可能接下来要做的一些研究上面，所以我才稍微有一点动力，同时可以读书跟同时可以做其他事情。
0: 是是是。
1: 然后我记得这两年当中，我光是参与国际的研讨会发表，还有国内的 一些研讨会的发表应该已经超过十场了，
0: 哇，
1: 就是一直在写东西、嗯、
0: 是是是，
1: 那我自己
0: 在梳理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些资料的累积研究的一些看见，对不对？
1: 对，我、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留一些记录，不管是声

0: 音的或是一些笔记这样子。
1: 对对、
0: 嗯。但是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如果没有把它整理起来，其实很容易遗忘或是忘记它的脉络。
1: 没错。
0: 但做研究，我其实都很知道一件事情：当我毅然决然放弃，郭晓老师的这个教职身份，当全职博士生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就跟自己讲说，我最主要的身份就是博士生，
1: 嗯，
0: 其他都是副业，
1: 是，
0: 然后副业不能。
1: 老师有听到哦，他现在还是核心是博士生，
0: 还是真的，就是我其他都是外挂，我都会先这样讲，然后都不要影响到我每一个阶段的学习的输出。
1: yeah, yeah, yeah.
0: 所以我还是按照那个学校里面博士应该要有的进程走、嗯、我自己其实有给我自己一个毕业的目标。
1: yeah, yeah, yeah.
0: 对，那这段期间其实这两年过得很丰富、
1: 嗯、
0: 因为我接触不同领域的老师，然后也去修我觉得跟我博论会有关的课程。
1: 对，
0: 那另外是我也很大胆，就觉得说我一个阶段我做广播，诶，那广播的东西我可以拿去国外发表、嗯、就真的到国外就写了一篇跟广播有关的文章。
1: 是，
0: 然后我去做小朋友教育的东西我也写一篇、
1: 嗯、
0: 那我自己社工的背景我也写了一篇社工有关的到加拿大。
1: 哇，
0: 所以其实我就是我做什么我觉得他可以写成文章、嗯、那我就去试着看看投稿，投稿没上没关系，因为很多人怕挫折，我是没上就算了这样。然后
1: 都要试试看，这是你生命中也是某一个核心价值、欸、
0: 就是
1: 试试看再说嘛。 对, 对,
0: 对、嗯、因为感觉我可以挑战得到的我就会去试啊，失败没有关系、嗯、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空间可以进步、
1: 嗯、
0: 所以这样累积下来这两年啊真的很疯，就是边读书然后也边旅行、
1: 嗯、
0: 这个旅行也带着工作走，也带着阅读人生的一种眼光、
1: 嗯、
0: 就是我很喜欢做研究，所以我去旅行啊都会带着工作走，
1: 嗯，
0: 也就把这些都加入在我所有的研究里面。
1: 呀呀呀，嗯，
0: 对，
1: 你要让你生命中的每分每秒，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连连看专家了
0: 啊。是。
1: 但你有没有时候会被朋友说，哎，马乐你可不可以松一点，你可不可以 chill 一点？
0: 经常啊、哦、他们希望我不要这么忙，连我的教授也是。
1: 你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让自己可以放松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的想象、嗯、我其实很羡慕马乐你的家乡，因为你就是在美丽的长滨，
0: 嗯，
1: 在一个美可爱的部落里面，所以见到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到花东人就没事了，很奇怪、嗯、看到不论是海景或是山景你就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不晓得马乐什么东西，你其实日子很忙碌啦，而且这么专心在研究啊或者是创作上面，什么方式对你来说是一个很 chill 的？
0: 我自己呢 是如果是那种很片段是要好好休息，我自己会刷漫画、
1: 哦、
0: 对，因为我是一个漫画控，就是电手机这样刷就可以了，
1: 还不错啦，就是休闲一下嘛，对不
0: 对,
1: 对，
0: 休闲一下，因为那是很短暂的放松，因为它漫画它是一个片段式思考、嗯、它可以打断我原本一直忙碌的那种思绪、
1: okay、
0: 然后另外一个是
1: 抽离一下、嗯、
0: 对，抽离，然后一个我很喜欢一个人去看电影、嗯，然后去从电影里面去思考很多我应该要转换思考的角度这样子。
1: yeah, yeah, yeah, yeah.
0: 那比较长时间的休息的话，我就会去，我很喜欢出国、
1: oh.
0: 对，就是去一个我可以负担得起的国家、嗯、然后去那边还是会带工作，但是就会去吃我喜欢吃的东西，去看一些我没看过的风景、
1: yeah.
0: 或者是跟很好的朋友们一起去、
1: yeah.
0: 因为只有他们会说一些比较不负责任的话比较不营养的话，
1: 不要那么认真的，然后
0: 对，
1: 不要再做学术研究，可以讲一些五四三。
0: 对，
1: 生命中是需要这些朋友的，
0: 掏空脑袋，然后就是放松的随意讲这样子
1: okay,、嗯、
0: 这样真的可以达得到所谓休息这件事情。
1: 马乐还是要常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喜欢你的创作，私心还是希望你写歌的速度可以跟你写文章的速度是一样的。哎，这样是对的吗？反正 anyway 反正有一点歌曲的诞生，我们有音乐可以介绍给大家。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阿美族的创作歌者马乐，我们要很恭喜他在过去这一年发表了《被祝福的人》，获得几项国际音乐的这个奖项的肯定，真的是我们台湾之光。接着我们要来回顾《被祝福的人》里面的一首歌，这歌叫做很好，这是我们自己的发音，请问很好怎么说，然后你要说什么，什么真的很好呢？嗯，
0: 很好就是房差度，那就是在跟大家分享部落过去的生活很单纯、
1: 嗯、
0: 很好，但是有一些学习的地方不容易、
1: 嗯、
0: 学习如果学习起来的话、嗯、啊，那真的会很好
1: 哦，
0: 呀
1: 把它学起来就对了，
0: 对，
1: 很好。

0: 今天在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阿美族的创作歌者，他的名字叫做马勒，马勒是他的原住民名字的直译啦，我记得是藤蔓之类的吗？
1: 没错，就是一种藤类、
0: 哦、一种藤类。那藤类其实那个就跟你刚刚讲那个韧性很有关系，它其实
1: 对
0: 它很坚强。哎，突然想到小时候那个数学老师会拿藤条出来，
1: 哎，对，小时候的噩梦
0: 是不太好的回忆，但是突然想到这个藤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一种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也一直觉得名字是充满祝福的力量的。马勒好像继承了你长辈的名字嘛？
1: 是、嗯、我外公的名字，
0: 是，这也是阿美族很特别的一个传统。我们今天聚焦阿美族的歌者马勒，他这一年来其实因着《被祝福的人》的这张专辑而获得许多人的一个关注，与此同时，其实一方面是歌者身份的他，也是我们说台大音乐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同时也是古调的采集者、教育的工作者、疯狂接演讲的人、疯狂接表演的人。请问这个夏天啊，你到了哪一些地方去？其实我跟听众朋友报告，我在七月份，因为每一年都会进行花东的旅行。

0: 系，我就无意间到了台东，刚好适逢台东博览会的活动，哎，我发现我的老朋友苏敏在某个地方表演，好想说哎去见见老朋友苏敏恩，去找他。哎，没想到还没找到他，就先看到台上，哎，这不就是马勒吗？哎，我那是第一次啊听你现场唱歌
1: 哦。
0: 因为过去没有什么机会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好意外捡到一个认识的人，觉得很开心。你到了好多地方唱歌，要不谈谈这个夏天的一些回忆好了？
1: 嗯，可以。我这整个夏天其实过得有点丰沛，就是对，真的是很丰沛。才刚开始，刚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周末，就是刚好遇到主持人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在苏敏哥的这个奥尼是有的这个展里面，他有一个音乐策展，
0: 对，
1: 然后那一场次我就有去演出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同一天的同一个时段，我晚上就跟一个特技表演团也是演出，所以我第一次是用特技的方式，我唱我的歌，他们跟我的音乐做对话，
0: 同一天对不对？
1: 同一天，哇，下午我先在苏敏哥那边演出，然后晚上我就直接赶过去去做这个演出，这样在台东的博览会。这个结束完之后，我就去了清迈去做国际的学术的发表这样子，然后将我跟小朋友的一些东西还有歌谣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蛮难的。其实我好像少跳掉一个步骤，就是在那个东博的演出之前，也是一个国际的发表，但他在台湾师大办，
0: 是是，
1: 对，所以才七月初我就发表了两篇，我吓到。然后后来接着我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都在陪小朋友在做那个夏日热血，就是营队，我陪他们做音乐创作跟音乐学习，就帮他们写了一首歌，对，用中文啊写了一首歌，我太久没有创作了，
0: 是是，
1: 刚好那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重新再写了一首歌，然后开启我下一张专辑要努力制作这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对。那这两个礼拜结束完之前的时候，搞定了两本书，就是要帮小朋友出的两本书
0: 哦，
1: 应该最近印刷应该会出
0: 来。主题是什么呢？
1: 是跟我们阿美族的山上啊海边有关的一些智慧，传统智慧。
0: 哇，
1: 里面很多很多内容，出了第二本，然后第一本我们再版跟改编这样，所以今年大概九月底吧，就会有两本实体书就上架这样。
0: 是是，
1: 然后接着就来到那个七月了，七月底就去，真的是休息，我又再去了一次曼谷，我去那边是真的是完全休息，
0: 太好了哈，对，呼吸一下，
1: 呼吸一下，然后但带工作去，就是不是那么强制的 on time 八个小时这样，但是就是休息，
0: 是，
1: 然后一直到八月吧，我去了高雄的那个原住民日的演出，然后还包含演讲，然后又杀去那个，然后杀的、哦，就是当天高铁这样，然后就飞到那个华山文创园区
0: 呀，
1: 也是在那边演出，跟一个我学姐重庆姐，然后就是一些跨界的合作，然后好像到八月吧，我又跑去宜兰的一个文化成长演出，还跑去长滨演出，然后又跑去，我整个跳过八月了，然后就又跑去这个娟娟 Asia 这样子，然后演出
0: 北流的啊，
1: 北流的，我还有跑到花莲的富里有一个原游会，然后也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演出，好像还有台东的上班音乐节，
0: 你看讲不完了啦。
1: 对，
0: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让马勒这样如数家珍呢？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哎，你的活力好像用不完呢、欸。
1: 就觉得是好像得做然后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然后那个累是可以休息的，
0: 可以修复的，
1: 对，然后心里是满足的，
0: 是是是，
1: 对，我就觉得还 OK。
0: 我们谈一谈，因为我觉得演出是可以成为你很大养分的一个来源，因为你会碰到不同的观众，有人是很在一旁看着你并没有很靠近，有些人是哇很直接的就回馈你哦。你会谈谈一些就是像这个夏天你得到的一些回馈，让你觉得说好我可以再继续往前进，因为有时候唱歌的人他也很被你讲说很害怕，但是其实还是需要得到大家的一些回应才会让你继续可以唱下去嘛。
1: 是，
0: 说说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给你的一些回馈吧。
1: 其实很特别的是，因为我刚好都唱全阿美语的我自己创作的歌，其实台下的人大部分是听不太懂的，
0: 对，
1: 但很酷的是我的受众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是原住民，所以他们在听的时候都会给我很好的回馈，是哎，你唱的歌很好听，虽然我们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

0: 会再回去，像数位串流现在比较方便，他们就会回去再听我的作品，
1: 查一下，
0: 他们也会用到别的管道去回留言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没想到，本来以为只是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创作，它变成是一个音乐作品之后，我以为不会有人听，
1: 是，
0: 结果没想到在背后去影响到一些可能跟这些故事相近的人，像其实我很多的书写是写当代青年的一些角度，就是原住民青年，
1: 对，
0: 大家在学习文化都很辛苦，他们就会在这个歌里面找到一些好像有一个出口，对，因为我的音乐好像也很常跟演讲做结合，所以我就会特别去跟他们讲说，我书写的角度是想要修复大家内心，或者是至少找到一个方向就好，不会是一个答案，
1: 对，
0: 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再回看自己，
1: 就
0: 很常，我自己也很喜欢在唱歌演出的时候讲话，就变成是人家以为我就是主持人这样子，
1: 演讲者加上歌者啦，
0: 对，就给他串在一起，所以好像会跟别的音乐人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
1: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需要的，不然为什么要有广播人的存在？我今天又不是来唱歌，而是我想要介绍歌的故事。对我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你，我没有要强加你非得要也同意我是什么，但是我想跟你讲这个歌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不然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个记录，那歌就过去了耶。
0: 好像是这样的，
1: 它不会只是成为一个好像听得很快乐而已。我觉得每一首歌，大多数的歌它诞生都是有它的一些意义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马乐你在做的事情啊。因为你做古调采集当然是很重要，像把这个声音这个或者这个曲调这个意思给记录下来，但是你更在意如果可以知道他要唱什么，就是 你应该也一直在倾力在做的事情吧。
0: 对啊，我其实蛮常在就是公开演出的时候特别用音乐来解释那个音乐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尤其是演讲我也很常把我的歌词秀出来，里面可能有语言啊，有教育啊，有部落的文化，
1: 对，
0: 然后作为一个演讲分享的一个题目，
1: 嗯
0: 那里面刚好很我自己是跨领域的人，
1: 对，
0: 所以我很常同样的材料就会知道我的受众是谁，然后去调整他们可以接受的，跟他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得到的一些有用的讯息。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片段化、碎片化，那我们如何在这么精简的时间让一个人可以思考这些碎片，哪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话，这是一个好事。
1: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马乐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像我是要教授演讲学的，我们其实很在意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要去知道你的 audience 是谁，你要去调整一下，虽然是同样的一套内容，但你要因材施教，就是知道你要因为受众的不同的属性特质要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害怕同一套东西然后到哪里都一样，
0: 真的。
1: 不过讲回来，我觉得马乐是一个很用功的人。我来偷偷透露一件事情， maybe 你有公开讲过，就是我们很喜欢你的歌嘛，然后你现在又是台大音乐学博士班的研究生，我们都觉得哇，那你音乐一定很厉害哦，可是我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马乐呢跟我们的这个 Pop Queen Pop King Michael Jackson 一样，有一个同样的能力，不是月球漫步，
0: 对，
1: 你们同样的能力就是你们不会，你不会记谱的耶，你是在乐理上面其实是一个小白耶。
0: 是啊，
1: 所以你会写歌起来写到那个金奖去，然后读到音乐学博士班，你要不要谈谈这个？这也是真的是呼应你是一个被祝福的人的事情。
0: 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唱歌，但唱歌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与生俱来，是也是后天练习的。这样应该也打破大家对于原住民会唱歌的印象。
1: 我们都觉得你们就是呼吸都比我们好听嘛，但其实像署命就有说，哎，不，也是有些人就是派去打棒球啊，没有，
0: 对啊，就是
1: 开玩笑，
0: 专业的那个方向
1: 不太用了。对 ，OK。
0: 后来我自己是一个很奇怪创作的人，或者是我不太会记歌，所以我每次唱一个固定形式的歌，我都会唱错或唱成别的旋律。但这个变成意外是创作的材料，就是我很喜欢逆向思考，这个意外变成是我创作的能力。
1: 你刚刚讲真的是不容易哦，因为我们就讲一个，就是如果小学我要上音乐课，大家都唱一样的调。但是老师唱跟别人不一样，老师就会说你干嘛老是走音，但对你来说是完全不同这个思考。哎，
0: 对啊，就是我也不太会走音啦，
1: 就是举个例子，
0: 就是我的旋律线会外岔到别的旋律线，
1: 自然就长出来
0: 就
1: 对了，就
0: 长出新的旋律，但是新的旋律就不是原本那首歌的

0: 东西的话，哎、那其实新的旋律拼起来就是新的歌了。
1: 对对 对,
0: 对，那这个我最近也有印证到一个人身上，也有啊，张震岳，他说他在创作的时候也是唱一唱，唱一唱就唱出别的东西，就变成是啊，我就是那首歌了这样。
1: 要要要。
0: 其实我很多时候的创作大概就是这样子唱出来，我发现哎，这个旋律好像没有人有，然后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然后唱出来有自己的感觉，那我就把这个旋律记起来，然后再对应它适合什么样的歌词，它能不能展现出那个歌的氛围。
1: 要要。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些 remix 在一起，然后为了要让很多乐手可以跟我沟通，我才去硬学吉他，但吉他技术很烂，所以我只有就是没办法调 key 就C大调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
1: 没关系的，
0: 转换自己他假音去就好了，这样最后是很低这样子，然后把歌大概谱好的时候，剩下就交给我的乐手们去把编曲这件事情调整了。
1: 是，
0: 但我这样前前后后啊，到现在我一直在算我到底目前创作多少首，其实我自己创作已经到50几首以上了。
1: 哇，
0: 里面如果还有包含我帮小朋友他们写的，应该就超过了。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不会乐理并不影响一个人会不会写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说 Michael Jackson 就是如此，
0: 没错，
1: 他那么多的时代金曲，但并没有，他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所谓的专业的乐理的训练，他就是在从小就被拱上台唱歌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依旧无法掩盖他的光芒。
0: 没错，
1: 马勒也没有被这件事情给困住。而且你我们今天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就是一直一个逆向思考看逆风飞行的一个人。
0: 对，你我今天讲到好多逆这个字。
1: 人家都希望顺风顺水，但是生命中没有永远顺风顺水的时刻。你可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励志一点，就是难得来齁，鼓励一下大家。
0: 可以，
1: 就是你有很多太可以大方的说，反正我就可以摆烂了，反正我就是条件没有比别人好啊，其实我就可以就这样好，就是百无聊赖过日子也可以。但是我们怎么真的鼓励在那个他觉得好过不去，你觉得怎么鼓励他们呢？
0: 我最近很有一个感触是，就是我以前就知道说人生没有所谓真正的绝境，只有到真的离开你才知道什么是绝境，而且
1: 绝境
0: 绝望的绝的绝境这样子，就是好像没有路这样子。但我最近发现说，每一个决定或是你每一个设定的目标，它没有办法达成，或是在那个当下出现了一个 trouble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是希望你往另外一条线转向，而那个转弯呢，可能会是帮助自己去看到不同的面向的自己。因为最近我也很常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当我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这样的时候，结果不尽人意。但是我按照我截至目前为止的整个成长的过程，我发现一件事情是，结果不尽人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下一个机会其实早就在等自己。对，而且不会是在你想象得到跟你安排好或是你所有你准备好的时候，
1: 你不要算计那么清楚啦，
0: 对不对
1: 、
0: 还是要保留一些唯美的空间。对，当然一定会有很多很低潮很困难的时候，但记得这个只是情绪的一环，它不会是你情绪的全部。所以要尊重自己，好真的很低潮， OK， 那就一下子就好，就一个给自己一个时间，那差不多了，就觉得说那我还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方法来跳过这样的情绪跟克服这样的情境所在里面的状态。
1: 对，
0: 而且又要记得，就是真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每一个人往前走。
1: 马勒他没有在演讲，各位朋友
0: 啊，真的吗？
1: 他是发自内心的。
0: 是啊，
1: 因为马勒真的走过那个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你真的体悟到其实转念是很重要的。人生不会到那个尽头，因为他一定会有别的方向或是那个事情，容许它发生吧，然后赶快转念一下，听一下马勒的歌，换一下心情，或是去东部走一趟。各位朋友，台湾东部之美，虽然现在譬如我们说花莲很辛苦等等，我今年去了几次花莲，然后每次碰到在地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很多的无奈，因为真的整个观光产业大受影响。
0: 没错，
1: 大家好像都很低沉，你过去夏天这么热闹的花莲突然之间变得好像有点秋天萧瑟的感觉。
0: 是，
1: 但是也会碰到他们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再努力啊。我觉得

0: 一直往前还是会有机会的，
1: 是要相信自己。
0: 今天我跟马乐做了一集再次的心灵鸡汤的对谈，也非常开心马乐持续的在他所喜欢的就是阿美族古调的研究文化上面传承还有教学等等，你都持续的昂首阔步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很期待下一回马乐来就带新专辑来，今天回顾的是他在过去这一年发

0: 的故事可以让全球更多人给听见。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谈的一些话题做一些小小的结尾。我觉得人生有太多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好。这首作品叫中文就是叫祝好了，祝福你一切都好。你要不要谈谈这个歌当时你写作的一个背景？
1: 是那个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我真的是人生低潮要转念的那个过程当中写出来的一首歌，也是送给我另外一个阿美族巫师的朋友，他是年轻人，
0: 是
1: 他当时正在徒步环岛。那我送给他说，在写的内容就是希望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那在旅行的行走的过程当中都要平安，还有记得在心里面有很多卡住的事情，要到一个时间点要记得要把它放下，要跟自己和解。所以他的这首歌的阿美语的名称叫做沙邦沙楞古法罗座，意思就是说，如果直翻不是住好嘛，那直翻的话就是希望你的身心灵都好。
0: 你刚刚这句话很好听，你再讲一次吧。
1: 沙邦沙楞古法罗座，
0: 希望你的身心灵一切都好。
1: 是，
0: 期待大家 follow 法乐更多的故事啊，你可以读读他很认真的一些文献的研究，当然也要持续为马乐在做下一代的文化教育传承，要为你加油打气。今天谢谢马乐来说故事，谢谢马乐的分享。
1: 好嘞。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当谈到气候变迁这四个字，各位听众感到害怕忧虑，还是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嘞？听到强烈台风有可能侵袭的消息的时候，会担心这是地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还是挂念会不会放台风假嘞？新闻报道啊，哪个地方的热浪夺走了多条人命，你会认为这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反扑，还是自古至今气候循环的正常现象嘞？我们的韦多安来问说，古人预测过这样的世界末日吗？从小到大听过许多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包括陨石撞地球啦，超级火山爆发啦，人类使用毁灭性的武器展开的战争等等，却好像没听说过当下我们正遭遇到的全球升温、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啊。世界各国好像都没在理什么减碳公约啊，热浪致死的新闻也是几天爆过就没了。我真的要悲观看待，这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世界末日到来吗？蛮好奇听众朋友会怎么样反应到韦托问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今天邀请到的名侦探来宾是台大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的助理教授孙选俊，先欢迎孙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哈，可以有很极端，就是说是不是世界末日要来了？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事不关己啊，热就热啊，开冷气就好。所以这种关于气候变迁，也包括大自然的变化、人类的变化等等的，如果以目前的科学研究跟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实例来看的话，人们到底会在怎么样的气候环境中被夺去性命呢？我想这个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的。
4: 其实我想这样子的问题不是一个未来事，它其实是正在进行的，
3: 进行式了。
4: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新闻有播出越来越多的极端的事件，包含了热浪，包含了飓风，甚至是干旱等等的，这些都已经历年来都有造成越来越多的人的死亡。
3: 像比如说讲到热浪，尤其发生在欧洲，就有朋友会也不是说事不关己，他觉得说装冷气就好了，但那个热可能是热到不知不觉衰竭而死。
4: 对，其实热本身当然温度的高低是温度越高当然是越有可能致命，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是湿度。
3: 湿度，
4: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今天温度很高，但是在比较相对干的国家，那可能体感上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
3: 是，
4: 但是这些大部分很多的这种死亡的案例是高温然后伴随着高湿，那它会造成你的汗不容易被排放出去，所以造成身体的衰竭、死亡等等。
3: 而且这些向来可能是过去我们不熟悉的，不能说死法，但是这种气候的变化没有潜力，所以造成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反而没有任何准备。
4: 对，甚至是很多欧洲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法国，它的冷气没有很普及，但是在前几年的这个热浪的事件当中，其实人们没有预备好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极端的事件的发生，那就会造成大量的人的死亡。
3: 的确。所以回来讲，刚刚讲到说这种气候环境，就极端气候环境，高温啊、高湿啊，夺走性命，还有哪些生活的实例跟科学研究可以得到印证吗？
4: 其实比较常日常生活发生就是这种单日，比如说夏季的这种高温的这些事件，那其实它也会伴随着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变动，包含了我们人类的活动，比如说都市的热岛，它伴随着气候变迁，其实会更加剧的这个状况。其实这是我们在比如说在都市，大部分人在都市中生活嘛，比如说70-80%的这个

0: 众集中在都市生活，我们就、嗯、特别是台北，我们就可以体感、哦、感受到夏天的都市的热岛。
1: 没错，
0: 那在伴随着气候变迁的这个加剧的过程，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气候的变化。
1: 而且不是热，有时候那种极端气候是比如说下暴雨、啊、尤其今年看到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那种暴雨造成洪水，造成包括城市的淹水等等的，其实也会不知不觉的夺走人的性命，造成威胁。
0: 对，这种通常是非常的突如其来的暴雨的这种极端的，不管是强度或者是它的频率都有增强的这个趋势。
1: 嗯，
0: 所以是相对于过往比较稳定的一个气候的环境，是更不容易去预测，然后它的危害其实也是会更严重。
1: 是，因为如果相较于热浪的话，包括说洪水啦这种因为下大雨造成的，反而是在过去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就提到大禹治水、啊、的确这种泛滥的洪水会夺走人的性命。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包括有人类的文明的历史，也甚至是地球45亿年的历史展开一看，又有哪些是人活不下去的时刻呢？
0: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想、嗯、在人类的先祖比如说这近万年然后才开始发展、嗯嗯、那等于说在这之前大部分的时候地球的气候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
1: 甚至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算人类可能坐时光机回去都没有办法活，
0: 也没有办法生存、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是温度很高的。
1: 是，
0: 那我们比如说近一万年来的比较稳定的气候条件、嗯、才是比较可能可以促进人类的先祖的还有这个相关的农业的这个生活的发展能够、嗯、稳定下来，有了社会，有了比较复杂的这些结构，才有办法促进我们人类的文明。所以过往的这种比较极端的高温或者是日夜温差的这种变动的环境其实是不太适合人类的生存的。
1: 是，刚讲稳定的时间、哦、那个不是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的稳定、哦、是一万年。这个稳定如果我们就从现在大致上大家可以理解到的、哦、一年四季的变化，春夏秋冬就会有冷暖变化，可是反正拉长了一万年的时间尺度来看的话，这是就人的世居的环境气候这一万年相对是稳定的，是吗？
0: 是、
1: 哦、
0: 你可以想象在比如说几亿到千万年之前，它的温度的平均是高于现在的平均的也许十度左右、嗯、现在的地球的整体的平均温度大约是15度。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想有包含赤道比较热带的环境跟寒带、嗯、其实整体是约15度左右，所以它过去的整体的地球其实是非常的热的。
1: 那我可以想象这么想象吗？就是如果刚刚讲说过去的地球是比现在热10度的话，我可能得居住到寒带那个国家，温带国家才有办法活下来，
0: 是才有这样子的可能。
1: 嗯，
0: 但其实这整个时空背景也不太一样，包含了地球到比如说太阳的距离，还有地球自转走的这些等等的，都跟过往的环境不一样、嗯、所以在这么多的巧合之下，地球的环境的这些变动才能够间接的塑造了近这一万年非常稳定适合人类演化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能够生存在这样的世代是非常幸运的，
1: 不只是在自然适合人类的演化到现在，其实人类也因为创造文明，像刚刚讲说、哦、有冷气空调，现在可能很难想说我们当初的老祖先怎么活下来的，可是也的确在当时有更多的先祖去发展的时候去发生的时候，那回过来说我们足以发展出文明的气候条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以及它还会延续多久啊？
0: 好，从我们的人类先祖说这个比较稳定的条件，它的温度其实相对比现在是在更凉爽一点，
1: 更凉爽哦。
0: 对，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条件，促进了刚刚有提到的农业到灌溉、嗯、到整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产生，甚至是促进到人类这个比较复杂的互动，一直到我们最近会有这个大家会听到的工业革命等等、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之前这一万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演化然后居住的一个条件。
1: 嗯，
0: 这样子的良好的条件到底可以持续多久，我觉得一大部分就要看我们所做的决定。
1: 是，
0: 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过这个工业革命，
1: 嗯嗯，
0: 18世纪开始，那大规模的利用了这些过去的石油啊，这些储存在我们地球内部的这些碳、嗯、所以在燃烧了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然后为了我们的生活的这些利益或者是可以住得比较舒适，那也不断的累积了这些所谓温室气体，包含二氧化碳、甲烷等等、
1: 嗯、

0: 所以在大家可能也听过温室气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地球稳定气候的这些气体。
1: 是。
0: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这些温室气体，其实地球是非常不适合人类居住，它的温度会是零下可能-10度。那正是因为这些温室气体，让我们得以能够存续在这样子的地球上。
1: 是。
0: 但今天的从不管是6000年来开始，这些森林的砍伐，一直累积到工业革命的这些碳排等等，都把这个地球呢投入了更多的碳到这个大气当中，所以温室气体反而是变成一个大家听到可能一个不好的代名词，所以它累积了更多的热，然后被困在这样子的大气中，没有办法离开，所以才会造成近年来的温度的平均温度的上升，那至今也超过了1.5度，所以这其实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政府、民间，甚至我们每个人的贡献，那做出怎样的决策来影响我们，甚至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延续，就是看我们到底投入多少温室气体到这个大气当中。
1: 诶，说到温室气体，它有点像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过去地球上面，因为大自然环境累积，逐步累积的温室气体，才有现在，不是那种冰河时期啦，冷得要命那种。刚讲热活不下来，冷也活不下来，所以已经脱离了那种冰河时期那么低温的状态，可以让适合人类去居住之后啊，结果现在我用的那么多化石燃料，因为刚刚讲化石燃料包括碳啊、石油啊这些。化石燃料使用之后，碳的排放变成更多的温室气体，造成温度继续上升。就真的刚刚提到那种温水煮青蛙哈，这个不是已经变成温水就把火熄了，还在继续滚。所以再继续滚，的确，现在我们要如何不要再留子孙，不要把这些温室气体留给子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可是回过来讲，因为现在有人现在会提啊。你怎么去证明？科学家怎么证明？政治人物怎么证明说现在的升温真的是因为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说动物也会产生温室气体啊？那其他过去地球也会造成的温室气体，难道他们就不是帮凶吗？
0: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也是蛮多在政治界大家角力的对象。到底人类的活动是不是造成温室气体气候变迁的这个主因？
1: 是。
0: 那这当然很大一部分就会决定到我们可以有多少的开发。大气学家呢，其实也对这个很有兴趣，所以他们可以开发出非常复杂的用电脑模拟的方式，从过去的大气的条件，还有温度的条件等等，就是包含很复杂的地球的这些活动等等的，那去预估说，在有人为活动，甚至是没有人为活动之下，那地球的温度应该会怎么样进程？
1: 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证据，那都非常明确的表示，当扣除了这些人为活动的影响之外，地球本身的这些周期、这些条件，其实不会造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全球暖化的情况，所以也证明说，其实是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来造成这样的全球气候变迁。
1: 那实际上有哪些人为活动呢？比如说，我开着灯，灯有温度，这个温度造成地球暖化吗？还是到底人类哪些行为活动使得温室气体增加，然后气温的增速，等于是它升温的速度比预期来的快太多，肯定是人类造成的。
0: 我觉得这有蛮多的层面。其实，从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包含我们交通，你是不是比如说是开车，或者是坐大众运输？
1: 骑
0: 那
1: 脚踏车走
0: 都
1: 路。
0: 对，这些都会决定到我们每天日常有多少的碳排。小是从我们每天每个个人的生活的角度去看，那其实大的话，你可以看说，比如说企业，大型的企业，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其实一天，他们也许就会制造非常多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所以，其实如果要快速的减少温室气体的话，其实大的企业或是政府的政策其实是主要的推手，能够直接的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要从这些大规模的企业、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业等等去着手。但这不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减少我们的碳排不重要，因为当你可以想象全世界80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点心力的话，其实整体来讲其实会相当的注意。
1: 积少成多嘛。
0: 没错，
1: 那说起来，像比如说现在大家使用 AI，AI 也是一个高耗能的，其实也会增加碳排，对不对？
0: 是，这个也蛮有趣的。当然，我们日常生活现在没办法离开 AI，那就有科学家去

0: 推估你一天，我忘记确切的数字，但是你每天少用多少 AI，其实可以帮助产生多少的碳排。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使用 AI 上，我也是常跟学生讲说，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开的问题，你可以去跟 AI 讨论。
1: 是，
0: 但是，比如说你晚餐想要吃什么，这个可能是可以自己决定，不用去特别问 AI 去制造更多的碳排。对。
1: 是，的确，我觉得这种很从生活上面，从现代的生活上面谈到气候变迁，觉得啊，那是一个很大议题。但其实从个人的生活做起，从自己的平常当中做了一些决定做起的话，都有办法去影响现在日趋严重的气候暖化问题。而还有哪些问题，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应对这个变化呢？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脆弱一分钟》。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伯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孙老师来聊气候变迁的问题。为什么刚选脆弱一分钟呢？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的地球环境啊，能够在目前我谈到气候变迁啊，全球暖化加剧之前，拿大尺度来看，拿现在地球的环境来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居的

0: 其实就是短短的时刻，所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瞬间。而在这脆弱一瞬间，如果我们现在对于全世界因应地球暖化的作为或某一些不作为，您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呢？
1: 这个问题
0: 有点难讲。
1: 我其实也问我自己很多次，我其实有一点心境上的转变。
0: 哦，怎么说？
1: 其实我自己蛮作为这个气候变迁永续班的学程的老师，我自己觉得需要以身作则，包含我日常的消费习惯。那
0: 骑脚踏车上班，
1: 对，其实是
0: 我、真的
1: 可能是住在宿舍的关系、但当然如果可以使用大众运输，就是也会尽量使用。那包含环保餐具等等、日常我们可以做的这些随手关灯啊等等，都会尽量做到。
0: 上课的时候冷气有调比较高的温度吗？
1: 是，冷气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当然就台大而言，有明确规定就是不能低于26度，那这可能10年前就是这样规定。那你走进不同的教室，我常常看到的是低于25度甚至24度的温度。那当然这冷气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我们的生活这些层面上，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小小的这些行动都可以做出就是减少碳排的这些改变。
0: 那你刚刚说会转念会跟过去不一样的原因是
1: 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但是在我这样做的过程，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身边旁边的人其实不会跟你这样做，或是不认同你这么做。觉得说我们这些小小的举动，其实你看这些大企业排那么多的碳，那我今天冷气调低一度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吧。
0: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看那个飞弹直接打到那个石油槽的时候，那个熊熊烈火，想说那我在那边节省个有什么用呢？
1: 对，所以因为这样我其实一开始是蛮悲观的，
0: 是，
1: 但是在进到这个学堂之后，我觉得跟我们像是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期待嘛。如果我们持续的悲观，其实不会改变什么，
0: 是，
1: 尽管是一点小小的念头的转变成比较正面，就是说我或多或少做这样子的行动带来的改变，甚至可以影响我身边的人一起造成改变，
0: 是，
1: 累积起来其实是蛮壮观的。
0: 可能到时候那些人那比如说当了企业的主管，
1: 是
0: 他有能力去做哪些决定的时候，诶，那是不一定的。
1: 对，
0: 有点像先播种了。
1: 没错。所以我在带领这个我们学程的学生，我也会尽量的跟他们聊到气候变迁的议题，还有我们其实小小的这些行为，然后甚至就可以影响我们未来的全球暖化的情况。那当然很多的学生也许未来是到作为企业的主管，到政府的部门做重要的决策，这些都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0: 甚至老师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听众朋友听到或许可以稍微动念，我们没有可能没办法去影响所有人，但是在影响或多或少人之余，我觉得好奇的，刚刚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好奇说，台大开设的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这课程里面在讲什么呢？
1: 这当然是因应的气候变迁这样子全球性的议题。那在10年前，我们刚好今年学程是10周年，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台大有好几位相关的课程的老师，包含从大气系、地理系、社会系等等的不同的老师，
0: 连社会系都有，
1: 连社会系的老师。所以当这些老师聚集起来开设了一些课程之后，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对这样子的议题是有兴趣的，
0: 是，
1: 那也间接的促成了我们的这个学位学程的产生。所以它其实是类似一般的系所，它是可以独立招收这个硕士生跟博士生，
0: 是，
1: 那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他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走自然科学、地球科学或者是生命科学等等，甚至刚刚提到的社会科学，
0: 是，
1: 其实是一个很结合基础层面还有应用层面的跨学科的训练，那去针对气候变迁永续发展的议题去探讨去解决这样子。
0: 欸，的确我觉得这个学程名称，前面是气候变迁跟今天的主题十分相关，但后面讲的永续发展意思的说，如果现在不改变我们就没有未来了，可以这么有点恐怖式的预言嘛？永续发展这几个字对应出来的意义。
1: 我觉得永续发展其实有很多的定义永续的方式，但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在不占据我们未来比如说下一代的资源的情况下，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存续下去，
0: 是
1: 达到一个永续的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不会跟我们的下一代窃取更多的资源，
0: 是，
1: 但是在现今的社会，我们其实是不但没有帮他们存续更多的资源，这些自然资源碳排，我们甚至在消耗他们

0: 所能够排的碳，
1: 是，
0: 所以要怎么样做到永续，其实是我们学程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
1: 嗯嗯，对，所以这样一个永续跟气候变迁的加总起来，还有国际学位，就你要是跟国际接轨，它不是有比如说台大啦、台湾这边开设学程而已，而是要跟国际的相关的，可能是其他的教育单位也好，或其他的，是怎么样去把国际做个连结呢？
0: 其实这当初也是因为因应了这个国际的趋势，要解决气候变迁还有永续的议题，所以我们创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学生的来源，将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外国的学生。
1: 嗯嗯，
0: 所以我们过去的十年来记录，其实有相当多的国际生，包含从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菲律宾、越南等等的学生，都有一起来投入到我们的学程。
1: 是，
0: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学生会结合他们台湾所学的这些气候变迁永续的知识、那甚至会去应用到他们自己国家所面临到的议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多元，那跨国家跨学科的一个学程。
1: 是，回到原来国家接触到的不见得是问题本身、可能包括产业的状况啊、教育的状况啊等等的，其实它是真的很方方面面、很全方面去进行。而这全方面去进行，我觉得有一点也很有趣，刚刚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研究地球过去的气候变化，就不是说现在人类遭遇到的事情我们去解决而已，也要看一下过去怎么去气候的发展啦、地球科学的发展啦，那些怎么去把它连接起来呢？就是那一块对于现今至少由人类造成的影响有什么帮助吗？
0: 我觉得这就跟学历史一样，从有些人说这个看到历史就可以让我们预见未来，
1: 见古知今，
0: 见古知今，对，这个成语。那气候变迁也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
1: 嗯嗯，
0: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可以排多少碳，
1: 是，
0: 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过往呢，其实也有地球升温、暖化、二氧化碳累积的这样的情况，
1: 是大自然造成的，它本身造成的，
0: 是、
1: 哦、
0: 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地球只有一颗嘛，没有办法重复去做实验，
1: 是，
0: 那怎么样知道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其实刚刚说的大气学家、科学家就是从过往的二氧化碳还有地球活动如何造成升温的这样的条件，那去推估如果我们今天造成同等的碳排，那我们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1: 是，而像一个同等碳排的排出或者是把它给吸收回去，这点或许我们现在是从比较人为的角度去遏制跟去促进到那些碳的回收啊、碳的排放啊，但其实大自然有它一些调控的能力，我们就可以从过去气候时的变化看到说、哦、大自然有哪些自己的算修复机制吧，所以我们趁此去了解，然后让人类的行为也搭着大自然的有点搭便车的感觉。那这一点算呢，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的问题都跟一本书，近期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脆弱的一瞬》，里头就有提到包括以前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啦，现在人类要如何去因应啊等等的。在节目最后想请教孙老师，这本书你有推荐啊？你会希望谁也来一读《脆弱的一瞬》呢？除了你的学生之外，
0: 我其实很推荐给面对到未来那很不知所措的一批年轻人们。现在有所谓的这个气候焦虑，
1: 是，
0: 特别是针对这个年轻的时代，到底面对未来的变迁，我们可以我会是怎么样子？那怎么可以去因应？那这本书当然就是第一线要推荐给这些年轻的世代。
1: 是，
0: 那再来呢，其实是刚有提到的这些，不管是政府的部门或者是企业的主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批听众。那也希望这些听众呢，在知道自己的决策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情况，那也可以做出应的改变。
1: 是，
0: 那当然最后我觉得这本书是推荐给每一位关心气候变迁的人。
1: 嗯，
0: 那就是不要忘记你每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不管是少开车啊，那自带环保餐具啊等等的这些的活动，甚至是推广到给你身边的人，其实整体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做出非常大的改变。
1: 是，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包括老师今天来到，包括在学校的课程当中，学生的反应里头，甚至阅读这件事情，阅读一本书都可以带来不同的效应的时候，的确，今天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领听众朋友从地球史的自然大尺度到近代人类造成的剧烈影响，来谈气候变迁议题。这个议题不是由老师上课而已，不是我们来上课而已，而是每个人都该放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哦。非常谢谢孙老师来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议题，谢谢孙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民政的柯彭南每周上新播出。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啊，节目来谈两个主题哈，这两个主题其实也有环环相扣。那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2026年的上合峰会哈，就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这8月底是8月31号到9月1号哈，在这个吉尔吉斯的首都来做一个举行。这个组织刚好这一次今年是25周年，25周年应该是很大哦，就很重要的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年限嘛哈。那理论上大家应该会比较重视，会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出色、更风光，更这个重视等等啊。但是也看得出来了，其实应该主要的国家啊，这个国家领袖也都有出席的，包括这个习近平。这俄罗斯的普丁，还有印度的莫迪，还有伊朗的哈，伊朗的总统也都参加了，一共有10个国家的元首来共同出席。在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现在俄乌战争也打了这么久，还在进行中。那同时间，美国跟伊朗的一个冲突呢，也好像打打停停，也没有在完全没有停战的一个迹象。刚好又有看到一个比较灾难性的一个事件了，就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边界的一个洪灾也发生了哈，等等，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氛围跟条件下哈，这个上海合峰会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领袖也都出席的，那里头会谈到什么东西呢？那这个会议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这个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第二位王占席王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来，我们看一下峰会哈，我们来看一下，把它归纳一下，大概有四大一个核心重点哦。那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这个上合峰会主要还是以中国主导为主了哈。那当然因为俄罗斯实力国力也很强，所以这是中俄两国的一个联盟，或者是以他们为首然后往外拓展的一个组织啊，一个他们虽然说不是军事联盟啊，但是也是一个起码也是一个准这个经济联盟啊，或者说一些政治联盟等等的一个色彩。那所以这个中俄的一个权力啊，他们到底这个组织谁当老大，或者是说在早在这几年老大的角色已经易主了哈，就是中国还是已经变成是老大。那普丁又因为经过这个跟乌克兰的战争，国力正在强快速的一个消耗当中哈。那里头刚好又有碰到这个伊朗也参与的哈这个组织，所以这次会议里头伊朗的问题。受到美国的一个战争啊，或者说经济制裁的一个冲击啊，在中俄的一个态度啊，他们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那个合作的模式会是怎么样？那当然峰会他们主要在强调的是说跟经济议题有关啊，或者说甚至用去美元化的一个形态，想要来做一些国际上的一个串联等等哈。那中亚的一个问题，那更不要讲了，就是说，现在这一次在吉尔吉斯里头举办，那过去这些

0: 家地区都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范围，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也是被中国所取代了哈。那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之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开始要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经济的一个高张力的一个制裁哈，甚至有所谓的二级制裁，就是说你间接式的去协助伊朗经济的话，他们美国也要针对这些国家来做一个处分啊，来做一个约束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当然是现在比较不甩美国，因为他们在跟乌克兰战争里头也是吃了一些闷亏嘛哈。但是俄罗斯自己本身能力也鞭长莫及啊，可能要援助伊朗啊，对伊朗有所一些实质的帮助也比较难。所以关键角色还是在中国啊，那中国的态度现在看起来是会是迂回的一个态度啊，可能用一些打擦边球啊，或者是这个运用一些我们说运输来讲，会有所谓的影子船队哈，就是不挂国籍不挂国旗，但是我实质上这些船队这些物资啊，透过陆运或者透过海运啊，然后直接来援助伊朗等等。那这样，川普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说会有更实质的一个动作来跟这个中国做一个打交道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志东老师来做一个分析？
1: 好，那我先从那个上合会哦，来讲，因为上合会本来是中国的主场，他自己要营造跟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不同的一个国际舞台，像之前最重要的像是 G7 啊 G 团体这些，那当然中国在这方面那就没有，所以他要刻意营造所谓在多级国际体系之下自己的一个国际舞台，简单讲还主场还不是，所以从上合会从成立以来啊，中国都是一直是唯一的老大，即使是俄罗斯还没有俄乌战争之前啊，那其实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主场游戏，就是我办的场嘛，对不对？当然你要稍微尊重一下。那所以当然，其实以前俄罗斯在参与在普丁那时候在，甚至在更早之前在参与的时候，那当然是相较之下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啊不一样。那其实之后我就忽然想到啊，这个老共不是那时候一直在讲前面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东升西降、
0: 对啊，
1: 我现在忽然看地图啊，我们只要看这个欧亚大陆的话，还真是东升西降，是中国升俄罗斯降啊，这个东升西降是没有错，
0: 是没错，
1: 这个东升西降是没有错，纯粹从这个地缘政治上面来看、
0: 看你地图怎么摆。
1: 其实就我还看到一则新闻啊，很有意思的、就在上合会的时候啊，普丁在抛出橄榄枝说啊，我给你中国免签，没想到习近平竟然是默不作声，这打脸了，这等于是，这有时候真的我想哈，俄罗斯其实普丁现在可能
0: 没球了，
1: 讲句难听一点，他也是很委屈啊，他
0: 糟了啦。
1: 不过当然是哪天呢、但他到底这个，因为像俄乌战争的这个情形，到底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啊，这个普丁搞不好是内部自己都有问题啊。不过撇开这些不讲啊，我假如是普丁的话，他一定这些小本子都记着，你搞蛋的。我到时候我再跟你一比账。其实中俄之间的这个矛盾，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本来。中俄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啊。那所以撇开那些讲，我们再回到上合会来讲，那中国他创造自己的这个舞台，那当然这习近平这北京是一定是倾全力要来把他这个自己营造的这个主场的优势啊，要把它办出来，然后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国际地位。可是啊，上合会其实办到现在，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就像是谈话会而已、大家都是合各言而至，其实彼此的矛盾都很多，你说、对不对？你说像印度、印度当然、也去参加中国的所谓的这个金砖会议了哈 ，BRIC。你说像金砖，中国创造的这些主场，最主场就是上合会，那当然还有像是金砖会这些，那里面他们讲这些成员可以就是说，这个。都各怀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不过有一个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对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有点问题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在上合会里面所谓的这个主角，你看，像其实像俄罗斯跟这个伊朗，可以说现在。

0: 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几乎完全是被围堵的。大家不是还记得吗？在那个 G20 的那个财长会议的时候，那个俄罗斯的财长来，那欧洲的财长几乎全部都闪了，
1: 嗯，对，
0: 表示抗议。所以当然这时候中国也提供，他实际上目的达到了，他提供除了西方国家为主场的这些之外，他提供自己一个，就是让那些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排斥的国家有个地方可以出来什么，
1: 嗯，
0: 讲句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实际上面也达到，所以实际上面他具体的一个实质上的功能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太多实质上功能，因为他目前也看不到是说像，打个比方来讲，像是这个 G7 一样，类似像这样子很有过去扮演的很强力的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在国际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面。那所以对这现在比较像一个台湾，不过有比没有好啦，我个人是觉得是有比没有好，
1: 就起码有个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取暖一下，
0: 对对 对，自己可以主场，至少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面来讲，他自己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子，他可以完全掌控，然后也不用怕是说在被西方国家这个抵制还是是消遣，
1: 不要欺负我，我也有伙伴，
0: 对，我也有舞台啊，对不对？他其实他所要营造这样，然后接着就借此来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影响，你当然就是所谓他们常讲的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之下，所以你有场子我也有场子，这种方式。所以这时候我倒是觉得这种所谓的国际宣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形象上面的这个角力啊，我觉得会比较重要。而实际上面来讲，你说上合会它真正能够团结起来发挥像 G7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我个人是觉得这可能还言之过早了，还言之过早。不过至少它是一个舞台，所以你看像这次伊朗也去了嘛，对不对？俄罗斯就不用讲，伊朗也去了。讲到伊朗，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关美伊战争，现在看来还是歹戏拖棚啊。我个人觉得美国跟伊朗大家都希望赶快结束，川普跟伊朗希望赶快结束了。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彼此，譬如说以美国来讲，美国发动战争嘛，美国开始去打人家嘛，对不对？那开始他去打人家，他要有他的很清楚的说，我打这
1: 达成目标，
0: 对，我达成目标了。那其实现在从开始，他这个川普在开始在发动战争，
1: 核设施，
0: 对，从核设施啦，伊朗的这个武力啦，这些所谓的军事力量，还有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分身国家啦，这些恐怖组织的，就后来全部我们现在全部没有了。我看现在川普现在主要是强调是所谓的这个核设施，可是核设施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是不会放手的。那其实到最后我看不到除了武力之外能够让伊朗能够放手核武的这个方式。不过当然现在有一个说法了，他就是打到他，譬如说在经济上面来讲把他打到崩溃
1: 垮掉，然后内部发生质变，
0: 对，然后这就开始他一开始希望达到的目标嘛，
1: 对，
0: 可是已经打了半年还没有嘛，
1: 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0: 对，那所以这时候关键就是说伊朗跟今天还搞，对不对？霍姆兹海峡被封了，那他油也出不去，那他靠什么？他吃土嘛，对不对？当然不是。那其实我们就假设我们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它紧邻着俄罗斯跟中国，所以现在中国为什么现在美国现在开始要剑指中国？我们可以看在G20的那个财长会上，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就讲啊，这个有关中国的，你这个协助你就要准备，他现在已经开始先放话了嘛，
1: 要盘点你，
0: 对，他要盘点，就是说，因为的确没有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资源的话，伊朗不可能到现在在所谓的过去在美国这个制裁之下还能够搞出那么多名堂出来，
1: 是，
0: 那所以这时候有关中国的这个资助会资助到什么程度，这当然我是说因为他在陆路上面他又没有经过船，不过我看到之前我记得我看到有新闻，他们就是中国那时候其实本来就有想不管是油管还是铁路，现在有铁路就从跟伊朗
1: 走陆路，
0: 对，直接就可以，因为这所谓的陆权国家他们就可以透过所谓的这种铁公路来达成所谓的这种运输互相支援，
1: 重点在 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0: 是成本，可是聊胜于无啊。
1: 对了，
0: 我跟你讲，当人
1: 也安全啊，
0: 当人在快饿死的时候，你有一碗粥啊，哈、就不错，你也不要想吃什么海陆大餐，还要再加牛排了、就不用想。所以这时候能够维持起码生存，可是只要它能够持续维持。

0: 直喘那口气，他只要还有那口气在的时候、你要掐死他，掐到他，让他到谈判桌上来就有困难。
1: OK， 好，那那个川普的双手掐上去了，那掐到什么程度，我们下个阶段再请战习老师再帮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2: 好，
1: 那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廉时间。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进行的进度跟一个状况哈。那刚刚讲说这个美国在掐这个伊朗的脖子哈，那要把那个脖子能不能把它掐到不能呼吸，然后叫伊朗来投降哈。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伊朗是现在敌死不从哦，两条腿、两只手也四处乱抓、乱踢哈。那背后呢，又还有中国在帮他这个打气哈。这个打气的方式到底是
1: 不止打气，送一口饭给他，
0: 还送饭吃，这个让他有力气来脱离那个川普的双手魔咒啊。但是有一种分析啊，国际上也有一些那个大家的一些不同观点哈，也蛮跳痛的一个角度说，其实川普现在这个发动这场战争哈，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就像这个他拿下委内瑞拉一样啊，这个斩首之后，然后让你控制这个新的一个盟友，让新的盟友听命于他，然后这个脱离掉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一个控制啊，也让这个伊朗的一个政权呢，不再去跟这些所谓的恐怖的一些组织啦，或者说一些比较邪恶的一些势力来做一个支援的一个状态哈。但是这个显然伊朗因为第一时间斩首之后，没有发生如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见现在的状况就变成一个僵持啊。那美国当然也是因为基于以前战争的投入太多人力伤亡的一个考量哈，以及这个美国内部老百姓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他的战争的一个形态就是打飞弹啊，不断的用这种远距的一些攻击的一个方式来瘫痪这个伊朗，那试图让伊朗就范哈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又打不下来，伊朗又在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不断的哈，也是有一些援助进去哈啊。那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哎，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他就转一个向啊。那表面上公开讲他也是狠话放尽嘛，川普每天或者说一段时间就讲一些狠话，会把你伊朗做掉，炸个稀巴烂等等，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伊朗打成所谓的原始国家啊。你把它打成原始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础设施全部把你干掉啊。那这样你会遭到很多的所谓人道的一个质疑或怎么样哈。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那就是说，哎，反而他想到另外一条路，就是用经济的一个角度。经济的角度现在是用所谓的用制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忽然间发现他可以掐住这个霍姆斯海峡。那霍姆斯海峡呢，过往是一个自由的国际海域啊，大家这个免费使用，大家自由通行啊。但是因为战争的因素啊，伊朗要攻击，啊，美国现在要所谓的做防范或者说维持秩序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切入，到最新的一个角度是，川普都半开玩笑说要改成美国这个湾了，也要把它改成美国湾，然后川普湾，川普湾哈，然后他开始也要收费哈，就是以后你这边要收保护费啊，你要游轮要通过要收保护费，更重要的，他其实已经控制住这个霍姆斯海峡这个游远的一种那个往来和运输的一个去处哈。这个部分其实有它的战略上的一个实质的一个效应，因为现在打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伊朗的骚扰的能耐已经又慢慢降低了，所以现在这偏这个阿曼这一个南方海域的部分能够安全的一个通。

0: 东西，也目前的一个状况，最新状况是这样。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就好像川普，我这样美国也得利啊，所以我可以不用急着结束这个战争啊，让这样的一个美国优势的一个部分继续存在啊，有这样的一个解读。那战喜老师呢，你认同这样的讲法吗？
1: 我想其实像和我们在海峡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其实真的是它的战略意涵其实随着形势其实不断的在变化。好，那在这个川普这一次其实强化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哈，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应该说是他其实也是在仍然试图去展现出他仍然对这场战争具有主导权跟主控权。那么其实也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引发的不管是地缘政治上的这个形势，还是美国跟这个整个所谓的邪恶轴心的这个同盟的一个制约的力量，那么去展现它其实仍然手上有政策工具可以去应用。好，那么在这个面向上面呢，那当然其实虽然其实美国也提出二级制裁这样的一个做法，好，那看起来其实要把这个伊朗背后的这个援助的力量连根拔起，但是其实考量到整体接下来其实美国跟中国要发展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好，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一次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往死里打。好，他其实就是展现出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跟政策的工具。好，但是要用多少，好，那再取决于其实
0: 力道要加多大。
1: 是，所以其实也有一种这个不同的观点，其实是在讲说，虽然其实利用二级制裁，它可以打击到这个在背后支持伊朗的中国的国企。那么但是美国其实在这个地方会选择性的其实决定它的强度，不会让它真正伤害到那么中国的这个关键产业。好，就是说我可以二级制裁稍微控制一点，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到，但是不会完全切断。因为真的完全切断的话，它可能又引发美中再一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贸战争。好，那包括其他的关税，其他的工具其实都会拉进来。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国家其实至少其实就算短视，他们也必须考虑到两个美中两个大国，他其实需要在下半年还有很多紧密的会谈。好，包括这个川习会。好，那么除了这个习近平去美国之外，两个人还要在 APEC 上面，好，其实有一些讨论。好，那美中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脆弱的，不能说和平，好，至少就是说一个
0: 互动。
1: 互动的空间哦，其实两国都有需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办法再多一点点东西。好，那在此之前，其实我也可以说，如果说从美中互动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美国现在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这样的一个行动上面，它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跟筹码。好，那么我们一边老川普一边跟北京谈，跟习近平谈，另外一边好把伊朗这样的一个加强经济制裁的议题创造出来。如果说我们谈得不好的话，我这边其实可能就把你的这个油源其实锁得更紧。好，那么我就先把这个战略高地好占据下来。好，那么其实来让我们的这个谈判其实我更能够更有底气。好，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才是川普他的一个应该说关键的议题。好，那至于伊朗战争，其实老实说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就解决好，那么伊朗战争这样僵持不下的情况，我觉得其实也并不乐观。好，那所以其实在伊朗战事的过程当中去创造出一些新的政治筹码，让这个川普其实在其他的国际议题上面有操作空间，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是比较符合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好，那么他透过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源，好，他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
0: 是，
1: 好，那其实是相通的，只是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好，但是实际上进一步的来看的话，其实确实伊朗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包括影子船队，包括了陆运，包括了其他的方式，好，那么其实维持它的韧性。更大程度上在这个层面上，其实伊朗跟乌克兰有点像。好，就是实际上在这一次战争之前，他们已经在好那么此前好多年的这个战事当中建立起一套

0: 可能低效率但是具有韧性的好、
1: 嗯
0: 哦、那么经济社会的运作系统
1: 嗯
0: 好、哦、那么其实也让他们其实在面对这些其他国家看起来那么很厉害的经济制裁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套很
1: 维生的
0: 自己的维生的方式，
1: 真的是维生系统。
0: 对对对，那而且到这个程度，其实他们能够维生就好了，
1: 嗯，
0: 就跟美国撑好、哦。那么其实对

0: 那光是这场战事没有结束，就会拖垮川普自己在这个国际上面的好这样的一个威信。而我们也越来越看到，其实他已经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比如说在美国，其实不喜欢川普的这些这个政策圈的人士越来越多的，其实说，哎，川普你的这个政策处理国际议题的能力不够，让中国其实能够在美中竞争当中取得更进一步的优势。
1: 嗯，好，
0: 那么其实这些本身其实都是川普的这个威信在受到挑战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川普本身其实也需要透过好，那么更多的是控制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好，那么其实来证明他自己对现在面对的这些难解的这些困难，好，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掌控能力啊。但这里面其实也很有趣的，其实是美中之间双方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个思维。好，在年底其实一些两边更重要的一个对话上面呢，其实不断强化自己的这个谈判筹码跟 bargaining power。好，那么对美国来说，好，那么在伊朗战事上的处理方法是一个可行的策略。而对中国来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另外讨论的一个主题，哈，上合组织，好，其实也是一个中介点。好，那说它是中介点，是因为其实，上合组织它与其说是这个作为中国去争取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舞台，不如说是中国去争取国际舞台的前哨站。
1: 嗯，
0: 好，因为中国今年真正重要的国际舞台是 APEC。
1: 嗯，
0: 对，而上合组织其实刚好替他做一个暖
1: 身。
0: 嗯，
1: 对，
0: 那么两边其实都在强化自己的这个国际影响的这种形象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除了长期的两国竞争之外，还是在这个年底三次的这个川习会当中，看是不是能够取得对自己相对有利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好，那么
1: 我们很一种很直觉、很粗鲁式的问法啊，我就直接问。
0: 好的，
1: 我假设川普跟那个习近平见面，啊，两个人见面，伊朗问题一定要谈的，
0: 伊朗问题一定要谈，
1: 你要怎么谈？川普要怎么讲？然后那个习近平可能会要怎么回应，或者说习近平会怎么主张，会不会有结果？
0: 其实虽然我们概念上正规的讲，那实际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谈之前，他们幕僚都已经处理好了。
1: 对，
0: 好，那哪些问题适合他们两个拿出来谈？哪些问题两个人谈了可能会翻脸，会翻桌，不能拿出来讲的。好，那所以其实，但是实际上，其实应该说，在整个会谈当中，其实啊，比如说，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跟二级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其实就让川普透过伊朗这件事情，他对中国有更多的这个好，那么要挟的权利。好，如果说你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好，科技管制或者是相关的问题上面，还是那么坚持的话，好，那么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就会对你有更多压力。好，那么当然其实双方老实说啊，这两个国家本身的这个结构
1: 还是高来高去，
0: 根本性的对高来高去背后其实都还是有这个蛮现实的利益的计算了。
1: 是，
0: 那么其实双方其实也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面都各有解法，有点像是这个明面上哈经济制裁长这个样子，大家私底下其实各显神通。好，那我去克制你，或你来这个偷偷找到一些解法。像中国其实他我们看嘛，这个霍姆斯海峡封锁之后，中国的油价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甚至有段时间其实中还有人说这个中国的稳定油价挽救了全球的经济这样的一个说法。好，但进一步来看，其实
1: 不会啊，其实很多国家现在都转向跟美国买油。哎，因为他现在控制最大宗的反而是现在以前你看可以跟委内瑞拉啦，或者说跟这个伊朗直接买，现在买不到啦，买不到就转向去跟美国买了，
0: 这是有蛮复杂的地缘政治效应。
1: 所以他也赚啊，他真的也在赚呢。
0: 其实也有很多国家去跟中国买油，
1: 也有，啊，
0: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1: 他是买等于是做经销商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中国也赚。
1: 哇塞，
0: 这个议题其实真的要讲起来，它的这个涉及的层面确实是蛮复杂的啦，也显示出国际政治的一个多面向的一个分析的角度。
1: 所以打仗战争会死人，会让这个国家国力转变哈，但是也有人在发战争财，所以这个也是
2: 比较好奇川普的公司。
1: 哎，对，应该是这个也是
2: 家族啊，不是他。
1: 这美国国会议员应该好好去追一下。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好，以上是。

0: 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
1: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2: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3: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4: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5: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1: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7: 我是海天使应灵。
6: 是应灵
7: 静君，我们出国或者是在国内玩，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去参观博物馆。
6: 哎，我是这样哦，像我去法国巴黎卢浮宫，哇，我真的是
7: 觉得、哦、那一定要去的。
6: 嘿，一整天
7: 美术馆，
6: 对，逛不完。然后去大英博物馆，
7: 对啊，那个真的是走到脚软。
6: 对，而且看了国仇家恨，觉得为什么好像是
7: 埃及更该哭了，
6: 各国的东西都被他掠夺过去了，真的是看着国仇家恨。然后到了纽约，我就会去大都会博物馆。
7: 大都会博物馆，
6: 对哦，真的，如果说出国观光，然后再加上一些博物馆的行程，我觉得会更丰富。当然，国内我们也很喜欢啊。
7: 其实现在在国立故宫博物馆啊，他们现在有一个很棒的鲸。叫
6: 龙藏经，对，
7: 听说看了之后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灵气都会有升华效果。
6: 有啊，说新闻说会有感应啊，所以呢大家都大排长龙去，还要分时段。
7: 对，
6: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朋友说、你去看了有没有感应他说可能他的悟性比较低
7: 姑且不论说这么比较精神层面的东西啦、我觉得光是那个经本身就是很值得去参观的、因为他光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学问，都是很值得大家去珍视的。
6: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湾人也真的啦，如果有很珍贵的一些展品来，然后也都能够掀起一些高潮。应该说我们很好学嘛、
7: 真的真的，像莫内的画一来，哇，真的是排队排两个小时也要去看它。
6: 对啊，而且我们好像也常说，这些博物馆就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啊，我们都鼓励学生要多多去博物馆参观嘛。
7: 其实也是蛮难得的啊，就是当有一个地方能够把这么多的经典，然后这么多的值得学习的东西去集合在一起，如果我是老师的话，开玩笑，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久，还不如带到现场让你去仔细看。
6: 对，而且现在的博物馆哦，真的推出展览的方式日新月异哦，已经不再是静态而已了，还要包含活动、3D 立体、什么科技 AI 全部要放在一起。
7: 对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像自从开始做海洋保育之后，我去国外必排的行程就是当地有海洋博物馆，我一定要去看。
6: 对，你以前喜欢看水族馆嘛？
7: 对
6: 不对？
7: 对
6: 对
7: 对，虽然自己觉得有点残忍啦，但是这还是一个比较容易而且快速接触到当地海洋生态的一个地方。
6: 对啊，尤其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不会下海去看那些生物，
7: 真的真的。
6: 那
7: 他
6: 去哪里看？
7: 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第一次接触海洋的一个滥觞了。
6: 没错啊，像我这个旱鸭子，我可能就只能去这种海洋生物博物馆去看一看，或者是水族馆。去看看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自然环境当中看到的东西。
7: 对、所以海洋博物馆说真的很不容易哦。
6: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节目的主题就跟博物馆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就请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请来的来宾哦，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1: 海洋问题大考验。
8: 各位听众好，我是方立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博物馆都看完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只看到了全世界的 29%？ 因为 71% 的地球的表面是在海水的下面的。
6: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7: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了一个国内 第一位把海洋博物馆国际型的海洋博物馆成立起来的馆长。在邀请他的时候我很紧张。
6: 哦，为什么？
7: 因为他真的太

0: 太博学了，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问他。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来宾的深度，我们真的挖一集绝对挖不完，所以我们也铺成好几集让这位来宾来发挥啊。那我们来宾刚刚也说了，他是方立行，方立行教授呢，他是刚刚应玲说的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海洋博物馆，就是海生馆，在屏东车城的这一个。可以说在台湾每年都吸引非常非常多游客去参观的哦，这个很有国际观的一个海洋相关博物馆的创馆的馆长。那我们要请教授来帮我们介绍海洋博物馆。那当然海洋博物馆有很多的任务跟使命哦，接下来我们要请创馆馆长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师你好。
2: 嗨，各位主持人好，因为有两位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是，其实想请教方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海洋生物博物馆馆长这个职务？你认为海洋生物博物馆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2: 其实我那个时候接的是海洋博物馆，那个时候、
3: 哦、不是生物，
2: 不是，那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让台湾以及基本上就是刚刚讲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底下我们所没有看过的世界。
3: 是，
2: 那在海洋博物馆里面其实分成了两个很清楚的不同的想法。第一个就是传统的，譬如说欧洲啊，譬如说一些航海历史比较久的国家哈，那他们的讲的海洋博物馆主要就是讲他们的航海史。
1: 对、哎、
2: 还有
1: 大国崛起啊，
2: 对，没有错。然后谈军舰啊、谈那个船只的演进啊、当然现在搞不好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
1: 航空母舰嘛，
2: 航空母舰还有海运的那个运费
1: 运输。
2: 对对，可是这个是还是人的世界。那如果我们希望看一个博物馆，那我们能够看到人以外的世界，就像我刚刚讲海洋有71%的面积啊，哈，不连体积啊，那就是另外一种海洋博物馆，就是海洋生物博物馆
3: 啊、
2: 那那个时候啊，我接了海洋博物馆的这个筹建过程中间，那我觉得就台湾本身而言，那它的航海啊，它那时候船运它的捕捞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2: 可是台湾海洋生物难道就不丰富吗？
1: 当然也丰富，我们是海岛哎。
2: 对，是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生命，所以我就因为我是潜水人
3: 哦，
2: 我是1976年我就是水肺潜水人。
3: 哇
2: 啊，所以
1: 好早哦，
3: 好早
1: 前辈，
2: 很早很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说不定可以给国人也好，或者是给来这边的游客也好，有更多的新的体验啊。博物馆就是要去看到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不熟悉的世界。
3: 是，
2: 海生馆对我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意义，那除了看到这海洋世界以外哈，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它才行。我们不能只看了觉得很高兴啊，很漂亮，这鱼很棒啊，什么什么。所以海生馆是非常少数台湾的博物馆里面可能是第一个有做研究的，在台湾的博物馆里面第一个国家科学委员会接受博物馆提出研究计划的就是海生馆。
1: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博物馆不但它有一个展览展示的教育的功能，它还其实肩负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是可以跟国科会这边来申请的，这是第一个。
2: 对
1: 啊，
2: 可以跟国会申请，因为国会是不是可以申请，它是先要认定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1: 是不是研究的单位，
2: 研究单位有没有相关的设备。所以
1: 它
2: 其实是来考察过的。
1: 是，
2: 当然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海生馆的每年出的国际论文 paper 就 SCI 的那个 paper 哈，它是全世界水族馆和博物馆的第一名，而且有20年以上了。
3: 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它的研究量能一直是发挥的很极致，
1: 一直持续。
2: 只是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可是我们太多的海洋知识其实是透过这个后面的东西的挖掘，而不是传很多那个网络上拍了很多很漂亮的鱼而已。
1: 所以除了认识这些海洋生物之外，我们还进一步研究，对不对？然后来挖掘更多海洋的奥秘。不过老师，我们好像忘了跟听众朋友稍微简介一下海生馆。我想我们的听友可能是在海外，他们没有来过，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海生馆它的历史沿革呢？
2: 海生馆是 中华民国那个时候为了要

0: 推广全民的海洋教育而设立的一个馆哈、
1: 嗯，
0: 海博馆是1978年，
1: 嗯，被提出来，
0: 哎、对，因为先盖了自然科学博物馆，再盖了科学工艺博物馆，
1: 嗯，
0: 第三个才盖海参馆，
1: 嗯，
0: 它其实是国家的重大的文化建设，
1: 就像那个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的当中的这种
0: 一项。
1: 对，一项、
0: 文化建设、
1: 哦、对，对我十大建设它不只是交通，还有一些文化方面，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当时就被列为国家重要的政策来推动、哦、那刚刚老师有讲了、哦、中部的有自然科学博物馆，然后高雄有那个科工馆嘛、哦嗯、然后到海洋博物馆的时候是设在车城，那老师有特别讲到了从筹备处就已经开始，甚至筹备之前那海洋博物馆的蓝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参与了、哦、所以从筹备处到2000年正式开馆，好，正式对外有这个观光客可以进来、嗯嗯、有一些游客可以进来，到现在2026年26年、哦、你真的是年年都有新的研究出来，然后年年的游客数也都算是数一数二、哦、是名列前茅的、欸、所以当时会落脚在车城，刚刚老师也讲到是有一些故事在，就是国家想要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海洋，虽然我们是个海岛的国民、嗯嗯、但是呢我们民众因为会潜水人可能不是那么多，不像老师可以在海底悠游去参观海底世界，所以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每次去我都觉得有新的一个发现跟斩获。老师来给你谈谈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海参馆是个非常非常、哦、重要而且是很吸引人的博物馆，当时在筹备处到开馆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第一个，海参馆会挑在那么偏远的地方啊、嗯，它就跟所有博物馆选址都不一样。
1: 对啊，嗯、
0: 好，
1: 它甚至连垦丁还有一段距离嘛， 对不对？
0: 博物馆选址都会选在城市、嗯、交通方便、人口密集、市场靠近的地方，
2: 比较容易参观啊，
0: 比较容易参观，而且他认为它的普及率会比较高。
1: 嗯，
0: 可是为什么会挑
2: 屏东车城
0: 呢？那时候全台湾有25个县市地点都在争取
2: 哦，这么多、
0: 哎、除了南投以外真的我想是真的，
2: 对，
1: 台湾本岛唯一不靠海他真的没什么条件。
0: 对， 对，那我是那时候就召集人嘛，我们去每个地方都考察过，25个地方、哦、宜兰就乌石港，
1: 是
0: 台中就是
2: 台中港
0: 乌七港，
2: 乌七，
0: 那台北就是淡水和老梅、
1: 嗯
0: 高雄就是旗津、嗯、那旗津当然对我最有利、嗯、
1: 对，
0: 对，
1: 老师在中山大学教书，
0: 对对对，可是为什么会挑到屏东呢？因为非常简单，因为在那个时候重大的国家文化建设从来没有到这个国境之南的、
1: 嗯、是感觉好像你看高铁到高雄就截止，后来才要延长到屏东嘛，对，
0: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挑的这块场址哈，
1: 嗯，
0: 是没有人觉得有希望的场子、
1: 哦、
0: 就是那块场子都是违法渔翁，彰化啦嘉义那一带不是以前很多渔翁吗？
1: 对，
0: 它就都沉下去了，
1: 地层下陷问题、
0: 哦、那海参馆以前的那个地方也是违法渔翁、
1: 哦、原来
0: 是
1: 这样子，
0: 可是 你没有办法去重新利用这块土地、
1: 哦、
0: 除非有国家的力量去怎么样去处理它、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些墓葬
1: 哦，坟墓在那里、
0: 对对对，那很多子孙就到北部或者国外
2: 处理了。
0: 对，那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属于环保的人嘛，
1: 嗯，
0: 你真正有能力的时候你怎么不用这个力量去把一块人类破坏过的土地、嗯、没有人要去的土地继续抽水就沉到海平面下的土地把它征收起来重新变成一个教育研究观光的地方呢、
1: 嗯、
0: 所以海参馆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1: 所以老师你是放弃了容易的地方选择了一个最困难的地方、欸、一个是车程的交通很不便，而且呢那块地又被一些墓葬啦或者一些违法渔翁所占领了，所以到迁移要迁墓要跟这些违法渔翁的人对抗其实也是蛮辛苦的，比选那些无栖港啊淡水港
0: 啊
1: 那是对真的是这是难太多了、
0: 可是这是我们嘴巴上天天在讲的那个环保真正开始做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去挑你觉得最容易的事情做呢？
1: 嗯，是，所以老师迎难而上我们才会有车程这么漂亮这么美丽兼具这个教学观光研究的一个海洋生物博物馆，去过的人应该都会喜欢哦。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下面的节目我们再继续请老师来谈一下这你

近二三十年前的历史了，就是从创建海生馆到现在啊，海生馆它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难处，当然我们也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分享哦，在这过程当中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休息会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创始的馆长方立行方老师。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了，当初海生馆创立的一些过程还有选址的地点，我们才知道这么坎坷，
0: 真的好坎坷。
1: 对、啊、
0: 而且呢，其实基本上呢，海洋博物馆这个概念好早好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老师认为呢，生物归生物啊，人文的那一块跟人文那一块都要发展呢，所以在海生馆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真的很多没有办法潜水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海洋的人，他可以看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生物。老师，现在已经26年，这26年过去哦，当然海生馆是越来越壮大，但是从选址开始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哦。创馆的馆长，你有没有觉得你印象深刻，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是什么呢？
2: 诚信。
0: 诚信啊、哦？为什么做博物馆跟做生意一样还有诚信的问题呢？
2: 对，第一个就是我本来在大学已经做完系主任，就快要做院长了哈。然后我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好。然后教育部长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找那种杰出研究奖，而且我因为那时候已经连续得了2次嘛哈，他就希望我去盖这个博物馆，然后所以我才会参与那26个馆的那个
0: 选址的过程，
2: 哈，
0: 对，专业太厉害，所以就被挖角，想要让你来筹备这个海洋博物馆嘛，
2: 对、
0: 哦。
2: 可是我那个时候教育部长找我去的时候，我是拒绝的
0: 哦，
2: 我拒绝也就是有2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我本来的选择是要走这个
0: 学
2: 术
0: 学术
2: 路线嘛，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师辈。那如果真的要做一个筹备处的主任，或者就那时候是等于大专院校的
0: 校长、
2: 嗯、对对，
0: 你要当领头人了、
2: 对，那我觉得是应该由我的老师们来做这件事，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要
0: 尊师重道、
2: 尊师重道，敬老尊贤嘛、对。那可是那个毛部长那时候就有讲，他说他希望有新的人能够进来，然后他那个时候任命了2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完全没有这些背景的，一个就是成大校长的马泽如，一个中兴大学的陈义清，他们都是杰出研究教授，可是也没有做过什么行政经理啊。
0: 是，
2: 那毛部长比较清新，他希望有想不同的那个想法，当然也是个赌博，说不定我们就很烂了、对对，
0: 因为我人不拘一格，
2: 对对对，
0: 所以要找你们这些年轻的，就算没有行政资历没关系，大家来一起做就对了。
2: 对，然后我后来本来还是拒绝的哈，结果我请毛部长给我几天考虑，然后我回去跟我父母亲谈嘛哈，因为我父母亲还有我祖母，他们都我祖母那个时候还活着，他是清朝人，他是民国前23年生的
0: 哦，
2: 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民族的外物都来自于海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海洋的意思，我们都是只有那个
0: 陆地
2: 的观念，所以我爸爸那时候讲话我都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讲他说你可能路上随便碰几个人就碰到的是教授，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海洋博物馆的馆长，那为什么你不去做这个事？我说爸，那个很远呢，从高雄开车开到垦丁，那时候都要开2.5个小时啊，
0: 真的，
2: 对啊。爸爸就说，他们老人家嘛，就觉得说啊，你读书有，假设有能力的话，其实就是应该要去服务这些，这样子。
3: 老师的爸爸也有老派的一个对
0: 贡献，
3: 对，就是
0: 学有所成，
3: 对，学有所成，读书了就是要贡献给国家。
0: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A 老师的父亲说，教授我在路上随便就碰得到，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个馆，一个海生馆的话，当时是第

0: 一座，所以
1: 包括大陆
0: 都没有
1: 、
0: 啊、包括对岸都没有，大陆都没有。
2: 其实这很感动哎、欸嗯，就是老师的家人知道说，哎、欸，海洋对我们是重要的。
1: 对对对，这个
2: 时代真的很少见。
0: 对，
1: 就像你刚刚讲，你看博物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历史其实是有脉络，
0: 对，
1: 国仇家恨都跟那个有关。
0: 没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家人鼓励，所以老师就去接了。但是创业维艰，想必创馆的过程一定非常辛苦。这个诚信是说你答应了，接下来所以一定要努力去做嘛，对不对？
1: 对。
0: 嗯，秉持诚信这两个字，
1: 海参馆做起来是，嗯，我们所有那个建设里面，好像是六年国建里面唯一提前完成，哦、没有
0: 没有延后，
1: 没
0: 有增加补助，
1: 没有增加任何经费，
0: 是的，这很难呢、欸。
1: 对对对，唯一的哈，嗯，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过程中间，其实真的是很困难，因为海参馆的整个建筑后来得到美国的国家建筑奖的首奖、嗯，那他们觉得。海参馆的建筑是仅次于核能电厂的难度
0: 哦，因为它有大水
1: 大水缸，然后
0: 对
1: 很多的那个管路，所以在盖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有很多东西需要突破旧的观念，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么偏远的地方盖出来以后，灌了几千吨水进去以后，还要几万人在外面走，你要保证它的安全。
0: 而且台湾是地震带耶，
1: 对。肯定，而且是台风恒春。
0: 对，
1: 然后、哦、所以你看，最近所有的淹水，我们南部淹水，嗯，每个地方都会淹。
0: 那么
1: 屏东淹那么大，
0: 对，
1: 海参馆就是不会淹，为什么呢？
2: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把海参馆的地基啊填高了8公尺。
0: 哇，远见远见，
2: 真的远见。
1: 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定觉得是你有想其中必有蹊跷啊。
0: 听到这个问题吗？
2: 老师，你是不是要把水泥用多一点？
1: 对 对, 对，他们就认为说你就是土方最便宜嘛，填土方最容易赚。所以海参馆，你下去海参馆看，海参馆面海那个地方是2层堤防，嗯，它是拉高的。嗯、然后海参馆、哦、进海参馆地下室啊，普通地下室最多就做个30公分或者60公分的那个，对不对？海参馆要进地下室是拉高了4公尺，然后用建筑。
2: 我有去过那个最底层，那真的是一层楼的高度。
1: 对，嗯，对。所以后来海参馆开馆的第2年，刚好碰到2000年，好像是纳莉台风还是什么？
2: 嗯、对，台北的淹了。
1: 台北纳莉、嗯，那之前7.11就是高雄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嗯、也是淹到很厉害。嗯，那个
2: 救灾的人
1: 、嗯，他就叫把那些。车城乡的居民要撤到海参馆嘛？哇，他们没有人要去。他说海参馆又离海啊边啊，离海边啊，海边啊，水都在那边流。那个消防局长就跟他们讲说：“他说现在全恒春了、啊，只有海参馆是安全的。
2: 哇，
1: 他就是海
2: 中
1: 的孤岛，
0: 绝对不会淹水。难怪我每次去海参馆都觉得站在那里视野特别好、欸。哎，原来是因为创馆馆长把它给垫高了。
2: 是、
0: 哦、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全球会暖化，嗯，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哦，在建海参馆的时候，我们
0: 筹备处在1991年
1: 成立的筹备处嘛，哈、嗯。那其实，在1984年就有论文告诉我们说，全球在暖化了。
2: 嗯，哇，那么早就有论文、嗯，但是很少人会在那个时候相信的。
1: 所以你说真的有时候很辛苦，就是当我们会有这些特别的要求的时候。嗯它就变成众矢之的，
0: 没错，先知是寂寞的。
1: 然后我们盖这个馆的时候，因为它很复杂，我们就不想要用像一般讲土木归土木，机电归机电，因为整合起来出了责任，谁要负嘛？
0: 真的啊，外面两边连不起来。
1: 对对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要求单一包，单一
0: 就要负责所有
2: 包，
1: 对对对
2: 的。
1: 当然这图利嘛，不然你怎么会找一个单一一个人
2: 的
1: 对不对？
2: 政府标案怎么可以只有一家厂商来标这一件事？
0: 只有他可以吃得到，
1: 对
0: 我们都吃不到。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也经过很
0: 长的
1: 努力、
0: 哦、
1: 那当然后来我们开发一个、哦、现在也变成一个标准的，就是我们所有开标的场合哈、嗯、全部都是公开对外的，就是现场直播的、哦好然后呢开标的前几个月我们就把所有的那个工程的设计图还有那个预算都公开，以前都没有这一套、啊、以前就是买了标单你才能够
2: 看到里面的内阁内容，
1: 对对对，内容啊，哈，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想要去打听啊，干
0: 什
1: 么？那个时候有，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人来跟我们期待我们会有这种东西，那我都跟他们讲啊，他们讲哦，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以后一定是我的兄弟，他不知道我登报纸啊，我四大报。

0: 啊，等就说某年某月某日
1: 我跟谁都这样讲，
0: 我公开，对，我就公开来看。
2: 对，不用跟我来探听，我都已经公开了这样子。
0: 对对，但他们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后来那天公开的时候，还有人常常外面走来走去哈。那我们讲说，你是不是常常说？说是。我说那你就进来看啊。他不敢进来呀，他以为是假的耶。然后他看完以后，他说交税交了一辈子哈，只有今天觉得最值得。
2: 哦，
0: 因为他就知道。他不需要有任何关系，他就知道这个是预算是多少，设计的是怎么样，他要准备什么材料。
2: 嗯，
0: 然后我们也让他公开了那个三天以后，他可以写那个对这个东西的质疑，然后可能两个礼拜、十天以后，那我们会公开说明。
1: 对，
0: 有没有绑标，有没有说怎样哈、哦？那如果要绑标的话，那建筑师你要这样设计，那你就跟大家讲了。
2: 嗯，
0: 所以我们，
2: 哦、
0: 所以我们做
2: 了这压力好大哦。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BOT，
2: 嗯，
0: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 BOT 也是海神馆开始做的。以前 BOT 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能源、一个就是交通，因为都可以收费。
2: 嗯，
0: 文化 BOT 没有，
2: 是。
0: 可是是因为我们盖馆盖了两个馆以后，盖了世界水域馆的时候，
2: 是
0: 政府没有钱了哈。
2: 哦，
0: 那政府跟我讲，他没有打算要盖第三馆，他就讲说两个馆也是馆长，三个馆也是馆长。对嘛，
1: 怎么能这样，我们一开始设计不就设计好了，
0: 外面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所以我讲说，所以你讲问我，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就觉得诚信。
2: 嗯，
0: 因为我答应的就是把这个馆盖成一个国际上的馆，所以后来我们就说，那我如果自己找到钱，你要不要给我盖？
2: 嗯，
0: 他说30亿，你自己找到钱，大概以为我要去卖比特币、啊、有没有开玩笑？但是我们就用了比较创新的概念，其实完全不创新，其实政府本来就是为民间什么服务的，当民间在政府的规范下有这个力量可以加入政府建设这个社会的这个力量的话，那你当然应该
2: 很好，
1: 为什么不让他参与？
0: 对对，
2: 国家没有钱了、哦，我们从社会拿钱嘛，嗯、
0: 对
2: 不 对,
0: 对,
2: 对？然后共同把这一个馆，不要说因为没有钱因陋就简，对不 对,
0: 对？
2: 我还是要把它做成是我心目中国际级的一个海洋博物馆嘛。
0: 对，
2: 哦、
0: 然后他享受的人还是这个社会啊。
2: 对呀、啊嗯，所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嘛，哦。
0: 对、啊，然后讲我更想的就是，我们取之社会，你知道在海神馆之前。全台湾所有的博物馆一年只开200多天，大概要扣112天，假日开了隔天就是什么休假嘛，
1: 休假。礼拜日开的话，礼拜一
0: 就
1: 休
0: 休假
1: 、嗯。
0: 那海神馆开了以后，因为它是 BOT 嘛，
2: 嗯，
0: 厂商他最好一年有366天，
1: 366天通通赚钱。
2: 对啊，有开采有门票可以卖啊。
0: 对啊，可是你看真正享受的是谁？是那个纳税人、
1: 民众啊，
0: 民众啊，
1: 对啊，我一年365天，我都可以，
0: 他都可以去
1: 看，
0: 而且国外的游客对这个最 appreciate， 因为我们所有做调查，
2: 嗯，
0: 因为他们国外游客来台湾，他其实不知道你有哪些国定假日啊，
2: 嗯、对，没错，
0: 所以
2: 哎，好不容易来的，我就在这边待2天，那其中一天你就休假
1: 了，星期一休假，哇，
0: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所以你刚刚问我到底有什么？困难或者就
2: 是
0: 它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点一点的去
2: 可。所以什么事情要做第一个创造的人、嗯，他其实就是会面对很多质疑啦。
1: 是，
2: 你觉得我们的海神馆有什么样的特色，或者它的优势在哪里？有没有输给别人呢？
0: 我们呢、啊？我们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我们是
2: 好骄傲，
1: 是有自信。
0: 我们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你不要忘记，我们说养活的生物的水族馆了、哦。
2: 是，
0: 可是我们对生命的怜惜是全世界风气之先。
2: 哦，我怎么说？
0: 因为三馆就是用 VRAR，
2: 是
0: 占40%，
2: 是
0: 所有比较困难的水域，深海啦、啊、极地啊那种东西抓起来运过来，
1: 就
0: 真的死伤太大了，
2: 真的。
0: 可是传统的观念，大家看这个水族馆呢、啊，都还是希望看到
2: 活生生的
0: 东西，
2: 对，
1: 吸引满。
0: 那你怎么样能够用东西来取代活的东西呢？
2: 是，
0: 所以台湾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及水族馆里面做那种大型的 VRAR 的第一个馆。
2: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立行前馆长，然后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了这个海神馆创馆的经过、哦、那我们下一集还要继续来挖掘。老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专长，在下期节目继续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啊！谢谢老师，
0: 谢谢，
2: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拜拜。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含金量极高啊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啊，不但是历史学的博士，也在多所大学教授台湾历史、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最近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的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啊，他是创办人。那今天节目我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台湾的历史教育的学科啊，最近抛弃了过去所谓朝代更迭啦、编年通时为主的轴线，改取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贸易变迁等专时或是体史的这个方向来编排啊。改革原本的利益良好，旨在打破死记背诵，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素质。可是啊，实行几年了，一线高中教师与学界却发生了一个很严重后遗症，学生的历史时间轴整个崩塌哦，因为缺乏前后因果的重时序，学生在面对零碎的制度跟文化史料的时候啊，往往产生严重的历史记忆断层哈。我们稍后就来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经，你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秋生》，我是杨秋。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个斜杠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大学教授台湾史，也是合唱唱得很好哈。八角塔很有名啊，男生合唱团创办人郑慕泉老师，郑老师你好。
1: 谢宏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的确是一个好题目哈、哦。说一下，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啊。我用那个原来笛卡尔的想法说我思故我在哈，我把它改成我写故我在 I write therefore what I am， 我就追索了非常多的 paradigm， 很多的典范，差不多从公元2500年开始以下，一直到今天，到21世纪。那我记下每一个在科学、艺术、文化、音乐、建筑、数学、科学、天文学，他们在哪一年做了哪些事情，发表什么著作，把它拉出来。所以那个典范本身啊，就形成了一个衔接。因为思想如果没有哥白尼这些事情，就不会有牛顿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互相的关系，那年代很清楚，所以呢，这时候当然我偶尔还是会把它摆一下，说这个时间是清朝，这个时间是明朝，这个时间在欧洲是黑暗时期，这个时间在这个罗马帝国哈，怎么点点滴滴，这是春秋战国，然后这是释迦牟尼在的时间，印度的时间如何，我们还是会有那个当时的帝国的一些注记。所以这本书啊得到博客来的排行榜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把我写的这个年表哈、啊、拿去，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史观。过去教学的所谓的编年，然后以朝代为叙述的编法哈、啊、它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优点我实在是说不太上，你怎么看？
1: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先拉到108课纲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起始点啦。因为它是台湾就是第一次它把国小、国中、高中12年的国民教育它整合成一套制度。那其实我也认为它很多的利益都是非常

0: 良好，他强调的其实就是说，让学生不是面对成绩，而是面对自己的人生跟面对社会。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一个面向是，他会加强自主行动、互动沟通，还有所谓的社会参与。所以他相对上他的学习的面向就比较多元，然后他也把必修的学分降低，多了很多选修的学分。那我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也必须要面临到两个大问题。第一个，你课程多元，但是相对上就会稀释掉你本来学习的必修的分数。然后另外一个是，当老师人数不足，或者是教育资源没有配套的状况之下，效果就会打折扣。好，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主题跟编年它有各自的好处。那例如说，如果历史它是一张地图的话，那编年就是它的 GPS， 它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主题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发生了哪一些故事，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地方它其实应该都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再来是，其实我除了在大学兼课之外，我过去在国中在高中也兼课非常非常多年，我可以很明白理解是历史教学如果它失去时序感的时候，它其实会没有办法找到在这个历史教育当中它能够所身处的位置。所以我其实觉得编年跟主题它原则上它是能够相辅相成的。比如说编年是回答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那主题的话是告诉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在大学兼课这么多年，其实我都是教通识。通识其实是一个最好验收学生国中高中学习历史的场域。他们的想法非常的多元，因为我的申论题的考试是告诉学生说，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但是我不会给你绝对的对错，那你年代写错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学生对于英国的拼凑或跟英国的推论它增强了，但是他们关于年代的精确度还有一些人事实地物的精确度他们弱化了。比如说他们可以告诉我说，马杰博士来台湾他做了很多的贡献，他改善台湾人的医疗跟教育程度，可是关于马杰是哪一国人，哇，那个答案五花八门。马杰是西班牙人，马杰是乌克兰人，也就是说他对台湾的贡献他们可以拼凑，但是对于年代跟人物很多的精准度他是下降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1: 那任教多年，在新的课纲底下的学生啊，那你跟很多学生有互动，刚刚提到就是说学生的历史时序感出现结构性的落差，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了哈，历史时序感如果把它粘着在典范人物的身上，那个记忆点啊，会比记忆事件本身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会具有记忆。其实人对人是比较有兴趣的，
0: 是完全。
1: 我自己写那个，我写故我在的时候，我完全是用人做轴线。
0: 是。
1: 那那个可以的记忆点，而且他们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啊，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现代化过程哈，或是说整个知识化的过程，就有一些先后顺序，那个是跑不掉的哈。比如说先要有文字，才有人写书，然后才有哪些书出来，那些书出来了以后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点点滴滴啊。所以你在第一线教育的时候哈，你觉得历史时序感结构落差哈，你觉得比较震惊的，或是你比较觉得印象深刻的学生反应是什么？
0: 其实我更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现场被植入一个正确的历史时序感，然后再加上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我们教育场域之外的媒介去灌输到偏差的东西。那因为学分下降了，然后老师他们其他的教育多元面向的任务提升了，那我觉得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是，他们现在是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就像您刚刚说的，透过人物加上跟事件的连结能够带给他们正确的时序感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必须要在这个年纪当中去扎下一些，
1: 就必须记得这些事，
0: 对，去历史的硬功夫了，简单的就这样子讲。所以并不是要他们完全的去背诵，而是在理解主题事件之余，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透过人物扎下时序，然后对于整个事件它会有完整的理解，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不然你离开学校之后，哇，我觉得现在的短影音啦 AI 啦，其实对学生的影响跟破坏力其实蛮大的。
1: 是，我最近写那个书的时候，我要举一个例子哈，就印刷术啊，公元一千年的时候就在中国哈发展了，毕生嘛，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个的记忆点不够，我后来在演讲的时候讲了一个东西啊，大家记忆点就忽然活化哈。 因为在1450年啊

0: 藤堡印刷术，基本上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印刷术啊，是跟马可波罗在1299年之后在中国的那个年间是有关的啊，他把它带回去了。结果1450年的印刷术在欧洲引起文艺复兴，
1: 是
0: 他引起文艺复兴，因为他印了两本最重要的书，一本叫《圣经》，一本叫《欧式几何》嘛，这是当时最 popular 的书。可是毕生比他早了，你看早了多少年？1450减1000的话，都是早了350年。在中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后来我用这个问 ChatGPT 了。我说哎，啊，为什么呢？他先发明，后来他就说客观的因素是西方的文字就是那些字母嘛，所以活版印刷就比较容易。可是中国是方块字，要注那么多字出来做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啊，可是我说那个困难也不会困难到350年的时间，人家都已经发生文艺复兴了，中国还是在那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子的时代。后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皇帝根本就是不愿意让毕生的印刷术能够了，他就把它没收了。他说非常可能，一方面有客观的就是方块字比较难成为活版印刷嘛，那一方面呢，可能是皇帝根本发现你这个印下去我还得了啊，我还能够继续统治嘛。但是1450年是衔接了欧洲黑暗时代过来，所以群雄并起，天才辈出，工红其盛啊，在欧洲就爆发文艺复兴。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啊，就是说你看哈，我这样子非常简单的把这些年代人的东西讲完以后，我那一次的通识演讲所有人都朗朗上口，
1: 是
0: 都知道1450年，都知道1000年，为什么？有一个事件连接是中国与西方比较。所以我想在未来，就是郑老师你们在历史时序感的时候，所谓的 storytelling 加上人啊，英雄因素，或是说谁发明了什么这种天才因素，或是智者的因素，把它称为 paradigm 变成典范，会是一个不错的 approach。你怎么看？
1: 我完全同意杨大哥刚刚说的，像我在教通识嘛，那通识其实就是一个台湾高教环境下最不幸的组合。因为呢，学生会坐在教室里面，不是因为他有兴趣，而是因为学校规定，对，你必须要修这个学分。其实很多学生觉得啊，很纳闷啊，我高中念完历史，我大学考上英文系、化财系的，然后呢，数学系，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方念历史？所以我面对的是一群最没有学习意愿的孩子，所以我就反过来思考说，假设他们的学习意愿是奠基在学校的学分制度之下，我就必须要更加倍努力，让学生能够融入我这16周、18周的教学。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强调你们要背年代，我绝对是会用人物跟发生的事件，最后再把大致的时序植入在他们的脑袋当中。因为他们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干嘛要念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回到那个年代，你能不能做得比这个人更好？也就是强调说，其实古人并不是智障，因为我们人的智商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飞快性的突破，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累积了很多成果之后，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其实古人如果是白痴，他造不出万里长城，他盖不出罗马竞技场。那如果今天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你赤手空拳，那你能不能够做到他们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学生就明白了，对，原来物质的进步它其实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再拉回您刚刚说的印刷，那我就问学生，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想要传播你脑袋当中的知识，你有什么方法？学生说用讲的。我说好，你能够讲多久？你能够影响多少人？那学生说好，那我就写书吧。好，那我就问他说，好，那你能够写多少书？用抄的吗？他们马上明白说，原来其实我们今天的输出什么的很容易，数位传播很容易，但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就必须用他们当时最大的智慧跟对环境的了解去克服他们当下的问题。那学生就马上能够从现在理解过去，然后再用理解过去来知道说，原来历史的发展是这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通常会用这个 approach 去告诉学生过去的重要性跟现在的连接在什么地方。
0: 其实哦，我最近有参与一个 AI 的literacy 的计划哈，
1: 是，
0: 那是由中研究院的院士啊郭宗杰所召集哈，他们刚好缺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文史理解
1: 都通
0: 好，然后是社会，然后是

0: 传播者啊，所以他们把我拉进去了。那拉进去呢，结果很意外的，他们要我写教育，如何在 AI 时代改革。
1: 嗯
0: 哼，那我当然写了一个东西了哈。不过我就特别强调说，未来教育 AI 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就是历史的比较。
1: 嗯哼，
0: 比较历史。啊，因为你知道一部分的历史 ，AI 可能知道的历史，尤其会有一种说历史的专业的 AI，
1: 是
0: 啊，专门把历史的人物事件都记得的 AI， 它是横向的、垂直的、水平的、斜杠的，这都可以，都可以弄。那你是学科学的人，科学有科学史。你说学化学，像我这个跟一个朋友的小孩讨论基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还是从1953年 Watson Crick 他们发现那个 DNA 的双螺旋铰链开始。但是 AI 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辩证，就是说如果把你的知识限制在1953年之前的所有的有关这个生化的知识，有没有可能就 AI 也会推出说 DNA 是双螺旋，有人去用 AI 去做这个实验，结果失败，
1: 是
0: 就是不行，就是那个里头还是有一些所谓人的这种外插滑的知识的想象力的一个奥秘，
1: 是
0: 那个东西到现在没有办法破解。郑老师，你在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利用这个东西去告诉他说，在知识很充裕很满布，然后你几乎像 Uber 一样可以随叫随到，随时可以把叫来的状况底下， What's your effort， 你要做什么，就是说到最后这一个字就是 imagination、就爱因斯坦讲那一句话，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那这个是已经实现时代。那最近我一直在大学通识教育里头，我在讲述这个 AI 跟你的关系，跟你的学科的关系。历史几乎全部渗透出所有的科学，没有一个例外，你觉得呢？
1: 我同意那个宪宏大哥说的，因为我的考题我会直接公布给学生，因为是申论题嘛，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那我会鼓励学生说，如果你会用 AI 的话你就用，但是你记得你要下对指令、
0: 哦、
1: 你一定要下对指令，因为你的指令会影响他回答给你的答案，因为大语言模型嘛，他根据你的指令去上面搜寻之后，他就会决定你回答的关键。如果你乱问问题、AI 他会很震惊的跟你胡说八道。
0: 对，
1: 假设你无法辨识的话呢，哇，那个就笑话了。例如说我有一题是问学生说，麻烦你告诉我棒球他如何透过1960年代的红叶，再加上后来三冠王的风潮，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当中变成台湾国球化的过程。那我说这题比较难，所以你可以搜寻台湾棒球史，然后找一个学者叫谢世渊，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他现在是台史博的馆长嘛，棒球史的专家，
0: 台史博的馆长。 对，
1: 我说他有很多的著作你可以去参考。好，结果呢就有一题那个学生就乱问问题，然后出来的答案他写说，谢世渊是台湾棒球相当重要的推手，早期在日本时代训练的加农棒球队，然后打下台湾棒球相当深厚的基础。那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有问 AI
0: 编进来了。
1: 对，他直接把谢世渊当成 Cano 的总教练。那这一题的话我要怎么给你分数呢？
0: 听就觉得蛮有趣的，觉得尽信 AI 不如没有 AI 了哈。所以即使是使用 AI 的人，然后讨论历史的人，你对历史的时序点这些东西要非常小心。
1: 是，
0: 我的做法是这样，我也是问了很多历史问题，我都把年代、时间、人做了什么事情直接提醒他。他没有掰的可能性，
1: 是
0: 因为他一发现你那个年代都出来了。
1: 嗯哼，
0: 我们刮胡会写他几年到几年嘛，
1: 对，
0: 就是人的话，你一提到人就应该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几年到几年，
1: 没错，
0: 这些都要刮胡，
1: 没错，
0: 一刮胡进去就不会发生卡诺这种事，才会避免嘛。所以可能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郑老师可能还要提醒说什么是 AI 的基本功了、他的 prompt 的基本功跟他的如何 control context engineering、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没有头痛的问题了、这个头痛问题是对岸的、 对岸现在其实是很糟糕，连他的 AI 都是一塌糊涂啊，从 DeepSeek 都乱讲一通哈。那这个是因为他所输入的资料很多基本上是说谎的哈，所以产生了一个状况了。对岸的短片一直在流传啊，既然说唐朝从未存在，因为他们就说西方历史阴谋论的时候，幻影时间假说啊，就被 hallucination。我相信那个一定是来自。不是人想出来，就是 AI 哈，他们用 AI 用人啊，自媒体就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拼凑是隋唐虚构论，这像不像啊 AI 的 hallucination？ 那再加上这个短影音平台的流量逻辑啊，吸引了很多人哈，真正讲解史料科普啊，观众很少，可是这种反常识的标题哈，却吸引了很多眼球，很多创作者就开始胡说八道，那纷纷讲一些猎奇。谣言东窗西构，这个上错天堂投错胎，那乱点鸳鸯谱的这个东西啊，伪造史实来收割流量，你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首先会让我先想到，就是五四运动那个时候，顾颉刚不是写《古史辨》吗？就是怀疑那个
0: 啊，
1: 中国的啊夏商的存在的正确性。那是一种深层式的自我的反省。但是现在的这些疑古论跟阴谋论呢，它是为了要追求所谓的流量。那其实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官方教育的立场其实也不乐见。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变态式的流量市场了，你只要有流量你就能够变现，所以像这种阴谋论的东西其实最能够抓住大家的目光，只要有人看它就会持续在滚。那其实我也相信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言，他们这种阴谋论的市场其实比台湾庞大的非常非常多，不担心他们的人变笨，我只担心他们这一股风潮会不会慢慢影响到台湾，这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啦。
0: 是，的确，因为如果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啊，这样发展下去，影响台湾是我们一定要放进来。
1: 是，
0: 可是，
1: 没错。
0: 新课纲强调探究跟实作，如果学生啊连基本朝代先后顺序都不清楚，都没有 paradigm 啊，没有典范的那个历史时序感哈，搞不清楚这些这个是时间的先后，主题式的专识啊，无形中就把整个所谓历史资讯就变去脉络化了。这应该是可以改、可以解决的了哈。但是的确已经有这样的危机感。
1: 而且这个对历史的影响教育比较大，它对数理的影响比较少，因为公式它并不会绑定一个年代。就是你必须要先学会什么年代，然后你才学这个公式。所以回过头再回应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去中国化，我个人当然是支持，比如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我们现在叫中华民国，但是文化上的脉络，我认为还是必须要从中国的上古一直拉到现在，只是我们要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因为文化是生活的展现，历史是累积的过程，你把任何一块去掉，它都会产生叙事性的断裂。那如果学生叙事性他们没有持续感断裂的话，你主题的因果再加强，其实他们都会产生一种很莫名的混乱，因为时代它是连贯下来的。你当然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把中国的历史叙事、文化上的历史叙事抽掉的话，它都会影响台湾的历史叙事。您应该懂我的意思。
0: 对，我懂你意思啊。我曾经招待一个联合国的UNESCO 的官员啊来台湾，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到了台南嘛，说了一句话，说他觉得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他说，可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
1: 对。说得太好了，
0: 我想他这个话就很客观了吧？
1: 对，说得太好了。
0: 他就说我们有这样的场所，有台南这个场所，完全证明这个事情。
1: 是，
0: 他说以后他在联合国里头会充分的告知说，不要一直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人也都接受了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了。他没有否定他的中国部分了。可是还有其他部分呢、啊，还有荷兰部分，有日本部分，有各种部分、
1: 啊。没错。
0: 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后来我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啊，他也很震惊。我就问这些这个跟随的学者，包括台湾的一些朋友，我说台湾怎么开始的？请问你们有历史的？他后来有一个学历史人跟我讲说，可是那是史前史，我们历史是不研究的。哦，我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我就说这样，我所知道，简单讲，就500万年前，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经过一次非常大的撞击，把台湾整个岛从海底把它撞到 整个水面上，那时候的这个撞击也许是一次，也许很多次撞上来了以后，这个目前还在继续撞，每年哈、哦、台湾还是往上成长4公分，
1: 嗯，
0: 就更留下这个史前史或是叫做地质史这个内涵。那台湾268座3000公尺的山，

0: 我们的很重要的动物都是从喜马拉雅山跟印度还有中南半岛来的，所有的特有种生物都是。那所以这个就分别的台湾有它的独特性。
1: 嗯哼。
0: 那有一个朋友是比较调皮啦，就说诶、欸、你这个史前史台独论哦太厉害了。我就说诶、欸、你也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讲的只是事实而已啊。
1: 嗯。
0: 我只是排比这个历史，你看你政治的那个想法就马上发作了就来了。
1: 没错。
0: 但是我说我不会因为你讲这句话我就不继续传播这些事实。
1: 嗯、
0: 我希望所有的台湾人这么爱台湾就应该要知道台湾怎么诞生。老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爱台湾这一点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了解唐顺尧于下商周然后移到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跟继承一套就是我有中国文化的生活的方式，跟我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台湾人我为什么要学中国史，但是那个毕竟就是一套从以前到现在留存的生活的方式。那所以我很欣赏刚刚那位学者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他就完全解释了我刚刚所说的东西。因为那是一套过去嘛，那我走到现在我未必要认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不是中国人就不要说中文。那我就有访问过中国学生说啊，中文是你共产党发明的吗？你有专利吗？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
0: 我简体字有
1: 啊，简体字那
0: 我们没有，
1: 我都叫他繁体字、啊、我都叫他繁体字，
0: 那个他叫繁体字嘛，繁体字有哦，他有专利哦。
1: 那就他们写就好了，我不想写。
0: 他们去学就好了，
1: 没错，
0: 我们不学啊、哦。我们当然，我还是会学啦，因为有时候要了解他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1: 任凡学姐，
0: 我还是会知道一下。对，今天非常感谢啊，郑慕群老师讲的太好了哈、哦。
1: 谢谢。
0: 这个真的非常好的台湾史的学者啊、哦，我们这样交换意见，我最近可能会去找郑部长啊。
1: 哦，是
0: 因为郑部长那一天在台中遇到我，就说找个时间大家聊一聊，因为他有读到我的书了，他也觉得历史教育如果能够从人的典范，然后我们以前这个中国史就中国史，西洋史就西洋史啊、哦，其实应该打通了。
1: 嗯哼，嗯哼，
0: 同一个时代到底中国发生什么，西洋发生什么，这个会得到更多人的学习兴趣啊。
1: 是，
0: 这比较史学，日本发生什么事，美国那时候在干嘛，欧洲在干嘛，中国在干嘛，然后这个阿拉伯在干嘛，
1: 是
0: 同一个时间去实现，同一个在同一个纬度上他们分别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郑教授，谢谢。
1: 好，谢谢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

0: 来提供给您的 RTA News。日经亚洲在今天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台北与马尼拉正敲定一项计划，台湾将在位于菲律宾南部的宿务设立第二个准外交代表机构。外交部今天对此回应表示，对此报道没有评论，但对于任何可以有效深化对外合作的可能性都保持开放态度，如果有具体规划也会适时的对外说明。外交部强调，台北关系近年在总和外交及双方共同努力之下持续稳定成长，已经有诸多实质合作成果，台湾将持续推动与非国双边互惠以及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事实上，外交部长林佳龙去年十月在接受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专访时就已经透露此事，希望能够因此在菲律宾南部提供更多的服务。外交部去年八月曾经特别筹组投资贸易考察团前往菲律宾，林佳龙期待此举不仅能够力促台菲经济走廊计划对接美日菲旅送经济走廊，更将共同深化双方在半导体、AI、智慧农业及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是教宗梁十四世71岁的生日，驻教廷大使馆在脸书发文表示，已经转交赖清德总统贺电至教廷国务院。赖总统在贺电表达对教宗透过对话促进世界和平的不懈努力表示敬佩，并表示愿意持续的与教廷携手合作，增进全人类福祉。驻教廷大使馆表示，赖总统在贺电中赞扬教宗梁十四世的坚定领导，并对教宗持续透过对话促进世界和平与相互理解的不懈努力表达敬佩，尤其教宗倡议的希望与团结愿景已感动全世界无数人心。驻教廷大使馆转述，赖总统并在贺电中特别表示，台湾将持续与教廷携手合作，增进全人类福祉，共同致力于减轻苦难、捍卫人权等共同目标。图瓦鲁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以午宴款待帕纳巴一行。林佳龙表示，新建台图两国如家人般相互扶持，期盼透过技术交流与经验分享，协助提升土国粮食安全，强化在地生产能力，并增进土国人民福祉。林佳龙表示，台土双方近期陆续完成了劳工合作，避免所得双重课税及防渡逃税，以及无人载具等重要协议，展现双方深化制度性合作、拓展互惠合作领域的共同决心。帕纳巴则表示，感谢台湾长期对土国提供全方位的坚定支持，相关合作计划都以改善民生、促进发展为核心，直接加惠土国人民，对于土国整体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注意。民进党与日本自民党今天在东京进行了第七回的外交防卫政策对话，双方就台海安全、经济安保及产业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自民党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召集人铃木新佑表示，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台日极为重要，并关切海底电缆及网络假讯息威胁。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期盼将台日既有合作进一步的制度化。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吴思瑶、沈柏阳、陈冠廷、郭玉琴今天赴日本自民党本部，与自民党国会议员举行第七回外交防卫政策对话。日方由自民党外交部会长高木启、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召集人铃木新佑以及代理召集人山下贵司等人出席，双方交流规模也从过去的2+2进一步扩大到5+5。民进党立委郭国文表示，本次会谈不只是重新讨论台日合作，而是希望将过去累积的成果推向下一阶段。他指出，台日过去已在海巡、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以及疫情期间建立的合作基础，未来合作应该进一步结合国家安全、产业以及经济安保。此外，郭国文表示，台日也延续疫情期间相互协助的经验，推动共同灾防以及感染合作 MOU 等应变机制。他说，
2: 那有些具体的面向，包括提到无人机的部分，也提到海底电缆的部分，当然也提到医疗合作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形态，那要如何建立一个共同的韧性， 双方也有许许多多的。

0: 那特别是提到传统的外交国防议题之外，我们也有一些法律战，还有一些网络战，还有一些共同的一个防灾的议题，这些我们都谈得非常的一个具体。
1: 民进党立委吴思耀也提到，双方本次交流范围也延伸到软实力，像是讨论到内容产业、半导体人才培育、大学交流以及地方创生，希望让台日合作从中央层级进一步延伸到教育、文化以及地方交流。自民党台湾政策检讨专案小组召集人林木星又表示，如何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强化吓阻能力，对台日双方都是极为重要的议题。面对当前情势，海底电缆、中国海上民兵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网络空间等层面威胁，都值得双方持续关注。他说：“
2: まさに今、日台双方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なことは、どう抑止力を最大化をし、きちんと有効化をす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そして万一の場合に備えて、どう国民保護、これをきちんと徹底をして行っていくのか、その2点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特に昨年来ですね、今年にはペルシャ湾のホルムズ海峡の事案もありました。また海底ケーブルをめぐる件、あるいは中国の海上民兵によるさまざまな活動が極めて活発化をしている、あるいは軍事演習が極めて頻発化をしている、こうした極めて深刻な状況のようと私ども考えています。
1: 林木星又强调，在当前灰色地带情势已经浮现，中国在政治、经济、法律层面持续施压，网络空间威胁也日益严重，希望台日双方透过此次对话，就外交安全、经济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强化务实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九月川习会即将到来，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在今天举办川习会前瞻美中竞争新局与台湾的战略位置座谈会。与会学者认为，美中两国都需要透过川习会管控冲突、降低经贸摩擦、农产品采购、关税等有协商空间，但是人工智慧、先进科技、供应链安全、军事安全及印太战略等议题涉及美中长期竞争的关系，即使达成部分协议，也难以改变战略竞争格局。至于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与会学者认为，军购的关键在于何时发布，而非要不要发布，不应该将川习会与军购问题直接挂钩。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在会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的面前主动提起台海议题，并对川普发动认知战，企图挑拨台美关系，但川普应该会跟五月的川习会一样，只是被动聆听，最后双方仍然各说各话。台湾政府则会密切关注相关的讯息，并持续与美方保持联系。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继今年五月川习会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下旬将赴美访问，再度跟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14号举办川习会前瞻美中竞争新局与台湾战略位置座谈会，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分析探讨台湾如何在美中角力下掌握未来。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表示，今年度川习二会有望在9月24号登场，陆委会、外交部以及国安单位现正密切关注相关讯息，并持续跟美方保持顺畅的沟通，确保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被改变。沈友忠指出，陆委会目前研判，美中两国不管是在科技管制还是区域安全跟地缘政治上都存在分歧，不容易达成共识。而两岸议题方面，川普不见得会主动提起，但习近平可能会趁机继续对川普发动认知战，例如宣称日本跟台湾是印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企图挑拨台日关系、台美关系跟美日关系。不过他认为川普应该会跟五月那次见面一样，只是被动聆听习近平的说法，最终可能呈现各说各话的结果，因为美方对台政策一直都没有改变。沈友忠并预测，比起台海议题，川普这次应该更想跟习近平讨论俄乌战争或中东战争，习近平也可能拿自身优势当作谈判筹码，

0: 他说
1: 像是 APEC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领袖的峰会，然后甚至于是说现在也抛出来说中方愿意在中间牵线哦，能够让这个川金会哦，也就是川普跟金正恩也可以来见面哦。对于习近平来说，如何去利用哦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让川普也可以跟俄罗斯见面，让川普也可以跟北韩的领导人见面，去解决地缘政治的一些分歧哦。这个也有可能是中方认为他们可以手上掌握到的一个筹码，来去跟川普喊价跟叫板哦。那这些议题来讲的话，我们都会持续的去关注，我们也会密切的来跟美方来维持一个沟通哦。
0: 沈耀中预估，川习二会可能依旧在大豆、牛肉采购等经贸议题上会有所突破，但是针对 AI、高科技产业等议题，因涉及美中竞争的本质，恐怕难有具体共识。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科会扩大科普教育的推广 ，Kids Science 迈入第八年。今年将首度结合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24号将在台北车站设置超过30个互动摊位。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希望透过政府、企业及研究机构共同的投入，让科学走入日常生活，让更多的民众及儿童接触科学，并为台湾科技产业长期发展扎根。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2026 Kids Science 首度结合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24将在台北车站设置超过30个互动摊位，并规划科学城、双语科学演出以及科学游戏，透过实作体验推广科普教育。吴成文表示，除了政府各部会协力，民间也踊跃提供场地，希望让民众以及儿童有更多机会亲身接触科学，了解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关联，并为国家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他说，
4: 表面上是100个场域了哈，其实已经超过了，那还有很多单位都一直想要在家里。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我们政府的各部会来协助我们，还有民间非常踊跃的提供他们的场域，能够让我们的民众一直到小朋友都有机会能够亲身体会科学的重要性。
3: 他指出，科学不应该局限在学校课本，而是与民众食衣住行息息相关，从日常用品到太空探索、深海研究，背后都有科学原理。透过科普教育，有助民众理解科学知识，并将科学融入日常生活当中。除了 Kids Science 活动，他表示，台铁持续推动科普列车，将车站化身为大型科学实验室。他指出，希望透过科普推广，提升民众对于科学的认识与兴趣。他也感谢政府各部会、民间企业以及研究机构共同投入科普推广，期盼借此扎根科学教育，为台湾科技产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讯息，12个欧洲国家的领袖在今天齐聚芬兰，敦促欧盟加强在北极地区的部署。这个地区正陷于俄罗斯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地缘政治角力之中。法新社报道，这些领袖在芬兰拉普兰地区罗文尼米镇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的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内容写道，我们呼吁欧洲联盟在北极地区欧洲部分扮演更具战略性与主动性的角色。这场峰会的与会国家包括了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和瑞典等12国。12国领袖表示，俄罗斯构成重大且长期的威胁，且企图在北极地区扩大影响力，加上对欧洲的敌意，包括混合活动的增加，再在凸显强化欧盟北极政策的必要性。以上是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6: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

0: 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我认为每天完成一件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慢慢的会开始发现连接许多有意思的事情，那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因此而改变。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是什么？设计的设计，制造的制造。一句在伦敦课堂上听见的话，让罗明轩建筑师重新思考建筑的可能。从淡江建筑系毕业之后，到英国 UCL 伦敦建筑学院深造，再累积将近十年的海外实务经验，如今担任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总建筑师的他，又如何走出自己的建筑之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0: 个有趣一点好的，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的。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有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的一句话，他就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 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大良堂建筑师事务所的罗明轩建筑师。其实他非常的优秀啊，其实在节目当中之前呢，我们有大概小聊了一下哦，所以他从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英国去念书，之后呢他在许多的地方，同时也在国外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呢，像他在国外的一些大小的建筑师都待过的，回到台湾之后呢，看到在国外的建筑事务所跟台湾的建筑事务所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他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的理想又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先请罗明轩建筑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建筑师您好。
0: 大家好，我是罗明轩建筑师，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建筑历程。
1: 好，我们也很开心能够遇到你。
0: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建筑之路。
0: 好，
1: 我都很好奇哦。当你自己本身在淡江大学的建筑系毕业之后呢，当时为什么会想选择建筑这条路？当你决定走上这条路的契机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我小时候啊，我就是很一般的那种高中生，那我们也就是一般考联考跟填志愿表，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后来就不太想要做实验跟做那些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找一个有趣一点好的，我想说好吧，我就念个建筑系好的。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念淡江的时候，我们刚好遇到所谓的淡江建筑的黄金期。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淡江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老师，比方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吴光庭老师啊，还有王俊雄老师，像邱文杰老师、张基老师这些非常多有名的老师，那时候他们就刚回国，所以他们把那个他们的热情都投注在我们学校，所以我们那几届的学长姐跟同学，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一群人，好像有点类似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要继续的走建筑这个行业。
1: 所以你们家本身有是建筑人吗？
0: 其实没有，父亲本身就是公务人员。
1: 嗯嗯。
0: 那我母亲其实就从小就是带我们小朋友，我的成长背景当中并没有什么建筑的相关的背景。
1: 可是为什么会想学建筑呢？总有看到一个建筑的美学会让你印象深刻，所以你才会选择建筑。
0: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其实我后来发现到我觉得很幸运的就是进到了淡江之后啊，这么多优秀的老师们，那其实每个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后来发现到从这么多不同的观点跟想法的冲击下，还慢慢发现到越来越有趣，后来就开始去思考说，欸，其实这个真的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职业，因为它的变化性比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还蛮有意思。
1: 对，其实啊，我原先对建筑啊其实并不了解，是因为访问你们这些建筑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哇，原来建筑是这么有趣的美学啊，结构啊，其实它把理科跟文学视觉上的美全部都融合在一起，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因为你觉得你们很幸运的一群是当时这些知名的建筑师呢，他们留学回来以后呢，全部到回到

0: 自己的母校教你们这些学弟妹哦，所以因此在大学学建筑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位的老师呢，他的作品或是某一段的经历，当你在上课的时候呢，感触特别的深，而且慢慢建立起你自己想象中的建筑呢？
1: 很难回答，因为其实每一位老师所教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
0: 特别喜欢那个老师的风格。
1: 其实后来想想，我就每个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建筑并不是只有一种风格，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房子跟我们的环境其实是多变的，如果只有一种方法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不太对。对我影响比较多的话，主要还是邱文杰老师吧，因为他本身是我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后来很荣幸的可以跟他一起工作，那工作的过程中其实发现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位建筑师。
0: 对对对，
1: 那其他的像王俊雄老师也是非常的风趣幽默，我想说大家其实建筑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些老师的每个人的专长跟特长啊。
0: 看来呢，在学校的教育呢，让你对建筑是更有兴趣。你是什么时候想要出国念书？是因为你们当时这些的可能都是留学英国留学美国的这些老师回来台湾教授你们，你就开启了你自己本身毕业之后将来要出国念书的这种打算。
1: 对，这是真的，因为其实发现到这些老师给的东西已经够多够丰富也够新，当时因为我们也算是很幸运的一群，那时候网络开始有了嘛，那我们就开始偶尔会上网去看一下世界各地其他人在怎么想事情的，怎么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去国外看看或者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我应该要出国去念书，去看看，去了解一下别人的国家到底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0: 好，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英国呢？你去了 UCL 伦敦大学的建筑学院。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英国有两个非常好的建筑学校，一个就是 UCL Butterley Architecture School，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AA。 这两间学校的关系其实就有点像牛津跟剑桥吧，他们就是有点好像是互相在比较，但是就是互相合作。虽然我们两间学校离得很近，但是我们也常常会跑去 AA 听他们的演讲，他们有时候老师也会来我们这边评图，所以其实算是一个非常自由又可以看到不同面向的事情。所有的演讲都是开放的，只要早一点去卡到位置，你都可以看到那些有可能得普利兹克奖的新秀，或者是目前在一些很不错成功的实验性的案子，他就是很快就会在那边发表。后来来台湾的一些建筑师的演讲，其实我们以前十年前在 AA 或者在巴雷，其实大家都有讲过类似的事情。
0: 那你为什么选择英国不是到美国去念书呢？
1: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巴雷很酷啊，真的超酷的啊。因为
0: 什么？
1: 他们有一个那个老师，他名字叫做 Marcos Cruz， 很特别，他是利用建筑的方法去思考生物科技跟医学的关系，这很特别吧？
0: 对，
1: 我也想不透这件事情，虽然很可惜我没有给他教过，那时候英文也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去念书了之后就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就毕业了。因为在英国工作其实蛮无聊的，生活其实也很简单，晚上啊或是平常假日其实就是会去看看博物馆看展啊，或是开始把以前看过的东西拿出来翻一翻，慢慢的理解到说其实建筑本身，我永远记得以前的老师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建筑是什么事情，他说是 design a designmaking a making， 就是设计一个设计，然后制造一个制造，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后来仔细想好像建筑就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在设计的它可能不是只有房子，它是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要处理很多面向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说它是有实质的，比方说我们讲最简单的机电结构材料，抽象的就是环境问题、社会地域文化，还有就是使用者族群，其实它面对到很多的复杂的状况，而设计是一个可以把这些整合在一起的一种方法，我们必须要去制造，那我们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就要想办法我们去把这个制造给制造出来。刚刚提到前面那个教授，他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到他厉害的是，他是把建筑构成的几何的方式去做一些小尺度的东西，比方说像一些我们讲的最简单，就是像人工器官，人工器官的形状，为什么那形状长成那个形状？那个构成的背后，其实就跟建筑设计跟我们如何控制几何去塑形，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举在那例子来讲，好的，我们建筑像风流向跟房子的形状可以导风，那实际上你把它缩成小尺度来看，是不是斜翼的流动，它也是 可以跟这方面也是类似的原理。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了解基本物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形状去控制很多的事情。
0: 嗯，
1: 所以建筑师的路并不是单纯就只有房子，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的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个设计的想法。英国的老师们，他们其实很多的副业根本不是在盖房子，他们都是在帮忙生产跟制造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像想象的，像就有老师他是做球鞋，他是设计那个。

0: 高机能球鞋，因为他们告诉老师说我们现在的分子材料到什么程度，所以那形状可以大概到什么样的状况，它就有那个弹性，所以他就去设计那个鞋子的状况，然后又好看，鞋底厚度。那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冲击的就是，其实建筑它其实真的就是这个字本身来讲 architecture 它是一个首要的技术，如果我们把字根字首拆开来看，它是一个第一的没有人做过的新创的一个技术。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就发现到其实建筑它有趣的并不是只有房子，房子这个构造物啊，最后的结果只是因为我们思考了很多很多的条件的结果，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完成，去做出我们最棒的空间，让这个空间可以满足我们这个时间点、这个时代未来的一百年它可以面对的问题跟状况。
1: 哇，好有趣哦，超出我的想象，就是建筑还去做产品设计就对了，原先都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那您自己本身呢，从台湾的建筑教育到英国的建筑教育哦，你个人认为呢，这两个国家所最大的差异是什么？那哪一种学习方式对您后来在设计思考会影响比较大呢？明轩建筑师，
0: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我们算是幸运的一群啊。前面提到那个淡江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的广度其实蛮够的，因为很感谢这些老师。后来到国外的时候，其实因为念研究所，研究所主要就是一些就是国际学生啊，还有就是在地的学生，还有欧洲的一些学生，但是比较不会去了解到他们的基础教育什么状况。开始会了解他们基础教育的时候，是当我去工作的时候，有些很年轻的那种像实习生，或者是他们讲的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我就跟他们聊说他们过去建筑的成长的过程，发现到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英国也是要考所谓的联考，他们有 GCSE 跟 A level 嘛，两个东西。 A level 的话，他们就是会考专门科目，比方说你念建筑系，你可能就是要考美术，然后考数学，还有几个科目他必须要挑出来，然后要去考那些专业的科目。那他们那些科目的难度其实还蛮难的
1: 哦。所以你有看过考题哦？
0: 我没有看过考题，但是听他们讲，他们准备，他们说那是他们的人生的梦魇
1: 我以为他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申请学校这样就好了，原来他们也有像我们这样子考试哦。
0: 他们写论文的难度都比我们难多了比方说他们如果是美术的话，除了考技巧之外，还有一些简单的是美术的比较的理论啊。其实我们在台湾受教育并没有这一块，又加上我觉得他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是，欧洲其实他们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是开放的，所以一讲到哪个大师的画，像 Turner 的那个画，然后或者是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他们就可以到佛罗伦斯去看。这方面他们很快的在基础的部分就已经很知道这些当初以前的人从美学、从艺术、从雕塑、从绘画怎么样去制造出来的。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能就会稍微获得这个资讯的时间就比他们晚一点。他们其实在基本的美学上面其实是一定有的，那又加上经过学校的训练，其实就整合能力跟一些建筑的基本功夫其实慢慢的也会出来。
1: 难怪你会说他们自己本身从学校这样训练出来，在建筑领域当中可能都会比在华裔的孩子们去念的会来得强一点。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呢，您也在呢邱文杰建筑师的事务所，他是你的指导老师嘛，所以你也参与了921的地震博物馆的二期哦。当时你是在当兵之后就直接进入工地，这个案子呢为什么会成为您建立建筑想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呢？
0: 在当兵前的话，就在老师的事务所就帮忙，我们就开始就画一些图，还有做一些模型。可是那时候就是还在纸上，当完兵之后去工地发现到，诶，当初好像帮忙画的东西它开始落成了。其实进到工地那个刹那就觉得说，哦，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被发生的。所以我才发现到说这个行业真的是蛮有趣，就是那个看到东西被搭起来的那个成就感，那个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1: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本身在921地震博物馆的二期，你一看到原先是你们自己本身在设计图上面，然后真正的落地要盖起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觉？你会很感动吗？当下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其实应该是说很兴奋吧因为想说，哎，这个图真的可以变成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我们那个画的其实那东西好复杂哦，然后真的可以这样子慢慢 一点一点的搭起来，然后发现真的可以耶，
1: 哇哦！
0: 然后发现到，哦，这真的很有意思。
1: 所以建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对了。
0: 没错。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建筑能不能真正活起来，关键可能不只在建筑本身，而在它周边有没有足够的生活与产业的厚度。罗明轩建筑师从

0: 国老屋保存的经验，他也谈到在英国的建筑师事务所学到的建筑师就像是医生、律师与会计师的综合体，也让他重新思考台湾都更与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他说，
1: 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0: 所以呢，从设计图上面的想象到你真正可以呢走进去啊，感受一下空间啊，其实我觉得身为建筑师，你们的美学还有你们的空间感其实都非常的强，还有你们的逻辑思考其实都很强哦。因为有时候还会碰到一些工程上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是不是有重新理解建筑师的角色？您自己本身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考了建筑师，还是说你等你出国回来以后才考建筑师的呢？
1: 我是回到台湾才考到建筑师的，但是也算考得蛮顺利的、
0: 那真的不容易，
1: 保留时间还没有到我就考上了算是非常的顺利啦。我应该这样讲，建筑本身它太多的知识需要去学习去理解，所以从学校的养成教育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快的 guideline，那这个概念其实后面真的是需要靠很多的经验跟时间的去累积。我常会这样子跟我的学生说，其实建筑师的角色他有点像医生跟律师，有的时候又有点像会计师，我们有点像是综合体。医生的角色其实我们常会去诊断一个房子的状况，除非是盖新的，可盖新的你要去诊断那个基地环境的状况，我们总是要知道说这附近的条件是什么，我们才有办法去一步一步的把它给实现出来。像律师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我们就要检讨所谓的法规面的问题，需要跟政府部门有文书上的往来，其实就很像律师在做的工作嘛。
0: 哇，所以是综合体哈、
1: 哦。对，真的是综合体。
0: 嗯，所以我们来谈一下您在英国的工作的经验哦。
1: 是。
0: 当然，在台湾你自己本身的养成教育，到了英国之后呢，你所看到的建筑又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哦。那刚才的也借由明轩建筑师，我们才了解，哇，原来建筑不是我们想象中只有美学而已哦，它可以跟科技、可以跟医学、跟产品设计都可以结合在一起哦。所以呢，当你自己本身在英国工作这段期间，在你的资料当中呢，我也看到明轩建筑师呢在英国 EWA 的建筑师事务所里面工作了4年，所以您参与了许多英国的学校的规划跟历史的建筑的改造。那您对于英国人对于老建筑继续使用这个态度呢，会给你有什么样的一种冲击呢？明轩建筑师，
1: 那时候很荣幸可以在 Elis Williams Architects 那边服务。服务的过程中，其实英国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有名的事务所，像 Foster 啊，或是 KPF， 或是扎哈迪。我服务的那个事务所，它其实主要是做英国在地的学校的规划，主要是从幼稚园到职业学校，还没有到大学，技术性大学就是比较属于地区性的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面临到有一些老学校，它其实是有老房子，那老房子可能都是两三百年的那种砖造或石造的建筑物。我们在面对这个设计的时候，我们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当地的那保存法规，就是说其实你可能不能够改变的太多，但它也并不会像台湾的对针对古迹是你完全不可动的这个状态。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我们其实在看电影007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到英国人的幽默就是他会把一些看起来旧旧的东西其实是在高科技的，比方说007不是它会在一个地下通道，其实它是跟英国那个很旧的那个 tube， 就是我们讲那个地铁连在一起，可它进来就是很旧的车厢，可它出来就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地方，所以他们很常做 这种事情啊。
0: 为什么
1: 他们的想法其实还蛮特别的，他们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被改造的，可改造是用现代新的技术，他们喜欢融合，他们不太会直接拆掉全部用新的，他们会试着就是尽量能够保留那个时代留下来一些好的事情。那这个好怎么定义呢？就见仁见智啊。比方说像石头啊或是砖，主要的是因为环境的美学，就比方说建筑物的天空线跟周围房子的纹理。其实我们会发现到用一个角度去思考的，盖一个房子，一栋房子它在那边它可能很好看，可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群房子在那边会很好看，那他们的概念其实有时候是想的是我在这个区域里面这一群房子要很好看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保留这个区域跟这个社区的氛围。所以他们在于区域性的都市法规，因为各地的建筑物的类型跟状况都会有所保留。在英国来讲，他们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基本产业面其实是比我们还要完善跟保存的比较久。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如果是一个很老的房子，可能

0: 200多年了，它的木窗如果坏掉了，我们还可以找得到200多年前的那间公司、
1: 哦、还可以找得到，
0: 还可以找，只是在可能就在右壳那种地方，它就会有专门还是在持续做木窗。他们也是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嗯、他们在做木窗不会说用以前旧的工具做，他们会用现在新的工具去生产以前旧的木窗、
1: 嗯、
0: 那相对来讲那个木窗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已经有点不一样了，比方它的坚固性跟防虫性跟防火性
1: 更好
0: 更好，然后轨道可能更顺畅。他们其实对于基本产业的保留其实算蛮完整的，当然是比较贵没有错，我觉得并不能是冲击啊，最棒的就是看到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产业的保留跟基本产业的一个能量的厚度其实支撑建筑物好不好跟建筑环境好不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今天我们要修房子我找不到挡子材料，我们必定要用新的材料去修，可是新的材料去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想办法把它修的就是尽善尽美，在选择上面可能也希望有更多的材料的选择可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呢 EWA 的这个的建筑师事务所呢在英国呢也是一个老建筑师的事务所了，所以他有40几年，当时选择这个事务所看到他们保留历史的建筑又跟当时的一个状况可以把它做个连结，所以他们不是只有留一栋房子而是保留了当时的生活空间跟文化都在里头是吗？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应该说学校因为时代的改变它需要扩建、
1: 嗯、
0: 所以扩建的部分一定是新的设计。
1: 对，
0: 那在新的设计的材料的选择上面其实我们也会面临到跟环境的融合，所以他们在选择材料上的话能够尽量采用木构或是一些水泥板，尽量不要跟环境有很大的强烈的冲突，在就在选颜色上面的话也会非常的注意跟小心、嗯、
1: 那这对于你日后回来台湾的时候看待台湾的老建筑跟都市更新会有影响吗？
0: 最近台湾的都市更新还蛮热的，因为大家对于住家的需求会有要求，因为毕竟房子老了，有些房子它经过这么多次的地震其实看起来好好的，可是可能里面有什么状况我们并不清楚、嗯、
1: 对，
0: 当然是大家都希望有新房子住。我会提出一个思考的方向说，当我们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其实现在都会把房子盖高，可是相对我们失去的是一个建筑群落的关系，比方说我们的街道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有趣，那或者是有些骑楼虽然说法有规定说某些区域必须要保留骑楼，但是那个骑楼的味道又好像又跟过去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思考上面的话其实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啊，比方说开发商还有建筑师还有我们的法规面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共创一个环境、嗯、我们现在看每一栋新建案其实都很美，但是问题是这一栋跟隔壁那一栋中间就没有关联的，社区都已经垂直立体化了，活动都是在自己的社区跟公社区嘛，就是在邻居就是在里面健身，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一栋房子跟隔壁那栋房子过了一个就好像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它就不会像小时候的那种巷弄空间啊，或是有些眷村他们有院子这样的空间，那个邻里关系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
1: 哦，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在英国看那些建筑他们在这个邻里的融合地方比我们台湾都市更新的房子他们更有一种人情味吗？还是有互动？
0: 我会觉得说他们在这个的想法上会跟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会尽量保留街道的活力跟活动的状况，
1: 所以还是会让人家感受到在多年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了、
0: 欸、是的，甚至说他可能在一个就像我以前住的那个地区那时候就有要盖一个新的社区，他就会寄信给周围的邻居问说、嗯欸、这里要盖一个新的建案他大概会盖成什么样子，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1: 还会问邻里哦，当时环境的居民、
0: 啊、其实他们现在都会所有的案子都会这样，
1: 那些居民反对他盖他会继续盖吗？
0: 也不一定哦，他们会继续盖，但是就可能换方法、嗯、他们其实接受就所有的意见然后选择一个最适切的方法，但是可能时间会比较慢，但是在台湾这个速度来讲我们可能都觉得太慢了。我住的附近其实有一个没有很有名的一个旧建筑，但是也是在二战前后算是有点小历史的一个房子、哦、后来他们就把那个房子保留下来，整个其他建筑区就往后退，所以就在街边又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小广场，其实后来就整个效果还蛮不错的，
1: 不会感觉新的房子跟旧的房子有一点违和感。
0: 其实不会、哦、我住的地方离 Brick Lane 很近、哦、就是红砖街吧、
1: 哦哦、
0: 所以他们在材料的选择上会尽量以那个地区的纹理为主。
1: 哎、哦，这个倒是蛮不错的，这种状况在台湾可以发生吗？
0: 有机会啊， 其实现在的建筑的这个产业在台湾，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环境生活环境的每一个部分，所以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看到有些还不错的建商，他们也开始去思考这么大一个房子在这边新盖的时候，到底在都市看起来好不好看，慢慢都感觉到有这些事情。也有些开发商其实他们也在地面层也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只有一些开发商其实是不够的，其实应该是全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因为说真的，大家对于那个房子其实就主要就是像房地产的概念，就是地段好我就买了我就住了，
1: 对，
0: 也可以忍，就是假设地段超级好可是里面超级小不舒服，但是为了那个地段想说保值就可以买，
1: 对，
0: 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因为我发现到我们人对于住的环境很能忍，
1: 适应力很强，
0: 对，我们很能忍，但是它是个产品没有错啦，的保值是很重要。真的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让自己去住环境比较狭窄或是很奇怪的房子的状况，这样其实让那个产品在市场上不被卖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讲我们也可以促进建商的进步。其实建商不是不好，其实建商他们本身也是在努力的改善我们的环境，但是因为每个建商的出发点都不同，有好的也有就是比较是江本主力的，
1: 寸土寸金啊。
0: 对，尤其又是遇到寸土寸金这种环境，其实变成是只有消费者可以决定我们要什么东西。
1: 我倒觉得这个是，如果他那个地段是一个黄金地段呢，价格不菲的话呢，建商跟你说我这个这么小坪数就是要做这么多，一般我们的住户的人你也要要求这么多，这要建商怎么做呢？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住的品质可以稍微提升一点的话，我相信建商会改变了，因为毕竟他还是要卖房子嘛，
0: 没错，
1: 他买的人还是要有一些他自己本身一些的原则嘛。另外呢，明轩建筑师呢也在呢英国的 GBA 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呢您接触到一种非常不同的设计思维，建筑呢不是决定造型，而是从基地、气候、日照、文化，让使用者跟材料呢一步一步的推导出来，这一套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你回来台湾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的改变呢？
0: Johnny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建筑师，那他其实在英国的 IBA 一直都有得过蛮多的奖项的。他的设计思考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不在意所谓的建筑语汇跟建筑形式。
1: 至于这位的 Johnny 建筑师是不是有影响罗明轩建筑师呢，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卖个关子，在下礼拜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更精彩的内容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罗明轩建筑师的建筑之路，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啊，不，
2: 爸爸，
1: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3: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3: 哼，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2: 住手！
0: 年幼的阿木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杀，一手紧握一颗坚硬的石块，一手拿起 Y 字形的弹弓。
2: 啊，原来如此。
0: 阿木终于想起，那时候不是什么都做不了。尽管所谓的武器多么弱小，不值得一提，但那是自己仅有的反抗方式。化为神明的北白川宫也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3: 如究竟是本尊难道见过你？是那个时候？不，不，没有这样的道理。
0: 本来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父亲制作的栗木弹弓简陋但好用，阿木总带在身上。那颗地上捡拾的石块形状就像乌龟一样。阿果跟阿木记忆同时恢复。
4: 哇，小笔戏，老子忽然想起来了，什么都想起来了。无神为玄武分灵，之所以会到这个石头身子里，是因为有着异常的神性与因果，身体与意识都只是暂时的。重点是，我终于知道自己降生的原因与使命啦。
2: 阿果，
0: 阿木看着手中的石龟，身上浮现了原始的鸟鸡文字，皱纹缠绕，化为一条缠于龟背的灰黑小蛇。
4: 小玄武，你也知道现在该怎么做了吧？大魔头强大，只是因为他被当成了神。不过最知道那家伙不配做神的人，就是小玄武你了。来吧，来完成上天派老子走这一遭的最终任务。
2: 所以你会
4: 找婆婆妈妈的啦？老子降神就是为了这一刻。使命完成，我这个分灵就会回到天上。如果还想表达感念什么的，就带贡品来叩拜吧。比如海港的仙科。
2: 阿果，
3: 愚蠢！哼，无论过往如何，本尊已是至高神明，而汝不过一介凡人，就算曾有什么因缘，也毫无意义。
4: 快点，魔头已经注意到了。
2: 好，
0: 阿木将阿果拿到 Y 字形分叉处，灰黑的蛇头尾缠绕而上，化为弹弓的皮绳。
2: 阿果，谢谢，我会记得你的。让我们一起好好完成使命吧。
0: 阿木将弹弓举起，以仅存的左眼瞄准身上散发白光的身影。即使如今是骄傲的神明，但与20年前那冷酷的容貌毫无差别。
3: 愚蠢至极，可笑至极呀！

0: 想以那种儿童玩具贸然挑战本尊神明威能吗？
1: 对，
2: 阿木将灰神化为的功神拉到极限，将所有的力气精神透过那只澄澈的独眼集中。
1: 我很愚蠢，很弱小，只有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玩具，但这就是渺小如我全心全意奉上的一切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0: 实在太荒谬，不可能的。
2: 北白川宫收起了笑容，举起手发射出强烈耀眼的光束。
0: 快毁灭吧，凡人！汝根本是不可能、不应该的存在！快给我消失！
1: 而你，口口声声说什么神不神的，当初就是被这愚蠢、弱小、可笑的东西，被还是小孩子的我给……啊！
2: 阿木松手发射弹弓，阿果化为一颗铁灰色的流星喷射而出。如同20年前，小阿木瞄准抬刀的北白川宫眉心，使劲发射出了那块石头。从树上射出的石弹打在那骄傲的前额，军帽与沾血的石龟落到了泥泞上，鲜血从跪地掩面的亲王头上流下。士兵朝着树上开火，让阿木落入后面的溪流。虽然伤口并不致命，但却让北白川宫感染了一国的病菌，在八卦山战役之后就持续发烧衰竭，最后客死异乡。化为灰色流星的阿果声音回荡着：
3: 真是吓死老子啦！下玄武，什么就地羽化登天为神啊，那个自以为是的大魔王，当初是被一个臭小鬼的弹弓给打伤才死掉的。这种死法说出来，谁还觉得是个值得尊敬的神明大人呢？
1: 阿果，
3: 这就是为什么文魔法力会让你忘记这些，连大魔头自己都不记得。毕竟这太丢人了，是造神仪式中不能存在的义务。不该存在的弑神之人失忆，不该存在的破神之石得到了神性。小玄武，我们就是那虚妄神明的弱点和克星。
2: 玄武流星势如破竹地贯穿了神明的光束，直向那表情诧异的卫神。
0: 不可能，不可能！
3: 四圣兽之玄武，连结与断绝姻缘的最终一击。
2: 流星击中那纠结的眉心，
3: 破！
2: 整个空间一阵震荡，红日淡去，雨也停了。北白川宫的头颅被击穿，随即黑色的裂痕蔓延。
0: 不，没有用的，我不。本尊可是神明啊！
1: 就像是活鬼，你已经死了，不是人也不是神。不过，你也跟活鬼一样，是他人执念的受害者，早该离开世间解脱了。
0: 不，吾与活鬼不同。
2: 裂痕已经遍布全身，如风化的石头般片片剥离。
0: 神明不死不灭，只要人们继续布阵施法，本尊很快就会恢复，再次威临整座岛屿的。
1: 什么？
0: 没有用的，你们什么也做不了。
1: 吵死了！哼，当然有用，我们会做给你看的。
2: 阿木冲了上去，一拳狠狠砸了过去，风化雕像般的北白川宫化为粉碎，消散无踪。阿木喘息着，整个空间随着北白川宫的消失而震动，地面冒出无数裂痕，并开始崩塌。
1: 啊！怎么会这样？

0: 要怎么回到原来的地方？
1: 阿木惊慌失措，然而此时落在地上的阿果没有回应，只是颗普通的石头，而幼春以及远处的痴仙与悔之依然昏迷不醒。
0: 老板，醒醒啊！
1: 鸟居的封印已经失效，一阵声响后，好几个人跑了进来。

0: 围的地面都崩塌，根本无法走向鸟居。
1: 要崩了，快把他们带到鸟居这里。
2: 啊！
0: 阿木脚下的地面碎裂，跟佑春双双坠落。千钧一发之际，阿木感觉到一股拉力来自领子后，是大关鸠明泉、星河、青霄还有情棒合力抓住佑春，拉着飞上天。偏仙则抓住了痴仙跟悔之。
2: 谁能帮我？
0: 阿木伸长了手，却碰不到随地面崩落的阿果石龟。
2: 不！
0: 两只小小的身影飞过，白头翁跟绿袖眼替阿木捡回石龟，那是苍玉跟莲玉的石鸟。在石鸟的救援下，全员回到了仅存未崩坏的鸟居前。阿木看着转醒的幼春以及哀哀叫的痴仙悔之，
3: 啊，得救了，我们打败魏神活下来了。
0: 钻出鸟居的那一刹那，明丽的阳光刺眼，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恍如重生。狼狈虚弱的阿木放松下来，不慎踉跄往前跌了一跤，差点撞上一位迎面来参拜的信众。
1: 怎么突然冒出来？你是谁啊？
0: 路人被吓到而责备。阿木看着一脸困惑的路人，急切报上了自己终于想起的名字。
3: 我叫翁源，叫我阿木就可以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的出入境新规定将于15号起正式上路。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14号针对了相关的风险与影响召开座谈会。专家在会中表示，新规定将大幅提升台湾人出入中国的风险，而且手机及电脑都可能遭到检查。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指出，近期前往大陆失联的人员异常提升，新规定施行后，进得去出不来的状况可能会再增加。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1: 中国日前公布

0: 部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并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定在行政授权与执行面上呈现三大转变，包括扩大限制出境范围、授权秘密编控及查验电子设备与数位数据。尽管北京宣称新规旨在维护国家安全与健全边境防范，正常交流者无需担忧，不过由于相关法条定义模糊，且赋予执法人员极高的行政裁量权，恐导致国人腹中的安全风险上升。对此，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14号上午在台北举行进得去出得来中共入境新规定的风险与影响座谈会。协会理事长王志胜指出，新规定将管控范畴扩大至产业、技术安全以及出口管制等领域，因此相关科技从业人员或台商恐因掌握相关的技术资讯而遭中共锁定。另外，王志胜也表示，新规将电子设备与数位数据纳入出入境的查核项目，这代表手机、电脑或社群媒体的资料，只要中共认为有疑虑，都可以进行检查，台湾民众必须谨慎看待。王志胜说，
1: 因为你不知道他所认定的涉及的安全是什么，可能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亲属可能是这个有相关支持台湾的言论，或者是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甚至只是因为宗教的这个信仰的问题，都有可能因此被要求要提供你的这些社群软体、你的手机资讯、你的电脑等等。
0: 出席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则表示，目前赴中失联的人数有异常上升的状况，政府已针对科技从业人员、公务员、宗教人士、台企干部及曾发表特定政治言论等五类民众提出示警。沈友忠说，
2: 那我们相信未来这个入出境管理新规那如果可能会对于国人产生更多的进一步的这个风险来说，那也有可能会导致于说这个出入境遭到盘查，甚至是也有可能是进得去出不来的这个现象，或者是想要入境也没办法入境的这个情况，都有可能会再增加。
0: 台北地院国安专庭法官徐凯杰则指出，本次中国的新法施行，除了是在入境的管制外，随时也可能成为出境的法律武器。当对方不想让你制造麻烦，就可以禁止你进来，但相同的，中共也可以禁止你出去。徐凯杰也强调，虽然这次中国出入境新规的核心概念是在技术管制，但也概括了所谓的违反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等于是涉及宗教或政治上的异议人士，也同样在限制范围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九月的川习会即将到来，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14号出席座谈会的时候表示，陆委会目前研判，美中两国不管是在科技管制还是区域安全跟地缘政治上都存在分歧，不容易达成共识。而两岸议题方面，川普不见得会主动提起，但习近平可能会趁机继续对川普发动认知战，例如宣称日本与台湾是印太地区的麻烦制造者，企图挑拨台日关系、台美关系跟美日关系。不过他认为川普应该会跟五月那一次见面一样，只是被动聆听习近平的说法，最终可能呈现各说各话的结果，因为美方对台政策一直都没有改变。沈友忠并且预测，比起台海议题，川普这次应该更想跟习近平讨论俄乌战争或是中东战争，习近平也可能拿自身的优势当作谈判筹码。知名中国政治学者、美国史丹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14号在台北出席一场讲座的时候则指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明年中共21大连任第四个任期已经没有悬念，但不要盼望21大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吴国光也分析，今年是美中关系变化的关键交锋期，习近平试图透过多次的川习会向美方施压，减少对台军售，甚至促使美方表达不介入台海冲突，以此巩固其在党内的掌控权。请听以下的报道。
4: 针对中共高层权力结构与明年中共21大动向，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14号出席台北飞地书店讲座表示，中共内部精英虽对习近平打破常规用人感到普遍不满，但在当局高强度监控下，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发起挑战，因此习近平连任第四任期几乎没有悬念。不过习近平也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难题，吴国光表示，近年中国经济下滑， 习近平就转换经济发展

0: 模式，包括高品质发展、绿色发展、科技自主发展等。他认为，尽管在电动车、机器人、无人机等方面发展有一些成就及突破，但距离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很远，因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单单有几项尖端的产品，而是要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有好的影响。今年第二次川习会渴望于24号登场。吴国光表示，今年预计川普与习近平会进行4次会晤。习近平希望利用川习会达成3大目标：第一，要美方间接表示不介入台海军事冲突；第二，施压美方减少甚至取消对台军售；第三，教育美方台海不能长期维持现状。吴国光警示，中共很可能将川普任期视为机会窗口，若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削弱台湾防卫力量，中共未必会直接全面动武，但恐会扩大对台军演规模或拉长演习时间。短期来看，若习近平能在今年10月中共20届五中全会前与台湾议题达成目标，将能进一步加强他在党内的掌控，长期而言更有助于明年中共21大稳固地位，顺利迈向第4任期。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北京再次修订无人机管理规定，明定北京市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空域，禁止无人机飞行，也禁止持有、存放及运输携带无人机及其核心部件进入北京市。新的规定将于11月15号实施。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北京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现有无人机需要在新规定实施之前移出北京，民众除了可以自行携带离开北京，也可以透过现场回购、报废回收或寄递出京等方式处理，并且依照规定获得补贴。北京今年5月才实施了现行管理规定，明定北京市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制空域，所有室外飞行活动都需要提出申请。而就在今年的6月26号，一架编号 B12PP 的轻型飞机撞击北京最高楼中信大厦中国尊，造成机上驾驶死亡，现场13个人受伤。这起事件引起外界高度关注，还有专家指此事暴露了中国重大的维安漏洞。根据法国广播公司报道，持续半个月的中国奥运金牌得主刘翔退役安置风波终于尘埃落定。刘翔证实已经在9月1号签署了协议，领取所谓的买断费，正式结束他与上海市体育局的关系。同时，他将退役11年来所收到的人民币将近百万元工资补助全数捐赠给西藏土石流赈灾，更公开表达希望当局善待退役运动员，引发外界关注中国退役运动员的权益。请听以下的报道。
2: 现年43岁的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以12秒91打破奥运纪录，夺下110公尺跨栏金牌，并且在2015年4月7号宣布退役。然而他在退役长达11年之后，上海市体育局突然要求他在担任教练以及领取买断费另谋出路之间二选一。买断意指放弃体制内身份以及退休待遇保障，可领取一次性补偿金自由择业。在编不在纲，则是指占用财政或事业编制，领取国家薪水，却长期不上班不履职。中国今年起执行全国常态化在编不在纲专项整治行动。刘翔在个人微博发文表示，自己退役至今从未接到任何正式编制以及职位，质疑当局以整治在编不在纲为由逼他立刻做出选择。刘翔更直言，当初出退役分广告费时，并未见到当局依法依规办理。为了展现立场，刘翔公布账户明细，证实已经领取49.4万元人民币的买断补偿金，并将2015年退役至今累积的982,935元工资补助，全数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吉隆土石流救灾。他强调，把安置过程公开，是希望组织能认真考虑每一位付出青春以及健康的退役运动员的出路，提供更合适且灵活的选择。对此，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表示，先前已经提供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以及体育高校等安置方向，但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

0: 局对此充分尊重，并对其捐款善举表示敬意。体育局指出，过去十年间已经依规安置近千名运动员，未来将持续优化退役安置政策，维护运动员权益。外界分析，当局突然清理退役运动员编制，可能跟中国严查地方政府挂名任职的风气有关。刘翔选择买断并且划清界限，也让体制内退役运动员的安置以及权益保障问题再度成为舆论焦点。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1: 中国大学开学季到来，一张大一女生一个月开销的账单最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内容包括了餐费、奶茶、零食、衣物、化妆品以及与同学聚餐等，每个月开销超过人民币3000元，大约折合新台币14000元。观察者网引述了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的调查指出，中国大学生平均每个月生活费为1744元，比2016年的1212元增加约 44%。另外有调查显示，大约 81% 的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介于1000到2000元，因此3000元明显高于全国平均。不过网友认为生活费也受到城市消费水平及家庭条件的影响，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大约是2500到3500元，新一线城市大约是1500到2500元，至于二三线城市则多在1000元至1800元。争议也集中在账单是否有灌水，例如每个月要花200元在化妆品上，以及150元的美发美甲洁面支出，是否是属于固定的必要开销。麦克斯调查则显示，71.7%的受访大学生认为每个月生活费能够满足或是略超过日常需求，也显示大学生消费标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流动，近五年累积减少了将近3万间的小学。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已经有不少闲置的乡村小学校舍改建为养老院、养老中心、长者食堂等。根据报道，云南省永仁县推出了闲置校舍活化模式，让老旧校舍变身成民生服务、产业赋能、基层治理的载体。全县118所闲置校舍当中，已经有100所获得新生。宁夏西吉改造后的乡村小学则是设置了棋牌室、书法室、老年饭桌，并且搭配设置儿童活动区。中国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国庆节放假7天，中间则有3个工作日。不过目前已经有超过50所的大学及多家企业直接宣布弹性调整放假，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从9月25号可以一路放到10月7号，连休13天。第一财经报道，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多所学校已经公布13天的假期安排。部分企业也跟进，包括安徽合肥一家公司宣布多放3天假，不扣薪水也不用补上班。部分的学校表示，中秋与国庆假期相隔较短，合并放假可以减少异地学生往返家校的奔波及交通成本，也有助于家庭团聚及旅游消费。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凌晨0点15分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含金量极高啊，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啊，不但是历史学的博士，也在多所大学教授 台湾历史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最近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的八角塔男生合善团，他是创办人。那今天节目我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台湾的历史教育的学科最近抛弃了过去所谓朝代更迭啦、编年通时为主的轴线，改取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贸易变迁等专史或是体史的这个方向来编排啊。改革原本的利益良好，旨在打破纸记背诵，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素质。可是啊，实行几年了，一线高中教师与学界却发生了一个很严重后遗症，学生的历史时间轴整个崩塌哦，因为缺乏前后因果的重时序，学生在面对零碎的制度跟文化史料的时候啊，往往产生严重的历史记忆断层哈。那我们稍后就来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秋》，今天我是杨秋。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个斜杠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大学教授台湾史，也是合唱唱得很好哈。八角塔很有名啊，男生合唱团创办人郑慕泉老师，郑老师你好。
1: 谢宏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的确是一个好题目哈、哦。说一下，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啊。我用那个原来笛卡尔的想法说我思故我在哈，我把它改成我写故我在 I write therefore what I am， 我就追索了非常多的 paradigm， 很多的典范，差不多从公元2500年开始以下一直到今天到21世纪，那我记下每一个在科学、艺术、文化、音乐、建筑、数学、科学、天文学，他们在哪一年做了哪些事情，发表什么著作，把它拉出来。所以那个典范本身啊，就形成了一个衔接。因为思想如果没有哥白尼这些事情，就不会有牛顿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互相的关系，那年代很清楚，所以呢这时候当然我偶尔还是会把它摆一下，说这个时间是清朝，这个时间是明朝，这个时间在欧洲是黑暗时期，这个时间在这个罗马帝国哈、啊，怎么点点滴滴，这是春秋战国，然后这是释迦牟尼在的时间，印度的时间如何，我们还是会有那个当时的帝国的一些注记。所以这本书啊得到博客来的排行榜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把我写的这个年表哈、啊、拿去，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史观。过去教学的所谓的编年，然后以朝代为叙述的编法哈、啊、它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优点我实在是说不太上，你怎么看？
1: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先拉到108课纲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起始点啦。因为它是台湾就是第一次它把国小国中高中12年的国民教育它整合成一套制度。那其实我也认为它很多的利益都是非常的良好。它强调的其实就是说让学生不是面对成绩，而是面对自己的人生跟面对社会。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的面向是他会加强自主行动、互动沟通，还有所谓的社会参与，所以他相对上他的学习的面向就比较多元，然后他也把必修的学分降低，多了很多选修的学分，那我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也必须要面临到两个大问题，第一个，你课程多元，但是相对上就会稀释掉你本来学习的必修的分数，然后另外一个是当老师人数不足或者是教育资源没有配套的状况之下，效果就会打折扣，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主题跟编年它有各自的好处，那例如说如果历史它是一张地图的话，那编年就是它的 GPS， 它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主题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发生了哪一些故事，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地方它其实应该都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再来是其实我除了在大学兼课之外，我过去在国中在高中也兼课非常非常多年，我可以很明白理解是历史教学如果它失去时序感的时候，它其实会没有办法找到

0: 在这个历史教育当中他能够所身处的位置。所以我其实觉得编年跟主题它原则上它是能够相辅相成的。比如说编年是回答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那主题的话是告诉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在大学兼课这么多年，其实我都是教通识。通识其实是一个最好验收学生国中高中学习历史的场域。他们的想法非常的多元，因为我的申论题的考试是告诉学生说，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但是我不会给你绝对的对错，那你年代写错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学生对于英国的拼凑会跟英国的推论它增强了，但是他们关于年代的精确度还有一些人事实地物的精确度他们弱化了。比如说他们可以告诉我说，马偕博士来台湾他做了很多的贡献，他改善台湾人的医疗跟教育程度，可是关于马偕是哪一国人，哇，那个答案五花八门。马偕是西班牙人，马偕是乌克兰人、也就是说他对台湾的贡献他们可以拼凑，但是对于年代跟人物很多的精准度他是下降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1: 但任教多年，在新的课纲底下的学生啊，那你跟很多学生有互动，刚刚提到就是说学生的历史时序感出现结构性的落差，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了，历史时序感如果把它粘着在典范人物的身上，那个记忆点啊，会比记忆事件本身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会具有记忆。其实人对人是比较有兴趣的，
0: 是完全。
1: 我自己写那个，我写故我在的时候，我完全是用人做轴线。
0: 是。
1: 那那个可以的记忆点，而且他们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啊，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现代化过程哈，或是说整个知识化的过程，就有一些先后顺序，那个是跑不掉的哈。比如说先要有文字，才有人写书，然后才有哪些书出来，那些书出来了以后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点点滴滴啊。所以你在第一线教育的时候哈，你觉得历史时序感结构落差哈，你觉得比较震惊的，或是你比较觉得印象深刻的学生反应是什么？
0: 其实我更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现场被植入一个正确的历史时序感，然后再加上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我们教育场域之外的媒介去灌输到偏差的东西。那因为学分下降了，然后老师他们其他的教育多元面向的任务提升了，那我觉得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是，他们现在是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就像您刚刚说的，透过人物加上跟事件的连结能够带给他们正确的时序感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必须要在这个年纪当中去扎下一些，
1: 就必须记得这些事，
0: 对，去历史的硬功夫了，简单的就这样子讲。所以并不是要他们完全的去背诵，而是在理解主题事件之余，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透过人物扎下时序，然后对于整个事件它会有完整的理解，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不然你离开学校之后，哇，我觉得现在的短影音啦 AI 啦，其实对学生的影响跟破坏力其实蛮大的。
1: 是，我最近写那个书的时候，我要举一个例子哈，就印刷术啊，公元1000年的时候就在中国哈发展了，
0: 活字印刷
1: 毕生嘛，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个的记忆点不够，我后来在演讲的时候讲了一个东西啊，大家记忆点就忽然活化哈，因为在1450年啊，古腾堡印刷术，基本上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印刷术啊，是跟马可波罗在1299年之后在中国的那个年间是有关的哈，他把它带回去了。结果1450年的印刷术在欧洲引起文艺复兴，
0: 是
1: 他引起文艺复兴，因为他印了两本最重要的书，一本叫《圣经》，一本叫《欧式几何》嘛，这是当时最 popular 的书。可是毕生比他早了，你看早了多少年？1450减1000的话，都是早了350年。在中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那后来我用这个问 ChatGPT 了。我说哎，啊，为什么呢？他先发明，后来他就说客观的因素是西方的文字就是那些字母嘛，所以活版印刷就比较容易。可是中国是方块字，要注那么多字出来做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啊，可是我说那个困难也不会困难到350年的时间，人家都已经发生文艺复兴了，中国还是在那个民可使由之不

0: 可是这只这样子的时
1: 是。
0: 代，后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皇帝根本就是不愿意让地生的印刷术哈、能够了，他就把它没收了。哎，他说非常可能，一方面有客观的就是方块字比较难成为活版印刷嘛，那一方面呢，可能是皇帝根本发现你这个印下去我还得了啊，我还能够继续统治嘛。但是1450年是衔接了欧洲黑暗时代过来，所以群雄并起，天才辈出，工红其盛啊，在欧洲就爆发文艺复兴。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啊，就是说你看哈、我这样子非常简单的把这些年代人的东西讲完以后，我那一次的通识演讲所有人都朗朗上口，
1: 是
0: 都知道1450年，都知道1000年，为什么？有一个事件连接是中国与西方比较。所以我想在未来，就是郑老师你们在历史时序感的时候，所谓的 storytelling 加上人啊，英雄因素，或是说谁发明了什么这种天才因素，或是智者的因素，把它称为 paradigm 变成典范，会是一个不错的 approach。你怎么看？
1: 我完全同意杨大哥刚刚说的，像我在教通识嘛，那通识其实就是一个台湾高教环境下最不幸的组合。因为呢，学生会坐在教室里面，不是因为他有兴趣，而是因为学校规定，对，你必须要修这个学分。其实很多学生觉得啊，很纳闷啊，我高中念完历史，我大学考上英文系、化财系的，然后呢，数学系，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方念历史？所以我面对的是一群最没有学习意愿的孩子，所以我就反过来思考说，假设他们的学习意愿是奠基在学校的学分制度之下，我就必须要更加倍努力，让学生能够融入我这16周、18周的教学。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强调你们要背年代，我绝对是会用人物跟发生的事件，最后再把大致的时序植入在他们的脑袋当中。因为他们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干嘛要念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回到那个年代，你能不能做得比这个人更好？也就是强调说，其实古人并不是智障，因为我们人的智商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飞快性的突破，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累积了很多成果之后，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其实古人如果是白痴，他造不出万里长城，他盖不出罗马竞技场。那如果今天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诶，你赤手空拳，那你能不能够做到他们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学生就明白了，对，原来物质的进步它其实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再拉回您刚刚说的印刷，那我就问学生，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想要传播你脑袋当中的知识，你有什么方法？学生说用讲的。我说好，你能够讲多久？你能够影响多少人？那学生说好，那我就写书吧。好，那我就问他说，好，那你能够写多少书？用抄的吗？他们马上明白说，原来其实我们今天的输出什么的很容易，数位传播很容易，但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就必须用他们当时最大的智慧跟对环境的了解去克服他们当下的问题。那学生就马上能够从现在理解过去，然后再用理解过去来知道说，原来历史的发展是这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通常会用这个 approach 去告诉学生过去的重要性跟现在的连接在什么地方。
0: 其实哦，我最近有参与一个 AI 的哈 literacy 的计划哈，
1: 是，
0: 那这是由中研究院的院士啊郭宗杰所召集哈，他们刚好缺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文史理解
1: 都通
0: 好，然后是社会，然后是传播者
1: 哈，
0: 所以他们把我拉进去了。那拉进去呢，结果很意外的，他们要我写教育。如何在 AI 时代改革？
1: 嗯哼，
0: 那我当然写了一个东西了哈。不过我就特别强调说，未来教育 AI 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就是历史的比较。
1: 嗯哼，
0: 比较历史啊，因为你知道一部分的历史 ，AI 可能知道的历史，尤其会有一种说历史的专业的 AI
1: 是
0: 啊，专门把历史的人物事件都记得的 AI， 它是横向的、垂直的、水平的、斜杠的，这都可以，都可以弄。那你是学科学的人，科学有科学史。你说学化学，像我这个跟一个朋友的小孩讨论基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还是从1953年 Watson Crick 他们发现那个 DNA 的双螺旋铰链开始。但是 AI 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辩证，就是说如果把你的知识限制在1953年之前的所有的有关这个生化的知识，有没有可能就 AI 也会推出说 DNA 是双螺旋？有人去用 AI 去做这个实验，结果失败。
1: 是，
0: 就是不行，就是那个里头还是有一些所谓人的这种外插滑的知识的想象力的一个奥秘，
1: 是
0: 那个东西到现在没有办法破解。郑老师，你在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利用这个东西去告诉他说，在知识很充裕很满布，然后你几乎像 Uber 一样可以随叫随到，随时可以把叫来的状况底下， What's your effort， 你要做什么？就是说到最后这一个字就是 imagination、就爱因斯坦讲那一句话，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那这个是已经实现时代。那最近我一直在大学通识教育里头，我在讲述这个 AI 跟你的关系，跟你的学科的关系，历史几乎全部渗透出所有的科学，没有一个例外。你觉得呢？
1: 我同意那个宪宏大哥说的，因为我的考题我会直接公布给学生，因为是申论题嘛，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那我会鼓励学生说，如果你会用 AI 的话你就用，但是你记得你要下对指令、你一定要下对指令，因为你的指令会影响他回答给你的答案，因为大语言模型嘛，他根据你的指令去上面搜寻之后，他就会决定你回答的关键。如果你乱问问题、AI 他会很震惊的跟你胡说八道。
0: 对，
1: 假设你无法辨识的话呢，哇，那个就笑话了。例如说我有一题是问学生说，麻烦你告诉我棒球它如何透过1960年代的红叶，再加上后来三冠王的风潮，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当中变成台湾国球化的过程。那我说这题比较难，所以你可以搜寻台湾棒球史，然后找一个学者叫谢世渊，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他现在是台史博的馆长嘛，棒球史的专家，
0: 台史博的馆长。 对， 对，
1: 我说他有很多的著作你可以去参考。好，结果呢就有一题那个学生就乱问问题，然后出来的答案他写说，谢世渊是台湾棒球相当重要的推手，早期在日本时代训练的加农棒球队，然后打下台湾棒球相当深厚的基础。那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有问 AI
0: 编进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直接把谢世渊当成 Cano 的总教练。那这一题的话我要怎么给你分数呢？
0: 听就觉得蛮有趣的，觉得尽信 AI 不如没有 AI 了哈。所以即使是使用 AI 的人，那要讨论历史的人，你对历史的时序点这些东西要非常小心。
1: 是，
0: 我的做法是这样，我也是问了很多历史问题，我都把年代、时间、人做了什么事情直接提醒他。他没有掰的可能性，
1: 是
0: 因为他一发现你那个年代都出来了。
1: 嗯哼，
0: 我们刮胡会写他几年到几年嘛，
1: 对，
0: 就是人的话，你一提到人就应该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几年到几年，
1: 没错，
0: 这些都要刮胡，
1: 没错，
0: 一刮胡进去就不会发生 Cano 这种事，才会避免嘛。
1: 是，
0: 所以可能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郑老师可能还要提醒说什么是 AI 的基本功了、他的 prompt 的基本功跟他的如何 control context engineering、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没有头痛的问题的、这个头痛问题是对岸的、对岸现在其实是很糟糕，连他的 AI 都是一塌糊涂、从 DeepSeek 都乱讲一通、那这个是因为他所输入的资料很多基本上是说谎的、所以产生了一个状况了，对岸的短片一直在流传、既然说唐朝从未存在，因为他们就说西方历史阴谋论的时候幻影时间假说啊，就被 hallucination， 我相信那个一定是来自不是人想出来，就是 AI 哈，他们用 AI 用人啊，自媒体就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拼凑是隋唐虚构论，这像不像啊 AI 的 hallucination？ 那再加上这个短影音平台的流量逻辑啊，吸引了很多人哈、真正讲解史料科普啊、观众很少，可是这种反常识的标题哈、却吸引了很多眼球，很多创作者就开始胡说八道，然后纷纷讲一些猎奇谣言，东窗西构，这个上错天堂投错胎，那乱乱点鸳鸯谱的这个东西啊，伪造史实来收割流量，你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首先会让我先想到就是五四运动那个时候，顾颉刚不是写《古史辨》吗？就是怀疑那个
0: 啊、
1: 中国的啊、夏商的存在的正确性。那是一种深层式的自我的反省。但是现在的这些以古论跟阴谋论呢，它是为了要追求所谓的流量。那其实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官方教育的立场其实也不乐见。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变态式的流量市场了，你只要有流量你就能够变现，所以像这种阴谋论的东西其实最能够抓住大家的目光，只要有人看它就会持续在滚。那其实我也相信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言，他们这种阴谋论的市场其实比台湾庞大的非常非常多，不担心他们的人变笨，我只担心他们这一股风潮会不会慢慢影响到台湾，这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啦。
0: 是，的确，因为如果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啊，这样发展下去，影响台湾是我们一定要放进来。
1: 是，
0: 可是，新课纲强调探究跟实作，如果学生啊连基本朝代先后顺序都不清楚，都没有 paradigm 啊，没有典范的那个历史时序感哈，搞不清楚这些这个是时间的先后，主题式的专识啊，无形中就把整个所谓历史资讯就变去脉络化了。这应该是可以改、可以解决的了哈。但是的确已经有这样的危机感。
1: 而且这个对历史的影响教育比较大，它对数理的影响比较少，因为公式它并不会绑定一个年代。就是你必须要先学会什么年代，然后你才学这个公式。所以回过头再回应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去中国化，我个人当然是支持，比如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我们现在叫中华民国，但是文化上的脉络我认为还是必须要从中国的上古一直拉到现在，只是我们要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因为文化是生活的展现，历史是累积的过程，你把任何一块去掉它都会产生叙事性的断裂。那如果学生叙事性他们没有持续感断裂的话，你主题的因果再加强，其实他们都会产生一种很莫名的混乱，因为时代它是连贯下来的。你当然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把中国的历史叙事、文化上的历史叙事抽掉的话，它都会影响台湾的历史叙事。您应该懂我的意思。
0: 对，我懂你意思啊。我曾经招待一个联合国的UNESCO 的官员啊来台湾，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到了台南嘛，说了一句话，说他觉得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1: 是，
0: 他说可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
1: 对，说得太好了。
0: 我想他这个话就很客观了吧。
1: 对，说得太好了。
0: 他就说我们有这样的场所，有台南这个场所，完全证明这个事情。
1: 是，
0: 他说以后他在联合国里头会充分的告知说，不要一直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人也都接受了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了、他没有否定他的中国部分了、可是它有其他部分啊，它有荷兰部分，有日本部分，有各种部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后来我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啊，他也很震惊。我就问这些这个跟随的学者，包括台湾的一些朋友，我说台湾怎么开始的？请问你们有历史的？他后来有一个学历史人跟我讲说，可是那是史前史，我们历史是不研究的。哦，我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的。我就说这样，我所知道，简单讲，就500万年前，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经过一次非常大的撞击，把台湾整个岛从海底把它撞到整个水面上。那时候的这个撞击，也许是一次，也许很多次撞上来的以后，这个目前还在继续撞，每年哈、台湾还是往上成长4公分。就更留下这个史前史，或是叫做地质史这个内涵。那台湾268座3000公尺的山，每一座山都可以捡到贝壳，也证明了这件事情，山是从海底上来的，
1: 是
0: 化石。那我就说，所以有一些人在那边乱讲说，台湾不但是中国一部分，而且地也是从中国这样分裂出来的。没这回事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个部分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去探讨。
1: 是。
0: 包括台湾的动物啊。
1: 没有错。
0: 也没有都从中国来。我们的很重要的动物都是从喜马拉雅山跟印度还有中南半岛来的。所有的特有种生物都是。那所以这个就分别了台湾有它的独特性。 那有一个朋友是比较调皮啦，就说：“哎，你这个史前史台独论哦，太厉害了。”我就说：“哎，你也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讲的只是事实而已啊。我只是排比这个历史。你看你政治的那个想法就马上发作了，就来了。
1: 没错，
0: 但是我说我不会因为你讲这句话，我就不继续传播这些事实。我希望所。”

0: 台湾人这么爱台湾，就应该要知道台湾怎么诞生。老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爱台湾这一点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了解唐顺尧于夏商周，然后以到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跟继承一套就是我有中国文化的生活的方式，跟我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台湾人，我为什么要学中国史？但是那个毕竟就是一套从以前到现在留存的生活的方式。那所以我很欣赏刚刚那位学者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他就完全解释了我刚刚所说的东西。因为那是一套过去嘛，那我走到现在我未必要认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不是中国人就不要说中文。那我就有访问过中国学生说啊，中文是你共产党发明的吗？你有专利吗？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
0: 我简体字有
1: 啊，简体字，
0: 那我们没有，
1: 我都叫它繁体字、啊、我都叫它繁体字，
0: 那个它叫繁体字嘛，对，繁体字有哦，他有专利哦。
1: 那就他们写就好了，我不想写。
0: 他们去学就好了，
1: 没错，
0: 我们不学啊、哦。我们当然，我还是会学啦，因为有时候要了解他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1: 任凡学姐，
0: 我还是会知道一下。对，今天非常感谢啊，郑慕群老师讲的太好了哈、哦。
1: 谢谢。
0: 这个真的非常好的台湾史的学者啊、哦，我们这样交换意见，我最近可能会去找郑部长啊。
1: 哦、是
0: 因为郑部长那一天在台中遇到我，就说找个时间大家聊一聊，因为他有读到我的书了，他也觉得历史教育如果能够从人的典范，然后我们以前的中国史就中国史，西洋史就西洋史、哦、其实应该打通了。嗯哼，同一个时代到底中国发生什么，西洋发生什么，这个会得到更多人的学习兴趣啊，
1: 是
0: 这比较史学，日本发生什么事，美国那时候在干嘛，欧洲在干嘛，中国在干嘛，然后这个阿拉伯在干嘛，
1: 是
0: 同一个时间实现，同一个在同一个纬度上，他们分别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郑教授，谢谢，
1: 好，谢谢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嗨，大家好，我是夏志平，真高兴又来到央广即时通喽。
1: 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2: 今天咱们这些个奇闻异事啊，跟一样东西有关。
1: 什么东西？
2: 电线杆。不过呢，电线杆上面还发生了不少事情
1: 哦。
2: 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附近啊，出现离奇的画面。哦，有一只体型庞大的熊，竟然受困在一根电线杆的顶端。

0: 哎，很多的民众啊，路过的时候都相当的震惊。相关的影片呢，在平台上这个发表的时候，也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对此呢，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鱼类暨野生动物部门就透露说，好，当然他们的救援人员赶快就要赶到这个电线杆去营救它。不过，很遗憾啊，在电线杆上面的这只熊呢，已经被高压电击身亡了
1: 啊、哦，好惨哦！但是熊为什么会跑到电线杆上去呢？
0: 是，当然，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影片呢，被发表出来的时候，短短的几个时间呢，就已经有数万人的观看。那后来影片被证实，这真的就是在现场拍摄下来的，因为画面里面还可以看得到有一只大熊是受困在这个墨西哥州的这一根的电线杆的顶端，那它呢就用前脚紧紧的抓住横杆，然后呢后腿是悬空垂下，不断的在喘气。
1: 小时候爬上去也蛮辛苦的，
0: 是是，看起来很虚弱，就这是形容夏志平吧。然后呢有民众目击了咯，他就赶快打911去报案。他说这个民众就说，哎，我要报案啊，有一只熊啊在这个电线杆上面啊。911回应就说，哎，相关单位已经接获了很多通的报案了，所以呢目前已经联络了野生动物管理部门，但是呢好像还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去处理。原因啊就是如果救援人员使用麻醉枪啊，这个大熊被麻醉了，其实他会从高空掉下来，那恐怕是先摔死了。
1: 对、
0: 没有死的话恐怕也是骨折，骨折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谁给他上石膏呢？是不是啊、然后呢新墨西哥州的鱼类及野生动物部门就说啊，尽管当地啊相关单位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大熊啊在这个援救人员啊赶到之前就已经因为他误触了高压电被电击身亡。那事实上啊，其实类似的事件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也有一只大熊他爬上了电线杆受困，不过当时啊救援人员可以说是顺利的把他救下来，大熊最终是平安获救。那野生动物专家就说了，其实啊熊是很擅长爬树的。那如果呢受到人类啦车流啊或是狗的这个惊吓，尤其是年幼或受到惊扰的熊，才可能会把电线杆误认为大树，沿着电线杆一路往上爬，才会发生这一类罕见的意外。这个新闻其实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果你在森林里面遇到熊，你千万不要爬到树上，因为它可能比你更会爬。他爬的速度比你更快，到时候呢谁追谁还不知道呢。
1: 对，其实遇到熊的时候以前也有人说就是装死啊，就躺在地板上，但好像专家说这个也是不行的。
0: 装死？
1: 对啊，
0: 谁发明装死？
1: 我真的曾经看过像这样子的一种介绍，但后来发现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对啊。
1: 但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应该是马来熊啦，就没有那么不像大棕熊那么大啊、就是碰到了人群，因为他们在露营嘛，然后呢就是他出现的时候就大家都不动，然后那马来熊呢就闻闻他们然后就走掉了，就是人都不敢动，其实我相信他们应该已经心脏快要跳出来了。但是还好他就是闻闻他们，然后就可能在旁边蹭一下然后就走掉了、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害怕惊呼，因为你也两只脚也跑不过他四只脚，然后你又不能够爬树、又不能装死，所以结论就是只好装傻。
0: 讲到露营哦，我去那个武林农场露营、就是看那樱花最多那个武林农场啊、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露营区露营的时候啊，他当地的那个苍蝇是有上下班制的，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啊，就是啊你比如说你大概早上十点钟到哈，那你要扎营，或中午十二点到你要扎营，扎营之后呢，那你当然就要把食物拿出来准备这个烹饪嘛， 对不对？然后这时候苍蝇就过来了，好多。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其他去露营的人，这个他们都要带两张捕蝇纸啊，一张开来，那马上苍蝇就飞在上面，通通被粘上去。
1: 是啊、
0: 捕蝇纸不是黄色的吗？其实那个捕蝇纸后来变成黑色的。
1: 好恶心哦。
0: 可是好神奇哦，到了下午五点半所有的苍蝇都不见了，下班了。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很明显。
1: 所以苍蝇晚上就不出来了、
0: 那个、对，他们都回家了，
1: 吃饱了吧。
0: 对，然后呢，这你就发现奇怪，怎么苍蝇通就瞬时间就不见了
1: 哦，好特别哦。
0: 对，然后呢，可是呢，早上大概五点半的时候有人上班了、哦、不是苍蝇，是当地的台湾猕猴、哦、他们就来翻那个每一个垃圾桶，或者是这个餐桌上面遗留在上面的一些东西。
1: 哎呀，这个人类呢到了他们栖息的地方哦，就变成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也都跟着改变。
0: 是是是、嗯、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电线杆的趣闻啊，这一回不是大熊、嗯、啊，这回是其他的生物被困在上面。
1: 什么生物？
0: 在秘鲁啊，最近也发生了一起非常离奇又惊悚的意外。一条大概长7公尺的巨蟒啊，蟒蛇啊，它为了饱餐一顿，竟然爬上了水泥电线杆，企图偷袭停在顶端的3只鸽子。
1: 哦，
0: 为了要吃鸽子，嗯、哦，然后就爬上树去了。
1: 结果嘞？
0: 哎，好，没想到巨蟒呢，在攻击前意外碰触到高压电线啊，瞬间呢，猎人就变猎物了。结果这巨蟒就遭到这个高压电了，连续重创，结果当场死亡。这画面在8月份的时候在社群平台曝光之后，迅速也被疯传，然后高达数百万人次来观看，引发网友的热议。好，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起罕见的事件是发生在秘鲁，然后呢当地的民众目击，所以拍下了这一切的过程。当时有一条庞大的这个巨蟒正在紧紧的缠绕着水泥电线杆，然后呢一路就攀爬上去啊，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到这个电线杆的顶部，因为那边停了有3只鸽子在那儿休息、嗯、然而呢就在巨蟒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展开攻击的时候，突然瞬间它的头部不慎碰触到高压电线，然后巨蟒顿时就爆裂出剧烈的火花，而且冒出了浓烟，受到惊吓的3只鸽子当然立刻就展翅飞离现场，幸运的逃过了一劫。但是啊，在现场被击中的这个巨蟒瞬间就失去了知觉，它从高空就坠落下来。那令人震撼的是啊，巨蟒呢在这个下坠的过程当中，它呀再度碰触到高压电线，二次电击
1: 天哪、
0: 啊、
1: 就变成烤蛇肉了。
0: 对，最后呢是重重摔落在水泥地面上面，当场气绝身亡。的影片是过于惊悚跟离奇，曝光之后不少的网友质疑说，诶，这是不是 AI 生成的虚构画面？不过专家说，在热带地区呢，蛇类为了要追捕鸟类或者是猎物啊，爬上了电线杆呢，进而导致触电身亡的案例其实时有所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呢，这一场原本是充满了杀机的猎捕行动，最后终于就是以巨蟒惨遭电击丧命，3只鸽子呢啊毫发无伤的平安飞走作为收场啊。网友这个看完影片之后就纷纷感叹说，啊，偷鸡不着蚀把米。他们明明是要偷鸽子不是吗？
1: 对啊，所以这个电线杆对这些动物影响这么的大、哦、
0: 是是是、嗯、诶，讲到这边哦，各位你知道吗，电线杆上面常常出现哪些字啊？
1: 哪些字
0: 啊？你不知道哈、
1: 哦？没有注意过。
0: 我跟你讲，我特别还上网搜寻了一下这个趣闻，真的有人、哦、就把电线杆上面常常出现的字做了一个排行榜、
1: 嗯、还有这样的排行榜
0: 啊？是哈、哦、诶，电线杆上面最常常出现的字啊，其实是天国近了，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
1: 所以都是宗教团体他们去贴的嘛。
0: 对，可惜啊，熊跟蟒蛇都看不懂啊。
1: 哦，他如果看得懂的话，他们就不会爬上去了。
0: 对，
1: 就知道上面天国近了。
0: 对啊。上面还写什么、嗯、啊？基督教就会在上面贴啊，说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
1: 哦、
0: 啊？这个神爱世人啊之类的。可是呢，佛教就常常在每一根电线杆上面都会贴哦，南无阿弥陀佛之类，还有常念佛号。所以说，很多宗教团体的警示标语常常会出现在电线杆上面
1: 哦。
0: 哎，太多人要贴这个了。
1: 但是好像电线杆上是不应该贴这些东西，是会被受罚的。
0: 当 然不可以，
1: 对，
0: 这是有法律规定。

0: 看的。
1: 对啊，
0: 这些个广告其实很有意思，有的是售屋广告，
1: 哦，对，
0: 对不对？这个 sales 要卖房子，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我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这个广告上面呢？那警察一查不就知道了吗？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就说，哎，这些 sales 是怎么了？而且他们丝毫好像不怕说他们自己存在的这个公司啊，你因为看到了广告就说啊，你这家公司这家房仲哦，怎么是在

0: 都不是出现最多的。
1: 那是什么？
0: 在电线杆上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
1: 什么？
0: 是号码。
1: 什么号码？
0: 哎，还有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台电的官方的蓝色电线杆上面啊。好，其实是有牌子的，每一根的电线杆上面都会挂上一面蓝色或白底的这个铁牌子，上面最主要有三个讯息，一个呢就是当地的地名或路名，还有附近的建筑物来命名。好，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内湖，好，那就是内湖支啊，支线的支啊。比如说央广附近啊，这个电线杆上面可能会出现央广干。哦、对不起，我不是骂脏话啊，干是干线的干，电线杆啊上面有一个在哪个干线附近，所以呢这上面最多出现的其实是这些字，
1: 也就是它的编号啦。因为你要管理统计的时候，它总是希望有一个名字吧。
0: 还有就是有些牌子上面真的是纯数字，像比如说我们家那附近就有一个叫做 B8230AA93， 上面有英文字，还有阿拉伯数字，可能是9码或11码组成这个神秘的代码。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电线杆可能如果是在深山里面，对于那个山路迷失的这个登山客是救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1: GPS 定位点。
0: 对，如果你求救的时候，你说我在大树旁边，台湾有几十万、几百万棵大树，
1: 几千万都有。
0: 对，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在哪一棵大树旁边？救援人员怎么救你呢？
1: 是，
0: 但是你可以说，哦，我在电线杆，这个电线杆呢，旁边是这个上面的号码是咚咚咚咚咚咚，12345089，
1: 别人就可以找到你了。
0: 哎，我跟你讲，他只要输入这个号码，马上就知道这些电线杆它的这个空间坐标是在哪里，然后呢，营救的这个队伍马上就赶过去。所以呀、啊。这个号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1: 哦、对，但是这是属于公家的啦，其他的都不应该出现了。
0: 对、哦、对对对、嗯、所以呢各位天国近了。、啊、我是在提醒那个蟒蛇跟那只熊啦。还是不要乱爬。
1: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呢？
0: 好，我们今天送这个故宫的礼物又来了耶。
1: 对呀、
0: 啊、故宫的书签
1: 很漂亮哈。
0: 哦，来，我们要出的谜题很简单，今天咱们这一则趣闻，这两则趣闻都跟一样东西有关、嗯、是什么呢？
1: 真的很简单，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呢就在留言处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漂亮的书签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1: 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
2: 有时候阿木脑海中仍会浮现这些质问。恢复记忆以后，他知道自己本名翁源，自幼住在井仔头庄，父亲来自泉州，母亲则是番人，家里除了种植甘薯，也会去大肚山上打猎或摘些野菜。母亲早逝后，就与父亲过着贫苦但满足的生活，时常一起上山找野味。直到意外发生的那一天，带着阿木去打猎的父亲遇上了搜山的日本军队，带着猎枪的父亲被误会是游击军而中弹，遭到北白川宫的质问与施暴。躲在树上的小阿木担忧之际，拿出父亲送他的弹弓射击，打伤了北白川宫，自己也中枪落水，幸好被人救到池哥仙那里捡回一条命。尽管北白川宫因此过世，但阿木终究没

0: 没能拯救父亲。之后阿木到处打零工度日，空闲时到庙前跟朋友聊天鬼混，有一天遇到了被虐待而逃出来的年轻丫鬟红了。不到十岁的了了哭红双眼，楚楚可怜，
1: 回去一定会被打死的。
2: 哼，真是太过分，我陪你回去给他们教训。
3: 血气方刚的阿木后来反而是被大户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但两个人却结下两小无猜的情谊，时常在庙里私会玩闹。几年后，天地会成员开始在庙口聚会，听闻风声的阿木愤慨杀父之仇，想要加入他们的抗日行动。了了很担心，
1: 可是那很危险吧。
3: 两个人坐在山坡草地上看着艳丽晚霞。
2: 哎呦，不会啦，我很强壮，而且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啊。
1: 未来？我们这种人会有未来吗？
2: 未来是自己拼出来的。
3: 阿木看着了了被夕阳染红的脸，认真地说，
2: 跟着我吧，以后谁都不能再欺负你。
1: 你不要随便说说。
2: 我说真的，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向天地发誓，我翁源会好好平安活着，把你娶回家。
3: 本名翁源的阿木身上掏不出值钱的东西，只有那皮绳已经脱落的弹弓。了了感动落泪，拿出他一直带在身上的木结。
1: 阿源，虽然没有自由，但我只想嫁给你。
2: 我们一定要厮守终身，携手到老。
3: 互相交出了粗劣又珍贵的信物，两个人的手却没分离。绚烂的晚霞渐渐暗淡，剪影越靠越近。
0: 不到一年，台北的台湾神社兴建，在日本官员的秘密计划下，为北白川宫化为神明的法阵奠基。也许是大规模法术的影响，同年台湾迎来异常的寒冬，台北城与台中山区都落下罕见的雪，如同复活活鬼。造神法术悄悄改变人的记忆与观念，让人们开始相信了北白川宫羽化成神。而只是孩童的阿木亲手打伤北白川宫，导致其死亡，这是造神中不能存在的污点，于是法术直接影响了他的记忆。下水那天，阿木上山吊念父亲，却忽然头疼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什么也记不得。尚未成熟的神使黑流察觉阿木这个异常存在，而前往质问，出于好奇与轻忽而没痛下杀手，任他被红龟仙带走。等待不到阿木的了了以为他是去参与天地会的行动，于是主动入会，被安排到阿照悟林家作为密探，伺机盗取秘籍。本来只是为了找阿木，但后来他渐渐真心投入天地会抗日的计划。而当初打伤北白川宫的小石龟，因为造神法术间接得到了神圣性，辗转被供奉在玄武神前，承载了分灵。红龟仙察觉到了因缘，而把石龟带到阿木身边，并在接触后觉醒了阿国的分灵神格。一直到击破了卫神北白川宫，阿木的记忆完全恢复，尽管有着哀伤与沉重，他也决心承接下来，既不是重获新生，也没有轻松解脱的感觉，但庸塞的困惑扫尽，重拾知道自己是谁的踏实感，能好好回首直视走过的路，他知道这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0: 我想离开。
1: 台中市街熙熙攘攘，立川桥通摊商叫卖，人声鼎沸。幼春跟阿木并肩走着。幼春问阿木：
0: 确定了吗？如果留在林家，吃穿还是安全都不用烦恼。
2: 不用了啦，虽然替老板做事很高兴，但我还是不属于这里。立社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先继续摆摊跟拉车，让自己好好想想未来。
0: 是吗？
1: 幼春举起了手，画眉浪明停在他指尖。
2: 哦，是池哥先那边的消息吗？
0: 嗯。
1: 幼春看了信息，叹了一口沉重的气。
0: 我还以为那位神医能有办法，但他说吃书和孤障过度施法，重创了经脉与元神，尤其是吃书，虽然接续经脉保住性命，但恐怕时日不多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其实那样乱来，没有当下咽气就该庆幸了。唉，孤障也得抱着病弱的身体，未来不能再施法了。
2: 老板，您也有内伤吧？您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0: 那倒还好，只是咳几下，不太碍事。不过吃仙书和孤障没有因此低落，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既然来日无多，得找什么样的好酒来喝。
2: 真有他们的风格。
0: 是啊，
2: 这就是文人的洒脱吗？
0: 我让他们好好休息，接下来我们得继续努力，不负盼望。即使暂时重创了北白川宫和黑流，但只要法阵持续加强，神明依然会续存、修复，甚至更加茁壮。
2: 唉，太让人沮丧了。那么辛苦，丢了命也没改变什么吗？
0: 不，努力没有白费。除了削弱力量、争取时间以外，我们也知道了为神运作的原则。只要减少人们盲目的信仰，增加对我们自己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就能够大幅减弱卫神的力量。但只是得花心力长期跟你们的计划。
2: 你们一定能做到，只是抱歉，我这半吊子就要先走了。反正我也帮不上忙。老板，你有这颗眼睛，用起来比我厉害多了。
0: 可别这么说，无论要往哪里去，你得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2: 哎，我没有什么理想跟目标，不像你们那么伟大，只希望有一天能组个家庭，跟曾经有过的家一样，就算人少钱少，但可以一起好好生活。
0: 那也很好啊。人生唯有自己可以负责。你不该是替我们或是什么伟大的目标，而是替自己好好努力。
2: 嗯，谢谢老板，我知道。
0: 阿木，只是你对我的付出，对我的恩情都太大了，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是我可以替你完成的？千万别客气哦，让我可以报恩。
2: 哎呦，真的不必了啦。不过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但是最大的心愿。
0: 请说吧，只要能力所及，我一定会尽力达成。
1: 幼春停下脚步，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到了四灵宫前，翻新的测字摊车就在原本的位置。阿木望着一如往常的庙城空空荡荡，内心翻腾着悲伤，强忍情绪才能继续开口。
2: 我想借一下魔笔。
1: 幼春一开始露

0: 露出诧异的神情，但随即了然于胸地叹了一口气。
1: 你也见识了这么多，你应该清楚，有些事情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与伤害。
2: 我只是个莽夫笨蛋，没有大理想和高道德，就算知道是错的事情，心里还是会想做。虽然不希望别人受伤害，但却无法克制想再看到他。我真的好想聊聊。对不起，我只是说出心里话，我知道您不会答应的。
1: 安慕。
0: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2: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1: 要再来测个字吗？
0: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2: 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1: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波比师，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2: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0: 阿木心中暗自兴奋。
1: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2: 嗯，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1: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0: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1: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2: 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0: 阿木准备着纸笔。
2: 不过我接受挑战。
1: 很好。
0: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原字，一个自己的字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聊戏剧，这个戏是我期待很久，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当此时此刻的现在，我可以再跟这部戏剧产生缘分和聊天。我觉得他想要讲的事情很大很大很大，也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也很单纯很单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或许真的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准备进今天的情绪来做客吧。情绪来

0: 这个故事要从2025年的时候说起哦。在2025年的时候，剧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诞生了，它叫做台北戏剧奖。那一年有一部戏，整个团队在底下做了很久，他们入围了很多，他们在底下做了很久很久很久。后来呢，在第一届台北戏剧奖有一个最感人的桥段，就是他们要颁发最后一个奖项，叫做最佳戏剧奖的时候，是一群年轻的想要从事戏剧工作的戏剧系学生们，他们一起上台当颁奖人，然后你从他们稚嫩的声音当中喊出了这部在底下已经做了一整个晚上的戏剧团队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表情，你会知道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以为他们就要离开去吃宵夜了。这一部戏叫做《父亲母亲》，得奖的时候呢，德仔的旁白是这样念的，德仔说，本剧以一场寻父之旅为主轴，巧妙融入台湾布袋戏史，从日治到战后，从戒严到解严，从压抑到彰显，映照个人声势与集体记忆的消失，将私密的家庭故事升华为时代缩影。你看看他想要讨论多复杂的事情，不如就来问团长吧，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他是邱安辰。
1: 嗨，内克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辰。
0: 我刚把你带回那个晚上了吗？
1: 是因为那天啊，其实你知道我们入围5个奖项，然后你知道入围2个最佳男演员，但是碰到金世杰老师，
0: 是
1: 你知道金世杰老师，大家就是只能当神拜了，谁敢去跟他抢男演员的奖项？嗯，然后其他的演员我们都觉得第一个奖项其实就是最佳编剧，然后最佳编剧立马被另外一个编剧给抢走，我那时候立马心就冷掉了。
0: Oh.
1: 我就想说剩下应该没什么机会吧，如果编剧都不可能得到的话，然后那个最佳戏剧奖太难了，所以我们反正前面4个奖都全部巩固，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讲说最佳戏剧奖是父亲母亲的时候，我真的太讶异太惊讶，我就不敢相信。
0: 嗯，
1: 所以你刚才在说德仔讲了什么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完全没听到。
0: 我可以想一下。可是那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事情，因为当一部戏他要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复杂的时候，他到底要怎么样化繁为简，我觉得这是这部戏最大的魔力。你一定也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是，那一晚的直播当你们得奖的时候，你知道旁边在跑的留言有多少人是露出了，虽然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还有他们的文字露出了多兴奋的情绪吗？
1: 我后来我完全不敢回头去看直播，因为我也看到我自己很兴奋的样子，我也真的不想再去看那个大家是怎么样去评论这出戏或是什么样的表情。对，那就是非常有趣的夜晚。
0: 但你自己记得你自己怎么评论这部戏吧？你说父亲母亲不只是关于认同，
1: 对，
0: 也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1: 对，
0: 是写给那些在人生不断问自己我是谁的人。
1: 是，
0: 我的企划有给了你仿纲，对不对？
1: 对，
0: 他的开宗明义的第一题，我觉得就非常的有趣。
1: 嗯，
0: 我向来都不喜欢按照企划的仿纲问问题，但这一题我会尊重他，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当他看完整部戏之后，
1: 嗯，
0: 他觉得邱安辰一定有把自己的故事放在里面，他想问你到底有没有？
1: 嗯，其实有非常多。
0: 嗯，
1: 其实里面讲到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讲到我跟我父亲的故事。当然我都是用某一种方式把它转化掉了。
0: 嗯，
1: 那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啊，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讲这些事情了。
0: 嗯，
1: 这个作品其实我写了3年。
0: 嗯，
1: 那一开始其实很简单的，我没有想要把我跟我爸爸的故事放进来，我也没有想到要把我自己的故事放进来。我其实只是很单纯的我要去讲台湾的历史的故事。
0: 嗯，
1: 为什么我要去讲台湾历史？因为我这一代，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看见我像几岁，但我已经快60岁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是对台湾史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读的都是一些中国历史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即使到40-50岁我还是对台湾史了解好少哦。
0: 嗯，
1: 我以前去台南我大概就是吃吃喝喝吧，我从来不会去逛什么赤坎楼啊，完全不会去。当朋友问我说什么叫游客船啊，郑成功是怎么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在2017年的时候做

0: 了一个演出叫《白色说书人》嗯，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那时候的编剧叫詹杰，他现在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劝世三姐妹》，
1: 是
0: 很红的，
1: 就是那个詹杰，
0: 对，就是那个詹杰，嗯，然后他那时候可能比较闲闲没事干吧。嗯，所以他就说，哎，安城你很久没有演独角戏，我来帮你写一个独角戏这样子、嗯、后来他就把白色恐怖的东西加进来。嗯，那加进来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抗拒，我其实不太想在作品里面扯到政治，而且说实在我那时候对他讲的白色恐怖其实也不太了解。嗯，但是我为了尊重他，我还是演了那个剧本，因为这是他特别为我写的这样、嗯、然后我写了之后，我后来就觉得为什么他里面讲的那些事情我知道的好少哦，或者我完全不知道这样子。我后来就决定去上课，而且事实上是演出完之后我才决定去上课这样子。我后来就是在网络上面找，看看有没有什么老师是在上这个台湾史，结果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在上白色恐怖的，我就想说 OK 我就去上。那时候我们在新义社大上课这样子，那这个老师很有趣，他在新义社大就会讲新义社大的白色恐怖，他在高雄就会讲高雄的白色恐怖，所以他那时候跟我们讲了几个故事是跟性别议题有关的。那他讲了之后，我突然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从来不知道白色恐怖会跟性别议题连结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对性别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纽约有一些同志的书店，那时候台湾可能也有吧，台湾叫什么？
1: 金金。
0: 金金，对，台湾叫金金、嗯、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敢进去，或是不想进去、嗯嗯、那我可能也去过一次，或是在成品它可能有个同志书柜、嗯、但是那时候只觉得为什么好像不太有很多台湾历史关于同志历史的书籍、嗯，可是我在美国纽约我进去之后就发现，诶，怎么讲了很多当地的同志历史，或是美国的历史，或是欧洲的同志的历史的故事的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嗯很羡慕。所以我回来带着这种感觉，我其实也一直很好奇，就是说以前台湾的同志到底是怎么走过那段历史的、嗯、总不会都在新公园吧、嗯、那好像我们以前只看到邱妙金的小说，或是看到白先勇的孽子、嗯、对，那白先勇的孽子搞不好我不知道多少是杜撰的、嗯、那邱妙金的可能是比较是根据他的故事去发展出来的。那所以我那时候当我看到有同志加上白色恐怖的时候，其实我对同志的台湾同志历史我很不了解，我对台湾的白色恐怖我很不了解，所以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全身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嗯，然后他讲了两个故事，我后来就决定分别把这两个故事慢慢的变成是舞台剧。嗯，然后他讲的第一个是蔡志远的故事。嗯，蔡志远就是在1950年代参加地下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共产党。那他在被抓了之后呢，他的自白书其实很少讲他的逃亡过程。
1: 他变装哦，
0: 对，他在逃亡为了掩人耳目，所以他就男扮女装，然后自白书里面讲了很多，他说、哦、我穿女装的样子很好看、嗯、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嗯、怎么会这样子，但是讲了很少他为什么要去参加地下党，他吸收了谁，他被谁吸收，他参加地下党之后又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不太讲这个东西，反而讲了很多有关于所谓的变装这件事情。当然他后来被枪决了，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同志，或是他的性倾向如何，但反正这不重要了。我只是听到这个故事，我就突然觉得哇，台湾居然有这样子的故事。嗯，当然我不可能在教科书上面读到这些历史的。嗯，所以我听到这些事情我就好震惊，我整个人就像被电到一样。那、嗯、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冯冯的故事。冯冯的故事这次就不讲了，我就把它改编成我们后来演出的《回南海》。嗯、那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二届台北戏剧奖的时候就得到最佳男主角。嗯，很可惜剧本又是巩固这样。
1: 剧本奖还在等你啊，他还在那等你。
0: 希望，希望，希望。
1: 我刚刚在听安城团长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几个想法。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面临到不一样的状况之后，能不能离出同一条的 我们所谓的共感的事情，嗯，那个共感的事情在我的眼中，刚刚那一大段，或许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嗯，或许你的历史课本里面已经记录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历史课本里面这些事是消失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你一开始提到很重要的事情，无论面对政治议题或是性别议题，真的有太多人他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他们，所以他害怕。嗯，当他害怕之后，而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又没有给予他相关的内容，或是告诉他其实不需要害怕，其实你只需要认识或记得这些事的时候，他少了这个选择。嗯嗯，而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少了某一些选择的时代下长大的人。嗯，所以我们在面对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的事情，我们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嗯，但回过头来，就像我说，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当得很大很大很大，哇，又讲性别议题，又讲到白色恐怖，讲到政治议题。可他其实就在讲人的议题，
0: 对，
1: 他在讲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底下做出了什么选择，怎么生存。
0: 我的确觉得这个作品的元素放的有点多，但我觉得我很简单的，我只是想讲认同这两个字。嗯，那当然这认同包括了身份认同，包括国族认同，就是台湾这一路下来我们到底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点点点，然后包括性别认同。那只是说这个故事我把所有的认同这样子的元素放在一起，但我觉得很简单的，我要讲的就是爱自己、做自己、成就自己。
1: 嗯，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听歌之后再继续跟安晨聊天。
0: 好的，那我们来听的是苏芮的 You Gonna Tumble Weibo。
1: 哦，好经典。
0: 为什么是这首歌曲？因为你知道这张专辑唱片刚发行的时候大概是1982、83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念国中。嗯，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出现，而且那时候台湾很有名，但是你知道那时候飞碟唱片的录音带跟唱片其实没有放这首歌的。哦，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然我那时候只有国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原来这首歌在那时候是禁歌。嗯，它被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侯德健，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他跑到中国大陆去了。嗯，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被禁。但我觉得这首歌可能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所谓的禁歌跟政治这件事情。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政治小白，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我也不想管政治，但这首歌却是因为这样禁歌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政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买菜是政治，买蛋是政治，听歌也是政治。欸，我从来没有想过。
1: 我们来听歌。

0: 刚安诚说听歌是政治，其实这件事情过去我们有禁歌的时代在帮我们做一些历史的记录跟见证，此时此刻我想也有很多的音乐人或者是歌曲，你要说真的有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事情，纯粹娱乐的事情吗？我想那是很难的。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多的事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现在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时候，
1: 嗯，
0: 它大概是经历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有这么自由可以呼吸的空间，让你创作出各种的可能。
1: 嗯嗯，
0: 我想举一个媒材，这其实也是跟这部戏有很大的关系，叫布袋戏。
1: 嗯，
0: 当我们提到布袋戏。当它是一个文化，你现在觉得它会在传艺金曲奖或者是一些传统艺术领域出现的时候，你可曾知道它以前是多么走入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的日常里面。而这件事情又是怎么样因为政治的关系，它经历过了好多次的逃亡跟变体，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其实小时候非常喜欢看苏扬文，
0: 嗯，
1: 那个可能比较年轻，嗯，或是你们大概都不知道了，这样
0: 我知道，
1: 哦哦，你知道，
0: 我知道苏扬文，我还知道寇海路行流，
1: 哦，对啊。那在我小时候，当然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有名，所以我其实一直喜欢布袋戏这样子，嗯。那后来年纪比较开始有升学压力之后，喜欢布袋戏这件事情就慢慢在我心中不见了，
0: 淡掉了，
1: 对，就淡掉了。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我开始当演员，经营剧团。那经营剧团其实很难，所以我必须同时去演别人的戏。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也演了外面的无独有偶的偶戏，
0: 哦，
1: 然后
0: 是
1: 但是它是比较西洋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演这些西洋的戏，再怎么样演，好像都演不过别人。哎，我突然回想起说，哎，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
0: 嗯，
1: 然后我是不是去找布袋戏把它放到剧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台北偶戏馆有陈锡煌老师他们有开这个布袋戏的工作坊，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2016年吧，演白色说书人之前，
0: 对，
1: 然后我就去上课这样子。然后上课的时候同时我也会当然就是看了很多布袋戏的历史。那在看布袋戏的历史过程中就发现，欸，布袋戏蛮有趣的，它的历史发展我就觉得跟台湾人的生命历程很像。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布袋戏可能就是在演什么三国演义啦，
0: 嗯
1: 啊，不知道，搞不好比较年轻的只看过那种电视的霹雳布袋戏，可能还不是三国演义之类的，嗯，但是你在外面可能庙会看到的可能就是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好之类的，白蛇传之类这样子的故事。好，之前他们本来是用台语演这样的故事，可是日本人来了，然后尤其是到1940年左右，你知道战争开始变得日本快要战败了，嗯，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皇民化，
0: 对，皇民化运动，
1: 对，皇民化运动，嗯，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禁止演出很多的布袋戏啊。如果你要演的话，你必须要通过他们的某一些考试，所以变成只有几个剧团可以演布袋戏，而且这些剧团他们还不能演那种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三国演义》啦，《水浒传》这些都不能演了。那这些布袋戏呢，他们就是只能演日本的故事，
0: 嗯，
1: 然后他们要穿武士服，
0: 嗯，
1: 然后他们要绑武士的头发，他们要演那种日本的女孩子或是日本人的这种爱国故事这样子。那日本人走了之后呢，日本人战败了，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国民政府来了，嗯，对不对？然后国民政府我们当然就要开始反共抗俄啊，
0: 嗯，
1: 所以这些布袋戏就是在日本人走了之后，大家很高兴终于可以演这个三国演义了，可是国民政府来了，大家要开始演这个反共抗俄了。
0: 是，
1: 所以你很难想象，嗯，布袋戏穿反共抗俄就是穿共产党的衣服，穿国民党的衣服这边对打了，
0: 嗯，
1: 所以又变成另外一种光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台湾人怎么跟布袋戏的生命好像哦，
0: 嗯，
1: 就你必须随着外来的政权，你为了要活下去，你就必须讲另外一种语言。日本人来了，我们开始讲日本话，
0: 嗯，
1: 然后本来讲台湾话的国民政府来了，大家又开始学国语，
0: 嗯，
1: 北京话。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布袋戏一直跟台湾人的生命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感觉。布袋戏有一只手在这个布袋戏偶里面，
0: 对，
1: 好像就台湾人就好像也是一只手一直在掌控着它，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

0: 觉，我就想说啊，我要把这个东西串在一起，所以就变成后来的父亲母亲。
1: 那不就是你在舞台上讲到的那时候一个默剧演员跟一个布袋戏师傅，
0: 对，
1: 还有你开始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走的时候，
0: 对，
1: 最后故事还没走下去，这两个人就先走了。
0: 对，
1: 因为太难了，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有点冲突跟矛盾，到底要怎么穿梭在一起？一般人到这个阶段应该就会算了，把它先放抽屉吧。你为什么那么坚持要把它写完？
0: 的确，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应该是说可能里面有一个中年角色是跟他爸爸有关系，然后可能里面又牵扯到一点布袋戏的东西。我后来就决定，我要慢慢去发展它。因为我其实写了一点故事大纲了，所以我有点不想放弃，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剧本了，所以这个剧本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大概就是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吧，就是不想放弃，不知道为什么。对，
1: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不想放弃现在听起来云淡风轻哦，可是你知道放弃有多容易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作为一个创作者放弃一件事情真的太容易了。其实要把一件事情，你说那个真的是断断续续写的这三年，从来真的没有想过说就算了。
0: 因为其实你自己越写越深入嘛，然后其实开始慢慢我的东西被越写越多，我自己的故事被越加起来，
2: 就回到第一集的问题。
0: 对，就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是一种很混杂的状况。一开始我真的是，我只是想要去了解台湾史，一开始是有父亲，然后有我的故事，然后后来加入台湾史，加入布袋戏的历史，所以开始整个东西就慢慢的混合，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故事，就越混合，就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放弃它，就变成后来这个样子了。
1: 因为你也没有放弃你自己啊。
0: 没有啊，
1: 对啊，
0: 就像是我觉得自己当初选择做了剧团，那我后悔吗？我三不五时其实我都在后悔，对，但是我后悔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林怀民老师讲的一句话。林怀民老师就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云门舞集的创办人。 OK， 林怀民老师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失败的时候，就是你的软蛋压下去继续往前走就对了。我想说是我在剧场做了这么久，其实 90% 是失败的，我必须这么讲，所以我就学会了往前继续走，不要往后看，要不然我会永远做不下去。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说人啊，在做那个不管是开公司的名称、工作室的名称、剧团的名称啊，就不要乱取，因为它就会成为你这辈子很重要的课题。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这个剧团叫同党剧团，
0: 是，
1: 我觉得同党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今天必须要知道我是谁啊。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会知道跟我志同道合的那一群人是谁？
0: 对，
1: 然后偏偏最变态的，就是最虐待式的自虐式的事情，就是当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真的看到了一群同党的时候，我又会觉得我好像不是为了我自己在撑。
0: 对，
1: 我从你们这一次在演员的阵容里面，包含了你们在台上讲的那些话，我发现其实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角色，选择了什么样的演员，他进入了同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成为你没有放弃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不过这些演员其实都很支持我啦。
1: 对啊，
0: 我其实蛮感谢他们的，因为我自己找演员的方式，子恒也是啊，子恒一开始不太认识我，他会跟我要合约，你知道吗？我需要签合约。那世伟也是，世伟其实我都跟他不熟，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剧场工作，可能我看过世伟演戏，
1: 对，
0: 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其实没什么私交，而且世伟还是金钟奖的最佳编剧，你知道吗？
1: 是是，
0: 我很不好意思把我的剧本打给他看。那我就说世伟，我有一个角色其实是男主角，从头到尾120分钟都在舞台上。我说我想请你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他说好，剧本给我看一下，这样。结果他大概四五天之后才回吧，可能到一两天的时候，我就想说他没有回，应该是没什么兴趣。对，结果完了之后，他说：“安正，我觉得这剧本很好，很感动，我要演。”我那时候真的吓一跳，
1: 那就是他看很认真啊。
0: 对，但我那时候其实。

0: 不会这么想，我就
1: 想
0: 说，对啊，就好几天了，他应该是没什么兴趣了。嗯、那以晨也是啊，以晨我以前看他演表演工作坊的戏，他常演表演工作坊的戏，然后演一些什么竹探长之类的，如果同剧团，所以其实就有很多的迷这样子。嗯，然后我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就是只有看过他演戏。所以找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你们这些都是我很想合作的演员这样子。嗯，所以我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其实嗯，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剧本。所以这个剧本其实你看我们演这么久，我们从2021年其实开始
1: 首演
0: 、然后演到现在，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剧团什么果陀啊屏风比较有可能这样子吧，嗯，然后一个比较小的剧团居然一出戏可以这样子演，我自己蛮意外的。嗯，所以很感谢他们的帮助。
1: 可是我也超级感谢你们的能量跟状态可以继续让更多人认识这一部作品。欸，
0: 对，
1: 我刚刚在跟安晨聊天的时候其实有稍微聊到，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真的面临不一样的考验。 你知道这个作品本身的故事啊，对于 Gen Z 来说真的太远了。可是我说真的太远不是一个有立场的，而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 maybe 有机会或者是有自由的空间的过程，不会去脉络化这么多很复杂的事。他跟我们当时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或许都在一种不知道。可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当他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离他们的生命经验是比我们更远的。
0: 对，他们会视为理所当然。
1: 对，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如果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如果他们也觉得因为这段故事更认识了有关于你所提到的在性别议题上，在政治议题上，从来只是换件衣服，从来不是消失或是哇这件事情解决了，台湾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当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我觉得那才是 it matters 的事情。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一部戏剧能够持续的诞生，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我们最后等一下会用一小段时间，我们还是会稍微聊到，但我不会让你去看剧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惊喜。我们在玩一个这个尺度拿捏的状态，但在这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
0: 好，我们现在来听的是王海玲所演唱的《记》。那这首歌呢，它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我记得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被老师处罚，然后老师说，你如果唱一首歌，我觉得你唱得不错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然后我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校园民歌，所以我就唱了《记》。然后唱完了之后，老师鼓掌，然后说 OK 回家。
1: 这是双倍成就耶，可以回家了，跟老师鼓掌了。
0: 会，没错。
1: 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喜悦。

0: 他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今天聊父亲母亲这部作品，来到现场的是同行剧团的团长，也是这部戏的催生者，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邱安辰。然后我们今天在前半段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试图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于现在的台湾来说这么重要，而且是不分年龄层的来的重要。他可能出发点到他慢慢的成为这条路的过程中，不是你想象中做好计划书的那一种，可他的确长成了这个模样。所以如果在对于没有看过这一部戏的人，你想要邀请他们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说这部戏值得他们走进来看？
1: 我觉得啊，这部戏其实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严肃的议题之外，其实我们有很棒的喜剧演员吴世伟，然后所以他会让你又哭又笑。但我觉得讲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广告。这出戏其实我想讲他的创作，我一开始想把它写成的是一个独角戏，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
0: 哇，
1: 很难想象吧。我自己在纽约的时候是学表演的，1996年到2000年我是学表演，所以我对表演这件事情如何突破表演的尺度我一直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记得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演了一个百老汇的作品叫做《我的妻子就是我》，他是讲东德的跨性人的故事。但我觉得他令我震惊的不是东德加跨性人，而是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只有一件衣服130分钟要演出40个角色。所以当初我拿到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怎么演，也觉得是不可能被演出来吧。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演130分钟一套衣服然后40个角色。但演完了之后，我其实那剧本我应该背了半年左右吧，大概60-70页的 A4 剧本这样子。我背完了之后，然后演完了，我其实那出戏在台湾其实也演了好一阵子这样。演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好累，可是同时又觉得哇好爽。所以当那出戏演完之后，我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台湾版的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这样子的故事。那我写完了之后呢，那时候的第一任导演就说，安辰，我觉得这个一个人演40个角色太难了，还要会超布袋戏，还要会讲很流利的台语，
0: 对，
1: 还要一点点日文，点点点，他觉得太难了。所以他就说，我用外一个想法，我想找 N 个男演员，中年男子在舞台上演出这个故事。然后他说，我觉得谢幕的时候一排中年男子跟观众敬礼一定很好看。他其实那时候的理由就是这样子。我就说这个理由会不会太薄弱了，但我们其实后来我就被他说服了。后来我们就找了6个男演员然后演出这样子的故事。那除了演员吴世伟，他必须从头到尾，真的差不多从头到尾，他可能只有下场一下而已，大概1分钟，他剩下的时间就是
0: 都在舞台上，
1: 都在舞台上。那我们剩下的人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要演剩下的30几个角色。而且这30几个角色很多的时间其实是衣服换的很少，或是你只是拿一个帽子呢，或是拿一个扇子，你就必须要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必须是可能是国语台语，男人女人，有腔调的，外省腔的。那我觉得这些演员每一个都很棒，我相信各位听众来看的时候一定也会对这些所有的演员刮目相看。那就是摒除讲这些什么历史啊，什么自我认同啊，我觉得你光去享受看这些演员如何转换角色，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了。
0: 而且我在想场面应该也要配合这些转换做调度吧。
1: 对，需要。
0: 对啊，
1: 那观众其实不会 confuse。
0: 对，
1: 我跟大家保证不会。
0: 太棒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剧场的想象就是前变万化的，
1: 对，
0: 一个魔幻小盒子，
1: 对对。
0: 但是拆解开来，当然有他们很技术性跟专业性的事，可是。

0: 果你作为一个观众，我相信你只要在看的过程中没有思绪开始在思考这个怎么跳，这个怎么跳，我说是正常的观众，不是在剧场界工作的观众，如果你没有思考到这个，表示你们的场面调度应该已经非常成功。
1: 是，就是你做一个打开门的动作，突然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了，然后你可能走入到某一个地方，它甚至没有门，没有任何道具，整个时空就变成是日治时期或是228时期。我觉得这出戏对我来讲很魔幻，很剧场，其实它很难用电影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如果用电影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写实的方式了。
0: 那真的得在剧场它才有机会呈现它的魔幻啊。
1: 对，没错。
0: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历史真的伴随着某种魔幻的成分诶、欸嗯。你看你的每一秒流逝都成为历史，可是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一件记录下历史的事情、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不晓得对于安辰你自己来讲，今天这一部戏从 OK 生了3年的时间，到2021年他首演，到2025年他获奖，到今年在北高要来做演出、再邀请观众走进剧场，如果要让你选择回到某一天，你要去哪一天跟自己说话，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最需要未来的那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1: 我会对30几岁的我自己说，你很棒啊，你要继续走下去。
0: 他会相信你的话吗？
1: 他会相信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多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跟信心。
0: 所以我也很想跟听众朋友说，我不知道你走进去看完那一部戏之后会连接到你情感的哪一个部分、因为它有很多的环节都有可能引起你的兴趣。但是引起完你的兴趣，你认识了这部戏之后，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你要秉持着什么样的信念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但它提醒了你某一种存在。
1: 我一直觉得说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我在剧场已经做了，从20几岁开始做，做到现在也30年了吧。我只希望说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我都可以对得起我自己。能不能让观众满意，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跟把握，但是我必须要让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至少我要出200%的力量，然后我要对得起我自己。
0: 那你可不可以跟那个30几岁的自己讲完话之后邀请他来看这部戏啊？因为他根本还不知道这部戏会诞生啊。他看完这部戏他应该会瞠目结舌吧。
1: 希望吧。对，希望吧。对，
0: 他会跟你说做得好吧。他会说你做得还不错。
1: 对，就是你很棒。
0: 我就喜欢这种互动。我自己觉得跟历史有关的议题是这样的，它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对于写出这部戏的人来讲，他把他的生活放在里面了。看这部戏的人，他也把他的生活放在这里面了。这是这一部戏最值得，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一听到有机会可以聊天，我觉得很棒的存在。而我们在广播节目，在我的空间里面花了45分钟聊这部戏，可能都不比你真的走进去之后去感受到你的故事来的真实而有温度。而当这个真实而有温度被你捕捉到的时候，请你不要吝啬让同堂剧团的人知道。
1: 对对对，我们其实很需要知道观众在想什么，也希望观众给我们很多的回馈，这样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其实都很重要，都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走下去的动力。
0: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时间吧，北高都有。
1: 是，好，这出戏在9月26、2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在彰化园林演艺厅小剧场演出，然后台北是10月1号、2号、3号、4号在水源剧场演出，那在高雄的是10月24号、25号在卫武营演出。
0: 好，所以不止北高哦，还有彰化，
1: 对，
0: 三个地点，从中秋节开始一路跑到十月的时候在高雄收官。
1: 是，
0: 我觉得当大家的回馈越多，或许就像我们说到去年台北戏剧奖的那个魔幻时刻吧。你会知道大家都是同党的。
1: 非常谢谢很多观众了，真的。
0: 我们来播最后一首歌曲吧。
1: 好，最后歌曲是木吉他合唱团所演唱的《拼宵夜》，这首歌呢

0: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您知道吗？台南运河到今年已经100年了，哇！如果是在这个文化古都来讲，你看，对于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又跟台南运河有关，总要想办法好好来庆祝一下吧。台南市哦，他们庆祝的方式就是来办一场非常非常独特的展览。然后呢用这样子2020年一路走回到1983年甚至更早到1823年、哦、很有趣用这样的一个回溯的方式然后呢找寻的可能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个记忆当然在这个文化古都里面、哦、我觉得他们用的方式、哦、是非常符合台南的气味、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呢他们现在说有一个叫 Long Flow Tainan 齁、哦、龙和乐好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觉得哦这里面到底是在说什么齁、哦、当然我们要请教齁、哦、就是这个活动的策展人齁、哦、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草飞火的工作室负责人这是新奇 ,Hello, 你好。
1: Hello,Hello.
0: 嘿。新奇，你们那个叫草飞火，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没错、哦，
1: 对，它那个草是非常古典的草字头那一种哈、哦。
0: 对，没错。
1: 基本上，因为以前就是有访问过新奇，是因为呢、嗯，那个之前你们办过那个龙旗那边的那个空山祭，
0: 空山祭、哦嗯。
1: 对，我后来发现，在台南，只要在晚上，然后跟光有关的，大概都少不了你们工作室哈、
0: 哦。没错。
1: 哦，这个草飞火工作室现在在南台湾哦，也是哦，这个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艺术工作室之一啊、哦。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名字太好玩了哈、哦、，Long Flow Tainan 哦，然后后面还写了一个 Long 和乐，这里面还有台语的音标呢，哈、哦，有英文、有中文，还有台语的音标。先跟大家解释，你们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好，我来解释。好，我们从这个运河的百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过去呢，这个和乐广场这个场地，从运河要下船，然后要下货，然后中国城的时候又要下楼，然后现在又要下水，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到那个厨师啊，技师就是会说弄好了啦，就是把食材全部都丢下去，叫做弄好了。
1: 龙和瑞哦哦，你讲的是台语啦哈，我在
0: 讲台语台语，哦、台语念的不太好，但就是
1: 龙和龙和乐，就是通通都让他下去的意思。
0: 对，没错、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哎、欸，这句话蛮有趣的，因为和乐广场这两个字，然后我们找一个谐音叫做和乐，但是都有点像拢，就是聚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它不止就是都下去一起玩，或者是一起聚在和乐一起乐的感觉。然后英文的名字就取名在这个水域之中，其实有漫长的历史，然后很像在这个长流之中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叫 Long Flow Tainan。
1: 好，然后我看说他还有一个注解说这叫做台南城市品牌哦，这到底是品牌是活动的名称啊？
0: 好，因为我们这次主办单位有文策院，还有地方的企业单位叫台湾守护文创，然后跟草飞火，我们是有点像是三个主办去创作一个品牌这样子、哦、所以才会有这个名称，叫做一个城市的一个策展品牌。
1: OK， 那你如果英文 long flow 就是长流，一种持续流动的意思嘛？哈、哦，
0: 对，没错。
1: 那个 long 和乐，刚刚因为那个新奇有讲到和乐广场，我跟你讲，就怕外地的朋友，我自己是台南人，我都不知道和乐广场在哪里了，好像是比较新的景点是啊。
0: 对，它是中台南的林百货，大家就比较知道。
1: 哦、那对
0: 百货的这条汤德章大道，或是叫中正路，它其实就是日治时代的一个香榭里榭大道的感觉，
1: 非常重要的道路。
0: 对，其实这条路直走到底就是中国城，然后也就是现在和乐广场，哦、它是2020年改变的一个新的一个场地这样子。
1: OK， 好，那因为这个活动牵扯到台南太多地名了哈，那如果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想说为什么在台南会有所谓中国城哈，那个其实也是在地来讲，这算一个商场吗？
0: 哦，好，中国城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而且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台北建商来到台南去盖的，算台南的第一个商场，
1: 算商场这样子。
0: 对，哦、也是第一个台南的地下街。那这个地下街呢，就是把以前的民权路啊、中正路很多的摊商都融入在中国城的地方，所以而且中国城其实是李主人盖的，所以当时候其实造成非常大的轰动，然后也是对它也是繁荣了十年，因为当地有非常多的娱乐场所，包括冰宫，就是很多人小时候溜冰的去处，还有中国城大戏院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在一些台南人的心里其实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位。
1: 没错没错，我们小时候都有去过齁。不过就是说今天看样子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为了庆祝台南运河百年，这个其中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展览。这个展览不是在室内，它是在户外，等于把台南市当作这个展览的舞台齁。

0: 但是我就很好奇了，因为你们有这种持续流动这样一个河流，因为也是运河嘛，哈。但是呢，我看了一下，等于你们这一次是都是大型的装置艺术嘛，好，总共有7件嘛。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很有趣，就是说这个活动想要追溯整个百年的运河历史，还是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特别挑一些年代嘛。你看，1926年，然后到那个哦，还有1823年，1823年是古运河最早的哈。我们在
1: 没
0: 说
1: 错。
0: 故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跟顺序哈。有的人喜欢细说从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故事，通常都这样开始的。但是你们跟人家不一样诶，你是倒着走诶。
1: 对，我们是倒着走。
0: 来讲一下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想要倒着走啊？
1: 好，运河这个中国城这段这个区域，其实大家会称之为它叫运河的盲段。那盲段这个词呢，其
0: 哎，
1: 实问了不同的历史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选择其中一段，其实叫做像是人体的盲肠，有点像是运
0: 哦，
1: 河的一个
0: 他那
1: 末
0: 个
1: 端
0: 盲
1: 点。
0: 段就是盲肠的那个盲啊。
1: 对，盲肠的盲，
0: 哎
1: 运河
0: 呦，
1: 的一个末端点这样
0: 那
1: 子。
0: 你所
1: 那
0: 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盲段啊？哎。
1: 我觉得它是一个下船的港口，然后因为它其实是离台南市区，也就是中西区，过去府城最繁华的地方。那它这个下船下货下来之后，它就是直往运输到台南市中心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运河的末端，但它也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进出口的地
0: 哦，
1: 方，这样
0: 这
1: 子。
0: 么繁荣、这么重要地方，竟然用盲
1: 对，
0: 段来形容它
1: 没
0: 啊、哦！
1: 错
0: 哎
1: 没错，所以
0: 呦，
1: 我们觉
0: 嘿，
1: 得那个词也蛮有趣的。但当然，我们
0: 对，
1: 还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像过去的船只，尤其是商船或渔船，它的船的前面都有眼睛，
0: 啊，
1: 然后
0: 真的
1: 那个眼
0: 啊，
1: 睛，
0: 眼睛
1: 对，很
0: 啊，
1: 可爱。
0: 嗯，
1: 图片上的船只上有眼睛，然后那
0: 嘿。
1: 眼睛会有往上看的，也有往下看的。然后往上看其实就是看天气，天气就是商船；往下看就是渔船，因为要看鱼。
0: 哦，看
1: 然后，
0: 海里面的鱼，所以要
1: 对，
0: 往
1: 没错，
0: 下看啊。
1: 对，所以我们这次做了很多就是吉祥物，然后很
0: 嘿，
1: 多的眼睛，其实就是因为虽然这个区域叫做盲段，可是
0: 嘿，
1: 里面的船只都是有眼睛的这样子，所以觉得这件事很可爱。
0: 好哦，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初步了解，因为我所看到说，如果艺术作品有7件嘛。好，说就像散落在水路上的一个时间的坐标，所以这里面呢有老船的一些船体，对不对？还有重新拼组的一些老木头，还有光雕，哈，影像互动，哈，听起来好。那你们这个活动是说我如果从头走到尾啊，要不要很久啊？嘿，
1: 大概慢慢欣赏可能要1小时。
0: 啊，那还行啊，所以。那这个轨道有特别说，它基本上就是以前运河的一个轨迹的意思吗？
1: 我们从运河的盲段的轨迹开始，所
0: 嘿，
1: 以刚刚主持人问的那一点就是为什么会倒着走，是因为
0: 哎哎，
1: 我们在进到和乐广场的场地的时候，就是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2026年，然后往下进到中国城，那个是离大家最近的，然后但穿过去越往后走，就会发现哦。我们越往运河靠近，就越往运河的时间去追溯，所以才会从1926再到1823年去，慢慢去看待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样。
0: 所以起点因为是在这个和乐广场，对不对？哈，
1: 对，
0: 那
1: 没
0: 和乐
1: 错。
0: 广场就是以前中国城的点吗？
1: 对，一模一样。
0: 啊，一模一样哦，了解哈。那这个这样子回溯，因为你说大概走1个小时，所以这大概是1、2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嘛，范围。
1: 走一圈可能有，
0: 嘿
1: 差不多。
0: ，OK，好。因为呢，我们说如果要去跟大家去让大家了解运河的百年历史，它也有很多切入的方式嘛，哈、哦。那
1: 对。
0: 你们这个所以挑选的年代一定是 跟这个地点相呼应嘛，而这个选出来的地点一定是跟台南运河历史有非常重要的紧扣处。好，那我知道了，我们呢今天就是在节目里边哈，我们要从就以那个我们是倒着走就对了哈，从现代一直走到过去的古运河。然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宣传就是邀请大家哦一起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它就是一个装置艺术，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里面去欣赏，还是说除了这样装置艺术之外还有一些活动搭配呢？
1: 好，我们展期里面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活动，例如像是在河市集。
0: 在河市集，
1: 对，在河市集第一场是在开幕，然后第二场是在双十节的连假10月9号跟10号、那我们就真的是重现在运河旁边交易的情况。
0: 这样子啊，你们是重现当年那种古早时代的运河交易。那请问一下，因为坦白讲你刚说市集，全台湾办活动齁，那个市集都很容易有嘞，哈，但是你们要重现的是蛮特别，是某一个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市集吗？
1: 对，我们是要走一个主题市集，比较像是呈现当时候商船在这边交易的情况，所以其实市集的摊商都是用这样子运河的过去的历史去发展的，像是有中药啊，或是糖啊，或是一些。比较像是有跟这个运河相关的调酒
0: 相关的，所以这真的就是所谓要重现当年运河旁的那个市集，因为它不可能卖现在的东西嘛，哈。
1: 对，没错。
0: 这有一种复刻的感觉，哈。好，市集，然后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有点像情境式导览演出，然后会让观众报名，他会分成两个小队，那这两个小队的人呢会有点像是跟着表演者一起就一下就是回到过去那种在商行之间然后在船运之间的这种情形，然后还有包括在中国城游乐的感觉，所以他们会分成两个队伍，然后有点像是互相去探险的感觉，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有一个结局，这样子是走一个故事线的
0: 一个故事线，然后这个参与的观众他们会感受到什么？
1: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就是2026年，
0: 对，
1: 那他们可能会马上感受到
0: 一种穿梭时空的感觉，
1: 对，穿梭感，对，然后手上会有一些道具，然后这些道具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我以前就是在那边很辛苦的划这些商船，
0: 就是有一点那个回到某一个年代，然后呢又那我请问一下，是不是服装要 cosplay 一下？没有，
1: 表演者会 cosplay
0: 表演者下次我们可以办另外一种，就是让那个来参与者也 cosplay 一下哈，
1: 对，
0: 大家一起穿梭嘛哈。哇，所以好有趣，就是说因为装置艺术它是静态的，应该说它就固定在某一些点，你们还会穿插一些活动嘛哈。
1: 哇，
0: 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因为他们的一个活动时间有各自不同的日期哈，
1: 对，
0: 有开幕已经过了，但是因为这个活动会持续到11月1号嘛。
1: 对，没错，
0: 所以后续还有很多活动。你们如果我想要了解这个更各种的那个场次啊活动，你们是不是我记得你们有一个粉丝页，是不是是写？
1: 对，我们用 Instagram， 然后会连接到 AQPass 报名活动。
0: OK， 那个关键词搜寻的是和乐广场吗，还是什么？
1: 就是 Long 和乐 ，Long Flow 台南。
0: OK，Long Flow 台南，好 ，OK， 好。那个听众朋友，如果当然哈，我们今天的资讯留给大家自己去搜寻，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那一些的装置艺术，它背后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意象，当然跟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又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应哈。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新奇来跟大家介绍，先休息一下喽。

0: 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李竹新所演唱叫做《行阿来的台南》，它有不同版本，这是漂亮版的哈。好，李竹新的音乐呢，就是蛮奇特的，很台湾，但是也有这种国际异国的一种风情啊。如果来到台南，你会发现这里面呢，这个文化的一个复合性非常高哈，但是它又很古老。但某一部分你又觉得它其实挺前卫的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说台南呢最近哦非常热情欢迎大家，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个 Long Flow 台南 Long 和乐哈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他们在庆祝这个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在这样一个活动里边，他们有七件非常大型的装置艺术，真的很特别，很有故事，也很吸睛。那这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来到台南旅游，朋友蛮有福气的。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哈，那这些装置艺术我们先了解一下再来看，你会觉得更有味道。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哈，他叫做新奇。哎，新奇，我们来聊一下哈。因为是七件作品，然后是所以建议的动线就是照时光逆流的方式嘛，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站，你就从和乐广场，就从中国城这边，先把当初这边的历史还不是最早的吗？
1: 最早的历史应该算是1823年的古运河
0: 啊，对，所以你的起点是到，可是你又说是从和乐广场，
1: 起点是东广城，对，我的起点是和乐广场，然后东广城。
0: 我们依照动线啊，哈，依照动线来，那我们很好奇，在这样一个场所，你们推出的作品又是什么？
1: 好，第一件作品呢，也就是中国城的牌楼
0: 啊，中国城的牌楼。
1: 对，很大很大的牌楼。
0: 对呀、啊，而且很传统的感觉、欸。
1: 对，没错、哦。那因为我觉得，台南人很多人的印象其实就是中国城的这个中正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门面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在我们去年做府城300的时候，在台南做了很多象征城门重现的一个牌。

0: 了。后来我们就觉得，哎，也许用牌楼的形式来做中国城的这个意象还蛮好的，但牌楼上面有很多我们这一次的策展概念的一个提示，就是把四个年代都放在上面，但其实它上面的柱子呢，全部都是关于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中国城的冰宫的场景，或是运河百年的芒断的地图，然后也看到1823年以前曾经很多人是用竹筏搭乘这些船运的方式这样，所以我们就把每个时间段落都呈现在这个大欢迎门大牌楼上面这样。
1: 这个大牌楼就不是原来中国城那个牌楼吗？
0: 对，是新的
1: 新做出来的，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精彩预告，你知道吗？哈、哦，你把所有的都先浓缩在这个牌楼的这样一个意象里边，哈、哦。可是，在中国城这边，牌楼本身就是属于作品之一了吗？
0: 对，没错，它是作品 A 第一件作品。
1: OK，好。那所以我在这里，我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牌楼，它有一点把这一次这沿岸我们要走过去的哈，顺着这个时间这样逆流而上，好像把它做了一个浓缩版了嘛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呢，观众就会往前走，进到排队区的时候，就会看到过去中国曾有一个，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下到地下街前会看到上面有一个龙凤壁。那这个龙凤壁
1: 龙凤壁
0: 一个雕刻对，一个雕刻。然后这个雕刻呢，现在其实是在台南的新转特区那边有一个公园。当时台南市政府在拆的时候有把这两块壁留下来放在公园的里面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把这个龙凤壁拍摄下来做成动画，然后把荧幕放在入口的地方，所以大家在进场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龙凤壁重现出来的感觉。
1: 哇，所以这个环节就用到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0: 没错，这个环节就进到了作品二，也就是我们展场内的作品 B。那作品 B 呢，就会经过下楼的楼梯下去之后呢，就会发现很多过去中国城的影像记录，跟以前我跟一些当时候在拆的时候，艺术家陈柏毅他去收集了很多，像是电影过去的时刻表啊，或者是以前电影的海报，然后跟以前员工的那些手写记录，跟以前中国城里面的一些画面，这样。那我们这次跟了超级多的文史老师一起去，调查这些东西，然后拿到了很多文史资料。那所以在这一件作品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影像跟照片，然后跟一些记录，然后甚至是以前过去中国城的灯，我们也有把它
1: 你们
0: 展
1: 还
0: 现
1: 保
0: 出
1: 留
0: 来。
1: 下哦，把它找出来就对了。
0: 对，找出来，然后还有装饰在这件作品里面，这样。
1: 不过
0: 然后，
1: 我觉得你们在这一站的这个作品，还有整体的一个规划，我觉得是基本上非常站在台南人的角度，哈。
0: 对，
1: 如果
0: 没
1: 说
0: 错。
1: 在地人看了可能会有感觉，但是我替外来的游客问一下，因为你们吸引的不是只有在地人嘛，哈，
0: 没
1: 搞不好
0: 错。
1: 也有一些国际的来自外地的一些游客。那我是很好奇，如果是外地游客，在这个点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0: 和乐广场这个地方其实，当时候2020年的时候是由荷兰的建筑团队改的。那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超级棒的事情，因为台南人真的很喜欢把时间记忆用，本来就有的材料保留下来，所以大家如果外地人来看到和乐广场的时候，一定会对有一个东西超级好奇，那个是什么？就是很多中国城的柱子，然后一些以前旧建筑的柱子都有点像是错落在和乐广场之间，所以高高低低的，还有一些框架，你就会发现说，哇，以前这就是中国城他们所留下来的时间记忆。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和乐广场就被誉为一个很酷的一个

0: 点之一，因为它不只是把过去的运河芒砀的水找回来，那中国城它的有一些框架也是保留在这边，所以其实外地人如果来到这个第二件作品，会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些比较像是文字的记录，那那些文字的记录呢，其实就是在写这块地方它在每一个时间段点的。
1: 他曾
0: 的
1: 经
0: 事
1: 发
0: 情，
1: 生过的事
0: 对，
1: 情，
0: 曾经发生过什么？然后我们还有找到那个1983年的日历，还有找到中国城过去建案时候的那一些预售屋的书，然后这个也都是呈现在这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台南人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回忆，然后台南人很会分享，所以说外地的游客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台南人只要听到关于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说：“我以前小时候在这里干嘛？我以前在这里干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感动，是因为这个展览对很多人的共鸣性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很常在做作品的时候，都是在讲很久以前的过去，譬如像是300年前，或是台南400年这样。可是因为中国城真的是很近，所以大家的分享度是超级高的，然后就会呈现给外地人发现说，哇，台南就算中国城最后没落的时候，其实给大家的印象是很差的。可是，在那段辉煌时期的时候，对台南的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这样子。
1: 所以，因为他的年代是1983年，等于是80年代那时候，那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感觉还比较近一点。那的确，这里是台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回忆，因为中国城这个商场当年是很，真的是很辉煌了。不过后来坦白讲，因为这边不只是因为包括中正路，就是中西区商圈这边，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真的非常繁华热闹。
0: 没
1: 现
0: 错。
1: 在台南其实，在不同区域都有各自的发展。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他的很多的这些艺术作品，不管您是在地的还是外地来的，都不用担心。你都
0: 没
1: 有
0: 错，
1: 你可以去连接的点，这样子了。好，这是第二件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到哪里？
0: 好，第三件作品呢，就会看到和乐广场的水域区域，然后整片水域呢都布满着小船。
1: 这个，
0: 这件作品叫做《龙舟兰》，然后那个"舟"就是小船的那个"舟"，泛舟的"舟"，
1: 龙舟来，所以有很多很
0: 龙
1: 多的
0: 舟兰
1: 小
0: 一
1: 船。
0: 百。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小船是那种1:1等比例的，还是那种迷你型的小船？
0: 好，小船呢，我们最一开始其实是用自己手做的，
1: 手
0: 然后
1: 做
0: 木
1: 的，
0: 头定做小船，但后来发现完全来不及，因为我们做了200艘，然后所以
1: 手
0: 后来
1: 做
0: 请
1: 纯手
0: 厂
1: 做的
0: 商，
1: 小船呐、
0: 后来请厂商定制，其实它就是寿司船改的，没错。
1: 所以这个空间它是像一个，听起来像一个小池塘的感觉，还是这样
0: 它
1: 子？
0: 是像吃寿司的那个寿司船，它
1: 那
0: 不是
1: 个
0: 会把
1: 寿
0: 寿
1: 司
0: 司先放
1: 船，
0: 在上面？
1: 然后你说你们大概这个在这个展区大概几艘？
0: 大概有200艘。
1: 那200艘，我很好奇，他们是各自代表不同年代、不同的船，就是造
0: 没
1: 型没有
0: 错。
1: 重复，还是说它其实只是表现某一个年代的氛围而已？
0: 这个小船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是非常大的共创的作品，因为我们开了大概3、5场工作坊，然后有当地的居民、当地的里民，然后跟来报名的人数大概有100人左右，然后还有跟附近的一些画室合作，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共创作品，然后在做作品之前呢，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讲关于这段运河曾经有过的船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像讲过的这个龙眼睛，那个船的小眼睛往上看、往下看，然后或者是船帆的不同形状，还有曾经尤其是李明，有李明，我觉得很棒，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多人是搭竹筏过运河过的。
1: 等一下，什么叫搭竹筏过运河？你说他们有经历过当年那样
0: 有经
1: 的，
0: 历过，没错，因为以前运河还有在
1: 比如说
0: 运
1: 那
0: 河
1: 大
0: 在，
1: 概是几零年代的时候，
0: 其实在中国城之前都还有在
1: 都还
0: 搭
1: 有
0: 船， 对，因为以前运河比较没有没以前运河在船的运行过程中，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桥，
1: 对，
0: 没有那么多路桥，
1: 对，
0: 所以他们到对面的地方安平啊，或者是到比较远的地方，其实他们都还是要搭竹筏，或是叫做碰碰船的一种船，他们都要搭去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听到的时候会想到，哇，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跟可能像淡水或是旗津一样，就是要搭船只从就是现在中和乐广场这个地方搭到安平老街去，是有船票的。所以对，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就是跟居民聊天，然后跟报名的人聊天，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些过去船的故事之后，由他们再来自己创造他们的船是属于哪个年代。但我觉得不管如何，他们都是用2026的方式来去重新呈现这些船，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船都有他们各自想要表达他们的想法，
1: 就是每一个人做出来造型也都不一样，是不是？
0: 对，造型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是非常把大家共同的记忆跟想法都融入在作品里面。那当然也是要请观众，因为小船在第一周就被破坏很多，因为
1: 什么叫
0: 人太
1: 破坏很多啊？是有
0: 因
1: 人
0: 为
1: 去摸吗？
0: 应
1: 还
0: 该
1: 是怎
0: 说，
1: 样？
0: 应该说小船太好玩了，然后小飞虎又很喜欢。作品是跟做互观众互动的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这一周来有太多种玩法，
1: 怎样？是
0: 出
1: 说参观者把那个小船拿起来玩之类的吗？还是怎样？
0: 最一开始我们是比较没有限制哪一
1: 对，
0: 种玩法，然后所
1: 对。
0: 以小朋友可能会把船全部都连在一起，连成10艘，然后在水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或者是有人就是。小朋友可能太嗨，就是对船就比较用力一点这样子。然后，但这周末、这周、上一周开展后，我们就有定一些小规则。那规则就是可能就一人一艘船，然后就是要轻轻的对待作品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小朋友很棒，因为小朋友就会开始跟别的小朋友宣传说，那个是别人的作品，我们要小心对待。过几天
1: 所
0: 才
1: 以，
0: 会有东
1: 在
0: 西，才
1: 我
0: 有作品
1: 很
0: 可以
1: 少
0: 玩。
1: 听到那个展出作品是可以让参观者去碰的，哈。
0: 对，
1: 一开始你们并没有做任何限制，是说这算是一种互动的方式，是不是？他
0: 没
1: 自
0: 错没
1: 己
0: 错，
1: 就像当年的那个，不管是搭船者还是那一艘船，他可以很多想象。不过，新奇，我问一下，
0: 对，
1: 听起来三件作品是都在和乐广场这边吗？还是所有作品都是在和乐广场？
0: 所有作品都在和乐广场。
1: 可是和乐广场不就是以前中国城的旧址吗？所以这个
0: 没错。
1: 腹地有那么大吗？还是说它是往外延伸出去？
0: 哦，好，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欢迎们的作品，它算是在上面的广场。那上面的广场，其实它跟欢迎中国城的牌楼是位置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其他的作品呢，都有点像是。像是刚刚第二件作品，它就是走从楼梯下来就会开始进到作品里面，然后沿路的走廊也是。那小船的作品呢，是漫步在整个地下层的水域之中，所以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作品。那接下来的作品呢，还有在室内的，然后也有在金华路桥下、金华路下的，然后后面还有2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跟另外一个在中国城的遗柱上面的。
1: 所以难怪你说，其实基本上移动范围不算很大，对不对？
0: 对，移动范围不算太
1: 不
0: 大。
1: 是不是，因为我本来想说你们是沿着运河给他走一遭，不是啊？它的地
0: 对，
1: 点基本上这七件作品主要的范围就在中国城这周遭的意思了哈。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太好了，好，刚刚我们讲了三件作品了嘛，好，
0: 对。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还有另外，因为听起来哈，这个整个展出的作品充满了巧思哈，而且我
0: 对，
1: 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有思考到跟大家互动。那我们在歌曲之后，等一下再请新奇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哈。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 英、日

态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H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谢明佑创作的歌曲叫做行，就是走啦齁。那当然他的一个音乐创作的养分很多都来自于台南。今天我们真的邀请大家来台南走，但是这个走的方式齁，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路线，不同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走跟台南的运河历史有关，然后呢最近在台南他们一个活动 Long Flow 台南龙河乐，9月1号到11月1号、那就是说主要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装置艺术这样的一个展出地点，就在以前台南这边所谓中国城它的一个旧址，现在他们已经把改名叫做河乐广场，河流的河，乐快乐的乐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这次活动策展人新奇，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新奇，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三件作品了嘛哈。好，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动线要走到哪里？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已经走在水里面了
0: 哇
1: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呢，就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在下面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是桥下，但是它其实是台南的金华路的路下。
0: 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路下？是说金华路有路桥吗还是怎样？
1: 对，可以把它想成是路桥。那为什么会有这块地方呢？其实是因为以前中国城的时候，他们的地下街是把前段跟后段两个区域连通起来的，所以和乐广场在这块就保留了这个前后连接的点，那就会走到金华路桥下面看到下一件作品。
0: 哦，在路桥下面，请问一下，那路桥这边还有水吗？
1: 有，还有水，水是连接起来的。
0: 那作品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
1: 作品是水面的投影。
0: 哦，水面的投影啊，哦，好特别啊。
1: 没错。那这个水面投影呢，会在观众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它会10分钟轮播一次，然后一次大概是3分钟。那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时间段点，很像，因为艺术家，我们其实这次邀请来的艺术家，他们考察都要去做台南的渔人码头，会有一个安平内港的一个游船的行程这样子。然后，所以艺术家就是在这段过程中发现，观众走进去的时候就很像是船在经过桥下，然后我们从水里面看出浮出来的这一段运河过去的故事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动画里面有船一直不断经过，然后水一直也不断流过，但是曾经过去中国城的舞厅感好像又回来了。
0: 舞厅感，等一下，你是舞厅是那种有那种霓虹那个叫什么灯啊，就是
1: 一直对霓虹灯，然后
0: 对闪闪烁烁的，对不对？
1: 对，闪闪烁烁的，然后就是在这水面就是投影这样子，很非常闪烁的内容。但是在中后段的部分，就会有很多过去的，也是有点历史照片，但是它像是大家可以想象底片洗底片的时候，我们把照片放下去，然后有一点像是用化学药剂，它会慢慢浮现出来，
0: 慢慢显影出来。
1: 对，显影出来，然后就有点像是这样一张一张在水里面浮现出来，可是又同时好像又一直融掉的感觉。
0: 哇，
1: 然后呢，哇，好美，好鸡皮疙瘩。然后最后呢，就是船又流过去，船又继续往前开，但是它这次开进来的方向比较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变成开到这个内陆里面，但是又开出去，就是又好像曾经这里的船只来来往往的感觉，然后有一些的夜路，这里很多夜路，
0: 夜路是真的真的夜路，不是你们安排的，
1: 真的夜路有啊，动画的夜路也有，动画的夜路就从这里面飞过，然后把这一段故事就是在回到水里面的感觉，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待机中的 loop， 待机中的 loop 都是水流的状态这样子。所以
0: 这听起来蛮那个魔幻感，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带着一种超现实，但是你说它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动画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又透过光雕投影投射在水面吗？
1: 对， 投在
0: 水面。所以荧幕等于就是在水面，可是水面的话是等于是平的嘛，对不对？
1: 对，但是因为这里很有趣，是因为和乐广场它非常重视清洁，所以每周都会把水全部放掉，然后再重新清洁一次。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
0: 嘿，
1: 对，所以星期三到星期一的水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水位的高低不同，其实让这个作品的投影方式的呈现，我觉得是
0: 也会很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请问一下，它这个水会有波动感吗？水本身。
1: 会，然后、然后刚刚还有讲到上一件作品那个小船，它又是会流过在所有的流水域之中，所以小船又会在经过这些动画的画面里面。
0: 哦，你说的是那个手工做的小船，所以不是动画画出来的哦。
1: 都有，动画也有，然后手工做的小船。
0: 听起来这真的蛮超现实，就有非常
1: 对啊，
0: 这个很多种不同时空的组合哈。
1: 没错，所以观众都会做，因为和乐广场，我觉得那荷兰团队设计的超好，它中间有很多的小岛，然后观众就会在这些小岛之间就是坐着，然后看着这些投影的画面，然后真的会整个人都静下来。然后上次就还有人跟我分享说，他可以想象到过去的人真的在那边划船好辛苦。
0: 不过
1: 就是要面对这些水象啊，或是这些不安的这种水面的感觉，这样子。
0: 光你刚刚讲的这个动画，然后在投影在水面，是在金华路的路桥下面那边，是？
1: 对，没错。
0: 哦、OK， 好，这是第四个作品吗？
1: 对，第四个作品。
0: 再来呢？
1: 好，第五个作品呢，大家就会走过去这个金华路桥下，所以你就会从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再走出来，然后就会看到远方的一个很大件的作品。那这件作品呢，是找艺术家梁赖昌，他做了一个比较像是公共艺术型的作品。那这件作品我们跟台南文资建材银行合作，把过去呢曾经台南市他们重现这个1661成功号的这艘大船的上面的船桅
0: 怎样
1: 船桅
0: 把它借出来吗？
1: 对，把它申请出来变成作品的融合的一个方式的材料。
0: 所以那它呈现出来是变成一艘船，真正的船。
1: 艺术家我觉得很棒的是他重现的方式是让这只船桅跟着中国城的遗柱，然后把它立在作品中间。那它有点象征要去面对后面的运河，这艘船即将要往后面出来的感觉。但是它做的方式的形象，我觉得是跟整体的环境非常融合，像是它把这个帆用成比较小的状态，一片一片的，总共有十个。然后下面的地方，它用了两个小小的用了两块木栈，也不能说小，就是用了两块木栈。板区域，那这两块区域其实就是给观众乘坐在上面，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像坐在这一艘就是艺术家重新诠释的台湾船上面。
0: 是、因为他的这些的物件都来自那个台湾成功号嘛，齁，
1: 对，
0: 那
1: 所以主要是那一只船桅
0: 然后艺术家重新用，我觉得这有一种重新解构的方式。

0: 是哈，
1: 对，
0: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算看到不是完整的那个一艘船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你可以去感受，好像你是在这个船上面哈，因为你说还有那个类似感觉像甲板的效果吗？
1: 嗯，
0: 哈，因为那是木栈板还是怎样？
1: 对，那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栈。小小的木栈、
0: 欸、那星期我问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哈、哦，这种、你知道，就是当年那个，比如说你去看到那个哈、哦、一整完整的台湾成功号，跟我今天变成我走进了这个作品里哈、哦而且我就变成我好像是在船上，我是从船上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嘛。好，或者来看待过去这个历史。那你觉得我们在这个作品以观赏者来讲，你个人觉得会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
1: 哦、哇，我觉得以观赏者的这个角度，应该会面临后面的巨大物的时候，应该会想象说曾经有这么大，曾经台南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船只的交易港口，然后甚至有这么大的船、是进来到台南的一个入口。也就是说，以前过去很常在说台南四百年的时候是一个登陆、然后也是一个文化开始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是我所想到的啦。我其实也不确定观众有没有想到这么多。
0: 对，没有，就是说因为也许当然每一个人站上来他的感受哈。那因为我们说艺术创作它可贵的时候，有时候它截取的视角也许会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联想哈。
1: 对，
0: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船体，但是它让你仿佛来到了是从这一艘船往给它看向外面的世界哈。
1: 好、
0: 这个真的很特别哈。所以那接下来是阵营是第六件作品了嘛。
1: 对、没错。
0: 哦，那亚洲的呢？亚洲的是谁？
1: 好、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船算压轴了。
0: 哦，那个船上，可是你们工作室不也有作品吗？
1: 对，我们还有一件作品就在船的左边。那船的左边呢，就是借由中国城这些遗柱的框架，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些跟着这些框架上面的灯条。那这些灯条，它是有一个叙事的，这个叙事就跟我们的策展概念是一样的，从过去的时间到结束到运河的时间这样。然后它，我觉得它最棒的点是这一段压轴其实是从我的小船又流到后面的大船、然后旁边的这个遗柱的灯条它其实是充满的烟雾，它叫做核雾未散、那这些雾呢会飘进旁边的水域，也就是这个大船之间，所以有点像是观众跟着小船慢慢的前进、然后进入到一个烟雾弥漫的水域之中。那这个在遗柱上的灯条作品呢，其实就是呈现了从过去这种慢慢的我们水域这种 long flow 的一种状态，去看到过去也是霓虹灯，然后很绚丽，然后很开心，有一种东方感。但是到中段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危机，那不管是船只或是中国城真的要没落，真的要结束了、然后到现在就是我们重新转化台南市政府，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好的和乐广场亲子休憩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灯条它所呈现的灯光就是要在这个遗柱上面打出这样的形状，然后整个连接到水域之中。那我觉得这也是草飞我今年的很大目标。以前在空山界的时候，我们很在意每一件作品的节奏的断点，那有要跟我们的故事动画叙述是要一模一样，
0: 对，
1: 所以让观众感觉走完一圈是走完一个动画。但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策展目标，是指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计划啦，那这计划是指对于台南市的人或是台湾的人对于不同阶段的一种接受。那我觉得台南市尤其是在面对各种不同时代的情况下，是一直在不断接受时间的变化，所以他这件作品其实结尾在这个点，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场域跟作品都融合在一起，但大家都还是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上的转变。 变，那就不得不说，我觉得

0: 好，
1: 对，
0: 那这个也许有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见得在节目里边可以让大家听到蛋宝最新的作品，但是大家网络也可以搜寻一下哈。只是说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新奇介绍，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所以一开始在访问之前，我以为你知道就是装置艺术，你知道就像你以前很多的这个活动里面它可能各自呈现嘛。好，那也许彼此之间有串联，但是没有像今天在和乐广场这个时间上的串联，动线上的串联，哈，河流上还有作品跟作品之间，好像也有他们自己串联的方式啊，哈，
1: 对，
0: 所以不是七件那个整个在 这一边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作品的这样的感受，哈。哇，那真的坦白讲，我们在空中齁，要把一些具体的形象说给大家听真的不容易齁。那我们呢给大家最终可能一个建议，就是直接到台南和乐广场这边。
1: 对，直接一起来弄和乐。
0: 没错，弄和乐。你们还说什么要什么水中聊乐器哦。
1: 对啊，水中聊了题，真的是聊了题，
0: 是真的是聊了题，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啊，哈。好，跟大家推荐，那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新奇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Tetap
3: jujur dia lah question.
2: Sorry kongder, saya tak
4: tahu.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2: Kumbaya,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关税战的战火持续燃烧，新进一波是长期被视为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加拿大。美加关税争端升高，让北美经贸秩序面临更多挑战。此外，美中之间的贸易与科技角力也没有停歇，外界高度关注即将登场的川普与习近平再次会面。川习二会是否能在关税、稀土、半导体与 AI 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呢？另外一方面，对台湾而言，有哪些议题与可能影响需要关注？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我们探讨解析。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所长，我们看到自川普总统去年初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和加拿大关系是逐渐的向下，双方在贸易还有其他意义上出现了很多的意见分歧。所长，我想一开始可以先请您帮我们解析一下，就说为什么过往这两个原本关系非常密切邻国，现在会打起关税战，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1: 当然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呢，他们是这个在边境上面哦，他们也是邻近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哈、而且在以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推动之下呢，事实上一直都是一个高度融合的一个经济体哦。不过就是因为美国川普总统他在第二任呢，他就是这个关税的战略开始之后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关税的这个施压，还有加拿大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反制的一些政策来做相关的一个碰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逐步它会有互相的报复的一个循环哈、那可是这个只是我们就在表面上看到一个部分，但是呢、比较深度我们可能必须要关注的是，在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转成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川普总统一直是觉得这个北美供应链的这部分事实上是需要检讨，而北美供应链的重新检视还有制度的这个拟定哦，是不是符合他目前就是川普总统所希望谈到的这个美国优先或是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可能才是就是美加之间他们这个冲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0: 这个北美供

0: 一定要川普总统希望能够重新的检讨，让这个双方在这个贸易上有一些冲突哦，所以现在的关税战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哦。那我所长，我们来看到，美国是在8月22号对大约是5%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哦，苛征50%的关税。另外，也在日前表示要禁止加拿大部分进口的乳制品、机车，还有一些酒精饮料。另外一方面呢，两国贸易谈判在上个月破局之后，加拿大对总值大约是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寄出反制关税。那我想请所长整体我们观察解析一下啊，这一波的关税战从8月爆发至今，美国和加拿大各自寄出哪些关税或者是措施，其中有哪些部分还有影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呢？
1: 其实呢，整个的这个关税战的爆发哈，就是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说，在刚开始的2025年的时候，美国是发动的是这个关税的部分。好，关税的话，在关税的叠加的这个部分，然后加拿大当然就有第一波的一个反制的一个作用哈。那这个部分刚开始是芬太尼或者是非法移民、边境安全这些议题等等。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钢铝哈连接到汽车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这部分在去年2025年3月的时候，当然就是对于这相关的一些加拿大进口的这些商品又苛征了关税哈。那苛征关税之后呢，加拿大也做了一些反制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接连几波呢都是一个在关税的一个螺旋的往上调整的一个状况哈。那当然就是今年在2026年的2月，当对等关税的这个就是它最高法院开始裁定违宪等等在变化的时候，那他就是开始在做一些调整的过程当中，当然事实上也是对加拿大的产品哈，它还是受到不同程度关税的一些影响，它运用了其他的一些法条来苛征关税。好，我们看到2026年的8月的时候，那他就是把这些商品就是再提高。好，所以其实再提高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事实上是在美墨加协定不续签，然后呢美加的谈判它事实上也破裂了之后，它针对了就是用338条款来课征这个50%的关税，然后呢这个规模就非常的大。好，那这个规模非常大了之后呢，它第一个呢事实上就削减了这个原本在美墨加协定里头就是符合原产地规则这个关税就可以减免的这个一个原则嘛。那加拿大呢，他在9月8号呢，他做了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税的课征，对美的课征之后呢，使得彼此之间的他们的关税的这个应对上面再次升级。所以其实在9月份的这个一个宣布呢，他是宣布进一步是对加拿大使用进口禁令这一块。那进口禁令这一块的话，它就是对于加拿大的乳制品、酒类还有摩托车的等等这些的进入市场这个部分，它就禁止它进入。那所以它这个部分就是已经从关税战，好，关税战苛征关税的部分进一步呢，它是进入到这个不准进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在整个原来北美供应链就是非常smooth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从苛征关税到禁止进口这一块的话，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哈。那它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也是就是说在美加之间呢必须要去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哦，那对于北美的供应链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是，所长，那刚刚您谈到说这个338条款，这个是将近百年前的这个1930年关税法哦，那川普总统在这一波来引用，还有您刚刚提到美国开始采取这个进口禁令哦。
1: 是，
0: 那我们看到在北美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哦，所长您之前也谈到说有之前有这个北美自贸协定 NAFTA 嘛，那现在是签的美墨加协定 USMCA 哦。您觉得这次美国和加拿大各自提出的这些关税措施呢，对这个协定有哪些的冲突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是，从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美墨加协定，原本就是川普总统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他认为必须要做一个检讨修改的一个地方。 那2026年又刚好适逢这个就是要不要续签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之前。

0: 前事实上也有谈到，就是这个美墨加协定呢，它就是决定不予续签嘛，可是不予续签的状况之下，这个协定呢，它还会就是有十年的一个生效期，而进入每年必须要检讨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里头，它的未来它可能就是会进入到这种就是每年做检讨哦，然后这个改善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之前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事实上已经很清楚的在跟就是他们的国会报告的这些它的运作，然后呢，它也非常清楚有谈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墨加协定好，事实上对于美国还有这北美的价值，他是觉得有非常多的缺陷。他的态度也是就是会运用就是用双边谈判的一个方式，还有这个三国的一个谈判的方式来达到，希望达到就是他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其实未来就是而且我们现在也都已经看到，就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对于乳制品的这个部分这它必须要去做解决。还有就是线上的这个媒体法，还有线上的新闻法，对于这个数位服务，这个美国数位服务这个供应商的影响，还有呢就是酒精饮料，就是分销美国的酒精饮料，还有这个在采购就是有几个省加拿大的省呢歧视性的采购，还有这个加拿大在海关这个流程的复杂，还有就是在电力分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个部分，加拿大其实呢在这个过往的这些谈判当中必须要去应对那在三国之间的谈判呢，最主要就是汽车的部分，不包括像汽车工业的原产地的原则，然后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关税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部分有一个经济安全的一个协调机制，然后还有就是呢对于美国这个生产外包到这个墨西哥或加拿大的一些相关行为，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惩罚的监管的一些机制。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部分，他其实也希望三个国家呢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合作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强制劳动进口禁令这部分的执行等等。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希望在美墨加协定里头三方要谈什么，然后双方就在双方双边谈判的时候谈什么，已经非常清楚的罗列。所以其实未来呢北美的这个经贸的关系会怎么样走可能还是取决于就是美国希望他在这个北美供应链呢他要怎么样能够符合美国他优先以及呢符合美国利益的角度来出发。
1: 是所长，那谈到这个北美经贸关系外怎么走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有提出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施压，现在目前加拿大呢也做了一些反击的措施您觉得这未来的话您观察可能会有一些转圜的空间，还是您怎么样观察加拿大可能还会有什么一些方法，比如说跟其他的经济体来做更多的一些贸易连接，不晓得这方面您怎么观察？
0: 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他目前就是也开始在做一些思考，包括像这个出口还有他整个市场的一个拓展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他会跟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经济体来进行一些联系，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还是很难忽视，就是因为加拿大它的出口就大概有80%都跟美国有相关，然后而且有非常密切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连接，那这个供应链如果一旦破防的话事实上会影响到各国对于加拿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相关行为，那投资我们也知道投资会影响到贸易所以其实就是每一家谈判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尖锐的一些攻防，但是呢回归到谈判桌上面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谈判筹码，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协调到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过程。毕竟就是加拿大其实它在最刚开始呢在不续签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所希望的还是美墨加协定可以持续的来做个进展，北美的这个供应链呢也可以就是继续维持来维护他加拿大的一个权益。
1: 随这个问题。

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就是北美的经贸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其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以及未来的发展，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请所长来我们解析哦，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下周会访问美国。预定是24号呢，会再次跟美国川普总统来会面，进行今年的川习二会，其中哪些关注焦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局所所长谭锦瑜谭所长，接着要来请所长我们观察解析哦，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是在下周访问美国。那如果说美国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呢，于24号按照预计啊，再次会面哦，所长您观察今年这个川习二会可能会谈论或触及到哪些经贸议题呢？
1: 是，就是这一次的川习二会呢，我想它的相关议题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在5月14号的川习会所谈到的一些相关内容哦。
0: 嗯，
1: 那如果呢，我们看到在川普总统就是白宫这边的话，他们所公布的，你可以看到有三个重点。
0: 哦，
1: 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和平与繁荣。好，那这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在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部分呢，大家会彼此的，就是说让世界各地的这些企业还有消费者有一些稳定的信心。
0: 嗯，
1: 然后呢，当然就是说也会在后面的这些 APEC 的峰会等等这些呢，会来大家互相支持。然后再来的话，在美伊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朝鲜半岛这个部分，他们当然会希望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那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美中的这个贸易委员会还有美中的投资委员会这一块，然后他们希望可以优化双边的经贸关系。那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从5月份一直观察到现在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川普总统事实上也非常关切一些相关的采购。那这些相关的谈判采购，它包括就是稀土好关键矿产，然后还有这个波音的飞机的采购，还有大豆好，还有牛肉，还有就是一些州进口的一些家禽等等。那这些东西的话，当然就是他希望获得更确定的一个承诺之后，然后为这个美国工人还有农民还有工业带来福祉。
0: 是，首长谈到这些议题哈，那我们看到美国是在11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哦。刚刚你也谈到这个采购哦，像是大豆、牛肉，很多这个农业州哦，这个部分的话，那我想可不可以请首长进一步帮我们解析，就是说在这些议题中，您刚谈到这些可能触及议题中，有哪些是比较可能会谈出成果，甚至达成某种协议的呢？
1: 现在的话，应该我们要观察是，就是到目前为止哈。美中其实他们都一直在持续的谈判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双方的拉锯还是蛮强的。
0: 嗯，
1: 比如说像在后续啊，比如说有一些扩大国防名单还有海缆的一些限制等等，还有扩大机器人设备还有电源这个逆变器的一些限制，

0: 还有一些扩大无人机电网的限制，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就是美方这边的话，它对于就是中方的一些企业好，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的进展还是在进行当中。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会展示的，您可以看到就是美中虽然它恢复了部分的经贸协商，可是在这个部分的敏感的议题还是在持续做一些对中科技去风险的一些措施。而中国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他在川崎二会之前，他事实上也是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个美国可能会有一些军售的这个部分，他有提到一些议题在做一些攻防。所以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之前可以达到一些成果或者协议的这个部分，可能原则上还是属于即使是有承诺，可是呢还是要看就是双方在这个应对上面好，在应对上面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关系的一个发展方向好。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有点这个几率事实上是不太容易的好，所以其实川崎二会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还是各自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可能不是以共识的联合声明的方式，而是彼此呢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声明。
1: 是，那所长，至于在刚刚谈到这个什么大豆牛肉这些采购的方面的话，是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具体的结果出来吗？
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的5月14号的川崎会，他其实就是比较倾向于由这个比如说像中国商务部这边，他会提出他们就是在谈判团队里头他们所谈到的一些就是进展和共识。那美国这边的话只是有白宫这边呢他会正式的会提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具体内容，可是在双方他们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所交集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5月14号的时候，这个部分呢就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就是是一个共识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表示呢就是双方他事实上在谈判过程当中还在折冲。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在9月份他就可以达到说就是两个会面，然后直接可以谈到一些他们就是可以达到的共识，我觉得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1: 好，非常谢谢所长这个解析哦。那所长，我想再请您进一步来帮我们分析哦，面对刚刚您谈到这个川崎二会可能触及到的一些经贸议题还有衍生的一些影响，您觉得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台湾非常需要关注的呢？
0: 其实就是美中的这个竞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我想就是台湾其实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供应链安全及韧性的这个角度上面必须要去密切关注就是川崎会的一些发展哦，因为毕竟在这里面所谈到的一些议题呢，比如包括稀土还有这个其他的关键矿产，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我们必须要关切的。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美中他们其实在贸易还有投资的部分他们在持续做优化双边经济的关系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台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深化合作，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当然要进一步做一些努力哦。然后就是美中它在竞合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在科技在国防这些安全安控的这个部分，那它或许呢他们就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在继续的竞争当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台湾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密切关注的地方哦。那我想就是当然在半导体的部分那我们已经就是做得很好，那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有在 AI 爆发的这个年代当中那持续呢可以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也要密切关注这个进展对于我们这些我们的关键的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持续关注。
1: 是，非常谢谢所长的提醒以及建议。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两大议题，首先是美国和加拿大近期新一波的这个关税还有贸易冲突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另外对于可能于下周

0: 登场的川习二会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还有哪些相关影响是台湾需要特别关注，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节目尾声，提供您两则有关今天访谈主题相关的新闻。首先是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加强与欧洲联盟的关系，正在探索加拿大是否能够成为欧盟的准会员。欧盟过去在成员资格规则上缺乏弹性，但报道引述的未具名欧盟及加拿大官员的话指称，欧盟对于给予加拿大尚待设立的准会员地位保持开放态度。而路透社报道，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战升温，促使加拿大在战略上加速转向其他贸易伙伴。自川普2025年初重返白宫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加拿大与华府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在贸易及其他议题上意见分歧，而这场贸易争端使得数以百计美元的跨境贸易被加征关税。华尔街日报指出，加拿大与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涉及人工智慧 AI、防卫及关键矿产等战略性供应链的加拿大商品、服务与劳工能够自由流通，实质上改变欧盟边界。此外，加拿大与欧盟也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共同建设资料中心、云端储存、全新卫星网络，以及把加拿大能源运到欧盟的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引述未具名官员的话指出，加拿大总理卡尼经常与多位欧盟领袖，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宏，讨论让加拿大人免签证在欧盟生活与工作的可能性。两位领袖预计本月稍晚会面。不过，加拿大与欧盟推动紧密合作并非易事，过去较小规模的贸易协议就已经面临强烈反对。在双方达成该协议超过十年，协议暂时生效九年后，仍有多个欧盟国家没有批准。另外要来关心，今年第二次川习会可望于9月24号登场。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表示，今年是美中关系变化非常关键的一年，会变成怎样，要等今年底第四次川习会完成后才会比较清楚，现在还在互相讨价还价、打交道的过程中。吴国光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应该会会晤四次，包括五月、九月、十一月以及十二月。针对五月川习会时，习近平只与川普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美中关系的新定位。吴国王认为，这一关系的解读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会要求美方不介入台海冲突，二是中国试图利用现在中美再次接近的机会，加强双边的经贸、科技、人文等各方面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当年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前。吴国光认为，中国一方面利用交流从美国获得科技经济上的好处，另一方面借着管道继续对美企等渗透，反过来影响美国政治。他表示，在美国角度是想从中国得到短期经济利益，中国已经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美方急切想要中国完成这些交易，以稳固十一月其中选举的支持票。另外，美国也想中国在国际议题上，例如美伊战争中配合，但中国显然不愿意做承诺。台湾问题也是习近平的诉求要点。吴国光认为，习近平希望透过今年的四次川习会达到三个目标：一，美国至少非常委婉的、间接的表示不介入台海军事冲突；二，向美国施压，把美国对台军售尽可能减少甚至取消；三，教育美国人在台海不能长期维持现状，否则就会带来问题等。吴国光表示，中国很可能会把川普任期作为一个机会窗口，一旦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就会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届时中共不一定要直接对台全面动武，但很可能会扩大对台军事演习或是拉长演习时间。以上两则新闻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0: 大家好，我是 Carrie， 重庆人。重庆话讲得不太好了，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美子。然后我其实是差不多20年前离开了重庆，然后来到去了美国，在洛杉矶差不多待了14年，然后为了孩子小孩读书，然后都搬家去到了东岸，在华盛顿 DC， 然后在那边带小孩读了2年。我觉得其实作为华人的后代，其实可以把中文学得更好，甚至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呢，我们又从美国都一下子搬家来到了台北。
1: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刚听了 Kelly 重庆话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其实每个人对第一故乡都还是最怀念的。其实今天现场还有一位，那就是我最先接触到 Kelly 是因为一支短影音，那那支短影音的 title 这个人要出现了。
2: 周公公啊我是叫 Kevin， 来台湾呢其实是最早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旅游，然后路过台湾玩了一回，再回到美国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诶，那反正小朋友这边学国语的话也学不好，干脆我们就搬台湾去吧。当天晚上聊完天以后，就决定我们全家就准备搬到台湾住了。结果后面随之疫情就来了，所以就留在美国。虽然留在美国，但还是往东岸搬，因为想让小孩先换一下学习环境。疫情之后台湾一开放，那我们就直接打包所有行李，把那些家具啊什么全部处理掉，立即就出发往台北走了。

0: 温仪不只是周母重视孩子的教育，周爸同样是为了孩子啊，所以从美国的西部东迁，刚刚讲了到华盛顿 DC， 然后在一个状况之下来到台湾旅游，后来觉得台湾应该移居，文化相近，语言相同，
1: 是，
0: 所以在疫情之后举家就搬来了台湾，
1: 没错，是这样的。
0: 这个故事很感人，但是其实更感人的是，我后来读到了两位是餐饮小白啊。
1: 对，在台北来讲的话，我们绝对的餐饮小白，我们本身对台北的市场也是完全不了解的，不知道台湾人喜欢吃什么。如果我今天是把我的重庆的口味带来台湾，我又应该去做调整还是不调整？所以其实蛮多的挑战要面对。
0: 是，这是挑战一哦。
1: 对，
0: 还有挑战二，我想要请周先来讲，因为您作为一家之主，同样你是 Kelly 的支柱。
2: 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嘛。最初我们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没有想好我们要做点什么，因为毕竟嘛，我们是从美国移居台湾的话，我们也要做点事情，比如就像投资移民的类型，总要做点生意。来台湾一年多以后，他因为打那新冠疫苗的关系，突然发生疾病，而且是那种很严重的，是那个叫横贯性脊髓炎，基本上就是可以确定是因为疫苗引起的。突发重病了以后，在 ICU 待了十几天，随后全身从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全身瘫痪，在床上完全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剩一点微弱的语音可以讲讲话。之后就住院住了一年多，那我就跑医院跑一年多，那做生意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0: 暂缓了。
2: 对，暂缓了。
0: 其实人生有很多优先顺序，以前你们两个在美国创业，然后你结婚之后生子，照顾孩子还有孩子的教育是在你们人生排顺序的话是第一，
1: 没错。
0: 到台湾来，其实还是希望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可是有时候你说是造化也好，或者是命运也罢， Kelly 生病了，所以你们家要按下休止符。
2: 对，
1: 是的。
0: 我在看影片的时候很感动的是，因为 Kelly 就像周先生讲的，那个时候在 ICU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躺在那儿，全身的管子。可是如今 Kelly 坐在录音室里看他拍影片的时候，就是原本的你嘛，那个活力四射。
1: 对，应该是原本的我。
0: 嗯，
1: 我觉得我是个性蛮开朗的，然后也非常喜欢去尝试不同新的事物，然后也一直持续的其实在学习在成长，而不是说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说就是只是照顾小孩这样子。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与时俱进的，然后也是个性开朗的，善于跟别人交往的。
0: 是，好，现在应该要欢呼，那就是昔日的 Kelly
2: 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慢慢的再回来，
0: 慢慢的。我看到你在做复健的时候的努力，
1: 是，
0: 那是值得大家为你喝彩的。另外一个点，我是好吃客，我跟凯莉在电话联络的时候就说，哎呀，因为现在的美食所在地，就因为我开车附近又不是很好停车，我早就想造访了，不要说闻香而至，我光是看到你们拍的影片，然后那个特色，这点是凯莉来介绍吧。
1: 好啊，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店，是因为我们是好吃客。
0: 哦，你也是好吃客。
1: 对，然后我们也在台北寻找很多好吃的料理，可是呢，人嘛总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先生说，哎呀，好像吃来吃去就差那么一点点感觉，然后他说好了，要不然我们开一间。 除了可以让我们自己吃到以外，也可以把这个美食，就是重庆地道

0: 道的美食可以分享给台湾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就寻找了一个地方，在公馆商圈啊、哦，就找到一个店面。
1: 那可是美食一级战区、欸，
0: 没错。所以那里的店租很贵，可是呢，因为想要把这个店开起来，管不了那么多，可能这个重庆妹子的豪爽就在这里了。
1: 嗯，要谢谢你，因为你的豪爽，才让很多人能够在你们店里品尝得到第一个非常的美味。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评论，
0: 是
1: 第二个，你的豪爽还反映在刚已经讲了，食材品质没话讲，就是丰富。这个可能就要周先来讲，你为什么会除了你们主要贩卖的美味以外，还有好丰富的，比如说台湾人最爱喝的
2: 珍珠奶茶，
1: 喝到饱哎。
2: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提议的，因为我毕竟我们是在公馆商圈，公馆商圈呢对面有台大，台大的师生，所以公馆的奶茶店也是多如牛毛啊。
1: 对，
2: 我们既然餐点的部分尽量做到多样化，再给它多加一个特色的话，我在想，哎，那很多这些火锅店啊都有很多各种饮料吃到饱，好像没有人做奶茶吃到饱呢，那我就直接给他搞个真奶吃到饱，这不就是不同吗？
1: 真的是大放送哦。既然是宠情妹子开的店，那你们主要贩卖的美食就要 Kelly 来介绍啦。
0: 好啊，重庆妹子一定会想要吃重庆道地的酸菜鱼跟毛血旺，可是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餐厅也卖同样的酸菜鱼，可是我们家的酸菜鱼不一样，是我们的这个汤底真的是用重庆泡椒、泡姜、泡萝卜出来熬制出来的这样子的汤底，而不是只是调个酸菜鱼的味道而已，所以它是原始的这个重庆味道。我们的重庆毛血旺是我们从四川空运的辣椒跟花椒来做的。为什么一定要空运？因为你知道纬度不一样，所以它产的那个辣椒跟花椒的那个香味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台湾的高山茶在大陆没有、因为它的纬度不一样，那我们也一定要从当地 original 进来这样子的花椒辣椒，所以当那个油淋下去的时候，嘶的一声，然后那个香气真的扑鼻，连我自己都忍不住。
1: 你让我先把口水吸回去哦。因为我听 Kelly 在描述哦，我已经想到了花椒的麻，然后灯笼椒、大龙袍的
0: 那个香气，
1: 香气哦。敢问，因为我听很多食客讲了，你们的鱼啊品质很好，用的是
0: 我们的鱼片，用的是乌里鱼，可是我们跟外面你在整个台湾吃到的别间的又不一样，那个是我们家的先生特别去料理的，我们跟厂商进货是原物料，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然后整个鱼片是我们自己拿过来用水冲洗，用其实非常简单的食材，白酒、地瓜粉，如此而已。可是我们的配比当然就不能教嘛。
1: 我知道，不用这个不用公开，可是
0: 那个处理的方法就让那个鱼片非常的 Q 弹，然后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说一抿就化掉，它是有口感的，是有弹性的。
1: 是
0: 这个整个在台湾我有这个自信你应该都吃不到。
1: 是我猜想了，应该就是食材非常新鲜。
0: 是
1: 多年前我有一位来宾，也是你的老乡重庆妹子，他在台湾的北部新竹卖烤鱼，他的鱼呢就是在北埔的山上山泉自己养的，他也是在新竹，哇，一下子就到现在哦，已经五六年了，是生意越来越好，秉持的就是第一个良心，
0: 是的，
1: 第二个其实良心就包含了食材，第三个用心啊。
2: 对，
1: 今天在这段时间能够访问到周公公夫妇，哎，周公公不应该有妻子，没有，那个是开玩笑啦，只是周先生夫妻、来到这儿，实在是我也等候了蛮久的，有一些因素，刚好我们的大厅在整修，不是很方便，也是那个时候听

0: Kelly 在讲说还有孩子啊，
1: 对，
0: 要
1: 暑假
0: 先把他们招呼好，
1: 没错，
0: 没有关系，我终于等到了。各位也可以透过两岸我的家，在今天听闻周先还有 Kelly 还有钟公公烤鱼店的故事哦。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要请两位再来分析在台湾开店的种种，还有就是你们家有一双可爱的双胞胎吗？
1: 是龙凤胎。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Simon范崇光。今天录音室里的是周世贤伉俪，在台北市这个台湾首善之区，也是美食荟萃之地。台湾又是一个有各国各地来的国际人士，也有很多的新住民落脚在这里。周公公落在台北市公馆的这一家店呢，因为女主人 Kelly 她的第一故乡是重庆，自然呢就会想要不是复刻哦，而是想要让她的家乡味被更多人知道，因此他们夫妻原来定居美国，后来为了孩子教育从西岸搬到东岸，来到台湾旅游以后，后来觉得台湾是个可以为着孩子的教育长期居住的地方。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们举家就搬来了台湾。有一些前面讲的故事就不再讲了，要先补充的是，既然是为着孩子的教育，是 Kelly 讲还是男主人来讲讲你们家的这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姐姐弟弟还是哥哥妹妹？
2: 姐姐弟弟。
3: 姐姐早一分钟。
1: 他们现在念，
2: 他们现在11岁，念国小6年级，之前是在私立小学，从3年级、4年级、5年级这样子学国语，因为他们真的是从零开始。其实他们可以讲话，可以听，可是他们完全不会看，不会写。
1: 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前华校的孩子。
2: 没错。
1: 因为我也曾经从事过华语教学，大部分一个就是 weekend school， 对不对？
2: 对。
1: 再一个稍微进步一点，可能在长的假期会到学校。那你说要让他培养听说读写都很强，只能说可能他们没有碰到我这么强的老师，开玩笑，开玩笑。Kelly， 你讲的我完全能体会，所以他们来台湾自然真的是从头学起。
2: 他们是从零开始，从头学。我记得我儿子当时为了写自己的名字，中文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哭，因为笔画太多。然后注音他们也是花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我们有请家教，在家里一对一这样子跟他们教，把注音学会，然后慢慢的去认国字，真的就是从大小上下这样子开始来练习。可是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短短3年的时间，他们其实现在去夜市不用再需要帮忙，可以看菜单，可以自己点想要吃什么。所以我觉得在看写的这个部分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1: 环境，其实学语文就是要环境，
2: 没错。你在美国，你就算把小孩送去所谓的中文学校，可是你会发现不够，因为他平时接触的都是英文，很难开口讲。他可能会听得懂，但他很难开口讲。可是在这边你把他扔到中文学校了，他没有办法，他就会逼迫自己开口去跟同学交流，然后写

0: 也是每天老师会教，然后他会练习，所以这样子的3年过去，他们中文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1: 这是在中文方面，
0: 在中
1: 文的
0: 部分，
1: 因为听说他们念的是一个实验学校嘛。
0: 他们现在，我们把6年级的时候转到了实验学校了，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再去上国小的普通的6年级，就要去为失踪而应付，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对，我
1: 因
0: 觉
1: 为
0: 得。
1: 我个人这么认为，可能很多父母不认同。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学习应该重视的是学历，力量的力。你念了书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展现出来的力量，而不是你的学历多高。现在高学历的比比皆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念个大学，人家说，哦，举个大拇指，你好厉害。啊，你念了硕士，人家说哇，你是高学历。现在不是常常开玩笑，走在路上，如果招牌被风吹掉下来了，一扎可能会扎到很多个博士
0: 没
1: 啊。
0: 错，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更看重的是小孩的学习能力，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处理的能力，所以我还有就是跟别人交往的时候的这样子的情商，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能力、社交能力还有创造力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更希望小孩拥有的能力，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换到了实验机构，它
1: 嗯，
0: 是一个美语的实验机构，对。
1: 是，而且我在想嘛，因为他们从小在美国那样比较开放的学习环境底下长大，
0: 没错，
1: 这方面的能力应该本来就不太会缺乏嘛。
0: 对，但是就是希望持续，或
1: 对，
0: 者是进一步的开发，
1: 是。
0: 对。
1: 在问周公公以后的展望之前，我比较想请教。周先或 Kelly，你们俩回答，在台湾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你们对两个孩子的期望？
0: 对孩子的期望，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也很好，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小孩，他们从小生活跟接触的这个环境更开放、更包容，所以呢，我们可能对他们未来的规划，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台湾完成他们的可能国中啊、高中啊，然后等到他们大学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英文的环境里面去，可能会要么去美国。或者我们也讨论过去新加坡呀、澳洲啊这样子的环境去，
1: 是先建立他们自己生活的能力。
0: 没错，建立他们生活的能力。然后
1: 嗯，
0: 呢，就是为什么回来台湾，也要让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希望把中华传统的好的文化、一些礼仪，都让他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学到，或者能够熏陶影响，然后让他们懂得这个部分了以后，再回到欧美的国家去，他不会忘记他自己的根。
1: 是，问一下周先。你们家这一对宝贝的儿女，他们在家里是称 daddy、mommy 还是称 carry，或是
2: 还都是称呼 daddy 妈咪
1: 啊？所以这个我个人比较认同。接着我们还是要回到接触你们的一开始的影片，也就是你们俩在台湾建立的事业。
0: 周公
1: 嗯，
0: 公、重庆
1: 对，
0: 公、酸
1: 哎，
0: 菜
1: 对，
0: 鱼、毛血旺。
1: 啊，这是内容。当然啦，在台湾现在这样竞争非常激烈的美食市场，对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有什么描绘？
0: 我们对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第一间店先做好。台湾的市场竞争很激烈，可是我经常会跟我先生讨论的，就我们一定要在相同之中做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火锅大家都在做，那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优势呢？可能在平价的锅物100多块、200块的锅物里面，大家都会用到厂商提供的原物料，但我们却不要用。像我们的老母鸡汤锅，我们真正的就是鸡熬鸡汤，不是物料包。那我们的牛奶锅简直不可思议，200块钱的牛奶锅是用我们在 Costco 买的克林奶粉来做的，没有一点一滴的奶精或者是化学的东西。所以我
1: 是，
0: 觉得这个品质的把控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
1: 嗯，
0: 要给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小孩都能吃的，今天我才敢卖出去给我的客人吃。
1: 了解
0: 所以我觉
1: 了，
0: 得
1: 嗯，
0: 这个品质，做生意最后拼的不是价格，其实是拼的人品。所以我们的规
1: 嗯。
0: 划就是先把自己做好。当然了，台湾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年轻人，他们需要更弹。

0: 性的工作环境，他们喜欢创业，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平台，比如说他们可以给我们加盟，或者我们可以跟他联营的方式去拓展我们的周公公的店，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业的机会。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人的部分，我想要帮他们做的这件事。
1: 嗯 ，Kelly， 你都替现在的年轻人想到了。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啊，在台湾的餐饮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服务业其实开始缺乏人力的这个状况已经浮现了。
0: 是的，
1: 所以你其实也找到了 key point， 然后也找到了 solution 了嘛？你刚刚都讲到了。
0: 对，我觉得在台湾来讲，目前就是在服务业人力非常短缺，或者很多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对这个服务业的价值认可度不够。可是当我们想，我们是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解决他们的三餐，因为其实台湾人一直都是外食族比较多。
1: 对，
0: 那如何去帮助这些外食族能够给到他们更健康更便捷的用餐方式和食物的选择，这个是一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是，也真的要向前看哦。现在大家都讲说要吃的健康，要吃原型食物，不要再吃加工食品。
0: 对，
1: 你们都看到了有这样前瞻的想法哦。
0: 是，
1: 我就想今天邀你们贤伉俪来到这儿，真的是没有白邀你们来，
2: 谢谢，
1: 我的期盼也真的是值得了。
0: 谢谢
1: 朋友们，今天在两岸我的家的最后， Simon 愿意还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周氏、贤伉俪他们全家，乃至于周公公这家良心店，祝你们的生意兴隆，也祝你们阖家平安健康。谢谢二位。
0: 谢谢，
2: 谢
0: 谢范先生，谢谢。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崇仁副主委来跟我们谈海委会的成立及我们对于海洋在安全上的一些界定跟现在面临的困境哦。但到这一集节目，我们先换个方向，我们先来思考海洋在永续这件事情上现在碰到哪一些议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那他这个非常专心的在海洋治理这一块跟永续的关联我们先请金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在空中相会，感谢婉玲的邀请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央广这边来跟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聊聊永续的海洋永续的议题。谢谢。
0: 金博，我想先请教您因为其实一般人想到海洋，想到有趣，很容易第一个跳出来的字眼就是海废，我们要清海废啊什么之类。但事实上，海洋污染就是一个我们在面对永续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那您要不要先谈一谈说，那我们在谈海洋污染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是停留在哪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但它其实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谢谢婉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学习啊，其实真的是学习。而且主持人啊，婉玲其实是专家，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来学习的一个心态哦。当然，我们在空中的很多好朋友都有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前辈或先进。但是我认为谈到海洋污染这个问题，其实关系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那所以我可能会聚焦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又关注永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聚焦在法规政策面，这可能会聚焦一点，因为海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0: 是，
1: 那大家也都会很用心去做这个净滩啊，然后或是去做一些对海洋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洋真的很广泛，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其实我们跟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这几年在我们国家海洋委员会管主委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宋副主委，我们大家各同所有官员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在看起来，就我们在整个海洋的议题上，我们更亲海了。我们更亲海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更懂海。那更懂海呢，加上这几年永续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得非常用心，而且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自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永续的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那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多人是不是说，这个议题就没了？但是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不但没了，而且进入闷烧的状态。

这个闷烧的状态，其实因为我长期在关注相关的议题，我也在产官学都有不同的一些时期的一个经验。那我在官方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相关永续的议题。我在产业界我也自己经营工厂，那经营工厂早期是针对 PLA 这个部分， PLA 当然不是人民解放军哈，这个是这个生物可降解的材料。那这部分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十年的时间去做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那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欧盟在今年、哦、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月8月12日通过全面实施可持续包装与废弃物的条例。中国在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三天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要提到中国呢？因为很多海漂垃圾，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到金门有参加很多两岸可以沟通的一些议题，关于海废的垃圾其实影响很大。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台湾是在2030年才进入绿化的阶段。更有趣的是，今天欧盟通过针对电池它这些环保的议题，今天通过，它分 ABCDE，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做好这些管制的一些作为的时候，你可能到欧盟你就进不去。你说 A 是最高级的，然后 D 是你甚至 D 它都不收货。那我可以从各方面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海废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法规面。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商人呢很可爱，通常我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习惯去参考这个政策面，可能有些那么就是大集团的事啊。可是其实永续的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是你是做在生产制造方，你会产生，或是你个人方，比方说一次性的素材，我刚刚讲欧盟、中国、台湾，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的时间节点是不是可以拉得稍微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因为海洋的议题真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过程里面，我们从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而且绿化。而且吴博士，我们现在当下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感谢婉玲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来提醒大家，这些东西最后都流到海里去。其实海洋的责任其实很复杂，待会后面我也会跟各位聊到关于海漂木到底是属于陆地管的，那海漂木从陆上漂到海里去。那很有趣的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2号，我们立法院同三读通过针对资源循环推动法。而这个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早期我们针对环境永续的概念里面没有永续的概念，针对之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个概念是很有的。可是我们针对垃圾分类的概念里面，经过这一次的修法，因为永续的议题，所以这个法规已经引起非常多生产制造商他的关注。因为从源头去减量的过程里面跟我们海废的概念是完全一样。所以针对这个目前资源循环推动法针对海洋的影响其实很多，比如海洋港口有油污的影响，有这个漂流木，甚至漂流木在据我的了解，然后我有进入田野调查，我也到实地现况去参与一些执行的一个方案。其实漂流木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漂流木你把它捡回来之后是有很大的成本。那这后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思考，我们在循环推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变成循环资材。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我们可以参考欧盟，或是参考其他国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让我们海委会或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个概念的时候，让我们农渔民他更加了解可能可以做什么。尤其渔民，因为渔民里面针对海洋污染其实对渔业的影响是很现实的。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很多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有可以来做，就是针对2024年5月公布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共同主持的共有42项行动方案，涵盖源头减量、预防与移除、研究调查、扩大合作等四大面向，禁用一次性塑胶。其实这个我今天来的讲不是政令宣导，我特别要强调是永续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有幸在湖南出版社的一个支持者。

像我在近期也会出版一本关于碳中和永续相关书籍。我说过现在目前永续的议题进入闷烧阶段，我自己经营过工厂，在产销人发财，在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议题是关注在联合国所说的 SDGs。 所以我今天跟婉玲在主持人婉玲在讲这件事，我非常开心，因为你有很强的背景，是担任过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或是区域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这边所 echo 您的以往的一个专业，所以我非常荣幸啊，今天来跟大家来谈谈。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方向是在海洋这个部分。那我说过，海洋资源权法针对海洋污染防治法在2023年修正，规范陆源排放与海洋设施污染的计划需经核准。也就是说海洋很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渔民也好，或是可能对海洋蓝鲸产业，我可以这样说，海洋蓝鲸真的是海洋蓝鲸产业，那蓝色经济齁，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并不亲海，可是在这些年海委会努力下确实比较亲海，这个是事实。那所以说我们具体的做法，在政府在环保团体也提出了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理行动方案，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知道，甚至在2026年7月30号国海院也建制了全套首座的 AI Ready。 哦，这个很有趣哦，像这个部分应该是副主委应该也很清楚，在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说哎呦海很大，你什么出去全部都是 anything cost， 但是这个 cost 是不是一般渔民可以承受，或是政府一定要买单吗？政府的预算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需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或是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告诉我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学生或是先进，我们应该站在 SDGs 的一个高度去思考更全面性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现在只思考一个方向 ESG，那可能会 ESG 从 environment, social, society 这过程里面，它可能会渐渐产生盲点。因为 ESG 确实是从 CSR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完全理解。那如果我们套用在海洋上，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海废的议题似乎没有办法说马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比方说净滩，那净滩我们常常很多人在做，可是在净滩减量我们要去做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我们做好这净滩是不是区域性还是全面性的？那这个农渔区的管理是尤其真的幽灵渔具会造成这些海洋生物的死亡啊，或是一些搁浅，那回收奖励其实是有限，但是我们已经在做。那回收下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创造成，其实可以，其实我们现在回收 PP， 我在近期可能也跟工研院这边会有更进一步交流，我以往是跟工研院的财化所有很深的交流，针对一些回收渔具，我所看到的议题是总量不够，回收总量不够，起码我个人经营过这个市场机制的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的一个过程里面，它需要500到1000吨，这是基本的，基本的可以满足一个工厂在回收过程产生价值。可是我们现在回收的体量大概落在300吨左右。那这300吨其实只有300吨吗？其实不止，真的不止。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在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在就是说在源头终端跟末端到海洋去的时候，到底谁要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部也很用心，让我们各部会可以有机会来成为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沟通平台，让可以在努力的空间上，可能就举例我刚刚说的，如果山上的木头是归森林法管制，那冲到海里去是算谁的账？那好，这又问题又来，冲到海里去之后木头不捡回来，对安全是疑虑啊，这个渔船一出去碰撞到了，而且这个海漂木其实很麻烦的，其实我知道甚至八八风灾的海漂木还没处理完，这个是很辛苦的，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政府身上。我今天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站在
生产制

0: 知道或是渔民的生产，或是我绝对不是说站在一个很单一的立场，因为政府的预算是纳税义务人的钱，那拿纳税人钱只单一处理一个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饼就这么大。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扩大海洋治理，我们要参考很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像2026年这个8月6日这个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跟海洋废弃物研究中心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跟我们海保署这边做的就很棒，因为这个垃圾是飘来飘去的，尤其我们在这个环这个太平洋的周边的国家，那个垃圾是飘过来飘过去，到底是算谁的？那其实光做一个净滩是有用，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际发声，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最难处理的一个海废的过程里面，农业的净流、都市的雨水，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未来有沟通的渠道建立？其实都在做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我的理解都在做了，而且我有去研究相关的法规，一些基础的了解。虽然我是关注在永续相关的议题，那但是在法源议题上的话是我会比较在意的，因为没有依据，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较模糊。
1: 好，金博，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前面的重点了，不然这样好像我这一集的主持费要白领了。
0: 没
1: 事，因为您自己可以讲非常大一串，而且我觉得在刚刚这一大段的讨论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谈海废或者是在谈海洋治理永续的治理的时候，法规是很重要的一个层次，所以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欧盟的、中国的或者是台湾，其实有通过哪一些重要的政策跟法规，但是你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土法不足以自行，你法规定了，可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您刚刚说的海漂木啊，它有可能是认定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次严重的灾害之后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清完，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您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蓝色经济，那尤其是蓝色的循环经济，您自己的观察，您觉得那目前蓝色的循环经济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了我们的海洋永续治理这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哪里卡住呢？如果是我们先从循环经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谢谢婉玲，您提的问题真的是很专业。我觉得事实是如此，就是 anything is cost， 这个成本到底谁出？所以我在推动永续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很在意，因为我说过我在经营一家24小时的经营的工厂，其实跟8个小时、12小时完全不一样。海洋就24小时挂在那里，那个海漂木也会飘来飘去，垃圾也会飘来飘去。好，那我们现在政府之间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方说现行的诱因，农业部针对渔业署累计补助改良辅具的总额有 21.5 万颗，设置24处养殖暂制区，废渔网回收奖励每公斤10到15块，屏东15块。澎湖10块，每艘最高补助10万块，有没有用？其实有点用，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落实？我觉得要必须透过 education。其实我其实一直在做教育的事情。我想我在公共单位任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教书这件事情。教书其实是一个做一个，因为我想反正也是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也都很有经验，对于学术业教育的贡献，那要去说明，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对社会贡献的一点心力跟想法，因为政府补贴的过程里面，市场规模我们在看到2020年到2025年回收处理废渔网与废保利笼超过1478公吨，这利用率将近 72%， 2025年海保署回收海废的废渔网313公吨，而这个都是有数据的。好，那我刚刚讲过要让一个工厂它可以有正常营运，其实也不瞒这个主持人了解，我在我们台北北部最大的废弃塑胶的一个回收工厂里面，其实我们也谈过这件事情，原本是很有心来做这件事情，收不回来就 echo 到我刚刚前面讲，现在目前我们在看欧盟以及我们环境部也非常努力，我们做好什么事情，做好这个我们在做碳足迹的过程里面，这个东西回到海里去再回到生产线，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空间，在这一次的循环法双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钱就来了。其实我很愿意跟渔民朋友也好，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我针对我们在针对重新回溯，以往我刚刚前面讲过， 以前循环双簧

只在说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是不是真的分类完了之后就好了呢？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但是分类完之后呢，没有钱，然后就像我们像海漂木好了，没有人敢烧，烧了之后这个可能就会对于这个设备的影响。那有没有新的，我们现在东华大学甚至我们现在工研院都有很新的技术，甚至我现在应该下个月我也会到这个花莲的林业署那边去看一个很落实的生殖能电厂。这个生殖能电厂过程里面完全支持到现在 ESG 以及绿电产生的窗口。那我们海洋这边当然有很多，包括海洋能啊、潮汐能啊、风能啊、这些光伏能都有很多的角色可以从海里面出来。所以我们海委会在台东有一个海洋研究中心，那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方式从海洋元素来支持产生商机的部分。所以我说过在市场规模上，我刚刚前面讲的光废渔具它就收这么多，可是问题是产生价值的力量，就是说商机的诱因它是会有更多元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我在2012年开始在琢磨在 POA 这个市场，其实那时候台湾政府是讲限制塑胶，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场就跟各位听众分享了欧盟跟中国最新的，它就是强制要做可降解的材料。那我们之前是走得太前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到2030年预化，其实这个对于生产制造商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已经有认知的逻辑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到海漂到漂到海里去之后，可能鱼吃掉了，我们又吃回肚子来，那其实这个循环大家都知道。那可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些塑胶为例的对海洋的影响都有很多的研究数据，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还有针对境外垃圾飘来的这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法源依据，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了近期，所以说我说我是说真的，我是具体可以举例，所以我们还会甚至我们在这个各方面的国际上的合作，在这些年的努力下都有看到很显著的一个连结。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我们要让渔民也好或是生产制造商，我们有塑胶工业中心，我们工业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的一些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捡拾回来的重新再产生商业价值。我举例说像日本，他们把海漂木捡回来之后不能烧，一般锅炉的温度大概在450度左右，可是这个木头捡回来它已经泡了大量的海水甚至油污，这个油污还有海废的过程里面，油污里面的污染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为跟美国的一个大学 John and Mary 这个 Research Center 里面的 Joseph 的一个研究员，我们也进一步，还有我们现在国海院的邱博士，我们也进入用 Schism 的系统，用 AI 的角度来理解它在扩散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危害。这个已经比人开着船出去已经省了太多太多太多。所以我在去年也有幸就外交部的邀请到越南去，针对无人船无人机，对海洋的无人机在海洋上还是有很大的功能，它可以去近距离的在靠船边的搜索，其实这都是永续议题的延伸。我们对海洋的治理可以有更多元的角度去做思考。那所以说当然我前面也不断讲到，就是说市场机制面就是可以去让可能的商机可以浮现出来，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就必须要让我们在天空上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好朋友，就是可以理解到它是有商机的。政府在做标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选项，可能是最低标或是说计划型标。那可是针对海漂木来讲的话，其实海漂木有两个很棒的议题，我想在节目上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它有蓝碳跟黄碳的价值，这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这个海漂木从海洋捡拾回来过程里面真的不能用吗？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它是把它捡拾回来之后它把它焚烧掉，焚烧掉有碳化炉跟气化炉。这个碳呢非常有趣，我近期应该会有进行说碳的一个机会，因为碳不是碳，碳一定到最后是碳中和，
可是这跟欧盟的法规又相关的联动。

0: 仪器，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今天通过的针对电池这个事情，海洋的废弃物它或许未来，不是或许未来，它就本来就可以这么做，只是说我们现在设备还有法规面，它确实钳制住它在解除海洋蓝碳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轨迹，它从末端的碳足迹一直重新回到从摇篮到摇篮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把它潜入到上岸的时候，经过高温碳化炉、气化炉，要支持产业，支持这些愿意做这个企业的厂商去了解说，诶，我做了这个设备会影响什么，那因为它里面含高含钠甚至油污，那这油污你烧完之后对于碳化炉、气化炉其实是设备是个影响。好，现在不容易，现在因为法规通过，已经有企业愿意出来做这个示范场域，这个示范场域做出来是非常大的 favor。 日本把它烧完之后做什么呢？它把它铺到道路上面去，它这类似炉渣的概念，高炉的炉渣。其实我们现在永续已经进入务实面啊，我觉得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全球在以往的一个，我们知道联合国 UNFCCC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议题都或许在以往是在说的阶段，道德减碳。那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务实减碳，很多朋友会认为说减碳对于企业是个影响。我下个月有机会会参加整厂输出协会的一些活动，也会在里面扮演针对一些企业家我们的说明。因为其实减碳不是成本的增加，而是成本的减少，甚至你可以赚回来更多的成本。所以大概是我前面的一个铺陈，也请婉玲这边给我一些指导或是补充，谢谢。
1: 我先简单做个结论哦，因为金博其实在第二段的谈话里面用这个海漂木作为例子，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能过去觉得是废弃物的，那它其实可能可以制造出新的永续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带来商机的哦，那也有机会对地球的减碳是有贡献的。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其实呈现出了一个跟前一集在这个宋副主委的讨论之下，从安全着眼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就会让两位来一起讨论说，在我们共同在探讨的这一片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谈的这个安全的议题跟永续的议题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会有冲突的点，那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补财库，又要去哪些庙宇。讲到这个主题，当然一定就是要邀请到安导咯。
4: 哎，讲台湾水，台湾台湾的故事是讲不了说不尽啊。大家好，我是同爱公公安导。
2: 是吧，安导？哎，想到这个主题，不找你来怎么行呢？
4: 我都快变命理老师的
2: 没有，你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而且其实说老实，刚刚前面一讲到补财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小旅客们就说，对，谁不需要补财呢？一想到
4: 谁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囊中就不够呢？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永远钱不会太多这样子。
2: 没错，钱永远不嫌多。对对对，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财运，而且财运也有是有分，就是正财跟偏财，对吧？
4: 没错，
2: 我也是希望说我每一次大乐透的时候都可以。奇怪，那个几亿怎么都不是中到我家呢？
4: 这就代表你没有偏财运。
2: 哦，所以我只能有正财这样子，就
4: 只能好好赚钱。但是你工作都会顺利啊，所以这很好，
2: 这也不错啦。
4: 对，真的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偏财很棒哎，就是感觉我只要付出去买彩券的努力，
4: 就是以小钱博大钱嘛。
2: 对
4: 不对？就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2: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想要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大家求财的庙宇，然后究竟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补财库，补财库要什么时候补，然后要怎么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4: 是的啊，
2: 请问安导，真的吗？这几年你有感受到找你问补财库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4: 是蛮多的，因为还蛮常有粉丝问我说，欸，安导，哪一间庙补财库最灵验？
2: 对啊，而且尤其是你们那个财神爷联谊会，
4: 啊，
2: 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就是跟财神爷很熟。
4: 没错没错，
2: 就是问了你之后，你感觉就会直接打赖问他，说财神爷，请问最近是补财库时间？
4: 对对对，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老板是财神爷这样。
2: 对对 对，
4: 对， 对，在我后面顾着我们这样。
2: 是，他们有一个财神爷联谊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创作者们，然后教大家或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补财，或是认识财神爷的相关文化，
4: 或者就大家一起来补财库这样。
2: 对，那就想要问一下，刚刚其实粉丝也问你了嘛，要去哪一间庙才可以？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庙是专门在管财的？
4: 我觉得呢，管财的很多，比如说你只要拜的是财神爷，比如说像什么五路财神庙，或者是呢土地公庙，也都有在管财，对。那其实我们台湾人的财神信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属于文财神的系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武财神的系统。
2: 我有问题，这求财还分文跟武，怎么样？有人是用念书的方式拿到财力，然后有的人是拿出剑来杀敌的这种吗？
4: 没错，真的，
2: 啊，是真的。
4: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士农工商里面来讲的话，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属于，比如说你说坐办公室的，

0: 对，他不用跑外务的那种，那你就是一定要去拜文财神。
1: 就是在文件文书处理，
0: 没错没错，或者是动头脑的这种的、
1: 啊，写企划，
0: 对，设计的啦，这 种,
1: 这种
0: 都算都算。
1: Oh, okay.
0: 对，文财神。
1: Okay.
0: 那武财神的话，通常就是呢，必须要往外跑的，比如像我们这种要跑外景的啦， oh, 然后呢，跑
1: 业务，
0: 对，跑车的啦这种的。哦，然后他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来钱比较快的，
1: 来钱比较快，
0: 对，来得快啊、哦。比如说像是有的接 case 的。对，我是论件计酬的。
1: case 做完之后就来了。
0: 对，我 case 多，我就会赚得多嘛。对，那你说有的像上班临时薪水的那种，那就是文财神的管辖了。他就是怎么做就固定那些薪水，但是不会让你饿着。但是呢，你也可能差不多是稳稳的赚。
1: 哎，那我有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刚好是一半一半就是你要做节目企划，然后你也要写这些文案，那同时你也要跑外景，也要做业务，那到底应该要拜文还是武，还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0: 哎，这个的话，就我们要比较。巴结一点，文武都拜，
1: 真的是这样子，就文武都拜就好。
0: 是啊，两个都是照顾我们啊，对不对？
1: 但通常找文武财神拜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进庙里面，然后点一炷香，跟我们平常跟妈祖讲话的时候一样吗？就谁谁谁，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帮我财运畅通、
0: 哎，
1: 然后多一点工作，就这样吗？
0: 哦，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求财的话，那这财神爷太廉价了吧？
1: 哦，财神爷这样会很忙啦，
0: 对，很忙，
1: 对，那业务会太多。
0: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有所求哦，希望能够跟这个神明去换得一些利益交换的话，
1: 来、
0: 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赚钱嘛。
1: 台湾人就是实在，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白拿人家的嘛。
0: 对，没错，那你总是。要有点交换条件嘛、对不对、比如说可能、就准备个贡品，带个鲜花水果啊、或者是呢财神爷爱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花生糖啊抹茶啊之类的，至少要请
1: 人家吃一顿饭嘛，对
0: 嘛，
1: 对不对，
0: 三生素果嘛，对不对、对，弄一弄，然后呢去拜拜、然后烧一份金纸补财库财库金之类的，对、
1: 可是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庙他们会要比如说烧什么金元宝啊，或是要烧一些什么上面要写东西的这种写名字、那个是又更复杂一点点的吗？
0: 对，这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大概差不多这近十年以来台湾的这种财神信仰在发展的时候，
1: 是
0: 慢慢的就建构出了一个补财库的系统、然后也建构了出一个求财的系统。
1: 先问个问题，所以补财库的意思应该是你有缺你才要补，那我怎么知道我缺？
0: 对，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缺。
1: 我以为这个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命格命理之类，像我们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名字要带水字边、我以为补财库也会有一个年份，就比如说今年可能属什么的、你可能要补。
0: 对啊，比如说像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他会去找老师、或者是找一些灵媒，还有一些鸡生哦鸡童，然后去求神问卜哦，然后看看说我今年有没有缺，就是就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流年
1: 啊，对
0: 对，问了流年之后，那就知道我今年大概的方向走向在哪里嘛。对，我今年如果有缺，我就去补一点嘛，然后尽量就是呢事前的及时止损，把这些可能流失的意外之财呢给他截住。就不会让你不赚钱嘛、
1: OK， 把这个水坝挡住留下来，
0: 没错。那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啦，其实通常讲那种有时候我们大家常会遇到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你去庙里问，然后就跟你讲说，哇，你这我们要中贷款啦，你就现在报啦，然后呢大概多少三万人把你折啦呢、然后做完之后没有的时候啊，不要紧啦，我哥帮你自己
1: 发挥
0: 啦，十五万啦，然后哇，你就这坑就下去了。
1: 对呀、这样很可怕、
0: 对，事后你当然恍然大悟之后，你发现奇怪，你钱还没赚到，你就先撇出了十几万去了。
1: 那如果正规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0: 正规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到你家附近的大庙，不管是土地公庙或者是那种有规模的庙，百年的庙宇都行，你到那些大庙去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财神庙，比如什么北港武德宫啊，或者是什么杭楼堆啊，这种福德宫都可以你就到庙里面去跟神明禀报啊，地址安岛住在哪里，然后呢我想要问说我最近感觉工作不顺啊，然后你就把你的实际状况讲出来觉得你先反思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状况好像缺什么，或者说好像最近又一直呢比如说开个车然后常常一直在修车然后换个轮胎换个油啊之类的，对，好像钱一直在撇出去，那我需不需要补财库，跟神明保不会最准
1: 直接问，
0: 对，对，神明没办法被左右嘛，
1: 没错、
0: 人可能就会
1: 人的话很难讲，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问神明嘛，如果我真的需要补财库可或者是消灾解厄需要可能做个法会干嘛之类的，请给我显
1: 显杯，
0: 对，那一个三个都可以，反正看你跟神明怎么样去讲，
1: 对，
0: 那就是神明给你建议，
1: 对
0: 对，比如像我每次我到北港武德宫的时候，

0: 去祖庙拜拜，然后我就会这个问说，啊，不宰公啊，我最近好上半年这样子，我有没有需要补财库？哦，有显杯了，那我就会还会问一个重点哦，有显杯了之后，通常来讲就会跑去这个卖金子的地方，金子的柜台去说，啊，我要补财库的金爪。可是呢，我还多问一件事情，那我要补多少？
1: 哦，
0: 对。
1: 补金纸的话也有分，
0: 对啊，
1: 那是怎么分一踏两踏这样子？
0: 欸，你就
1: 金纸的数量
0: 其实这是看个人。那我的概念大概就是以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金纸。
1: 哦 ，OK， 就是100、500、1000，类似像这样子。
0: 欸，那大家会觉得说，哎，欸，那大庙他们都有金纸的一些，比如说标准嘛，可能就是一份就100块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欸，那其实你可以问说，我需要补几份？
1: 哦，OK，OK，
0: 对，因为有时候呢，
1: 这个数量就理解一点，
0: 对，那就是我要拿几份嘛，
1: 嗯，
0: 对，那你看庙的公定价是什么
1: ？OK，
0: 比如说他可能一份是200块，那我要补几份
1: ？OK，
0: 那就问武财神，我需要补几份？2份、3份、4份、5份？哦，假设是五份，你就去买5份，就是1000块
1: ，OK 就可以了，
0: 就是花了1000块去补这个财库。
1: 哦 ，OK，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好像也不用特别找师傅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
0: 当然的，这个我刚刚这个做法呢，是属于比较简便型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不受外力影响的。
1: 对，
0: 那你要找师傅也可以，如果你有信任的道长、法师、和尚，你都可以找他帮忙，
1: 也可以来请他们做。
0: 对，那这个就属于 one by one 的，就针对你，然后针对你的生辰八字，然后你的流年，然后去帮你看完之后，然后告诉你哦，你还缺什么哦，因为道长他可能从别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道教的科仪的，旁观侧击，然后来帮你去补，说你可能还需要补什么。但是神明的话是变成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去问，问了之后他可能想要跟你多讲，但是你根本 get 不到他的点。
1: 我懂，或者你不会问。
0: 对，那你就问不到，那我们只能问说我有没有需要补。
1: 理解。
0: 对，最简单就是
1: 这样。所以看每一个人你平常跟神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叫大家迷信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做，可是只是说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也比较安心，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阻碍。也许你其实在工作上面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给自己的信念跟力量。我们就是要有信仰，可是不迷信。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也说要去附近的大庙等等。我觉得安导要不要直接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台湾比较知名的，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口袋推荐？你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求财或是补财库，哪一些的财神庙或者土地公庙的话，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0: 哎，像我刚刚就讲到了啊，这个北港武德宫，
1: 嗯，
0: 哦，对，这是南部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嘛。对，那在北部的话呢，像是这个中和的航楼堆，
1: 嗯，
0: 哦，对，烘炉地这个南山福德宫。对，这也是呢大家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对，我觉得烘炉地是不是好像会有很多业务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半夜，不知道12点还1点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说，哎，好像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圣地，就跟我朋友一起骑机车上去。
0: 哎呦，
1: 超多人。
0: 对，
1: 半夜12点1点人超多，这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1: 还是说，请问拜土地公或者拜财神也有时间吗？就是什么时辰比较好吗？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半夜去啊？
0: 就因为这个其实原本来讲啦，庙正常都会有一个开门关门的一个上下班时间
1: 嘛，
0: 对，神明也有上下班时间，
1: 啊，休息没？
0: 对，但是呢，因应这几年就是大家市农工商，然后再加上有些行业的这个时间性比较不是正常的，
1: 嗯，了解，哦，
0: 对，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忙了一整天，下班之后你就是晚上的9点10点才下班，
1: 嗯，
0: 对嘛，在公司做牛做马，
1: 那
0: 就
1: 回家睡觉了啊，还要再出来拜拜了。
0: 对，所以呢，这些庙就会配合大家，哦，那我就基本上不关庙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拜，
1: 嗯，
0: 对吧，对，比如像航楼堆就是这样子，哦，或者是像这个竹山指南宫，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关门的，一年24小时随便，全年无休的那种，
1: 就是，你想到你需要神明给你摸摸头的时候他们都在，
0: 反正他就是土地公就坐在那边，哦，对，嗯，那但是有些大庙它就是会有开关门的时间，
1: 是，
0: 对，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两间公庙，一个是五财神嘛，欸，然后一个是土地公，请问在拜财的时候拜土地公跟五财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文跟武的部分，那，欸，我好像就忽略了说，欸，土地公我们到底跟他求的时候，那这个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啊，
1: 嗯，
0: 对啊，土地公的话你想嘛，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
1: 哦，
0: 然后呢，
1: 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0: 哎，也可以，对，所以你看很多的这种业务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房地产，还有就是仲介房仲，
1: 哦，
0: 跟财产有关的，动产不动产的都会去找土地公，
1: 动产不动产都可以，
0: 对，
1: 投资股票的话也是找他，
0: 也可以啊，如果你

0: 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动产的话，这样对。
1: 啊、OK OK。
0: 对，那另外呢，像五财神这种的话，它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快的、嗯、哦。然后呢、哦，还有就是流动率高的。对，那需要呢？可能你又
1: 积极想要中乐透的话是可以的，
0: 反正就没有了。偏财可能就要、
1: 哦、
0: 对偏财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
1: 我说中乐透也是来得快去得快、
0: 啊，但是那属于偏财啊。
1: 哦
0: 对
1: okay, ，OK，
0: 我们现在讲
1: 我们先讲说正财，
0: 对，没错，正财的范围。
1: OK， 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努力，然后不是说那个走在路上不小心捡到红包，哎，红包也不要捡哦，大家不要乱捡，
0: 不要捡，可能会有人出来冲出来叫姐夫
1: 的。对对对，好，所以现在讲的通通都是正财的这一个部分。
0: 对，那我们先讲土地公好了，土地公。信仰其实呢，其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很久了。然后，尤其古时候哦，以农业为主的话，那大家认为就是有土是有财。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古时候的那些有钱的财主，大部分都是地主。
1: 哦，
0: 我把这个地呢，就是租给佃农，然后让你们去耕作，之后你们再交租给我，我就赚钱了。
1: 对，
0: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在这边。对，然后就是在等着收你们租。然后以前一些王公贵族，他们就很喜欢圈地。
1: 嗯，
0: 对，圈地，对，这块我的，你们所有人就是要跟我交租干嘛之类的，嗯、对，有地有土，他就有财，
1: 有土是有财，
0: 对、嗯，那所以呢，土地公信仰就是从这边衍生而来的、嗯，那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所有的耕作农作物就是要看天吃饭，土地公保佑、嗯、哦，风调雨顺，然后呢，作物都长得好，我就会赚钱，
1: 嗯。
0: 对，所以土地公的信仰呢，其实它就是稳定基础在成长的。
1: 原来如此，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是那个这一块你住的那个地方，或是你想投资的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这边有一个案例这样子、哦、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呢他找之后呢，找到有一间他真的超级喜欢，可是那一间屋主呢，就明明现在已经前屋主了、
0: 哦、
1: 但他之前呢明明就是要卖出去，可是他很在意他的下一手是谁，就是他不在意他那个价格的费用，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很在意，希望能够下一个接收他的房子的人是一个会好好爱惜，哦、因为那是好像是那个前屋主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他自己装潢的很漂亮，
0: 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他要以小换大、嗯，所以就会希望说，就是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我想说，都已经你已经要脱手了，还要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朋友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这样子，他就反正就先去跟那个常常去看呐、啊，然后跟邻居打招呼，打好关系，然后他就去找了土地公，就附近的土地公庙。哎，然后就去带了那个花生糖什么的、嗯、然后就去给土地公，然后就拜拜拜，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前屋主就打电话给他、哎、就说我决定要卖给你们了，这样。
0: 哇塞，
1: 超级神，因为他们中间犹豫了非常久、欸、就是来来回回他还见了那个前屋主三四次哦，你就知道对方有多谨慎。
0: 所以他那前三四次是不是都没有去拜土地公？
1: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觉得对方还好像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也很犹豫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们就已经觉得所有的招都做完了，对，最后呢就有人提醒他们，就说那要不要去跟附近的土地公打个招呼，毕竟如果你想要搬来这里的话，接下来你就在他的管辖区域，
0: 没错，拜码头很重要，
1: 先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说哦，我希望可以搬到这边来，希望可以有这个缘分，然后现在是什么几动几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现在很犹豫，你去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子。
0: 对啊对啊
1: 对，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巧合，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在斡旋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
0: 哦。
1: 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啊，他拜完之后至少他就是你知道那个老大也讲过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邻居也都打点了，
0: 全部都打通了、啊、
1: 该做的事都做了，
0: 对、啊、
1: 对，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算最后决定是不是你，你也会觉得你已经尽人事了啦。
0: 对，没错，
1: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件事情、
0: 嗯、对，不过话说回来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拜土地公既然这么好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常去拜他？可以
1: 是吗？
0: 对、嗯、你可以常常去找他，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带对贡品啊。
1: 啊，贡品要带什么？
0: 对啊，
1: 我刚刚花生糖是对的吗？
0: 花生糖是对的，
1: 嗯
0: 啊，对嘛。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贡品呢，现在大家都讲到土地公神，你要拜他的话，就要拿马吉呀、啊，
1: 黏黏的、哦，
0: 对，可以黏住他的嘴，然后呢，他才会帮你黏住那些钱，这样子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
1: 我以为是黏住嘴，不要跟玉皇大帝说我的坏话。
0: 我们就是想要用糖啊，用这些甜蜜的东西封住他的嘴嘛。
1: 嗯、对对
0: 对对、嗯、然后或者是带花生糖哦、嗯，因为大家觉得说土地公嘛，老翁老马爱拔头刀，
1: 嗯、
0: 对、
1: okay ，
0: 或者是呢，夹头刀或者夹个老老老这样子、
1: 嗯。
0: 对，那用这些呢，哦，花生糖就是我们对一个哦富庶老人的一个形象，
1: 是是
0: 的一个投射，就觉得说啊，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供养他，他会很开心这样。
1: 原来如此。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现在很多人大家认知的啦。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只要带一个诚心就。 就够了。
1: OK、哦、
0: 你的鲜花素果很简单的几份贡品、嗯、糖果饼干都行，
1: 或是选你喜欢的啦、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喜欢的甜食，我觉得
0: 没错，
1: 我有时候去拜神明

0: 的时候，我买贡品，我都会说土地公，这个是我超级喜欢吃的东西，我想要推荐给你，对不对、欸？我觉得这个神明搞不好也蛮开心的，不然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1: 你下一次可以那个拜完之后，顺便问他说，
0: 问他、
1: 啊、你喜欢的话，给我个显杯。然后如果你有显杯、哦，我下次再带这个给你，
0: 欸、可以吗？
1: 有、
0: 哦、，OK OK。
1: 你知道，像我在我家、
0: 这个欸、
1: 那边的土地公啊，嗯、我一开始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一开始搬进去的时候，然后呢，我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今天的贡品你喜欢吗？
0: 嗯，
1: 显杯。那我说，那我以后照这样的模式拜可以吗？给我秋杯，
0: 什么意思？
1: 他说是不是不喜欢固定，然后想要换口味、嗯？哦，好，喜欢换口味是吧、嗯？那我以后就换一些东西这样。
0: 欸、
1: 那我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嗯、你猜土地公特别喜欢哪一个？
0: 高粱酒。
1: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是安岛，我觉得安岛对待神明是非常有诚意的，欸、
1: 是诚意，诚意，
0: 就是除了给零食之外，也要给饮料、啊，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真的啊，
0: 把酒言欢、啊，
1: 总不能叫人家干跛偷刀吧，对不对？
0: 真的，而且人家不是都说嘛、嗯，就是哎、欸，大家只要这个酒下肚之后，什么事情都好说。
1: 对对 对, 对，你是给人家下酒菜的，不给人家酒，真的说得过去嘛？
0: 好、
1: 啊，
0: 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带手摇饮，搞不好也不错。
1: 哎、欸，对，
0: 因为土地公应该想到现在手摇饮怎么这么种类这么多，
1: 欸、真的真的真的，
0: 给他一些。当季限定的，比如说现在芒果季。
1: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你就问他说：“哎、嗯欸，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带哪一样你喜欢、
0: 嗯，
1: 那我以后就朝这个方向带。
0: 对，没有固定啦，就是我觉得一样，就是像安导刚刚说的，心诚则灵，好不好？然后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对
0: 对，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间了，对不对？嗯、只是讲到了一个是
1: 北
0: 港
1: 的
0: 五财神、
1: 啊，
0: 然后五财神是在北部嘛，那夯楼的还有吗？
1: 哎、欸，我们其实呢，像北部的知名的这些财神庙还蛮多的
0: 哦。Oh,
1: 对，比如说
0: 台北人很缺钱，
1: 哎、欸
0: 啊，房子很贵，房子很贵，
1: 对，房子很贵。
0: 好、欸、，OK，
1: 好，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我们从北边来讲的话，最北端哦，金山财神庙。
0: 哦、oh,
1: 欸，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在这个北海岸金山呐、啊嗯
0: 欸，没错。
1: 对，然后他主事的是这个济公禅师，
0: 济公禅师也可以拜财。
1: 哎、欸，对啊。
0: 哦，
1: 济公禅师其实说实在的，其实神明并没有特定说一定要他负责什么，那只是说他可能刚好哦，对于这个部分有他的执事或者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时候，
0: 哦、
1: 大家就会去聚集，然后把他奉为财神、
0: 哦。我以为还是会有一点分类，比如说像文昌帝君就是考生啊，
1: 哎、对
0: 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是什么拜医学的啦。
1: 哦、
0: 我以为还是有分呢。
1: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所谓对财神的概念，大概是近60年来才会有浮现这个财神的信仰。
0: OK，、嗯、
1: 但是在百年前的话呢，并没有特定财神。
0: 哦，就是反正我家信这一尊神明，我所有事都跟他求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首先，第一个是你家里的家神、嗯、
0: ，OK。
1: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行业神，才是所谓的财神爷。
0: 哦，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戏曲的话，就田都元帅。
1: 对，像我们这种演艺事业的田都元帅跟西秦王爷、
0: 嗯。对
1: 对，那如果你是做打铁业的，嗯、或者是跟可能烧窑的、嗯，你就会拜这个卢公先师。
0: 对，
1: 然后做土那个投注业。哦，泥水工的就会拜荷叶仙师、嗯，然后做木工的就会拜鲁班仙师这样子。
0: 哦，所以以前的话其实比较算是分行业别，但是因为行业别太多了，有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r，
1: 哎，对，
0: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这样。
1: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就是会用不同你想要求什么。不同类别，所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财神其实也就分很多种，
1: 对啊，
0: 不同的神明也都可以求财。
1: 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新兴的就是要求财补财，其实在以前的观念来讲的话，正统就是呢，你把你的行业你把你的技艺学好、嗯、做好之后你就会赚钱。
0: 哦，
1: 对，所以我们才会去求祖师爷嘛、
0: 啊、
1: 求祖师爷赏饭吃嘛、
0: 嗯、
1: 然后求祖师爷让我这个技艺可以再更精进，
0: 更精炼，
1: 对、
0: okay、
1: 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好了之后，诶，我有了这样的好手艺，人家就会来找我、嗯哦、不管是来做东西或者找我去工作这样。
0: 诶，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嘛，就是正财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能力，不是说真的你去补了然后你去求了你在家里躺着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跟这个财库、
1: 啊啊、
0: 其实大家还是要付出努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很可爱的地方啦。
1: 是，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由于很多公庙他们都也希望说，诶，借由补财库这样的方式来跟信众拉近距离、
0: 嗯、啊，是，
1: 但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之下，就大家就变成说，诶，我很容易就补财库了， 哦，逢年过节补财库，然后每个月都在补财库，然后补着补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财库补起来？可能100个人、1000个里面才1-2个。
0: 是，哎，所以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补财库的好时间？
1: 哦，补财。

0: 台库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来讲，哦，正常来讲一年有三次，
1: 嗯，
0: 哦，大概就是像是正月十五，还有呢七月十五跟十月十五，
1: 哦，
0: 对，
1: 十五号满月的好日子，
0: 对，但这三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三官大帝的圣诞，
1: 原来如此，
0: 对，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嗯，然后呢，这个七月十五是中地官大帝，
1: 嗯，
0: 然后呢，十月十五是水官大帝。
1: 哦，所以这几个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对，那因为我们要透过三官大帝，然后跟他求起那个玉皇大帝来开恩赦罪。
1: 嗯，
0: 那开恩赦罪之后，帮我们消灾解厄，我们才能够迎春纳福。
1: 哦，先把原本的这些不好的气，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0: 对，
1: 然后接着的空位，我们就把好的气补进来。
0: 所以在传统的道教科仪里面，哦，这个补财库。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嗯，那正确来说的话，它是在做一个开恩赦罪消灾解厄。
1: 原来如此。
0: 对，我先跟玉皇大帝还有三官大帝，然后去呢，嗯，就是忏悔我的罪过，
1: 嗯，
0: 然后呢让我的这些比如说可能不小心造口业还是说杀生干嘛之类的，嗯，把这些业障消除了之后，我才能够纳聚这些福气。
1: 是，
0: 而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纳聚福气这件事情直接跟补财库画上等号。
1: 原来如此哦！如果这样子听完，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缘由是更深入一些些的，不单单只是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
0: 对，只是说现在大家 focus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我要补财补财补财，
1: 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大家其实要去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信仰跟庙宇文化其实是很有内涵的。
0: 对，
1: 大家要去看他们过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对，所以大家就去庙里面，如果要补财库的话呢，嗯，你不是只有补财库而已啊，嗯，你真正的是要去忏悔，然后去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哦，嗯，先去解掉了之后，然后呢祈求开恩赦罪，你才能够消灾解厄，
1: 嗯，
0: 消灾解厄之后你才能够积攒福报，
1: 嗯，
0: 所以积攒这些福报才是我们最大财富。
1: 那因为其实就是安导，你们在那个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每年都做蛮多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的时候，也想说可以帮大家不知道的人一起揪团补财库，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选中秋节？你刚不是说是要选在三官大帝的时间吗？
0: 哎，对，那其实呢过去刚刚讲了嘛，过去就是这个三官大帝，这是最好的补财库时间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天赦日、天旷日也是。像天赦日就是玉皇大帝开恩赦罪
1: ，OK。
0: 然后呢，天旷日就是开天门，嗯，哦，这一天是玉皇大帝出巡的时间，所以呢，可以大赦天下，
1: 是，
0: 哎，然后就是要赐福给人间，
1: 嗯。
0: 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节日，
1: 嗯，
0: 比如像是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呢，嗯，它也是可以呢汇聚天地灵气的好时机
1: 哦，
0: 对，
1: 能量满满，
0: 对，没错。所以在这种节日当中，尤其是像中秋节的话呢，它是农历八月十五。它也是传说的土地公圣诞呐。
1: 哦，哎，刚刚有讲到了土地公，
0: 啊，
1: 也是求财很重要的。
0: 哎，我们的比如像五财神圣诞，它是在天官五财神是在三月十五，
1: 嗯，
0: 然后呢，土地公圣诞有的是在做二月十五或二月二，嗯。那其实呢，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民间传说的土地公圣诞。
1: 哦，
0: 所以呢，只要是有神明圣诞的时间，
1: 嗯，
0: 也可以借由神明然后来开恩赦罪。
1: 嗯，
0: 对，它有一定的权限，可能没法像玉皇大帝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好时机。
1: 原来如此啊！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要烧多少价值的金纸，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哪一间庙做什么事？这样。
0: 好，我们今年的这个补财库就相对简单多了。
1: 嗯，
0: 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桃园复兴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
1: 嗯，
0: 在那边然后借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联谊会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嗯，对，那我们是借人家的庙然后来进行这个法会，然后我们会请这个
1: 哦，你们有法会，
0: 对，嗯，我们会请正义顶法坛的潘道长，
1: 嗯，
0: 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科仪，
1: 嗯，
0: 对，由道长呢是受禄的道长，然后来帮我们来禀报上天，然后禀报这些书文，然后进行整个仪式，
1: 嗯，
0: 那所有的粉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业，
1: 嗯，
0: 哦，然后像是我们财神爷联谊会，还有呢安导爱讲古，还有护理师阿贤，神游马克、八字神俊跟蔡道贵，我们的五个人的粉丝专业，然后来去报名。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报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填上你的基本资料，哦，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到的时候道长要写在书文上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好，比如说图解，然后呢你的生辰八字，哦，哪一年生日的，
1: 嗯，
0: 然后住在哪里，
1: 哦，
0: 做什么工作的，这些基本资料到时候会透过道长去禀报。
1: 嗯，
0: 然后每人会有单独的一份书文
1: 哦，
0: 对，然后呢每人也会有单独的一份金子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然后有听安导之前来分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书文其实

0: 您在提取你的个人的资讯的时候，
1: 会更越快，
0: 对，越快、
1: 哦、
0: 越完整。
1: OK，
0: 对，那他就知道哦，你大概看哦，生辰八字有了，住哪边，然后你现在的方位或坐向对不对，然后你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你还缺什么，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补了。这样，
1: 原来如此。好啦，以上呢，今天的生辰方位跟大家分享一下补财库的部分。大家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庙宇里面，然后有不同的神明，或是呢，也可以到安岛爱江谷的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财神爷联谊会呢，有很多关于大家补财库拜财神的相关民俗小知识。
0: 以上，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次非常谢谢安导，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Come
2: on！ 创新生活，用心思考，让我们来给台湾 new 一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百年传奇张宪文。这一路走来，最深刻的认知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张宪文，父亲早年经营车行，却在他国中时期因为生意失利背负债务。这段童年记忆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种下不甘于平凡的念头。高职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走进亲戚的工厂，从基层工作中学会了协调与沟通，也为日后创业累积养分。25岁到35岁，他曾经背负上千万元，人生跌到谷底，却一步一步把债务还清。如今创立百年传奇，以伴手礼走出了自己的事业。他始终相信，每件事情发生都有最好的安排，而做了选择，就是要为自己结果负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精彩的创业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你选 A 或选 B， 结果一定会不一样。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执行长，同时他也是创办人哦，张宪文。我觉得他的故事呢非常的精彩。我记得呢，他在给我他个人的一个自传的时候，我看了以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都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毅力可以让他这么坚持不懈，而且可以让他现在的公司呢越来越好啊，而且呢他在这个品牌的定位啊跟形象方面啊也都是可圈可点啊。所以我们非常开心邀访的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及执行长的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执行长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执行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应该是叫你创办人了哈，但是您很客气说叫你执行长就好了哈。我都很好奇创业家哦，您自己本身呢

0: 是台南人哦，后来呢到了花莲去开展哦。从您的出生到您自己创业啊，在台南后壁，这算是一个比较农村型的色彩比较浓厚哦。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背景，给你自己本身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那个毅力破釜沉舟把它给完成呢？
1: 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年纪的乡下，在乡村的地方，它其实是资源是匮乏的。
0: 嗯。
1: 那有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譬如说玩具，我们要自己做
0: 哦，
1: 因为是没有玩具嘛。
0: 现在是最好的，
1: 对，
0: 开发你的创意，
1: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做。
0: 嗯，
1: 有很多事情啊，就是可能家长忙，
0: 嗯，
1: 所以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就从小就要想办法要独立。可能姐姐要照顾弟弟，弟弟要照顾妹妹，大概是这个概念。
0: 所以你们家人有做生意吗？
1: 我们家算是做生意，
0: 就是因为你也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子，所以你理所当然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会感觉想要自己做生意创业吗？
1: 其实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生意了。应该说，当然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系。爸爸以前就是开车行，
0: 那其实很赚钱。
1: 可是起起落落也很夸张。
0: 嗯，
1: 我们家印象中，我5岁6岁的时候，我们家有6-7台车，但是到国中的时候，我爸就负债了1-2千万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人如倒霉啊，喝水都噎着。那时候的砂石车8个轮胎，空车没有载东西，爆4个。
0: 哎呀，
1: 一个轮胎要20000多块。
0: 所以你们的车行不是计程车车行？
1: 5、6岁的时候，国小的那个年代，它是计程车行。那因为计程车，因为野鸡车上路，国道客运上路之后，我们其实就没有生意了，所以又转型去做砂石车。那从做砂石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有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不会对你觉得你自己找一份公务人员的工作或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而不是要自己创业啊？这样的话，不会对你有一些影响吗？
1: 我想在那个阶段，其实我们曾经有，应该说不甘于平凡了，还是有想法，还是有想法的，想要做一点跟大家不一样的。
0: 好，那所以呢，其实当您自己本身呢，在高职毕业以后呢，你没有选择继续的升学，而是呢进入了工厂去工作。在当时的时空背景跟这种环境之下，在那段时间会对你日后的创业会有一些的帮助或是一些的训练吗？
1: 当然，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坦白讲，是我个人应该说不喜欢念书，所以选择做了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是一个亲戚的工厂，虽然当时只有17、18岁嘛，过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我们，他也叫跨堂跨位啦，那其实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
0: 所以你就要跑全场就对了。
1: 大概基本上就是跑全场。
0: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每个环节都要懂，这对你日后自己本身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在懂这件事情上面，在当时对我个人来讲，比较重大的成长不是在于懂工作流程这件事情。
0: 那是什么？
1: 因为当时我就18岁嘛，
0: 很年轻。
1: 可是我们一起工作，大概平均年龄应该是在35到55之间。一个18岁的我叔叔好了，跟我说啊，这个车今天要做什么？要我们需要出货，要出多少辆？需要加班。他就讲完，他就结束了。那我要去想办法让这些人愿意留下来加班。
0: 你那个时候等于就算是一个小主管、小领班就对了。
1: 讲好听是这样的，那实质上就是你要就是他就是丢给你，让你自己去想办法。
0: 那你怎么说服那些比你大的可以当你爸爸或是当你哥哥的那种年纪的人呢？
1: 所以就是要协调，这个时候就要去你要去了解每一个人他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阿姨，她就想要领加班费嘛，当然我们优先找她，她一定会同意。那有某一些人他是不加班的，
0: 对，
1: 不加班的我们就尽量就想办法凑到我们要的人数，就不要找他。
0: 所以呢，当你呢在10来岁的这个年纪呢，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调方面就已经训练了。
1: 对，
0: 这日后对你自己本身创业或者是呢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帮助，对吧？哇，其实一位创业家，他在从小成长的历练跟他工作的环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关联，这个对他日后从事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哦。其实您也有讲过说呢，在工厂你学会的协调，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在你日后的工作当中呢，怎么去带领这个团队呢？
1: 这个协调应该说是在心理上、心态上的协调，还有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应该主要是这一个。
0: 是百年传奇这个品牌呢，它是以我们的食品哦，我们的这个食物为主哦。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跟这个百年传奇这个品牌连结上的呢？
1: 百年传奇这个品牌，那一开始。

0: 其实是由几个朋友组成，
1: 包含你自己吗？
0: 一开始不包含我，
1: 没有包含你，
0: 没有包含我。嗯，那是在因为其中有一位股东跟我是好朋友，嗯，当时他要加入这个的时候，他有找我来咨询这件事情，他问我对这个事业的看法，那我个人觉得还蛮认同的，那就有找他们聊一下。后来他们说他们集资已经够了，我就没有加入。当时刚好是在网拍爬到顶点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他们一直想要做的是网络的销售，他们没有想要做实体店面。
1: 所以当时请教你意见的时候，也本来是以网络为主就是了。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0: 民国一百年。
1: 民国一百年。嗯，那你给他们的建议还是要做实体吗？就是线上线下都要？
0: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络在起飞的年代，
1: 对，
0: 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
1: 之前你都是在工厂，你的叔叔他是做什么样的工厂？
0: 皮革。
1: 皮革，
0: 猪皮，
1: 跟你后来从事的是吃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会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因为你怎么选它就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在高职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说我会做服饰业，从来没有想过我到最后做食品。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你的选择过程里面它产生不同的变化。
1: 好，因为刚才呢，执行长也提到呢，人生的选择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哈。待会我们再跟您谈一下这个百年传奇哦，这个伴手礼，而且您得了很多的奖项，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在您退伍以后呢，就开始到台北来以房屋代销。那你遇到了公司倒闭、身无分文那一段日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0: 算运气好。
1: 那个时候你上来台北的时候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0: 民国八十一年。
1: 八十一年，
0: 对，
1: 所以那么早就来台北了。
0: 对，但是我八十一。今年二月到台北，然后我三月十八号就到花莲了，公司就派去花莲了。
1: 哦，所以那个房屋代销原来在台北，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在花莲了。
0: 对，
1: 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0: 对，
1: 所以你是半个花莲人，
0: 算一个花莲人吧，比花莲人更像花莲人。
1: 花莲人反正是移来台北了。
0: 啊，对对 对, 对，
1: 你是从台南北上，然后呢就到花莲来了。那段日子怎么办呢？你到花莲去以后就比较好了吗？
0: 没有，我是在花莲的时候台北公司倒了，所以我是在花莲三个月没有领到薪水。
1: 哇，那怎么办？
0: 当时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刚好有另外一个老板就问我说，啊，那你现在公司倒了你怎么办？
1: 对，
0: 我说我要找工作啊。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
1: 可是你人缘很好哈。
0: 应该说
1: 做事的态度。
0: 对，应该是态度。然后后来他就问我有没有地方住。没有。他说那办公室三楼你自己去打扫，你就住办公室。啊，有没有交通工具？没有。
1: 我都拜侯利。
0: 他就是来，当时我记得他借我18000块买了一台小地哦。
1: 所以那个老板呢就让您住在他的那栋楼的三楼，给了你呢18000块去买了一个小地儿的摩托车，就这样子你开始在那边开始工作了吗？
0: 是的。
1: 那个时候的薪资可以让你在那边生活吗？
0: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底薪是15000。
1: 15000，我觉得不多哎。
0: 81年的15000也还 OK 啦。就一般正常的水准。
1: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你从事传统的手工艺的食品了吗？
0: 哦，没有，那时候做广告业务。
1: 广告业务？你现在这百年传奇以花生为主的还是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是什么样的一连串的选择最后辗转到在食品上面呢？
0: 应该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开头我讲我的座右铭嘛，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
0: 这当中当然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说我不能做哪一件事情，或者我只能做哪一件事情。那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去完成，把那件事情做到最好。
1: 因为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一句话，就是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为你自己的选择的结果负责。这个是你从事某一个工作呢，还是某一件事情你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呢？
0: 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抉择。当你选 A 或选 B， 它的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1: 是。
0: 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1: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而且呢做事情呢都会很认真把它给完成的人。
0: 应该是这样讲。
1: 当你23岁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开始创业了吗？
0: 我是23岁的那一年年底创业。
1: 那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0: 当时因为跟上一个老板的女朋友没有处好。女朋友穿小鞋嘛。年轻气盛，我们就想说那我自己来。
1: 就不要做了。
0: 对，
1: 那你第一次的创业是做什么样的行业呢？
0: 就是广告。
1: 哇，你那时候有月入数十万，哇，在那个时候是蛮多的，对不对？
0: 因为当时我们接了一个

0: 连装修一起的案子、
1: oh,
0: 就是商业装修、
1: uh-huh.
0: 连商业装修一起的案子，那个案子我们大概花了三个多月。
1: 哇、那这样平均起来也还好呢。
0: 那个案子大概赚两百万。
1: 赚了两百万？
0: 对。
1: 所以那时候你刚开业自己就赚两百万，你会觉得钱很容易赚？
0: 这就是缺点。
1: 所以那你在广告业做了多久呢？
0: 其实不久，从上班到大概前后大概两年。
1: 才两年。
0: 嗯，
1: 那你自己创业在这个广告的行业，第一个创业的这个广告的公司成立了多久？
0: 也差不多两年。
1: 那为什么后来要收手呢？
0: 就是年轻气盛嘛、
1: 哦、
0: 那朋友找一起做房地产相关。那个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
1: 哦，你就想试试看。
0: 那时候想就是我就一个人嘛、嗯、那我们现在这样混出来好像也还不错，那要么就再赌大一点。
1: 你感觉很容易，对啊，因为刚开始创业二十三岁创业，你看就两百万的这个营业额，哇，第一桩的生意就这样的话打了一个强心剂啊、哦、
0: 对。
1: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负债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百年传奇执行长张宪文因为投资失利，负债上千万元，但他只难过了三天，因为他告诉自己生活还是要继续。为了还债，他坐过道府洗车，却碰上连续四个月下雨，只好再次转换跑道，也曾经投入电玩、金融、保险，十年人生都在还债。但即使重来一次，他说自己还是会选择做生意。夫妻俩一起打拼，服饰店甚至开遍全台，直到五岁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夫妻俩重新思考，事业做得再成功，如果错过孩子的成长又有什么意义？也因此他再次选择转换跑道。当年民国一百年成立的百年传奇，103年他以股东身份加入，后来为何又成为独资经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它都是养分。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快。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的，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觉得有市场。我个人认为他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他太超前。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同年的七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所以找我一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的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我们从第一段的访谈呢知道呢，他是从台南北

0: 上，后来呢就到了花莲。哇，他的人生的转折就是一路不同的选择，一路呢面对他不同的工作。可是他真的也蛮优秀的，因为23岁就自己创业啊。那个时候呢太容易赚到钱了，所以呢可能觉得赚钱是太容易了，因此呢你开始就踢到铁板了哈，是不是这么人？就你在25岁的时候呢，哇，这个时候你负债1000万元呢，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是你一个人生的低潮呢？
1: 当时年轻气盛嘛，又经过了前一段有赚钱的经验，
0: 风光时刻
1: 、因为朋友一起找合伙做房地产的投入。那那个时候民国83年，就是花莲的房地产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0: 哦，走下坡。
1: 那我们当时俗语说路加个吹油啦，所以死很快。
0: 当时碰到人生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结婚了吗？
1: 还没
0: 一下子呢每个月赚有上百万的，现在呢变成要负债上千万，你会不会一直每天在反复问问自己说，这个是真的吗？这为什么从赚钱到赔钱，那一段的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你是靠什么样的支撑你自己呢？
1: 我大概只有3天。
0: 你就难过3天？
1: 嗯，
0: 你负债上千万，你就难过3天，哇，那怎么办到的？
1: 生活还是得过，不能沉浸在那个情境里面，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怎么样做才可以。你知道当时的大家的平均薪资可能不到2万块，那如果要还1000万，
0: 对啊，还到民国几年？
1: 我这辈子是还不完的。
0: 嗯，
1: 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我要做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0: 所以你花了3天难过，3天之后就开始面对问题，
1: 嗯，
0: 去解决它。
1: 没错。
0: 后来你想到了什么样的方法，至少还一部分呢？
1: 因为当时的环境嘛，也有朋友找去他那边上班嘛，上了大概3、4个月。
0: 嗯，
1: 我就发现还是不行。外面的薪资大概2万多块，他让我领到快接近5万块，
0: 那时候很高了嘛，吼，
1: 算很高，
0: 对，
1: 是没有用啊。我一个月还10几万啊，所以后来下一个工作就是做道服洗车，就用一台小发财载水、载发电机、载洗车机、喷水的那洗车机，然后到家里，你家里帮你洗车。
0: 那这样子会赚的比较高吗？
1: 最好的那个月大概有接近30万。
0: 这么高哇，所以道服洗车的价钱就比较高了，
1: 跟外面收费一样，但是因为你不用出门。
0: 哎，所以那你这样接单接不完呢，有休息吗？
1: 没有啊，
0: 拼命每天这样子工作。
1: 对，
0: 哇，那当你在那段时间呢，我相信你也做了不同的工作，就刚才呢创办人有提到说你每个月要还银行的贷款要10几万哈，那这些呢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经历，就对你后来自己本身经营企业会不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1: 应该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数字？
1: 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所以呢从数字变得敏感之后呢，还有从事保险，从事到零售，那这一段的时间又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做洗车这件事情，
0: 嗯，
1: 它是可以赚钱的，但是我们刚还是回到一开始有讲的，人如果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呛到。那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从10月到过年前大概1月底2月初，有4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在10月的时候大概下雨下了15天，
0: 哦，
1: 11月下了20天，
0: 哇，
1: 12月下了20几天，
0: 我很记那么清楚。
1: 那个就是
0: 很难忘记，
1: 很难忘记，真的很难忘记。
0: 我那几乎就没什么收入了呢。
1: 对，所以又不得不转业。
0: 所以后来你又转到了保险，到零售吗？
1: 那时候还没有到保险，那时候刚好有同学做电玩。
0: 哦，电玩，
1: 早期的赌博性电玩。
0: 哦，
1: 做了大概2年多嘛。
0: 嗯，
1: 又碰到周恩生案。
0: 嗯，
1: 所以我们200多个据点
0: 都
1: 一个晚上剩2个。
0: 哇，那这个是之后你就开始走金融保险。
1: 对，
0: 那金融保险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你有升到区经理啊，真是很厉害嘞。
1: 应该说过去的经验累积，那可能在做事情的态度跟要求上跟别人会有一点不同。
0: 欸，那其实做这个就蛮好啦，那你为什么就没做了呢？
1: 那一年我记得是31岁吧。
0: 31岁，我还是很年轻啊。
1: 印象非常深刻。
0: 哦，为什么？
1: 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就是还是在负债阶段，印象非常深刻。12月25号，我们发年终奖金是外商公司嘛，那时候是外商公司。
0: 嗯嗯，
1: 那年终奖金是在12月25号汇款。
0: 嗯，
1: 我带着2张提款卡，一张我太太的，一张我的，到提款机去等，因为它12点会更新，大概12点20分，你就可以知道汇进来多少钱。
0: 对，
1: 那为什么会那个时候那么紧张要去看？因为在1月初的时候要付太多钱了，所以带着2张卡片去，2张卡片一刷，加起来有200多万，
0: 哇，
1: 年终奖金，
0: 哇，好厉害哦！
1: 结果到那一年要回家过年的时候，想要回台南老家过年，
0: 对，
1: 身上剩2万。
0: 190几万都还掉了，
1: 220，应该227万吧。
0: 所以你几乎

0: 两百二十五万都还掉了。也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把那个上千万的那个债务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了。
1: 还债没有这么轻松，它代价太高了。其实这也是人生里面，像刚刚有提到
0: 别的创业家，
1: 别的创业家，
0: 嗯，
1: 其实我很清楚，
0: 很能够体会他当时的心境。
1: 从零要存到一千万，跟负债一千万要到零，那是五倍的距离，
0: 五倍的距离，
1: 五倍的距离。
0: 所以你们的心智很强，之后你在创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打不倒你们。金融保险业这样的看起来你的业绩很好啊，那为什么又要转入到服饰零售的产业呢？
1: 其实保险业，我们那个年代的保险业是没有底薪的。
0: 哦，
1: 是没有底薪，只有奖金。
0: 那真的很厉害，所以有这么多人呢。
1: 那时候我手底下有三十几个业务。
0: 哇，
1: 然后后来就是有发现两百多万的事件，要到过年剩两万块，
0: 对
1: 这件事情有
0: 冲击到你，
1: 深深的冲击到我，我还要这样过吗？那所以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我们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是那年的除夕前一天，我跟我太太就是为了那两万块要回家过年，不敢回去，
0: 不敢回家过年，
1: 对，没有钱包红包啊，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坐在床头，认真的算。从我们认识那一天开始，一直到那个过年，
0: 嗯，
1: 我们两个那时候一共在一起九年，
0: 九年，
1: 九年，九年，他赚的钱跟我赚的钱
0: 都合在一起还债
1: 五千五百万，
0: 五千五百万
1: 还不了一千万
0: 啊！哇，
1: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个距离是五倍，绝对超过五倍？
0: 整入服饰业，还是您的太太有从事服饰业的经验呢？
1: 我太太从国中到跟我认识之前，从事服饰业大概从事了十一年。
0: 哦，原来还是有一些脉络的。从事服饰业应该就很好啦。但是为什么你觉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服饰业的领域当中，你们还是有赚到钱吗？
1: 有，当然有，当然
0: 赚的不错。
1: 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那是我人生第二次莫名其妙半年，
0: 半年的时间，
1: 半年就负债三百万，又负债三百万，
0: 又负债，是怎样？为什么？
1: 跟会被倒啊，然后开票借朋友被跳票啊，就这样加一加又三百，
0: 哇，
1: 半年，
0: 天啊，那一千万还没还完，好不容易还了一些，
1: 那时候还差不多了。
0: 那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搞的？这个钱到底跟你过不去吗？
1: 所以我人生里面有十年啊，就是在这样轮回，
0: 十年，
1: 对，二十五到三十五。
0: 那还好，那个时候你年轻，
1: 对，
0: 还有本钱去乱啊。我想呢，从您二十五岁开始到三十五岁这段时间，把你的负债慢慢的还完之后，那你也从事了不同的工作。在每一个工作当中，是不是都会累积到你现在呢？成立这个百年传奇，我觉得你成立百年传奇呢，也真的是蛮传奇的、所以待会我们会请呢执行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你也曾经讲过说呢，没有最好的决策，只有最适合当下的决策。其实我发现，其实你的逻辑跟你的经营概念，还有你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所以这一些的能力的培养，是你自己本身有从事不同的工作的人生历练，还是您个人认为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成就你后来呢？对于你现在的这个执行长成立公司来管理跟经营公司，会有一些关联的呢？
1: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
0: 对，
1: 它都是养分。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有些是养分，有些是教训。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
0: 快。
1: 快。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服饰店开的会是连锁了吗？
1: 当时我们算是连锁，就是台湾代理，
0: 所以它等于是全台湾都有。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应该是赚了第二桶金。
1: 那时候是真正就是有反正了，
0: 反正了，三百万也还清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会发觉说，做生意其实也是不错的。
1: 应该说再选一次，我还是选做生意。
0: 好，那当时后来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决定收掉全省的门市，就开始重新去思索你要从事不同的工作呢？
1: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要做全省的专柜。
0: 对，你要多久一段时间都要去绕全省？
1: 我一个月大概绕台湾三到五圈。
0: 一个月要绕台湾三到五圈啊？
1: 对，所以我大概有一个月大概有十五天以上的时间不在花莲，所以我的小朋友是寄放在大姨之家，就是我太太的姐姐家。
0: 所以你太太要跟你一起去跑全省？
1: 大概五次里面会有两次到三次。
0: 所以你认为这样子孩子没有人陪伴不好？
1: 因为有一次我太太跟我儿子在看他们去玩的照片，看照片嘛，
0: 没有你
1: 也没有。

0: 太太
1: 啊，真的、啊
0: 欸、就是我太太问他说这是跟谁去玩、
1: 嗯、
0: 然后跟阿姨去玩，去哪里玩、啊、去什么地方玩，
1: 嗯，
0: 那我太太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找我去，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回了一句，他说你们哪有空理我。
1: 但是他多大？
0: 5岁。
1: 5岁而已啊，哇！因为我觉得做父母的这种感受，心会真的蛮痛的哈、嗯。都在外面打拼，我忽略了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就决定把门市都收掉。
0: 嗯，
1: 哇！收掉之后，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你开始会从事这个百年传奇呢？跟百年传奇又有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连接上的呢？
0: 嗯，当时我们还在做，在花莲还是有一些服饰店，
1: 嗯，
0: 在做经营嘛，
1: 嗯，
0: 因为刚好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做平面设计，原来的创办人、
1: 嗯，
0: 他们几个人找他一起合伙，
1: 是
0: 想要成立一个做伴手礼的品牌。他来找我问我的意见，和这样的工作，
1: 问对人了，
0: 对对，这个方式适不适合经营呢、啊？
1: 嗯哼，
0: 那其实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的，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
1: 是
0: 哈、嗯，那也觉得有市场。后来就跟他们聊聊一下，那个时候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集资够了吗？
1: 嗯，
0: 他们说集资够了的，我就没有再继续。
1: 嗯，
0: 就是大家还是好朋友嘛。
1: 对，
0: 不过那个时候我有建议他们应该要开门市了，当时。百年传奇成立之初，他们只想做网络的生意。
1: 所以这个百年传奇，他们在网络上成立是在几年的时候？
0: 100年4月1号，
1: 也是100年4月1号。
0: 嗯
1: 嗯，他那个时候只有成立网络上，其实他们还蛮先进的哈。
0: 对，
1: 那个时候其实，在十几年前会在网络上就做生意的人，其实也没那么多，
0: 嗯，
1: 还是以实体店面为主，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他那一群的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吗？还是说、
0: 比较年轻？
1: 民国100年。4月份开始成立的、
0: 对，
1: 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变成会是你来承接了呢？
0: 当时的网络环境它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它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它太超前，那所以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那后来到8月份的同年的7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希望想要开门市，
1: 嗯嗯，
0: 但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
1: 嗯，
0: 就实体店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找我一起
1: 做。
0: 对，
1: 好、那后面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建文拥有丰富的门市与创业经验，原本是股东，103年回到公司接手经营，一路走来他始终相信人在什么位置就要尽最大的能力把事情做好。百年传奇做的是花莲伴手礼，但他认为真正要传递的不是产品，而是对品质与食安的态度。然而0403花莲地震重创观光产业，他更号召八个品牌合作，推出买100捐50，员工不但没有放无薪假，反而加班赶工。执行长张建文对于公司的期许，花10年让百年传奇成为花莲知名伴手礼，他再用10年时间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因为食品是一门良心事业。他说，
1: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再花10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重要，很重要。食品啊，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建文。其实我们刚才呢前面两段听到他的创业，还有他历经不同的工作，我觉得创业家的那个意志力跟那个坚持啊，还有个韧性啊，要相当的够，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打造他现在的事业哦。所以呢，执行长在帮别人工作，然后你自己呢又成立公司，从广告业到服饰业到现在的百年传奇，它是一个伴手礼哦。之后就开始您加入了吗？什么样的因缘机会您加入了？到最后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的呢？
1: 我加入是因为要做线下这件事情，在做我把线下这一件事情安排好之后，我就离开公司。
0: 哦，你就离开公司了。
1: 我就离开公司，就其实我个人希望做的是纯股东，我就是投资的这些。
0: 我说你当时只是纯股东。
1: 对，当时的工作就是把门市开好，
0: 嗯嗯，
1: 就结束，就算我的工作结束，当然可以自主运作，就算结束嘛。
0: 嗯，
1: 过了2年之后，因为开股东会嘛，当然有一些经营上的问题，那我以我股东的身份有一些疑问提出来，刚好那一次的股东会是董监事改选，
0: 哦，
1: 那整个改选的状况就变成我换后接手公司的经营了。
0: 所以那些人都离开了吗？
1: 没有，当时大家都还在，
0: 都还在，
1: 变成我是公司负责人了，就是我负责经营。
0: 所以当您自己本身进入公司的时候呢，公司面临了许多的挑战。
1: 而其实当时还好，其实我们做了一点修正之后，其实公司就开始获利了。
0: 所以你就是因为改成线下所以开始获利吗？
1: 就是跟线下没有关系，在有线下有线上的时候，当然业绩有很大幅度的成长，很大幅度的成长，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可能没有做好，
0: 哦，
1: 那所以它变得是后来的2年是没什么赚钱的。
0: 哦，那你进公司是民国几年？
1: 回去接手公司103年。
0: 103年，
1: 对，103，
0: 然后就没有这么好日子了，就是要自己去参与公司的运作。103年你进入公司之后呢，2年之内你把公司的盈亏把它给打平了。
1: 当年度我们就赚一个股本。
0: 这么短短的时间可以赚一个股本的话，就表示这个生意是很好的啊。
1: 应该说当时因为他们都是以前都是上班，对数字成本比较没有概念，只是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没有控管很好，所以导致获利不良。那其实把整个成本结构稍微调整一下就开始有赚钱。
0: 百年传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然后你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
1: 百年传奇其实我们当时成立之初是集合了从宜兰开始到花莲的百年老店，那百年老店的商品里面跟他们共同开发新的商品，买断口味，再做包装，来做行销。
0: 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们的产品是比较多元的
1: 啊。对，
0: 不是光只有花生。
1: 其实我们当时主要的有酱料类的，
0: 哦，这么多，
1: 有花生， 有麻花，
0: 嗯，
1: 有沙琪玛，还有辣椒香料相关的产品。
0: 因为我看你们还有茶，
1: 对，
0: 所以我看您给我的资料当中，你们也得了不少的金奖啊，哈，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呢国家的品牌啊等等哦，
1: 对，
0: 所以你们得了不少的奖项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开始经营的时候呢，你们的 slogan 就是传承的老味道哦。那原先这些呢都是他们以老师傅的手工艺吗？那您自己介入之后，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验，会不会把它变成有一个生产线，或是去调整它这个公司的一个体质的经营呢？
1: 应该说我们一直试着让产品要让它量化嘛，
0: 是，
1: 那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在量化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做取舍，可能在味道上或者在口感上，它就没办法像达到现在的要求。
0: 每一种都是要这样子吧，譬如说你刚才讲的酱料啊、花生啊等等哦。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执行长也跟我谈一下那个花生，你要不要谈一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差别哦。
1: 我们讲单纯以花生来讲好了，花生因为它不是同一个花生浓缩种植的
0: 生产的、
1: 嗯、生产的，通常花生在收成之后由花生农会晒干，
0: 对，
1: 每一个花生农晒干的程度不同，也会因为花生大小颗它的湿度也会不同，所以在 SOP 的过程里面它很难数据化，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数据化，所以还是要靠经验。
0: 所以呢，像譬如说我们也会担心像花生里面有，现在很多消费者会担心所谓的黄菊毒素啊等等、嗯、所以你们在制作的这个流程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咯。
1: 黄菊毒素就是因为花生发霉，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运送的过程跟储存的过程就很重要，像我们自己是控制在零下二十六度，
0: 二十六度，那不是就结冰了吗？
1: 对对对，就是保存一定要在零下二十六度。
0: 哇，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黄菊毒素就没办法生存，
1: 它就不会发霉
0: 哦、
1: 嗯，它就没有发霉的机会
0: 哦。所以在这个运送的过程，这个冷链的过程要很严密哈。
1: 对对对，
0: 这每个环节都不能够省它哎哈。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呢，到公司以后呢，两年就翻转了，又多赚了一个股本。那你认为真正翻转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成本控制。
0: 成本控制，那他们之前没有成本控制吗？
1: 业绩来得太容易、哦、那就没有想过原来有那么多陷阱，本来会赚钱弄得不赚钱。
0: 好，就是你把它去调整体制以后就开始赚钱了哈。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呢？譬如说疫情啦，还有0403的花莲地震啊等等，那百年传奇这一路走来呢，也经历了许多的危机，那您每一次呢都是怎么来站起来的呢？
1: 也没有所谓的怎么站起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嗯、我们在真正成为独资公司的时候是因为疫情
0: 哦，
1: 因为疫情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就是印象中如没记错的，当时的所有专家都预估要到隔年第四季才会变好，所以那时候就紧急找股东们开了一个会。
0: 嗯、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包括你？
1: 原来有八个，那时候剩三个而已。
0: 哦，那时候有三个、
1: 啊、那时候有三个、嗯、那剩三个的时候就找大家开个会嘛，
0: 要继续经营呢，
1: 要继续经营嘛，或者是怎么样，那、啊、结果、嗯、那当时有另外两个就说那他们要退出，那、啊、就变成我一个人继续经营。
0: 嗯，所以他们也是花莲人吗？
1: 一个花莲，一个高雄。
0: 好，所以他们退出之后就完全你自己开始接手出来经营。
1: 对，
0: 可是经营你还是会碰到疫情啊，而且又包含了0403的花莲大地震。哎，你那个时候您发起了买100元捐50元，而且串联的在地的品牌自救、嗯、这个想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花莲属于一个天
0: 灾好山好水好
1: 天灾比较多的地方。
0: 嗯，
1: 那我们经历过107年，
0: 嗯，
1: 有一个0206大地震。
0: 嗯，
1: 那一次算比较严重，除夕前两天嘛，在同业因为连假的关系，大家都会把货量备比较足。
0: 对，
1: 所以当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107年2月6号那一次，就是大家的东西最后就是丢掉，
0: 因为地震的关系，然后
1: 因为没有光客
0: 哦、
1: 嗯，因为没有客人。
0: 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快过年了嘛，
1: 对，过年前三天嘛。
0: 哇，
1: 2月9号是除夕啊，2月6号地震嘛。0403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我第一个想法

0: 还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1: 嗯，
0: 让我们的员工不要休无薪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我们换了其他品牌，告诉他们说我想做这件事情，问大家愿不愿意参加，
1: 嗯，
0: 而且我大家就同意。那确实我们到最后我们有一共有八个品牌参加嘛，那到最后我们只有一个品牌，因为它量体比较大，它有300多个员工、
1: 哦、
0: 除了它以外我们其他人都还要加班，没有半个员工休五星假还要加班、
1: 哦嗯、现在它的员工太多了，
0: 对，他们真太多了，他们量体太大、
1: 哦、那好棒哦。可是你们这样子符合你们的成本吗？100块钱捐50块，
0: 这个时候不是赚钱的问题
1: 哦，是你们目的是要让你的员工不要休无薪假。
0: 因为过去只要发生一个风吹草动，就是花莲的观光业就是要休无薪假，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1: 也就是说你串联各家的品牌、
0: 嗯、
1: 这是奏效了。
0: 对对，
1: 好棒哦。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说这一路走来呢，从我们刚开始谈到您自己本身去台北，然后到了花莲，好，其实你在花莲住了有没有20-30年？
0: 算是第35年。
1: 非常道地的花莲人，
0: 对对对，
1: 比花莲人还道地了哈。
0: 对，
1: 这么多年下来呢，您在人生的转折上面也经历了不同的工作，还有您失败再站起来这段的历程，您个人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刚刚有讲，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1: 嗯，
0: 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那件事情做好。
1: 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每一个环节啊看起来都不连贯，好像譬如说你做广告业，然后呢去做了电玩，然后呢又做了服饰等等，后来又接手这个百年传奇啊，这个每个环节完全都没有连带关系啊，还有房地产、嗯、还有呢、嗯、其实金融保险业啊，
0: 嗯，
1: 这些看似都不连贯的这些的行业，您是不是觉得说诶它是不是有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连接起来，造就现在百年传奇的创办人跟执行长的你呢？
0: 这一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干，其实他们在对不管人生观或是工作的价值或者是工作的方法跟内容来讲、
1: 嗯、
0: 他们是不同的环节串起来的，
1: 是
0: 由他们各自不同的环节来串起来。譬如说保险业，
1: 嗯，
0: 那它是一个比较有完整组织架构的概念，又譬如说服饰业好了，
1: 嗯，
0: 它就是连锁加盟的概念，
1: 嗯，
0: 就是在一个连锁事业经营的概念，所以它是很多东西串起来的。
1: 所以你不会怪老天爷为什么让你赔了上千万，后来又被别人赔了300万，就1000多万，这个你不会觉得说哇我要是没有那些的话可能会比现在更好？
0: 不会，没有那一些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1: 所以呢你认为每一个环节看似不连贯，可是在每一个的阶段当中都有让您学到的某一个功课，就串成现在的执行长的张宪文、嗯，
0: 是的。
1: 那百年传奇呢，其实这多年来呢获得许多奖项的肯定哦。那您怎么样呢再把花莲的文化跟在地的土地的故事呢跟旅客呢把这个伴手礼是带你们百年传奇的礼品回家呢？
0: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
1: 哦、
0: 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
1: 嗯，
0: 我们每一样商品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1: 嗯，
0: 但是我们在不管是在制作或是选材的部分，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像大家到我们门市也不会做推销，我们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东西怎么样做出来，
1: 嗯，
0: 有哪一些不同的机制来做选材挑选，做了哪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会要你把它买回去。客人真的喜欢了你试吃，吃了个喜欢的再带回家。
1: 那目前你们现在的通路呢，除了花莲你们自己本身有几间的门市店？
0: 我们目前花莲有4个门市。
1: 嗯，那在别的地方其他的县市没有吗？
0: 没有
1: 哦，只有在花莲才有。
0: 对
1: 哦，
0: 我们目前在 7-11 的区域贩售、嗯、有2支商品在上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日后在百年传奇在通路方面是不是可以拓得更多的点，或是可以到台北来，或是到哪个地方台中高雄去拓门市呢？
0: 与其讲拓门市或者是找通路，我们现在比较努力想要的是，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
1: 嗯，
0: 那我们希望 将来可以再花十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
1: 那你有想过怎么做了吗？怎么样把这份的理念落实在你的百年传奇的经营呢？
0: 第一个，我们还是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
1: 嗯，
0: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1: 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食品啊，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1: 没错没错，尤其现在的食安的环节常常出状况。我觉得刚才呢执行长提

0: 到视频的态度啊，真觉得蛮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蛮多的视频，我们也觉得诶，他是个老字号了，怎么还会出状况啊？所以台湾人好像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一个大的食安的问题啊。所以其实现在的消费者呢，有这份的心态，就是刚才您执行长所提到的对于食品的安全性啊，我们会愿意呢多花一点钱，但是我们希望那个产品是真的好的哦。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哦。所以这个您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愿景，对于您自己食品的态度，当然你一路走来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呢，您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呢？
1: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可是台湾开始从大概十几年前开始讲究食品的 CP 值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就被扭曲了，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你要讲究 CP 值，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以我们来讲，我们做到的，可以做到就是除了原料本身的必须要的添加以外，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我们的面团发酵连酵母粉都没有用，我们只用面粉的自带酵母来做发酵。那一般的加了酵母粉发酵，它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发酵完成，我们要发酵24个小时。
0: 那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做呢？
1: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0: 难怪您刚才想说食品的态度，也就是说呢，你的产品你都有很严谨的方式去对待，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呢感觉这个食品是安全的。
1: 对，
0: 这真的非常好啊。因为您现在呢也在政大念书哦，为什么会想回学校念书呢？这对您有帮助吗？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基层到管理阶层到创业，这个都历经过了，为什么还想回到学校？而且您是住花莲的，政大在台北哎哈。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您是每个礼拜要开车来台北念书哎，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呢？
1: 开头我们有讲到，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念书，
0: 对，
1: 所以选择走另外一条路嘛。
0: 嗯，
1: 那其实就以前讲的，以前老师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到这个阶段的好像你过去所学已经不够用了，就得要再精进了。我觉得是要再进修。
0: 所以你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你觉得真的有学到吗？就是精进对你经营这个理念当中会有帮助吗？
1: 当然有，当然有，
0: 也不能说没有哈。
1: 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
0: 好，那对于呢也想要创业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执行长有没有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坚持，
0: 坚持，要坚持到什么程度呢？
1: 你还没有成功，就是你不够坚持。
0: 坚持真的很难。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其实呢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也祝福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完您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就是有那个斗志力跟那个意志力哦，还有那个勇气就可以去面对它。你看你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难，你都可以一步一脚印完成了哦。好，也祝福您，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宪文，他一路坚持在创业的道路上，他也把这份信念送给每一位想要创业的人，如果还没有成功，就是你坚持的还不够久。从他的创业故事里，我们也看见了坚持的力量。非常感谢创办人张宪文特别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补财库，又要去哪些庙宇？讲到这个主题，当然一定就是要邀请到安导喽。
4: 哎，公台湾睡台湾，台湾的够出奇，公不了睡不进啊！大家好，我是同爱公公安导，
2: 是吧？安导，哎，想到这个主题，不找你来怎么行呢？
4: 我都快变命理老师的
2: 没有，你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而且其实说老实，刚刚前面一讲到补财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小旅客们就说，对，谁不需要补财呢？一想到
4: 谁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囊中就不够呢，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永远钱不会太多这样子。
2: 没错，钱永远不嫌多，对对对，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财运。而且财运也有是有分，就是正财跟偏财，对吧？
4: 没错，
2: 我也是希望说我每一次大乐透的时候都可以奇怪，那个几亿怎么都不是中到我家呢？
4: 这就代表你没有偏财运
2: 哦，所以我只能有正财这样子，
4: 就好好，但是你工作都会顺利啊，所以这很好，
2: 这也不错啦。
4: 对，真的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偏财很棒哎，就是感觉我只要付出去买彩券的努力，
4: 就是以小钱博大钱嘛，
2: 对
4: 不对？就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2: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想要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大家求财的庙宇，然后究竟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补财库，补财库要什么时候补，然后又怎么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4: 是的啊，
2: 请问安导，真的吗？这几年你有感受到找你问补财库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4: 是蛮多的，因为还蛮常有粉丝问我说，哎，安导，哪一间庙补财库最灵验？
2: 对啊，而且尤其是你们那个财神爷联谊会、
4: 啊、
2: 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就是跟财神爷很熟。
4: 没错没错，
2: 就是问了你之后，你感觉就会直接打赖问他说，财神爷请问最近一次补财库时间。
4: 对对对，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老板是财神爷这样。
2: 对对 对,
4: 对, 对，在我后面顾着我们这样。
2: 是，他们有一个财神爷联谊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创作者们，然后教大家或者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补财或是认识财神爷的相关文化，
4: 或者就大家一起来补财库这样。
2: 对，那就想要问一下，刚刚其实粉丝也问你了嘛，要去哪一间庙才可以、欸、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庙是专门在管财的？
4: 我觉得呢管财的很多、比如说你只要拜的是财神爷、比如说像什么五路财神庙、或者是呢土地公庙、也都有在管财、对，那其实我们台湾人的财神信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属于文财神的系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武财神的系统。
2: 我有问题，这求财还分文跟武怎么样？有人是用念书的方式拿到财力，然后有的人是拿出剑来杀敌的这种吗？
4: 没错，真的、
2: 啊、是真的。
4: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士农工商里面来讲的话、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属于比如说你说坐办公室的，对，他不用跑外务的那种，那你就是一定要去拜文财神。
2: 就是在文件文书处理上，
4: 没错没错，或者是动头脑的、这种的、对，设计的啦，
2: 这种
4: 都算都算、
2: okay.
4: 对，文财神、
2: okay.
4: 那武财神的话通常就是呢必须要往外跑的，比如像我们这种要跑外景的啦、然后呢跑
2: 业务，
4: 对，跑车的啦，这种的然后他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来钱比较快的，
2: 来钱比较快，
4: 对，来得快比 比如说像是有的接 case 的，对，我是论件计酬的。
2: case 做完之后就来了。
4: 对，我 case 多，我就会赚得多嘛。对，那你说有的像上班临时薪水的那种，那就是文财神的管辖了。他就是怎么做就固定那些薪水，但是不会让你饿着，但是呢，你也可能差不多是稳稳的赚。
2: 那我有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刚好是一半一半就是你要做节目企划，然后你也要写这些文案，那同时你也要跑外景，也要做业务，那到底应该要拜文还是武，还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4: 这个的话，就我们要比较巴结一点，文武都拜，
2: 真的是这样子，就文武都拜就好。
4: 是啊，两个都是照顾我们啊，对不对？
2: 但通常找文武财神拜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进庙里面，然后点一炷香，跟我们平常跟妈祖讲话的时候一样吗？就谁谁谁，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帮我财运畅通、然后多一点工作，就这样吗？
4: 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求财的话，那这财。

0: 生意也太廉价了吧？
1: 哦，财神爷这样会很忙啦，
0: 对，很忙，
1: 对，让业务会太多。
0: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有所求哦，希望能够跟这个神明去换得一些利益交换的话，
1: 来
0: 讲直白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赚钱嘛。
1: 台湾人就是实在，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白拿人家的嘛。
0: 对，没错，那你总是要有点交换条件嘛，对不对？哦，比如说可能哦，就准备个贡品。带个鲜花水果啊，或者是呢，哦，财神爷爱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花生糖啊、抹吉啊之类的，
1: 人家吃一顿饭，
0: 对嘛？
1: 对不对？
0: 山珍树果嘛，对不对？对，弄一弄，然后呢，去拜拜哈，然后烧一份金纸，哎，补财库、财库金之类的，对。
1: 哎，可是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庙，他们会要比如说烧什么金元宝啊，或是要烧一些什么上面要写东西的这种写名字，那个是又更复杂一点点的吗？
0: 对，这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大概差不多这近十年以来，台湾的这种财神信仰在发展的时候，
1: 是
0: 慢慢的就建构出了一个补财库的系统，然后也建构了出一个求财的系统。
1: 哎，先问个问题，所以补财库的意思应该是你有缺你才要补，那我怎么知道我缺？
0: 哎，对，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缺。
1: 因为这个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命格命理之类，像我们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名字要带水字边，我以为补财库也会有一个年份，就比如说今年可能属什么的，你可能要补。
0: 对啊，比如说像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他会去找老师，或者是找一些灵媒，还有一些鸡生哦鸡童，然后去求神问卜哦，然后看看说我今年有没有缺，就是就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流年
1: 啊，对
0: 对，问了流年之后，那就知道我今年大概的方向走向在哪里嘛。对，我今年如果有缺，我就去补一点嘛，然后尽量就是呢，事前的及时止损，把这些可能流失的意外之财呢，给它截住。就不会让你不赚钱嘛。
1: OK， 把这个水坝挡住留下来。
0: 没错，那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啦，其实通常齁讲那种齁，有时候我们大家常会遇到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你去庙里问，然后就跟你讲说，哇，你这吼庙中贷款啦，吼，你就是在报啦，然后呢，大概多少吼，三万人把你折啦呢，然后做完之后没有的时候啊，不要紧啦，我哥帮你自己
1: 发挥
0: 啦，吼，十五万啦，那哇，你就这坑就下去了。
1: 对呀、啊，这样很可怕、欸。
0: 对，事后你当然恍然大悟之后，你发现，哎、奇怪，你钱还没赚到，你就先撇出了十几万去了。
1: 那如果正规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0: 正规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到你家附近的大庙。不管是土地公庙或者是那种有规模的庙，百年的庙宇都行。你到那些大庙去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财神庙，比如什么北港武德宫啊，或者是什么杭楼堆啊，这种福德宫都可以。你就到庙里面去跟神明禀报啊，地址安岛住在哪里，然后呢我想要问说，诶，我最近感觉工作不顺啊，然后你就把你的实际状况讲出来。觉得你先反思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状况，好像缺什么，或者说好像最近又一直呢、比如说开个车然后常常一直在修车，然后换个轮胎换个油啊之类的，对，好像钱一直在撇出去，那我需不需要补财库，跟神明保不会最准
1: 哦，直接问。
0: 对，对，神明没办法被左右嘛，
1: 没错、
0: 人可能就会
1: 人的话很难讲。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问神明嘛，如果我真的哦需要补财库哦，可或者是消灾解厄哦，需要可能做个法会干嘛之类的，请给我显波。
1: 显波，
0: 对，那一个三个都可以，反正看你跟神明怎么样去讲。
1: 对，
0: 那就是神明给你建议。
1: 对，
0: 比如像我每次啊，我到北港武德宫的时候，我有去祖庙拜拜，然后我就会这个问说，啊，不宅公啊，我最近好上半年这样子，我有没有需要补财库？有显波了，那我就会还会问一个重点哦，有显波了之后，通常来讲就会跑去这个卖金子的地方，金子的柜台去说啊，我要补财库的金爪。可是呢，我还多问一件事情，那我要补多少？
1: 哦，
0: 对。
1: 补金纸的话也有分，
0: 对啊，
1: 那是怎么分一踏两踏这样子？
0: 你就
1: 金纸的数量，
0: 其实这是看个人。那我的概念大概就是以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金纸？
1: 哦 ，OK， 就是一百、五百、一千，类似像这样子。
0: 那大家会觉得说，那大庙他们都有金纸的一些，比如说标准嘛，可能就是一份就一百块嘛，
1: 对不对？
0: 那其实你可以问说，我需要补几份？
1: 哦、OK
0: 对，因为有时候呢
1: 这个数量就理解一点，
0: 对，那就是我要拿几份嘛、
1: 对，
0: 那你看庙的公定价是什么
1: OK、
0: 比如说他可能一份是200块，那我要补几份
1: OK，
0: 那就问武财神，我需要补几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假设是五份，你就去买五份、就是1000块
1: OK 就可以了、
0: 就是花了1000块去补这个财库。
1: 哦、OK，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好像也不用 特别找师傅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
0: 当然的，这个我刚刚这个做法呢，是属于比较简便型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不受外力影响。

0: 对，
1: 那你要找师父也可以，如果你有信任的道长、法师、和尚，你都可以找他帮忙，
0: 也可以来请他们做。
1: 对，那这个就属于 one by one 的，就针对你，然后针对你的生辰八字，然后你的流年，然后去帮你看完之后，然后告诉你哦，你还缺什么哦？因为道长他可能从别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道教的科仪的旁观侧击，然后来帮你去补，说你可能还需要补什么。但是神明的话是变成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去问。问了之后他可能想要跟你多讲，但是你根本 get 不到他的点，
0: 我的，或者你不会问，
1: 对，那你就问不到，那我们只能问说我有没有需要补，
0: 理解，
1: 对，最简单就是这
0: 样。所以看每一个人你平常跟神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叫大家迷信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做，可是只是说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也比较安心，
1: 对，没错，
0: 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阻碍，也许你其实在工作上面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给自己的信念跟力量，我们就是要有信仰可是不迷信。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也说要去附近的大庙等等，我觉得安导要不要直接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台湾比较知名的，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口袋推荐你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求财或是补财库，哪一些的财神庙或者土地公庙的话，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1: 像我刚刚就讲到了这个北港武德宫，对，这是南部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嘛。对，那在北部的话呢，像是这个中和的航楼堆，对，烘炉地这个南山福德宫，对，这也是呢大家看夜景的好地方。
0: 对，我觉得烘炉地是不是好像会有很多业务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半夜，不知道12点还1点钟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说，好像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圣地，就跟我朋友一起骑机车上去，
1: 哎呦，
0: 超多人。
1: 对，
0: 半夜12点1点人超多，这是正常的吗？
1: 正常，
0: 还是说，请问拜土地公或是拜财神也有时间吗？就是什么时辰比较好吗？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半夜去啊？
1: 就因为这个其实原本来讲啦，庙正常都会有一个开门关门的一个上下班时间
0: 嘛，
1: 对，神明也有上下班时间啊，
0: 神明也要休息没？
1: 对，但是呢，因应这几年就是大家市农工商，然后再加上有些行业的这个时间性比较不是正常的，
0: 了解，
1: 对，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忙了一整天，下班之后你就是晚上的9点10点才下班，对嘛，在公司做牛做马，
0: 那就回家睡觉了啊，怎么还要再出来拜拜嘞？
1: 对，所以呢，这些庙就会配合大家，好，那我就基本上不关庙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拜，对，比如像航楼 day 就是这样子，或者是像这个竹山指南宫，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关门的，一年24小时随便，全年无休的那种。
0: 就是，你想到你需要神明给你摸摸头的时候，他们都在。
1: 反正他就是土地公就坐在那边。对，那但是有些大庙它就是会有开关门的时间，
0: 是，
1: 对，
0: 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两间宫庙，一个是五财神嘛，然后一个是土地公，请问在拜财的时候拜土地公跟五财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文跟武的部分，那我好像就忽略了说，土地公我们到底跟他求的时候，这个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有啊，对啊，土地公的话你想嘛，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然后呢，
0: 所以怎么样，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1: 也可以，对，所以你看很多的这种业务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房地产，还有就是仲介房仲，跟财产有关的，动产不动产的都会去找土地公，
0: 动产不动产都可以，
1: 对，
0: 投资股票的话也是找他，
1: 也可以啊，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动产的话，这样对，
0: OK OK，
1: 对，那另外呢，像五财神这种的话，它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快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流动率高的。对，那需要呢？可能你又
0: 积极想要中乐透的话是可以的，
1: 那就没有了。偏财可能就要对偏财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
0: 我说中乐透也是来得快去得快，
1: 但是那属于偏财啊。
0: 哦，OK，
1: 我们现在
0: 讲的都是正财，
1: 对，没错，正财的范围。
0: OK， 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努力，然后不是说那个走在路上不小心捡到红包，红包也不要捡哦，大家不要乱捡，
1: 不要捡，可能会出来冲出来叫姐夫。
0: 对对对，好，所以现在讲的通通都是正财的这一个部分。
1: 对，那我们先讲土地公好了，土地公。信仰其实呢，其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很久了，然后尤其古时候，以农业为主的话，那大家认为就是有土是有财，对，所以你看古时候的那些有钱的财主，大部分都是地主，我把这个地呢，就是租给佃农，然后让你们去耕作，之后你们再交租给我，我就赚钱了，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在这边，对，然后就是在等着收你们租，然后以前一些王公贵族，他们就很喜欢圈地。对，圈地，对，这块我的，你们所有人就是要跟我交租干嘛之类的，对，有地有土他就有财，
0: 有土是有财，
1: 对，那所以呢，土地公信仰就是从这边衍生而来的，那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所有的耕作农作物就是要看天吃饭，土地公保佑，

0: 风调雨顺，然后呢作物都长得好，我就会赚钱。
1: 嗯，
0: 对，所以土地公的信仰呢，其实它就是稳定基础在成长的。
1: 原来如此，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是那个 这一块你住的那个地方，或是你想投资的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这边有一个案例这样子，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呢他找之后呢，找到有一间他真的超级喜欢，可是那一间屋主呢，就明明现在已经前屋主了、
0: 哦、
1: 但他之前呢明明就是要卖出去，可是他很在意他的下一手是谁，就是他不在意他那个价格的费用，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很在意，希望能够下一个接收他的房子的人是一个会好好爱惜、哦、因为那是好像是那个前屋主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他自己装潢得很漂亮、uh-huh.
0: 这样子、啊、
1: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他要以小换大、嗯、所以就会希望说就是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哎、我想说都已经你已经要脱手了还要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朋友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这样子、嗯、他就反正就先去跟那个常常去看啊，然后跟邻居打招呼打好关系，然后他就去找了土地公，就附近的土地公庙、哎，然后就去带了那个花生糖什么的、嗯、然后就去给土地公，然后就拜拜拜，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前屋主就打电话给他、哎、就说我决定要卖给你们了这样。
0: 哇塞，
1: 超级神，因为他们中间犹豫了非常久、欸、就是来来回回他还见了那个前屋主三四次哦、喔，你就知道对方有多谨慎。
0: 所以他的前三四次是不是都没去拜土地公？
1: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觉得对方还好像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也很犹豫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们就已经觉得所有的招都做完了，对，最后呢就有人提醒他们，就说那要不要去跟附近的土地公打个招呼，毕竟如果你想要搬来这里的话，接下来你就在他的管辖区域，
0: 没错，拜码头很重要，
1: 先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说哦，我希望可以搬到这边来，希望可以有这个缘分，然后现在是什么几动几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现在很犹豫，你去跟他们讲一下这样子。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巧合，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在斡旋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
0: 哦。
1: 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啊，他拜完之后至少他就是你知道那个老大也讲过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邻居也都打点了，
0: 全部都打通
1: 了，该做的事都做了，
0: 对、啊、
1: 对，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算最后决定是不是你，你也会觉得你已经尽人事了啦。
0: 对，没错，
1: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件事情、嗯、
0: 对，不过话说回来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拜土地公既然这么好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常去拜他？可以
1: 是吗？
0: 对，你可以常常去找他、嗯、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带对贡品啊。
1: 啊，贡品要带什么？
0: 对啊，
1: 我刚刚花生糖是对的吗？
0: 花生糖是对的，
1: 嗯
0: 啊，对嘛。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贡品呢，现在大家都讲到土地公神呢，你要拜他的话，就要拿马吉呀、啊，
1: 黏黏的、哦，
0: 对，可以黏住他的嘴，然后呢，他才会帮你黏住那些钱，这样子
1: 哦，
0: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
1: 我以为是黏住嘴，不要跟玉皇大帝说我的坏话。
0: 我们就是想要用糖啊，用这些甜蜜的东西封住他的嘴嘛。嗯、
1: 对
0: 对对、嗯、然后或者是带花生糖哦、嗯，因为大家觉得说土地公嘛，老翁老马爱拔头刀，
1: 嗯、
0: 对、
1: okay ，
0: 或者是呢，夹头刀或者夹个老老老这样子、
1: 嗯，
0: 对，那用这些呢，哦，花生糖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个哦富庶老人的一个形象，
1: 是的
0: 一个投射，就觉得说啊，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供养他，他会很开心这样。
1: 原来如此。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现在很多人大家认知的啦，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只要带一个诚心。就够了
1: OK、哦、
0: 你的鲜花素果很简单的几份贡品、嗯、糖果饼干都行，
1: 或是选你喜欢的啦，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對你喜欢的甜食，我觉得我有时候去拜神明的时候，我买贡品我都会说土地公我超喜欢吃的东西我想要推荐给你对不对、欸、我觉得这个神明搞不好也蛮开心的，不然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0: 你下一次可以那个拜完之后顺便问他说，
1: 问他、
0: 啊、你喜欢的话给我个显杯，然后如果你有选杯、哦、我下次再带这个给你、
1: 欸、可以吗？
0: 有、
1: 哦、OK,
0: 你知道像我在我家、
1: 这个欸、
0: 那边的土地公啊、嗯、我一开始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一开始搬进去的时候，然后呢我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今天的贡品你喜欢吗？
1: 嗯，
0: 选杯，那我说那我以后照这样的模式拜可以吗？给我秋杯，
1: 什么意思？
0: 他说是不是不喜欢固定，然后想要换口味、嗯、哦好，喜欢换口味是吧、嗯、那我以后就换一些东西这样、
1: 欸、
0: 那我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嗯、你猜土地公特别喜欢哪一个？
1: 高粱酒，
0: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是安导，我觉得安导对待神明是非常有诚意的，欸、
0: 是诚意，诚意，
1: 就是除了给零食之外，也要给饮料，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真的啊，
1: 把酒言欢啊，
0: 你总不能叫人家干跛偷刀吧，对不对？
1: 真的，而且人家不是都说嘛、嗯，就是哎、欸，大家只要这个酒下肚之后，什么事情都好说。
0: 对对 对, 对，你是给人家下酒菜的，不给人家酒，真的说得过去吗？
1: 好、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带手摇饮，搞不好也不错。
0: 哎、欸，对，
1: 因为土地公应该想到，现在手摇饮怎么这么种类这么多？
0: 欸、真的，真的，真的，
1: 给他一些。 当季限定的，比如说现在芒果季。
0: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你我们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你就问他说，哎、嗯欸，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带哪一样你喜欢、嗯，那我以后就朝这个方向带。
1: 对，没有固定啦，就是我觉得一样，就是像安导刚刚说的，心诚则灵，好不好？然后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0: 对
1: 对，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间了，对不对？嗯、只是讲到了一个是
0: 北
1: 港
0: 的
1: 五财神、啊，然后五财神是在北部嘛，那夯楼的还有吗？
0: 哎啊、我们其实呢，像北部的知名的这些财神庙还蛮多的
1: 哦。
0: 对，比如说
1: 是台北人很缺钱，哎，房子很贵，房子很贵，对，
0: 房子很贵。
1: 好、哎、，OK，
0: 好，比如说呢，像是这个啊、我们从北边来讲的话，最北端哦，金山财神庙。
1: 哦，
0: 哎，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在这个北海岸金山呐、啊嗯哎，
1: 没错，
0: 对，然后他主事的是这个济公禅师，
1: 济公禅师也可以拜财，
0: 哎，对啊。
1: 哦、
0: 欸，济公禅师其实说实在的，其实神明并没有特定说一定要他负责什么，那只是说他可能刚好哦，对于这个部分有他的执事或者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时候，哦、大家就会去聚集，然后把他奉为财神、
1: 哦。我以为还是会有一点分类，比如说像文昌帝君就是考生啊，
0: 欸、對
1: 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是什么拜医学的啦。
0: 哦、
1: 我以为还是有分呢、欸。
0: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所谓对财神的概念，大概是近60年来才会有浮现这个财神的信仰。
1: OK，、嗯、
0: 但是在百年前的话呢，并没有特定财神。
1: 哦，就是反正我家信这一尊神明，我所有事都跟他求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首先，第一个是你家里的家神。
1: OK，、嗯、
0: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行业神，才是所谓的财神爷。
1: 哦，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戏曲的话，就田都元帅。
0: 对，像我们这种演艺事业的田都元帅跟西秦王爷、
1: 嗯。对
0: 对，那如果你是做打铁业的，嗯、或者是跟可能烧窑的、嗯，你就会拜这个炉工先师。
1: 对。
0: 然后做那个投注业哦、泥水工的就会拜荷叶先师、嗯，然后做木工的就会拜鲁班先师这样子。
1: 哦，所以以前的话其实比较算是分行业别，但是因为行业别太多了，有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r，
0: 哎对，
1: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这样，
0: 对 对, 對，
1: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就是会用不同你想要求什么不同类别，所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财神其实也就分很多种，
0: 对啊，
1: 不同的神明也都可以求财，
0: 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新兴的就是要求财补财，其实在以前的观念来讲的话，正统就是呢，你把你的行业你把你的技艺学好、嗯、做好之后你就会赚钱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才会去求祖师爷嘛、
1: 啊，
0: 求祖师爷赏饭吃嘛、嗯，然后求祖师爷让我这个技艺可以再更精进，
1: 更精炼，
0: 对、
1: okay ，
0: 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好了之后，哎，我有了这样的好手艺，人家就会来找我、嗯、哦，不管是来做东西或者找我去工作这样。
1: 哎，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嘛，就是正财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能力，不是说真的你去补了，然后你去求了，你在家里躺着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跟这个财库，
0: 啊啊、
1: 其实大家还是要付出努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很可爱的地方啦。
0: 是，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由于很多公庙他们都也希望说，哎，借由补财库这样的方式来跟信众拉近距离。嗯、
1: 那、啊、是，
0: 但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之下，就大家就变成说，哎，我很容易就补财库了。哦，逢年过节补财库，然后每个月都在补财库，然后补着补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财库补起来、嗯？可能100个人、1000个里面才1-2个。
1: 是，哎、欸，所以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补财库的好时间？
0: 哦，补财库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来讲，哦，正常来讲一年有3次，
1: 嗯，
0: 哦，大概就是像是正月十五，还有呢7月15跟10月15。
1: 哦，
0: 对。
1: 15号满月的好日子，
0: 对，但这三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三官大帝的圣诞。
1: 原来如此，
0: 对，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然后呢这个7月15是中地官大帝、然后呢10月15是水官大帝。
1: 哦，所以这几个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对，那因为我们要透过三官大帝，然后跟他求起那个玉皇大帝来开恩、赦罪，那开恩赦罪之后帮我们消灾解厄，我们才能够迎春纳福。
1: 哦，先把原本的这些不好的气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0: 对，
1: 然后接着的空位我们就把好的气补进来，
0: 所以在传统的道教科仪里面、这个补财库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那正确来说的话它是在做一个开恩赦罪消灾解厄。
1: 原来如此，
0: 对，我先跟玉皇大帝还有三官大帝然后去呢、就是忏悔我的罪过，然后呢让我的这些、比如说可能不小心造口业还是说杀生干嘛之类的、把这些业障消除了之后我才能够纳聚这些福气，
1: 是，
0: 而 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纳具服气这件事情直接跟

0: 补财库画上等号。
1: 原来如此哦！如果这样子听完，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缘由是更深入一些些的，不单单只是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
0: 对，只是说现在大家 focus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我要补财补财补财，
1: 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大家其实要去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信仰跟庙宇文化其实是很有内涵的，
0: 对，
1: 大家要去看他们过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对，
1: 哦，对，
0: 所以大家就去庙里面如果要补财库的话呢，你不是只有补财库而已啊，你真正的是要去忏悔，然后去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先去解掉了之后，然后呢祈求开恩赦罪，你才能够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之后你才能够积攒福报，所以积攒这些福报才是我们最大财富。
1: 那因为其实就是安导，你们在那个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每年都做蛮多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的时候，也想说可以帮大家不知道的人一起揪团补财库，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选中秋节？你刚刚不是说是要选在三观大帝的时间吗？
0: 对，那其实呢过去刚刚讲了嘛，过去就是这个三观大帝，这是最好的补财库时间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天赦日、天旷日也是。像天赦日就是玉皇大帝开恩赦罪
1: ，OK。
0: 然后呢，天旷日就是开天门，这一天是玉皇大帝出巡的时间，所以呢，可以大赦天下，
1: 是。
0: 然后就是要赐福给人间。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节日，比如像是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呢，它也是可以呢汇聚天地灵气的好时机。
1: 哦，
0: 对，
1: 能量满满。
0: 对，没错。所以在这种节日当中，尤其是像中秋节的话呢，它是农历八月十五。它也是传说的土地公圣诞啊。
1: 哦，刚刚有讲到了土地公，也是求财很重要的。
0: 我们的比如像五财神圣诞，它是在天官五财神是在三月十五，然后呢土地公圣诞有的是在做二月十五或二月二，那其实呢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民间传说的土地公圣诞。所以呢只要是有神明圣诞的时间，也可以借由神明然后来开恩赦罪。对，它有一定的权限，可能没办法像玉皇大帝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好时机。
1: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要烧多少价值的金纸，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哪一间庙做什么事这样？
0: 好，我们今年的这个补财库就相对简单多了。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桃园复兴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在那边，然后借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联谊会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对，那我们是借人家的庙，然后来进行这个法会，然后我们会请这个
1: 你们有法会？
0: 对，我们会请正义顶法坛的潘道长，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科仪。对，由道长呢，是受禄的道长，然后来帮我们来禀报上天，然后禀报这些书文，然后进行整个仪式。那所有的粉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业，然后像是我们财神爷联谊会，还有呢安导爱讲股，还有护理师阿贤，神游马克、八字神俊跟蔡道贵，我们的五个人的粉丝专业，然后来去报名。对，那报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填上你的基本资料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到的时候道长要写在书文上的。
1: 哦，原来如此。
0: 比如说图解，然后呢你的生辰八字哪一年生日的，然后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的，这些基本资料到时候会透过道长去禀报。然后每人会有单独的一份书文对，然后呢每人也会有单独的一份金纸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然后有听安导之前来分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书文其实是蛮重要的部分，是要等于是要禀报上天啦，就告诉玉皇大帝说我们有哪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哪个人，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比起大家就是自己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当然也很重要，你亲自去嘛，但有科仪，然后有就是这个师父道士的话，其实他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能够把你的需求说清楚。因为就像写公文一样，有的时候不懂公文格式的人就会弄得一团糟。
0: 不止公文其实那一张那个书文上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通常都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类似健保卡你上面的资讯越完整的话，这个神明在提取你的个人的资讯的时候
1: 会越快，
0: 对，越快越完整。
1: OK，
0: 对，那他就知道你大概看生辰八字有了，住哪边，然后你现在的方位或坐向对不对，然后你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你还缺什么，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补了这样。
1: 原来如此。好啦，以上呢今天的生理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补财库的部分，大家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庙宇里面，然后有不同的神明或是呢也可以到安导爱讲股的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财神爷联谊会呢有很多关于大家补财库拜财神的相关民俗小知识。以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次非常谢谢安导，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我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应邀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一年之内两度访问欧洲。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14号表示，台湾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为那些国家的公民带来重大益处，包括欧洲在内。萧副总统11号受邀在以对抗威权历史闻名的文托泰内岛演说时表示，非常感谢有此机会，台湾人的声音值得被国际听见，台湾人跟全世界人民一样有权利交朋友和朋友说话。针对萧副总统访意大利发表演说，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已经向意大利和欧洲方面提出严正交涉。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国外长塔加尼12号指出，针对此事和北京政府没有任何联系。意大利虽然奉行一中政策，但同时也支持维持区域现状。邀请萧副总统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的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除了表示中国无权决定，还说已经接受萧副总统的邀请，将在近期访问台湾。萧美琴副总统这一次在外长林佳龙陪同之下访问意大利，出席活动已经在台北时间昨天上午返抵台湾。根据外电报道，台湾将在菲律宾南部的宿务新设办事处。外交部昨天表示，对于报道没有评论，但是对于任何可有效深化对外合作的可能性都保持开放态度，如果有具体规划也会适时对外说明。台湾目前在马尼拉已经设有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日经亚洲14号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台湾与马尼拉正在敲定一项计划，台湾将在菲律宾设立第二个准外交代表机构。值此双方面临来自中国的安全挑战之际，巩固彼此的合作与投资，新设代表机构将位于菲律宾的宿务。对此，外交部在昨天下午回复媒体提问时表示，外交部对于提供旅外民众及台商海外便利与服务，并与当地政府在互利互惠领域协调合作，一向作为驻外管处的重点业务，对于任何可有效提供上述服务以及深化对外合作的可能性都保持开放态度，也会持续滚动检视，以通盘考量，并且因应最新国际情势，如果有具体规划也会适时对外说明。至于媒体所询问的事项，外交部对此没有评论。而事实上，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去年10月接受央广早安台湾节目专访时就已经透露此事，希望能够因此在菲律宾南部提供更多服务。外交部去年8月曾经特别筹组投资贸易考察团前往菲律宾，林佳龙期待此举不仅能够力促台菲经济走廊计划对接美日菲旅送经济走廊，更将共同深化双方在半导体、 AI、 智慧农业以及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4号深夜返抵台湾，他表示此行访问日本，针对 AI、 产业、海缆、认知作战等议题与日本议员进行交流，也考察无烟城市、儿虐保护以及免费公餐，希望深化台日合作。沈柏阳11号出发参访日本东京，12号出席日本后援会活动，13号进行青年座谈，14号为拜会行程，并且在14号傍晚搭机返台。他在出发前受访时表示，这次访问日本有3项目标，包括了国会外交、城市外交以及成立日本后援会。沈柏阳在昨天深夜搭乘华航班机从日本东京返台。他在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入境大厅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此行最主要是先做一些跟国会相关的交流，内容从人工智慧到产业、海底电缆、法律战以及日本非常关心的认知作战等等，这些都是跟日本国会议员所提的讨论的范围。而在市政方面，沈柏阳指出，其实访问团对于吸烟区、东京儿虐的保护机制，

0: 有日本目前也有所谓的免费公餐，相关品质如何维持等议题进行交流。当然也看了运动驿站当地使用者以及优点和缺点。首部阳表示，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后援会成立，除了感受到大家的支持，也跟着当地产业讨论很多人才应该要怎么样回流到台湾的问题，以及台北现在最重要的都更到底应该怎么进行，这些有待日后更详细跟大家报告。针对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的结果，学者杨君池在昨天受访表示，这显示美军基地迁移的问题已经令人感到厌倦，冲绳民众更在意的是经济与社会福利等议题，而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落败，也代表着多数选民比较支持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相关发言和安保政策，因此接下来相关军事部署应可加速进行，并且将对美日同盟以及第一岛链的防卫补足带来比较正面的进展。前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日本冲绳县13号举行知事选举，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以约近60%的得票率击败现任知事玉城丹尼。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系主任杨君池表示，玉城丹尼的长期主张就是反对驻日美军基地迁移问题，但他担任两任知事至今，在经济、产业、社福等领域的施政作为却不是很理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冲绳县民的平均所得一直是全日本的最后一名。杨君池说，
2: 反对美军基地的那个知识其实包含现任的8年，还有上一任的4年，已经经过12年的，就是用这个美军基地作为理由的这样的一种主张，其实这一次可以看得出，就是冲绳当地的民众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厌倦了，有点点烦了。
1: 杨君池指出，冲绳距离日本本土较远，许多政策或施政作为其实需要中央政府的澳元，可是这些年来，因为美军基地迁移问题，导致地方与中央始终无法有着很好的沟通协调。冲绳民众选择自民党、维新会等政党推荐与助选的古谢玄太，无非也是希望因此获得更多来自中央的经费挹注及政策协助。而古谢玄太胜选后，相信高市内阁对冲绳的支持应该会比过去好很多。至于未来影响，杨君池表示，玉城丹尼曾公开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相关发言，选举结果显示，多数冲绳选民比较支持高市的言论与安保政策。杨君池进一步分析，高市早苗高度重视安保议题，今年底更规划提出修正版安保三文件，而古谢玄太的胜选将促使飞弹、雷达等武器装备在冲绳县以及宫古岛、下地岛的部署可以加速进行。杨君池说，
2: 美日在整个第一岛链的一个部署，那当然就是以后会更完整了、这个刚好在第一岛链的防卫上面当然就是有所补足了，所以这个就是对高市内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正面的意涵，然后也对美日同盟，特别是在美国跟日本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上面的一个部署，当然未来会就也是有比较正面的啦。
1: 杨君池指出，选举结果对美日同盟有正面意义，但对这些年积极主张恢复琉球王国的中国而言，挫折感应该不小。一方面因是冲绳民众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有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主张未必是冲绳当地的主流意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史馆在昨天举行新就任馆长交接仪式，新任馆长陈翠莲表示，他将继续深耕台湾民主化历史，因为近年来偷换概念的情况严重，甚至有人冒用过去民主运动的名号组成党外大联盟，这种嘲讽与打击让民众对民主体制失去信心。同时他也将推动台湾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及处理过去困难历史等等。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3: 国史馆14号举行新就任馆长交接仪式，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见证下，即将卸下馆长职务的陈宜生将硬性交给新任馆长陈翠莲。陈翠莲致辞时还原当时受赖清德总统邀请担任国史馆长的过程，他表示，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见证下即将卸下馆长职务的陈宜生将硬性交给新任馆长陈翠莲陈翠莲致辞时还原当时受赖清德总统邀请担任国史馆长的过程他表示 总统约在六月初召见他，并向他表达关切民主化30年来民众对台湾历史认识并未更新，仍停留在威权统治所灌输的论述，以及民众对政治认同分歧严重，期盼国史馆能够扮演更积极转型正义角色。陈翠莲坦言，要从学

0: 术界转换到政治工作，可能要带着钢盔与极大勇气。但总统提及的政治认同与转型正义是他长期关注的问题，于是他决定接受总统的邀请，接下国史馆馆长一职。谈到掌舵国史馆后的目标，陈翠莲说，首先希望继续深耕台湾民主化历史，显示何谓威权与独裁及其为何对社会造成伤害。他也指出，近年来偷换概念严重，民选政府的权力虽受到监督，但仍被恶意指控是民选独裁，甚至有人还组成党外大联盟，冒用民主运动的名号进行嘲讽、混淆与打击。因此他要重新检视从威权到民主，让社会分辨威权与民主的差异。
1: 那我刚刚说的这些啊，就是概念啊的转换啊，概念的偷换啊，这种嘲讽、混淆跟打击的做法，事实上啊，会让民众对我们的民主体制失去信心啊，腐蚀我们对民主自由的价值信念，它会对台湾社会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啊。只有透过不断的记忆、反复的厘清，好，我们才能够捍卫我们的民主体制。
0: 第二，要推动与建构台湾共同体历史。陈翠莲说，台湾在战后七十多年来，经历被逐出联合国、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等挑战，台湾要如何从国际孤儿走到让国际瞩目？唯有强化共同的历史记忆，才能够增强台湾共同体的向心力。第三，探索过去艰难历史。陈翠莲表示，当庞大威权时期的政治档案出土后，除了增进更加理解威权体制的社会控制，如何看待档案中出现的县名，无论是公诸于世或追究责任，以及如何防范被监控者隐私被大量曝光遭受的二次伤害，都是转型正义进入深水区需要面对处理的问题。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财经焦点，本周是超级央行周，美国、英国、日本与台湾都将召开理监事会议决定利率决策。由于通膨受到中东情势干扰居高不下，国泰台大产学合作团队认为，谘商所 FedWatch 工具最新显示，联准会升息的几率达到 85%。 但是以过往的经验，联准会如果升息， FedWatch 会达到 95%。 目前团队看联准会九月升息的几率在7-8%。另外团队也认为，台湾央行本周利率将维持不变。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美国与台湾本周迎来超级央行周，美国已公布的各项数据显示，八月通膨水准仍高，市场对联准会升息预期增强。全球关注台北时间17号清晨公布的利率会议结果，而台湾央行随后也将召开第三季理监事会议，利率走向是否打破连续九季按兵不动，市场屏息以待。国泰台大产学合作团队14号举行第三季台湾经济气候及金融情势展望，针对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走向，团队计划主持人徐之强指出，以过往经验来看，联准会若升息，谘商所 FedWatch 会达到 95%， 但以目前来看， FedWatch 最新显示是 85%。 团队认为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在7-8%。至于台湾央行在9月的利率走向，团队认为应该会维持不动。徐之强分析，过往央行的动向通常是降息步调快，但若升息步调会走得比较慢。以2024年来看，当年通膨率高，但央行仍没有升息，而是透过6月和9月的两次理监事会议调升存款准备率。以今年来看，由于企业因为 AI 需求，银行对企业的放款加大，银行资金较为紧俏，央行也不太可能再调升存准率。许志强说，
4: 你既然资金有点紧了嘛，我当然如果我再调升我的那个存款准备率，那不是更紧了吗？所以应该目前是不太会调整它的存款准备率，除非是第四季通货膨胀率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升幅，那我才认为说这个会有一些动作，不过不然我不认为会有什么动作。
3: 徐志强也指出，目前民间利率都在走高，因此预估九月台湾央行不会有什么动作。至于接下来十二月，央行应该会视未来通膨情势以及美国利率步调，再评估调整货币政策。

0: 的必要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际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在14号呼吁各国与前沿人工智慧企业采取紧急行动，以管控一项可能构成前所未有风险的技术。各界对于超级智慧电脑系统风险的担忧正在日益升高。近期有一名 Anthropic 员工也公开表示 AI 可能消灭所有人类，并且认为未来十年内发生这种情况的几率超过 10%， 引发各界哗然。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在12号呼吁 AI 业者放慢前沿技术及发展技术，也就是协调放缓 AI 技术的开发进程。主要竞争对手 XAI 创办人马斯克以及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也公开表示支持。法新社报道，图克表示，各国和企业应该透过多边机制紧急采取行动，以国际人权法为基础，为先进及前沿 AI 模型治理擘画行动方针。他感叹，在当今世界，我们几乎完全仰赖少数几家实力雄厚的企业，为全人类在 AI 发展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国总统川普14号则是说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是一场骗局，他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并且称美国实施 AI 监管将使中国得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油天然气 LNG 接收站的副产品冷能具备商用潜力。高雄永安接收站每年就供应远东气体37万吨的冷能。中油在昨天透露，在 AI 浪潮之下，已经有 AI 伺服器电信商业者洽询，希望透过中油的冷能来增进系统的降温效率。不过此事目前仍有待评估，未来拟由厂商提出合作建议，中油将从中评选最具合作效益的方案来推进。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中油在台湾北中南部建置天然气接收站，确保供气稳定。而接收站卸除的液化天然气具备摄氏零下160度低温特性，产生的冷能也成为中油循环经济的开发项目。中油指出，以高雄永安接收站供气间离峰估算，就可提供每小时500吨冷能，每年供应邻近的远东气体公司约37万吨冷能，用来生产液态氧、液态氮、液态氧。而接收站也透过冷能制作冰水，供应场内空调及设备需用的冰水。2025年因此节电约396万度。另外，接收站的冷排水因水质稳定、低温适合鱼类生长，可供应给当地渔户，养殖面积达600公顷，协助创造年产值约新台币15亿到20亿。近期全球 AI 浪潮兴起，主权 AI 议题正夯，各国纷纷自建 AI 算力。中油透露，已有 AI 伺服器、电信商等业者与中油接洽，希望利用接收站冷能来促进系统的降温效率。中油天然气事业部副执行长郭同进说：“
2: 因为它需要散热，那液冷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利用。但是说它有没有经济效益，或者是说它腹地要多大？那各地方政府它的对于散热中心，它需要电啊，它需要高压的电，对不对？你还要配合电，不是只有我们。”所以就是说，整体的话也要跟政府或者是业者上面去沟通。那目前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接触，但是成果的话，这就是还要看很多的考量啊。
1: 中油强调，目前永安接收站冷能合作会以远东气体为主，其他包括桃园观塘第三接收站、台中第二接收站、高雄洲际接收站等也都会持续评估。中油目前规划是与系统厂商合作，由厂商提出合作方案，中油从中评选出最具合作效益的方案。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运动部昨天修正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其中主要修正第7点条文，明确规范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运动部表示，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涉及国家认同，已违反两岸条例第33条以及相关禁止任职规范，因此此次将相关的法规一纸纳入规范，

0: 明确宣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从1998年由前行政院体委会订定之后，过去已经历经四次的修正，而这次是第五次修正，修正的重点是增修第七点条文。运动部指出，为了防范类似事情发生，这次特别将相关法规意旨纳入规范第七点，明定国人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运动部也重申，各公私立单位以及个人进行两岸运动交流时，应该落实对等尊严、相互尊重的原则，在运动专业范畴之内进行平等互利的良性互动。国际消息，欧洲十二国领袖在14号齐聚芬兰，呼吁欧盟应该在北极地区发挥更具战略性、更主动的作用。综合路透与法新社报道，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北极地区近来成为大国角力的新战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多次扬言要夺取北极岛屿格陵兰，俄罗斯与中国也有意扩大在北极的影响力，凸显欧盟强化其北极政策的必要性。本次峰会的讨论范围涵盖北极地区的经济利益到安全局势。报道指出，与会国家虽然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决策，但是欧盟执委会将在几周之内提出新的北极战略，作为欧盟未来几年的北极事务方针。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本月稍早访问格陵兰，宣布将对该岛屿投资2亿欧元，约合新台币73亿元，以展现欧盟更多的投入格陵兰和北极地区。中国海捷航运从8月15号起已经正式开通首条定期的北极航线，航程从中国宁波的舟山港到英国的菲利克托斯港，引发外界的关注。学者专家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迁导致北极冰层消融，北极航道的商业和军事价值已经日益显现。尤其在中国开通定期航线之后，中俄在北极的科研和海巡联合行动势必将更为频繁，很可能会将北极航线与供应链武器化，让北极成为欧美以及中俄地缘竞争对抗的新战场。今天记者陈宽浩的专题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
2: 中国海捷航运15号正式启动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夏季周班营运，成为全球首条定期穿越北极东北航线的常态化货柜集装箱航线。整条航线从中国宁波的舟山港出发，行经俄罗斯领海的北极东北航线，前往英国的菲利克斯托港。单程的航行时间约20天，比借道传统的苏伊士运河或是好望角航线缩短了将近有一半的航程。学者就分析，中国目前对外的贸易量极其的庞大，在现有的传统海运的航线逐渐饱和的情况之下，开辟新的贸易航线具有绝对的注意。尤其北极航线相较于传统经由苏伊士运河或是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不仅航行的时间缩短，能够减少能源的损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北极航线的开辟能够减少传统航线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干扰的风险。对于一个极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而言，你有这条新通道，将能为国家的贸易安全提供额外的保障。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说，
3: 我们知道现在中东它有地缘政治的风险尤其是你要走苏伊士运河，它还会经过红海你虽然不会经过霍姆兹海峡，但是你要经过红海。但是目前红海呢，就是中东的石油要出口它有一些是经过红海，那红海有这个胡塞青年武装的这种袭击，虽然这个也门的政府军现在正在围剿这个胡塞青年武装，但是这个毕竟是风险还是存在的。那如果你走北极航线呢，你就不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我们也知道马六甲海峡也是海盗很多的风险高的这个海峡通道之一所以这个航线呢规避了这个通道的风险或者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2: 至于在政治以及外交上面的影响，沈明士观察到，中国虽然非北极圈国家，但自称近北极国家，而这条航线的开通则标示着中俄共同推进了冰

0: 上丝绸之路进入实质运作的阶段，不仅深化了中俄两国的货物贸易，更有助于双方共同控制区域内的交通要道。由于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北极航线已然成为了中国原俄物资以及黑名单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有效减轻了西方单边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并强化了中俄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成为了中俄反制西方制裁的重要工具。不过沈明士也发现，正因为如此，欧美也开始担心中俄会将北极航道与供应链武器化，这也将会导致北极成为欧美与中俄地缘竞争对抗的新战场。他说
1: 因为北约或者是美国等等啊，看到中俄之间因为这个航路的开通可能强化战略合作，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他可能会为了抵抗这个制裁，所以很多制裁的物资从这个航路来运作啊。那它的风险就是欧洲或者是美国也可能在这个航线上面对中俄的这个合作加以反制。加以反制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航线又变成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美国跟欧洲或者跟中俄之间的在地缘战争地缘政治的一个竞争的主要的场域。
0: 沈明士提醒，北极航道的影响是多方面，像是在军事战略上，它还能为中国提供搜集北极航路数据的绝佳机会，像是过去仅有美俄在北极部署核动力潜舰，如今中国也能透过商业以及科研活动获取导航以及定位的资讯，将为未来在北极部署核潜舰奠定关键的基础。也因此，台师大东亚学系教授王冠雄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将是中国开通北极航运发展的最大变数。他回顾自川普第一任期以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便对中国自称进北极国家的说法有强烈的反应，美方对于中国在北极的扩张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戒，这从川普一直想要占有格陵兰就能窥见一二。因此即便是未来美中关系会在不同的领导人任内有所起伏，但不变的是北极政策应该会是美中两国博弈的战场之一。王冠雄说，
2: 川普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曾经对于中国大陆在北极的这个政策的白皮书里头，或者北极的这种政策上头所提出来的一个叫做中国是一个类北极国家或者是近北极国家 Near Arctic State 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就有曾经有过美国那边曾经有过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那么所以我觉得会去干扰或者是影响中国大陆在北极这个地方航运的发展这件事情上面来看的话，应该是最主要的是来自于美中关系的好坏了。
0: 王冠雄强调，中国现在不仅科技发达，而且在出口经济贸易量持续蓬勃发展的情况之下，发展北极航道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只是这条路上会有许多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障碍仍有待克服，也让这一条冰上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将会持续的牵动全球经贸布局与大国间战略平衡的拉锯。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14号升破了 5%， 因为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加剧市场对于通膨的担忧。法新社报道，在格林威治时间约14:30，台湾时间昨天晚间10:30，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 5.01%，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无人机攻击之后，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东西输油管，油价上涨约 4%， 美债殖利率也随之走高。两大主要油价目前都已经上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也加深了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将在本月16号升息以抑制通膨的预期。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0: 这个时候。

0: 的早安台湾。
1: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2: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0: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2: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待会儿要专访金车文教基金会的曾青云总干事，还有于雅兰组长。我们有请两位呢在节目中分享基金会已经化身为平台的搭建者，他们呢带领着这个很多很多的团队啊，一起来做所谓的永续的这个SDGs 的这个影响力要扩及到全台。好在跟请大家收听这个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头版头条讯息啊。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副总统萧美琴他出访意大利的论坛返国之后呢，他说处境再难呢，台湾都要勇敢的跟世界同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对台湾在国际上的立场很重要的一个宣示。另外，联合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台湾呢其实有126万的低薪劳工，他的年薪是低于39万的，而且是采月薪标准无人低薪的话呢这样的一个说明，这是主计总处的一个说明却遭到了质疑。另外，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昨天呢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有很多的这个 AI 巨头告诉我们说，是不是要踩刹车就 AI 的发展。但是呢，川普却抱持的不一样的一个论调。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说赢 AI 者赢天下，他拒绝踩刹车。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另外两份财经专业报纸呢所提到同样跟川普有关，就是联准会所谓的这个升息的这个声浪那么是不是会升高呢这恐怕也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2:52，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5: 老爸早啊。
6: 起床啦。
5: 今天吃什么啊？
6: 今天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5: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6: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5: 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6: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5: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6: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5: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6: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00到7:30，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5: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6: 对呀、
5: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在节目中曾经不止一次啊关切过环保议题，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两位受访者在节目中，哇，志平真的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可能是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于好上百个的这个环保的议题或者是团队啊，那么经由他们的努力而集合在一起，所以可能今天我们会有说不完的故事可以听。来，荣志平先来

0: 介绍啊，今天我们的两位受访者，那就是金车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曾青云。哎，总干事您早。
1: 早，志平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好，另外一位是于雅兰组长，组长您早。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你们啊，这个一早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我看到这样一个企划案，我觉得非常感动啊。金车文教基金会呢有一个永续 on air 啊，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在教育部啊担任这个永续发展学习圈的这个圈长，就是我们的基金会。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基金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个案。我们今天啊可能因为节目的时间没有办法分享太多，但是总干事我想先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啊在成立这个学习圈的背景跟初衷是什么，那么基金会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是我想从1999年哈，教育部其实就已经开始推动了终身学习。那终身学习这个观念呢，是应该是全民都觉得，现在已经过了20几年了，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成熟了。可是早期呢，大概只有社大在推，对，大家都觉得啊，只有成年人或老人家、退休人员才要去终身学习。对，那后来呢？教育部就会觉得，那他旗下有700多个基金会，这700多个基金会是不是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来推广教育部想要推的一些主轴？所以当初呢，就有生态列车，就是学习列车的概念，就是火车头。那火车头就是像金车，就推生态，我们就做认识台湾。然后有像科普。好，然后那时候是东元基金会，好，然后也有像阅读，好，就是有光泉基金会，然后有童军的那个他们就在做一些比较是就是社会实践的部分等等哈，然后更新就也有在里面。
0: 嗯，
1: 因为教育部的观念就是这些火车头的概念，然后去带领更多的基金会，然后跟着教育部的一些理念一起来推动终身学习。然后到了后来又有改成辅导圈，然后到今天的学习圈。因为学习圈的概念哈，虽然我们感觉上是圈长，可是我们其实只是在做一个平台，好，不再就不像以前我们就是大家跟着我跑的概念，现在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台，大家都是就是在这个平台之下，我们金车变成就是圈长的概念，就是一个服务大家的概念，然后集结了更多的基金会，然后非营利组织，就是像协会也可以好，然后一起来加入我们，就是有一种策略联盟，然后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是平等，然后把这个效益呢扩大。好，因为在学习圈里面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观摩，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就是创意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好的活动，然后在或者是好的做法让大家一起学习。那像我就觉得谢谢志平让我们这一次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来跟大家推广，因为我们也希望社会大众一起来加入，因为不管是永续或者是另外的6个学习圈，因为今年有7大学习圈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因为其实终身学习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可以学得更广，然后学得更有趣，然后学得更有创意。
0: 学得更广，学得更有趣，还要更有创意。
1: 嗯，
0: 可是金车在这个平台上面所扮演的这样一个圈长的角色，他的做法，他的程序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召集到这么多的一些团队一起来做这些事？可是团队太多了，是不是也要经过一些筛选？
1: 哦，当然。
0: 那么对这个程序上是怎么做的呢？
1: 是我们大概每一年的大概12月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就是教育部就指名金车当学习圈的圈长，我们也要自己提案。
0: 哦，
1: 那我们会提案，然后会集结，就是也会就找一些伙伴一起跟我们也去了解一下他们今年想要做什么，就隔年。

0: 年隔年度想要做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会提一个圈长的案子，然后这个圈长的案子呢，大家除了金车本身在推动的业务之外，我们也会去想一些有利于我们职圈的案子，或者是一些大家共同学习的一些研讨会啊，或者是研习等等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是会跟教育部提案，然后我想其他有兴趣的伙伴也、就是有兴趣的基金会也可以跟教育部提案，然后到二月的时候他会公布这个圈长好，然后圈长然后很荣幸我们担任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会告诉我们的子圈好，告诉我们的伙伴，他们也可以提案。那当然我们会公告，教育部也会公告给他旗下的700多个基金会今年有多少的圈长，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投递案子。那当然我们自己也会很努力啦，像我每次出席啊各个宣传的机会，我也会跟很多基金会的伙伴或非营利组织的伙伴一起，就是邀请他们，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刚好担任了这个永续圈哈，永续发展其实是大家都知道 SDGs 17项，它这包山包海耶，我都觉得所有的案子都可以变成是永续发展学习圈。
1: 哦，了解。好，各位听众，刚刚发言的其实是今天我们的受访者啊，金车文教基金会的曾青云总干事，他先啊、跟大家分享了，其实身为永续发展学习圈的圈长，基金会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负责有一个好像是绑粽子的那个绳子的那个角色哈，这光啊那个光起来哈，这就好像是带起了很多很多的团体一起来做这个永续的这个课题。
0: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伙伴加入我们。
1: 听说很多哈、
0: 对，今年我们其实超过了15家啦、那就诚如志平所说的，有些案子我们可能觉得暂时啦，因为毕竟资源是有限的，然后我们就是今年就选中了这15家成为我们的协力伙伴。
1: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受访者于雅兰组长，所以刚刚总干事提到了有15家，那这15家的这个算是一些参与的成员，能不能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些团队好不好？
2: 好，那我分享几家我觉得今年在就是提案上面比较特别的部分。那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在谈永续嘛，所以我们今年有一些是在从心理健康议题跟身体健康议题去切入去谈永续议题的，像是组客管理协会他们就是在谈心理的健康。那像是今年有新加入伙伴是一个身心安好健康活的协会，他们就是透过中药去做全民终身学习相关议题的推广这样子。
1: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永续跟环保是有一样的关系的，就是等于同义词了。那可是没有想到刚刚组长你所分享的，怎么跟竹科有关了，怎么跟中药有关，跟身心健康有关，这个连结实在太有意思了。
2: 像竹科管理协会他们本身就是在竹科嘛，那竹科现在大家都知道那边很多工程师，然后他们工作是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然后再加上这几年其实心理健康议题开始被重视，然后还有逐年上升的这些自杀率等等的议题开始浮上就是新闻啊，然后也受到更多人关注。那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被大众关注的，就是我们要谈永续，人的永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这样子。所以像他们就会透过一些像是卡牌啊、游戏或是一些讲座的倡议等等，就是很多元的活动，然后让大众有机会可以更认识这样子的议题。
1: 那也就是说这些个很有创意的做法，我们真正去，我们不要讲是审核了哈，就是至少我们听取他的意见的时候，至少我们已经觉得对这个很棒，很有创意。那真正在做的时候，在执行的过程，是不是也会遭遇到一些困难？
2: 当然民间就是我们要推动这些议题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跟资源，那就是愿意投入这些议题的伙伴他们都是非常有热忱的，对，但是有热忱不够，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学习圈，就是除了提供资源之外，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伙伴之间彼此的共学观摩，然后我们也会透过办理一些大型的活动提供平台，让大家都有

0: 更多的管道可以让这些议题都被大家看见。
1: 是，嗯，是，怎么是？
2: 我今天想要提一个，就是宜鼎，好、哦，宜鼎，我们的学习圈里面呢，也有一个宜鼎国际教育基金会。然后这个基金会呢，其实我也认识他很多年了哈、哦。那他们早期呢，其实就是带着技职高中的孩子，好、哦，这些高工的孩子到。就是去帮忙做电器维修，
1: 嗯哼，
2: 对，那大家就觉得，哎、欸，电器维修非常好哈。然后他们，可是他们面临到说，哎、欸，到底怎么样去宣传？其实这也就是非营利组织它的困难，它不，你不能只是在学校里面，
1: 嗯，
2: 所以他们就开始带着孩子到社区里面去拜访，就拜访下来就发现，哇，这些阿公阿嬷就发现到。就是中高龄，就高龄独居的问题，然后就发现，哎、欸，这些老人家，他们其实电器都用了很久，
1: 是，
2: 对，然后所以他们现在发现到，就是就转变到，其实他们去宣管用电安全，
1: 哦，
2: 对，其实真的你就会发现，其实他就是用旧的延长线。嗯，旧的电线、旧的电器，还有本身就是旧的电路，所以为什么就很容易发生火灾？
1: 是，
2: 对，然后这些就是独居者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我在社会实践这个部分呢、啊，可以让可以更就是做得更让就更贴近在地的需求了。
1: 嗯、
2: 那诚如刚刚志平说的，其实非营利组织真的，因为他们在这样转变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也会学习到学校部分，他们也会了解现在的教育是不是真的，真的贴切到本身社区的需求。
1: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说。三营以上的一个活动，对，
1: 是
2: 方
1: 好的。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两位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贵宾来到节目当中。第一位呢是金车文教基金会的总干事曾青云曾姐，另外一位呢是于雅兰组长啊。那么两位呢，今天其实是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从2021年开始，金车基金会就担任教育部的永续发展学习圈的圈长。刚刚呢，两位分别为我们解说了，为什么要有这个圈啊？这个圈到底它的成立的目的何在？它正在做什么事情？其实让志平听了有很多很多，好想一起去实践的这冲动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有好多的机会可以下乡去跟一般的庶民或是孩子们分享这些很重要的理念，可是，在分享的过程啊，一定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沟通上的困难啦，或者是说，这个实际上遭遇到一些，这个我们的做法在实践上的一些困难，所以好不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啊，特别是组长，我们在推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你刚刚提到，因为都有提到学生嘛，学生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去跟他们沟通？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印象或故事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学生的沟通啊。难在什么地方呢？
1: 我们在谈永续这件事情，其实永续议题很多嘛，刚刚前面提到包山包海，
0: 是
1: 那对学生来说，其实这些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遥远的。比如说我们在谈饥饿，在谈贫穷，但现在的孩子他们可能其实出生到现在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严重的，他其实是需要被关心跟解决的。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只是知道这些议题，而是可以用一些实际的行动去关注。我们透过体验学习的概念，希望让孩子在做中学，我们觉得这些经验才有办法内化成他个人的能力，然后培养他这些所谓的永续素养的能力。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谈永续，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教育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就有推动了像是爱让世界转动这样子的儿少公益行动的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其实到今年已经是第16届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比赛啊，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鼓励老师可以跳脱传统的教学方式，不是只是告诉学生说环保很重要，所以大家要关心环境，因为你这样子带过去，其实学生是无感的，他们不会觉得说环保很重要，他们只会觉得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加上现在的升学压力，其实这些议题很常是被跳过去的，因为对老师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要赶上他的考试的进度，然后可能国高中生有升学的压力，所以这些议题其实是被摆在很后面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提供资源的方式鼓励老师可以陪学生去关心这些议题，但我们也希望老师可以跳脱过去传统的角色，以前都是老师在台上讲嘛，学生在下面听，那学生是没有感觉的。我们希望老师是一个引导者，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老师在教学的同时，他其实同时也在跟学生一起学习，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学生去提出一些很创意的想法，天马行空也没有关系，但这时候老师的角色就很重要，老师就会开始去带学生去聚焦说那我关注这个议题，那我可以在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中找出哪些可行的方案，并且把它落地执行。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学生在做议题的探究，他们不只更理解这个议题的本身，他们对这些议题也是更有感的。那下一步老师们就会带着学生实际走出教室去做执行，那他们就会看到说原来我付出的这些行动可能看起来小小的，但它其实是可以影响到我周边的人、学校甚至社区，或是透过社群的串联，它可以影响到世界另一端可能跟他原本没有连接跟关系的人。对，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1: 了解。其实这十几个计划里面就十几个参与的团队里面，每一个都非常有他们的特色当然能够遴选到最后出现，然后这个其实是受到我光看到其中这个计划，我都觉得我好想访他们，就是从24节气的转化来看这个整个跟永续的关系。所以这个基金会他们所做的事情，哪一位可以跟我分享？
2: 好，因为其实节气我想这是一个古人的智慧了哈。他为什么不同的节气我们要吃不同的食物？对，我们其实现在在谈食农教育，没有错。因为科技的发展，很多食材、很多食物都可以像以前，就可以跳脱以前，可能本来只有。可能6月到8月才会有的西瓜，可能我们可能冬天也一样吃得到西瓜。
1: 是的。
2: 可是他为什么说跟着节气来吃东西？因为你节气可能因为整个大环境，然后你的身体那时候你吃什么东西对你身体是好的，然后刚好那个又是永续，因为你生长的那个环境就会。那时候这个东西是盛产的，然后吃下去就会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1: 是，
2: 对，所以为什么说这样子是永续？因为其实也符合了我们现在的食农教育。对，
1: 那他们有没有一些更有创意或是特殊的做法是跟大家分享？就是
2: 他们其实因为为了要让大家更接触，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结合了中药草。对，因为药草也是一个我们古人的智慧，
1: 是，
2: 所以他们也会就是带了很多的药草，就是用分装盒分装好，然后走到社区大学，走到这些我们的热龄中心，然后去让这些就是我们的高龄的朋友们可以去认识。各种的不同的中药草，然后哪些中药草可能我们其实台湾就比较容易买得到也吃得到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各位朋友来了解。
1: 总干事说完我都觉得我想去上那个课。
2: 对啊，因为其实蛮有趣的。对，他们也做了蛮多展览的。
1: 是，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邀请到两位贵宾来到节目当中他们分别是金车文教基金会的曾青云总干事，还有于雅兰组长，两位呢为我们分享了金车文教基金会他成为永续发展学习圈圈长，但是呢这一次他们集结了十多家的这个团队一起来做永续这件事情，每一个团队都好有创意，而且呢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说

0: 哇，想必审核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辛苦了啊！刚刚总干事都跟我们分享过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教总干事，就是说，对这件事情要越来越多人知道更好。那假定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到了总干事的介绍，来年他还想继续加入的话，他可以做哪些事情？要注意哪些讯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么多的团队，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推自己要做的这些个行动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些资讯呢？这个问题两位哪一位回答我呢？
1: 哦，好，那因为我本身金车我们有自己的网站哈，然后大家都可以随时跟我们金车文教基金会来联络。好，那我们的电话就是02-2100-1110，那我们的伙伴都会为大家来就是咨询哈。那其次呢，其实教育部也会公告，好，在教育部的网站上面，如果您觉得有序，对我来讲很专业，我可能想更 focus 阅读啊、科普啊、好艺术啊等等也都有。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如果您说我只是想要参加活动，好，那其实也可以来就是问我们，那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都，如果您觉得您不好意思打电话，其实我们网站上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资讯，也都可以上网来来跟我们就是来查询。那我想我们一直强调啦，其实永续这一件事情真的就是您怎么样看见问题，看见问题然后去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好，然后做出选择。因为我们并没有要告诉大家你不要用电，我觉得这个太残酷了对，可是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做一小步，对，踏出您的一小步，其实这个世界真的会变得不一样。
0: 是，真的是如此。雅兰有没有要补充？
2: 没有，最主要就是资讯来源的部分，就是诚如刚刚青云姐介绍这样子，我们相关的资讯都会公告在网站上。
0: 是，有兴趣的民众也好，是团队也好，都可以来了解。
1: 是，我们也蛮多就是研习，好，教育研习，对，尤其雅兰也办了蛮多线上研习，真的，您就在家里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终身学习。
0: 好的，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金车文教基金会的曾青云总干事跟于雅兰组长两位呢一起来上节目，介绍这个非常非常令大家觉得你不参与你会觉得很可惜的一个议题，其实就是永续发展。好，那你可以在这当中贡献很多自己的力量，只要参与就是力量来，我们非常谢谢两位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辛苦了，
1: 谢谢志平，
0: 谢谢。
3: 早安，爆马仔。
0: 说真的，这个永续的议题真的值得大家一起来重视所以志平还是要邀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实践这些细节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另外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新闻，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对美国所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运到台湾，那么目前在这个执行上已经升空了这个台湾的高空监测的这个能力监侦的能力已经大幅的提升，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一个焦点。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利用各种管道来收听早安台湾。那么明天我们要跟福泽桥来开直播这个桥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日本议题呢，请您拭目以待，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共享盛举，跟您说拜拜，明天再见喽。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崇仁副主委来跟我们谈海委会的成立及我们对于海洋在安全上的一些界定跟现在面临的困境哦。但到这一集节目，我们先换个方向，我们先来思考海洋在永续这件事情上现在碰到哪一些议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那他这个非常专心的在海洋治理这一块跟永续的关联哦，我们先请金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在空中相会，感谢婉玲的邀请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央广这边来，跟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聊聊永续的海洋永续的议题。谢谢。
0: 金博，我想先请教您哦，因为其实一般人想到海洋、想到永续，很容易第一个跳出来的字眼就是海废，我们要清海废啊什么之类。但事实上，海洋污染就是一个我们在面对永续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那您要不要先谈一谈说，那我们在谈海洋污染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是停留在哪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但它其实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谢谢婉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学习啊，其实真的是学习。而且主持人啊，婉玲其实是专家，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来学习的一个心态哦。当然，我们在空中的很多好朋友都有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前辈或先进。但是我认为谈到海洋污染这个问题，其实关系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那所以我可能会聚焦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又关注永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聚焦在法规政策面，这可能会聚焦一点，因为海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0: 是，
1: 那大家也都会很用心去做这个净滩啊，然后或是去做一些对海洋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洋真的很广泛，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其实我们跟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这几年在我们国家海洋委员会管主委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宋副主委，我们大家各同所有官员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在看起来，就我们在整个海洋的议题上，我们更亲海了。我们更亲海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更懂海？那更懂海呢？加上这几年永续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得非常用心，而且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自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永续的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那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多人是不是说，这个议题就没了。但是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不但没了，而且进入闷烧的状态。这个闷烧的状态，其实因为我长期在关注相关的议题，我也在产官学都有不同的一些时期的一个经验。那我在官方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相关永续的议题。我在产业界，我也自己经营工厂。那经营工厂早期是针对 PLA 这个部分 ，PLA 当然不是人民解放军哈、哦，这个是这个生物可降解的材料。那这部分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十年的时间去做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那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欧盟在今年哦，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月8月12日。通过全面实施可持续包装与废弃物的条例，中国在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三天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要提到中国呢？因为很多海漂垃圾，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到金门有参加很多两岸可以沟通的一些议题，关于海废的垃圾，其实影响很大。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台湾是在2030年才进入绿化的阶段。更有趣的是，今天欧盟通过针对电池，它这些环保的议题，今天通过，它分 A、B、C、D、E，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做好这些管制的一些作为的时候，你可能到欧盟你就进不去。你说 A 是最高级的，然后 D、E 是你甚至 D、E 它都不收货。那我可以从各方面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海废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法规面？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商人呢很可爱，

通常我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习惯去参考这个政策面，可能有些那么多是大集团的事啊，可是其实永续的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是你是做在生产制造方，你会产生或是你个人方，比方说一次性的素材，我刚刚讲欧盟、中国、台湾，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的时间节点是不是可以拉的稍微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因为海洋的议题真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过程里面，我们从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而且预化。而且吴博士，我们现在当下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感谢婉玲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来提醒大家，这些东西最后都流到海里去。其实海洋的责任其实很复杂，待会后面我也会跟各位聊到关于海漂木到底是属于陆地管的，那海漂木从路上漂到海里去。那很有趣的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2号，我们立法院三读通过针对资源循环推动法。哎，这个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早期我们针对环境永续的概念里面没有永续的概念，针对之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个概念是很有的。可是我们针对垃圾分类的概念里面，经过这一次的修法，因为永续的议题，所以这个法规已经引起非常多生产制造商他的关注。因为从源头去减量的过程里面跟我们海废的概念是完全一样。所以针对这个目前资源循环推动法针对海洋的影响其实很多，比方海洋港口有油污的影响，有这个漂流木，甚至漂流木在据我的了解，然后我有进入田野调查，为了到实地现况去参与一些执行的一个方案，其实漂流木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漂流木你把它捡回来之后是有很大的成本。那这后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思考，我们在循环推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变成循环资材，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我们可以参考欧盟，或是参考其他国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让我们海委会或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个概念的时候，让我们农渔民他更加了解可能可以做什么，尤其渔民，因为渔民里面针对海洋污染其实对渔业的影响是很现实的。那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很多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有可以来做，就是针对2024年5月公布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共同主持的共有42项行动方案，涵盖源头减量、预防与移除、研究调查、扩大合作等四大面向，禁用一次性塑胶。其实这我今天来的讲不是政令宣导，我特别要强调是永续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有幸在湖南出版社的一个支持之下，我在近期也会出版一本关于碳中和永续相关书。我说过现在目前永续的议题进入闷烧阶段，我自己经营过工厂，在产销人发财，在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议题是关注在联合国所说的 SDGs。 所以我今天跟婉玲在主持人婉玲在讲这件事，我非常开心，因为你有很强的背景，是担任过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或者区域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这边所 echo 您的以往的一个专业，所以我非常荣幸啊，今天来跟大家来谈谈。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方向是在海洋这个部分。那我说过海洋资源循环法针对海洋污染防治法在2023年修正，规范陆源排放与海洋设施污染的计划需经核准。也就是说海洋很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渔民也好，或是可能对海洋蓝鲸产业，我可以这样说，海洋蓝鲸真的是海洋蓝鲸产业，那蓝色经济齁，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并不亲海，可是在这些年海委会努力下确实比较亲海，这个是事实。那所以说我们具体的做法，在政府在环保团体也提出了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理行动方案，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知道，甚至在2026年7月30号国海院也建制了全套首座的 AI Ready。 哦，这个很有趣哦，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副主委应该也很清楚，在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说哎呦海很大，你什么出去全部都是 anything

0: cost， 但是这个 cost 是不是一般渔民可以承受，或是政府一定要买单吗？政府的预算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需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或是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告诉我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学生或是先进，我们应该站在 SDGs 的一个高度去思考更全面性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现在只思考一个方向 ESG， 那可能会 ESG 从 environment、social、society 这过程里面，它可能会建制产生盲点。因为 ESG 确实是从 CSR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完全理解。那如果我们套用在海洋上，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海废的议题似乎没有办法说马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比方说净滩，那净滩我们常常很多人在做，可是在净滩前面我们要去做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我们做好这净滩是不是区域性还是全面性的？那这个农渔区的管理是尤其真的幽灵渔具会造成这些海洋生物的死亡啊，或是一些搁浅。那回收奖励其实是有限，但是我们已经在做。那回收下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创造成，其实可以，其实我们现在回收 PP， 我在近期可能也跟工研院这边会有更进一步交流，我以往这跟工研院的财化所有很深的交流，针对一些回收渔具，我所看到的议题是总量不够，回收总量不够。起码我个人经营过这个市场机制的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的一个过程里面，它需要500到1000吨，这是基本的，可以满足一个工厂在回收过程产生价值。可是我们现在回收的体量大概落在300吨左右。那这300吨其实只有300吨吗？其实不止，真的不止。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在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在就是说在源头终端跟末端到海洋去的时候，到底谁要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部也很用心，让我们各部会可以有机会来从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沟通平台，让可以在努力的空间上，可能就举例我刚刚说的，如果山上的木头是归森林法管制，那冲到海里去是算谁的账？那好，这又问题又来，冲到海里去之后木头不捡回来，对安全是疑虑啊，这个渔船一出去碰撞到了，而且这个海漂木其实很麻烦的，其实我知道甚至八八风灾的海漂木还没处理完，这个是很辛苦的，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政府身上。我今天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站在生产制造或是渔民的身上，或是我绝对不是说站在一个很单一的立场，因为政府的预算是纳税义务人的钱，那拿纳税人权只单一处理一个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饼就这么大。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扩大海洋治理，我们要参考很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像2026年这个8月6日这个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跟海洋废弃物研究中心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跟我们海保署这边做了就很棒，因为这个垃圾是飘来飘去的，尤其我们在这个环这个太平洋的周边的国家，那个垃圾是飘过来飘过去，到底是算谁的？那其实光做一个净滩是有用，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际发声，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最难处理的一个海废的过程里面，农业的净流，都市的雨水，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未来有沟通的渠道建立，其实都在做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我的理解都在做了，而且我有去研究相关的法规，一些基础的了解，虽然我是关注在永续相关的议题，那但是在法源议题上的话是我会比较在意的，因为没有依据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较模糊。
1: 好，金博，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前面的重点了，不然这样好像我这一集的主持费要白领了。
0: 没
1: 事，因为您自己可以讲非常大一串，而且我觉得在刚刚这一大段的讨论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谈海废或者是在谈海洋治理永续的治理的时候，法规是很重要的一个层次，所以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欧盟的、中国的或者是台湾，其实有通过哪一些重要的政策跟法规， 但是你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土

0: 法不足以自行，你法规定了，可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您刚刚说的海漂木啊，还有可能是认定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次严重的灾害之后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清完，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您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蓝色经济，那尤其是蓝色的循环经济，您自己的观察，您觉得那目前蓝色的循环经济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了我们的海洋永续治理这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哪里卡住呢？如果是我们先从循环经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 谢谢婉玲，您提的问题真的是很专业。我觉得事实如此，就是 anything is cost， 这个成本到底谁出？所以我在推动永续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很在意，因为我说过我在经营一家24小时的经营的工厂，其实跟8个小时12小时完全不一样。海洋就24小时挂在那里，那个海漂木也会飘来飘去，垃圾也会飘来飘去。好，那我们现在政府之间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方说现行的诱因，农业部针对渔业署累计补助改良浮具的总共有 21.5 万颗，设置24处养殖暂制区，废渔网回收奖励每公斤10到15块，屏东15块，澎湖10块，每艘最高补助10万块，有没有用？其实有点用，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落实？我觉得要必须透过 education。其实我其实一直在做教育的事情。我想我在公共单位任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教书这件事情。教书其实是一个做一个，两我想反正也是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也都很有经验，对于学术业教育的贡献，那要去说明，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对社会贡献的一点心力跟想法。因为政府补贴的过程里面，市场规模我们在看到2020年到2025年回收处理废渔网与废保利笼超过1478公吨，这利用率将近 72%。 2025年海保署回收海废的废渔网313公吨这个都是有数据的。好，那我刚刚讲过要让一个工厂它可以有正常营运，其实也不瞒这个主持人了解，我在我们台北北部最大的废弃塑胶的一个回收工厂里面，其实我们也谈过这件事情，原本是很有心来做这件事情，收不回来就 echo 到我刚刚前面讲，现在目前我们在看欧盟以及我们环境部也非常努力，我们做好什么事情，做好这个我们在做碳足迹的过程里面，这个东西回到海里去再回到生产线，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空间，在这一次的循环法双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钱就来了。其实我很愿意跟渔民朋友也好，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我们在针对重新回溯，因为我刚前面讲过，以前循环双法只在说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是不是真的分类完了之后就好了呢？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但是分类完之后呢，没有钱，然后就像我们像海漂木好了，没有人敢烧，烧了之后这个可能就会对这个设备的影响，那有没有新的，我们现在东华大学甚至我们现在工研院都有很新的技术，甚至我现在应该下个月我也会到这个花莲的林业署那边去看一个很落实的生殖能电厂，这个生殖能电厂过程里面完全支持到现在 ESG 以及绿电产生的窗口，那我们海洋这边当然有很多，包括海洋能啊、潮汐能啊、风能啊，这些光伏能都有很多的角色可以从海里面出来，所以我们海委会在台东有一个海洋研究中心，那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方式从海洋元素来支持产生商机的部分，所以我说过在市场规模上，我刚刚前面讲的光废渔具它就收这么多，可是问题是产生价值的力量，就是说商机的诱因，它是会有更多元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我在2012年开始在琢磨在 POA 这个市场，其实那时候台湾政府是讲限制塑胶，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场就跟各位听众分享了欧盟跟中国最新的，它就是强制要做可降解的材料，那我们之前是走得太前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到2030年预化，其实这个对于生产制造商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 对于消费者来讲已经有认知的逻辑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到海漂到漂到海里去之后，可能鱼吃掉了，我们又吃回肚子来，那其实这个循环大家都知道。那可是我们现在目针对这些塑胶为例的对海洋的影响都有很多的研究数据，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还有针对境外垃圾飘来的这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法源依据，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了近期，所以说我说我是说真的，我是具体可以举例，所以我们还有会甚至我们在这个各方面的国际上的合作，在这些年的努力下都有看到很显著的一个连接。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我们要让渔民也好或是生产制造商，我们有塑胶工业中心，我们工业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的一些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捡拾回来的重新再产生商业价值。我举例说像日本，他们把海漂木捡回来之后不能烧，一般锅炉的温度大概在450度左右，可是这个木头捡回来它已经泡了大量的海水甚至油污，这个油污还有海废的过程里面，油污里面的污染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我也跟美国的一个大学 John and Mary 这个 Research Center 里面的 Joseph 的一个研究员，我们也进行一步，还有我们现在国海院的邱博士，我们也进入用 SCISM 的系统，用 AI 的角度来理解它在扩散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危害。这个已经比人开着船出去已经省了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在去年也有幸就外交部的邀请到越南去，针对无人船无人机，对海洋的无人机在海洋上还是有很大的功能，它可以去近距离的在靠船边的搜索，其实这都是永续议题的延伸，我们对海洋的治理可以有更多元的角度去做思考。那所以说当然我前面也不断讲到，就是说市场机制面就是可以去让可能的商机可以浮现出来，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就必须要让我们在天空上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好朋友就可以理解到它是有商机的。政府在做标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选项，可能是最低标或是说计划型标，那可是针对海漂木来讲的话，其实海漂木有两个很棒的议题，我想在节目上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它有蓝碳跟黄碳的价值，这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这个海漂木从海洋捡拾回来过程里面真的不能用吗？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它是把它捡拾回来之后它把它焚烧掉，焚烧掉有碳化炉跟气化炉，这个碳呢非常有趣，我近期应该会有进行说碳的一个机会，因为碳不是碳，碳一定到最后是碳中和，可是这跟欧盟的法规又相关的联动一气，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今天通过的针对电池这个事情，海洋的废弃物它或许未来不是或许未来它就本来就可以这么做，只是说我们现在设备还有法规面它确实钳制住它在解除海洋蓝碳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轨迹，它从末端的碳足迹一直重新回到从摇篮到摇篮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把它捡回到上岸之后，经过高温碳化炉气化炉，要支持产业支持这些愿意做这个企业的厂商去了解说，诶，我做了这个设备会影响什么，那因为它里面含高含钠甚至油污，那这油污你烧完之后对于碳化炉气化炉其实是设备是个影响，好，现在不容易，现在因为法规通过已经有企业愿意出来做这个示范场域，这个示范场域做出来是非常大的 favor， 日本把它烧完之后做什么呢，它把它铺到道路上面去，它真类似炉渣的概念，高炉的炉渣。其实我们现在永续已经进入务实面啊，我觉得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全球在以往的一个，我们知道联合国 UNFCCC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议题都或许在以往是在说的阶段，道德减碳。那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务实减碳，很多朋友会认为说减碳对于企业是个影响，我下个月有机会会参加整场输出协会的一些活动，也会在里面扮演针对一些企业家我们这个说明，因为其实减碳不是成本的增加，而是成本的减少，甚至你可以赚回来更多的成本，所以 大概是我前

0: 面的一个铺陈，也请婉玲这边给我一些指导或是补充，谢谢。
1: 我先简单做个结论哦，因为金伯其实在第二段的谈话里面用这个海漂木作为例子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能过去觉得是废弃物的，那它其实可能可以制造出新的永续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带来商机的哦，那也有机会对地球的减碳是有贡献的。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其实呈现出了一个跟前一集在这个宋副主委的讨论之下，从安全着眼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就会让两位来一起讨论说，在我们共同在探讨的这一片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谈的这个安全的议题跟永续的议题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会有冲突的点，那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